0: 另外就是房子是不是又要加名字啊？
1: 有点这个估计。我现在是既当爹又当妈。
0: 你孩子多大了？
1: 他30多了。
0: 那怎么还既当爹又当妈呢？
1: 就是住这屋子都不打扫卫生，都脏着了，乱着了。
2: 我知道，
1: 是吧？
2: 已经全管了。
1: 我不管谁管啊，那个。
2: 他工作有工作吗？
1: 也不是固定的，我每月还得给他钱，有人给他5000，他嫌少，给他10000，啊，每月得给他10000块钱。啊，
0: 那您这收入也不低呀、
1: 啊？退休金10000多。
2: 退休金10000多，还有
1: 我还有那个学校兼职10000多。
0: 哎，但这个问题就来了。
1: 哎呀，10000，你看，他说爸，你交那么多钱没用，我说实事，我说是，烟呢，我要那钱
2: 给他也用，搁您那儿没用啊。
0: 到底是这个
1: 道理？后来我不是这次跟着去你们那儿去老挝玩了一趟吗？我说这回我一定得出去，我说别老的，我多少年的这老工作不出去玩，我说我一定跟第二
0: 怎么样去玩的如何？
1: 去玩挺好的，
0: 是吧？
2: 跟着选择去的、
0: 对，就要跟着选择出门、因为我们选择会有我们组里的人员随着一起去的，其实会把你们照顾得很好，最起码作为孩子不担心嘛，对吧？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单身啊什么的，可以沟通和交流一下。
2: 就您去老挝玩的这个路上，您看上有对上眼的有没有？
3: 大家好，我是宋增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4: 反正就是一看见男士，我就觉得给人特别舒服的一种感觉，特别朴素的感觉。
2: 是是是，厚道。
4: 特别朴素的感觉啊、因为我的生活呢，就是，我是来自于农村的，虽然后来做生意挣了点钱，但是我生活一直也特别的简单。
5: 他也热爱舞蹈，你也热爱舞蹈。
2: 不是，你们舞蹈班在哪儿啊？
4: 我在我老家
0: 张家口。张家口很近，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1: 可以到这儿来的啊？
4: 对，早晨坐7点的高铁过来的。
5: 在家掐指一算，
2: 今儿有一老头，
5: 有个老师特别来，
2: 就长您这模样，那就奔您来了。
6: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9: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正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

0: 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佩君。
1: 九十天成水照，北京五月拿下大交杯之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巅峰神，
2: 没那么小花九宫格。
1: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2: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口腔健康的话题。最近哈，对于很多康宝宝来讲，他们提出疑问最多的就是这牙为什么一颗掉了之后，接二连三这周围的牙也都陆续的松动脱落。告诉您啊，这可能是我们的牙齿周围这土壤出现了问题。如果说这土壤的事儿不解决，这牙还得接着掉。那土壤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如果真的牙齿脱落了，后续的应该怎么补救？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掌声欢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医学的博士，同时也是附属医师乔敏。乔主任您好，欢迎您。
4: 您好。
3: 来，有请。您说哈，这口腔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吧，它不疼起来啊，就不当回事儿，但是它开始松动了。掉落了，甚至于说一个一个的没完没了的开始掉了。
4: 对，
3: 这个时候大家开始着急了。
4: 对
3: 啊，我们也提到了这跟土壤有关系。
4: 对，牙好比一棵树，这个牙周组织好比树周围的土壤。那我们发生了一个慢性的一个水土流失，可能一天两天没有变化，但是五年十年这种变化就出来了。
3: 嗯，
4: 所以随着这种水土流失积累到一定程度啊，我经常有的患者跟我说一句话，就是我去年牙还好好的啊，今年怎么就不行了？甚至是我过年前牙好好的，怎么一过完年我的牙齿就不行了？一旦开始掉，掉了一颗又一颗，一颗又一颗，啊，然后有的时候医生的时候看完片子，看完检查，然后医生叹气，然后好多患者说最怕您叹气，您一叹气，我这牙就保不住了。
3: 对，哎，
4: 对，然后我就说那不好意思，你这牙实在是不行了。而且还有很可惜的一点，就是我们牙周炎掉的牙齿，那牙齿都非常完整。就好多患者一看我那根儿啊，三个根儿啊，都一根一根的特别完整，牙上一点黑，一点什么缺损啊或者什么都没有。你要是咱一颗大虫牙如果都坏了是吧，一拔下来里面都碎了，
3: 嗯，
4: 那这拔了也不可惜，哎，都这样了快早点拔了吧，对不对？好多患者看着自己牙就说这么好一颗牙呀，我就觉得很可惜。就是我们牙周炎掉牙不是论个啊，都是论排，就是一排一排的。为什么？因为这种水土流失它不是说集中在某一个地方，它往往是大家像海水退潮一样一点一点往下退。那有些牙齿，你像我们下嵌牙这个位置，牙根细牙根短，那这些牙齿就先松啊。有些牙齿像后面这种大牙，那就牙齿个头大牙根多，扎在骨头里深，那它可能吸收的慢一点，然后这个松的就慢一点啊。所以我们这些年包括国家的整体战略上来说，都是强调预防大于治疗，希望我们在它牙齿在水土流失的时候控制好。
3: 所以乔主任刚才讲到的这几点哈，总结给大家，那就是如果牙齿一个一个接二连三出问题，其实啊是牙周病在作祟。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可以跟我们啊具体的交流交流。咱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啊，牙龈出血可能不是上火，是牙槽骨在求救，严重会咬合错乱，丧失牙齿功能。第二个，牙周病不治太危险，高科技技术护牙延寿，恢复咀嚼功能。第三个，牙周病患者也能种牙，数字化加微创加舒适化治疗，让种牙精准又舒适。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啊，牙龈出血可能不是上火，是牙槽骨在求救，严重会咬合错乱，丧失牙齿功能。这第一条说的是不是就是牙周病的一个表现？
4: 对，牙龈出血主要分三大块，一个是刷牙出血，还有一个就是叫咬东西出血，比如我们今天啃了一个苹果，然后苹果上带血，或者我今天到后期严重的，有的人甚至咬个馒头，馒头相对比较软，但是馒头上也会有血，这叫咬物出血。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呆着不动，牙龈就出血了，那就属于自发的出血。一个最经典的症状，就我好多老患者呢，就是跟我描述，就是早晨起来枕巾上有血，因为他牙龈在流血嘛，所以他有时候晚上睡觉，然后有

0: 像男同志胖一点啊，打呼噜哈、啊，有时张着嘴，然后口水流下来，有时候在枕巾上就会红粉红色的这种，所以这个到这个阶段就是比较严重的一种牙龈出血了。
1: 哎，那我想问问现场的三位啊，大家有没有过口腔出血的情况？
2: 有过，刷完以后就是滴答，就是混着那个牙膏就出来了。
0: 嗯，泡沫就里面就有血，
2: 泡沫，对对对，
0: 血丝啊，血块啊。
2: 嗯，那个时候就吃点什么。什么去火药啊什么的、
1: 那您就是以为上火了，
2: 就是以为是上火，
0: 对，
2: 而且那个时候又伴随着什么大便不太通畅啊什么的，就吃一点去火药好像就好点，但是有一个什么，嘴里有味儿，
0: 对，
2: 嘴里有味儿的时候，反正也是觉得是上火的症状，跟您说一样，但是我没觉着好像是牙槽骨在求救。
0: 对，
2: 啊，这个就是牙周病，我一直以为就是这个肌肉，就是红的这部分，啊，没觉着是牙槽骨怎么样。今天还真是，怎么这个牙周病跟底下的骨头有什么关系？
1: 啊，大家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自测啊，评判一下自己现在口腔，尤其是我们提到这牙槽骨是不是出现了相应的问题。刚才这提到的是有关于出血的啊，口腔当中出血有三种情况，刚才主任提到了一个呢是刷牙的时候，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咬硬的东西的时候，比如说苹果
0: 啊，
1: 第三个就是它不自主的它可能就流出来血迹了。
0: 对，
1: 那李红姐有过出血的情况吗？
3: 有，真是您说的太对了，吃苹果，我一吃苹果，哎呀，我咬完一口以后，我说那上次
0: 血牙印儿
3: 啊，
0: 对，
3: 我还挺害怕的。后来呢我就是那个等着我第二天就去医院看牙，人家就说我是有牙周炎。
0: 对，
4: 你像我今天早上用牙线，用牙线，然后就勒着牙缝的时候，一处理一个，哎，我说我这个牙线是红的，别的地那个牙线没事儿，勒完了以后那牙线没变色，
0: 正常的，对
4: 啊，我给洗了洗，我又重新勒这边一看就没事，就这边的有两个，下边有红的，我这算吗？
0: 算。
4: 哦，这也算啊？
0: 对，因为牙线是我们牙齿的一个辅助清洁工具，就是我们一般刷牙的时候可以把牙齿的正面啊，包括这个咬合面刷得干净，但是牙跟牙之间这个位置有时候经常刷不到，所以您用牙线这个习惯真的非常好。
4: 其实
0: 很多人不用牙线，
4: 吃完饭也用。
0: 对，然后用牙线的时候，我们其实主要动作啊，有的人是使用不当，比如说我用的时候嘎嘣，有的患者是这样的，牙跟牙线嘣下去之后这样来回拉，这不对啊。正常的情况是从牙跟牙之间下去之后刮两边的牙齿。您刚才描述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您说您做这一侧的时候，因为您的动作应该是一致的，这一侧并没有问题，对吧？但是这一侧下去，哎，就两个牙上就有出血，说明这两个地方的牙龈乳头，至少说明两个牙龈乳头是有异常的，那你食物前塞就更越来越厉害，所以好多患者就是越来越塞啊，越塞越塞，
2: 对，塞的东西越来越多，
0: 对，越来越
2: 掏出一大块儿，
0: 对，
4: 吃的都没那塞的多。
1: 这有点夸张了。
0: 我很多患者就是从年轻人到老人都有，他的描述里边就是，就像感觉我们说自己变老了的一个几个体验啊。第一个体验呢，就是突然有一天塞牙了，然后突然自己照镜发现自己出牙缝了，啊，突然发现自己这个牙齿变长了，这是第一个表现。当然后面的表现就比如说唾液功能下降，口腔变干了，啊，那就表现的这种其实对我们人生的影响就会比较大的这种体验啊。所以大家把这个牙周健康关注起来，对于自己的生活质量提升非常高的。
1: 在这儿提示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有以上的这些症状表现，那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了，您的牙槽骨需要您高度关注，需要甚至于说开始治疗了。那具体的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扫码，在微信当中呢找到扫一扫功能键哈，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详细的了解清楚。我们看到直播间的康宝宝也提到了自己的问题啊，说老师早上起来嘴里有这个血液啊，吐几口就没有了，这有可能也是牙龈出血的一个表现，是吧？刚才还有啊，其实也是我们健康学员提到的，除了刷牙出血和牙龈易渗血之外啊，口腔的异味啊，牙齿的嵌塞啊，还有第五个就比较明显了，牙齿松动咬合无力。
0: 对，
1: 大家现在口内有这样的情况吗？
3: 我有， 我就是咬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这牙就是软软的，
0: 对，
3: 就有点酸下牙。
0: 咬东西咬不碎还是？
3: 就是不能咬那个就是筋斗的东西。
0: 筋斗的东西。
3: 对，就觉得这牙可费劲了。
0: 吃冷热敏感吗？
3: 冷热也敏感。
0: 冷热也敏感。嗯，
3: 尤其冷，特别敏感。
0: 您这种情况两种可能性，一个就是牙周炎，我们的牙周组织里面不光是牙龈，底下的牙槽骨、牙根周围有一层很坚强的牙骨质，还有牙龈，这些都统一的属于牙周组织啊，所以牙周组织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当然我们更关心牙槽骨，因为骨头一旦吸收了，牙齿要松要掉，包括您提到咬合无力啊这种情况，因为牙齿周围的骨头少了，一咬晃，好多患者呢咬东西疼，它其实并不是疼，而是咬的时候牙齿松嘛，它一咬就发生了错位感，它这种错位感呢就觉得很不舒服
3: 啊。对，
0: 比如好多患者是我咬第一下的时候还行，但我一使劲儿就不行了，哎，这就是典型的，你咬第一下可以，一使劲它是不是松了，它一晃它就觉得很不舒服，哎，咬一会儿它就觉得适应了，它就觉得好，
3: 对对对，
0: 哎，这就是典型的这种牙周炎松动引发的症状。还有的患者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磨损啊，有的人会睡觉的时候，比如半夜睡觉的时候有那种夜里磨牙，或者是他的老伴儿告诉你晚上睡觉有嘎吱嘎吱的嘴里的声音，就提示你可能有这种磨牙现象。那这种会引起牙齿表面的整体性的磨损，磨损了之后呢，那个牙里面是有神经的，我们这个牙齿磨得很平的时候，那个离神经就比较近，也会出现像您说的冷热敏感，但是它的表现是另外一种，比如我吃冷热啊，酸甜刺激的时候我很敏感，或者我咬第一下疼，或者某一个点特别疼，但是我咬一会儿又没事儿了，所以这个表现又跟牙周炎又是不太一样，所以你要自测一下到底是哪种情况。
1: 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又突然特别感慨，就是您刚才不是提到吗？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老了？很多朋友们也会提到说，我站的时候，往起站的时候得扶一下，这个时候觉得老了。还有一些朋友跟我们反映啊，说这个看着大骨头，看着特别豪横的肉，我不知道该如何下嘴的时候，我也觉得老了。就是他可能还没咬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咬不烂了，
0: 对，
1: 就像您说的，他牙齿好像感觉没有劲儿了。那这个您说这算是牙周病的中期，还是初期的一个表现呢？
0: 这其实有点偏后期了。
1: 这都偏后期了。
0: 对，因为这个炎症像水土流失一样，从这个脖子地上往下慢慢的往下流失。最早就是炎症出血这种，
1: 刷牙出血什么的，就是算这个阶段。
0: 对，到第二个阶段，比如你出现食物欠塞的，比如牙龈再往下退了，牙龈已经回不来了。那你像刷牙出血，就叫我们经过治疗之后，炎症一消，那不出血了，那它一切恢复正常了，对不对？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虽然我们治疗炎症消，但是它还是塞，那说明你这个组织已经在损失了当你损失到足够的程度的时候，牙齿就开始晃动了，对吧？还有有一些患者就说，哎，我以前牙齿特别齐啊，怎么上了岁数牙齿变得拥挤了还有的患者更严重一点，就是嘴凸了，就原来是个直面型，这个还挺好看的，对吧？但后来我牙开始往外跑出缝了。其实好多人牙出缝，他以为是牙少了一块，不是，是牙齿是这样咬，对吧？我们是这样咬着的，但是随着牙齿往前跑，往前跑散开了，不够坚固了，那我在咀嚼的时候这种力量是不是就扛不住了我们一天从醒了开始吃，我们是不是包括我们上下牙说话的时候，上下有时候经常打在一起，所以说每天那种损耗它是不是慢慢就开了那往前一跑，那出缝了，同时嘴也变凸了
4: 刚才一说，我一想，我这下牙现在有点叠着了
0: 对，
4: 那这算移位吗？
0: 算初步的移位
4: 以前是齐的，
0: 以前是齐的，你现在就是你年轻时照片你看过，它是整齐的，是吧？
4: 对
0: 对，
4: 年轻时候也照过镜子，也看见了。这些年这镜子都成毛玻璃了，那天我一照，我一看，呀，这牙怎么落着长了？
0: 是，就往前跑了牙齿。
3: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啊，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闭嘴的时候，这个牙不像过去的时候能这样对上，现在是上牙是这样的，
0: 往外跑，
4: 都这样吧。
2: 都这样吧，
4: 是
3: 不是我以前的时候，我感觉过，因为我练过那个就那个牙
0: 的，
3: 对对对对对，
2: 先抠上了。
3: 现在觉得好像是费劲了，有点。
1: 如果您有口腔的问题，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可以跟我们具体的交流交流，看一看自己现在后续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口腔问题。
5: 您是否经常塞牙、刷牙出血、牙龈肿痛，出现这些症状，多半不是简单上火，很可能已经患上牙周病。这些不适其实是牙槽骨在紧急报警，牙周炎症会悄悄侵蚀牙槽骨，就像树根失去土壤，牙齿慢慢失去支撑，最终松动脱落。

0: 现在你也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微信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当中，提前获取牙周病解决方案。
1: 我曾经有一个患者，这个大门牙已经快不行了，每次一见我乔大夫，然后那牙就出来了，然后他一吸气儿牙又回去了，留了一口松的牙我就吃不了饭，那意义何在呢？
0: 前沿激光技术精准修复受损牙周，重拾强劲咀嚼功能。
1: 现在的种植就是精准微创舒适，不痛，一恢复它这个垂直距离起来了，面部面下的皱纹就没了，撑起来了。
0: 重度牙周病也能种牙，微创精准舒适安全，重获健康好牙。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啊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3: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2: 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关键点，牙周病不治太危险，高科技技术护牙延寿，恢复咀嚼功能。那刚才您讲了哈，不同的这个阶段它可能出现不一样的这个症状，当然更严重的情况下那就是牙齿接二连三的脱落了。
1: 对啊，
2: 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悔之晚也，所以呢我们得早点干预。那您说是从早期开始我们就得干预了，
1: 干预了
2: 就得治疗了，
1: 就得治疗。
2: 那治疗的办法是什么呀？
1: 那么我们这里很用心的做了一个这个模型，这是一颗牙齿，这个白色的是我们的牙齿，这个外面红色的是我们的牙龈，然后我们的牙结石这些细菌要顺着牙齿往里长。
2: 那黄色的这个
1: 就是结石啊，就是钙化了的。那么它就给细菌形成个保护，那里面呢藏污纳垢。
2: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里头其实有好多呢。
1: 有，看看。
2: 这样啊，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1: 对，就我得兜着点。
2: 哦，这怎么这么多呢？
1: 很多。
2: 如果它一直存在的话，我们的牙就越来越松。
1: 对，而且这个东西它会不断的往深处生长。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叫一层结石一层细菌，一层结石一层细菌，形成一个微环境，就像一个小社会一样啊，一层一层板层状的结构，而且它会往深往下发展。那骨头呢，牙龈不断的往后推，推到后来牙齿就没有支撑了。那么我们用一个刮治器，我们用个可爱的小勺勺啊，我们的现在的刮治器可以绕开牙龈伸到根面上，把里面这个脏东西啊给它，特别是细菌那个仓库牙结石给它干掉啊，干掉之后里面这些细菌这些脏东西就出来了，然后给它清理出来，一个个清理出来。同样的，有些细菌会躲在牙龈里面，我们一样的给它清理出来。
4: 那这会很痛吗？
1: 对，我们过去刮治的时候靠医生的手法呀，那随着治疗技术的进步，过去甚至我们还有手术翻开那种，现在已经不这么做了，
4: 不用了。
1: 现在呢我们有各种先进的手段，
2: 咱先把这里头的脏东西给它掏干净了，慢慢的给它一些愈合的时间。当然如果说到了更严重的阶段，我们还会有更加强力有劲的办法，那具体是什么得请我们乔主任详细讲。当然如果说电视机前的您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困扰和变化，那也可以赶紧啊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可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现在临床上治疗牙周病的方法还有哪些。
1: 其中最经典的比如像激光治疗啊，我们是利用组织的含水量的不同，你像牙齿周围包括牙根牙冠的这个含水量是低的，但是牙结石里的含水量，因为在细菌生活的环境它需要水量很高，我们激光扫过的时候含水量的组织高的直接被打掉了，而正常的组织就能保留下来。我们还有软性的激光，因为我们的口腔里的细菌是以厌氧菌为主，我们那种像女激光 方这种激光扫过的时候，那个细菌就把这个光全吸收了，吸收了之后挂掉了，对不对？然后呢，正常的组织呢又没有事情啊，所以可以针对性的消毒。所以而且我们现在的激光治疗就像刚才像小勺勺啊、小铲铲一样进去，它四面光可以四面散开，不像过去我们还得一个位置一个位置这样子去抠，现在不用了啊。而且我们这种小光纤，像我们刚才软性激光，小光纤下去之后，牙龈里面哪个位置都能照到，像个小太阳一样啊，这样细菌就全部照到了。还有这种生理盐水的这种冲洗啊，还有这种消毒液的冲洗，就包括脓性的组织，连光细菌的消毒，带这种渗出的冲洗，就一步到位，一步完成。所以现在的牙周治疗，包括这种激光治疗呀，还有我们包括那种内镜，可以下去直接看到根面上到底有什么，来针对性的点掉它啊，包括激光呀，包括超声，直接给它点掉。所以现在的治疗真的是微创又舒适。
2: 如果您有口腔的问题，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可以跟我们啊具体的交流交流，看一看自己现在后续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口腔问题。刚才主任提到的都已经比较晚了，我这牙都已经扇面开了，然后我牙缝也越来越大了，甚至有一两颗牙都已经掉了。像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说我又把这牙周病治了，同时把这牙也给它补上恢复功能呢？
1: 可以。我曾经有一个患者，这个大门牙已经快不行了，每次一见我乔大夫，然后那牙就出来了，然后他一吸气儿，牙又回去了。我说你这样了，你不能这样啊，因为这种牙已经到了后期，它已经成一个病灶牙了，它不停地往我们身体里释放有害的东西。像这种牙的进早的拔掉了啊，拔掉之后把周围牙床干净。其实在我们牙周科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保牙还是保牙周组织。那你说我的牙吧，我想留，但是如果留下它把牙周组织损失太多的情况下，那你后期包括我们种植，其实我们种牙就种在牙槽骨里嘛，那牙槽骨就是牙周组织呀。如果你为了勉力的保那个牙而丧失大量的牙周组织，那将来种植的难度也会非常的高啊。所以这牙周病的重患者种植里面其实是难度是比较高的，就是因为我们这种观念。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什么时候保牙，什么时候保牙周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早期，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前面讲那么多希望大家早治疗，就是这两者是统一的，但到了后面会有一定的撕裂。其实这重要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要维持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牙齿保留，我们肯定第一功能是咀嚼嘛，你不能说我为了留一口松的牙，对吧，最后我不能吃饭，那这个就是违背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我们首先要保证我们吃饭，我们叫牙好胃口好啊，身体好，对不对？这是一个标准嘛。你说我留了一口松的牙，我就吃不了饭，那意义何在呢？我们以患者的生活质量为第一位的，以患者功能啊，包括那个整个全程的这种麻醉控制，所以完全到我们叫舒适化无痛的治疗。现在所以现在的种植就是精准微创舒适无痛啊，
2: 这也是我们的第三个关键点。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牙周病患者也能种牙，数字化加微创加舒适化治疗，让种牙精准又舒适。那今天呢，乔主任还给我们带了一个患者的故事啊，大家呢可以先看一下这患者之前口内的情况是一什么样啊。
4: 哟，
5: 哎呀，哇，
4: 这多大岁数啊？
1: 这是他60岁退休的时候来找我第一次，牙齿往前跑上就变扁了，所以整个脸部的皱纹也特别多。
5: 他还吃瓜子儿，把那牙给磕的。
1: 对，
5: 那是吃瓜子儿专门磕出来的，是
1: 不好说。
2: 这个、小主任摇头了啊，
5: 这老是这一个位置磕瓜子儿，
4: 像。
1: 因为他到了后面啊，他没有后牙，所以他好多吃饭的时候只能用前牙磕磕，
2: 就不光是磕瓜子儿了。
1: 对，他不光是磕瓜子，他吃饭就得靠。你看他后面的牙是不是都没有？
5: 对，
1: 前后后面。
4: 那您主任您说。像我们这牙，像我说这个就是下牙松，就是有点软松，但是没脱落成这样啊，那是不是也适合种牙呢？
1: 是，你要看一下你咀嚼的时候到底是哪颗牙是损失最严重的，那我们找到他的情况，如果他确实不行了，那我们就给他进行种植。并不是说我缺几颗种几颗，不是这样的。
4: 是这样哈。
1: 你看这个患者，其实他一共也就种了12颗左右，12到14颗。
5: 那他自己的牙还保留着吗？
1: 他的牙实在是不行了。 所以他当时
2: 前头这些牙也不行了，
1: 对，其实这牙已经晃荡了，所以他当时给我说一句话，就是我人退休了，牙也退休了。
2: 那修复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对比啊，哇，
4: 真棒，
2: 这基本上就全是假的了，对不对？
1: 对，这是种植牙连起来的，
4: 这可
1: 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底下都有根儿，真正的根儿上面是大概七个，下边七个，
4: 那它会旁边就没有根儿的那个会有。
1: 它是连成桥体这样，
2: 搭桥似的。
1: 对，搭桥也是一段一段。
5: 它有两个桩子，上面可以做三颗的牙形。
1: 对，
5: 这个意思。
1: 对，
2: 修复前、修复后，这中间间隔多长时间？
1: 这块大概半年左右啊。它这个牙一恢复，它这个

0: 随着距离起来了，面部面下这个皱纹就没了，撑起来了，然后人的精神状态也变好了。所以他后来等到最后修复，你看他自己选了一个好莱坞白，选了个最白的啊，他就要特别白，
1: 这颜色都自己选，
0: 自己选的，对对。所以你看他自己最后的时候，他选了个特别白的颜色，我说这个太白了，
2: 自然白，不是因为他是全换了，
0: 他精神状态变了，他就觉得我现在要漂亮，我要好看，所以他到后来选的时候就选的。
3: 一共有多少种白？
0: 白的颜色我们有个色阶，其实就是你根据你的需要，你可以选。
2: 你像他这就可以选完全白，像如果是咱们就得选跟你周围的牙靠近的颜色。
0: 对，你比如说我就缺这么一颗，那我们尽量选靠近的。但是这个吧也不绝对，有的孩子可能比如前牙都没了，他笑的时候这几颗牙露，比如上前牙，他笑的时候我想好看呀，那我选白一点，这都没有问题。
1: 如果您有口腔的问题，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可以跟我们具体的交流交流，看一看自己现在后续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口腔问题。那像这个患者他是属于急拔急种吗？
0: 对，
2: 可以吗？
0: 这也是可以，因为他我们在治疗之前先进行一轮的感染控制，感染控制之后这些牙齿，
1: 什么叫感染控制？
0: 就是我们先把牙周治疗、刮治这些都做了。虽然这些牙齿要拔的，但是我们先给它也做一遍。做一遍的好处呢，就是整个口腔的细菌就下降了。那我拔牙的时候风险是不是就很小了？另外这么大年龄呢，他就60多了嘛，所以他当时想，我最好一次手术解决所有问题。他就这么一个想法，所以他手术完了之后，他就拔的同时直接种，这样的话我就睡一次觉嘛，一次醒来我就完事儿了。
4: 他这种的话，是不是需要他的牙槽骨要先期要治疗一下？
1: 这一看呀，就是种过牙的。问的这问题呢，就非常的专业了哈。
0: 对，
1: 您就之前种过牙？
4: 我是这边是自己的，这个最后的一颗，但是我老是忘了用这边所以您看我现在两边脸是不平衡的，同一口嚼着嚼着吧，怎么就感觉原来第一口在这儿，最后一口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所以我们一般说拔牙之后不要超过半年，就是半年之内，比如伤口长好了，尽快种把这个功能恢复。您的习惯还没有变，好像您这样30年这边一直不用，你现在虽然已经种上了，其实各方面都挺好的，医生检查种植体也没事儿，也能吃饭，对吧？可你就是不爱用，所以你这个习惯就只能慢慢自己来克服。所以像您这就种的太晚了，
4: 太晚了。
0: 有时候我们一忙一拖，时间久就是这样。
3: 对，主任，我想问的就是问我家人问的啊，我们家老人就是他有糖尿病，他也是牙也是比这还稀呢，他可以种吗？
0: 糖尿病是这样，只要这个患者在规律的用药，然后血糖是比较稳定的，有时甚至高一点都没关系。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术前术后的针对性的抗生素的一个覆盖，防止感染，同时把血糖控制好，也是没有问题的，也可以种牙。
1: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呢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微信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现在口内的情况，而且呢也能了解一下未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修复缺失的牙齿。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啊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5: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6: 他有没有一到晚上经常说家里有人啊？
7: 他跟我说开门的，有人敲门，我说我奶奶来了。我奶奶死了多少年？我说您做梦呢。他就老回忆。
8: 全球每3秒钟就会有一位老人失去记忆，爱王氏与老年痴呆只有一步之遥。哪些人群更容易患痴呆？
9: 今年才70呀，这个脑子跟80一样啊，海马也萎缩，这样肯定记忆力不好。
10: 对，从我们中医角度上来说啊，这跟我们肝脾肾亏虚有关系。肝

0: 肾亏虚，那容易气血不畅。
1: 您了解仙药吗？春夏养生好物从一款有颜有料、养颜滋阴的石斛开始。
0: 因为石斛啊，它的性是什么？甘平，微微有一点寒，所以您可能觉得甜甜的，还有一点点凉凉的感觉。
1: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专家带来独家专利增智操加增智饮，内外兼修护大脑，还有权威专家带您挑仙药、种仙药、用仙药，祝您元气满满，健康过春夏。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3: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4: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5: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2: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6: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您看看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9: 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8: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9: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8: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9: 好，
8: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10: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嗯，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 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1: 让我说
0: 啊，
1: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
3: 嗯，
2: 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
2: 嗯，
0: 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1: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嗯，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

0: 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
1: 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们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以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听我的口令，咱们一起做一个动作，来，两脚分开，接下来我们双手交叉，慢慢的往下压，往下走，好，大家一定要循序渐进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可以跟着我们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一起来做这个动作。咱们的目的呢，就是看我们现在手掌离地面大概差距有多少，看一看自己的极限能够到哪里。记住现在的位置，我们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这。有两位不错，
1: 我觉得很舒服，就是
0: 很舒服啊、
1: 嗯！我觉得就是撑直了、哦，就觉得感觉那筋撑开了，
2: 后面的筋撑得很直，很厉害。
0: 后头这一块的筋啊、
2: 对，腿部的。哦，
0: 翟女士您呢？
3: 我撑得很费劲，
0: 很费劲。
3: 对，因为腰部往下压的特别难受。
0: 到哪个位置的时候就有点难受了？嗯，
3: 到腿这儿吧。
0: 就到腿
3: 往下这儿，再往下一点儿就坚持不了了。
0: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您也可以哈，同步的跟我们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哈，感受一下自己呢往下压的过程当中。

0: 是哪块筋觉得有点短，有点不舒服，一定要记住这种感觉。当然也要记着我们手掌心离地面的这个距离大概是多少。一会儿我们的健康导师要教大家一招，通过这一招啊，几分钟的时间就能让您往下伸出一寸，甚至于更远的距离，怎么做到的？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老年病科的主任医师刘玉超。刘主任您好，欢迎您。
1: 您好，
0: 主任，今天穿的就很不一样，欢迎，来有请。主任，我们刚才往下压的时候，明显觉得，哎呦，腰不舒服了，哎呀，腿这儿不行了，您有什么招吗？
1: 有招啊。这个招啊都1500多年了
0: 哦，
1: 让我们的筋啊至少延长一寸甚至更长。
0: 一般说筋长一寸，后头跟的是
2: 瘦长十年，
0: 对，都被抢答了。您教的这方法这是什么呀？
1: 啊，这个方法叫做啊易筋经。易呢就是改变的意思，筋呢就是筋骨的筋，啊经呢就是方法。那我的老师的老师啊，就是因为常年坚持练习这些方法，所以呢高寿100多岁。
0: 我也想，大家想不想？
2: 赶紧教教我们吧！
0: 啊，让我们一点一点把我们的筋啊，越练越好，越练越长啊！翟女士，来您请。刚才呢，刚才在做的时候，她还没下呢，就说已经到了极致了哈。就刚才也说了，就做的时候感觉腰也不舒服，腿也不太舒服。
1: 撑筋的时候啊，要把所有的这个关节要撑开，所以我们拉伸的时候，从脚到手，你觉得每一个关节都在不断的延伸。我们有一个秘诀，要数数字，随着数数字呢，我们每一个关节感觉把它松开。好，我们一块来做一下啊，啊，两脚这个并拢，然后两手交叉，啊，慢慢的向上，上撑，啊，撑到极限，啊，我们这时候呢可以啊数几个数字，数到10，我们把所有的关节啊去拉伸开。
0: 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要做到自己的极限，然后做到10秒钟的时间，
1: 然后往后仰一下。
0: 哦，
1: 啊，往后仰的时候也让腿啊脊柱啊头两臂啊尽量的向后伸展。
0: 哦，最好是有家属在旁边帮忙看着一下。
1: 可以数10个数字啊，
0: 10个数字，
1: 1234567890。
0: 好，
1: 然后往前伸，伸的时候呢，让脊柱呢尽量的向前伸展，然后把整个脊柱要拉伸开，数1到24，数到24。
0: 哦，数到24了。啊，
1: 因为我们的脊柱呢，正好腰椎啊、胸椎加颈椎正好24块。
0: 哦，主任太厉害了，啊，做得这么标准
2: 啊，
0: 而且说话的声音还特别稳。
1: 啊，然后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跟着我们一起做啊，一会儿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
1: 这个手臂也要可以再数几个数字，肩、肘、手、手指呢要再数几个。
0: 哇，
1: 1234567八。
0: 主任好厉害呀！
1: 我们柔韧性一下子好了很多。
0: 每一个动作我发现啊，都是慢慢的、缓缓的进行。
1: 然后再旋转一下，旋转一下呢，就是从脚到手，好像旋转上来。
2: 哦，蹲一下。
1: 然后，
0: 还要蹲一下。
1: 对，啊，这个撑的过程一定要慢。
0: 哦。
1: 要把身上所有的这个关节，这个筋啊，都要去撑开，而不是局部的。
0: 咱们做完一套之后，见证奇迹的时候来了，咱们要再一次做开场的那个动作。来，翟女士，我看看您有多大的进步。来，我们慢慢的往下走，
1: 就往前，
0: 还能往下
3: 啊，
1: 就一节节的放松，
0: 还能往下。
3: 哎呀呀呀，
2: 真棒。
3: 哇，超过好多了。
0: 我印象刚才是在这儿，
3: 膝盖那块儿，对，
0: 是吧？
3: 对，
0: 现在已经到这儿了。
3: 这不止一寸啊，
0: 真不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自己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变化跟感受？请您慢慢起身吧。
2: 真棒。
0: 什么感觉啊？
4: 感觉比第一次筋撑开了，
5: 很舒服，
0: 很舒服，
5: 舒服
0: 哦，明显感觉伸展开了，
5: 伸展开了，就觉得比刚才轻松多了，
0: 轻松多了，
5: 就是好像长了一截似的，
0: 长了一截似的，哦，真不错。阿本家康宝宝就

0: 说啊，没练之前是离地面30公分，练完了之后一套操作下来离地面是15公分，的确了，管用，的确是15公分呢，差这么多，经常练习啊，一定要再接再厉起来。
1: 这个就是一个坚持。抻筋呢还有一个季节的秘诀，就是春夏的时候拉筋效果比较好。因为这个天暖和，比较适合于拉筋。秋冬的时候啊，因为天逐渐凉了，这个筋啊容易缩短，我们拉筋呢就是效果就差一点。我们说呢，就是中医讲叫束骨而立关节，束骨就是保护这个骨啊，然后立关节就是让关节活动比较正常，它起到这种作用。这个筋呢如果是僵硬的话呢，就出现一些疼痛的情况啊，比方说我们的颈痛啊、腰痛啊，然后腿痛啊，关节的灵活性呢它就减少了。
0: 有没有易筋经里头哪一个招式我们可以从颈肩到腰到腿咱都把筋给打开？
1: 里边有一个绝招啊，叫做倒拽九牛尾。
0: 倒拽九牛尾哦。
1: 这个动作呢原来我们是就觉得力量很大，但是实际上我们练的时候呢是把从头到尾，然后这个脊柱，然后这个督脉啊，充分的去拉伸，扭转。
0: 有请我们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啊。
1: 好，大家跟我来做倒拽九牛尾，左脚开步，把两臂抬起来，然后两手向上，握拳，屈蹲，向下，不用蹲得特别低，然后两手向前，然后两手打开，向两边尽量的拉开，然后转身向左，然后两手握拳，然后向后仰，让这个脊柱啊尽量的拉伸，然后向前，然后向后，
0: 再来一次。
1: 我们数的时候呢，感觉是由下往上数，让这个5块腰椎、12块胸椎依次由下往上，去放松，向后仰，颈椎也是7块颈椎往后，然后向前。然后向后，我们一边至少做3次。我们刚才向后仰的时候，实际上把我们的脊柱督脉啊、膀胱经啊都得到很少的拉伸。然后向上握拳，屈髋屈膝，转身向右，然后向后仰也是3次，然后转身向前，两手向上，放松下落。好，收脚。那么我们颈腰痛啊，实际上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那个低头啊、弯腰啊，使后边的那个筋时间长了之后啊，就筋呢就比较僵硬，所以我们要做一些反向的运动，让我们的那个脊柱啊向后去伸。这样呢，是让我们这个筋呢就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0: 大家舒展的不错啊，可以回到我们的学员区啊，再休息一会儿。当然，也需要再请刘主任给我们提示一下啊，就是哪些朋友可能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应该格外注意的。
1: 如果我们往后仰的时候呢，好像这个疼痛更疼了，说明这个他的颈痛啊，它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这需要我们这个到医院呢就就诊，看看具体它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2: 伏案工作，一天可能要8到12个小时，就是一直保持你刚才讲的，就是说那个脊柱是往前弯的那个那个姿势，它时间长了它就感觉固定了，所以当你往后仰甚至左右看，它第一个困难，第二个觉得疼痛，有时候去那个叫做拔罐呢，特别走罐的时候，那痛的根本就受不了。
0: 跟您握个手。
2: 你也拔罐。
0: 一样，我不是拔罐，大家可以看，我这是刮痧。
2: 对。我也刮过痧，但刮痧的时候特别疼。
0: 但是很舒服。
2: 但是我现在有这个方法，以后就不用刮了，因为。

0: 其实，在我们的社群啊，粉丝康宝宝也提到了这方面的困惑，不知道什么时候练最合适。有一位，您看啊，幸福的人康宝宝在七群提问了，说听说过易筋经，但是一天中什么时候练易筋经最好呢？每天一次就行吗？
1: 啊，您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好，啊，那个易筋经啊，每天两练，叫做早课和晚课，每次呢就是大概。差不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0: 有一些朋友都知道了啊，这得练易筋经，但是有一些朋友啊觉得应该从牛蹄筋开始入手。我们社群当中有一位粉丝康宝宝啊，他提了这个留言，看开心一点点，说听说吃牛蹄筋啊牛棒骨啊能长筋，让筋骨更强壮，是这样的吗？可以吗？
1: 啊，是这样的
0: 啊。真的可以啊？真的可以吗？
1: 对对对，可以的。我们牛蹄筋啊也是一味中药，我们在古代的这个《本草从新》那个书里边呢，就记载这个牛蹄筋具有啊强筋壮骨的这种效果。那么牛棒骨也一样，它也是啊对我们这个骨骼有强壮的作用。所以我们平时呢就可以吃一些牛蹄筋和牛棒骨，就起到一个强筋壮骨的这种作用。
0: 其实大家啊就想要强壮我们的筋骨，想出了各种不同的办法。

0: 腿一踢到这儿，特别厉害。这筋骨是真了不得，
1: 我也心里特别痒痒，我也想跟着他们去踢。这种方法我们所有人都适用吗？
2: 啊，这种方法呢，就是说不一定适合于每个人啊，自己呢要找到啊适合的一些练筋的方法啊。我们还是建议呢大家练习比较舒缓的啊揉筋啊练筋的这种方法。
1: 其实每一个人啊练筋抻筋的方法都不太一样。我看到苏先生是这是练了两年易筋经了哈。那李女士，我看您筋也挺软的，您平时怎么练啊？
3: 我平时是就跳舞，喜欢跳舞，但是刚开始也是不行，感觉筋啊也是比较僵硬的那种。慢慢的我是跳了七八年了吧，然后慢慢的感觉就是筋，感觉现在就这个柔韧度比以前好多了。就像刚才这主任说的，跟筋有关系，现在感觉就柔韧度有了，比原先好很多。
4: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相当于这些砖石呀是营养的一个基石。
5: 一加一，二加二，饮食原则让您合理补充每日所需蛋白质。
6: 一天吃这么点，多着急呀！不，我吃一顿的呢。
4: 是吗？
5: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特别邀请协和医院营养科权威专家帮您补好生命基石蛋白质，敬请关注。
7: 爱生活每一天。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0: 侧吸的，
6: 一手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更甭提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8: 哇，迅速瞬间洗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7: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0: 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1: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0: 对，
1: 又来了。
0: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欢迎。
2: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4: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个脑袋。
5: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烟味儿。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儿，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6: 就是没法擦。
0: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6: 在里边
7: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0: 嗯，
7: 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8: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反正这个是挺头疼的。
1: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
2: 嗯，
1: 利弊各有不同啊。
0: 没错，
2: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0: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0: 哇，
1: 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0: 小智，小智，
9: 我在。
0: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1: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2: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1: 是
2: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您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0: 啊，有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1: 你看看
0: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1: 真是不便宜。
0: 是的，
2: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五千二百。 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0: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2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2: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这场面啊！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10: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11: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12: 啊，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是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晃多好啊！
6: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3: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哎呦，说升级啊，但是宇阳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2: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0: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个 L 型就这个空间
1: 对
0: 特别的，
1: 它不是那种斜的，
0: 是的。
2: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1: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0: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2: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2个风速，咱们看一下：1档、2档、3档、4档、5档、6档、7档、8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0: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2: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1: 哦，1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2: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1: 三挥手。
2: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1: 油烟机都会说话。
2: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打开照明。
9: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1: 哦，来了，小智。
9: 我在。
1: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2: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的？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打开清洗。
9: 好的，清洗模式。
2: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1: 科技改变生活。
0: 对，
1: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也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2: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 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洗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0: 小智，小智。
9: 我在。
0: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

0: 愧。
1: 刘元金心里很大，
2: 老师风力挺大的。
3: 啊，原来大脑袋我都踩过一脚，都能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多旷了多好。
4: 机器处理没问题，
5: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2: 满意。
6: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7: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8: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9: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8: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1倍。
9: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粒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8: 是
9: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8: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9: 现在是5档风量，880，
8: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
9: 哎呦，
8: 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9: 890、940、950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8: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9: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8: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9: 球都悬浮起来了，
8: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9: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6: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9: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7: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9: 小智小智，
0: 我在。
9: 最大风量。
0: 好的，最大风量。
7: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6: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7: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6: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7: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8: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9: 这不轻的，
8: 这应该有12斤吧，
9: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8: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9: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还有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

0: 能不能展示一下？
1: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0: 好的，一二三，哎
2: 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1: 可以说是堪称失火现场了。
0: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1: 可以，
0: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
2: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 吸烟速度特别快，
0: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1: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0: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1: 没问题，
0: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2: 没错，
1: 关闭烟机。
2: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0: 这烟又要出来了，
2: 又要出来了。你看，
1: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2: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1: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0: 咱们先看看这烟，
2: 好，
0: 能大成什么样。哇，
1: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0: 我看不见了。
1: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0: 啊，
1: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1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0: 哇，
1: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2: 哇，大好多了。
1: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2: 你看，没声了呀。
1: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0: 平姐，听这个，
2: 几乎没有哈。
1: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2: 我看起来好漂亮，好先进的感觉，
1: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0: 比我胳膊还长，
1: 一臂之长。
0: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
2: 点一个，就咱们那个
0: 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2: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0: 对呀，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咱们今年 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5: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1: 对，
5: 美学很讲究。嗯，
1: 它这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2: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0: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2: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炒都炒不熟。
1: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0: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2: 好宽啊，很大，
0: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1: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呢，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0: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1: 是
0: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2: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怪咱妈呀，记不住呀，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1: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0: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2: 就非常人性化。
1: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2: 炖汤都够了。
0: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2: 我们家那个，
1: 而且原来咱们这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3: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7: 不知道这风力挺大的，
8: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9: 啊，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旷多好，
6: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吃干净，
3: 吸力大，排烟快。
2: 哇，这跟着火没一样。 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小智，
10: 我在。
0: 最大风量，
10: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11: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1: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3: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0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2: 我们
1: 点火特别费劲，
2: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1: 是我们做到了0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火
0: 了。哦，这么快？
1: 对，松手就可以，
0: 真的是哈，
1: 不用您说摁着半天了，
2: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1: 对，
0: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1: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0: 哦，这样
1: 非常的简便，
2: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1: 对，
0: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1: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2: 就扑锅了。
1: 对，
0: 现在
1: 扑一锅了
0: 啊、
1: 哎，火灭了，
2: 这气儿还在出。
1: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2: 太吓人了，煤气
1: 一个打火机
2: 中毒，
1: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2: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1: 是，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12: 哎、嗯，这个好。
1: 咱们那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有一个实验。哎呦！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嗯、
0: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1: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不过一锅，
12: 平的，
1: 不过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11: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7: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9: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是主能的，这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啊！
6: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11: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1: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4: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0: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1: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0: 以前咱们要么顶吸，后来发展侧吸，现在咱顶侧双吸。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13: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6: 好，我们是 Hey Dream， 手机快速频道。北京5月哪里开票最出片？巨型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出片率直接封神，没那么小花折功德。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到。
1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7: 成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5: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2: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8: 动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防火风格、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15: 动火报备，防患于未然。
13: 您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体检报告上像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的情况越来越多，脂肪肝的人群也在增多。
19: 嗯，
13: 不用说叔叔阿姨了，就连我的体检报告上这个血脂这一项都不是很稳定。
19: 嗯，
13: 今天张老师就给我们带来了两个叶子，据说这两个叶子能够帮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一点血脂，是这样吗？
19: 嗯，是的，今天这两个叶子呢就把它做成一个双叶降脂茶。其中一个叶子呢，国医大师杨震拿它呢来跟决明子搭配，有针对脂肪肝的作用，而今天在厨房我用它呢跟另外一个叶子搭配，调脂的效果就会非常好了。哎，你可以闻一闻这两个叶子搭配在一起啊，清香清甜，同时还能清理头目，你闻了一下之后立马清上升
13: 上头
19: 上头
13: 您闻闻，您看这能入菜吗？
20: 还真能闻出这叶子的香气。
13: 哎呦，
20: 大概判断出这叶子是什么了。
13: 那还是您更进一步了。
20: 哎，那今天呢咱就用张老师提供的这神奇的叶子做一道桑拿鱼，而且咱这道菜啊，今天是全方位立体式的烹调。
13: 立体烹调，
20: 就是一锅出
13: 啊，
20: 既保留了菜的原汁原味，同时呢，还让我们这神奇的叶子的营养价值不流失。
13: 哎呦，桑拿鱼，它是自己蒸自己啊，
20: 就是自己蒸自己。然后呢，而且呢，咱是不加一滴水的啊，
13: 不加一滴水，
20: 一滴水，
13: 立体烹调的酱汁的桑拿鱼，你就听吧。
20: 咱先做一个好吃的酱料
13: 啊，
20: 但是这好吃的酱料里边呢，我就
19: 必须得有这叶子，
20: 一定要先用到这个叶子。
13: 嗯，
20: 这个叶子今天我要用两次，一是在酱料当中提升它的香气，第二次用的是非常好的保留它的香气。走，咱这第一步啊，先把这神奇的叶子三成热油温下锅，给它炸香，炸一下，然后就是蒜蓉，
13: 哇，加蒜蓉了。
20: 一大勺的蒜蓉，这火力千万注意，不能过大，要不然这叶子一炸糊了，过火了就失去它的香气了。
13: 哎呀，蒜味出来了，
20: 哎，蒜香出来了，
13: 真是。其实以茶入菜有很多，像龙井虾仁啊，
20: 对
13: 吧？还有茉莉茶汤做底啊，
20: 在这里边呢，再搭配点颜色，
13: 哎呦，
20: 来点胡萝卜碎。
13: 胡萝卜做酱哈，
20: 哎，
13: 颜色又好看还不辣，
20: 关键是它的这个颜色搭配有了
13: 啊，
20: 然后呢里边也补充了这个味道上的这个丰富，
13: 是，
19: 这个选择特别好，就是还硬干，可以有养肝的作用。
20: 我们这个蒜蓉呢给它炒香之后，这会儿就特简单，加上水去有一个包煮的过程，
13: 真挺香的啊，以蒜为主要的这个香味来源，然后还有一点清爽的味道，
20: 来上一点盐，大概有一勺半的盐就足够了，少来一点白糖，合味增鲜，胡椒粉，小半勺的生抽，稍微调一点颜色就够了。
13: 一般我们看这种蒜蓉酱都加点剁椒什么的，出现这个颜色，但今天我们真的是老少皆宜的一个酱，换成了胡萝卜，不仅营养变得更好了，还很清甜也不辣。
20: 把它熬到这个水汽啊，让它挥发一部分，让它有这种自然粘稠状就可以了
13: 啊。那我们就问问张老师吧，刚才我们加了一个打底的叶子啊，而且是我们刚才正片中说到的国医大师用它来搭配决明子来治疗脂肪肝的这么一个叶子，
5: 您可以跟我们说说这个叶子的具体效果。
19: 那这个叶子是一个疏风清热之品，那这个呢就是桑叶了。那桑叶呢是一个清利甘木，可现代研究呢对于有降脂调脂的作用也是非常好。而我们在临床当中，对于这种像感冒啊、风热、感冒风寒的时候，我们会搭配桑叶，它有一个清利的作用，有一个疏风解热的一个效果。
5: 今天的降脂茶除了一个桑叶，还有另外一个叶子，而且今天张老师还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穴位，可以让我们的痰浊得到一定程度。

0: 的释放，让身体变得更加轻盈。
1: 酱起锅之前呢，再给它少来上一点蚝油，
0: 鲜味十足啊，黏黏糊糊的就行了哈。
1: 它就出现这种自然的粘稠状了，这个酱咱就做好了。在家里边呢，咱还可以搭配一些其他海鲜。
0: 齐活了，接下来就是上砂锅了。桑拿鱼是让鱼肉去蒸一个桑拿是吧？而且还不加一滴水，到底怎么完成的呢？
1: 那咱们今天选用的呢是鲈鱼，这样呢，咱先把这个鲈鱼啊，分别给它处理一下。
0: 今天您就用这一口砂锅来做了是吧？
1: 哎，咱就用这一口砂锅。
0: 但一般我们说立体烹调指的是比如说一口蒸锅，它底下蒸一样东西，上面蒸一下东西，它们可以不同层次的去成熟。您这一口锅怎么完成立体烹调呢？
1: 就是利用上下层的一个关系
0: 啊，
1: 咱把这鱼骨和鱼肉分开，加上我们这神奇的叶子当做一个蒸屉的效果，这就是让它非常好的一个立体循环。不是所有的肉全都放在它没有空间没有空隙，这个立体烹调就达不到那个效果了，
0: 转不起来。咱们就看看怎么搭建这个立体啊！
1: 先把这个鱼骨，来啊，给它稍微来一点盐，现成的酱，来让它这么半勺。哇
0: 哦，用酱来腌一下鱼骨、
1: 对，直接用酱去腌，然后呢，稍微加一点点的生粉，鱼骨就可以非常好的把所有的酱料，均匀的包裹住了。那今天说了，这道菜呢是不放一滴水，那如果不放水的话，这鱼放到砂锅里边很容易就扒锅了。
0: 对呀、太干了。
1: 那我们需要一些食材。去代替水的部分，
0: 什么白菜？
1: 还真不是白菜。今天我预了特别好的食材，冬瓜。
2: 太好了，冬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水之品。
1: 锅里少来一点底油，咱就把这冬瓜，你就给它均匀的铺在这个砂锅底就可以了，和锅中间起到一个隔离的一个效果就可以了。
0: 没问题。
1: 然后直接鱼骨码往这锅里一码。
0: 我看这鱼骨也能贼好吃。
2: 对啊，我觉得这个蒜香的这种浓郁这鲈鱼本身就鲜。
1: 然后呢，我们顺着锅边，给它来上一点点的黄酒，因为我们腌鱼的时候并没有放黄酒，对吧？这会儿来一点黄酒。
0: 出来了。
1: 来，先这个鱼骨啊和这冬瓜，我们先焖上它3分钟的时间。那接下来呢，咱也别闲着，这个鱼肉同样的方法去给它处理。
0: 片好的鱼肉，我们一会儿就吃它的鲜嫩多汁的口味了。
1: 这里边少来一点点的盐，这个酱来上它一大勺，
0: 这灵魂的酱汁儿往上一放。
1: 同样的方法，鱼肉也裹满了酱汁儿，差不多3分钟的时间，全程啊保持一个大火的状态啊，来看看它现在是什么状态。蒜香味儿出来了，而且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鱼呢微微有一点点的断生状态。为了让它达到成熟一致，咱这立体烹调呢讲的就是得火候到位。这会儿你看我再用一点桑叶，咱把它起到一个隔离的效果。
0: 本来底下那个蒜香是很浓郁的，然后桑叶加上去之后就清香多了很多。
1: 没错。然后把这个鱼肉咱给它码放到这个桑叶上面。
0: 要鱼皮朝上。
1: 对，鱼皮朝上就可以，因为相对来说呢鱼皮是比较厚的，如果你给它朝下的话它不容易熟。
2: 桑叶能这样子去隔离，我还以为要用浓屉呢。
0: 太不错了。
1: 继续，这鱼肉码好之后你看啊，我们准备一点虫草花。颜色也够，然后呢
2: 颜值
1: 营养更加丰富，
0: 是
1: 不用多，
0: 关键是还提鲜了哈。
1: 对，
0: 放到最上层，
1: 稍微给它来上一圈黄酒。然后盖上锅盖，咱呀再耐心等待4分钟。
0: 太不错了，黄酒一加，腥味全无，香味非常浓郁的聚在锅里。那这个时间我们问问张老师吧，张老师除了给我们带来了桑叶，还搭配了一个叶子。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那就是荷叶了。那荷叶呢，我们中医叫可以治雷头风，也就是说因为肝火旺盛，肝火上炎出现这种头疼，就可以用到荷叶。那现代研究呢认为荷叶有很好的降脂作用，用荷叶来针对脂肪肝呀，针对这种高脂血症的人群，还有对于降体重的人群，想体重管理的人群也可以用到它。荷叶呢和桑叶都是凉性的，那如果要是体内有寒，一吃点凉的就会出现一个腹泻肚子疼的人群呢，就不是和用这个荷叶和桑叶，桑叶和荷叶呢1:1的搭配就可以。如果说都选鲜的桑叶，鲜荷叶1:1的比例，一天能够10克到20克是可以的。如果是干的，我们选6克左右。
0: 我看这锅里是不是也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这时间，咱看这鱼肉的表现。
0: 哦呦呦，小鱼都翻起了浪花。
1: 用这种方法做呢，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鱼肉的这种鲜嫩。然后呢，咱起锅之前，撒点彩椒粒儿。
0: 看，
1: 颜色也很漂亮。重点是做这个菜啊，还有一个增香的过程。我们把这个葱花撒进来之后啊，千万别着急，盖上锅盖，关火，
2: 焖，
1: 再焖它30秒。这个30秒的时间就让葱香更好的和这鱼香搭配起来。
2: 在里头自我循环，
0: 来吧，
1: 时间到。
0: 哇，我们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无水立体式烹调的桑拿鱼。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2: 现在咱们眼前的呢，就是他们家的镇店名菜，
3: 到今年整整40年。
4: 他跟我说是不一样，但我看这烤鸭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5: 您尝尝那个，刀工其实是很讲究。
3: 当然了，
5: 那您给我们说说您家这刀工。这是啥意思？
6: 花香。
7: 哎，你看它这颗粒还是很粗的，
5: 勺下一下去一下就开了。
7: 对，
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5: 今儿呢，继续跟陈静老师啊，我们找找那种寻常的食材，但是做出不一样的美味来。
7: 啊，这不错。
5: 我今儿请你吃一个，我估计你应该是没吃过，挺不一样的。你看这图。
7: 烤鸭，就这个，
5: 几点了？
7: 烤鸭我没吃过，疯了！哎，
5: 我跟你说是这样，这家烤鸭啊，这老板我认识，跟我念叨很久，让我吃他们家这不一样的烤鸭。
7: 不一样烤鸭我也吃了很多
5: 啊，哎，
7: 配糖的，配盐的，配酒的，配什么酱？芥末酱的，
5: 这我都吃过，但我也没吃过。据说，哎，这说到地方了，就旁边这儿，看这图，哎，等会儿我，
8: 对，它比较现代时尚，然后包括这个灯光。其实有点像那种，就是怎么说呢，时尚的餐厅。
7: 对，这还有点时尚元素，发灰黑呢，
8: 包括人家酒柜啊什么的。
7: 对，
8: 你看是不是挺好看的？
7: 嗯，
8: 哎，老板在这儿，来，这个介绍一下，这是店里的老板杨总，
7: 哦、
8: 陈静老师。之前杨总约了我好几回，说尝尝他们家不一样的烤鸭，我把陈静老师接下来了。哎，咱家是不是不只是京菜？
9: 咱们家主要是北京菜跟淮扬菜。
5: 嗯，哎，你看这表情。
7: 淮扬菜，
5: 人家就是淮扬菜大师，从这儿出身的。
9: 现在烤鸭给咱们上来了，今儿是一鸭三吃啊！
10: 等会儿，
9: 三种吃法。
7: 哎，好意思吗？
4: 他跟我说是不一样，但我看这烤鸭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9: 您尝尝那个，
8: 是吗？
9: 对，一人一卷，直接啊，入嘴一口吃下去。
10: 您吃完您感觉？
7: 你先看我吃啊。对啊，这不就和河豚似的？你要吃没买我再说呗。
10: 嗯，好吃，真不一样。哎，反正我没吃过，真不一样。
8: 它是烤鸭，但是又完全不是烤鸭。
10: 哎，
8: 就里边好像只有那个鸭肉，也是正常的烤鸭。
10: 从那个外边的饼皮到里边那种料，然后到口味、口感，都完全不是以前吃的烤鸭。
9: 哎，刚才不是说了吗？只有到这儿你才能吃着。
4: 这你先说，你吃过没吃过？
7: 这么搭配还是很少见。
4: 终于有你没吃过的了啊！终于有这个了。
7: 松软的糖，这我吃出来了。芝麻我吃出来了，鸭子我吃出来了，有香菜我吃出来了。
5: 这个到底叫什么呀？
9: 这是我们自己啊，现在新研发叫糖葱烤鸭。
5: 糖葱烤鸭，
9: 糖葱饭。该说的那个糖啊，是潮汕地区有400年历史的一款小吃。
5: 这里边白白的那个
9: 啊，白白的，这个当地叫糖葱卷饼。其实它就是白砂糖拉出来的，就像北方的饴糖、关东糖。你看它这糖啊，要抻拉很多次
5: 啊，
9: 在一定的温度下，
7: 它是把空气给揉进去。
9: 对，你看它里边每一个糖里边都是有孔的。为什么叫糖葱呢？就看上去像白白的那个小的细的香葱的白色
5: 啊，
9: 又好看又好吃，而且这工艺很复杂，加上咱们这个烤鸭，再配上什么呀？烤香的花生和芝麻。
7: 哎呀，我吃着芝麻，没吃着花生。
9: 你看，有是那个花生和芝麻的香气，配上糖的香气，你想又香又甜。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苏小鸭的自己的特点就是南甄北转嘛，就是用南方的食材，用北方厨师的手艺，展现出现在的咱们这些菜单。
7: 高级，
5: 这厉害了。确实，我从来没吃过这种烤鸭。
9: 第三吃，您看咱们这个粥吗？是咱们结合潮汕的砂锅粥。用烤鸭架子熬的鸭架汤，
5: 哎，这
9: 然后熬的粥。
5: 以前鸭架子要么做椒盐的啊，要么炖个汤到头了。这来一个砂锅粥，
9: 对，
5: 这挺不一样的。
9: 餐前餐后来碗粥，舒服。
5: 那是，
9: 不然就爱喝粥嘛。所以把南方的东西就跟北方结合在一起，吃着顺口就行。
7: 它是什么京淮扬菜，对吗？
9: 对
5: 呀，
7: 淮扬菜呢？
5: 啊，对呀，淮扬菜呢？
9: 得嘞。淮扬菜咱们必须弄最传统的、最正宗的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做特别受好评的狮子头，
5: 这行吗？
9: 狮子头，
5: 这行吗？
7: 又搁在我门上了，来，
9: 得嘞。
5: 试一试，狮子头。哟，这是啥意思？
7: 花香，一定要闻盖，因为花啊，基本上在85度左右啊，等于在这汤里请出来以后，它是往上
5: 啊，里边有两粒儿茉莉花，那花
7: 喝完之后你这么闻，才能闻到那花香。
5: 哎，这讲究啊，
7: 讲究啊，来吧。哎，你看它这颗粒还是很粗的，但是你挖的时候很软，
5: 勺下一下去，一下就开了。
7: 对，哦，你拿舌头一顶，嗯。滑，
5: 对，
7: 马蹄脆，然后加上那蜜豆，爆一点珠，嗯，茉莉花香在尾部，
5: 舌头一抿吧，那个肥的部分肯定都化掉了，然后呢，微微剩下一点瘦的部分，稍微嚼那么两下，嗯，然后再加上那个脆豆，嗯，对吧？
7: 爆汁啊，还真的挺好的，嗯，但是吧，你光这个味道好，他怎么做的？手法正确不正确？
5: 你挑起人家后厨去了？
7: 你哎，你看不见的那才是真理，知道吗？
5: 行，看看，验一下。这狮子头也是您家的招牌菜，对吧？
6: 啊，对，
7: 这狮子头以前叫葵花斩肉，嗯，它隋唐就有了啊。斩，你看这就是手艺嘛。
5: 这是就刀工其实是很讲究。
7: 当然了，
5: 那您给我们说说您家这刀工。刚才说呢，我这肉感觉没太化开似的，还有点硬。
6: 为什么要冻呢？这它是麻冻的，里边比较酥，下刀就下来了。您看，您看，
5: 相当于冻到一个什么程度？这
7: 是外边稍微有点冻，里头是慢慢的软，刚微成为形，它就不散，
5: 不至于。梆硬那个，
7: 哎，别梆硬，梆硬下把刀了。对，鲜肉滑，会跑。五花切完之后不均匀，这样呢，我们把这，你看这一个丁儿，这五花，你看，它有肥有瘦了。
5: 哎，那多标准呢？
7: 哎，这就标准了，知道吗？
5: 啊，所以家里咱比如切肉，其实这种麻冻的状态也是比较好切的，
7: 可以做。
6: 丁儿切完以后啊，大概其还要给它斩一斩，稍微
7: 背一下，刀
6: 斩一斩，斩一斩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肉粒里面有刀口，抓好摔打以后入味儿，我们再。煨它的时候，入口即化了，口感会非常好。
5: 那每个粒儿基本都是小方块、小粒儿，这个不能弄太碎、太细。
7: 因为叫大斩肉，大斩是什么意思？最起码是能看见的丁儿。
6: 对，
7: 是哎，
6: 太小了呢，打出来以后就像丸子，表面都是光滑的，那是丸子了。咱们这个做完以后呢，表面毛毛扎扎的，看着虽然不好看，但吃的口感好，入口呢，你看一粒一粒的吃的有口感，但是入口即化了。
5: 今儿带您来这家餐厅啊，它其实是挺有创意的一家餐厅，因为老板本身是做京鲁菜出身的，然后媳妇儿就是潮汕人，所以他经常会把南北的一些菜啊和食材给它交叉一下。
7: 哎，对，所以呢，这种好食材的融合跟技法的融合，就是南北的口味性跟传统的不太一样。
5: 对，所以他们讲叫南征北转嘛。
7: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来这家餐厅呢吃呢是一种另一种享受。
5: 是，哎，地址跟您说一下，他们家地址呢是在金地中心的二层，如果您来的话，记得走东边那个小门，咱走那小门是。直达的，
7: 走正门也能到啊！走正门也能到。
11: 今儿啊，咱先别说吃什么，就这园子这小环境，哎呀，这看上去啊，叫人舒服。
7: 哎，你舒服吧？这只不过是酒店的一部分。
11: 嘿，我以为到了皇家园林了，
7: 这酒店也40多年了。这边是酒店主体，人家是辅助的客房，这边是食府，
11: 那边还有茶楼。
7: 哦，这还有茶楼。哦，这边是大会议室，人家还有会议，
11: 配套非常的齐全，
7: 对，
11: 是吧？这道菜呢，就是他们家的招牌美食，叫老汤酱猪手。您先看看，您买一下，
7: 色儿够深的。
11: 老汤，
6: 是不是？
7: 还真是，
11: 您尝尝，这肯定是猪前手，是吧？
7: 对，

0: 唇齿留香啊，
1: 弹牙的那种感觉，对，
0: 没有太多的这种调料，
1: 没有杂味儿，炉寝的应该是紧过，因为它那个筋膜，你看，撕开那种感觉。
0: 总体来说呢，这口感呢，表皮特别的滑，里边呢，这筋啊特别的弹。
1: 你别说，它这老汤那个味儿，闻起来挺香的。
0: 怎么着也得十几二十年吧，这个汤。
1: 因为你不没有十几二十年，它不可能扒在这上面，油脂胶质性，而且它的回味性是不一样的。它没有强烈的咸，也没有强烈的甜，所以它是综合性的。
0: 以您的经验来判断呢，它这个汤底里应该已经有丰厚的这种胶质，
1: 丰厚的胶质，因为它不断的加料，不断的煮制，不断的过炉，它有香草的味道，就料的味道，但是它没有那么重。它你看，它要不说下的特别重，像丁香加重了，你一口就能吃出来，因为它跟传统的不太一样。
0: 接下来咱就要探一下他们家的老汤酱猪手了，是吧？
1: 对，
0: 您
1: 这一看，好家伙，这是真的丰稠。
0: 而且随着您这么撩啊，现在就能闻见很浓郁的这酱香味儿，是吧？每天都得开锅吧？
2: 对，每天都得烧，每天都得滤。
0: 每天还得滤，
1: 当然滤啊，它得过一，
2: 对，它得过渣呀。
1: 它现在是香草味、香料味十足。肥的那汤，你看上面有层油，它只要拧了就是冻，
0: 这
1: 绝对是
0: 油。实际上还是这个猪手本身的带的冻油。
1: 它是冻脂，你不断的翻汤嘛，你进去是。但是我多问一句啊，专业点，熟卤啊，生卤啊，
2: 跟熟卤啊，
0: 熟卤。
1: 为什么问这个？这一般的商家都会生卤，生着进去个儿大。熟的卤子挤一遍完再搁，你个儿小不充分。
0: 熟卤就先焯水，
1: 对，先焯水，这就是去腥，就是人家讲究的。要是生卤的，就你老得开着，
0: 再
1: 焯
0: 水，
1: 而且出个大，因为你生着进去生料嘛，是不一样的。而且焗火，这很专业啊，这个
0: 很实在，
1: 太实在了，这个。
0: 面前的呢，就是他们家的镇店名菜紫玉大鱼头。
1: 这鱼头还真不小，
0: 这像是酱焖出来的，
1: 对，
0: 是吧？
1: 能感觉出来。
0: 哎，
1: 还真是，
0: 是吧？因为它这个表皮呢，貌似没有经过炸，没有经过煎，是吧？
1: 还真是，
0: 就是纯焖，
1: 纯焖的。
0: 我为什么喜欢这脸蛋这部分您知道吗？因为它的胶质感呢更丰富一些，而且这口感呢，您秃溜一下，
1: 拿饼蘸一下，热饼蘸一下，这汁儿呢是北方的传统，您尝一下，尤其饼蘸完了汁儿之后，那辣就明显了，就你嚼到中间的时候，哎，咸鲜，它忽然后边上去了，那辣汁儿上去，这有点意思，这
0: 等会儿咱得上厨房啊，问问师傅去。
1: 我觉得应该去问问他，因为他跟传统的不太一样，稍微改良了你的。
0: 要说这鱼头做的真地道，是吧？
2: 对，
0: 咱得问问康师傅。哎，咱这个鱼头这个有什么秘诀？
2: 这个鱼头啊，我们选用活鱼现做，而且呢，只保留鱼头后三指肉，因为这个部分啊。肉嫩刺少，老少皆宜，
0: 就是鱼排骨的这个位置，
2: 对对对，
0: 是吧？
2: 对，再往后就刺多了。
1: 对，这是好鱼食材选了。那您大概的酱料是什么呢？
2: 我们主要就是这种酱料，
0: 一定有老北京黄酱。
2: 对，
1: 甜面酱肯定得有，
2: 六个鱼的甜面酱是肯定不能少的。
0: 还有什么酱？
1: 还有什么酱？
2: 还有广东佛山的啊，海天黄豆酱，
1: 南北结合了，您这跨界了，您这。
2: 还有一个东北的石桥大酱，
1: 嚯，
0: 这南
1: 四种酱，南
2: 我们这么结合在一块儿，更就为了越发的突出它的酱香味儿。广东酱比较鲜，
1: 对，
2: 东北酱比较
0: 咸，
2: 那个北京的甜面酱有点甜，把这种三种口结合在一块儿。
1: 我明白了，
2: 就
1: 豆子
2: 一个层次，
1: 豆子的种类不一样，
2: 对，
1: 盐不一样，
2: 对，
1: 水不一样，发酵的时间不一样，它结合在一起了又不一样。
0: 然后您这个是这像是个辣酱，
2: 对，这就是辣妹子
1: 嘛，辣妹子呀，哦，这又有川的东概念了，
2: 对，因为现在呢，就是传统的酱招酱味太浓了，不适合年轻人，那加一点辣口进去呢，就是适合年轻人。
0: 其实刚才我们吃的时候，它也是微微辣。 除了我们给您推荐的鱼头还有猪手之外呢，像他们家的这个火焰牛肉还有老北京烤鸭在这儿呢卖的也是非常的不错。今天这家店呢在我们北京城里可不多见，首先人家是园林式的酒店，
1: 而且历史也悠久，都40年了，你想想，
0: 没错。
1: 而且呢房间呢有300多间，各式各样的房间，就刚才咱俩看那多漂亮，哎，然后呢

0: 出门的时候就是包里边揣一个大法棍儿。
1: 这个肥肠呢是大肠套小肠。
0: 等会儿，
2: 你确定今天带我来的吃的是法餐吗？
3: 意大利传统的玛格丽特，
2: 就是拉丝的状态特别漂亮，能看到这个饼边有一点这种像小胶壳有点糊的状态，相当棒。
4: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5: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6: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5: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6: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5: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6: 好，
5: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7: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5: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6: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5: 哎，
6: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5: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7: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5: 啊，
7: 甜的自然。
5: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7: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5: 哎，
7: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5: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7: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6: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7: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5: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

0: 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1: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百利人，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1: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1: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2: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2: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1: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1: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2: 让我说
0: 啊。
2: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1: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百利人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嗯，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0: 嗯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嗯，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嗯，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的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0: 嗯，
2: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是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
0: 嗯，
1: 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
0: 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
0: 嗯，
2: 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2: 嗯，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
0: 嗯，
1: 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
0: 嗯，
2: 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嗯，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2: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这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 再添点儿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不是还添呢？
0: 啊，
2: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嘿，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得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2: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2: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有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2: 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1: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2: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的安心，吃的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呀。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这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0: 嗯，
2: 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5: 哈喽大家好，我们是每一个小花姐风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呀是目前市面上非常流行的健康型的爆米花，这个呢是奶油口味的，这个是焦糖口味的，您看啊，都是大桶的独立包装，非常好吃啊。哎，阿姨您快尝尝。

0: 好吃，又香又脆，一点都不硬，放在嘴里轻轻一捻就化开了。你看我啊，不知不觉的就吃了一大把了。
1: 是啊，真的啊，您就听听这声音啊，就知道有多脆了。关键啊，它是脆而不硬，香而不腻，那股子微甜啊，在嘴里头慢慢的化开。哎呦，这满嘴呀、都是玉米的醇香味儿，真的是吃一颗想两颗，根本就停不下来啊！
0: 有的时候看电视啊，或者是遛弯回来，总觉得这嘴里啊缺点什么。
1: 是，
0: 这不嚼点爆米花就不错呀。要是孙辈们来了呀，给他们一把，孩子呀也特别爱吃，全家人呀也可以一起吃，这不家里呀一下就乐成一团了。刚才您说什么健康爆米花是咋回事啊？
1: 这一款爆米花啊，相对于传统的爆米花，主要啊有三大方面的健康升级。

0: 第一个呢，看原材料，它选用的是新疆天然种植的非转基因玉米。这爆米花的灵魂啊，那就是玉米啊，人家从源头啊就确保了品质。这新疆啊，日照充足，玉米是自然生长，这味道啊跟一般的玉米可不同，特别纯正。这个呀、可是健康的第一道关。
1: 这非转基因啊、就是好。转基因的这个东西啊，虽然说便宜吧、可是确实是接受不了。大家都知道要少吃转基因。
0: 对，
1: 我呀正担心呢。要是家里的人在外面吃了那种爆米花，肯定心里不舒服。
0: 对呀、没错啊、用的是非转基因玉米，这下您放心了吧？
1: 放心了。
0: 还有第二个健康点啊，它用的是循环烘烤技术，可不是普通的那些油炸方法做的。我这儿呢有一张纸是吧，我把这爆米花倒进去，然后我使劲搓一搓，你就看上面有没有一点油，好不好？你看啊，我就这么搓，哎，搓完之后啊，你就看我这纸上，你看一点油都没有吧？
1: 油都没有。哎呀，真是一点油都没有。这工艺好，不像有些爆米花啊、拿在手里油腻腻的，
0: 对，
1: 油炸的不健康。
0: 没错啊，你看啊，少油烘烤的，当然了，就比咱们油炸的要健康了。那第三呢，咱们就看成分。你看啊，没有反式脂肪酸，这反式脂肪酸的危害，我相信叔叔阿姨们在节目里没少听吧？
1: 这反式脂肪酸呀，很难被人体代谢，容易增加心血管负担。咱们中老年人呀，尤其要注意避免。
0: 没错，您说的可太对了啊！现在真正的健康零食啊，都在追求去除反式脂肪酸，才能从吃的美味、吃的顺口，升级到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啊！
1: 原料好，工艺棒，还替咱们的健康着想。这产品呀，真是用心了。那这么好的东西，价格是不是不便宜啊？
0: 这市场上啊，这种品质的爆米花，这么一桶得10块钱，您认可吧？
1: 差不多吧。
0: 阿姨，现在啊，不要10块钱，咱们今天啊，搞大优惠活动，好不好？今天啊，是重温岁月，健康同行，老味道特惠销售，咱今天啊，一次性给大家两种口味的，哎，1、2、3、4、5、6、7、8、9，9桶焦糖味的。1、2、3、4、5、6、7、8、9，9桶奶香味的，一共18大桶啊！咱就这么算，阿姨，一桶咱就算10块钱，这一大组得180块钱了吧？但是今天啊，咱们不要180，咱就任性一把啊！不到100都给大伙儿了。
1: 什么？不到100块钱？
0: 哎，
1: 给18大桶？
0: 没错，
1: 5块多钱一桶，太划算了。家里囤点自己吃，招待客人，甚至走亲戚当礼物都特别合适，又体面又健康。
0: 没错，阿姨，咱们今天啊，就把这份承载着共同的记忆又经过健康升级的快乐呀，能以最朴实最亲切的价格回归到咱们生活当中。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这18大桶，而且啊，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个呀可是栏目组独家争取的特惠价格，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哎，错过了您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说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拼手速吧！您喜欢的话呢，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2: 酥脆可口、健康美味的双味爆米花组合限时开抢，18大桶惊爆价不到100元，精选新疆非转基因玉米，循环热风烘烤，酥脆一嚼，少油少糖少负担。它不只是零食，更是童年的记忆、团聚的欢笑、简单安心的快乐源泉，老少皆宜。共享美味，送礼也有心意。奶油加焦糖双味组合，18大桶仅需不到100元，优惠名额有限，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2维码抢购吧。

0: 还记得小时候胡同口传来砰的一声闷响，随之腾起带来焦香的白雾吗？那股熟悉的香气瞬间就能把我们的记忆拉回那个简单快乐的年代。爆米花不仅是童年的符号，更是家人街坊邻里间温暖的分享。
1: 这一款爆米花啊，每颗都是均匀酥脆，轻盈蓬松啊，那也正是为了复刻并升级那份美好，既保留了传统爆米花的经典口感，又在健康层面啊实现了飞跃呀。
2: 还是那个幸福的口味儿。我呀刚下单了，买了两组，在家里囤着，心里头踏实。自己没事就吃吧，嘴里头有味儿。孩子们来了，家里头热闹了。这零食里呀，恐怕只有爆米花才有这种效果吧。
1: 那是啊，阿姨。而且今天的价格呀很实惠啊，包含了九大桶的醇厚耐香，还有九大桶的经典焦糖，一共18大桶啊，这可是18大桶啊，还不到100块钱。您啊无论是自己吃，送亲朋，给儿女孙辈儿，您看看又体面又健康。哎，咱们赶紧准备好手机啊，这是咱们拼手速的时候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0: 天然原料轻负担不齁甜的双味爆米花特惠组合正在火热抢购中，18大桶补贴后特惠价不到100元，适合全家老小的休闲美食，共享欢乐时光。库存飞速递减，预购从速，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那注意了，朋友们，重温经典，健康升级，爆米花特惠专场，现在啊已经进入最后的读秒阶段了啊！大家看一下屏幕上几个核心的关键词啊，每个都是为了您的健康啊严格的把关。新疆非转基因玉米，绝非廉价的转基因品种，日照足，土地肥，保存了完整的营养与天然的良香，循环热风烘烤技术，告别油腻，锁住酥脆，零反式脂肪酸，远离健康风险，安心享用。
1: 这几样做到了，这爆米花啊肯定火，家里需要囤点儿。
0: 没错啊，阿姨，说到底啊，爆米花自古以来呢都是高性价比的快乐担当，吃着呀有一种安全感和满足感啊，比尝那些什么五花八门的新奇零食那可踏实多了。
1: 是，
0: 今天不到100块钱的投入，换回的是9大桶的醇厚奶香和9大桶的经典焦糖，一共18大桶的组合呀。您可听好了啊，18大桶啊，这么多，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您赶紧准备好手机，拼手速的时刻到了，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2: 18大桶爆米花组合抢购活动即将结束，仅剩最后几个名额，想要为全家订购的这份健康美味共享欢乐时光的朋友，这是最后的机会，手慢就没有了，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抢购吧。

大家好，今天啊，我要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的营养海味——烤鳕鱼片。今天啊，这烤鳕鱼片跟以往您吃过的普通烤鱼片啊可不一样。鳕鱼呢是一种深海鱼，营养价值高。一般的烤鱼片啊，它用的就是什么草鱼给您做的。咱们这个用的可是大片的整块的深海鳕鱼肉，您看看啊，都是大片的整肉啊，没有鱼刺，不咸不腥，您轻轻这么一咬啊，那独特的海味啊，伴随着这鳕鱼肉的鲜香，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这种大袋装的鳕鱼片啊，这一袋里边啊有很多，够吃好几天的。我们跟厂家谈的特价比批发价都便宜，比市场上那种普通的草鱼做的烤鱼片啊都便宜。这五袋啊还不到60元，这个呀可是深海的鳕鱼片。很多质量差的鱼片啊用的是一些什么便宜的杂鱼压成那肉饼做的，您啊分辨不出来是吧？卖的比这个还贵是吧？今天咱们选的呀是鳕鱼片，都是整片的，每一片呢纹理非常的清晰，双面烤的呀是嫩黄的，高营养的。您看着是不是都有食欲啊？更别说吃了，这鱼片烤的双面嫩黄，鲜香四溢。这烤鱼片啊，到大连旅游的人啊，都是这种一兜子一兜子的往回带呀。您要是在大连买，这一袋啊都得卖您20多块钱以上。这次呢，厂家是响应我们的地方特产进北京活动，给咱们补贴了。也就是说，不仅不赚钱，还给补贴点儿。但是您不能多买啊，就允许您买一份儿。听好了啊，这一份儿啊是5大袋，不到60块钱，这个价格够便宜了吧？比在大连本地买啊都要便宜一半呢，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这每一袋呢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携带还卫生。这个价格呀咱们就争取到了100个名额而已呀，就几分钟时间考虑，福利价可不等人啊，赶快抓紧时间，或者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鲜香味美，大片无刺儿，不咸不腥，好吃过瘾的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仅需要不到60元。新鲜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鳕鱼是一种高价值的深海鱼类，营养非常丰富，含有人体必需的高质量蛋白，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富含 DHA、DPA、维生素 A、D、E 和其他多种维生素，因此被誉为液体黄金，餐桌上的营养师。鳕鱼可谓鱼中上品，这款烤鳕鱼片啊是减盐减糖配方的原味锁鲜技术，让鱼片保持新鲜的状态。年纪大的人是不是吃鱼吐刺儿很不方便呀？那想吃鱼怎么办呢？您听我的，就吃点这个烤鳕鱼片，好吃解馋还高营养。这生的鳕鱼片啊，一块您在超市看都要30多块钱，咱这个3斤鲜鳕鱼才能烤出1斤的鱼片，成本高不用我说了吧。现在这5大袋鳕鱼片啊才不到60块钱，这个可真是福利价呀。老人牙口不好，带着假牙都能轻松吃，小孩子怕卡着刺儿，这回啊也不用担心了。家里儿女上班很辛苦，也需要多多补充蛋白质，这送礼啊也挺合适。总之啊，什么人都适合吃。您现在打电话给您送到家门口，电话和二维码都在屏幕下方，赶紧订一份吧。本次抢购还有1分钟，鲜香自然无刺儿好吃的大片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只要不到60元，新鲜的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贤老师啊，
0: 是我是我，
1: 哎，您坐，您
0: 好，您好，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0: 哎呀，谢谢，
1: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您看不清楚啊，哦，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
1: 我这眼镜呢，管近视，啊，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嗯，我呢，退休前呢，嗯，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哦，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
0: 啊，戴着
1: 看近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嗯，来回的折腾很麻烦，嗯，
0: 得，每天出门，哎，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您说多折腾人，嗯，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青，
1: 冒视青
0: ，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嗯，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1: 原来是老品牌，嗯，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嗯，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冒视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1: 哦，冒视青，嗯，哇，这还挺气派。
0: 嗯，您看这，啊，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
2: 哦，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这就是梁叔啊。
1: 哦，你好，你好，
0: 来，
1: 你好，
0: 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
1: 我喝点绿茶。
2: 行
1: 啊，
2: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嗯，
0: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雾化完了以后，嗯，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金老师，啊，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那就它了，
1: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嗯，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嗯，这个冒视青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0: 那 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4: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0: 梁叔，
1: 哎，
0: 好久不见啊！
1: 啊，李老师，
0: 你好，
1: 坤哥，
0: 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1: 我自打配了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0: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1: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您这效果多好，
0: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 是啊，
0: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1: 好，
0: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1: 好，谢谢。
0: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5: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4: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样板间搬回家合适吗？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没有卫生死角，我要打扫起来呢很轻松。
0: 五好家装打造品质家靠谱吗？
2: 这次样板间征集能够为业主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和品质保障。
0: 雨季来临，装修关注哪些细节？
3: 我建议大家，如果说阳台呢能做防水，最好也去做一下防水。
0: 生活家家装攻略，给您一份可靠的装修宝典。
1: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听说凡客最近呢推出了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把您的家按照样板间的标准进行打造，走吧，一块看看去。样板间的征集和普通装修有些什么样的区别？
2: 就是我们希望这次样板间征集能够为业主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和品质保障。那我们这次对于样板间征集服务其实是有具体的限定的。那比如说，第一个，你要是3个月以内是有装修需求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给您匹配的设计师都是凡客的明星设计师，我们都是优中选优给到您的。那包括我们的工长管家匹配的服务也是一样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样板间的装修能够让业主感受到凡客家装真正的五好标准，而且把我们的五好理念呢传递给更多的客户，让我们在市场上的口碑更好。
1: 刚刚提到一个词哈，叫五好家装。
2: 对，
1: 具体的内容是怎样？
4: 这五好家装呢，是我们提出的一个装修理念，它包含了五大

0: 合的实力呀、整个企业在行业的美誉度啊、客户的满意度啊等等这些方面。那么还有一个呢叫好产品，这产品里边包含了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整个套餐产品的配置全不全，你的套餐设计的科学不科学，包含的项目啊里边配置的这些主材啊辅材啊这些东西啊都怎么样。装修呢它是一个系统化的服务，它里边呢还包括设计，设计呢它也是属于好产品的一部分，你好的设计能让业主有更好的装修体验，所以呢这个就叫好产品。那再接下来呢叫什么好体验，就是装修啊它讲究的是体验式营销，业主可以到样板间里来实际来看实景体验，可以看了这个整个房子装完最终的效果是怎么样，你这个整个套餐的配置下来东西到底是如何的，让业主亲身感受一下啊，并且呢咱们也可以顺便去看这些材料，叫一站式购齐嘛，这就叫体验感。那么还有一个呢叫好的交付，就是设计施工最后都得落地，工艺标准啊工艺流程啊整个施工的过程啊验收的标准啊等等这些有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让业主能够特别省心省力，而且还能帮业主省钱啊，达到他最终想要的效果啊，包括你的工程人员呐、整个施工流程啊验收标准的这个检验的这个标准呐、等等，就这些啊要完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好的这个服务啊，就整个服务过程让人感觉如沐春风一样，你去逛一家商店你都希望服务员对你特别热情，整个购物的流程非常愉快。
1: 样板间征集以高标准打造居家空间，让装修更省心，那么咱们就先去实地看一看样板间。
2: 您这边比较关注的都有哪些？
3: 一家四口，关注的是储物，孩子的年纪还小，在我目之所及我都能看见他，各自又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私密性。
2: 好的，那其实结合您的需求啊，在这个区域的话您会发现为了增加整体的储物空间呢，我们会把鞋柜啊、次净浴区的衣柜包括电视柜进行了整屋的收纳，因为两个孩子我觉得他的玩具啊书籍啊会很多。
3: 那是，
2: 对，整个在客厅的这一面墙我们全部都给它利用了，
3: 这一整墙的这样的一个储物哈，我觉得这个储物够，而且因为我前面说到了嘛，一家四口有两个孩子，有一个孩子特别小，所以跑来跑去，对于这个家长来说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呢？除了储物之外还要好打扫。
2: 对，
3: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设计哈，没有卫生死角，我要打扫起来呢很轻松。现在我们看到是客厅，是全家人其乐融融，合家欢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2: 对，在这个里边的话呢，您会发现啊它的进深其实挺宽的，我们在这个区域呢给它做成了一个敞开式书房的一个形式。这一块的话呢不光是说您在这儿可以办公，还可以看到电视，跟家人呢还可以互动啊，还可以的是您带着孩子一起学习。
3: 其实在家里不是我带着他，
2: 是
3: 他带着我，没办法，得陪着呀，
2: 必须的。
3: 但是这也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带着一个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另外一个孩子很小，他跑来跑去，他所在家里任何一个位置，我可以看得到。
2: 对，
3: 就我在照顾这个孩子的同时，我还能够关注到另外一个孩子。
2: 是的，这个区域原始进门呢，它这儿有一个小的杂物间。
3: 对，
2: 但是呢，它就会显得整体空间非常的拥堵。这个原始的杂物间的隔墙呢给它敲掉了，砸掉了以后呢形成了一个一体的一个西厨的一个空间。您会发现原始的咱们的厨房区域的话呢非常的小，那我们在冰箱外置啊，包括
3: 这边是冰箱的
2: 对，这是留的冰箱的一个位置
3: 啊，
2: 包括岛台的一个外置，增加了一个整体的收纳啊，包括我们西厨的一个延伸性啊，包括指引机什么的后期都可以放在这个区域，
3: 都没问题。
2: 对，早餐的话呢比如我们的咖啡机面包机其实也都可以在这儿直接就可以解决了。厨房里面的话我们还是中厨的一个规划设计， U 型的一个整体造型啊，水槽包括我们的整体的动线，洗菜区切菜区炒菜区，我们的洗衣机放在了这个区域啊，整体呢进行了一个错层的一个设计，包括我们洗衣机有这个错层了，我们拿的时候吧非常方便。咱们接下来往卧室的空间看一下
3: 啊，是在这儿在这儿
2: 对，
3: 哎呦，很漂亮，这我很喜欢。
2: 嗯，其实小心思还是有的，因为现在孩

0: 孩子呢，其实是比较喜欢树屋的规划设计。
1: 对对对对，
0: 这边的话呢，下边是给孩子的一个储物空间，
1: 啊，
0: 上面的话呢是给二宝的一个睡觉的一个区域和玩耍的一个区域，
1: 嗯，
0: 啊，留了一个小的楼梯。在这边的话呢，为了整体的空间的利用率，进行了一个大孩子的一个睡觉和储物的一个空间。
1: 嗯，
0: 那么在这一块延伸出来了一个整体两孩的一个学习区。
1: 嗯，
0: 那么主要的心思在于哪儿呢？后期如果要是家长陪着一起学习的时候呢，这个空间是完全够用的。
1: 嗯，
0: 而且姐姐带着妹妹，然后整体相对来说互动的空间也都是有的。
1: 这是小朋友的房间，那主卧呢？
0: 这边请。这个卧室的空间呢，这边是我们进行了一个步入式衣帽间的设计。
1: 嗯，
0: 把这个 U 型呢整体利用了啊，这样的话我们的挂衣区
1: 和储物没有，
0: 对，挂衣区折叠区都有了。这边放的床，在床尾的地方呢，我们进行了一个小心思的一个悬浮的梳妆台和书桌的一个多功能的设计。
1: 哦，
0: 嗯，
1: 这卧室都已经看完了，
0: 嗯，
1: 对吧？但是家里人口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卫生间的使用
0: 必须干湿分离。
1: 那不干湿分离，早上打架呀？
0: 对，
1: 是不是？
0: 我带着您看看。
1: 嗯，
0: 这个区域的话呢，就把浴室柜外置啊，里边留出了一个整体的坐便和淋浴的一个区域。
1: 嗯，
0: 在这里边的话呢，我们还增加了一个家政柜的设计，在坐便的上面加了一组小柜子，
1: 就储物。
0: 啊，对，增加一个储物的空间。
1: 哎，但是我想了解一下啊，就是为什么没有做那个淋浴房？
0: 因为考虑到大人给孩子洗澡的问题，
1: 嗯，
0: 其实后期的这个淋浴的这一块的话呢，可以做一个下沉式的，这样的话水就反不出来了。
1: 看了这设计不错，而且自己也做了一些体验，无论是它的这个间距啊，包括动线呢，啊，包括颜色哈，啊，眼见为实嘛。
0: 嗯，
1: 我也觉得挺好。即使这样板间再好，能在我们家落地吗？
0: 肯定能落地。
2: 很多朋友装修第一眼就被精致的效果图所吸引，觉得设计好看，房子就装好了。但其实效果图再惊艳，装修真正的核心从来都不是好看的图纸，而是效果落地。只有把设计完整落地，保证材质还原，细节到位，尺寸贴合，施工标准在线，才能让预想的新家实实在在地呈现在眼前。
1: 体验了一把哈，接下来呢，我还想再追问一下，如果我们现在加入样板间征集的这个活动，有没有什么的优惠？
3: 这个样板间征集活动呢，我们也是为业主特意打造的。首先呢，咱们的因为这个设计师啊和这个施工项目经理啊，他的精力有限，我们尽量把这个优秀的人呢，把好的服务呢，交付给业主。但是这个名额它是有限制的。样板间征集活动呢，也是对业主提出几个要求。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参加这个样板间征集活动的业主啊，最好是三个月内有装修计划的。第二个，名额有限制，仅限88名啊。然后呢，咱们给的业主什么样的优惠呢？一个，我们上来就先给业主一个现金补贴，只要是您参与我们样板间征集活动业主，我们直接补贴10000元的这个现金啊，这个没有任何套路，直接是在您工程款上直接给您减。另外一个，我们会调集我们公司啊从业在10年以上的明星设计师和明星的咱们的项目经理，包括工程管家啊，这个全套班子给业主提供这种 VIP 的这种服务。能让业主有更好的这个装修体验。业主呢，如果想报名参加这个活动的，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预约报名参加。名额有限，大家想要参加的抓紧时间。
2: 效果还原看产品，
0: 每一类的主材产品呢，我们都有5到10多种，我们保证的就是都是新款。
2: 经久耐用看工艺，
3: 原墙基础我们先刷一层墙固，它是会渗透到水泥砂浆层里的。
2: 服务售后又该如何确保？
4: 在我们资金安全的基础之上，还有一项附加保险，我们叫装修保险的服务。
2: 别走开，稍后的节目更精彩。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1: 前面呢，我们是已经看到了好设计、好体验。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好产品，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好产品，让设计师带着我们去看一下。
0: 咱们现在这个整个的二层呢，都是我们的主材类的产品，有木门、橱柜、洁具啊等等，就是您施工要

0: 做的所有的主材环节在我们这儿可以一站式的购齐，包括我们套外的产品啊，比如像窗户啊、暖气、防盗门啊，正常的这个老房才会用到的。
1: 我给大家解读一下什么叫套外
0: 啊，
1: 就是说一般的这种套餐呢是不包含这三样的。
0: 对，
1: 窗户、暖气、防盗门，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个
0: 老房用到
1: 才会换这三样。
0: 对，
1: 如果是新房的话，这门呢、窗户啊、暖气都是新的，你没必要换。
0: 对，现在呢活动防盗门我们也是送的，所以套外的产品呢只有两样，一个是窗户，一个是暖气啊。对，咱们现在的品牌呢也非常的多样化，能够做到您在咱们这儿选择同等品牌同等型号，我们的价格一定是最贴心的。我们的套餐内的所有的品牌都是一线的品牌，各个建材城里边呢都能看到他们的实体门店。我们保证的就是都是新款，每一类的主材产品呢我们都有5到10多种啊。举个例子吧，就比如像木门，我们就有6个品牌。
1: 而且我刚刚也注意到了哈，就这个木门呢它其实也分很多种啊，有的是这个4.5的，
0: 对，
1: 有4个的，
0: 还有5个的，还有5个的，对，
1: 厚度不一样，
0: 对，
1: 然后呢就整个的这个花色呀，包括有立体的，
0: 对，还有凹凸造型的，
1: 等等，要选择起来的话，我这一陈列，这数量可就多了，
0: 太多，
1: 这必须得自己来看，
0: 洁具就更多元化了啊，因为我们展厅面积小嘛，摆的没有那么多，但是您会看到，哎，举个例子，就这款浴室柜，我们就有不同的尺寸的啊，从600一直到1.2米的，我们都是可选的。
1: 是，品牌有多少个？
0: 品牌得10多个品牌了，
1: 也有10多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成品，还能定制呢，当然还有马桶呢，就更不用说了，有智能，有半智能的，有这个壁挂的、墙牌的，有地牌的，总之啊，应有尽有。
0: 可以考虑我们这种个性化整装，因为选择的东西非常的丰富。
2: 很多人装修容易忽略一件事，那就是主材的选择空间。商家提供的主材品类少，就会出现要么风格不搭，要么质感太差，处处被限制的情况。而主材可选余地大，业主就能够根据自己的预算灵活调整，想要高质感也好，追求高性价比也罢，都能随心搭配，不会出现千篇一律的情况。
1: 前面呢我们是提到了这个好设计，好体验，好产品，接下来就是好交付，怎么理解？
3: 就是我们整个从开工到竣工，业主拿钥匙拎包入住这个阶段都统称为叫我们的交付阶段。
4: 对，
3: 那它具体包括我们比如说施工过程当中的水电木瓦油，所有的材料产品进场，然后配送安装等等这一系列，那它最重要的需要两个关键人来帮您进行统筹和协调，一个是我们金牌的项目经理，一个是我们的金牌的项目管家。那有了这两个人帮您进行从开工到验收，再到这个竣工，到最后的主材安装与配送这一块呢，就可以给您实现一个完整的闭环。那同时在施工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也有一个德系工艺5.0，比如说咱们家在隐蔽工程施工的时候，对吧，那你水电的线管怎么走啊，然后你具体到你的验收标准是什么样啊，你防水做多长时间，有没有出现这个漏根的情况，然后楼下会不会这个防水没做好被水泡了呀，我们也都会有系列的验收标准。那在这个里面呢，除了我们的这个施工工艺标准和这个施工质量验收标准以外呢，我们在您的工地还会给您免费安装一个摄像头，那对于我们来说就叫 AI 云监理。那在施工现场您可以就是不用出门，在手机上或打开电脑登录您的账号，就能够看到咱们家的一个施工整体的状态。那同时为了保证咱们家施工的有序进行，我们还会有凡客家装的总经理以及我们工程交付中心的总经理进行一个不定期的巡检，用于保证咱们家的施工质量和施工进度顺利进行。
1: 是，但是我们都说啊，工程质量5小时，任何事情都要眼见为实，您最好是带我看看去。
4: 好，
1: 接下来我们来说好交付哈，说一说这个施工的工艺标准。
4: 对，马上啊就是6月到9月了，咱们北京呢要进入所谓的汛期了。对，每年在这个时候这雨水都比较多啊，因为这个季节呢空气比较潮湿，海水量比较大，住一楼的朋友
5: 反潮
4: 会出现反潮啊，地漏反水啊，尤其是那个阳台没封好的，阳台可能会渗水漏水啊。
5: 对，
4: 顶楼的你也得注意，
1: 比较漏，
4: 也有可能会漏啊。这个是咱们装修的时候的一个重点。
1: 墙面要是没有处理好，遇到了水的话，那就更麻烦了。
4: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这个腻子，
4: 对
1: 啊，它有非耐水腻子和耐水腻子。如果是这个非耐水腻子，你要碰到了水，酥酥酥，那个墙面就
4: 对
1: 糊了就。
4: 实际上，咱们北方比南方还好一点，
1: 好一些，相对来说干燥。
4: 南方的话呢，它墙面始终是潮的，上面都有一层水。北京呢，相对气候还算是干燥一些。我们现在的墙面工艺呢，把这个季节性的因素也考虑进里面了。原墙基础我们先刷一层墙固。为什么要刷这个墙固呢？
1: 为什么？
4: 一个是墙固啊，它这个东西它是基于水泥基的，就相当于你可以理解为一种渗透型的胶，它是会渗透到水泥砂浆层里的。因为咱们这个水泥墙面啊，它有很多的微细的毛孔，那有的时候它会往那反沙呀，对吧？所以说咱们先把它进行封闭。第二个呢，它墙固本身呢，它具有一定的隔潮的效果啊，它能隔绝一部分的水汽。所以我们在施工的时候，如果说你这墙面啊，你不做这个墙固，你直接披刮腻子，它刮不住啊，它会掉。所以你看有的工人为了能刮得住啊，他就往腻子粉里掺胶水啊，
1: 那就不环保了，因为胶里面就含有甲醛呐。
4: 对，是的，它这个胶啊，它只是粘在表面，但它并不是渗透到水泥砂浆墙里边，时间长了它还会脱落。
5: 是，
4: 它就跟墙固不一样。所以你看现在刷完墙固了，隔潮了，然后同时呢，你在上面再披刮腻子，它就更牢了。同时，因为这个老房啊，它这个墙面受潮啊，它就是容易起皮和开裂的。所以呢，你看我们推出了老房铁网隔布的这个工艺，它披刮它就能刮得住了，这腻子呢，它就不容易开裂了。我们是耐水型的腻子，耐水型腻子和非耐水型腻子呢，它是有差别的。
1: 耐水腻子比非耐水腻子，
4: 它具有一定的防潮效果。
1: 但是在这里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那个腻子呢，它是要打两遍的。
4: 对，
1: 第一遍打完了之后，记住了，这有一个关键节点，就是一定要让它干透。
4: 对，必须得干透。尤其是在咱们比如说6到9月份这个汛期啊，
5: 对，
4: 空气比较潮湿，湿气比较大，你要是不把它干透了，你就着急忙慌了，就去刮第二遍腻子，它里边的水啊，它得慢慢渗出来，出不来是吧？它就会造成你腻子发霉呀、墙皮脱落呀，大片大片的空鼓啊，
1: 到时候就乌黑发霉。
4: 对，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你看在雨季施工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保持现场的干燥，含水量如果过大的话，那我们会现场比如说加风扇呐、加通风啊，或者是用那个专门的那个暖风机啊去吹啊、去烤，就让它这个室内的空气保持干燥，就是室内的含水量呢不能超过18%。
1: 是，像6到9月份这个腻子，基本上要如果要干透的话，几天？
4: 一般普通腻子干燥的时间呢是24小时到48小时，
1: 两天吧。
4: 两天。有那个快干的腻子呢，4个小时它就可以干燥了。但是呢，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可能会看下雨的情况或者天气的情况，可能会适当延长个1-2天。
1: 是，腻子全都干透了之后要打。
4: 对，要打磨，就是一遍干透了打磨，完了第二遍干透了
1: 再打磨
4: 啊，它得反复打磨。
1: 一般的话就是最起码两遍吧。
4: 一般正常的话呢是2到3遍啊。我们的这个大面我们是找顺平的，定制家具背后是找垂平的。
5: 是，
4: 但是找顺平呢，它也有标准，就是我们拿那个2米的靠尺啊，在墙上去靠啊，它的这个靠尺的它这个误差呀，不得超过3毫米啊。你要是说这个水平度要相差太大了，
5: 对，
4: 那墙面就出现波浪了啊！你那灯光一打，你就能看得特别明显啊。那么定制家具背后找垂平呢，那个是完全垂直和水平的。
1: 是的，
4: 乳胶漆呢，我们也是一底两面的，这个底漆一定要刷。很多家装公司都不给你刷底漆，有的家装公司就给你上面漆，上2遍面漆就完了。你不刷底漆啊，这底漆本身它具有抗碱隔潮的作用啊。你不刷这个底漆，到时候你的墙面会反碱，
1: 反碱就变颜色，
4: 那
1: 特别难看。
2: 雨季空气潮湿，容易造成墙面反潮、发霉、开裂、漆面脱落等问题。 做好基层处理，晾干通风，把工腻子披刮与涂料涂刷的施工细节，做好防潮措施，才能保证墙面工艺质量，规避后期维修隐患。除了墙面，雨季施工、阳台防水等环节也应重点关注。
4: 雨季施工、汛期施工啊，它这个防水很重要，尤其很多老房的阳台容易出现渗水。

0: 漏水的情况，
1: 对，
0: 尤其是那些刚封阳台的，
2: 因为万一那个这家里那个门窗没关严，那那个水飘进来了，
0: 对，那是门窗没关严。也有的业主呢，这个封窗户的时候找的那个封窗户厂家呀不太靠谱，
2: 嗯，二把刀，
0: 对，这窗户这玩意儿是这个三分材料七分施工的，
1: 嗯，
0: 那工人师傅现场安装很重要，他违规施工啊，把那个墙啊给你打裂了，那水啊从外边渗进来了，
2: 从那个墙裂的地方就
1: 是，对对对，是的，
2: 嗯，还有就是你那个窗户。安装装的太慢，
1: 对，
2: 就直接那个雨就飘进去。
0: 是的，有的还没有做那个散水坡
2: 啊，对，
0: 这个都得做啊。然后呢，这个阳台呢，如果说你要是说一楼的啊，或者是你这个刚封的阳台，
1: 嗯，
0: 我建议大家，如果说阳台呢能做防水，最好也去做一下防水，
1: 嗯，
0: 啊，做一下防水，最起码保证什么呢？就是它不会渗到楼下去。咱们在这个汛期施工的时候验收啊，也要关注几个点，
1: 嗯，
0: 啊，一个就是关注这个腻子呀，这个墙面啊有没有干透，
1: 嗯，
0: 你一定要去检查一下，拿手摁一下，干透的腻子呢它表面它形成很强的强度，你摁呢它也不会有印儿，那要是没有完全干透的，一摁就一个小坑一个小印儿，使劲摁一下啊。
2: 但是其实有经验的人这一眼就能看到，因为它颜色不一样，
0: 对，颜色不一样，
2: 深浅都不一样，
0: 对，就是已经完全干透的腻子它是发白的，没有完全干透腻子它是有点发黑的。防水也是一定要做足48小时必须实验，像什么板材拉到现场的板材，
1: 对，
0: 你要关注一下它的含水率，就是它必须得是汛期施工啊，你这个板材拉到屋里的时候啊，不能马上就做，得在现场呢放个一两天两三天，让它板材呢自然平衡，适应一下屋里的这个温度啊湿度，然后再开始施工，哎，这样呢它收缩呀或者是膨胀啊它是整体的。尤其是你买的家具啊什么，你要是自己买的家具啊木制品的东西啊，你拿到屋里不要马上就装，哎，你可以先放个两天，哎，适应一下这个时候你再去装啊。
1: 是，
0: 所以说通过以上的这些措施，我们都有专门的一个手册，我们工程管家呀，我们的项目经理啊，都会给业主适当的提醒，包括如果雨季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会提醒业主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都会跟业主告知的。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好的交付。
3: 雨季装修完工验收，重点要检查墙面基层与漆面有无反潮、开裂、发霉等问题，仔细核验阳台门窗密封性能，避免雨水渗漏，同时严格查验卫生间及阳台防水涂刷工艺，确保防水层完好，规避潮湿带来的后期隐患。
2: 五好家装，当然还有资金安全的服务，还有售后服务，这都囊括在其中。
4: 哎，没错，比如说像我们的资金安全服务，这是很多业主都关心的问题哈，就是我装修一次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我这个钱放到你公司里以后，而且我是预付款，那我资金安全没保障，到最后你拿钱跑路了怎么办？所以为了解决业主这个顾虑哈，我们也和支付宝签署了一个叫凡客家装保的服务，就是为了解决业主资金安全的顾虑。那这个家装保用起来呢其实也很简单，比如说举个例子，咱们家装修一共花了20万，对吧，前期我要交65%的开工款，然后呢到中期交30%，剩下的5%可能放到尾款里面去交，就可以像我们在网上淘宝购物是一个道理的，就是我根据施工进度来付款，而且是在验收合格以后您点击同意，这个款项才能到达我们的资金账户上，那这样业主就不用担心安全了，
2: 就跟在网上购物是一样，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东西你点击付款，但是这个款呢并不是直接付给这个
4: 商家的，对，
2: 等这边你已经收到货了，你觉得这个货不错，你再同意接收，确认接收，那么这个款项才会打给商家。装修也一样，主动权就在业主手上，这个装饰公司哪怕出现了问题，哪怕跑路了倒闭了，平台上直接就返给你了，就再也不用担心说他跑路的问题。
4: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我们资金安全的基础之上，还有一项附加保险，我们叫装修保险的服务。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施工就是我们最希望的是所有的工地都不出问题，但是一旦出了问题以后呢，能够有一个人来给您兜底。那在这过程当中，比如说咱们在施工现场出现这个施工安全的问题，因为这个施工不规范而导致这个跑冒滴漏，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甚至也 严重一点的，比如说工人在施工的过程当中，然后不慎的这个摔跤呀，
2: 出现了意外，
4: 哎，意外呀等等，那这些呢，就是在我们的附加服务里面也都是给您提供的，所以您可以放心装修，
2: 这样后顾无忧。嗯，但是好服务当中还有一个好售后，
0: 对吧？我们这个售后啊，做的也是非常完善的。

0: 除了这个基础施工质保，然后呢整装的质保，那么还有呢我们这个施工联盟来监督啊，并且呢我们这个质保承诺书呢也是时间也比较长的，因为一般的你看国家的相关规范呢，那质保周期像主材啊、基础装修啊，质保一年，水电两年，防水五年，但我们呢就把这个延保了给大家啊，你看基础装修主材我们给大家延保到两年，那水电防水呢我们现在通通延保到十年，比如墙面刷乳胶漆如果出现开裂了，我们也是十年质保，那让您就用得更踏实。当然我们也准备了很多其他的优惠和服务，比如说我们最近的样板间征集活动啊，参加样板间的朋友呢咱们可以补贴10000元的这个现金啊，这样板间征集呢啊，不光是我们这个派精兵强将去给您服务，我们还会呢就是邀请这我们的电视台呢会去现场去进行拍摄，帮业主记录完整家的这样一个过程。除此以外呢咱们还有其他的福利，比如说参加我们活动我们会赠送价值1.68万的定制家具，而且呢都是 ENF 环保等级的，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家具，那赠送您价值2.68万的12件家具啊，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啊还有很多主材的免费升级啊，还有更多的优惠内容，咱们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个名。
1: 好了，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在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在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3: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4: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您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

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熟食您爱吃吗？那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您可别错过，含肉量高达96%，大颗肉粒看得见。
1: 看见没有？
2: 掰着吃。
3: 哎，
2: 对，
4: 你看那肉丝儿，
2: 这样是地道，
3: 这么来，这儿吃还行。
4: 好吃，哎，大家能看到没有？就是它上面是有那种整块的大肉丁儿、大肉粒儿，
0: 果木熏烤味儿，肉质弹牙有嚼头，
5: 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4: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3: 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儿呢。
0: 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关键是超高的性价比，
5: 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4: 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3: 不到二十，
4: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量，
3: 吃得出来不粘牙。
4: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
0: 这样的青岛老火腿，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精彩马上开始。
4: 窍门进我家，
6: 我
4: 家
6: 传给
4: 千
6: 万
4: 家。哎，刚一开始先考考二位啊，让你们猜猜，今儿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什么好吃的？
5: 没问题啊。
4: 首先第一是一道下酒菜，而且是熟食。
3: 嚯！
4: 第二呢是，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大人，甚至是我们的老年朋友都特别爱吃。第三呢就是既能凉吃也能热吃。是什么？
5: 这肯定是火腿。
3: 但是不够准确，应该是青岛老火腿，是不是？
4: 不是，你俩这今儿这怎么了？这学神附体啊，这怎么猜出来的呀？
3: 哎，我跟你说啊，刚才呀、导演让我切了一盘啊青岛老火腿。
4: 嘿，
3: 哎呦，那个给我馋的，我估计啊就是今天咱们推荐这产品。
5: 哎，韩大厨，该不会就是刚才桌子上有一个蓝色盘子里面装的那个火腿？
3: 哎，我说你怎么猜对了，是不是刚才看着我切来着？
5: 我不光看了
3: 啊，
5: 我还吃了
3: 啊，
4: 漂亮，
5: 特别香。
3: 不是，导演说那可是道具。
7: 我道具呢？
4: 我真谢谢你。
5: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4: 不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怪你今天。
5: 怪它太好吃。
4: 确实怪它太好吃。
3: 哎，刚才我切的时候我还吃两片，确实挺香。
5: 你知道我现在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4: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3: 哎，刚才
4: 是不是？
5: 重点就是那个肉粒太大了。
3: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儿呢。
4: 啊，你俩都尝了，我还没尝呢。
5: 韩大叔给他
3: 切着尝尝
5: 啊，没问题。
4: 还切点，切一根。
3: 就是这味儿，
4: 个果香味儿，
3: 对，就这种烟熏味儿。
5: 这是啥？这都能看到肉丝。
3: 哎，整块肉，
5: 这就是整块肉。
4: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个你白嘴怎么吃，你都觉得不叫渴不叫水。
3: 哎，还真是，
4: 是吧？
3: 不
5: 是，
3: 而且关键呢，就是它里边那股烟熏的那种果木味儿，哎，回口特别香。怎么样？还是这么着吃过瘾啊？
2: 还是肯定吃过瘾啊！这样，你看我们仨吃的特开心，咱也让咱观众朋友尝尝好不好？
3: 哎，
0: 轩轩带着咱甄选的老火腿，让大家来品尝一下，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
8: 这个呢，尝出来呢，还熏香味比较浓。这个好像就吃出过去那个老火腿的那个味道来了，而且也不咸不齁，
4: 哎，不齁，
8: 肉比较紧实。
9: 你看这里边这肉丝，哎，纯猪纯瘦肉的那个猪肉的那瘦肉丝，
8: 好像有层次感，
4: 好吃，
8: 感觉特别好吃
4: 啊，
8: 特别好，
10: 我喜欢这个口味。
5: 你看啊，很多叔叔阿姨赞不绝口，对不对啊？
4: 最主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今儿推荐的这款好吃，而且要有大品牌才能值得我们甄选给大家。
3: 没错，还真是。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青岛华清食品有限公司。
3: 哦，
5: 对，确实在当地来讲，做这个老火腿有一定的这个历史
4: 了。
0: 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
5: 您看一下，像这个啊，正常来讲的话，它这一个礼盒青岛老火腿33块钱，打完折之后是29，对不对？
3: 差不多。
5: 然后你看这个啊，43.8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就这网上销量特别多。
4: 你做的是网店的是吧？
5: 对的对的啊，在网上
4: 看的。我呢，昨天直接去了一趟超市看啊，这一款大家会看到。 这一款的市场价格是36.5元、
3: 嗯、
4: 然后如果是会员的话是30.9元、
3: 嗯、
4: 再看这款，这款是原价是42.2元，打完折会员价是30.9元、
3: 嗯、
4: 再看这一款啊，24.2元，打完折也是10多块钱，
3: 哎，也不贵、
5: 哦、
4: 为什么呢、
5: 嗯、
4: 看看知道吗，
5: 为啥呀，
4: 所有可以跟大家说、嗯、基本上是在30到40块钱的火腿、
3: 嗯、
4: 老火腿是用猪肉做的、
3: 嗯、
4: 所有10多块钱的全部里面加了鸡肉，我还给拍了配料表，
5: 哎呦，
4: 这个你看看、
3: 哦、
4: 所以它为什么便宜，是因为里面加了鸡肉了、
3: 嗯、
4: 所以才到10多块钱，正常您去市场上买，我刚才说了我爱吃，我一定要给大家搜一搜我的购买的，这是我的购买记录，42.32元、
5: 嗯、
4: 看到了吗，
5: 就这么一根、
3: 哎、老火腿，
4: 老火腿、
3: 哎、
4: 一模一样，来自
3: 青
4: 岛的
3: 老火
4: 腿，
3: 咱们这多少钱啊，
4: 多少啊、
5: 嗯、
4: 来就带套足了，
3: 哇，
4: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多少，咱直接数数量啊，
3: 嗯，
4: 一二，
3: 嗯，
4: 这现在是6根，咱们刚才搜了基本上是差不多30-40元一根、
3: 嗯、
4: 对吧，平均下来这点是多少，将近200块钱了吧，
5: 没错、
3: 嗯、
4: 咱们今天的套组100多不到200，我再、
3: 嗯、
4: 一根两根三根、
3: 嗯、
4: 四根，100多不到200块钱，
5: 还是
4: 带回去10根青岛老火腿，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3: 不到二十，不到二十，
4: 所以按照咱们刚才市场上搜价格来算的话、
5: 嗯、
4: 就是您可能买的是花了10多块钱、
5: 嗯、
4: 买的就是人家可能里边给你加了鸡肉啊、加了各种这个那个的
3: 淀粉多
4: 的价格，
3: 是，
4: 但是尝到的是30-40元的品质，
5: 没错、
3: 嗯、
5: 鸡肉肠的价格，猪肉肠的口感了、
3: 嗯、
4: 没错，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1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这个是咱们今儿推荐的、
3: 嗯、
4: 但是如果在您看我们节目今儿推荐这个老火腿之前，您去超市可能您看到的都是这样的，
3: 哎，对
5: 啊，
4: 也是青岛原火腿、
3: 嗯、
4: 对吧、
5: 嗯、
4: 看起来感觉哎也很不错，
3: 差不多，
4: 但是我跟您说就跟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
3: 嗯、
4: 您在超市10多块钱买到的就是像我这个配料表第一位是鸡肉，而咱们10多块钱您带回去的是地地道道纯猪
3: 肉，
4: 您看这肉粒儿
5: 颜色、
3: 嗯、
4: 你看这侧面都不一样、
5: 嗯、
4: 这个是肉做的，就感觉这里面加了
3: 肉泥做的，
4: 咱也切开试试、
3: 嗯、
4: 看一眼对比一下、
3: 嗯、
4: 好不好，
3: 哎，我跟你说切着感觉都不一样
4: 而且就感觉它的那个粉应该是就是调出来的粉色，
3: 对，
4: 咱切两片尝尝，
3: 哎，切两片尝尝啊，
4: 就感觉哎呀
5: 这个就是淀粉肠的味儿，
3: 淀粉肠是吧，
5: 特别明显，
3: 就是吃不出来感觉啊，
5: 对对对，
3: 而且它里边那个香味儿好像是特别香那种，
5: 而且发甜，你发现没有，
3: 对，
5: 但它里面没有说嚼肉的感觉，
3: 没有、
5: 嗯、
4: 咸死我啦，
3: 嗯，
5: 我觉得掰开大家可能能看得更明显一点，您看一下，哦呦，
3: 看看咱们这个，
5: 你看我手上这个，这个红色啊，首先大家印象当中不是传统猪肉的颜色，
3: 对，不是，
5: 对不对、
3: 嗯、
5: 啊，而且
3: 上的色，
5: 而且您看这里面虽然说它也有肉，但大部分您看见是白肉，
3: 对，
5: 是鸡肉、
4: 哎、你看这一块这肉、
3: 哎、
5: 对的呀，
3: 这
5: 看那个、啊、
3: 而且刚才掰的时候、啊、特别费劲，
5: 没错、
3: 哎、里边肉特别
5: 特扎实，
3: 我就说这好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5: 对的，哎呀，它这里面这肉块太扎实了，
3: 而且呢您看这里边啊，包括有一些汁水在里边，偶尔带点这个筋，就跟那个
4: 什么的
3: 有点类似于像腱子肉那种感觉，
4: 你知道吗，这个青岛老火腿实际上咱北京人特别喜欢、
3: 嗯、
4: 我跟你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吃这个，你想想画面啊，
5: 嗯，
4: 咱北京人圆的刚出锅的热乎气儿腾出来那个白馒头，
3: 嗯，
4: 咔咔咔切几片大厚片的这青岛火腿，
3: 哎呦，
4: 炸一个荷包蛋，
3: 嚯，
4: 再抹点酱豆腐，
3: 哎呦，这味儿出来了
4: 会不会吃吧？
2: 姜子红真是灵。
3: 嗯，
4: 确实，主要是因为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无论从选材到工艺，真的是太讲究了。
3: 哎，关键是真便宜啊！
5: 没错啊，正常来讲的话，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比过价格了啊。
3: 嗯、
5: 您在外面如果是线上的话，均价差不多在30块钱左右，
3: 差不多
5: 打完折可能在29块钱。
3: 嗯，
5: 如果在线下的一些实体商超能买到正宗的猪肉老火腿的话，差不多价格在30到40块钱。
3: 嗯，
5: 我们今天啊买6根，再给大家送4根，
3: 哎、
5: 一共到手10根，100多不到200，每根咱们是10几块钱，让你用鸡肉肠的价格吃到猪肉肠的品质。
3: 嗯，
4: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量，
3: 吃得出来不粘牙。
4: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
3: 嗯，
4: 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第四就是保证正宗产地，来自的就是我们青岛地道的老火腿。
0: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1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到就是人家这个肉啊，里边第一个含肉量高，第二呢就是我感觉着啊，就是它应该是这个选材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5: 特价。
3: 因为什么？因为它刚从里边吃了一点，就是这种筋这个东西，所以说我感觉它这个应该就是用这个猪前后腿的腱子肉。
5: 没错啊，韩大叔猜对了，咱用的肉都是来自于猪腿上的腱子肉。
3: 哎、
5: 啊，您能嚼得到那个肉丝纹理，又能咂不到肉丝的香味啊。我们首先呢，经过这个绞肉之后呢，给它真空的揉滚，然后再来把肉进行一个第一次的一个腌制啊。腌制之后呢，其实这个肉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这个风味了，
3: 哎，底味了。
5: 对的，然后把它灌装成长的形状之后呢，这一步很重要，要先晒50分钟。
3: 嗯，
5: 用75度，而且每一步的温度你看它都非常非常讲究啊。那晾晒75度之后呢，首次进行蒸煮，先把它熟制。
3: 哎，
5: 让它熟制之后呢，再来进行一次烟熏，这一步就非常关键了。
3: 嗯，
5: 我们为什么吃很多熟食，大家都很喜欢烟熏味儿？
3: 对，因为这种风味啊，就是吃起来特别回味，就是你吃完嘴里之后，总会有这种果木熏烤的一个味道。
5: 而且啊，它的还要经过2次入炉的去烤制和熏制，
3: 嗯，
5: 才能把它那个熏香味儿浸透的更加充分啊。再干燥75度10分钟左右。
3: 哎，而且呢，你看人家这个东西出来的颜色啊，它也是应该是经过人工这种翻烤，
5: 对、
3: 让它就是每一个部位烤的呢火候都一样，这样呢才能达到它的一个风味非常的突出。
5: 后面进行包装啊，杀菌冷却呀、然后包括到入库，咱们就直接就流入到市场了，
3: 非常
5: 老百姓的餐桌上了。
4: 而且今天呢，我们也说了啊，我们这一款产品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可能您是用10多块钱，也就市场上买那种加了鸡肉、鸭肉这种火腿的价格，但您吃到的是猪腿肉做出来的青岛老火腿。除了什么白嘴吃、下酒吃，韩大厨还能怎么做？
3: 热炒的菜，火腿炒荷兰豆。这个菜关键是把咱们这个老火腿这股烟熏味儿一定要让它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那咱们就
4: 激发出来。
3: 哎，先把这火腿给它煎一下。而你看啊，咱们这火腿煎完之后，它里边呢也会出一点油。哎，咱们就用这个油来炒这个菜，
5: 没问题。
3: 然后咱们给它盛出来，然后把咱们这个荷兰豆下去。
5: 好，翻炒一下。
3: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微微的提一点盐就可以了。
4: 首先就是真材实料，96%的含肉量，而且是纯纯的猪肉，
3: 还真是
5: 的，
4: 对吧？而且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
5: 是的，
4: 对吧？
5: 啊、网上我看的是39块钱的，对吧？包括有30块钱打完折29的，但是它那里面也不保证第一杯都是猪肉，
4: 没错。那么纯猪肉的这种老火腿都得是30到40块钱一根，买6赠4，足足10根，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根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

0: 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2: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百的。
0: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3: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3: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4: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0: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4: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3: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4: 价格更是巨实惠。
0: 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
4: 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4: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5: 15-16度，
0: 15-16度
5: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6: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1: 满意满意，
0: 嗯，
1: 质量挺好的。21度，
0: 21度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0: 嗯，
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0: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5: 哎，对，它不直冲啊，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7: 现在我1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0: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8: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0: 嗯，
8: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1: 关键是质量好，
7: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4: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5: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 关键是质量好，
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4: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4: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3: 没错，
0: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3: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脚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0: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3: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0: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4: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9: 现在特别暖和，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4: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4: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3: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0: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3: 是的，
0: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
3: 哎，降了100左右。
0: 对，两片
3: 哦，
0: 现在
3: 又降100，
0: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3: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0: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3: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0: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 见到没有？
3: 哦，
0: 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3: 它比刚才这七片的
0: 还厉害，
3: 现在效果更好。
0: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4: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0: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10: 哇，好大呀！
11: 好敞亮啊！
0: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重。

0: 回。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这二位，好吗？
1: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签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签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2: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3: 有多大差异啊？
4: 差在几微米？
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2: 对对对对。
5: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1: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0: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2: 打孔。
0: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了。
2: 对，
1: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2: 这词儿是
0: 听都没听说过，
2: 没听说过。
6: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0: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2: 对，
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7: 太棒了，
0: 太棒了，是不是？
7: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0: 嗯，
7: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0: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7: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0: 嗯，
7: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2: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8: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9: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10: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10: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8: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排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8: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1: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1: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1: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0: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1: 开始变深了。
0: 嗯，
1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0: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也无法评判的地方，
11: 对，辨别不了。
0: 嗯，
8: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8: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

0: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铜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1: 爱生活每一天。

0: 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饼都能轻松搞定。
1: 一二三，
2: 哇！
3: 我那边已经完全粘不了了，
0: 坚固耐用，
4: 火爆炒。
1: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3: 一抹，一点划痕都没有，
0: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1: 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3: 哦，一模一样。
0: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5: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1: 今天不到。
3: 天哪，
5: 哎，那太划算了，
0: 精彩马上开始。
5: 哎，徐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0: 它是钛锅。
5: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5: 有请郑经理。
1: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钛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生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10年8年都没问题。
0: 这种礼盒、
1: 礼盒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可以，里面还有一层包装，来大家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漂亮，
5: 这个买了一个包包似的。
1: 对，没错，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袋子，然后呢我们的锅盖里面的话呢是一个什么锅盖啊？它就是一个钢化玻璃、茶色玻璃，它不含铅、不含汞的。
3: 哇，
1: 非常漂亮啊！
0: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5: 钛最近市场都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3-2年的事儿，是有钛的杯子，还有钛的水壶，然后有钛的那种电饭锅。
0: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钛的锅。
1: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不高。这个锅具在某宝上面就是2000多，钛这种啊
5: 金属素
1: 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集成架，对吧？
0: 啊，
1: 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
0: 它跟人，就是我们种牙什么那些材料，
1: 没错，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锅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
0: 就馊了
1: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5: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0: 对，
5: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
0: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5: 没错，
1: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
5: 是659，
1: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5: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0: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轻半点。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爆价？
1: 今天不到200元，
5: 就不到200，
0: 100多，不到200块钱。
3: 天哪，
0: 哎，那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卡，这是送我们的吧？
1: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厂，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厂。
0: 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们，
1: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薏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5: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1: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0: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

0: 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1: 一二三，哇！
2: 我那边已经完全粘
3: 不了了，
0: 坚固耐用，
3: 不错，爆手！哦，来，你用舌头就说。
1: 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 一点划痕都没有，
0: 清洗简单，
1: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0: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4: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把锅。
5: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4: 长锈呗。啊、嗯，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0: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6: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7: 上面皮筋已经粘上了，都弄不下来，你看。
6: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7: 放你了啊！苦苦粘啊！
3: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
1: 没错，
3: 边做边说。
6: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3: 没问题。
1: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钢钉还有石头，一二三，哇，在这里面，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刮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好，来先看这个锅，你看、哦、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6: 啊、这是什么？
1: 对，
3: 火爆什么？
1: 哦，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你看，
3: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哈。
1: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一抹，
2: 一点划痕都没有，
3: 真的，
2: 我的天呀！
3: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什么蛏子啊，你这想吃
2: 我炒大
3: 了，
2: 好都没问题。
3: 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哪里好不好清洗啊？
1: 对，
3: 炒菜容易粘啊。
1: 烙饼啊，做什么、啊、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3: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1: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2: 这都不是面浆啊。
1: 对，
2: 这是两坨面。
1: 没错，我们故意是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3: 其实也不便宜。
1: 对，是。
2: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1: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淡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一二三，哇！
2: 我那边已经完全
3: 粘不了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滑了。
2: 对，
1: 是的，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
2: 哦，我觉得可以这样，
1: 是，
2: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3: 对呀、啊，
1: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啊，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里面，
3: 哎，跟没用的。
1: 对，这就是太铁，因为它淡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晶石一个表面，所以呢，
3: 就是你
1: 它做的不粘，
3: 不算涂层对吧？
1: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2: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3: 放心，
1: 安全，
2: 对。对，
0: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1: 一二三，哇！
2: 我那边已经完全粘不了。

0: 坚固耐用，
1: 红火爆闪，哇、哦！你一甜到入口，香甜，哇、
2: 哦！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3: 一抹，一点划痕都没有，
0: 清洗简单，
2: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3: 哦，一模一样。
0: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日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1: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3: 对呀、啊，直接这么下吧。
2: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3: 这么下呀、啊？
1: 啊！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都哎，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的。哦，
2: 焦了吧？
1: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底
3: 上了，都放上去就粘住了。
1: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2: 您把那个再翻一下就更明
1: 显了。您看看，
2: 哎呀，那鱼皮呢？全都掉了。
3: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
2: 啊？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3: 啊？
2: 对。
3: 啊？你看，哦，太神奇了！
1: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3: 对，
2: 底下
1: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呢，真厉害、啊。
3: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2: 荷包蛋
3: 的、
2: 饺子呀、煎韭菜盒子呀，都可以
3: 省油。
1: 没错，
3: 看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1: 没错，
3: 不该粘了、哎。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2: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
1: 哦、
2: 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扒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1: 对、就是、热得快，
3: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1: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3: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啊、
2: 除了这个不粘之外 啊对吧，
1: 啥意思、
2: 我们把它给划起来，
1: 还要勾芡放酱料。
2: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
1: 哦，
2: 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啊，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
3: 油，
2: 来，一二三，哇，
1: 哇，
3: 哦，这锅好干净啊！
2: 对，直接出锅。
3: 我炒完锅干净，
1: 太棒了，
2: 对
1: 啊，而且这个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2: 不用洗锅了
1: 啊，
2: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1: 我的天，
2: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3: 哦，一模一样，
2: 漂亮吧？钛铁锅的好处在哪里面呢？不用开锅，拿到家里面直接清洗，直接用，再也不用去养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您哪用起来粘锅，我给你退货，并且的话，这个锅坚固耐用。
0: 炒菜八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日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2: 一二三，
3: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粘不了了，
0: 坚固耐用，
1: 红火爆闪。
3: 哇！
1: 一甜到入口，
2: 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3: 一
2: 抹，一
3: 点划痕都没有，
0: 清洗简单，
2: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3: 哦，一模一样，
0: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在市面上的一些锅具，铁锅会粘锅、会生锈、会裂掉，不锈钢锅具看上去很漂亮，但是用完以后发黄了，然后粘锅了，再加上不好清洗，
3: 太难刷了。刚才做那鱼皮
1: 鱼
2: 煎鱼，如果说涂层锅的话呢，掉涂层了，它的使用寿命比较短；多层钢的话更不用说了，粘锅烧肉慢，易变质啊。再加上我们的摩飞的，它第一个它不会生锈，然后更不会裂，没有涂层啊，然后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寿命。 年洗年八年都没问题。我们这个锅您猜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3: 我其实就想说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1: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3: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钛字，那不行。
1: 郑总你可不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2: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3: 45.69%，
2: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1: 是40%多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2: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有的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会穿筒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它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石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3: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泰国带回家了。
1: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泰国直接带回家了。
3: 不仅有买还有赠，
1: 没错，
2: 是的，
3: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块钱的食用级的硅胶茶，
2: 对，食品
3: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1: 是的，
2: 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3: 没错。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泰国带回家吧。
4: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3: 别抢我的。
4: 真真，您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这个
5: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
0: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4: 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5: 这个吃着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除了耳尖部分，
4: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
6: 还用再切点吗？够吗？还
0: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今天买7赠3，足足10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5: 这猪耳朵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我喜欢这猪耳朵。
4: 娟娟，快一点吧，还化妆呢，我们这杨大厨都坐上了。哎，
3: 您看，来的好不如来的巧，
4: 坐上了。我最爱吃的猪耳，
5: 咋这么巧呢？
4: 好吃哎，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3: 再等杨大厨加工一下。
4: 等不及加工，
3: 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5: 对啊，人家这个口是调好的，
3: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啊，特别爽口。
4: 别抢我的，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3: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5: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3: 满满的胶原蛋白。
5: 哎，
3: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4: 你俩聊啊，我说你再吃点。
3: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你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5: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没有肥肉。
3: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是那种
4: 耳根是吗？
3: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5: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
3: 哎。
5: 除了
1: 那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3: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4: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3: 酱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块，克重差不太多。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淘实惠嘛。最关键像杨大叔说，它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1: 对，
3: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块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8、9、10，100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4: 哎呦，赶紧买回家。
3: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0: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哎，品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4: 没错，
1: 也是一个老店了。
4: 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3: 杨大厨，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我跟品红姐还没看呢。
4: 对呀，
1: 您袋儿有点长了。
3: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4: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是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
3: 能
4: 开袋计时啊？
1: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4: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1: 就跟家里吃香肠，
4: 我买了，
1: 掰着吃，
4: 真的
1: 忽山忽山的吃，
3: 哎，特别
4: Q 弹，
3: 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
4: 没有
3: 线根，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1: 其实你看咱们这猪耳朵应该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一种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
3: 里边这脆骨，
1: 吃
3: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1: 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脆骨，你看，
3: 哦，
1: 你看，
3: 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常温下270天，
4: 这买的不占地儿，
3: 对，
4: 往那家里柜子一放。
3: 还有一点啊，就是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
4: 是
3: 爱吃，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
4: 比较一下，
3: 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呢啊。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4: 七两左右。
3: 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1: 对。
3: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试试分量啊，
1: 说没用，上秤，
3: 上秤啊，看看啊，198，
1: 4两
3: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对吧？
1: 对，
3: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4: 哎呦，看着就肥。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这一堆大肥肉，
3: 哎，
4: 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3: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4: 都是这样，
3: 都是这个。
4: 你想，我们买的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3: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0: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3: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五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7: 好啊。
0: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7: 那你尝尝， 可以。
3: 奶奶这牙口行吗？
7: 没问题。
3: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7: 慢慢吃，
3: 没问题。
8: 行，
7: 很
8: 香，
7: 香，
8: 真的挺香的，真挺香的。
7: 老北京人
3: 爱吃这口，哦、
7: 对，
8: 猪头肉子什么乱七八糟，
7: 就是爱吃。
3: 再尝一个，
8: 你看，
3: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0: 我91，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
1: 五香猪耳，哎，这不错嘿、哎，这没有大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2: 不是特别咸。这个味道还可以，
1: 这盘切完了也不少呢。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啊！
2: 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
1: 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觉得口感好，关键是性价比好。
1: 嗯，
4: 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1: 哎，
4: 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是吧？
5: 是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
4: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不出来的。
5: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朵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4: 并且您看啊，我们从这个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啊。另外你看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萱萱啊，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5: 妈，您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6: 你就随便拿出去，这什么
4: 西洋参，
5: 白芷，
6: 白芷，这是什么？白果、
5: 桃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6: 肉
5: 蔻，肉
6: 蔻
5: 是吧？
6: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4: 你们负责研究，我负责买现成的。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6: 豆
4: 都不用，都有了哈。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萍姐？
6: 过一个小铲了，没问题啊。
5: 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
4: 葱花、姜片、蒜片，你能放下锅？
6: 放点锅，配料下进去，香芹、青红美人椒，爆香味儿。
4: 我看出来，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晃两下，啊，这颜色太漂亮了。
6: 姐爱吃醋，来点白糖，来冲一点料酒。
5: 我准备好了。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特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5: 我们没有底下的那一节，对吧？
4: 没有耳根，
5: 没有耳根，就是纯纯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胶质和脆骨的位置。而且最关键啊，就是性价比特别值，超市上大概这样同款是要29.8一袋，今天就做到了，买7赠3，一共10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比您自己买每袋便宜了1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

0: 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手机内存警告，
1: 今年5月哪里发酵最出片？巨型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出片率直接封神，每一张都像花九宫格。
2: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到。
3: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您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体检报告上像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的情况越来越多，脂肪肝的人群也在增多。不用说叔叔阿姨了，就连我的体检报告上这个血脂这一项都不是很稳定。今天张老师就给我们带来了两个叶子，据说这两个叶子能够帮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一点血脂，是这样吗？
1: 是的，今天这两个叶子呢就把它做成一个双叶降脂茶，其中一个叶子呢国医大师杨震拿它呢来跟决明子搭配，有针对脂肪肝的作用，而今天在厨房我用它呢跟另外一个叶子搭配，调脂的效果就会非常好了。你可以闻一闻这两个叶子搭配在一起啊，清香清甜，同时还能清理头目，你闻了一下之后立马清上升
0: 上头
1: 上头
0: 您闻闻您看这能入菜吗？
2: 还真能闻出这叶子的香气，哎呦，大概判断出这叶子是什么了，
0: 那还是您更进一步了。
2: 那今天呢咱就用张老师提供的这神奇的叶子做一道桑拿鱼，而且咱这道菜啊今天是全方位立体式的烹调，
0: 立体烹调、
2: 就是一锅出啊，既保留了菜的原汁原味，同时呢还让我们这神奇的叶子的营养价值不流失。哎
0: 呦，桑拿鱼、它是自己蒸自己啊、
2: 就是自己蒸自己、然后呢而且呢咱是不加一滴水的啊，
0: 不加一滴水，
2: 一滴水
0: 立体烹调的酱汁的桑拿鱼，你就听吧。
2: 咱先做一个好吃的酱料啊，但是这好吃的酱料里边呢我就
1: 必须得有这叶子，
2: 一定要先用到这个叶子。这个叶子今天我要用两次，一是在酱料当中提升它的香气，第二次用的是非常好的保留它的香气。走，咱这第一步啊，先把这神奇的叶子沾成热油温下锅，给它炸香炸一下，然后就是蒜蓉，
0: 哇，加香料了，
2: 一大勺的蒜蓉，这火力千万注意不能过大，要不然这叶子一炸糊了过火了就失去它的香气了。哎
0: 呀，蒜味出来了，哎，
2: 蒜香出来了，
0: 真是。其实以茶入菜有很多，像龙井虾仁啊，是吧，还有茉莉茶汤做底啊，
2: 在这里边呢得搭配点颜色，来点胡萝卜碎，
0: 胡萝卜做酱哈，颜色又好看还不辣，
2: 关键是它的这个颜色搭配有了啊，然后呢里边也补充了这个味道上的这个丰富，
0: 是
1: 这个选择特别好，就是还硬干可以有养肝的作用。
2: 我们这个蒜蓉呢给它炒香之后，这会儿就特简单，加上水去有一个包煮的过程，
0: 真挺香的啊！以蒜为主要的这个香味来源，然后还有一点清爽的味道，
2: 来上一点盐，大概有一勺半的盐就足够了，少来一点白糖，和味增鲜，胡椒粉，小半勺的生抽，稍微调一点颜色就够了。
0: 一般我们看这种蒜蓉酱都加点剁椒什么的出现这个颜色，但今天我们真的是老少皆宜的一个酱，换成了胡萝卜，不仅营养变得更好了，还很清甜也不辣。
2: 把它熬到这个水汽啊，让它挥发一部分，让它有这种自然粘稠状就可以了。
0: 那我们就问问张老师吧，刚才我们加了一个打底的叶子啊，而且是我们刚才正片中说到的国医大师用它来搭配决明子来治疗脂肪肝的这么一个叶子，您可以跟我们说说这个叶子的具体效果。
1: 那这个叶子是一个疏风清热之品，那这个呢就是桑叶了。那桑叶呢是一个清利肝木，可现代研究呢对于有降脂调脂的作用也是非常好，而我们在临床当中对于这种像感冒啊风热感冒风寒的时候，我们会搭配桑叶，它有一个清

0: 利的作用，有一个疏风解热的一个效果。
1: 今天的酱汁茶除了一个桑叶，还有另外一个叶子，而且今天张老师还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穴位，可以让我们的痰浊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让身体变得更加轻盈。
2: 酱起锅之前呢，再给它少来上一点蚝油，
1: 鲜味十足啊，黏黏糊糊的就行了哈。
2: 它就出现这种自然的粘稠状了，这个酱咱就做好了。在家里边呢，咱还可以搭配一些其他海鲜。
1: 齐活了，接下来就是上砂锅了。桑拿鱼是让鱼肉去蒸一个桑拿是吧？而且还不加一滴水，到底怎么完成的呢？
2: 那咱们今天选用的呢是鲈鱼。这样呢，咱先把这个鲈鱼啊，分别给它处理一下。
1: 今天您就用这一口砂锅来做了是吧？
2: 哎，咱就用这一口砂锅。
1: 但一般我们说立体烹调指的是，比如说一口蒸锅，它底下蒸一样东西，上面蒸一下东西，它们可以不同层次的去成熟。您这一口锅怎么完成立体烹调呢？哎，
2: 就是利用上下层的一个关系
1: 啊，
2: 咱把这鱼骨和鱼肉分开，加上我们这神奇的叶子
1: 啊，
2: 当做一个蒸屉的效果，这就是让它非常好的一个立体循环。不是所有的肉全都放在里，它没有空间，没有空隙，这个立体烹调就达不到那个效果了，
1: 转不起来。咱们就看看怎么搭建这个立体啊！
2: 先把这个鱼骨，来啊，给它稍微来一点盐，现成的酱，来让它这么半勺。哇
1: 哦，用酱来腌一下鱼骨。
2: 对，直接用酱去腌，然后呢，稍微加一点点的生粉，鱼骨就可以非常好的把所有的酱料，均匀的包裹住了。那今天说了，这道菜呢是不放一滴水，
1: 哎，
2: 那如果不放水的话，这鱼放到砂锅里边很容易就扒锅了。
1: 对呀，太干了。
2: 那我们需要一些食材。去代替水的部分，
1: 什么白菜？
2: 还真不是白菜。今天我预了特别好的食材，冬瓜。
3: 太好了，冬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水之品。
2: 锅里少来一点底油，咱就把这冬瓜，你就给它均匀的铺在这个砂锅底就可以了，和锅中间起到一个隔离的一个效果就可以了。
1: 没问题。
2: 然后直接鱼骨码往这锅里一码，
1: 我看这鱼骨也能贼好吃。
3: 对啊，我觉得这个蒜香的这种浓郁啊，这鲈鱼本身就鲜。
2: 然后呢，我们顺着锅边，给它来上一点点的黄酒，因为我们腌鱼的时候并没有放黄酒，对吧？
1: 就是来一点黄酒。出来了，
2: 来，先这个鱼骨啊和这冬瓜，我们先焖上它3分钟的时间。那接下来呢，咱也别闲着，这个鱼肉同样的方法去给它处理。
1: 片好的鱼肉，我们一会儿就吃它的鲜嫩多汁的口味了。
2: 这里边少来一点点的盐，这个酱来上它一大勺，
1: 这灵魂的酱汁往上一放。
2: 同样的方法，鱼肉也裹满了酱汁，差不多3分钟的时间，全程啊保持一个大火的状态啊，来看看它现在是什么状态。蒜香味出来了，而且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鱼呢微微有一点点的转生状态。为了让它达到成熟一致，咱这立体烹调呢，讲的就是得火候到位。这会儿你看，我再用一点桑叶，咱把它起到一个隔离的效果。
1: 本来底下那个蒜香是很浓郁的，然后桑叶加上去之后，就清香多了很多。
2: 哎，没错。然后把这个鱼肉，咱给它码放到这个桑叶上面。
1: 要鱼皮朝上。
2: 对，鱼皮朝上就可以，因为相对来说呢，鱼皮是比较厚的。如果你给它朝下的话，它不容易熟。
3: 桑叶能这样子去隔离，我还以为要用浓屉呢。
1: 太不错了，
2: 继续。这鱼肉码好之后，你看啊，我们准备一点虫草花。
1: 哎呀，
2: 颜色也够，然后呢，
3: 颜值
2: 营养更加丰富，
1: 是
2: 不用多，
1: 关键是还提鲜了哈。
2: 对，
1: 放到最上层，
2: 稍微给它来上一圈黄酒。然后盖上锅盖，咱呀再耐心等待4分钟。
1: 太不错了，黄酒一加，腥味全无，香味非常浓郁的聚在锅里。那这个时间我们问问张老师吧，张老师除了给我们带来了桑叶，还搭配了一个叶子。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那就是荷叶了。那荷叶呢，我们中医叫可以治雷头风，也就是说因为肝火旺盛，肝火上炎，出现这种头疼，就可以用到荷叶。那现代研究呢，认为荷叶有很好的降脂作用，用荷叶来针对脂肪肝呀，针对这种高脂血症的人群，还有对于降体重的人群，想体重管理的人群也可以用到它。荷叶呢和桑叶都是凉性的，那如果要是体内有寒，一吃点凉的就会出现一个腹泻肚子疼的人群呢，就不是 适合用这个荷叶和桑叶，桑叶和荷叶呢一比一的搭配就可以。如果说都选鲜的桑叶，鲜荷叶一比一的比例，一天能够10克到20克是可以的。如果是干的，我们选6克左右。
1: 我看这锅里是不是也差不多了？
2: 哎，差不多了，这时间咱看这鱼肉的表现。
1: 哦呦呦，小鱼都翻起了浪花。
2: 用这种方法做呢，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鱼肉的这种鲜嫩
1: 啊。
2: 然后呢，咱起锅之前，哎，撒点彩椒粒儿，
1: 好看，
2: 颜色也很漂亮。重点是做这个菜啊，还有一个增香的过程
1: 啊。
2: 我们把这个葱花撒进来之后
1: 啊，
2: 千万别着急，盖上锅盖，关火，
3: 焖，
2: 再焖它30秒。这个30秒的时间，就让葱香更好的和这鱼香搭配起来。
3: 在里头自我循环。
1: 来吧，
2: 时间到！
1: 哇，我们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无水立体式烹调的桑拿鱼。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天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尤其是晚上，小凉风一吹啊，街边那烧烤大排档的香味儿，真是直往鼻子里面钻。所以这个时候约上三五好友，撸个串儿呀，再喝杯冰啤酒，真的是很舒坦啊。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在热天里面消暑的绝配了。
1: 哎，说的挺享受，不过呢，咱得把这话说的前头啊，享受归享受，有条红线，千万别碰。喝完了酒，离这方向盘远点儿。甭管是四个轮的汽车还是两个轮的电动车摩托车都别碰。
0: 没错，可能有些朋友总觉得啊，这骑摩托车没事儿，可是接下来的这件事情啊，就给这侥幸心理当头一棒。今天这位司机呢，自己就是烧烤店的老板，每天营业啊是到凌晨，赚的也是辛苦钱，人也是非常的勤快啊，可就是收工之后那一时的疏忽，这寻思啊小喝两口骑车回家也不打紧，但是结果怎么样呢，是一头撞上了路边的杆子啊，人也是重伤进了医院，浑身是多处受伤了。而且呢，这事儿还没完啊，因为醉酒驾驶还要面临着刑事的处罚。
2: 当时张某某呢，他驾驶一辆二轮摩托车，然后呢速度也很快，向右边发生了偏移，然后就撞到了道路右侧的交通标志杆。
3: 你在事故发生前是否有饮酒情况啊？
4: 此时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的张某，就是开头视频中开着摩托车发生事故的驾驶员。事发当天凌晨4点左右，刚下了班的张某行驶到了顺义区顺平南线附近。
3: 受伤之前从事什么职业啊？
5: 我那干烧烤那个，我
3: 自己弄一烧烤摊。
2: 张某某是一个烧烤店的经营者，从案发前的下午5点开始呢，他就在经营烧烤店。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名老客户，然后呢就邀约他喝这个白酒，他呢就应邀喝了一瓶白酒。后来呢，老客户走了之后呢，他又自己又喝了一瓶啤酒。那这个时候呢，已经快到凌晨4点了，然后他准备结束营业了，然后发现呢肚子有点饿，准备去买早餐。
4: 饥肠辘辘的张某认为，就骑一会儿不会有什么大事儿，抱着侥幸心理，就这样酒后骑上自己的摩托车上了路。可没想到在途中忽然失控，撞上了路边的交通标志杆，当场就失去了意识。好在有路人及时报警，张某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而自己这样的一个侥幸行为，也最终导致其胸椎骨折，右腿巨大血肿。当民警见到已经出院后的张某时，他依然无法自主活动。
6: 出院了回家，脑袋不有点不好使吗？让他躺着就老想起，老想起。然后这次复查那个有点错位的，就是老上厕所要起来，要在床也不在床，吃饭也起来，就不听话，有时候就是非得要起来，躺不住的人就是干活的命。
3: 其实前两天我们也上了医院跟大夫那说了，他这几处反正起来确实有这个瘫痪的风险。
4: 经过鉴定，张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了10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虽然这起事故是一起单方事故，只造成了张某自己受伤，但张某依然要面临刑事的处罚。
2: 张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

0: 故，且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我原依法对其提起公诉，建议判处张某某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
1: 最终，张某被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两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针对该案件，检察机关也是提示我们，
0: 这起案件呢，明确警示我们，单方事故同样是事故，法律追究的是醉酒驾驶这一行为本身的高度危险性，而非是否撞到了他人。即使只伤及自己，只损坏了公共设施，同样构成犯罪。饮酒后，无论距离多短、时间多晚、理由多么无奈，都不应驾驶机动车。一次侥幸可能导致自身重伤、刑事案底和家庭困境，这三重代价，没有任何一杯解乏酒值得去交换。
2: 您看这忙碌一天呢，本想轻松一下，结果呢落得个身体遭罪还获刑的下场，这是何苦来的呢？
3: 这俗话说得好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五一过后，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了。您还别说啊，这两天真是在路上明显能够感觉到骑电动车戴头盔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了、
2: 尤其是在学校门口这接送孩子的啊，甭管是大人呢还是小孩，一眼望过去都戴得整整齐齐的。这大部分的市民呢还真是挺守规矩的。
3: 说一千道一万啊，强制戴头盔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的。近期交管部门就披露了五一假期期间接连发生的两起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其中一起呢因为闯红灯而且头盔系带没有扣好，另一起呢是因为醉酒驾驶且没有戴头盔。咱大伙都知道啊，这骑行是肉包铁，所以说大家务必要规范的佩戴头盔，守好最后的一道防线。
2: 最近呢，咱们记者也跟随着交警来到一处路口进行执法的拍摄，大家戴头盔的情况如何呢？这头顶安全有了着落，新的问题呢也跟着来了，就是头盔啊摘下来搁在哪儿。下边呢咱让交警也帮咱支支招。
4: 目前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正式实施，那么大家最为关注的一点呢，就是头盔从此前的倡导上升为法定义务。那么大家现在在出行的过程中，骑乘人员有没有主动自觉地佩戴好安全头盔呢？
5: 让自己出来那个看一下吗？
6: 忘了戴头盔了。
5: 你看我还没说呢，您都知道了是吧？头盔放哪儿了？
6: 就扣在后备箱里忘了。
5: 就在这里了。
6: 对，因为
5: 没戴呢。
6: 刚改的嘛，然后今天还没习惯，昨天刚上班，昨天戴，然后没习惯。
5: 那您觉得这个戴上头盔之后会有什么作用呢？
6: 起到安全，肯定是保持安全。
5: 那上班路上骑车还是得戴上一下，
6: 赶紧
5: 是吧？也是给做一个提醒。
4: 这名骑行人表示，现在的确还没有养成骑车佩戴头盔的习惯，而下面这位骑行人则是因为天太热了就没有戴头盔。
7: 先生您好，我们是交警，咱这头盔啊，五一之后必须得戴头盔。
8: 行。这么多人，
7: 您知道是现在已经是强制了是吧？得戴头盔了。
8: 对，
7: 知道啊。头盔呢就放家里了。
8: 对，没戴，忘戴了。因为今天有点热，我感觉我没戴。
9: 那有没有想到安全啊？
8: 这忽视了
9: 是吧？
8: 对，
9: 那以后天可能会越来越热，
8: 那肯定这个会带这个。
4: 随后执勤民警现场为其开具了处罚单据，由于其系首次被查处，给予警告处罚，暂不罚款。
10: 整体的来看到啊，目前的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的佩戴率呢是大幅的上升，不过啊，随之而来的是大家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问题，那么就是头盔如何存放。
11: 拎着拍呗，戴着呗。
10: 哎，您好，我看您从地铁站出来戴着个头盔。
12: 我到这里面找这个药店，一直在地铁口里
10: 啊，
12: 我都没戴，
13: 觉得没地儿放，然后放在车筐里面，没配这个头盔，可能就顺手给你拿走了，就是时间短，然后
10: 就戴着了，
13: 对，
10: 戴着买药买菜，
13: 对，
10: 您头盔放哪儿？
14: 放车筐里啊。
10: 有锁吗？
14: 没有锁，但是这两天实验一下，没有人拿，大家都挺有素质的。
15: 放在尾箱啊。
10: 放在尾箱。
16: 你一个人倒是还可以，要有孩子的话，确实会不方便。
4: 没错，对于很多学生家长来说，他们要解决的不只是一个头盔的问题，因为骑车接送孩子，按照新规要求，驾驶人和乘坐人都必须佩戴头盔。
17: 我都是拉的，你要不是拉个袋子吗？
4: 啊，您正好是拿着个一个袋子装的孩子的头盔。
15: 哎，我这个袋子。
4: 我看一下啊，这是一个，然后这是孩子的，孩子的是，这是应该其实是挂东西的是吧？
11: 挂书包，待会儿戴上就挂书包了。
4: 啊，
11: 要不也是没地儿搁呢。我闺女他们现在上班，他就得带走，他自个儿带一个，还得给孩子那带单位去。
4: 啊，得拿着头盔上单位上班。
11: 对呀、啊，我们是啊。来一会儿还得再带一个
4: 啊，
11: 净买头盔了，
17: 肯定有麻烦。比如说我早上起来可能爸爸送，
4: 嗯，
17: 晚上可能是我接，然后就还得交接一下头盔。他早上起来拿上去，
4: 对啊，
17: 然后呢，头盔到时候我接孩子的时候，我再搁我车里，
16: 就可能后面会加一筐，然后给他加一大筐，把两个头盔能折叠放进去。
18: 后备箱不就是放的头盔的吗？
4: 对此呢，我们也是走访了两家电动车的销售门店，那工作人员表示，的确。近些日加装尾箱的顾客有所增多，
19: 装的还是比较多的。
20: 都是往哪装的？后面带一后座，
21: 把靠背拆了呗。
20: 靠背拆了，
21: 对，
20: 然后再加，
21: 然后底下就架子，等下来再往外装呗。
20: 装尾箱就长了吧？
21: 对。
20: 那不是现在不让那么长吗？
21: 谁说不让那么长？你们让我带头盔，还不让我安箱子？
19: 不管尾不尾堆的这一块，确实它实用。你
13: 觉得这个电动车改装了，后期怕这个这交对。
4: 那么到底头盔该如何放置？对电动车加装尾箱算不算是违法改装呢？我们也来听听交警怎么说。
22: 无论你装任何的装置来放置头盔，应该符合呢飞机条例里关于载物的规定，那就是车的前端不能超过车轮，后端不能长于0.3米，左右车把的是0.15米，高度从地面起是1.5米。同时你要注意呢，放置头盔的装置不能更改这个车体，不能遮挡号牌。按这个车啊，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它就涉嫌就遮挡号牌了。你看从这个平视的角度很难看到这个号牌的这个整体的样式。
4: 对此民警也现场为大家解锁了一个放置头盔的新方法。
23: 需要放置头盔的情况，看看大家的后边这个座椅能不能打开啊，打开之后呢，把头盔绳放在这个小卡扣上，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拴住之后再把后座给盖上，这样的话头盔就可以放置在前座底下。咱们如果有出行需求的话，有比如说有两个头盔，也可以买一个这种小锁小卡扣，把头盔拴在上头，也是确保它不会被偷。
4: 那除此之外呀，现在呢在电动车的门店呢，在售的部分的新国标的这个电动车啊，是对存放头盔是有一定的设计的。那比如说我们身边的这辆这个电动车哈，您给介绍一下，
24: 对，
4: 这个头盔应该放在哪儿？
24: 已经都考虑到了，一盔一带安全机型，它就是有那种头盔锁的，
4: 哦，
24: 往那一插，往那一拧，
4: 这儿开了。
24: 这是咱们佩戴头盔，往那一搁，把这个环一锁，这么一拧，哎，这就放那就安全了，那肯定丢不了了。
4: 就是既有地儿放，然后又很安全。
3: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要说啊，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主呢都选择新能源车了，咱图的就是一个环保、省钱、好开。可是呢，据央广中国之声报道，不少新能源车主啊反映说，自己的车辆完成系统升级之后，这电池呢却掉了链子了。比方说啊，这原本续航500公里的车型，现在呢连300公里都开不到啊，车主们因此是备受困扰。
2: 哎，咱们说一个具体的例子，王先生的新能源车已经开了2年多了，车辆的续航啊和充电表现的一直比较稳定。去年2月呢，王先生收到车企官方推送的软件升级包，这车企呢对升级包的描述是啊，优化电池管理系统，提升电池运行稳定性与能耗表现。
3: 哎，王先生一看啊，觉得这是好事儿啊，可是升级之后呢，他却发现啊，车辆续航不够用了。他的车啊，升级之前呢是充满电，大概能够开450到480公里，但是升级之后充满电啊，这实际续航只有380公里左右了。
2: 在给这个车充电的时候，王先生同样发现了异常情况。这升级之前呢，车辆每次最少能充进去100几度电，那么升级之后呢，甭管怎么充，最多呢只能充进去80几度电，比这个升级前呢少了20度左右。快充时间呢也从之前的40分钟延长到了70分钟左右。
3: 所以说啊，王先生。 生就怀疑这电池性能出现了衰减，于是呢联系了 4S 店进行检测。令人意外的是啊 ，4S 店检测结果显示，他车辆的电池包健康度还有95%，属于是正常的衰减范围，不存在电池老化严重的问题。于是呢，王先生十分纳闷啊，说这电池既然状态良好，续航里程怎么就缩短了呢？这充电度数为什么也在减少呢？
2: 对 4S 店的工作人员呢给出的解释是啊，系统升级后优化了电池管理策略，为了降低电池热失控风险，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0: 对充电和放电参数进行了调整。对此啊，王先生表示很不理解。
1: 嗯，
0: 为了延长电池使用寿命而降低车辆实用性，车企有没有考虑过车主的感受呢？
1: 哎，北京的车主张先生啊，同样是很郁闷啊。2023年的时候，他购买了一辆纯电动轿车，这车企标称续航啊可以达到510公里。那去年12月的一天呢，他启动车辆之后，中控屏啊弹出来了一个提示，是这么说的啊。系统呢已完成优化升级，车辆自动开始软件更新了。张先生当时还在想说，这新能源车在技术方面果然很先进啊，这车辆系统升级在后台就能够全部完成，压根儿就不用车主去操心费力。
0: 哎，但是不久之后的一天呢，这张先生带着家人开车出游，充满电之后啊，车辆仅行驶了60公里啊，这电量显示就剩50%了。张先生赶紧在半路啊找这充电桩充电，结果呢，充电时长从原来的40分钟变成了系统显示充满需要1小时10分钟。这一番折腾下来呢，一家人出游的好心情也大打折扣了。
1: 对，张先生呢随后是致电了 4S 店的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车辆掉电变快了，还有啊这剩余续航无法预判。4S 店工作人员呢一口咬定说车辆没有问题，称啊是受到了冬季低温的影响。
0: 哎，这个理由呢张先生并不认同。北京冬季气温是低，但是电池也不应该这么脆弱呀。真要是这样，车主们冬季啊谁还敢开车出远门呢？
1: 可不。
0: 有业内专家分析啊，这抛开电池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张先生他们遇到的这种情况大概率跟车企的系统升级有关。在新能源车业内呢，这种现象啊被称为叫锁电。
1: 嗯，咱们简单来说啊，锁电就是车企通过软件远程升级，修改电池管理系统，限制电池充电的上限和放电功率，从而呢达到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提高安全性的目的。
0: 但问题是呢，这很多车企啊，这种操作是后台操作的，所以事先呢车主并不知情。据这个央视网的报道啊，2026年3月，全国呢12315平台关于这车企锁电的相关投诉，一个月内超过了1.2万件，同比上涨了273%。最终呢，监管部门介入，8家车企被约谈。这说明啊，锁电已然成为了一种行业的惯例。
1: 嗯，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锁电会给车主带来不便，并且呢，因此是饱受诟病，那么为什么车企还要这么做呢？这车企总不至于故意去为难自己的客户吧？
0: 哎，这锁电呢，固然能优化电池管理，提高这车辆的安全性，但是呢，有业内人士表示啊，这车企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降低质保成本。根据相关规定呢，这新能源车动力电池在8年或者12万公里质保期内非人为衰减超过20%，车企呢必须免费的维修更换。咱得知道新能源车的电池成本很高啊，如果车企呢一次性召回10000辆车，更换电池的成本可能得过亿，而这个锁电成本呢几乎为零，还能够延缓电池的衰减，降低更换电池的概率，这就是车企啊要算的经济账。
1: 嗯，原来如此啊，果然是买的没有卖的精啊。但是车企是不是还忽略了这么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车是车主花钱买来的，这车主的车当然该由车主来做主了。车企不经车主的同意，擅自去升级、修改参数、限制性能，这难道不是在越俎代庖吗？
0: 没错，很多车主呢不满意的正是这一点，车企擅自锁电，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有悖于商业伦理。那么今年3月呢，工信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行为的通知，明确提出了4大禁令。具体来说呢，就是严禁锁电降配，严禁静默强制升级，严禁掩盖缺陷逃避召回，全量备案接受监督。希望呢这些禁令啊能够成为戴在车企头上的紧箍咒，让车企改掉任性的毛病。当然了，我们更希望车企明白一个道理啊，这锁电呢只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诚信的经营，技术的更新换代升级，这是一个车企能够生存下去的长久之计啊。
1: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一幕啊，真的是让人后背发凉啊。前不久的一个晚上，在重庆渝中区一个串串店门外啊，一个水果是突然从天而降了。当时呢，串串店门外啊正有顾客在露天用餐呢，好在啊这个水果是没有砸中人，而是砸到了一名顾客正在使用的油碟上。随后呢就是一声巨响啊，这油碟也粉碎。

0: 他都输了很快噻，冲击力很大，完形的打了人，打到桌子上面。
1: 穿船内工作人员立即报警，民警迅速抵达现场展开调查。通过调取小区监控录像和对楼栋逐层排查，民警最终锁定水果来自该楼栋的高层住户，抛物者是一名年过九旬的高龄老人。那据了解呢，该老人年事已高，自控能力较弱，随手将水果扔出了窗外。老人家属很快来到现场，当面向受到惊吓的食客赔礼道歉。最终，老人家属对食客做出相应赔偿，双方达成和解。
2: 现如今呢，高空抛物已经被列入刑法了。换句话说呢，高空抛物造成严重后果的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呢，家住高层的各位朋友啊，心里边一定得有个谱，包括家里边有老人孩子的也得看住了，千万别因为一时手欠，最终是害人害己啊。
3: 都说啊，无巧不成书。这不，前些天武汉汉阳一位辅警黄文俊跟妻子一起逛街遛娃的时候啊，遇到了一名男子，真的是似曾相识啊。黄文俊仔细一想，这对方啊，正是他前不久视频追踪的盗窃嫌疑人。
2: 哎，警察遇到贼了，岂有不抓之理啊？黄文俊呢，让妻子带着孩子离开，开始了只身抓贼的一系列操作。
4: 据黄文俊介绍，当天晚上他们一家三口去商场逛街吃饭，回家的路上无意间发现一个正在人行道上徘徊的男子，十分眼熟，随即想起该男子就是他们派出所正在追抓的嫌疑人。
5: 虽然他的衣服这些都换了，但是我还是一脸就能认出他的步态和身形的话，都和嫌疑人非常相符，所以说我当时就认准了，这就是当时作案的嫌疑人。
4: 原来嫌疑男子四天前在地铁站附近偷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正是黄文俊通过视频追踪锁定了嫌疑男子苏某的身份。然而苏某居无定所，民警几次抓捕都扑了个空。这次黄文俊在街头遇到后感觉机不可失，于是立即让妻子带着孩子离开，自己一边尾随嫌疑男子，一边向派出所报告情况，请求增援。
5: 我老婆她当时也是很紧张，但是因为平时接到任务，我也是立马就去执行任务了，他也对这个事情也比较习以为常了。
4: 嫌疑人在周边转了几圈之后，可能是没找到合适的作案机会，于是径直走进了地铁站，在自助购票机前买了一张票，准备进站乘车。黄文俊当机立断，果断上前一把抓住了嫌疑人的胳膊，将其控制。
5: 当时所里面的增援已经到了，我就想着因为他马上也要进地铁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不能迟疑了，就所以说我就上去先把他给制服住了。
4: 经查，该男子正是盗窃电动车的嫌疑人苏某。到案后，苏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已经被汉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2: 咱们呢为这位有勇有谋的辅警点赞，这也说明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为非作歹之人随时可能被绳之以法。
3: 昨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全民健康学院开播8周年公益健步走暨健康超有戏大型健康传播项目启动仪式，在通州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顺利举行。
6: 运动起来吧！今天我们的运动主题呢是健步走，那现场可以说是非常热闹的，能够看到啊，差不多是有200余位市民呢是跟我们一起来进行这样健康的运动了。
7: 见面了，见面了，一路走过来感觉怎么样？
8: 特别的好，
9: 走起来也带劲儿，
10: 非常的棒，特别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
11: 挺好的，身体觉着特舒服，健走了还身体健康了，哎，然后大家还特别的开心。你看我带着我们这些这个姐妹们，给他们都找。我来了，跟我一块儿去健身去。
12: 现在走了2公里，我们这边总共的目的地是5公里，希望大家也能够顺利到达。
11: 必须的，我们有那个信心。
13: 加油！
3: 在健步走活动当中，有不少专家亲临现场为市民朋友们传授运动经验。而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运动后科学补充营养很关键。
14: 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骨骼会慢慢的钙会流失，会骨质疏松，所以防骨质疏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一个是我们要锻炼，另外一个是我们要摄入适量的营养，补充它的钙流失。那么最好的营养呢，就是我们的优质蛋白质和我们的活性的钙剂。优质蛋白质，肉、蛋、奶、牛奶其实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的液态奶，便于我们中老年人吸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元素。
3: 专家表示，我们在选择牛奶时一定要 注意看佩

0: 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尽量要选配料表简单、蛋白质含量较高的。
1: 我们这个蛋白配方非常干净，啊，这个除了生鲜牛肉就没有别的东西，完全是靠物理膜过滤来达到高浓缩蛋白的。所以说我们这是脱乳糖、低脂，非常低了，1%都不到。正常牛奶是4%，但是你喝起来它的口感好，它会很清爽，啊，配方很干净。
0: 下面来说一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2: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2: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多个景点，专列当月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往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了吗？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啊！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的话呢，还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了！赶快来拨打热线电话400-600-5770报名吧。
4: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5月18号，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在首都博物馆震撼启幕了。其中大自然的精灵、古代中美地区的人与动物主题展厅呢，会带大家步入奇异又迷人的世界，揭开人与动物跨越千年的不解之缘。
2: 咱们呢看看几件代表性的雕塑和器物啊，这是一件典型的奥尔梅克风格的人物陶像，呈现呢双腿盘坐的姿态，这俩手扶

0: 在双膝之上啊，显得十分的威严。这个小鸟的雕像呢，可能表现的是美洲一种广受喜爱的鸣禽，叫小巢东。这小巢东啊，是鸟鸣声音最悦耳的鸟类之一。它的西班牙语的名字啊，翻译成咱们中国话呢，就是四百种声音。那么这些文物啊，是古代中美地区先民和自然对话、和天地相融的鲜活印记。所以说呢，从明天开始，大家可以到现场啊，奔赴一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之约。
1: 爱生活，美。

0: 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少人呢都想花点小钱变美丽，可是啊，这低价的美容广告背后往往可能藏着不少的套路。比如啊，咱节目的观众曲女士啊，说她可能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曲女士呢，今年是68岁，对自己的眼袋不太满意，就想通过医疗美容啊改善改善。但是啊，我们知道一般这种医美项目价格可都不是很便宜啊，动辄就是几千块甚至上万块啊。可是呢，曲女士啊，去眼袋的这个项目却没那么贵，据说呢300多就能够不开刀把眼袋去了，没效果还能退款。您说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
1: 3天之内让你变美，不满意全额退款，你想退可没门，不但不给您这个钱，您还得倒给我们钱，您这得有点坑人了吧。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曲女士给我们打了电话，反映了自己之前做的一个医美项目，
1: 就是眼袋，
3: 聚眼袋。
1: 从那个微信视频号里头，还有他那广告上说的，他那个是贱卖搜狗，就是挺高大上的，车接车送，您不用跑腿儿，当天上午做，下午就能走，3天之内让你变美，保证您10年。如果不变美的情况下，我们全额退款，可好了，说的。
2: 最心动的点是哪里呢？
1: 他就说的呀，去眼。对，不切口。我说那要不切口也适合我，那我就过来呗，就问问呗。一问他不要紧，他说的呀，您这现在赶上这波了，有优惠，还有2天的那个优惠价，给您一个300多。我说我今天不是为了做，我就想了解了解。他说的，您不用了解，你先做一个试试吧。
2: 300多块钱就能去眼袋吗？
1: 啊，就能去眼袋，我就信了他了。
3: 价格便宜还不用开刀，曲女士一听，这不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吗？于是她二话不说就来到了这家店。本来想着花一天时间交300多块钱，眼袋没了就完事儿了，但没想到到了店里才知道，去一天还不行，至少得去3天。
2: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这儿的？
1: 我是2025年11月15号。
2: 第一天交380了吗？
1: 第一天交了
2: 啊，
1: 交了。
2: 第一天给您做的是什么项目？什么服务？是去眼袋的项目和服务吗？
1: 就是一个机器，就给你按摩吧，什么这那的。第二天就不是了。
2: 第二天怎么？
1: 就弄了一个托。
2: 怎么叫托呢？
1: 托呢，就是他们所说的内部的，就是说他做得特别好。后来就3、4个人就围着他转。
2: 他表达的是等于说他是一个消费者的身份，对吧？
1: 对对 对, 对。
2: 然后跟您聊，跟您说他做得有多好。
1: 嗯，对对对。一会儿人家就交了钱了，那小姑娘说：“阿姨，人家都交钱，你是不是也得交点啊？”我说我这300多块钱我还没体验完呢，我先不交，你就别那么磨叽了。300多块钱待不了多长时间，这那那个这一气忽悠。完了，
2: 待不了多长时间，指的是您这个眼袋的效果持续不了多长时间。
1: 对对对 对, 对啊，他又这么说，交了这钱，交了3天。
2: 交3000那是什么项目啊？
1: 哎，高端机器上给阿姨那个加那个什么快的机器，
2: 用的仪器比之前那个380的更好。
1: 嗯，对，
2: 然后效果持续会更长。
1: 对，
3: 可曲女士说用了这高端仪器以后似乎也没有那么大的效果，所以第三天的时候她就有点打退堂鼓了。
1: 等到第三天我就不想做了，我就体会到这3000-4000出去了，我不做了。你不是说能退我吗？你想退可没门，你白使我们这机器了，您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你就做吧，还忽悠你。结果我不想做，你猜他又说什么呀？阿姨，您够这岁数了，还给您个优惠点，旁边那个阿姨有一个金卡，你可以刷他那卡，我替你给你说去，您能85%，我还给您便宜点。完了这个呢，我还是不干，那只能这样了，就是给你横了，就开始骂人了，就开始就不三不四了。
2: 骂人？
1: 骂人。
2: 他骂你了吗？
1: 他怎么没骂？你啰嗦吧，听不懂人话吧，你就像你这磨叽吧，你这不是等于挖苦人吗？我这来消费来了，我没。

0: 一听你这指责我来了。
1: 那结果呢？结果是到最后他这么挖苦您。
0: 后来呢，为了变美呗，我就说那就做吧。
1: 您这个钱还是交了，
0: 钱还是交了，还是上了他的套了。
1: 那为啥呢？就是这么挖苦您，为啥呢？我是想了解了解您内心活动。
0: 我就想啊，他又说的那么逼真，又这么好那么好，我也是为了来做他这个项目，有忍气吞声嘛，你就接着做呗。我就是这意思。
1: 又交多少钱啊？
0: 4000。
1: 4000对应的是什么？
0: 也就是围绕这仪器转。
1: 那4000就是比3000的仪器更高端吗？
0: 好比这机器前头用的那2次啊，都是比较慢，这等于加强了，比那个还快。
1: 等于说是这连续3天都有花费，一次比一次的花费多。那这些都做完了，按照他那个所谓的许诺，您的眼袋应该已经去掉了，对吧？
0: 对呀。
1: 去了吗？
0: 没有啊。
1: 没去，那对方得给个说法吧？
0: 没想那么多。当时我就说的，你就是3番5次你就套我，还骗我。
1: 不是，
0: 你承诺的要好。
1: 您说的这都是情绪。我说客观事实，咱就说客观事实。3天他不承诺3天给你做好吗？
0: 对对对，
1: 没做好，你得拿着效果去问问他吧。当天我这做完了，我比原本的380多花7000块呢。我眼袋怎么还没去啊？这话没问过他吗？
0: 没问，还真没问。
1: 您奔着去眼袋去的，
0: 就没想那么多，糊里糊涂的，
1: 光奔着花钱去了。
0: 他就奔着花钱去了。
2: 如果看不到效果，钱还越交越多，按理说，即便不去问问商家怎么回事，也不能再继续做项目了吧？可令记者没想到的是，
0: 拖了一礼拜过来了，
1: 又过来了，是啥意思？
0: 继续做吧。
1: 就是您连去3天，每天都有花费，隔了一周又去了一次。
0: 我这钱也不能打水漂啊，那我还继续交钱做吧？我也就已经都走到这步了，我就这么委曲求全的。
1: 哎，我听明白了，不是人家劝您，是您自己搁这劝自己呢，是吧？我听明白了，您这回去一周自己给自己又琢磨通了，对吧？这一周可没人逼您，
0: 不退我可不就继续呗。
1: 你这个逻辑行吧，我理解吧。只能表示理解。
0: 对，
1: 第四次去的时候又交钱了。
0: 他催着你啊，我说家里有困难，我交不了钱，您交50也行，您交100也行，您交200也行。后来还你包，把那包都给抖了出来了，这不有200吗？您就新交200。
1: 又交200，那就是交了，现在交第四回加起来是7580了，对吧？
2: 如果觉得没有效果，那为什么还要继续交钱呢？曲女士这事儿让记者也有些摸不着头脑了，可这钱还没交完呢，因为曲女士又去了这家店。
0: 这真是不应该过，这一过就又给摁住了。你看您那气质又那么好，我看您都不像那么大岁数了，您这跟同龄人比起来，您这是个娃娃脸。您做保证让您满意，如果不满意我说了算，您就做吧。你看你多有气质啊，您来了不就为了做了吗？您有什么可顾虑的？我给您一个优惠价啊，我们内部职工的价，您就把这凑齐了，8800。
1: 什么叫8800？再叫你交8800，
0: 一共就交8800，你把那零头给我补上。哎，就这么着。
1: 8800，那就还得交220吧，就前面5次加起来，总共在这个机构交了8800块钱。
2: 按曲女士说的，前面做的那几次项目没看到什么效果，那后面2次交的钱做的项目，效果又如何呢？
0: 不怎么样，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没有
1: 效果，
0: 跟实际不符。
3: 我们回顾了曲女士的遭遇啊，按照曲女士所说呢，商家先是用低价广告把人吸引到店里，然后项目次数是一改再改，交的钱是越来越多。其实啊，不少商家都有这样的销售策略，但是啊，曲女士这个事儿呢，确实让人摸不着头脑。如果真像她说的没有效果，那后面为什么一次次的又交钱做项目呢？不应该及时止损吗？但是啊，曲女士却是越陷越深，从380变成了8800，这还没完，后边呢还又交了4000块钱，甚至啊还动了手术。说好的是不开刀取眼袋，怎么还上了手术台呢？
0: 头年让你变美，后顾之忧全都给你解决了，快快乐乐过一个完美的春节，等于2026年1月20号就上手术了。
1: 哎，你稍等啊。您当时跟我介绍说，您看的那个视频里边那个广告给您推送的是不开刀。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怎么到最后变成上手术呢？
0: 要不然怎么说忽悠呢？
1: 哎呦，
0: 怎么叫忽悠呢？怎么就上了套了呢？
1: 他怎么跟您介绍的？到最后怎么就变成了上手术了呢？
0: 他说呀，你这个呀也差不多了。我说那你得评估啊，你不是说有那个大夫来评估吗？你不用评估了。您就这明天就准备上手术吧，那就第二天就上手术了呗。等上手术之前，又来了，把您这脂肪啊往下移，

0: 你做一这个，你再教教我，我没钱，都到极限，我就做一项，不准备再做这么多。他说：“你看前头的一老头一老太太，做完了就没给做那个什么泪沟，可后悔了。您也别后悔，钱也花了，已经都到这步，您还差那点钱吗？你再交4000，我看你那个微信里的，那里的还有4000块钱，你就交了吧。”后来呢，我就又交了4000块钱，这等于就12800。
1: 曲女士始终没有跟记者解释清楚，为什么说好的380元不开刀去眼袋，变成了一再加钱还上了手术台，并且做手术的机构也不是之前交钱的那家店了。
2: 你在哪儿做的那个？
0: 他呀是两个机构，一个机构啊是公司，是 A 座 A 座，第二个机构是 B 座，他是机构是就是单门，那是做完了项目以后给你拉到这儿来。
2: 他不是一个地儿？
0: 不是一个地儿。
2: 等于说是那家机构把您又推荐到了这家机构。
0: 哎，对对对，
2: 做项
0: 目，对对对，
2: 让您交钱的人是同一个人吗？
0: 同一个人，就他们的主任，
2: 那个人把您带到了这里来。
0: 哎，对对对，
2: 让您又再交钱。
0: 啊，对对对，
2: 行，
0: 是
2: 项目手术做了是吗？
0: 对。
2: 然后还有一个啊，咱往回倒一点啊，在您交完8800在那家机构，到2026年1月份了，我听说是吧？
0: 1月20号。
2: 中间间隔它是有段时间的。
0: 嗯，
2: 在这段时间里边，您对于这个效果没有质疑过，您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尝试跟对方沟通，然后最后给您的一个方案是让您再交钱去做手术去眼袋，而您竟然同意了。就是反正在我这儿这个东西吧，他很难
0: 成。是他这个公司，他这是辅助治疗，必须在咱那个拿一个机器给你操作。真正
2: 他一开始就得跟您说呀。
0: 不说嘛，没让他一点一点套你。后来呢，让他这强逼下，我就反正也是为了变美呗，我就说那就做吧。
2: 强逼是您的表达，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钱搁您兜里，对吧？在您手机里，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他虽然有一些话术上的，可能就即便像您所说的有一些引导啊，算是诱导您啊，但是呢，这个要您不去主动的支付，不去主动的说是输入密码，对吧？这钱也到不了人家那儿。
1: 但事已至此，不管怎么说，曲女士这钱也交了，手术也做了，为的还是把眼袋给去了。那这手术的效果到底如何呢？
0: 跟没做一样。
2: 这是他们给您拍的是吗？
0: 对，他们给拍的。
2: 这个是做之前。
0: 对， 对， 对，
2: 这个是做之后。
0: 对，
2: 对，
0: 对
2: 吧？
0: 对， 对， 对，
2: 您这个做之后是什么时间拍的？
0: 8-9天了。
2: 啊，做了8-9天之后拍的是吗？
0: 对对对。
2: 这么说哈，就反正从我的观感上来看哈，您要说完全没有效果也不是的，有一点的。
0: 嗯，
2: 有一点效果，能明显看出来您这眼袋的这个就是下面的这个分界线的这个位置比之前是往上提了一下的，但是它还是存在。
0: 对，
2: 对吧？
0: 对对对。
2: 您想要实现的那个效果是这眼袋完全没有。
0: 他说的是，他承诺的是没有，而且这我做的眼袋就是这个，我要有一点也无所谓，它就是有点褶，你眼袋底下你做完了这有点褶，我说的那就 OK 了，我就不做了。那不行，您要做了泪沟，您连褶都没了，全都给您拉平了，多好啊！得，又做了这个，结果我说都不是啊，你说的是都两个都没那样，像我想象的这样。
2: 您觉得它没有效果对吧？您有没有去跟他问过？他给您一个解释了吗？为什么会出现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呢？
0: 我问那个院长李院去了，我说你看我这什么怎么都没错呀？他没说。
1: 虽然商家的工作人员没有回应，但在关于去眼袋效果的问题上，记者在曲女士的病历上发现了一个解释。
2: 这是您签的字吗？
0: 对。
2: 他在这儿有这么一条情况说明，根据顾客个人变声机手术方案可能出现以下特殊并发症或风险：睑结膜入路下睑袋去除术不能收紧皮肤，操作后皮肤会依然松弛如初。
0: 我觉得这是后天的，当时没有，要有这我就考虑了。
2: 那你看，
0: 不用
2: 做，这字儿是
0: 后天的，对呀、
2: 啊，这字儿是您签的，
0: 白纸黑字儿，这个字儿是我的，但是没有上头的叙述。
2: 就特殊情况说明没有，
0: 没有，真的没有，我不能说瞎话。
2: 您签的时候，这个特殊情况说明是空白的。
0: 对对，是这样的。
2: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举证责任其实在您。如果说您当时本身对于这个病例有过一个备份的留存，就是说您当时签这个的时候，您啪啪啪拍两张照片，证明这个东西没有，对吧？咱前后一对比能看得出来。现在您手里只有这么一份复印件，是通过他们那儿复印出来的。
0: 嗯、
2: 现在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只能以这个为准，因为这上面有您签名啊。
0: 对。
2: 这东西先后顺序这一块它很难去论证。但是现在呢，唯独我们能明确的几个信息：广告上的这个承诺，不开刀改善眼袋，只需 区380元，然后来到这儿之后交了8800元，在这里是并没有达到屈女士想要的去眼袋的效果。在这期间，屈女士自述，对方一直给出来的并非是对于这个效果的解释，更多的是一种解决方案，手术去眼袋，然后又交了4000块钱。她总共的一个花费，屈女士表示是12800元，但是效果和屈女士说对方所承诺的有差距。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
0: 我想做的不完美，退款呗。
2: 您要退，退多少啊？
0: 花的12200，12800呀。
2: 维权也好，退款也好，需要证据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到这家店去跟他们沟通一下，了解了解，然后什么情况。
3: 从这个屈女士提供的屈眼袋前后对比照片上啊，我们能看到其实是有变化的，但关键是在效果的这个界定上，商家广告写的是改善，那做到什么程度叫改善，什么程度没改善呢？另外啊，据屈女士说呢，商家口头承诺是完全去除，那现实情况你也看到了，屈女士不满意，所以呢，我们也想跟商家沟通沟通，当时真的承诺把这眼袋完全去除吗？或者对于这个改善眼袋这个事情有没有一个标准来衡量屈女士这个情况到底是有没有效果？对此啊，记者也和屈女士一起来到了交钱的这个机构。
2: 这个店真的挺隐蔽，我们在外边没看见这店任何的门头。
4: 哎，您好
2: ，Hello。哎，您好，我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
4: 啊，您说。
2: 他是之前咱们这儿的那个消费者。
4: 嗯。
2: 然后涉及到一个问题，想跟您简单沟通沟通，就是里边涉及到了这个咱们不开刀改善眼袋的这个。
4: 您先那啥，领导这边打一电话。
2: 好，您沟通一下。我看一下他营业执照。生活美容。
4: 您这边
2: 想
4: 要
2: 你
4: 来，咱们
2: 来这
4: 儿。
2: 啊，好。
4: 您是觉得是哪块不满意呢？
5: 您不说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有承诺的。
4: 因为您本身您这个项目确实是都已经操作完了啊，咱也不是说没有操作，如果没有操作的话，咱们是可以跟您承诺退这个钱的。您直接跟我们那个之前跟您联系的那个莫主任，您直接跟他打电话联系，看他跟您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5: 跟他联系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他是这么说的。结果呢，真不满意，他又怎么说的呢？事先承诺咱也不能反悔啊。
4: 这样，您可以去那个操作那一块，您可以去那块。
2: 我们是沿着时间线来嘛，这是咱们的广告吧？一开始他不是因为这广告嘛来了这儿嘛？改善眼袋只需380，咱们这儿只需380吗？他我怎么看到的是交了8800？
5: 对呀，8800完了又交1000，
2: 嗯，
5: 医院2800。
2: 这个，
5: 而且你那个
2: 耗
5: 子机打的那个
2: 啊，您接您接，那坐一下，我们稍等一下。然后这个事情其实也要给咱们解释一下，刚才金主任跟我们说，让我们去找后边这个机构吧，对吧？这个机构呢是后期实际给他做去眼袋的这个手术的这个机构，但前期呢他有一个前情，这个前情就是我们的当事人因为看了这样的广告，然后呢铆定了一个380的心理价位来到这里。然后在这里面呢，其实有一个让我们觉得比较有争议的一个地方，就是对于改善眼袋这4个字的一个理解啊。如果说您作为员工的话，我也想跟您探讨一下，这个改善眼袋在咱们的这个层面上，它改善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叫改善呢？改善到就是没有，还是说它稍微有一点点的缩小就算改善？
6: 每个人的需求点都不一样，有的人的话就觉得，哎呀，稍微做小一点就行了。
2: 它是一种个性化的定制，是吗？在您看来，
6: 其实也不算是个性化的定制，是每一个人的这个定义和需求，
2: 嗯，
6: 都不一样。
2: 那一定就意味着是有标准了，对吧？如果不是定制的话，那它一定是有一个在咱们商家的一个角度出发的一个标准。我就想了解咱们商家对于改善的这个标准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它有没有一个比例，它大概最低能保障它改善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我看到了咱们这边啊是一个生活美容，那我也想了解一下生活美容改善眼袋的途径是什么呢？
6: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也是刚过来。
2: 嗯，
5: 那您那丈夫呢？
6: 那我不知道，我没有见到。
2: 其实说白了就是说想咱们探讨啊，了解啊，这个屈女士的这个眼袋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眼袋？从咱们来，
6: 我的专业度的话是达不到的，我也不能瞎讲，我毕竟是刚过来。
2: 行，
6: 对，
2: 来我们这做眼袋的人多吗？
6: 我今天第一天来
2: 啊。好，那第一天来，那最基本的对于价格，380改善眼袋这个项目还有吗？现在？
6: 因为我还没有接很多课呢，现在的话就是刚过来看一看，学习学习。
1: 两位工作人员，一位是新来的，另外一位金主任在打完电话以后也表示不愿意再跟记者进行沟通了。
4: 首先啊，这个先生，您先把这个关一下。第一是我不接受采访，而且之后的话，姐，您这个事情的话，我跟公司这边反映了。您这样，我跟您就是约个时间，到时候您过来， 然后的话我专门让我们领导给你解决您这个事儿，咱们的话单独去那沟通这个事儿，也不需要说麻烦人这个记者过来这边说，咱们就

0: 静下心来，咱们好好跟着沟通这个事儿。
1: 就我们在这儿不能静心，我们在这儿你们也能静心。我们哎，你们该沟通沟通，
0: 就是
1: 这还是我就说了嘛，你们该沟通沟通，我们都可以出去，我们不拍。
2: 有龙江人的，你说呗。
1: 啊，我们会出去。
0: 那你要是那啥的话，那我就是约个时间的话，您看您哪个时间这方便？
2: 今天就是最方便的一天。
0: 那今天的话，就是莫主任他这会儿在忙。
3: 你也解决不了，还得等他。
0: 这样的事儿的话，我们肯定要经过公司的这个领导的，毕竟您这个项目已经是操作完的。
1: 就这样，我们不是说是要今天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就暂定了消费者的问题一定指责商家有什么过错，我们没有这个想法。我们过来是要跟咱聊一下，就关于在里边涉及到希望听到商家的一个声音啊。就比如说我们其实就是说达成广告这个事儿，第一个刚才我问了一下哈，我们现在还有啊，没事，不要你第一个。
0: 那咱这样，咱俩直接沟通吧。
2: 你不用担心，
0: 行不行？
2: 这是记者。
1: 第一个，我先问完，好吧？第一个，改善眼袋只需380，现在这个项目还有没有？第二个，作为咱们商家来说，改善眼袋这个改善的标准是什么？
4: 第三个，作为咱们这个机构和另一家机构是一个什么关系？它所有消费的电子发票，包括生活服务、美容服务费。开具的单位是咱们这家机构，但他后期不是去的另一家机构做的手术吗？那4000元的发票该由另一家机构来开，为什么做手术的费用开在了这个生活美容的发票里？咱们是这种生活美容和医疗美容引流的模式吗？
1: 第四个，不开刀，最后为什么给曲女士开了刀？就这四个问题。我问完了，金主任，您有什么回应吗？
0: 我没有任何的回应，任何问题的话，我是不接受采访的。
1: 那就
0: 我也知道您此次来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您是想要帮这个曲女士的话是维权，对不对？
1: 对。
0: 但是的话，曲姐，我刚才也跟您说了，我说您这样，您哪个时间这方面，我就跟您约我们领导的这个时间。今天确实挺忙的，然后公司领导都在忙，那您说您哪个时间这方面，您到时候您过来。
1: 这样，忙不用现场。电话我们聊一下刚才的几个问题，您说您回答不了，肯定有一个能回答的人，找一下你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你们公司的行政院长能过来把这四个问题给我解答一下就 OK。 然后至于后期涉及到一个
0: 协商，您说先生，我跟您解答这个问题，是您要了解呢，还是说只是为维权呢？曲姐的目的就是想着她解决的这个方式她不认同，对不对？那不认同的话，我只需要和当事人解决这个问题，沟通这个问题就 OK 了。
1: 好，
0: 对对，
1: 那我再声明一点，当事人有当事人的这个诉求，他在诉求的层面上是一个个人诉求，而在我们的层面上，我们有一个作为一个媒体的一个立场。啊，您这边
0: 接个电话。哎
1: 呀，你这公司我们现在查询的公开信息，它的注册地址、通信地址和它实际的经营场所也不一致。
0: 你查错了。
1: 啊，所以您之前去通过举报，然后人说找不到，
0: 对，
1: 找不到是对的，因为在他的这个注册地址显示的是16层1906，他实际在19层吧？
0: 19层。
5: 其实啊，我们还是要再次重申啊，就像记者所说的，我们找到商家为的是了解情况，还原真相，在这个基础上看看能不能协调双方解决问题。毕竟呢，消费者是在您这儿交的钱，最起码呢应该给消费者一个合理的态度和解释。
1: 就是我四个问题回答不出来，一个人回答不出来，那么简单的问题回答不出来，380全员的项目有没有回答不出来？
0: 记者，我也知道您的这个工作，您也是希望把给咱们一个消费者的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 对不对？
1: 对。
0: 我首先我是打工的，我需要知道曲姐的她这个需求是什么，诉求是什么，我也好给公司反映这个问题，对不对？曲姐，您现在的这个需求就是要求退钱，还有别的诉求吗？
2: 看当场的录像。
0: 看当场的录像，
2: 就是手术的时候。
0: 那这个的话我就不知道了啊。所以说我知道您的这个需求是，一个是您的退款问题，第二个的话您说您在操作的整个过程中的一个录像问题，是不是？其他的还有吗？
2: 赔礼道歉、骂人呀、侮辱人呀，是不是？
0: 赔礼道歉，这个三个诉求。行，那我这边的话就把姐的这个诉求往
1: 公司
0: 报一报，
1: 那您报一报，您报一报呢、哎？然后在他的层面上，他已经说完诉求了，您说个时间。时间，
0: 时间的话，您这样，我打完电话之后，我跟您确定时间，行不行？这样的话不浪费您的时间，
1: 这样
0: 我也知道您的时间挺忙的。
1: 因为今天是周五，
0: 对，
1: 对吧？阿姨，那我说一个时间。
2: 好好好。
1: 周一。周一。两天时间。
0: 啊，行。
1: 足够吧？两天时间处理这个问题足够吧？
0: 我现在的话打电话，然后您先稍等我3-5分钟，好不好？
1: 好。
6: 商家始终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但表示愿意和曲女士协商退款事宜。考虑到曲女士的诉求，记者也只能接受对方的方案。
0: 我给领导这块打电话了，领导说最快跟您去办理这个事儿，有可能是不超过周一就能把您这个事儿给您办理的。啊，跟您就是协商退款这个事儿。
7: 看一下我们这个款，手机里呀，还是说打到您的这个银行卡账户里，到时候的话就跟您对接好。
1: 就宁愿退钱，也不愿回应我们的问题，是吧？
0: 我是打工的，希望您能理解我们。
1: 理解。
7: 也感谢您的支持。
0: 刚刚跟您说话的态度有点急，希望您能理解。
1: 没事，很明显啊，聊人家就一个态度。我就不回应，
0: 嗯，就是这样。
1: 我就是不回应，但是我为了，就说白了，为了让你们赶紧走，
0: 嗯，
1: 我把钱退了。但问题就是在这儿了，我们是基于因为这个事情啊，基于您而起，不管说反正是打是挽回损失的层面，还是说真的满足您诉求的层面吧，对吧？您满意呢，我们不好说什么。但是针对于这个事情，还是要给广大消费者做一个提醒，不要轻信什么网上出现一个叫380就什么去眼袋、改善眼袋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啊。你看这个曲女士最好的例子，380来这发12800。
6: 好在商家信守了承诺，在拍摄的第二天就和曲女士进行了沟通，双方就退款的问题达成了一致。但曲女士的遭遇其实并不是个例。
1: 其实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回顾啊，就是曲女士相对来说呢，没有一些非常硬的证据来去证明他当时受到了商家的虚假宣传和蒙骗，但是我们从他的实际的给我们提供的那些证据材料上是能看到，我们只能说客观事实，有不开刀，有改善，有380元，包括后期我们看到一些发票上的一些金额上的一些出入，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是一个一个的谜团。那个所谓380元的宣传，它真的是像他广告里声称的那样只需380改善眼袋，没有任何套路吗？但是具体它构不构成一个消费的陷阱和一个所谓在曲女士的表达里面说一直在骗我，一直在忽悠我，到底构不构成，这些举证的责任其实在曲女士。所以作为媒体方，我们作为中立的一个角度上，我们去协调双方，而不是说以媒体的身份要求你去给他退钱。我们更想听到的是商家面对自己的那些当初的做法，给出一个让我们觉得合理合情合规的一个解释。我们也更希望其实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搭载上互联网东风的这样的一些企业，能够在自己的宣传上更加的慎重，能够在自己面对消费者的时候更多一些真诚。我觉得商家如果能守住这样的一个底线啊，包括对于消费者的真诚能够保持住的话，我觉得像这样的问题应该就会越来越少。
5: 其实啊，类似的医美消费纠纷并不少见，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啊，这医美项目花费一般都比较大，效果呢又很难有一个量化的预期，所以啊，在决定之前一定要谨慎，任何承诺都要落实到纸面上。这医美机构呢，也要尽到告知的义务，以免呢后期产生不必要的纠纷。下面来关注饮食安全。俗话说呢，头孢救酒说走就走啊，很多人都知道头孢跟酒不能一起服用，否则呢会有健康的风险。但是谁能想到啊，吃榴莲之后喝白酒竟然也会发生意外。最近呢，福建一名女子跟朋友聚餐的时候，先吃了2大块榴莲，随后呢又喝了大概是200毫升的白酒，结果突然呢颈部、面部大面积泛红，全身呢出现了大片的荨麻疹。送到医院的时候啊，她已经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的症状，血氧饱和度呢一度降到了78%，最终被确诊为呼吸衰竭，经过及时抢救才算是脱离了生命危险。那么榴莲配酒为什么会引发危险呢？医生说了，这跟头孢配酒啊有点像。简单来说呢，如果患者服用特定药物前后啊接触酒精，这体内乙醛的代谢就会受到阻碍，积蓄中毒之后会引发一系列临床综合症，也就是啊双硫轮样反应。而这榴莲当中的含硫化合物会抑制酒精代谢的关键酶乙醛脱氢酶，同样导致啊乙醛在体内大量的堆积，从而引发类似的双硫轮样反应的症状，导致啊心律失常、呼吸道痉挛，严重的时候可能直接引发呼吸循环衰竭，甚至危及生命。 那么吃完榴莲多久才能喝酒呢？医生提醒啊，吃榴莲前后24小时内要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这些含有酒精的东西。尤其是啊，过敏体质或者呢肝功能比较差的人群，吃榴莲跟喝酒之间最好啊至少隔3天，这样才更保险。另外呢，还有几样东西啊，跟酒一起吃喝也得留个心眼儿。比方说海鲜嘌呤高，人体代谢之后呢会产生。

0: 尿酸，如果同时喝啤酒，会加速尿酸生成和沉积，容易引发痛风。有的人呢会喝浓茶来解酒，这也是一个误区。浓茶里的茶碱会让血管收缩，血压上升，不但解不了酒啊，反而加重心和肾的负担。还有人呢把这个功能性的饮料啊兑酒一起喝，这种饮料里边的咖啡因和钠也会一起加重心脏负担，容易让人心慌胸闷。最后呢，提醒大家，如果喝酒之后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这些不适，第一时间要就医，自己的健康自己要放在心上。
1: 爱生活每一天。

0: 熟食您爱吃吗？那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您可别错过，含肉量高达96%，大颗肉粒看得见，
1: 看见没有，
2: 掰着吃、对，
3: 你看那肉丝儿，
2: 这样是地道，
4: 这么来这样吃才香，
3: 好吃。哎，大家能看到没有，就是它上面是有那种整块的大肉丁大肉粒，
0: 果木熏烤味，肉质弹牙有嚼头，
5: 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3: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4: 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呢。
0: 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关键是超高的性价比，
5: 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3: 你想想这一根是多钱，10多块钱，
4: 不到二十，
3: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
4: 吃得出来不粘牙。
3: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
0: 这样的青岛老火腿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精彩马上开始，
3: 窍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哎，刚一开始先考考二位啊、让你们猜猜今儿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什么好吃的。
5: 没问题啊，
3: 首先第一是一道下酒菜，而且是熟食、第二呢是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大人、甚至是我们的老年朋友都特别爱吃。第三呢就是既能凉吃也能热吃，是什么？
5: 这肯定是火腿，
4: 但是不够准确，应该是青岛老火腿，是不是？
3: 不是，你俩这今儿这怎么了？这学神附体啊，这怎么猜出来的呀？
4: 哎，我跟你说啊，刚才呀、导演让我切了一盘啊青岛老火腿，哎呦，那个给我馋的哟，我估计啊就是今天咱们推荐这产品。
5: 哎，韩大厨，该不会就是刚才桌子上有一个蓝色盘子里面装的那个火腿？
4: 哎，我说你怎么猜对了，是不是刚才看着我切来着？
5: 我不光看了啊，我还吃了
4: 啊，
3: 漂亮，
5: 特别香。
4: 不是，导演说那可是道具。
6: 道具呢？
3: 我真谢谢你。
5: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3: 不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怪你今天。
5: 怪它太好吃。
3: 确实怪它太好吃。
4: 哎，刚才我切的时候我还吃两片，确实挺香。
5: 你知道我现在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3: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4: 刚才那个
3: 是不是？
5: 重点就是那个肉粒太大了。
4: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呢。
3: 你俩都尝了，我还没尝呢。
5: 韩大叔，给
4: 切着尝尝
5: 啊，没问题。
3: 还切点，切一根。
4: 就是这味儿，
3: 个果香味儿，
5: 对，
4: 就这种烟熏味儿。
5: 这是啥？这都能看到肉丝、
4: 哎，整块肉，
5: 这就是整块肉。
3: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个你白嘴怎么吃，你都觉得不叫渴不叫水。
4: 哎，还真是，
3: 是吧？
4: 不
3: 是，
4: 而且关键呢，就是它里边那股烟熏的那种果木味儿，哎，回口特别香。
5: 啊，
4: 怎么样？还是这么着吃过瘾啊？
2: 还是肯定吃过瘾啊！这样，你看我们仨吃的特开心，咱也让咱观众朋友尝尝好不好？
4: 哎，
0: 轩轩带着咱甄选的老火腿，让大家来品尝一下，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
7: 这个呢，尝出来呢，熏香味比较浓，这个好像就吃出过去那个老火腿的那个味道来了，而且也不咸，不齁，
3: 哎，不齁，
7: 肉比较紧实。
8: 你看这里边这肉丝，哎，纯猪纯瘦肉的那个猪肉的那瘦肉丝，
7: 好像有层次感，
3: 好吃
7: 啊，感觉特别好吃
3: 啊，
7: 特别好，我喜欢这个口味。
5: 你看啊，很多叔叔阿姨赞不绝口，对不对啊？
3: 最主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今儿推荐的这款好吃，而且要有大品牌才能值得我们甄选给大家。
4: 没错，还真是。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青岛华清食品有限公司。
4: 哦，
5: 对，确实在当地来讲，做这个老火腿有一定的这个历史
3: 了。
0: 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
5: 您看一下，像这个啊，正常来讲的话，它这一个礼盒青岛老火腿33块钱，打完折之后是29，对不对？
4: 差不多。
5: 然后你看这个啊，43.8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就这网上销量特别多。
3: 你做的是网店的是吧？
5: 对的对的啊，在网上
3: 看的。我呢，昨天直接去了一趟超市，看啊，这一款大家会看到 这一款的市场价格是36.5元、
4: 嗯，
3: 然后如果是会员的话是30.9元、
4: 嗯。
3: 再看这款，这款是原价是42.2元，打完折会员价是30.9元、
4: 嗯。
3: 再看这一款啊，24.2元，打完折也是10多块钱，
4: 哎，也不贵。
3: 为什么呢？看看，知道吗？
2: 为啥呀？
3: 所有可以跟大家说，基本上是在30到40块钱的火腿，老火腿是用猪肉做的。所有10多块钱的，全部里边加了鸡肉，我还给拍了配料表。这个你看看，所以它为什么便宜？是因为里边加了鸡肉了，所以才到10多块钱。正常您去市场上买，我刚才说了，我爱吃，我一定要给大家搜一搜我的购买的，这是我的购买记录
2: 啊，
3: 42.32元，看到了吗？
2: 就这么一根
4: 老火腿，
3: 老火腿一模一样，来自
4: 青岛
3: 的老火腿。
4: 咱们这多少钱啊？
3: 多少啊？来。就带套足了，我
2: 哇！
3: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多少？咱直接数数量啊！一、二、这现在是6根，咱们刚才搜了，基本上是差不多30-40一根，对吧？平均下来这点是多少？将近200块钱了吧？
2: 没错，
3: 咱们今天的套组100多，不到200，我再一根、两根、三根、四根。100多，不到200块钱，
2: 还是
3: 带回去10根青岛老火腿。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4: 不到二十，不到二十。
3: 所以按照咱们刚才市场上搜价格来算的话，就是您可能买的是花了10多块钱，买的就是人家可能里边给你加了鸡肉啊，加了各种这个那个的
4: 淀粉多
3: 的价格，但是尝到的是30-40的品质。
2: 没错，鸡肉肠的价格，猪肉肠的口感了。
3: 没错，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这个是咱们今儿推荐的。
4: 嗯，
3: 但是如果在您看我们节目今儿推荐这个老火腿之前，您去超市可能您看到的都是这样的。
4: 哎，对
2: 啊，
3: 它也是青岛原火腿，
4: 嗯，
3: 对吧？
2: 嗯，
3: 看起来感觉哎也很
4: 不错，差
3: 不多。但是我跟您说，就跟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
4: 嗯，
3: 您在超市10多块钱买到的就是像我这个配料表，第一位是鸡肉，而咱们10多块钱您带回去的是地地道道纯猪肉。
4: 纯猪肉，
3: 您看这肉粒儿
2: 颜色，
3: 你看这侧面都不一样，这个是肉做的，就感觉这里面加了
4: 肉泥做的。
3: 咱也切开试试，看一眼，对比一下，好不好？
4: 哎，我跟你说，切着感觉都不一样。
3: 而且就感觉它的那个粉应该是就是调出来的粉色。
4: 对，
3: 咱切两片尝尝。
4: 哎，切两片尝尝啊！
3: 就感觉，哎呀，
2: 这个就是淀粉肠的味儿，
4: 淀粉肠是吧？
2: 特别明显，
4: 就是吃不出
3: 什么
4: 感觉啊！
2: 对对对，
4: 而且它里边那个香味儿好像是特别香那种，
2: 而且发甜，你发现没？
4: 对，
2: 但它里面没有说嚼肉的感觉，
4: 没有，
3: 咸死我啦！
4: 嗯，
2: 我觉得掰开大家可能能看得更明显一点，您看一下。哦呦，
4: 看看咱们这个，
2: 你看我手上这个，这个红色啊，首先大家印象当中不是传统猪肉的颜色，
4: 对，不是，
2: 对不对，
4: 嗯，
2: 啊？而且
4: 上的色，
2: 而且您看这里面，虽然说它也有肉，但大部分您看见是白肉，
4: 对，
2: 是鸡肉。
3: 哎，你看这一块这肉，
4: 哎，
2: 对的，
3: 这
2: 看那个，啊，
4: 而且刚才掰的时候，啊，特别费劲，
2: 没错，
4: 哎，里边肉特别
2: 特扎实。
4: 我就说这好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2: 对的，哎呀，它这里面这肉块太扎实了，
4: 而且呢，您看这里边啊，包括有一些汁水在里边，偶尔带点这个筋，就跟那个
3: 油啊什么的，
4: 有点那。类似于像腱子肉那种感觉，
3: 你知道吗？这个青岛老火腿实际上咱北京人特别喜欢。我跟你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吃这个，你想想画面啊，
2: 嗯，
3: 咱北京人圆的刚出锅

0: 的热乎气儿腾出来那个大白馒头，
1: 嗯
2: 啊，
0: 咔咔咔切几片大厚片的这青岛火腿，
1: 哎呦，
0: 炸一个荷包蛋，
1: 嚯，
2: 哎，
0: 再抹点酱豆腐一
1: 夹，哎呦，这味儿出来了，
0: 会不会吃吧？
2: 酱豆腐真是灵，
1: 嗯，
0: 确实，主要是因为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无论从选材到工艺，真的是太讲究了，
1: 哎，关键是真便宜啊，
2: 没错啊，正常来讲哈，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比过价格了啊，
1: 嗯，
2: 您在外面如果是线上的话，均价差不多在30块钱左右，
1: 差不多
2: 打完折可能在29块钱。
1: 嗯，
2: 如果在线下的一些实体商超能买到正宗的猪肉老火腿的话，差不多价格在30到40块钱。
1: 嗯，
2: 我们今天啊买6根，再给大家送4根，
1: 哎，
2: 一共到手10根，100多不到200，每根咱们是10几块钱，让你用鸡肉肠的价格吃到猪肉肠的品质。
1: 嗯，
0: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量，
1: 哎，吃得出来不粘牙。
0: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
1: 嗯，
0: 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第四就是保证正宗产地，来自的就是我们青岛地道的老火腿。
3: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1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到就是人家这个肉啊里边第一个含肉量高，第二呢就是我感觉着啊，就是它应该是这个选材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它刚从里边吃了一点就是这种筋这个东西，所以说我感觉它这个应该就是用这个猪前后腿的腱子肉。
2: 没错啊，韩大叔猜对了，咱用的就都是来自于猪腿上的腱子肉，
1: 哎，
2: 啊，您能嚼得到那个肉丝纹理，又能咂不到肉丝的香味啊，我们首先呢经过这个绞肉之后呢，给它真空的揉滚，然后再来把肉进行一个第一次一个腌制啊，腌制之后呢，其实这个肉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这个风味了，
1: 哎，底味了，
2: 对的，然后把它灌装成长的形状之后呢，这一步很重要，要先晒50分钟，
1: 嗯，
2: 用75度，而且每一步的温度你看它都非常非常讲究啊，那晾晒75度之后呢，首次进行蒸煮，先把它熟制，
1: 哎，
2: 让它熟制之后呢，再来进行一次烟熏，这步就非常关键。
1: 嗯，
2: 我们为什么吃很多熟食大家都很喜欢烟熏味儿？
1: 对，因为这种风味儿啊就是吃起来特别回味，就是你吃完嘴里之后，总会有这种果木熏烤的味道，
2: 而且啊它的还要经过2次入炉的去烤制和熏制，
1: 嗯，
2: 才能把它那个熏香味儿浸透的更加充分啊，再干燥75度10分钟左右，
1: 哎，而且呢你看人家这个东西出来的颜色啊，它也是应该是经过人工这种翻烤，
2: 对，
1: 让它就是每一个部位烤的呢火候都一样，这样呢才能达到它这一个风味非常的突出，
2: 后面进行包装啊，杀菌冷却啊，然后包括到入库，咱们就直接就流入到市场了，
1: 非常
2: 老百姓的餐桌上了。
0: 而且今天呢，我们也说了啊，我们这一款产品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可能您是用10多块钱，也就市场上买那种加了鸡肉、鸭肉这种火腿的价格，但您吃到的是猪腿肉做出来的青岛老火腿。除了什么白嘴吃、下酒吃，韩大厨还能怎么做？
1: 热炒的菜，火腿炒荷兰豆。这个菜关键是把咱们这个老火腿这股烟熏味儿一定要让它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那咱们就
0: 激发出来，
1: 哎，先把这火腿给它煎一下，而你看啊，咱们这火腿煎完之后它里边呢也会出一点油，哎，咱们就用这个油来炒这个菜
2: 没问题，
1: 然后咱们给它盛出来，把咱们这个荷兰豆下去，
2: 好，翻炒一下，
1: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微微的提一点盐就可以了。
0: 首先就是真材实料，96%的含肉量，而且是纯纯的猪肉，
1: 还真是
2: 的，
0: 对吧？而且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
2: 是的，
0: 对吧？
2: 啊，网上我看的是39块钱的，
0: 嗯，
2: 对吧？包括有30块钱打完折29的，
0: 嗯，
2: 但是它那里面也不保证第一位都是猪肉，
1: 哎，
0: 没错。那么纯猪肉的这种老火腿都得是30到40块钱一根，买6赠4，足足10根，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根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

0: 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2: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里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4: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3: 没错。
4: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3: 没错。
4: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4: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0: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4: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3: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5: 15-16度，
4: 都
5: 不敢往这边来。
6: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1: 满意满意，质量挺好的。21度，
4: 21度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4: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5: 对对，它不直冲啊。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7: 现在我1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8: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9: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1: 关键是质量好，
7: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

0: 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1: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2: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3: 嗯，
2: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4: 关键是质量。

0: 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你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0: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1: 是的，
0: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脚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0: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0: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3: 现在特别暖和。
4: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3: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5: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5: 对，
0: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0: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1: 是的，
0: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
1: 哎，降了100左右。
0: 对，两片儿
1: 哦，
0: 现在
1: 又降100，
0: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1: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0: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1: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0: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
1: 哦，
0: 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1: 它比刚才这7片的
0: 还厉害，
1: 红外线效果更好。
0: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2: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0: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6: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0: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6: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

0: 机器操作的，
1: 有多大差异？
2: 它在指挥你。
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4: 哎，小苏，这台机是干嘛的？
5: 系统中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0: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条铝窗户上打孔的。
3: 打孔。
0: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3: 了。对，
5: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3: 这词儿是
0: 听都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
6: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0: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3: 对对，
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4: 太棒了，
0: 太棒了，是不是？
4: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0: 嗯，
4: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0: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4: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0: 嗯，
4: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7: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8: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9: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9: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的事儿就想过了。
7: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排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7: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0: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0: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0: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0: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0: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0: 开始变深了。
0: 嗯，
10: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0: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也无法评判的地方，
10: 对，辨别不了。
0: 嗯，
7: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7: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0: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7: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10: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

0: 请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装饰美好空间，铸就幸福生活。本节目由东亿日盛冠名播出。
1: 家装痛点，逐一破解，设计高效落地，施工透明可控 ，AI 设计重磅来袭。
2: 经理换新家，所想即所见，所见即所得。上周呢，我们和陈总一起聊了经理换新家，它到底是什么？一句话总结，它是老百姓居家生活品质的又一次升级。那么在5月20号呢，陈总将发布经理换新家的 AI 系统。那么这套系统呢，实际上就是保证我们这个业务呢怎么去落地。今天我们先来演示一下，让我们业主先睹为快。
3: 这个系统我们其实从去年我们就已经开始在研发了，我们 AI 技术现在发展特别快啊，所以今年呢，我们根据最新的很多的技术，又把整个的AI 的技术整个打包成了一个经销里的一个 AI 的智能体，很快就会跟我们这个广大这个业主去见面了。
2: 那大家可能都知道啊，我们一说起家装行业，其实就那几个痛点：设计不完整、施工不透明、选主材烦，然后最后交付难、落地难，就这几大痛点。那现在通过我们这个经理换新家这个 AI 系统，是不是能够解决或者说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呢？
3: 肯定是可以做的。然后王老师，您可以现在现场拿一个客户的案例啊，用我们真实的材料啊、方案、户型，然后给大家去看一看啊 AI 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然后把业主家的这个方案呢呈现出来。
2: 那陈总，我现场刁难了，
4: 好，没问题。
2: 你看我这是有备而来啊，我已经拿了户型图，怎么输入到你的这个系统里头，然后给我们做一下设计。
3: 王老师，这是哪个小区的呀？
2: 啊，还要问这么隐私的问题吗？为什么要问是哪个小区的呢？
3: 啊，如果要是知道是哪个小区的，我们可以系统里直接调出来它的户型图。
2: 哦，等于在你的系统里头应该是有，比方说北京市或者说全国的各种小区的户型图，我只要跟你说出小区的名称，然后你就能把户型图给调出来。
3: 哎，是这样的。
2: 哎呀，太牛了。
3: 那您知道吗？
2: 我保密吧，因为我不太了解你这系统嘛。那现在我拿到这个纸质的户型图，我给到你，可不可以操作呢？
3: 啊，可以的，我拍一下给到我们的 AI 系统也可以。
2: 就等于说你这套系统既可以是有电子版，然后也可以是有这种纸质的，两种方式其实都是可以的。
4: 其实是三种方式，一种是调，一种是有电子版的这个传递，还有一种是纸质的拍照。
3: 那这样我给他拍一下啊。拍一下给到 AI。
2: 好的，我看现在这个户型图已经传到这个屏幕上来了啊。那我现在这个说一下业主的需求啊，他是三代人居住，因为这个厨房离客厅比较远，所以他不知道现在怎么摆放。第二一个呢，他想要一个法式复古的这种风格，传统的设计师一般得3-5天或一周才能出这个设计方案。像咱们这个分成几步，多长时间能把这个方案给我出来呢？
3: 我们一般是要先给业主先出平面的一个布局图，这个应该是20多秒、30秒就可以出来。然后根据整个平面的一个布局图呢，然后根据刚才您说的你想要法式复古风格，然后我们再去出每个空间详细的一个效果图啊。这个效果图呢，看我们的空间是不是多少啊，如果多的话，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就整套的效果图就全都出完了。
2: 那你里头所有那些产品是我未来真实能够落地的那些产品吗？
3: 这里边的产品全是我们公司的产品，业主也就是可以在我们这儿都可以买得到的。
2: 就是所见即所得。
3: 是的
2: 啊，不会是出现买家秀和卖家秀的这种区别吧？
3: 不会的。
2: 这五分钟你好好这个做设计啊，我和这个陈总先聊一聊。这个演示一方面是告诉业主未来你怎么去操作，然后它有多么方便快捷，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加盟商呢，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他通过这个系统的了解，哎，他能够判定说，哎，我能不能加入东亿日盛这个团队，怎么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有些什么样的这种要求。
4: 我们这个经理换新家呢，是一个创新的一个商业模式啊，是我们定义的一个新的赛道。那么这里面呢，怎么保证这个新的商业模式最后能执行下去，那我们就定义为说，我们是中央厨房加社区店这么一个模式。那么中央厨房呢，就是说我们要把整个做这个换新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这些能力啊，都把它整合出来强化出来以后，再把它输送下去啊。比如现在赵工给大家演示的就是我们整个 AI 的设计系统。有了这样的这个 AI 的设计系统以后，其实对于我们加盟店的店主来讲，他不需要会设计 啊，他也不需要懂设计，他也不需要去画图。这样的话，我们不需要再请一个设计师来做这事儿。其实好多设计师也不愿意干这种换新局装的事儿，也不愿意干。
2: 活儿有点小，
4: 对，所以好多搞局装局改的人，他就不给客户提供设计了。但是我们一直认为，设计是家装的灵魂，是龙头啊，一定是有审美在里面的。啊，有生活方式在里面，所以我们是给客户提供设计的，但是我们是由啊这个 AI 设计师来给客户提供这个设计的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对加盟店的一个赋能，在设计方面有赋能，
2: 嗯，
4: 在施工方面也有赋能。而这种赋能赋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基本上不需要你来干，设计有 AI 设计师，施工供应链有服务商啊，有施工服务商，有仓储物流配送服务商啊，都是所有的活都有人干。那么加盟店做什么呢？加盟店可以在线上线下招募客户。第二个事儿呢，就是维护客户啊，然后签约，然后服务客户。你看，都是围绕着客户进行的，所以你看，对于加盟店来说，它应该是扎根于这个社区的。这个加盟店，投入也不大，啊，我们前期投入可能有50-60万现金就能够干起来了，包括押金，包括这个前期准备3个月的这种费用，啊，就是我们标准店是50平米，大店80平米，小店30平米，啊左右啊。
2: 未来如果想加盟东日盛的这个经理换新家的这个业务，其实我不需要那么专业，我可以不是设计师，不懂设计，我也可以不懂施工，没有工人，那么这些事儿呢，都是由东日我们来帮助加盟商来解决这些事儿，是吧？啊 ，AI 可以做设计，然后我们系统服务商去做这个施工服务。
4: 对，施工服务、供应链服务、
2: 供应链服务，
4: 对，安装服务。
2: 对于我，那可能就是说我只要能够找到客户，能够维护客户，能够做好售后服务，
5: 对，
2: 其实就 OK 了。
5: 对对对。
2: 啊，那就是说，其实像我哈，我现在在电视台干，我不在电视台干了，那其实我只要对我们社区比较熟悉，大家也都比较认小王姐，那其实我就可以在我们社区去开这么一个店，
4: 完全可以，就是别被领导听见就行。
2: 这个看领导得使劲留住我啊，得用什么样的条件留我，要不然就真跑了。
4: 加工资，加工。
2: 那我觉得好像这个门槛没那么高。
4: 我们讲究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那么我们要求加盟店的这个人呢，他在什么方面专业呢？招募客户和维护客户方面专业。啊，要非常专业
2: 啊！如果我投资，我就考虑这个回本的问题，啊，您有没有这个预期？比方说是多长时间能回本？
4: 这个东西不能乱宣传，有人宣传好像3个月就能回本什么之类的啊，感觉是一个暴利行业。但实际上我们也经过了测算。啊，当然说出这个数并不表示我有一个什么保证啊。为什么不能保证呢？因为其实大家的运营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不仅说我给了你的什么系统，给你什么样的品牌，给你什么样的赋能，也看你有什么能力或者多努力来实现这个，所以不是我们单方所能给予的，是大家一起合作啊，这是一个生态嘛，一个合作所能去实现的东西。但是我们测算呢，如果大家都做的

0: 到位的话，大概一年肯定是能回本了。
1: 我看赵工已经完成了，是吧？在等着我们呢，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吧。
2: 这是刚才 AI 给我们出的一个整个户型的一个布局图，
1: 按照业主的这个需求出的平面设计图哈。
3: 对对对。
2: 之后是我们出的每一个空间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效果图。
1: 这软装都上了哈，感觉这个设计出这房子好大呀。
2: 啊，这是根据客户家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尺寸。
1: 实际尺寸是吗？没有放大是吧？
3: 对，没有。
0: 因为它整个采取的大面积的白色调，产生了扩张感。
1: 扩张啊。
0: 对。
1: 颜色哈，颜色的问题。
2: 这是卫生间。
4: 卫生间
1: 我觉得有点素，能不能给我这个墙砖换一下，或加点这种艺术砖？
2: 那我们用公司其他的砖来替一下。
1: 我想问问，像咱们这个系统里，未来我们能做到有多少这个商家的这种或产品的这种合作呢？
0: 从供应链的角度来讲，我们是两条线，一条线是这个品牌产品，然后一条线呢是供应链产品，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保持它很丰富的基础上，实际上我们特别强调选品多，其实并不一定是一个绝对的优势，因为客户挑花眼了也
1: 啊
0: 对吧？你选品的优势说你给我一堆我都挑不出来的产品，还是说哎一下子就很能打动人的产品？所以我们选品呢也是按照这个爆品的产品那个思路去选品。其实我觉得消费者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选择的这个权利，但是呢当你给他一个很好的产品的时候，他一定会受影响，倾向于你这个产品。所以我们既是把数量和爆品的思路结合起来，既丰富又有很多有这个爆品的这个价值的产品放进去啊，来引导客户的消费。
1: 我们过去讲呢，这个家装是一个低频的啊，这个高额消费，然后你现在把它变成常态化了，
0: 强调一个复购，就是通过你的这个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实现了客户家里生活品质和生活方式的升级，客户自然就信赖你了，对吧？那么信赖你以后，他也会产生新的需求，这新的需求呢，就是你的，又是你的业务。
1: 我可能是，哎，今天一冲动，我看到一个好的产品，陈总又给我们一好的产品，那我就哎又想换。过两天，然后你又给我一好的产品，可能我又想换。
0: 应该也没有那么频繁。如果你现在能打破以前家装的超低频，甚至不谈不到频率的这么一个消费模式的话，成为中频已经相当不错了。你不能成为一个高频的，但是确实是说，大家为了悦己的话，确实有可能去，感觉一些新的产品、新的生活方式出来以后去做一个变化，啊，其实在国外也有，有的空间它，几年啊，两三年可能就会变一次，包括有的国家的人喜欢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软装配饰，甚至有不同的这个餐具，对吧？因为不同的季节，你给自己一个悦己嘛，你给自己一个交代，哎，你看不同的季节，我用不同的软装啊，比如窗帘呀、床单呀，包括沙发套啊等等，这些有不同的东西，哎，我自己的心情不一样。未来的生活，我觉得不只是说家装把这个改变，说一次性投入十几年不变，我把这个改成换新，哎，我一次可以搞一部分，然后这一部分呢，完全取悦自己，让自己很满意。啊，当然几年以后他也可以换，不用等十几年了。
1: 我觉得应该改变我们一种思路。过去可能家装，无论比方说局改、微改，还是说我们这换新，可能大家想的都是动作比较大。那实际上刚才您这么一讲呢，其实你的这个换新也通过软装也可以。我印象中，我们最初开始做生活家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会拿出一些角落，专门去做这个不同的季节，或者比方说遇到节日，春节了，哎，我怎么把这个家布置的喜气洋洋一点？其实未来这些都是我们可能在我们这个系统里头，然后能够常做、常推荐的，或者说常复购的这些内容。
0: 对，其实我们换新家是一个生活的概念，家居生活的概念，家居生活场景的概念，而不是像大家想的只是一个装修的概念。
2: 哎，王老师，我们这已经完成了。 啊，给您看一下啊，刚才您说这个墙面比较素，用我们库里边另一款瓷砖，带花纹的瓷砖，哎，我们给它换了一下，
1: 啊，就好像是不一样了哈。
0: 从风格和选材上各有各的这个喜好，但我们负责的是说给你多种选择，特别是要搭配的特别好，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为什么要做设计呢？其实它要强调你整个设计的协调性。
1: 嗯，
0: 啊，如果你说光看单品都好看的单品放在一起并不好看，你老选服装你就知道是吧，最重要的是搭配。
1: 我们曾经有一个同事装修哈，他那个卫生间他就喜欢那两款砖，我们当时看的时候直觉哈就觉得这两个肯定不搭，最后拿到家里头装完了之后那卫生间没法看，重新又选的砖又做的。我们这个系统的话其实就会避免这种浪费。
0: 你在我们现在做的系统里你就可以看到哦，这两个搭配
1: 对一组合哈
0: 不太搭。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即使在换新的这个业务里面，虽然业务不大，但是我们也给客户提供设计的。在以前的劳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比如人工去设计，那确实这个成本太高了。说你这么小的业务，你还能提供设计方案、效果图，甚至是多套，那整个的没有人会愿意做这个事儿。但是由于我们现在用了 AI 设计，它又快，设计的又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给客户说，哎，这么小的业务，我们也可以提供多套的搭配的设计。
1: 我看还能变什么？灯光可不可以？我希望这个卧室的灯光呢，能够再暖一点。
2: 好
1: 啊，多长时间能给我们？
2: 你给我20秒的时间。
1: 灯光这里头也很讲究吗？3000K、4000K 的，多少 K 的？
3: 对，
1: 这个太专业，我觉得老百姓根本就记不住这些数字。
0: 其实老百姓不需要记这种数据，你只要凭自己的感觉说，我喜欢这样的就可以了。专业的事儿由我们来做。
1: 这个灯光好像其实还是挺讲究的。
3: 对，
1: 这个像老人其实不适合暗一点，还是要亮一点的好。
3: 对，
0: 就我小时候家里就中间有一个灯泡。
1: 嗯，就一个我们现在叫什么主灯，
0: 而且呢那会儿就是说一般都是25瓦的到40瓦就算大的了，
4: 大的了，然后那浪费电。我印象中我爸也说太亮了，浪费电。
0: 但是现在你看我们一个屋子里有多少个25瓦，但是我们用的灯光其实不光是为了照明，有时候还是氛围灯。
1: 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整个家里灯光一定要暗下来，因为我觉得办公室那种灯光灯就是特别亮，它把人所有的缺点呢都给反映出来了。尤其是一晚上一回到家吧，你说一天工作特别辛苦，然后你回到家那种惨白，我觉得无论是老公看媳妇儿还是说老婆看老公，我觉得心情都不好。所以我觉得那个如果灯光暖一点暗一点哈，就是在那种光线下人的那个皮肤色得特别好。我觉得这是不是也能够增加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啊？这是不是一个小技巧啊，陈总？
0: 嗯，可以的，我看可以，我看行。
1: 你看这个灯光一下暗下以后，是不是这个卧室的感觉？
0: 这氛围特别好
1: 啊。还加了四幅画。
2: 对，如果灯光换了以后，用现在的这种软中搭配会更适合一些。
1: 你看，通过这个几十秒，然后这个前后这种对比，变化非常非常的大。
0: 可以帮助客户去选择嘛？不然选择困难症是因为这个商家你不给人提供专业的观点和专业的选择，您客户可以看得到，对吧？
4: 对，
0: 你看这个为什么设计要高效呢？以前出这么一张效果图要好长时间，现在你看20秒它就出来了，以后客户就可以选择了，而且我自己的成本也大幅的降低了，不光是效率提高了，成本还降低了，所以我们就会给客户提供多种选择。
1: 过去可能有些效果图也能画到这么漂亮，但是可能在最终落地的时候它很难去实现，因为它可能没有产品，业主需要这个满城的这个去找这些产品，有时候未必能买得上。那像我们这个效果图出来，就里头所有的东西到最后落地的时候都能实现吗？
0: 对，因为我们底层用的是自己的供应链，自己的定额系统，自己的这个产品系统，所以它体现的东西都是可以落地的，可以去实现的。
1: 所有这些软装也都是我们这个系统里头的。
0: 对的，是的。
2: 现在 AI 把我们现在整个房间里边所要用到的主要的一些产品，还有我们的一些软装的一些产品，这里边需要用的内容 啊，就都已经给分解出来了
1: 啊。那就是真正的保证了这个效果图即落地图。
0: 对，所以说，所想即所见嘛，所见即所得嘛。
1: 通过你的这个演示，我们领略了 AI 在设计，然后在选材方面它的这个魅力。我觉得施工也是老百姓最头疼的事儿哈，很多东西都不可控。比方说像瓷砖铺砖的时候，我觉得会有一些猫腻。比方说铺砖的方式不同，可能这砖的使用量也不同，可能业主就会为此买单多花一点钱。那像我们这个能不能做到，比方说它的成本可控，然后我这个砖铺出来就是业主不会花冤枉钱，能不能做到？
2: 我们 AI 可以精确的根据客户家的户型，然后算出来整个空间的一个排砖啊，我可以

0: 拿厨房给您看一下，好，我们厨房也可以演示，对，给您演示一下厨房是怎么样铺出来的。当然，这个本身就是先要看客户的需求，你是效率优先，就是用的砖最少，还是美观优先？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排砖方式，啊，美观优先的话，可能用的砖量就大一些，然后效率优先呢，那就是用的砖最少，不一定好看，啊，所以这是看客户的需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1: 因为我们这个系统呢，它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一般的装饰公司报价，它都是按平米给你报价。对对对。但是在厨房卫生间，因为它边边角角和什么突出的地方很多，所以按平米报价，这个砖的数量永远算不准。
0: 即使特别有经验的瓦工和工长也算不准，
2: 所以一般都会打富裕量嘛。
0: 但是有时候一下多好多，多了以后呢，客户不买单，那最后这个谁承担这个费用？说一处罚，下次给你报少点，报少点不够了，说再增购一个周期，二三十天，那么二三十天下来以后，有可能批号还是不同，
2: 批次不同，
0: 颜色又不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痛点在家装施工中。所以我们从以前的数字化到现在的 AI， 我们都能通过排砖图精准的算出来多少块砖。 这多少块砖里面有多少个整块？有多少个半块？那么这么多半块里面有多少个能合并成？两个半块能合并成一个整块的？有多少个半块是不能合并，只能用一个整砖来做的？最后精准的算出数量，打一点点富裕就行了。这个痛点就解决了。
1: 像我这次装修吧，就是他就让我多买了好多块，然后这个有些呢在现场师傅不小心碰了，你没法退了。
0: 而且是太少了，人也不给你退，一次。
3: 那个运费都比你那砖钱多，有时候也只是也觉得挺费事儿的，也就那。
4: 所以算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啊。
3: 这个排砖图出来了，我们这是一个面宽1576的一个户型，它这个砖呢其实是用了80乘80的砖，啊，所以我们用了一块整砖，啊，这边会有一点裁切，给大家可以看到整砖用的一个数量。
0: 以及我们需要切砖的数量，啊，总计需要的数量，以及损耗的量，啊，全都出来了。对，以及我们需要贴砖的整个步骤和我们要注意的事项，
2: 一目了然。就是我花多少钱，这个业主心里都有谱了，是吧？多需要多少量，花多少钱都有谱了。
0: 这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空间效果的爆炸图，啊，以往其实从专业的图纸来讲，它是一个切面，就是剖面图，但剖面图不是。 客户看不懂嘛，对吧？那么我们把这个三维立体的这种效果给它抛切开了，抛切开了以后，并且像施工图一样把这种标注都做出来，那客户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它这个效果空间的背后底层是怎么做出来的，什么样的龙骨呀，什么样的基层呀？你看这里面还有。 这种文字的说明，对吧？一层一层的，所以
2: 一目了然。
0: 对，这个它的基层怎么做出来的，在这一个空间效果里给你展示出来了啊，
2: 避免了我们过去我们装修完只看的表面的护墙板，但是里头怎么施工的都不知道。
0: 对，
2: 这个等于就全部都出来了，
0: 看得非常的清晰。即使你不懂图纸，不懂平立抛，那这个效果图的基础上做的爆炸图，让你都看出了这个效果图的底层。
2: 所以过去我们总讲，就是说好像是个装修小白，你就千万别轻易的装修，因为什么都不懂。那现在有了这套系统，什么小白不小白的也可以装。
0: 我们通过技术，让你清晰透明的去消费。
2: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觉得挺可怕的，就是说为了一次装修，把这个业主都逼成专家了。但现在不用了，有了这套系统之后，我觉得这个它非常立体，非常清晰，
0: 变得很简单。
2: 简单了啊，因为即使业主说啊，经过装修或者经过几次装修，他已经很专业了。这个专业的无非他对一些产品说什么品牌多少钱，对这些东西熟悉了。但是真正的像我们说底层的这些专业，他还是不清楚。虽然跟这个陈总最近一直在聊这个新产品经理换新家，但说实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清晰明了的去了解这个产品，从设计。 选产品，然后到施工，到最终的效果图，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过去讲科技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啊！现在也是 AI 让我们的家装。
0: 让消费变得更简单。
2: 更简单。我想如果说这个东西完全推出

0: 对，之后啊，那不仅是业主，然后包括我们的这种加盟商，是不是以后觉得做家装这行业就没那么纠结了，没那么痛苦了？
1: 以前呢是做整装，大家能力不足去做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我们现在把整装拆解成各个简单的段落，每个段落呢又把它一个很强的赋能，让它变得很简单。所以哎，其实不仅是我们去做的人员，比如说加盟店，他们也觉得啊，我不是那么懂，我也可以做，对吧？然后呢，也使我们消费者能够说，以前不明白，现在我一看到这些图纸，看到这些清单，我明白了，而且清晰透明的去消费啊。
0: 我这些年在做服务过程之中吧，一个是业主，另外一个也是我们这个行业人士，所以大家也觉得行业上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时候它改变不了。但我觉得今天看了整个咱们这个系统的这个介绍这个演示之后哈，我觉得它不仅是让消费者有了信心，我觉得这样行业的人都有了这种信心。
1: 因为以前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嘛，没有 AI 去给你做这么高效啊，这么透彻的东西，所以你觉得哎呀，确实我们以前所依赖的东西并不可靠啊，比如依赖个人呐、个人能力啊什么之类的。现在呢 ，AI 系统的加持下，我们再结合以前积累的专业的东西，把它放在进去以后，好多东西变得很简单了。你看以前这个东西，谁也看不到，现在很容易就看到。
0: 就是作为这个未来的这种加盟商哈，我觉得第一呢，从设计然后到施工这两块，然后帮他们解决了他们心头的这种痛苦。
1: 对，设计、施工、供应链啊。
0: 对，这个我觉得您帮他们解决了。然后第二一个呢，还有一些培训。那培训是做什么样的培训呢？
1: 培训我们有很多专业的课程，需要这个加盟的人员都必须学完，并且拿到证书啊、
0: 哦，还得拿到证书。
1: 对对对，你合格了才能加盟嘛。
0: 啊，
1: 比如说您比较熟悉的做账号的能力是吧？如果你做账号的能力你不学会，回去你不会做，包括对系统的这种认知的能力，
0: 就是操作的这种操作工具的能力。
1: 虽然它很简单，客户也能操作，但是你得对客户掌握得更好。客户有问题的时候，你肯定随时的去解决。包括这么多的这个供应链的产品、设备、布品、软装，你都得去了解。记性不好没关系，你只要会用系统，随时就可以调出来了啊！其实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赋能。以前全都靠你记，现在呢，你可以不记，但是你要记住，我去找系统上去把它调出来就行了。
0: 所以有那么一句话说嘛，这个未来能够生存的好的人，是要熟练掌握技术的。
1: 对对对，未来的人的这个层次等级，就是说你能用 AI 的这种熟练的能力。
0: 刚才讲了这么多哈，我觉得其实对于加盟商来讲，就是真的具有很大的这种吸引力。那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申请来加入我们这个队伍呢？
1: 一个就是说住在这个社区里的人，他是这个社区的人，情商比较高的，能够去挖掘客户。另外呢，就是说在这小区长期开店的人，他对这个社区是非常熟悉的。还有一种人呢，就是说我们二手房的这个中介，他们长期在这个小区里面深耕这个小区，他们对各种户型呀，对好多业主
0: 比较了解
1: 啊，这个都很熟悉，
0: 很会挖掘人的内心。
1: 对，他们的情商呀什么
2: 都
1: 服务能力也都够，所以如果他们想创业的话，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0: 对于 C 端业主呢，我觉得啊，如果你了解了这套系统呢，那真的就是你过去在传统装修中遇到的那些问题，可能在今后就不会再出现了，你也不会再害怕装修了。那么对于加盟商来讲呢，我觉得啊，如果你通过我们的介绍呢，非常认可陈总的这个理念和未来的这种模式，那我觉得你也可以呢啊跟我们进行联系。那么我们5月20号呢有一个关于这个产品的发布会，6月6号呢还有这个示范店呢要落地对外开放，到时候呢我们都会有直播，希望大家呢来继续关注。
3: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4: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5: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3: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5: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 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2: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6: 哇，好漂亮，好漂亮！
7: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1: 能啊。
7: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5: 墙面换新3天就够。
6: 我要这个。
5: 行，你房间用粉色。
6: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8: 即日起，东瀛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全屋整装、厨卫换新或是局部改造，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9: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4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2: 太阳的金色汗水，
13: 秘鲁的蒙娜丽莎，
14: 月亮神悄悄许愿，
1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9: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爱生活每一天。

0: 火烧，北京传统特色小吃，源于宫廷，香在民间。
1: 爱吃卤煮吗？
2: 爱吃，
3: 爱吃，
4: 特别爱吃。
5: 北京人就好这口啊，
0: 爱吃好吃，可在家却难以还原。
5: 跟家可做不了，
6: 做不好再弄不干净，
7: 光香料解释了。
8: 平常吧，收拾起来更麻烦。
0: 别急，今儿一点通就让您足不出户，清风吉祥，老北京风味卤煮，肥肠、猪肺、五花肉、炸豆腐、火烧，汁浓味厚，酱香。

0: 选材讲究，
1: 主要就俩字儿：新鲜，拒绝冻货，
0: 纯手工加工制作。
1: 把这些食材呢，全都由这个人工按照这个标准去切制。然后切制完成以后，然后咱们就可以装盒了。
0: 还原地道北京味儿，不仅简单便捷，更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2: 人均不到20块钱，您就能在家实现卤煮自由。
0: 精彩马上开始。
2: 哦，北京风味卤煮来了。
3: 哎呦，
2: 开一小口，微波炉加热4分钟左右就得了。来，
3: 里边不少
4: 料，可真多哈、啊！
2: 别看是一个小碗，特别足。
5: 我跟你讲啊，
2: 哇，这卤煮的香味扑鼻而来。
3: 哎，
2: 第一个尝的是饼，为什么做成这种碗装的？我热完以后，那饼会不会糟？
3: 哎，
4: 一点
2: 完全没有，
4: 很有嚼劲儿。
2: 肥肠，
4: 里边是肥肠啊，肥肠啊，
2: 豆腐，
4: 特别的
2: 香，五花肉，
3: 说难得有这五花肉。现在有时候您去店里吃去都不见。给您这个
4: 肥肠如果做的不好，嚼起来费劲，
3: 对，
4: 还不香，这个人又香又怒。
2: 这大肠吃到嘴里弹弹的，但是又没有那么重的脏气味儿，
3: 真是
2: 哎呦太好吃了，
3: 挺方便这东西、啊，
4: 是吧？而且一加热就能吃，是吧？说跟哪儿选去呀？太香了，这个豆腐，我都想偷你一块。
3: 我跟你说，真吃出那大地儿的味儿来了。你说人家这个做成这样哈，每一样料的口感还都在，而且那味儿呢，还咸点合适。
4: 而且有些人觉得，哎，你这个是即食的，会不会不太新鲜的？
3: 对，
4: 特别新鲜，就像去店里面刚盛出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卤煮。
2: 就如果你今天馋这口了，或者老是说我想吃碗卤煮，外卖到家凉了，半热不热，温不温，那劲儿特别乌毒。这个都不用解冻，4个小口
4: 还能直接预热，你可以下岗了。有这卤煮我不需要你了。
3: 就是尤其是什么呀，您家边上还没有那好卤煮店，真的想叫外卖还叫不着，你说你还得出去是吧。
2: 关键是我刚才特地尝了一口这个汤，大家很怕这个卤煮的汤齁咸齁咸的，这个味儿真的就是它的那个咸淡味儿也恰到好处，
3: 合适，
4: 太好吃了。
3: 咱不能说太好吃了，说太好吃了太贵了、咱得看价格。
4: 对呀、这价格呢，你
3: 这价格，我跟你说价格再贵不香了啊。
4: 60，
2: 韩大叔，现在卤煮多钱一碗？
3: 简单吃一个啊，起码说32、35、38，您还别加东西。
2: 现场搜啊，咱们34，
3: 是吧？
2: 还有34起，34.8，精品卤煮47.8。然后咱再看看现在这卤煮火锅多钱了？我看
3: 100多，
4: 老贵了，
2: 182、162，
3: 那可不都这样？
4: 你就说今天咱这价格怎么着吧？
2: 今天咱上来不跟大家卖关子，就告诉大家今天咱就在家实现卤煮自由究竟有多实惠。1、2、3、4、5、6、7、8、9、10，足足10碗。而且呢，说实话，平红姐，你看你刚吃了半碗，你是不是觉得其实对于女生来讲
4: 一碗足够？
2: 就我这个饭量，我可能我多半碗。男生呢，反正就是两碗也行，一碗也差不多，
3: 两碗有点撑，得撑得慌了。
2: 我们今天是多少呢？看10碗。
3: 哎，
4: 多少钱？
3: 10碗，
2: 100多，不到200块钱。
3: 哇，
4: 太实惠
2: 了！这一碗是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人均不到20块钱，您就能在家实现卤煮自由。
5: 买，
2: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下单抢购起来吧！
0: 今日一点通就为您甄选北京传统特色小吃卤煮火烧，食用方便，几分钟搞定，开碗即食，肥肠浓香，沸头弹韧，汁儿浓味儿厚，酱香四溢，不含防腐剂，配料表干净，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秘制配方，取其腥，留其香，让您吃到的是不亚于饭馆的味道。外面一人份卤煮火烧都要33、34、39，点通甄选卤煮火烧，足足10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19块多，不到20元一碗。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我这刚订的外卖结账单，看看啊，到手。33块钱，
3: 正常
2: 一碗。那么有人可能会说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卖的是便宜，人家30多，你们10多块钱一碗，
3: 就是。
2: 但是你们量也不一样啊。
3: 咱
2: 们现场打开给大家验证一下。哎，咱看看啊，看着好像感觉人家的碗大，对吧？但是别着急，咱们捞出来看一看。咱们看看咱们的干料是多少？
3: 咱这个
4: 倒出来比一比。
3: 你给捞了，
4: 直接扣进去。
3: 就是。

0: 是不是差不太多？
1: 基本上一样。
0: 实际上看着我们玩小啊，像小坐地炮似的，一打开里边全是干货，
1: 哎，还是很多的。
0: 十多块钱一份，大家比一比这性价比。外边吃三十多一份，咱这是十多块钱不到二十一份。
2: 嗯，
0: 你就算一碗，咱便宜13块钱，十碗吃一份卤煮的套组，我还省了130，这吃了还划算，
2: 就相当了好几碗。
0: 咱们也带着今天我们这个北京风味卤煮，让我们的点评员一起试吃一下，感受一下它究竟味道如何。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北京风味卤煮火烧，作为体验官帮我们大家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3: 行，没问题。
0: 这个热呢特别简单，您就给它开一个小口，微波炉4分钟。
3: 喂，
0: 4分钟怎么样，阿姨？
3: 太香了！哎，这量还不少哎！
0: 哇，感觉足足的，
3: 真是的，在家真方便那个。嗯，香，
0: 好吃吗？
3: 好吃，好吃，好吃，挺烂乎的。
0: 嗯，
3: 绝对香。你看这碗挺小的哈，这量也不少，这量你看看。
4: 微波炉就行是吧？赶紧试试，赶紧试。嚯，东西真足嘿！
5: 火烧、酥腰肉。肺头、肠子，哎，都是我喜欢的。
4: 嗯，火烧口感没问题，是那么回事，好吃，
5: 太棒了！看看，料真不少。
0: 好这口吗？
5: 又好这口。
0: 尝尝呗，看看这味儿，给我们点评点评。一看叔叔非常认真，每个先尝尝，感觉味道怎么样？
5: 味道可以，第一没有什么别的脏气味儿。
0: 嗯，
5: 你太烂了也不好吃，你不贴芡火也不好。
0: 是的，
5: 火候最佳什么？
0: 那您原来要吃个卤煮，是一般都得去哪儿？
5: 那我们都去新街口，坐车得40-50分钟嘛。
0: 就为了吃口卤煮啊？
5: 对，就看这口。
0: 那您觉得现在就我们今儿推荐的这款，跟外边店里比，这味道怎么样？
5: 这主要是方便，味道比他们也不差。
0: 嗯。您觉得这值得推荐吗？
5: 值得推荐。
6: 今儿一点通就为您甄选北京传统特色小吃卤煮火烧，食用方便，几分钟搞定，开碗即食，肥肠浓香，肺头弹韧，汁儿浓味厚，酱香四溢，不含防腐剂，配料表干净，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秘制配方，去其腥，留其香，让您吃到的是不亚于饭馆的味道。外面一人份卤煮火烧都要33、34、39，点通甄选卤煮火烧，足足十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19块多，不到20元一碗。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咱们现在不仅是您想吃这口只能在北京吃了，甚至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您想吃这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扫码送到家里边。
2: 哎，或者我外边有朋友想吃是吧？哎，我就给他买点寄过去。
0: 嗯，
2: 太方便了。
1: 成分表里特别干净，猪肺、猪肠、豆腐、生活用水、火烧，就咱的饼啊，还有猪五花，
0: 就是这种正常卤煮店里做的这些。
2: 哎，
0: 原汁。
2: 而且刚才咱们也看了，这一盒特别着实。
1: 贮存条件是要在-18度以下冷冻保存，保质期12个月哦。所以外地朋友，你囤回家里边放心食用，一年之内吃完就可以了。
0: 别说一年了，
2: 就是、
0: 我觉得爱吃这口的订完一个礼拜可能都出不去。
2: 到家里头叫朋友一来，一人一碗。
1: 不，咱不用叫朋友来。是吧，咱这一个套组
2: 就自个儿就消化了，
1: 消化完了。
0: 食用的这个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1: 哎，对，我们这里有一个提示告诉大家怎么来食用啊，非常的简单，两种方法啊，是了，
2: 方便，
1: 太方便了。
0: 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就是如果您使用微波炉加热的时候，一定记着给它开个小口，
1: 没错，
0: 扎些眼儿，方便它这个热气散出去。
1: 我们看到这面前这食材也放在这儿了哈。
0: 对，五大原料。
2: 哎，猪肺是吧，大家都知道您得拿那水管子往那肺管子里灌、是吧，给它灌白了，然后把里边洗干净了，里边那些东西。
1: 我想都没想过这事儿，干不了、
2: 尤其是什么呀，这肠子
1: 更难，
2: 大家都知道，翻过来调过去的洗、里边的肠油，还有把里边的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全都洗掉，而且洗完以后手那个味儿啊，我跟你说，洗完就不想吃了。金五花，是吧？酥燥肉、金五花，这必须得有、啊，小火烧啊，
0: 死面饼
2: 这个绝对是一个工艺。您说里边稍微发点都不行，一煮就胖胖、是吧？你要说太死面的煮不透，
1: 但
2: 它也不行，
1: 吃着像新鲜一样，又筋的。又不趴，是吧？
2: 最后就是咱们这个炸豆腐，是吧？用卤水豆腐炸干之后呢，再去炖。
0: 咱们带给大家这个北京风味卤煮，它的制作工艺和过程究竟？

0: 定是什么样的。咱们呀，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咱们呢实际去他的工厂去探访一下，看看为什么他家的这卤煮就做的这么好吃。好，
1: 今儿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卤煮火烧这么好吃，它究竟原因在哪儿呢？那就一定得请教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孙厂长了。
2: 因为咱家首先就是选材，主要就俩字，新鲜，拒绝冻货。
1: 那就分别一样一样给我们介绍介绍。
2: 行，没问题。
1: 那首先卤煮大家说的吃的就是这肠。
2: 对，就是
1: 这肠有什么讲究呢？
2: 全都是新鲜的大肠，使盐去脱洗，清水里边去泡，差不多8个小时，里边的这个肠油也都给它这清洗那干净。
1: 油很少，
2: 油很少，
1: 但是又不能没有。
2: 对对，不能一点油都没有，吃的也不香。
1: 那怎么能看这个大肠新鲜不新鲜呢？
2: 一般是发白发粉的，它不能有黑的点什么的。
1: 就是那种硬
2: 节
1: 儿是吧？
2: 对对，那样吃的口感是不好的。因为这个卤煮火烧的前身呢叫酥燥肉，就是比较讲究地道的卤煮火烧里边必须得有这种五花肉，咱家这选材是精选的五花肉。
1: 那其实卤煮火烧里我们知道还有一样就是猪肺了。
2: 对，
1: 我看现在咱边上的这个原材料应该是已经处理的
2: 差不
1: 太多了，
2: 清洗的差不多，对，差不多了，但是还需要去继续去清理。猪肺来的时候嘛，它是鲜红鲜红的，
1: 对，就是有点那种深红色。
2: 对，使这个火水一直去冲洗，冲洗到它差不多发白发粉才能去这个使用去。对，
1: 哎，我看现在阿姨这边正在炸这个豆腐，
2: 对
1: 是吧？
2: 对对，
1: 这个豆腐咱家有什么讲究吗？
2: 咱家这豆腐使的全都是老豆腐，然后咱们会要求这个工人的点的时候呢，要给它点的老一点，这样的话它炸完以后这个孔会多，然后它就更容易吸汁跟那个入味。
1: 哎，孙厂长，我看这大姐现在这边是在切这个饼是吗？
2: 对，这个看似是饼，其实它属于是卤煮火烧里边的火烧。是批量生产嘛，所以就只能是烙出这种大点的饼，再去改刀去切成那种火烧。
1: 就是咱店里吃那种的是小火烧，一个一个的，咱这块就是个大火烧。
2: 对对，
1: 我们刚才都尝完了啊，吃到嘴里边就是又入味，筋道不糟。
2: 首先这个面粉选用是大品牌的，现和面现烙，纯死面的嘛，所以它就会很入味，很吸汤，一点都不糟。
1: 还有最关键的就是咱的制作工艺啊。
2: 对对，
1: 我看这旁边是咱家就
2: 是
1: 炖卤煮的这个汤是吗？
2: 对，这是咱家的老汤。
1: 那我想问问这里边有什么讲究，这个用料或者调料？
2: 咱家用的全都是北方的干豆豉，然后还有腐乳什么的，还有16种香辛料。
1: 那具体呢？
2: 具体我就不能说了。
1: 秘密呗。
2: 对，秘密。
1: 哎，那我看现在大姐这边应该切的就是咱们刚才锅里边卤好的这些食材。
2: 刚捞出来的，然后把这些食材呢，全都由这个人工按照这个标准去切制。然后切制完成以后，然后咱们就可以装盒了。像这些装好碗了呢，咱们就可以浇这个老汤。然后呢，去那边去这个包装。然后就急冻锁鲜就 OK 了。
1: 急冻锁鲜其实也就是保证了等我们回家然后热完以后吃到的第一口，
2: 对，
1: 就感觉是这刚出锅的味。
2: 对对对对，
3: 今儿一点通就为您甄选北京传统特色小吃卤煮火烧，食用方便，几分钟搞定，开碗即食，肥肠浓香，肺头弹韧，汁儿浓味厚，酱香四溢，不含防腐剂，配料表干净，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秘制配方，去其腥，留其香，让您吃到的是不亚于饭馆的味道。外面一人份卤煮火烧都要33、34、39，点通甄选卤煮火烧，足足10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19块多，不到20元一碗。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看完这轩轩带我们去这个人家的生产加工的地方，大家看着更放心了，是吧？他才保证了我们这样一碗风味卤煮，这样好吃，这样新鲜，这样安全，而且呢，我们这个食用非常的方便，微波炉一加热或者隔水一热，吃起来方便美味。最关键一点啊，他家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也是给大家快递出的都是新鲜批次的。当然了，最关键的还得价格实惠。
5: 没错，
4: 现在外边啊，这一人份的卤煮都得是33块钱起。
5: 对，
4: 而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这个碗装卤煮呢，一共是10碗，这个量我们刚才给大家对比了，基本上跟那33块钱的可以说是不相上下。而价格是多少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人均19块多，不到20，您就能够在家吃到北京风味卤煮，而且啊，最关键一点，足不出户，
5: 真是。
4: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带鱼是咱家餐桌上经常吃的。

0: 您都怎么做？
1: 我基本上就是炖
2: 这个，我也是红烧。
3: 我们家带鱼都一般都是红烧。
0: 那您做带鱼需要多长时间？
1: 这一个半小时左右，
2: 得连从买的。

0: 小懒。
1: 国产带鱼，这种带鱼。
2: 带鱼好吃吗？
3: 好吃，
0: 真的挺好吃的。
4: 它撕出那个肉块，
5: 对，
6: 一点都不糟，
4: 就越嚼越香，有点跟吃那个肉脯那种感觉似的。关键你看人这个带鱼啊，一个是块整，而且还段还长，
6: 而且咸淡口适中，
2: 好吃啊。
6: 精选带鱼中段，
4: 看这个带鱼啊，它全是中段，哎，这个不容易。
6: 讲究的制作工艺，32种独家香辛料焖制，
7: 在32种天然香辛料的独家秘制的腌制之下，它才有那种五香的口感。
6: 当然，心动的还是它的组合价格。
2: 老城酥带鱼卷饼，89，饭盒带鱼折后58.8元，市场价格是24.8元一袋。
7: 是的，
2: 今天通过我们栏目，您去订购的话，只需要13.多元，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7: 对的，
2: 一包便宜了10元还要多的。
4: 这个可以有。
2: 我们这一袋手撕带鱼就将近得3条带鱼。
7: 是的，
2: 这一个套组是15袋，
7: 没错，
2: 45条带鱼。
7: 是的，
2: 您要是买45条生带鱼还多钱呢？
4: 4-5条得够那一箱呢。
6: 买10赠5，足足15袋，开袋即食，吃法多样。
2: 叔叔们下酒菜，周末该出去玩了。又薄又好带，
6: 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7: 哎，杨大厨，你快给我指点指点，我这样行不行啊？
4: 哎，我估计快差不多。
7: 我这心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4: 我觉得没问题啊。
2: 哎呀，你们俩这干嘛呢？
4: 来的真巧，
7: 我特意给你做的，我最近刚学的，我先让你俩尝尝。
4: 那可不啊，
2: 我这要特意给你带的。带鱼，你这是不是也差不多得了？来来来，既然让我尝，我都不是嫌弃嘉宾，我先沾沾汤。
7: 咸不咸？
2: 还行吧，我觉得就冲你这个行为得，我现在给你鼓励鼓励，因为给我做的，
4: 因为真是不容易能做回鱼吃。
2: 那我问问你，你做这做了多长时间啊？
7: 我从买然后回来收拾，我都是自己收拾的，都把功夫花在前头，然后差不多一共有2个小时了。
2: 你看看啊，今天既然说到这带鱼，咱一般吃的都是什么？干炸的，
4: 干炸的，
7: 红烧的，
2: 红烧的。然后呢，像贾冰刚才说的那么费劲，
4: 主要是收拾太
2: 我这个，你看，手撕带鱼，
4: 怎么个手撕法？
2: 哎，
7: 哦，
2: 跟大家平时常吃的带鱼一下就不一样了，
4: 跟外面卖的带鱼段似的。
2: 我给大家看啊，2层包装，精选的带鱼，
4: 看着就舒服。
2: 中段，你看到没有？这个袋里基本都没有那种汤。特别的干松，
4: 真
7: 手撕的精髓在这个地方吗？就一定能撕出来这个成块的肉，
4: 哎，证明这个鱼肉比较紧实。
2: 你看看这个状态，一点都不糟，
7: 哎，这骨头都是酥的，
4: 撕成条之后还不散，
7: 对，
2: 而且咸淡口适中，是那种咸香回甜。
4: 看这个带鱼啊，它全是中段，哎，这个不容易，而且我感觉这种手撕吃起来挺过瘾。
2: 咱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手撕带鱼。
7: 哎，我觉得咱仨吃的过瘾也不行，是不是？就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吃过手撕带鱼？也让大家尝尝看怎么样？
4: 大家尝一尝。
2: 好呀，
6: 我们也带着手撕带鱼，让我们的观众尝一尝，看看口感怎么样。
8: 口感挺好，软酥酥的，
0: 还挺筋的，
3: 味道也不错。不行，
0: 咱们打开袋以后，这鱼啊一点都不骚，特别整齐，一根一条的，这刺儿就化了，即化那种感觉。
3: 而且这骨头都挺烂的。
1: 国产带鱼，这种带鱼好，直接就进口就吃，又香，又不用摘刺。
3: 买张烙饼的一家呢，做个汤也很方便。
0: 哎，真的太棒了。
6: 我们的观众都是做饭的一把好手，对甄选的手撕带鱼评价很高。今天的试吃成功，
7: 咱们的厨房达人们对咱们的手撕带鱼评价都很高，对不对？证明咱的品质是真心不错。那这样就得盘一下价格了。
4: 如果说做凉菜的话，大概是在50来块钱；要是红烧的话，那就得60-70了。
7: 干炸呢？
4: 哎，干炸也差不多。
2: 我看看啊，老城酥带鱼卷饼，89啊，这还是折后的啊。饭盒带鱼其实就是红烧带鱼，就是家里常做的啊。
7: 对的，
2: 58.8元。然后再说一说我们今天刚才大家试吃的这一款啊，手撕带鱼。看看我还把超市的这个偷拍价格带了，200克的，一模一样的，24.8元一袋。
7: 我说实在能吃到这个品质，倒也还行，
4: 也还行，
2: 确实还挺良心的价格。
7: 对，
2: 但是啊，既然来到咱们这儿，就不可能是这个价格。
4: 那可不是吗？
7: 来吧，啊，
2: 盘点套组吧。
7: 看我们今天这边，一二。 然后三包四包五包、嗯、这五包下来

0: S52是120了，再给大家这面还有五包，这个市面上买的话得240块钱了吧？
1: 对，
0: 啊，我先跟大家讲，我们节目的真的老规矩啊，100多不到200。
2: 就相当于已经便宜了将近40块钱了。
0: 是的，啊，
1: 你还凑合。
2: 你看韩的
1: 凑合，
2: 原来是咱们跟别人砍价，现在韩的时候跟咱俩砍价。
0: 那可不了，韩大叔了吗？除了这十袋之外啊，各位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你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的话，再给大家加五包，一共到手15包，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包才13块钱左右。
2: 是的，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手撕带鱼，采用带鱼中段，骨酥肉嫩有嚼劲儿，咸鲜适中，开袋即食，下酒小菜必备，吃法多样，关键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外卖一份红烧带鱼不便宜，回家自己做费时又费力。今天的手撕带鱼方便省事儿不说，味道还不差，有买有赠，买10送5，足足15袋6斤的手撕带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13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我们发现它每一个都特别的规整，而且几乎都是带鱼的中段的位置。咱就算算一包手撕带鱼需要出多少条带鱼。韩大厨，咱俩换个位置呗。好吧，看看啊，这我超市买的。首先我得需要一下道具，筷子。为什么我需要一筷子呢？咱比一下。咱这带鱼就不可能选这个位置的。
1: 对，
2: 对吧？
0: 对的。
2: 然后头呢，
1: 头也去一部分。
2: 咱们大概是什么，从什么位置开始？
1: 从那个鱼鳍这儿，
0: 咱差不多3条多，
1: 对，哎，多一点，
0: 3条多的整带鱼才能出这么一袋。
2: 一袋，咱这是15袋，
0: 是的。你想象一下，3条带鱼的话，在市面上你买生的，也得多少钱呢？
2: 30多40。
0: 对啊，
1: 差不多，
0: 也就3条。
2: 我们这一袋手撕带鱼就将近得3条带鱼。
0: 是的啊。
2: 然后呢，我们这一个套组是15袋，
0: 没错，
2: 45条带鱼。
0: 是的。
2: 您要是买45条生带鱼还多钱呢？
1: 45条得供着一箱呢。
2: 做这一个套组40到50条带鱼，
0: 是的，
2: 差不多吧。今儿我们可是做得了的好吃的，特别干松的手撕带鱼，才100多不到200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呀？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手撕带鱼，采用带鱼中段，骨酥肉嫩有嚼劲儿，咸鲜适中，关键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外卖一份红烧带鱼不便宜，回家自己做费时又费力。今天的手撕带鱼方便省事儿不说，味道还不差，有买有赠，买10送5，足足15袋，6斤的手撕带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13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可能叔叔阿姨们平时常买的就是带鱼罐头，咱们对比一下，就是今儿我们推荐的手撕带鱼和这带鱼罐头有什么不一样？它能再窄一点不？
0: 还能再小点？
2: 我觉得它还没我大拇指粗呢。
1: 它可以再碎一点，
0: 它再大点就塞不进去了。哎呀，
2: 我都觉得边边角角的这种的。
1: 估计这是不是咱做完手撕带鱼剩下的东西都在这？
2: 您看，就是都是这种特别细，
0: 要不就是边儿啊，
2: 只有一块，一个罐头里边只有这一块是宽的。
0: 稍微整装点，
1: 哎，我觉得那罐装也挺聪明的，知道你直接往下倒，把这个东西最大一块搁最底下，
0: 放上面，
2: 还真的，
0: 知道你
1: 是
0: 扣出来的，
2: 看看，都窄的不能再窄了。咱们现场给大家再开一个啊，咱们净含量200克，
1: 好，
0: 来，
2: 他这里买的很多都是汤，给大家看。
1: 哎，双层包装，
2: 你看，
0: 哇哦，
1: 真精致哎，
2: 特别的规整，这个这大段大块，
0: 整整齐齐的，
1: 还挺香，
0: 好鲜啊，又鲜。
2: 1、2、3、4、5、6、7、8、9、10，我打开的这袋里边有10块，您看看咱们这个基本上都没有汤，
1: 非常干松，
2: 就是已经果汁几乎都裹在上面了，就是它裂完这个肉特别规整，而且大家看，
0: 成型。
1: 人家这个东西啊，既然叫手撕带鱼，里边这个肉还带有弹性，证明这个带鱼的新鲜度非常可以。
2: 像罐头的这种的，您看就是糟糟的、软软的，
1: 关键它里边汤还多呢。您看咱这包装一目了然，从外边一看特别规整。
0: 它这个用到其实都是中 中段。
2: 其实说到带鱼，为什么我觉得今天要给大家推荐这手撕带鱼？
0: 嗯，
2: 你真的是不用做，省事儿啊！
1: 真是
2: 家里做带鱼太费劲了，是吧，韩大厨？
1: 那可不是吗？
4: 先会买，嗯，对吧？买完之后呢，还得收拾，去雷锋，里边还有一层黑膜，咱得去掉。啥？还得炖，
1: 是吧？忙活一半天，哎，弄一手腥，完了事儿您还不想吃了、
0: 嗯？我们今天用的每一个带鱼啊，它是来自于黄海和东海交汇处的，我们精选了东海海域和黄海海域交汇处的这样的一个优质原料的同时，我们是先给大家做这种黄金的中段，对吧？
1: 嗯、
0: 一条带鱼就选那么两到三段，而且在32种天然香精料的独家秘制的腌制之下，它才有那种五香的口感。
1: 嗯，
0: 无火煎炸，24小时煨汤，这个也想请教一下韩大厨啊、
1: 嗯，
0: 是不是这个汤啊炸啊火候特别关键？
1: 对，你看咱们家一般炸带鱼就是油温一定要高，
0: 嗯、
1: 如果低的话下就碎。第二个呢，就是说咱们在家里啊，一般就是不愿意做鱼，是因为什么呀？这个炸完鱼这个油、
0: 嗯、太腥了，
1: 哎、咱就糟
0: 了，
1: 就没
2: 用不了了，
1: 就没法用了，就糟践了。
0: 最后48小时的文火熬煎煮制而成、
1: 嗯。
2: 我特别喜欢它的配料表，
1: 哎，
2: 带鱼食用植物油、食用盐、
0: 嗯、
2: 白砂糖、味精、米醋、植物香辛料，没有，
1: 非常干净。
2: 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 嗯，
2: 保质期是12个月，放在阴凉通风干燥处储存，而且它的生产的这个厂商和这个产地就是青岛，山东青岛。
3: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手撕带鱼，精选带鱼中段，鱼肉完整，口感筋道，卤汤入味，咸鲜口，就算白嘴吃都没有问题。买十赠五，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13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回家之后可以当这种开袋即食的零食吃，
1: 嗯，
0: 做个什么下酒菜呀、啊，做个小凉菜吃，
1: 可
0: 以，
1: 也
0: 可
1: 以、
0: 啊，然后也可以热加工，然后再给它稍微烩点什么别的汤汁，烩点别的蔬菜进去，是不是也行？
1: 一般看这种好食材啊，必须得给您换着花样的吃。哎，咱们拿这个带鱼跟那个莲藕做一个炝拌，哎，咱们这个莲藕焯好之后，给它放一个碗里。这个菜呢比较爽口，咱们给它做一个小酸甜口。
2: 嗯，
1: 来2勺糖，3勺醋。
0: 嗯，
1: 来一点生抽，
0: 啊，直接先把藕拌一下。
1: 哎，先把藕给它拌一下，因为本身咱们带鱼
2: 有
1: 味儿。
2: 味儿
0: 哦，
2: 我直接挤在上面。
1: 哎，直接挤在上面就可以了。咱们面上给它稍微来一点点的蒜，
0: 嗯，
1: 花椒粒儿，干辣椒，小火一定要给它炸出香味儿。
0: 嚯、哦，
1: 香菜就可以了。
2: 哎，我觉得今天这款手撕带鱼真的是特别好，不仅是男女老少皆宜、
1: 嗯、
2: 还有一点啊，适合多种场合。
0: 如果说咱们这一袋这个10袋算的话，它至少需要3条多生的鲜的带鱼，
1: 确实是
0: 能出这么一袋。
1: 咱们的带鱼啊，就是从品质来看，不是说所有带鱼都能叫做手撕带鱼、
0: 嗯、
1: 因为它呢都是选用的带鱼中段。
0: 如果想出今天这一个组合啊，至少要50条带鱼。刚才看了红烧带鱼多少钱？58-68，
1: 58-68。
0: 同样规格的青岛的带鱼做成这种手撕带鱼段的，在线下你能看得到的地方也是200克、哎、是要卖到
1: 24块8。嗯，
0: 在我们节目厅当中，你买10袋，我再给大家加5袋，一共15袋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就可以直接订购回家啦。
2: 没错，相当于这一袋是13块多，每袋便宜了10多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
0: 嗯、
2: 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带鱼带回家吧。
5: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6: 一心切耳展信好，我是富豪，伤亡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可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 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依

0: 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奇琴一茶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以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1: 叫消气草
2: 哦
1: 啊！做完之后呢，大家就不容易生气，不容易着急了。所以电视机前的各位啊，现在也可以跟我们赶快坐一坐。
2: 不光是关阿姨喘，我也有点喘啊，
1: 心脏跳得突突的，
3: 主要是心放宽了，劲儿全使出来了。
2: 嗯，平时这心脏怎么样啊？
4: 心脏
2: 啊，您不太好。啊、哦，您怎么回事儿？这心脏
4: 高血压10年了，
3: 哟，
4: 现在又加上了一个血脂，有变化，比去年高了。心肌缺血嘛，增加了。然后刚才做了一下这个操吧，稍微有点心慌，就是速度，这个跳的速度加快了。
5: 哦，不像血了吧？
3: 哦，
5: 是那感觉吗？
4: 不太，我也不太清楚，所以我到医院去挂号，挂了专家号去。看看能不能吃中药调理一下啊？
2: 这样，我们请三位啊回到我们的学员区，我们来有请本期的健康导师闪亮登场。我们来欢迎一下啊，来自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维林主任，您好，欢迎您。
1: 哎呀，这又带着宝盒来了。
6: 您好，
2: 您好，主任，来有请。
5: 这宝盒里什么好东西啊？
6: 这个宝盒啊，是我的老师，国家级名老中医黄丽教授，近30年来一直应用来保护心脏、预防心脑血管病的一个秘密。
2: 这里头有秘密，但是今天肯定带来了，就得给咱们揭秘。
6: 对，
5: 必须的。
2: 别着急啊，大家伙儿，这一会儿啊，才能告诉大家这到底宝盒里头有什么。养心护心，为什么得做这消气操啊？
6: 情绪的波动有时候也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近期呢，我就门诊呢有一个患者跟这个老伴儿吵架之后啊，情绪比较激动。尽管他平时啊血压呀、血糖啊、血脂这些危险因素控制的还都不错，也各项指标也都达标，但是呢，前两天就突然发生了一个胸闷、胸痛，120呢送到我院急诊，检查之后发现他是一个急性的心肌梗死。
2: 老伴儿后悔死了吧？
6: 后来
2: 就因为一个小小的争执争吵，这心梗了，这么严重的后果。
3: 气性也太大了，谁家不拌嘴啊？三天两头的
2: 啊！但是首先啊，建议大家家庭要和睦和谐。
3: 那我做不到，
2: 那
5: 不能因素，
2: 那就得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心脏了，是吧？要不然特别容易出问题。
4: 对，
2: 啊、
4: 对。到夏天的时候，哎，这几个月，气温一上来，我血压就下去了，心脏呢也稍微就能舒服点。
2: 我们直播的这个屏幕当中也看到，岁月静好康宝宝就说冬天血脂11点，夏天8点，然后说自己的儿子21岁，也跟他是一样的，就血脂的问题普遍。

0: 验比较多。今天现场两位，
1: 我也是有一点，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0: 您刚才没说，
1: 不是我刚想起来，我没联系起来，因为我这儿有斑块儿，我这儿有斑块儿，然后是。您说，
2: 说到斑块了哈，我想问一个问题，我是先发现的斑块，后发现的
3: 血脂高，
2: 这个有没有这个先后的顺序啊？为什么之前，检查体检的话都没有发现血脂的问题呀？
4: 我是相反的，我血脂高了好长时间，好几年没斑块。
0: 关阿姨您呢？
1: 我这顺序我不知道，但是我就是这个是印象最深的。我有斑块，每次去大夫都跟我说，然后还换药啊什么的。然后那血脂呢，是不是同时查的？不是同时查，就是体检，他老说有一点儿，有一点儿。但是他那一点儿，我看他就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可能不严重。不像是说，哎，你得注意了，你这血脂可太高了，或者怎么着？他说，有点血脂高。
5: 咱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啊，它有很多的影响因素。其实有些因素呢是我们可以改变的，有些因素啊是我们不能改变的。例如遗传的基因，例如年龄的增长。实际上，在我们没有任何危险因素的情况下，从大约10岁左右，我们童年时期慢慢，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就会往前进展，就像我们脸上会长皱纹一样。我们可以延缓这个病变的进展，我们可以让它停下脚步。
3: 哎呀，核心就是能改变的咱就赶紧改变，尤其是这个血脂高，这已经明确了就是有风险的，有危害的，所以咱就得控制住。像关阿姨说了，她不愿意吃药。
5: 对，
3: 尤其是一听医生说高一点，那高一点呢，是不是应该没多大事儿
1: 啊？
3: 您说像这种朋友，他可能初次查出来了高了一点，而且还尚且年轻，是吧？还在路上，尚且年轻。就您说有没有一些就辅助的办法，可以适当的给他降一降，争取不吃药？
5: 这个是有办法的。首先，告诉我关阿姨，这个斑块也不严重，我们的血脂水平也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第一步啊，我们不需要考虑吃药。我们首先呀，要从生活方式上去改变。比如说我们的饮食的调整，
3: 这普遍
5: 吃点什么呀？对，就是实际上餐桌上啊，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食物当中，就有能够帮助我们降血脂的食物。
3: 哦，这是什么呀？
5: 降脂的食物呢，就是我们含有植物甾醇含量高的这一类的食物。那么植物甾醇这个名词，给大家可以再介绍一下。
3: 植物甾醇，我们大字儿放大一点啊，要不然大家可能看不清楚啊。植物甾醇含量高的食物有油、谷、豆、仁儿。这油，我怎么觉得
4: 好像这不就是血脂高的
3: 源于
1: 馒头？那少吃啊，少用啊。
4: 别说这油，肉我也戒了，油我也少吃，但是血脂还是高。
5: 大家都认为油脂多了之后肯定会增加胆固醇的水平，油是万恶之源了嘛？那但是实际上的，我们的食用油也是我们离不开的。油的话，我们可以有所选择性的应用，比如说我们必须炒菜吧，我们可以选择这种玉米胚芽油、葵花籽油啊、亚麻籽油这种油。它一般来讲植物甾醇的含量比较高。
3: 您各位平时家里头用什么油炒菜啊？
1: 花生油。
4: 我是用玉米油和葵花油，我两个搭着来。
5: 用菜籽油，哪个便宜用哪个。
1: 几十年没变，花生油。
3: 所以就几十年一点一点是不是累积出来了？
5: 对，植物甾醇这个成分呀，它主要是能够抑制胆固醇的合成，还能促进胆固醇的排出，所以呢，它就能降低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水平。因为它能够跟肠道里边的胆固醇啊去竞争，可以抑制胆固醇吸收。那么谷类来讲，实际上也有很多种的选择啊，比如说我们的荞麦面呀，我们有一些薏米呀。这些粗粮其实也都属于谷类啊，它也有丰富的植物甾醇，也可以帮助我们。
1: 现在的杂粮特别多，杂粮啊、杂豆特别多。
4: 对对对，玉米可以吗？
5: 玉米也有一定的作用。然后包括我们还说，刚才这个阿姨说到豆类，豆类也是有很多，黄豆、青豆、黑豆、白芸豆等等，这些豆类也是不错的选择。还有一个仁儿，这个仁儿这一块指的就是。

0: 坚果类的，
1: 瓜子儿我爱吃，
2: 啊、
3: 这
1: 瓜子油菜大客一大盘儿，
3: 啊、嗯，然后就七大包
1: 上火。
3: 对，这人有选择性的吗？
0: 哎，人也有选择性的。其实我们说第一名具有这个植物甾醇含量高的坚果啊，我们推荐开心果。
1: 太好了，
0: 开心，
3: 我就爱吃开心果。
4: 这个开心果是最好吃的了，就怕您不提这个吧，我没得吃了。
3: 您一顿炫多少，您就说吧。
2: 你给买多少能选多少，
4: 半斤起步。
3: 啊、哦，冯阿姨呢？
5: 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个量的控制？
3: 哦，冯阿姨不说自己是多少，直接问主任了啊、嗯。
0: 冯阿姨说的特别好，确实，无论哪一个食物，我们都有量的控制，包括坚果类的，我们说每天啊十克左右就够了，也就是一小把儿啊。我们每天的摄入量，
4: 别的呢、嗯、
0: 就这些就可以了。
4: 再来点瓜子儿，一小把儿。
2: 就说这个坚果了，
0: 坚果无论是。什么哪一类的坚果，我们说都是一小把儿。我接下来呢，先给大家看一个心脏的一个大血管儿，在主动脉的根部呢，我们发出来三个大血管儿主要的分支。那么这三个分支循行在心脏的表面儿，环绕在心脏上，像一顶皇冠，包绕着心脏，所以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呢，我们就说它出现了冠心病。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它有很多分支是扎入心肌里面的，有胸闷啊、胸痛啊、活动之后乏力、气短的症状。但是去做了一个心脏血管的检查之后，发现大血管没有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排查进一步的原因。那有一些人呢，就是很有可能是他的心脏的微血管出现了问题。
3: 我还想调养一下，尤其是您来了嘛、嗯、您还带着宝盒来。哎，
2: 对了，啊，哎、忘了，
4: 赶紧说说这里头都什么呀。
3: 哎呀，这里头是什么呀？哦，就两味啊。
0: 对，就两味药啊。这个
3: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啊、给大家揭秘一下。
3: 哦，
0: 一味药呢是红花。
3: 嗯
0: 啊，那么这一味药呢是川芎。我在门诊跟我的老师黄丽教授超方的时候呢，就是看到他经常给心脏病患者来使用，他自己呢也作为保健饮用了大概30多年。
3: 嗯，
0: 那红花这味药呢，它也是入心肝经，你看它是红色的，就是入心。那么红花这味药，它具有活血化瘀止痛的作用。那么川芎这味药是血中的气药啊，它具有行气活血止痛的作用。那这两味药搭配使用的话，相互协作，可以起到一个行气止痛、活血化瘀的作用。
3: 哦，我们来看啊，屏幕上已经写了通脉化瘀代茶饮，红花是3克，川芎是3克，就直接放在杯子里头拿开水冲泡吗？
0: 对，红花3克，川芎3克呢，咱们可以直接用沸水冲泡，也可以啊用养生壶啊、进行这个煮一下，煮一下之后我们再装到杯子里。这两味药呢，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
3: 嗯、
0: 要根据个人的体质和辩证来进行加减搭配、嗯、那这两味药呢，确实临床当中是比较常用的，剂量在3克左右的话，它是更多的是一个养生保健使用、
3: 哦、
0: 那么我们每个人在使用之前呢，最好还是要咨询自己的医生，根据自己的体质啊，根据季节的不同，都可以进行调整加减。斑块啊，如果它是一个稳定的斑块，它不会存在破裂呀、形成血栓的风险的话，我们也不必太担心。我们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善，我们定期的去复查、去监测，如果它没有明显的变化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别的危险因素的情况下，我们也不用非要特意去吃很多药物，因为即便用药之后，有可能这个斑块也不一定能够逆转。
3: 嗯，还有一位啊，在我们社群当中求助我们专家的康宝宝，他把他的检查的报告单都发过来了，因为有一项。它指标，大家看啊，我们框起来的红色的这一部分
4: 这么高啊？
2: 那
3: 载脂蛋白
4: 1000多了，
2: 参考趋势300，它怎么都1000多了？
3: 对，上头那个虽然也高了一点，但是它这个标准值范围到53，它54，觉得还好。
2: 那要
3: 它的困惑，它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标准值到300，它已经1000多了，
4: 这代表什么呀？
0: 脂蛋白 A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它呢和坏胆固醇的这个意义啊相类似。它的生

0: 高呢，同样会增加未来我们罹患心脑血管病的风险。所以一旦发现了脂蛋白 A 明显升高了，我们也要引起重视了，要及时的到医院就诊。
1: 哦，一位啊，在我们八群的康宝宝大齐和大包啊，他就问，一个月打两针就能降血脂，想问一下专家，什么人都能打吗？我知道有一种降脂针，而且不用天天打，说一年好像就打两次。还是一个月就打两次，我忘了啊。
0: 你说的特别好，既有一个月打两次的针，也有一年打两次的针。这个降脂针呢，在某些情况下，它会有很好的和其他药物的协同作用，尤其针对这种他汀不耐受，或者是单用他汀类药物控制不好的血脂的人群，以及呢有一些超高危的人群啊，它联合这个降脂针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抑制斑块降血脂的作用。
2: 不戴就很危险。
3: 我最长窒息在56秒吧，
2: 就特别重的呼吸暂停。
1: 这跟打呼噜有什么关系呢？
2: 有关系。
4: 哪些人睡着睡着会出现呼吸暂停？
1: 如果说没有这个觉醒出现，日人可能一闭眼这辈子过去。
2: 要求最大的、最重要的器官就是脑子。
4: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特邀呼吸睡眠科权威专家，告诉您如何辨别猝死鼾声的关键特征，敬请关注。
5: 您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体检报告上，像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的情况越来越多，脂肪肝的人群也在增多。不用说叔叔阿姨了，就连我的体检报告上，这个血脂这一项都不是很稳定。今天张老师就给我们带来了两个叶子，据说这两个叶子能够帮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一点血脂，是这样吗？
6: 是的，今天这两个叶子呢，就把它做成一个双叶降脂茶。其中一个叶子呢，国医大师杨震拿它呢来跟决明子搭配，有针对脂肪肝的作用。而今天在厨房，我用它呢跟另外一个叶子搭配，调脂的效果就会非常好了。哎，你可以闻一闻，这两个叶子搭配在一起啊，清香清甜，同时还能清理头目。你闻了一下之后，立马清上升，
5: 上头。您闻闻，您看这能入菜吗？
7: 还真能闻出这叶子的香气。哎呦，大概判断出这叶子是什么了。
5: 那还是您更进一步了。
7: 那今天呢，咱就用张老师提供的这神奇的叶子做一道桑拿鱼，而且咱这道菜啊，今天是全方位立体式的烹调。
5: 立体烹调，
7: 就是一锅出啊，既保留了菜的原汁原味，同时呢，还让我们这神奇的叶子的营养价值不流失。哎
5: 呦，桑拿鱼，它是自己蒸自己啊，
7: 就是自己蒸自己。然后呢，而且呢，咱是不加一滴水的啊，
5: 不加一滴水，
7: 一滴水，
5: 立体烹调的酱汁的桑拿鱼，你就听吧。
7: 咱先做一个好吃的酱料啊，但是这好吃。这酱料里边呢，我就
6: 必须得有这叶子，
7: 一定要先用到这个叶子。这个叶子今天我要用两次，一是在酱料当中提升它的香气，第二次用的是非常好的保留它的香气。走，咱这第一步啊，先把这神奇的叶子三成热油温下锅，给它炸香，炸一下，然后就是蒜蓉，
5: 哇，加香料了。
7: 一大勺的蒜蓉，这火力千万注意，不能过大，要不然这叶子一炸糊了，过火了就失去它的香气了。哎
5: 呀，蒜味出来了，哎，
7: 蒜香出来了，
5: 真是。其实以茶入菜有很多，像龙井虾仁啊，对吧？还有茉莉茶汤做底啊，
7: 在这里边呢，再搭配点颜色，哎呦，来点胡萝卜碎。
5: 胡萝卜做酱哈，哎，颜色又好看还不辣，
7: 关键是它的这个颜色搭配有了啊，然后呢里边也补充了这个味道上的这个丰富，
5: 是，
6: 这个选择特别好，就是还硬干，可以有养肝的作用。
7: 我们这个蒜蓉呢，给它炒香之后，这会儿就特简单，加上水去有一个包煮的过程，
5: 真挺香的啊，以蒜为主要的这个香味来源，然后还有一点清爽的味道，
7: 来上一点盐，大概有一勺半的盐就足够了，少来一点白糖，和味增鲜，胡椒粉，小半勺的生抽，稍微调一点颜色就够了。
5: 一般我们看这种蒜蓉酱都加点剁椒什么的，出现这个颜色，但今天我们真的是老少皆宜的一个酱，换成了胡萝卜，不仅营养变得更好了，还很清甜也不辣。
7: 把它熬到这个水汽啊，让它挥发一部分，让它有这种自然粘稠状就可以了。
5: 啊，那我们就问问张老师吧，刚才我们加了一个打底的叶子啊，而且是我们刚才正片中说到的国医大师用它来搭配决明子来治疗脂肪肝的这么一个叶子， 您可以跟我们说说这个叶子的具体效果。
6: 那这个叶子是一个疏风清热之品，

0: 那这个呢就是桑叶了。那桑叶呢是一个清利肝木，可现代研究呢对于有降脂调脂的作用也是非常好。而我们在临床当中，对于这种像感冒啊、风热、感冒风寒的时候，我们会搭配桑叶，它有一个清利的作用，有一个疏风解热的一个效果。
1: 今天的降脂茶除了一个桑叶，还有另外一个叶子，哎，而且今天张老师还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穴位，可以让我们的痰浊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让身体变得更加轻盈。
2: 降起锅之前呢，再给它少来上一点蚝油，
1: 鲜味十足啊，黏黏糊糊的就行了哈。
2: 它就出现这种自然的粘稠状了，这个酱咱就做好了。在家里边呢，咱还可以搭配一些其他海鲜。
1: 齐活了，接下来就是上砂锅了。桑拿鱼是让鱼肉去蒸一个桑拿是吧？而且还不加一滴水，到底怎么完成的呢？
2: 那咱们今天选用的呢是鲈鱼。这样呢，咱先把这个鲈鱼啊，分别给它处理一下。
1: 今天您就用这一口砂锅来做了是吧？
2: 哎，咱就用这一口砂锅。
1: 但一般我们说立体烹调指的是比如说一口蒸锅，它底下蒸一样东西，上面蒸一下东西，它们可以不同层次的去成熟。您这一口锅怎么完成立体烹调呢？哎，
2: 就是利用上下层的一个关系
1: 啊，
2: 咱把这鱼骨和鱼肉分开，加上我们这神奇的叶子
1: 啊，
2: 当做一个蒸屉的效果，这就是让它非常好的一个立体循环。不是所有的肉全都放在叶，它没有空间，没有空隙，这个立体烹调就达不到那个效果了，
1: 转不起来。咱们就看看怎么搭建这个立体啊！
2: 先把这个鱼骨，来啊，给它稍微来一点盐，现成的酱，来让它这么半勺。哇
1: 哦，用酱来腌一下鱼骨。
2: 对，直接用酱去腌，然后呢，稍微加一点点的生粉，鱼骨就可以非常好的把所有的酱料，均匀的包裹住了。那今天说了，这道菜呢是不放一滴水，
1: 哎，
2: 那如果不放水的话，这鱼放到砂锅里边很容易就扒锅了。
1: 对呀，太干了。
2: 那我们需要一些食材。去代替水的部分。
1: 什么？白菜？
2: 还真不是白菜。今天我预了特别好的食材，冬瓜。
0: 太好了，冬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水之品。
2: 锅里少来一点底油，咱就把这冬瓜你就给它均匀的铺在这个砂锅底就可以了，和锅中间起到一个隔离的一个效果就可以了。
1: 没问题。
2: 然后直接鱼骨码往这锅里一码，
1: 我看这鱼骨也能贼好吃。
0: 对啊，我觉得这个蒜香的这种浓郁啊，这鲈鱼本身就鲜。
2: 然后呢，我们顺着锅边，给它来上一点点的黄酒，因为我们腌鱼的时候并没有放黄酒，对吧？
1: 就是来一点黄酒。锅气出来了。
2: 来，先这个鱼骨啊和这冬瓜，我们先焖上它3分钟的时间。那接下来呢，咱也别闲着，这个鱼肉同样的方法去给它处理。
1: 片好的鱼肉，我们一会儿就吃它的鲜嫩多汁的口味了。
2: 这里边少来一点点的盐，这个酱来上它一大勺，
1: 这灵魂的酱汁儿往上一放。
2: 同样的方法，鱼肉也裹满了酱汁儿，差不多3分钟的时间，全程啊保持一个大火的状态啊，来看看它现在是什么状态。蒜香味儿出来了，而且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鱼呢微微有一点点的断生状态。为了让它达到成熟一致，咱这立体烹调呢，讲的就是得火候到位。这会儿你看，我再用一点桑叶，咱把它起到一个隔离的效果。
1: 本来底下那个蒜香是很浓郁的，然后桑叶加上去之后就清香多了很多。
2: 哎，没错。然后把这个鱼肉咱给它码放到这个桑叶上面。
1: 要鱼皮朝上。
2: 对，鱼皮朝上就可以，因为相对来说呢，鱼皮是比较厚的。如果你给它朝下的话，它不容易熟。
0: 桑叶能这样子去隔离，我还以为要用浓屉呢。
1: 太不错了。
2: 继续，这鱼肉码好之后，你看啊，我们准备一点虫草花。
1: 哎呀，
2: 颜色也够，然后呢，
0: 颜值
2: 营养更加丰富，
1: 是
2: 不用多，
1: 关键是还提鲜了哈。
2: 对，
1: 放到最上层，
2: 稍微给它来上一圈黄酒。然后盖上锅盖，咱呀再耐心等待4分钟。
1: 太不错了，黄酒一加，腥味全无，香味非常浓郁的聚在锅里。那这个时间我们问问张老师吧，张老师除了给我们带来了桑叶，还搭配了一个叶子。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那就是荷叶了。那荷叶呢，我们中医叫可以治雷头风，也就是说因为肝火旺盛，肝火上炎，出现这种头疼，就可以用到荷叶。那现代研究呢，认为荷叶有很好的降脂作用，用荷叶来针对脂肪肝呀，针对这种高脂血症的人群，还有对于降体重的人群，想体重管理的人群也可以用到它。荷叶呢和桑叶都是凉性的，那如果要是体内有寒，一吃点凉的就会出现一个腹泻肚子疼的人群呢，就不适合用这个荷叶和桑叶。桑叶和荷叶呢一比一的搭配就可以，如果说都选鲜的桑叶，鲜荷叶一比一的比例，一天能够10克到20克是可以的，如果是干的我们选6克左右。
1: 我看这锅里是不是也差不多了？
2: 哎，差不多了，这时间咱看这鱼肉的表现。
1: 哦呦呦，小鱼都翻起了浪花。
2: 用这种方法做呢，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鱼肉的这种鲜嫩啊。然后呢，咱起锅之前，哎，撒点彩椒粒儿，
1: 好看，
2: 颜色也很漂亮。重点是做这个菜啊，还有一个增香的过程啊。我们把这个葱花撒进来之后啊，千万别着急，盖上锅盖，关火，
0: 焖，
2: 再焖它30秒。这个30秒的时间，就让葱香更好的和这鱼香搭配起来。
0: 在里头自我循环，
1: 来吧，
2: 时间到。
1: 哇，我们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无水立体式烹调的桑拿鱼。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您这一身一看，哎呀，健康达人是吧？
2: 一看就是教体育的。
1: 怎么看出来的呀？
2: 你看这身精神，
3: 那肯定提了。
4: 是的，教体育，教乒乓球。哇，
2: 那个是国外的，那个美国的。
1: 他对择偶的最重要的要求要会打乒乓球，而且还是要打得挺好的那种。
3: 平，
4: 我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打北京市青年男子单打冠军。哇。
2: 他没走，
4: 没走，没走，没走，
2: 还在北京呢。
1: 您会考虑到国外吗？
5: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与二号女士无缘牵手，二号女士给我们讲了她的奋斗经历。
8: 其实也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累，被无数人拒绝过。我不会去查公交，不会去坐地铁，要好的时候这个小区到那个小区其实不远，真的鞋都走破。但是呢，那个时候我觉得客户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啊。
9: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自己的财富也累积了，人脉也有了，自己事业也起来了，其实自己的朋友圈子慢慢也就有了。
7: 接下来上场的二号男士又会带来什么惊喜？
6: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今天的一位先生，一号刚才看过了哈，我们来看二号宋先生。目前我们知道他是老师退休，有房子，收入在8000以上。你还可以再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10: 身高体重这一块儿，看一下。然后年龄看一下他的这个照片吧，如果三个选的话，
6: 年龄、身高、体重跟照片。
10: 对，
6: 宋先生66岁，1米7，68公斤，教师退休，有房子，收入在8000以上，这是他的照片。您看看他的照片，
3: 教体育的，
6: 要不要见一下？
10: 既来之则安之，那就见见吧，是吧？
2: 见
6: 见见，
10: 是
2: 肯定要见。
6: 先来认一下我们的二号先生，好不好？来。
2: 女士，
6: 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2: 对，男士，
6: 请坐。您这一身一看，哎呀，健康达人是吧？
2: 一看就是教体育的。
1: 怎么看出来的呀？
2: 你看这身精神，
3: 那肯定提了。
4: 不是啊，教体育的。
6: 您是教什么的呀？
4: 我教乒乓球。
2: 哇，那个是国外的，那个美国的，非要找一打乒乓球的，
1: 行不行啊？我们前一阵录的一位女士，她在美国，她对择偶的最重要的要求要会打乒乓球，而且还是要打得挺好的那种。
3: 平，
4: 我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打北京市青年男子单打冠军。哇，
2: 他没走，
4: 没走，
3: 没走，
4: 没走，
2: 还在北京呢。
1: 不是，您会考虑到国外吗？
4: 我在无所谓。
2: 到国外您就是好教练啊！
4: 我到哪儿都有，我也有本事，可以教球。
1: 我们回头联系一下那位女士，如果。

0: 要坑坑脸呗，
1: 互相看一下，觉得合适的话哈、啊，也是找个机会，你们能再选择见一面，好不好？
2: 您是更喜欢一号那种类型的，还是这种类型的？
3: 我喜欢，我觉得只要对我好，我就喜欢。然后了，你必须100%对我好，我只要不烦你，我就能喜欢你，我就这么想。
4: 那你会100%对他好吗？
3: 那必须的呀，只要他喜欢，他100%对我好，我又不烦你，我就可以100%对你好。除非是我确实是烦你了，我说可以就是可以。但是我确实是烦你了，我是肯定就是不可能了。
1: 那接下来咱们先跟我们这位女士聊一聊，好不好？
5: 我今年66岁，那个是乒乓球老师和教练啊，但其他的体育运动啊也基本上都通，游泳、跳水、滑冰、武术、健美操。今天我就一会儿给你们带来2分钟的一个
6: 表演，
5: 一个
1: 舞蹈。那现在就来吧。

0: 挺好的，像您这岁数能跳得这样，真不错。
1: 男人呢，有这个心，那个神态可以，但是身材可能加服装都没有出，应该紧身一点。
2: 这边跳韵律操叫微笑姐妹。
3: 哦，
2: 然后北京市获奖了。
3: 哟，哇，厉害！您在前面，我们都跟着学，来吧，
0: 站起来，
3: 思怡姐姐来，慢点，您慢点。

0: 我觉得他这年龄跳到这儿
1: 挺好的，
0: 对，挺好的，
1: 至少他愿意展示，这是就是勇气，别的不说。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我们这是虽然老年啊，但我心态不老，
4: 年轻。
3: 嗯，对，我们也有展示自己才
4: 华，能跳起人就够了，
5: 是不是？
2: 那想不想看？
3: 我们也要享受生活。
2: 不，想不想看人展现一下才华？你们展现完
5: 了，来，
4: 你们携程嘛。
2: 我们又不跳舞，
4: 不跳舞，
2: 我们唱歌。
6: 我是一名20多年的老党员啊，那我就唱一首，清唱一下《我和我的祖国》，好吗？
5: 哦，你好，清唱。
6: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

0: 小小村落都是一幅画。
1: 唱的真挺好的。
2: 是吧？
1: 嗯，好听好听，
3: 真好听。
4: 我听您都已经听得入迷了，是不是？
2: 那唱的不错，
4: 好听吧？哈，说了半天，你们俩还没聊呢，是不是？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俩了？
5: 聊聊，
4: 聊聊。嗯，
2: 刚刚我看了一下，您是好像是做保险的哈？
1: 哎，对，从事的保险行业。嗯，
2: 保险，我是搞体育的，但是这个行业不同。
1: 我应该来讲也是一个比较爱好运动、性格比较开朗的人。
2: 我是出了中学门。

0: 进大学门，从大学门又进到中学门，然后就一直跟孩子打交道。我的人比较直，你知道吗？也很多就不会什么，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不会拐弯抹角。您那个是挺优秀，但是我觉得跟我想象当中那个，反正因为您比较，我年龄比较大，您那个跟我差年龄有点偏，差异的有点稍大点。
1: 您这是担心年龄是吧？反正您刚才就是上台，整个给我的感觉，我觉得您怎么都不会骗我，比较老实厚道，就是给我的这有这种感受啊，就是我真心感受的，就是您会很靠谱，不会是那种就没听说社会也挺好的，没有社会是那些不好的习气是吧？我也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就是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的人。
2: 所以你反倒对我们先生印象还行是吗？
1: 还行。
2: 说到年龄，我们来看我们先生基本情况啊。宋增平66岁，丧偶教师退休，北京人啊。66岁，先生提到这点可能怕年龄差距有一点，但是你是觉得没有问题，因为您看上去是一个特别能够踏实过日子，不会出现各种歪心思的人，所以您是愿意了解一下我们宋先生的是吧？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坐在旁边，我帮您问一问好不好？
1: 好。
0: 我是今年9月份才听朋友说才会选择，我就再来试试看看。
1: 我也是第一次。
0: 碰碰的。
1: 我们私下聊起来了。
2: 挺好，聊一聊，聊到你们想互相了解的那些东西是可以的。
0: 因为我爱人是去世了1年多，也不到2年，他也是医生，他的病啊多囊肝是家族遗传的，没办法，就走得早。他是首都医学大学毕业的，他在北京佑安医院。他走的时候发现他也挺伟大的，他把他的遗体啊
1: 捐赠了。
0: 捐赠给那个他的母校。他说我的病让他后人研究研究怎么能解决了。
2: 好伟大哦。
0: 因为他学医的嘛，他也知道。后来我们就尊重他的意见了，我孩子。
3: 他走时多大岁数？
0: 63啊。当时那个中国妇女报还哪儿的都
2: 报道过这个事情是吧？
0: 对，
2: 是。
4: 他爱人挺伟大呀，其实我特别羡慕这种感情笃定的家庭。
2: 我们来聊聊您的过去，您的整个人生的经历好不好？
0: 好。
2: 关键词有4个：乒乓情缘，从赛场冠军到情导师，多彩人生，热爱与担当并行，痛失伴侣后的前行，重契合，轻条件，盼携手度余生。说来说去还离不开您这个乒乓球，您是从小就喜欢乒乓球？
0: 从小就打球。
2: 您是怎么当时被挑到什么队儿去了还是怎么？
0: 我是老北京人啊，我住在长那个西城这一块儿。我8岁，在学校打乒乓球就被体育老师看中了，然后他参加校队参加比赛，然后在片里打比赛又获得名次了，然后参加区里比赛，最后到参加到市里选拔，北京市少年宫接受训练。
2: 就在北京市少年宫接受专业的训练吗？
0: 对，每天都去，上午上课，下午训练。
2: 所以最后在什么时候拿到名次了？
0: 我在77年啊，那一年恢复高考以后吧，北京市从17岁到28岁，男女进行那个有特长的就进行选拔，北京市招一男一女。那年我17岁，然后我上高2嘛，我说我就练了这么多时间，我就参加这比赛，结果那次很幸运，我拿了一个北京市就打一冠军，当时北师大、北京体育院都要我。我就这么着，我走上了一个乒乓球道。
2: 后来去哪个学校了？
0: 北京师范大学。
2: 北师大。
0: 做羽毛球专业。在那学国家管吃管住。4年，但毕业后分配，在学校当老师，然后当教练，一直就干下来。
2: 那回到学校教又是乒乓球吗？
0: 开始啊，教过体育，也什么都教。我虽然主教乒乓球，我培养了，乒乓球运动员向北京队、国家队输送了有10几个。哇，
2: 好厉害哦！
0: 其中最著名的世界冠军郭岩，
5: 郭岩，
0: 李佳薇，新加坡的，
2: 就知道。
0: 小时候跟我见，我是他们的启蒙老师。
2: 那两位世界冠军成了冠军以后，有没有回来再感谢你啊？对啊，
0: 这是郭岩，这世界冠军，他当时在我们那俱乐部去。 找我，我们那时候他还是职业运动员呢，还没退役啊。这是你

0: 我跟世界冠军庄则栋，我们俩打球，这边是我，切磋球艺给学员做讲解。啊、嗯，这不是我吗？那时候年轻，这是我小时候北京市少年宫的照片，这张。这是我小初一的时候，这是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1: 中间那是
0: 中间是我，我是带着上五十六中分配，我第一个工作五十六中，我那时候带他们中超跑，获得第三名，西城区。你别看我练那什么的乒乓球，但我其他的我都也行。
1: 都通啊。
0: 当时你像这小那个小女孩叫龚宇杰，后来她是破了北西城区800米1000米1500的记录啊，就后来她上体院了。哦，我发现她苗子怎么发现的，就是她上初一的时候，那小女孩跑步啊，
1: 那姿势
0: 个子不算太高，但腿不紧张，姿势特别好看啊，很轻松。人家跑完一圈吧，人都气喘吁，她不带喘的。后来我马上给他过来摸他脉搏，而且心跳很慢，很有劲儿。后来我就一想，他肯定是这正是中长跑的料子。我就说放学以后，我就带他们去训练，还有几个，后来训练几个月就拿名次了。这孩子后来被体校教练也看中了，后来就走上这个。
2: 所以走哪条路的孩子，真的这个
0: 所以作为对老师啊，你因为我学体育的嘛。我不算，不单是乒乓球，我其他的我也这孩子有什么看，我也能看出来。
3: 启蒙重要也挺重要的，就是他发现了这个小孩打出来了，上专业体校，上市里的，上国家队，
4: 对对，他输
3: 一级一级，最少还有三级呢。
4: 他说我们先生很有眼光也，
3: 因为你练乒乓球的，你得从小挑啊，这五岁这八岁，你看他适应不适应。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那您这退休其实也没退几年啊，是不是？
0: 没退休几年，但我不是学生遍天下啊。
2: 那您现在还在
0: 教？我就原来我三水，我先退到那个铁二中。
2: 啊，最后是从铁二
0: 不是
2: 退休，
0: 现在在铁二中当了返聘老师。
2: 哦，您现在还当老师呢？
0: 孩子上班了，然后也是俱乐部还有教球了，还每天有约球
1: 啊，约完了、我知道教练呗，私人教练。
0: 对、他那个有时候你要几点？我现在我说我今天出外出有事儿。
2: 您这还挺忙的，
1: 肯定
2: 的。
1: 哎，您一小时收费多少？
0: 收费呢？那除了俱乐部是吧？一般我就现在我交的也不多，100多块钱我收。
1: 那还真便宜。
0: 一般的不到200。

0: 所以真的一步一步，就像您说的，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所以能打出来，这很不容易。而且我觉得打乒乓球人都很聪明。
1: 他是锻炼眼睛，也是锻炼咱们意志品质和对全对任何人进行一种挫折教育的一个很好的运动项目。
0: 嗯，
1: 因为你的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几秒钟的时间要决定胜负。
2: 嗯，
1: 你打没有说平局，
2: 嗯，
1: 不是你赢他，他就你赢你，是吧？没有说在咱打平了，
2: 嗯，
1: 谁先到十一分谁赢了，
2: 嗯
1: 啊，你哪天10-1哪天没用，你不到十一分人家翻回来了还是输，所以从小那对人的那种挫折教育，就胜与负的关系，就锻炼很有帮助，很好。
0: 嗯，
3: 这个人他在做某一件事情执着，这个品性其实就已经定那儿了，就挺好的。
1: 我就记得当时我20多岁上他，我就大学毕业，我在50中当体育老师。当老师是人家都一种，体育老师给一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2: 嗯，
1: 可是我给他们印象啊，我不这样，我就反叛，我就说，我就用我的本事，用我的就是说，不要认为说体育老师都是四肢发达。
2: 嗯，
1: 啊，我有时候不跟他们别的老师不一样，我该乐乐，该亲和是吧？跟学生都特别友善。
2: 嗯，
1: 哎，这个印象给我特别深的时候，我就是当时多年以后在国贸大厦，就离这儿挺近的，碰见一学生，那学生都30多了吧，那是说孙老师，他一下给我认出来了。
2: 您都想不起来了
1: 啊？我说你怎么认识我？说您教我们体育的时候您哪来乐
2: 啊？
1: 后来当时我还问您说您怎么哪来乐呀？
2: 嗯，
1: 我当时说了一句，他都乐了。他说：“您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您说的是社会主义好呗。”所以他就在他我认不出来，他全额认出老师来。
2: 嗯
1: 嗯，
0: 我们先生一说乒乓球，他的眼睛就是亮的。
2: 嗯，
0: 对，就是到自己的这个专业了哈，是不一样的那种状态。嗯，但我看您这第二个关键词说多彩人生，热爱与担当并行，也就意味着肯定您不光是打这个乒乓球，还有其他很多的爱好。刚才我们看了您。

0: 嗯，其实人的道路就跟下围棋有点相似。
1: 你说您那么聪明吧，给人的印象呢又是很忠厚的那种感觉，真的。
2: 先生的那种聪明全用在跟这个什么职业行业啊这些相关的，他可能没有用在人际关系上，没用在人情世故上，所以这个是不矛盾的。我觉得的确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反应又得快，
1: 对啊、
2: 嗯，然后其实他还有技战术在里边，
1: 对，
2: 还有这个心理的这种对抗等等的。
3: 他也好找，他丧偶的，基本有的那女的，只要他不太挑，就基本就差不多。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我们先生啊，不光有很多的爱好，然后还很有正义感。嗯啊，我听说您当时是怎么了？是什么一个孩子怎么回事？您当时发现？
0: 对，我在五六中大学毕业就遇到过这么一档事儿。这学生啊是我教的，他哥跟打架啊，我5点钟下班的时候遇到他了，我就管也是管闲事儿，我真好管闲事儿，又管闲事儿。后来我说那谁叫赵云，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哥被扎了，宋老师。我说别着急。我说我帮你处理，后来我赶快打120，110，我说给他说先送医院，先抢救孩子，别死，然后给他去医院了，就站住医院，110警察来了，我说这个怎么的打架被炸伤了，打人跑了，我说这你们怎么看怎么处理吧，警察，后来他们警察有一部分就去医院了，盯着那个。炸伤情况，还一部分就去怎么再破案去找，但是他也不让我走啊，他说你把他情况详细情况
1: 笔录，
0: 对，就是说抢他弟弟钱的学生出站，他弟弟没给回他回去叫他哥了，他哥拿着铁锹跟那打，谁知道他们这3个人都17、18岁小伙子，打噼里啪打，但是大铁锹弄不好，人家拿刀子一匕首一捅，打不过人，打仨人打不过，结果捅流血了，捅完了那一就跑了吗？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我当时上体育课的时候，我觉得有这么3个年轻人在我的学校门口转悠，我脑子有印象。后来我把这情况跟警察说了，我说会不会是这三个学校对我们学校特别熟悉地形啊？会不会是以前那个毕业生啊什么的？我就提供这么一线索。结果警察顺我的线索，调动那个所有的学生党力，以前的党力，就翻啊哪届哪届，哎，正好让我翻完之后，我看见一个长得眉头大眼、1.7米的个儿的照片，我说可能就这小子。结果警察按我那条一查家庭住址一找，就是他，一下就破烂了。到那儿以后啊，他去他孩子他们家的谁？匕首还在抽屉里放着，然后人家睡觉了，别人没事儿咋了？钱给他逮着，那俩同案犯就跑了。那天，然后那完了事儿以后，到快到11点多了，完了给他们弄进来，然后让我在小缝里。妈说是不是他？我说对对对，就这个。这事儿后来学校可能就奖励了我100块钱吧。
2: 那会儿因为早了，对吧？
0: 后来就是这，我这人吧。不管什么事儿，就说一到
1: 好人
0: 好管闲事儿。如果只要我看着不顺的，我就敢冲上去。
2: 真的是为人师表哈，您这真是当老师的楷模。这现在很多时候，
0: 我这也这个性格也不太好，总净得罪人。
2: 比较耿直
0: 啊，对啊，耿直。
5: 挺好的，我觉得这不是管闲事儿，这是真的是伸张正义。
2: 如果这样的话，我倒觉得你们俩人可能还真的行。我们女士其实对很多东西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我觉得您还真有可能就是对自我的规整、这个道德要求等等的
1: 自律，
2: 对，还真的是可以。但一说到我们的女士，您怎么就直皱眉头？您是不是觉得有点人家太年轻了呀？是不是？
1: 像您的学生。
0: 像我学生
1: 啊，是吗？
0: 不是，
6: 你重新教我打球呗。啊，
2: 不，宋老师真的很显年轻
1: 啊，
2: 尤其真的开始打球的时候，那个状态更就不一样啊。但是我们看这第三个关键词，说痛失伴侣后的前行啊。这个痛失伴侣，刚才咱们讲了，但前行这个事儿，您给我们讲讲您的经历。肯定也有过相亲的经历吧？
0: 好多朋友也随便就是给我介绍，但都没有特别我

0: 合适的。嗯，
1: 都什么地儿不太合适啊？
0: 动不动见两次面吃顿饭，然后动不动反正说领证，然后你家几套房，就这个，全特别现实。啊、哦、
1: 啊！你、也是觉得领证领得太快了，是吗？
0: 我儿子还30多也没结婚呢，我不能说在我儿子面前我就想那么的。
2: 你这不矛盾吗？
0: 是啊，我后来现在。我这也不能太快了吧，是吧？
1: 那您是要等着儿子结了之后您再结吗？那人家女士真有可能等不及，人家儿子他们还小还年轻，人家再过3年不结也没啥。您
0: 是、啊、现在不是走出来了吗？
2: 有女朋友了吗？
0: 但是他有了，他也不结。
2: 有吗？
0: 有，
2: 有了，那让他们明儿就结，你这还不快？
0: 他不结。后来我说，我跟孩子说，我说你的事谁说你管？我因为我说我虽然60，但是我还有我的追求，我的人生啊，我不能听你的是吧？
1: 他怎么不同意您再找吗？
0: 也没不同意的，我来这他也知
1: 道。那他能接受您结婚在他前面吗？
0: 没问题吧？他接不接嘛，反正跟我没关系。
1: 哎，您觉得要谈多久结婚是合适的？
3: 我觉得至少，你要通过接触了解。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我一直讲的，待在一起你要觉得很舒服，你很安心。比如说，我要和你一起牵手的话，我就觉得我不用防着你什么，这是我最大的诉求。
1: 多久？一年、两年、3年？
3: 这个。叫，满怀期待去对待，随心随缘，也不一定要有时间要求。嗯，
1: 其实您担心房子啊等等这些事儿，这个事儿真的又可以碰到女士说的那个，
3: 对，
1: 您可以做一个隔离嘛，对，
3: 提前的把一些就是婚前的隔离啊，一些东西都可以做好。
4: 哦，他不是，他不是，他是和他亡妻是一套房子，嗯，那么他儿子是有继承权的。嗯，所以这个房子不是他独立的，不是他自己的，名字是，但是从这个法律上肯定不是，
0: 对对，都还
4: 是有他儿子的份额的，
3: 提前做好安排，别跟孩子早逝。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个就是合法权益利益最大化是要做的。
1: 对，就是如果不管单身的男士还是女士担心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提前做一些预防。嗯，如果没有这样的想法，我的确是要给对方一些承诺或者一些将来的。这个保障，那我们再有其他的方法。所以您现在在相亲的时候是有困惑是吗？一个是结婚要求太快，另外就是房子是不是又要加名字啊？
0: 有点这个估计。我现在是既当爹又当妈。
1: 您孩子多大了？
0: 他30多了。
1: 那怎么还既当爹又当妈呢？
0: 主要是住这屋子都不打扫卫生，都脏着了，乱着呢、啊。
2: 我知道，
0: 是吧？
2: 已经全管了。养
0: 不起，我不管谁管啊？
2: 他工作有工作吗？啊
0: 也不是固定的，我每月还得给他钱，有时候给他5000，他嫌少，给他10000，啊，每月得给他10000块钱。啊，
1: 那您这收入也不低呀、
0: 啊？退休金10000多。
2: 哦，退休金10000多，还有
0: 我还有那个学校兼职10000多。
1: 哎，但这个问题又来了。
0: 还有一个，你看，他说爸，你交那么多钱没用，我说是，是啊，烟我要那钱
2: 给他有用。搁您那儿没用
1: 啊！到底是这个道理。
0: 后来我不是这次跟着去你们那儿去老挝玩了一趟吗？我说这回我一定得出去。我说别老在，我多少年了，这老工作不出去玩。我说我一定跟第二
1: 怎么样？去玩的如何？
0: 去玩挺好的，
1: 是吧？
2: 跟着选择去的、
1: 啊。对，这样跟着选择出门、哦，因为我们选择会有我们组里的人员随着一起去的，其实会把你们照顾得很好，最起码作为孩子不担心嘛，对吧？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单身啊什么的，可以沟通和交流一下。
2: 就您去老挝玩的这个路上，您看上有对上眼的有没有？
5: 大家好。我是宋增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6: 反正就是一看见男士，我就觉得给人特别舒服的一种感觉，特别朴素的感觉。
2: 是是是，厚道。
6: 特别朴素的感觉啊、因为我的生活呢，就是，我是来自于农村的，虽然后来做生意挣了点钱，但是我生活一直也特别的简单。
4: 他也热爱舞蹈，你也热爱舞蹈。
2: 不是你们舞蹈班在哪儿啊？
6: 我在我老家
2: 张家口
4: 很近，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0: 特意到这儿来的啊。
6: 对，早晨坐7点的高铁过来的，
4: 在家掐指一算，
2: 今儿有一老头
4: 有个老师
2: 就长您这模样，那就奔您来了。
7: 彼此

0: 能否擦出火花？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爱生活每一天。

0: 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饼都能轻松搞定。
1: 一二三，
2: 哇！
3: 我那边已经完全
4: 干不了了，
0: 坚固耐用，
4: 火爆上。
1: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3: 一点划痕都没有，
0: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1: 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3: 哦，一模一样。
0: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4: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1: 今天不到。
4: 天哪，太划算了，
0: 精彩马上开始。
4: 哎，徐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0: 它是钛锅。
4: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4: 有请郑经理。
1: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钛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清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10年8年都没问题。
0: 这种礼盒，
1: 礼盒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可以，里面还有一层包装，来大家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漂亮，
4: 你看一个包包似的，
1: 没错，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袋子，然后呢，我们的锅盖里面的话呢是一个什么锅盖啊？它就是一个钢化玻璃、茶色玻璃，它不含铅、不含汞的，
3: 哇。
1: 非常漂亮啊，
0: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4: 钛最近事情都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3-2年的事儿，是有钛的杯子，还有钛的水壶，然后有钛的那种电饭锅，
0: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钛的锅。
1: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不高，这个锅具在毛宝上面就是2000多，钛这种啊金属
4: 素
1: 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机什么架，对吧？
0: 啊，
1: 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
0: 它就是我们种牙什么那些材料。
1: 没错，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锅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了，
0: 就馊了
1: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4: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0: 对，
4: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
0: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
1: 是。
0: 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4: 没错，
1: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
4: 是659，
1: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4: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0: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爆价？

0: 不到200元，
1: 就
2: 不到200，
1: 100多，不到200块钱。
2: 天哪！
1: 哎，那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呀，这是送我们的吧？
0: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伞，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伞。
1: 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吗？
0: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2: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0: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3: 炒菜八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1、2、3，哇！
1: 我那边已经完全粘
2: 了，
3: 坚固耐用，
2: 很火爆，哇！
0: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0: 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1000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4: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把锅
5: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6: 长锈呗。
4: 啊，
6: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3: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1: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7: 粘上了，粘上了，都弄不下来。你看看，你看，
1: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7: 放你了啊！苦苦粘啊！
2: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
0: 没错，
2: 边做边说。
1: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2: 没问题。
0: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干煸还有石头，1、2、3，
2: 哇，
0: 在这里面，对，哎，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哈，来先看这个锅，你看、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1: 这是什么？
0: 对，
2: 火爆什么？
0: 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
2: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哈。
0: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
0: 抹，一
1: 点划痕都没有，
2: 真的，
1: 我的天呀！
2: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什么蛏子啊，你这是想吃
1: 我炒大
2: 骨了
1: 都
2: 没
1: 问题。
2: 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哪里好不好清洗啊？
0: 对，
2: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0: 烙饼啊，做什么、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2: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0: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1: 这都不是面浆啊。
0: 对，
1: 这是两坨面。
0: 没错，我们故意是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2: 其实也不便宜了。
0: 对，是。
1: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0: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氮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1、2、3，哇！
1: 我那边已经完全
2: 粘不了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花了。
1: 对，
0: 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
1: 我觉得可以这样，
0: 是
1: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0: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那锅底面，
2: 哎，跟没用过。
0: 对，这就是钛铁，因为它氮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金。 冰蚀一个啊表面，所以呢，
2: 就是你
0: 它做的不粘，
2: 不算涂层对吧？
0: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1: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2: 放心
0: 安全的。
1: 对。
3: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一二三，
1: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粘
2: 了，
3: 坚固耐用，
2: 红火爆炒。
0: 哇！一路甜到入口。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
0: 抹，一
1: 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0: 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2: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1: 对呀、啊，直接这么下吧。
0: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1: 这么下啊？啊！
2: 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都哎，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的。哦，
0: 焦了吧？
2: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
1: 底了，都放上去就粘住了。
2: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0: 您把那个再翻一下就更明
2: 显了。您看看，哎，
0: 那鱼皮呢？全都掉了。
1: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啊？
0: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1: 啊？
0: 对。
1: 啊？你看。太神奇了，
2: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1: 对，
0: 底下
2: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真厉害、啊、
1: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0: 荷包蛋
1: 的、
0: 啊、饺子呀、啊、煎韭菜盒子啊、都可以
1: 省油，
2: 没错，
1: 看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2: 没错，
1: 不该粘了、哎、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0: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
2: 哦、
0: 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
2: 嗯、
0: 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扒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2: 对、就是、热得快，
1: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2: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1: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0: 啊、除了这个不粘之外 啊对吧，
2: 啥意思、
0: 啊、我们把它给划起来，
2: 还要勾芡放酱料，
0: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
2: 哦，
0: 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啊，
2: 啊
0: 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一遍，来一二三，哇
2: 哇、
1: 哦、这锅好干净啊，
0: 对，直接出锅，
1: 我炒完锅干净，
2: 太棒了，
0: 对
2: 啊，而且
0: 非常
2: 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0: 不用洗锅了
2: 啊，
0: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2: 我的天，
0: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0: 漂亮吧？太铁锅的好处在哪里面呢？不用开锅，拿到家里面直接清洗，直接用，再也不用去养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您哪用起来粘锅，我给你退货，并且的话，这个锅坚固耐用。
3: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一二三，
1: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粘
2: 了，
3: 坚固耐用，
2: 红火爆炒。
1: 哇！
0: 一路甜到入口。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
0: 抹，一
1: 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0: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在市面上的一些锅 具，铁锅会粘锅，会生锈，会裂掉。不锈钢锅具看上去很漂亮，但是用完以后发黄了，然后粘锅了，再加上不好清洗，
1: 太难刷了。刚才做那鱼
2: 煎
0: 鱼，如果说涂层锅的话呢，掉涂层了，它的使用寿命比较短。多层钢的话更不用说了，粘锅烧肉慢，易变质啊。再加上我们的摩飞的，它第一个它不会生锈，然后更不会裂，没有涂层啊，然后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寿命十年八年都没问题。我们这个锅您猜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1: 我其实就想说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2: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1: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钛字，那不行。
2: 郑总你可不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0: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1: 45.69%，
0: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2: 是40%多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0: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着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会穿筒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它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石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1: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泰国带回家了。
2: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泰国直接带回家了。
1: 不仅有买还有赠，
2: 没错，
0: 对，是的，
1: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块钱的食用级的硅胶铲，
0: 对，食品
1: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2: 是的，
0: 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1: 没错。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泰国带回家吧。
8: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呢？你悠着点，悠着点，
1: 别抢我的。
8: 现在已经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对吧？
9: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
10: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8: 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9: 这个吃着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除了耳尖部分，
8: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
11: 还用再切点吗？够吗？还
10: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今天买7赠3，足足10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9: 这猪耳朵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我喜欢这猪耳朵。
8: 娟娟，快一点吧，还化妆呢，我们这杨大厨都坐上了。哎，
11: 你看，来得好不如来得巧，
8: 是吧？我最爱吃的猪耳，
9: 咋那么巧呢？
8: 好吃哎，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11: 再等杨大厨加工一下。
8: 等不及加工，
1: 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9: 对啊，人家这个口是调好的，
11: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啊，特别爽口。
8: 别抢我的，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1: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9: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1: 满满的胶原蛋白。
9: 哎，
1: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8: 你俩聊啊，我说你再吃点。
1: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您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
11: 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9: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
11: 嗯
9: 嗯，没有肥肉。
11: 今天这

0: 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是那种
1: 耳根是吗？
0: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2: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
0: 嗯，
2: 除了那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嗯、它能不好吗？
0: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1: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0: 酱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
2: 嗯，
0: 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块，克重差不太多。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淘实惠嘛。
2: 嗯，
0: 最关键像杨大叔说，它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2: 对，
0: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块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8、9、10，
1: 嗯，
0: 100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1: 哎呦，赶紧买回家。
0: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品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
1: 嗯、
0: 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1: 没错，
2: 也是一个老店了、
1: 嗯、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0: 杨大厨、
2: 嗯，
0: 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
2: 嗯、
0: 我跟品红姐还没看呢。
1: 对呀、
0: 啊，
2: 袋儿你俩尝了。
0: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1: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就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
0: 能
1: 开袋计时啊？
2: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2: 就跟家里吃香肠，
1: 我买了，
2: 掰着吃，
1: 真的
2: 忽闪忽闪的吃，
0: 特别的
1: 特别
0: 平
1: 弹、
2: 嗯，
0: 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
2: 嗯，
0: 咱们线根，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1: 嗯、
2: 其实你看、啊、咱们这猪耳朵，一看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一种那。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
0: 看里边这脆骨，
2: 其实
0: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2: 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脆骨，你看，
0: 哦，
2: 你看，
0: 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
1: 嗯，
0: 常温下270天。
1: 这买的不占地儿，
0: 对，
1: 往那家里柜子一放。
0: 还有一点啊，就是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
1: 是
0: 爱吃。
2: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
1: 比较一下，
0: 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儿呢啊。
2: 嗯
1: 嗯。
0: 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1: 7两。
0: 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
2: 嗯、
0: 这样切，对吧？
2: 对。
0: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
1: 嗯，
0: 试试分量啊，
2: 这说没用，上秤，
0: 上秤啊，
1: 嗯、
0: 看看啊，198，
2: 4两
0: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
2: 嗯、
0: 对吧，
2: 对，
0: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
1: 嗯，
0: 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1: 哎呦，看着就肥。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
0: 这
1: 一大肥肉、
0: 哎，
1: 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0: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1: 都是这样，
0: 都是这个。
1: 嗯、你想，我们买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0: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1: 嗯，
3: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0: 阿姨，这个呢？ 下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五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1: 好啊好啊。
3: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4: 我尝尝。可以。
0: 奶奶这牙口行吗？
4: 没问题。
0: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4: 慢慢吃。
0: 没问题。
2: 挺好，很
4: 香。
0: 香，
2: 真挺香的，真挺香的。
4: 老北京人
0: 爱吃这口。哦、
4: 对，
2: 猪头肉子什么乱七八糟，
4: 就是爱吃。
0: 再尝一个。
2: 你看，
0: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4: 我91，
2: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
4: 五香猪耳，哎，这不错嘿、哎，这没有带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
0: 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4: 不是特别咸，这个味道还可以。
5: 这盘切完了也不少呢，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啊。
4: 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
5: 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觉得
1: 口感
0: 啊、嗯、口感好，关键是性价比好。
1: 嗯，
0: 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1: 哎，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
0: 是
1: 吧？是
0: 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
1: 嗯、
0: 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
1: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不出来的。
0: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朵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1: 并且您看啊，我们从这个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啊。另外你看，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萱萱啊，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
2: 嗯、
1: 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0: 妈、哦、您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2: 嗯、你就随便拿出去，这什么？
1: 西洋参，白芷，
2: 白芷，这是什么？白果、
0: 桃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2: 肉
0: 蔻，肉
2: 蔻
0: 是吧？
2: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1: 你们负责研究，
2: 嗯、
1: 我负责买现成的，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2: 豆
1: 都不用，都有了哈。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
1: 嗯、
0: 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萍姐？
2: 嗯，过一个小铲了、
0: 哎、
2: 没问题啊，
0: 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
1: 葱花、姜片、蒜片，
0: 准备倒下锅，
2: 开点锅，配料下进去，香芹、幸福美人椒爆香味儿。
1: 我看出来，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晃两下，把这颜色太漂亮了。
2: 姐爱吃醋，来点白糖，来烹一点料酒。
0: 我准备好了。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特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 盐，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0: 我们没有底下的那一节，对吧？
1: 没有耳根，
0: 没有耳根，就是纯纯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胶质和脆骨的位置，而且最关键啊，就是性价比特别值。超市上大概这样同款是要29.8一袋，今天就做到了，买七赠三，一共10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比您自己买每袋便宜了1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进贡五月天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青。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正常买
2: 啊，
3: 因为我爱吃，
2: 爱吃啊，
3: 我老吃这个。
4: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2: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5: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2: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5: 鸡翅都没吐骨头
2: 啊，它肉掉了。
5: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5: 酥烂脱骨，
2: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咂吧，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3: 这挺正宗的。
2: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2: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2: 萱萱，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5: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
6: 哎呦，
2: 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5: 刚出锅，
2: 闻闻
5: 闻闻，
2: 哇，香味浓郁。
5: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2: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5: 鸡翅都没吐骨头
2: 啊，它肉掉了，
1: 骨肉。
5: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出了嫩。
2: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入口即化，
5: 白了。肉都能嚼，原来炸鸡呀、啊。
2: 对呀、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绝对香迷糊了。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是什么？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5: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2: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1: 更贵。
2: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1: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5: 这都算便宜了
2: 啊。但是今天来的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5只
5: 不得，刚才咱们是
2: 58.9，
5: 55200多。
2: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5: 多少？
2: 到200块钱。不仅您能带走5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一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一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太实惠了，
5: 太合适了。
2: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 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四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三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2: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种可视窗，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2: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抽真空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5: 闻闻，
1: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5: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1: 啊，是这样啊。
2: 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5: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2: 对吧，
1: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2: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哎，
1: 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2: 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1: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5: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2: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1: 这骨头都想咂不咂吗，特香，
2: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0: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6: 真烂乎，
7: 哎，是不错，这味道
8: 咸淡适中，
7: 不咸，味道合适，
9: 那我就觉得香
1: 香。
7: 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6: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回这皮还挺好吃，也不咸的，你对，不油腻。
7: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6: 有
7: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8: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2: 太热了，烙两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5: 真是。
2: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1: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2: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儿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双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5: 骨酥肉烂。
1: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5: 是
2: 对，
1: 为什么要炸呢？
5: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2: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

0: 见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1: 不能都说。
0: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嗯，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1: 不行，
2: 米方
0: 是的，
2: 配不出来，
1: 还真是。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0: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2: 真好吃，
0: 清爽解腻，
1: 特别提神那种感觉，
0: 通透。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1: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儿，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0: 出水当个下酒菜，
1: 哎，
0: 开袋即食，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1: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0: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4: 爱吃，
2: 爱吃啊，
0: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
4: 哎，
0: 是吧？
4: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2: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3: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5: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3: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2: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4: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之后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3: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人工处理去腥，36种米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0: 拿一条，
6: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7: 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6: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8: 三口一条，
0: 吃的还，
8: 而且一点不用后蒜，
0: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6: 这是香酥小黄鱼。
3: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0: 太香了！
1: 哎呀，你看。这还没好又来了，
0: 就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哎，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7: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6: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7: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0: 都有这个鱼
6: 怎么样味道？
0: 好吃，
7: 你看，
6: 我来给你们
7: 吃，
0: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

0: 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1: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来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里边含呢是 DHA 和 EPA。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2: 没错。
1: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啊，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0: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1: 对，双结合的，
3: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1: 没问题，马上安排。给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煸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4: 这生抽
1: 调个味儿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灯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两三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0: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3: 可吃穿呢。
0: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合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3: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三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核算上一袋也好几块钱呢。
0: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10。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啊，2包。3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再送2包，哇，
3: 15包啊，
0: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1包13块多的价格，
3: 我的天哪！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嗯，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0: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3: 太好了，纯
1: 透明的啊。
0: 对，你看，
1: 确实哦，
0: 都特别的整。
3: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久也没散哈。
0: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1: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脑袋、去掉尾巴，它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你还是熟的。
5: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
0: 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6: 你看25.43块，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块。
3: 400克，
0: 四百克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
6: 吧，40，
0: 那肯定是这个值，
3: 便宜啊，
0: 便宜多了。
3: 咱这剁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4: 特别酥，
3: 甜咸
0: 甜咸口，
7: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0: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1: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0: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7: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儿，都是还没有豆。
0: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嘿。

0: 差点出来。
1: 哦，章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2: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1: 没错，
2: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0: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啊，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十送三再送二，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2: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
3: 阿姨问问您啊，爱吃黄花鱼吗？
4: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3: 对、看着怎么样？
4: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
3: 啊，
4: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5: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
3: 啊，
5: 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
6: 多好。这个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2: 您尝尝呗。
5: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0: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
2: 是的，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由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4: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0: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2: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4: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说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3: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2: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0: 没错，
2: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 袋再送两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3: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两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来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哦，哎，看这颜色，
0: 那好嫩啊，而且那个肉特别紧，
2: 那个油麦菜的原味保持的更多，既有美食，既有美味，还有健康。甄选给大家的小黄鱼，通过这个透视窗都能够看到，大概每条大概是8到10厘米左右，而且我们承诺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中所见即所得。
0: 今天是买十送三再送二，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两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5月天，全国文。

0: 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正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

0: 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爱生活每一天。
2: 现在咱们眼前的呢，就是他们家的正殿明台，
3: 到今年整整40年。
4: 他跟我说是不一样，但我看这烤鸭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5: 您谈谈这个，刀工其实是很讲究。
3: 当然啦，
5: 那您给我们说说您家这刀工。这是啥意思？花香。
3: 哎，你看它这颗粒还是很粗的，
5: 勺下一下去一下就开了。
3: 对，
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5: 今儿呢，继续跟陈静老师啊，我们找找那种寻常的食材，但是做出不一样的美味来。
3: 啊，这不错。
5: 我今儿请你吃一个，我估计你应该是没吃过，挺不一样的。你看这图。
3: 烤鸭，就这个，
5: 几点了？
3: 烤鸭我没吃过，疯了！
5: 哎，我跟你说是这样，这家烤鸭啊，这老板我认识，跟我念叨很久，让我吃他们家这不一样的烤鸭。
3: 不一样烤鸭我也吃了很多
5: 啊，哎，
3: 配糖的，配盐的，配酒的，配什么酱的，芥末酱的，
5: 这我都吃过，那我也没吃过，据说。哎，这说到地方了，就旁边这儿，看这图，哎，等会儿我。
6: 对，它比较现代时尚，然后包括这个灯光。其实有点像那种，就是怎么说呢，时尚的餐厅。
7: 对，这还有点时尚元素，发灰黑呢，
6: 包括人家酒柜啊什么的。
7: 对，
6: 你看是不是挺好看的？
7: 嗯，
6: 哎，老板在这儿，来，这个介绍一下，这是店里的老板杨总，
7: 哦、
6: 陈静老师。之前杨总约了我好几回，说尝尝他们家不一样的烤鸭，我把陈静老师接来了。哎，咱家是不是不只是京菜？
8: 咱们家主要是北京菜跟淮扬菜。
5: 嗯，哎，你看这表情。
3: 淮扬菜，
6: 人家就是淮扬菜大师，从这儿出身的。
8: 现在烤鸭给咱们上来了，今儿是一鸭三吃啊！
9: 等会儿，
8: 三种吃法。
3: 哎，好意思吗？
4: 就跟我说是不一样，但我看这烤鸭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8: 您尝尝那个，
6: 是吗？
8: 对，一人一卷，直接啊，入嘴一口吃下去。您吃完您感觉？
3: 你别看我吃啊！
7: 对啊，这不就和河豚似的？你要吃没买我再说呗。
6: 嗯，好吃，真不一样。哎，反正我没吃过，真不一样。它是烤鸭，但是又完全不是烤鸭。
8: 哎，
6: 就里边好像只有那个鸭肉，也是正常的烤鸭。
8: 从那个外边的饼皮到里边那种料，然后到口味、口感都完全不是以前吃的烤鸭的感觉。
10: 刚才不是说了吗？只有到这儿你才能吃着。
4: 这你先说，你吃过没吃过？
7: 这么搭配还是很少见。
4: 终于有你没吃过的了啊！终于有这个了。
7: 松软的糖，这我吃出来了。
4: 啊，
7: 芝麻我吃出来了，鸭子我吃出来了，有香菜我吃出来了。
6: 这个到底叫什么呀？
8: 这是我们自己啊，现在新研发叫糖葱烤鸭。
6: 糖葱烤鸭，
8: 糖葱饭。该说的那个糖啊，是潮汕地区有400年历史的一款小吃。
6: 这里边白白的那个
8: 啊，白白的，这个当地叫糖葱卷饼。其实它就是白砂糖拉出来的，就像北方的饴糖、关东糖。你看它这糖啊，要抻拉很多次
6: 啊
8: 啊，在一定的温度下，
7: 它是把空气给揉进去。
8: 对，你看它里边每一个糖里边都是有孔的。为什么叫糖葱呢？就看上去像白白的那个小的细的香葱的白色
6: 哦
8: 啊，又好看又好吃，而且这工艺很复杂，加上咱们这个烤鸭，再配上什么呀？烤香的花生和芝麻。
7: 哎呀，我吃着芝麻，没吃着花生。
8: 你看，有是那个花生和芝麻的香气，配上糖的香气，你想又香又甜。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酥小鸭的自己的特点就是南征北转嘛，就是用南方的食材，用北方厨师的手艺，展现出现在的咱们这些菜单。
6: 哦，
7: 高级，
6: 这厉害了。确实，我从来没吃过这种烤鸭。
8: 第三吃，您看咱们这个粥吗？
6: 啊，
8: 是咱们结合潮汕的砂锅粥，用烤鸭架子熬的鸭架汤，
6: 哎，这
8: 然后熬的粥。
4: 以前鸭架子要么做椒盐的啊，要么炖个汤到头了，这来一个砂锅粥，
8: 对，
4: 这挺不一样的。
8: 餐前餐后来碗粥，舒服。
4: 那是，
8: 不然就爱喝粥嘛，所以把南方的东西就跟北方结合在一起，吃着顺口就行。
7: 它是什么京淮扬菜对吗？
8: 对
4: 对呀，
7: 淮扬菜
4: 啊，对呀，淮扬菜呢，
8: 得嘞。
10: 淮扬菜咱们必须弄最传统的、最正宗的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做特别受好评的狮子头，
4: 这行吗？
10: 狮子头，
4: 这行吗？
7: 又搁在我门上了，来，
10: 得嘞，
4: 试一试狮子头。哟，这是啥意思？
7: 花香，一定要闻盖，因为花啊，基本上在85度左右啊，等于在这汤里醒出来以后，它是往上
4: 啊，里边有两粒茉莉花，那
7: 贴完之后你这么闻，才能闻到那花香。
4: 哎，这讲究哎，
7: 讲究啊，来呗。哎，你看它这颗粒还是很粗的，但是你挖的时候很软，
4: 勺下一下去，一下就开了。
7: 对，哦，你拿舌头一顶，嗯。滑，
4: 对，
7: 马蹄脆，然后加上那蜜豆，爆一点珠，嗯，茉莉花的香在尾部，
4: 舌头一抿吧，那个肥的部分肯定都化掉了，然后呢，微微剩下一点瘦的部分，稍微嚼那么两下，嗯，然后再加上那个脆豆，嗯，对吧？爆汁啊，啊，
7: 还真的挺好的，嗯，但是吧，你光这个味道好，他怎么做的？手法正确不正确？
4: 你挑起人家后厨去了，
7: 你哎，你看不见的那才是真理，知道吗？
4: 行，看看，这狮子头也是您家的招牌菜，对吧？
7: 啊，对，这狮子头以前叫葵花斩肉，嗯，它隋唐就有了。哦，斩，你看这就是手艺嘛。
4: 这是，就刀工其实是很讲究。
7: 当然了，
4: 那您给我们说说您家这刀工。刚才说呢，我这肉感觉没太化开似的，还有点硬。
9: 为什么要冻呢？这，它是麻冻的，里边比较酥，下刀就下来了。您看，您看，
4: 相当于冻到一个什么程度？这
7: 是外边稍微有点冻，里头是慢慢的软，刚微成为形，它就不散，
4: 不至于梆硬那。
7: 哎，不，别梆硬，梆硬下不了刀了。对，鲜肉滑，会跑，五花切完之后不均匀。这样呢，我们把这，你看这一个丁儿，这五花，你看，它有肥有瘦了。
4: 哎，你看多标准呢。
7: 哎，这就标准了，知道吗？
4: 啊，所以家里咱比如切肉，其实这种麻冻的状态也是比较好切的，
7: 可以做。
9: 丁儿切完以后啊，大概其还要给它斩一斩，稍微
7: 背一下，
9: 斩一斩，斩一斩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肉粒里面有刀口，它好摔打以后入味儿。我们在煨它的时候，入口即化，口感会非常好。
4: 你看每个粒儿基本都是小方块、小粒儿，这个不能弄太碎太细。
7: 因为叫大斩肉，大斩是什么意思？最起码是能看见的丁儿。
9: 对，
7: 是哎，
9: 太小了呢，打出来以后就像丸子，表面都是光滑的，那是丸子了。咱们这个做完以后呢，表面毛毛扎扎的，看着虽然不好看，但吃的口感好，入口呢，你看一粒一粒的吃的有口感，但是入口即化。
4: 今儿带您来这家餐厅啊，它其实是挺有创意的一家餐厅，因为老板本身是做京鲁菜出身的，然后媳妇儿就是潮汕人，所以他经常会把南北的一些菜啊和食材给它交叉一下。
7: 哎，对，所以呢，这种好食材的融合跟技法的融合，就是南北的口味性跟传统的不太一样。
4: 对，所以他们讲叫南征北转嘛。
7: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来这家餐厅呢吃呢是一种另一种享受。
4: 是，哎，地址跟您说一下，他们家地址呢是在金地中心的二层，如果您来的话，记得走东边那个小门，咱走那小门是直达的，
7: 走正门也能到啊！走正门也能到。
11: 今儿啊，咱先别说吃什么，就这园子这小环境，哎呀，这看上去啊，叫人舒服。
7: 哎，你舒服吧？这只不过是酒店的一部分。
11: 嘿，我以为到了皇家园林了呢。
7: 这酒店也40多年了。这边是酒店主体，人家是辅助的客房，这边是食府，
11: 那边还有茶楼。
7: 哦，这还有茶楼。哦，这边是大会议室，人家还有会议，
11: 配套非常的齐全，
7: 对，
11: 是吧？这道菜呢，就是他们家的招牌美食，叫老汤酱猪手。
7: 哦，
11: 看看您买一下，
7: 色儿够深的。
11: 老汤，
9: 是不是？
7: 还真是，
11: 您尝尝，这肯定是猪前手，是吧？
7: 对。哇，
11: 唇齿留香啊，
7: 弹牙的那种感觉，对，
11: 没有太多的这种调料，
7: 没有杂味儿，炉寝的应该是紧过，因为它那个筋膜，你看，撕开那种感觉。
11: 总体来说呢，这口感呢，表皮特别的滑，里边呢。这筋啊是特别的弹，
7: 你别说它这老汤那味儿闻起来挺香的。
2: 怎么着也得十几二十年吧，
7: 差不多。嗯，因为你不没有十几二十年，它不可能扒在这上面，油脂胶质性，而且它的回味性是不一样的，它没有强烈的咸，也没有强烈的甜。

0: 所以它是综合性的。
1: 以您的经验来判断呢，它这个汤底里应该已经有丰厚的这种胶质，
0: 丰厚的胶质，因为它不断的加料，不断的煮制，不断的过箩，它有香草的味道，就是料的味道，但是它没有那么重。它你看，它要不说下的特别重，像丁香下重了，你一口就能吃出来，因为它跟传统的不太一样。
2: 接下来咱就要探一下他们家的老汤酱猪手了，是吧？
0: 啊，对，
2: 您
0: 这一看，好家伙，这是真的丰稠。
2: 而且随着您这么撩啊，现在就能闻见很浓郁的这酱香味儿，是吧？每天都得开锅吧？这个、
3: 对，每天都得烧，每天都得滤。
2: 每天还得滤，
0: 当然滤啊，它得过一，
3: 对，它得过渣呀。
0: 它现在是香草味、香料味十足。肥的那汤，你看下面有层油，它只要拧了就是冻，
2: 这
0: 绝对是
2: 油。实际上还是这个猪手本身的带的冻油。
0: 它是冻脂，你不断的翻汤嘛，你进去是。但是我多问一句啊，专业点，熟卤啊，生卤啊？
3: 跟熟卤啊，
2: 熟卤。
0: 为什么问这个？这一般的商家都会生卤，生着进去个儿大。熟的卤它紧一面上再搁你个儿小不出分，
2: 熟卤就先焯水，
0: 对，先焯水，这就是去腥，就是人家讲究的。要是生卤的就得老得开着，
2: 那就是
0: 而且出个大，因为你生着进去生料嘛是不一样的。而且聚火，这很专业啊，这个
2: 很实在，
0: 太实在了这个。
1: 面前的呢，就是他们家的镇店名菜紫玉大鱼头。
0: 这鱼头还真不小，
1: 这像是酱焖出来的，
0: 对，
1: 是吧？
0: 能感觉出来。
1: 哎，
0: 还真是，
1: 是吧？因为它这个表皮呢，貌似没有经过炸，没有经过煎，是吧？
0: 还真是，
1: 就是纯焖，
0: 纯焖的。
1: 我为什么喜欢这脸蛋这部分您知道吗？因为它的胶质感呢更丰富一些，而且这口感呢，您秃溜一下，
0: 拿饼蘸一下，热饼蘸一下，这汁儿呢是北方的传统，您尝一下，尤其饼蘸完了汁儿之后，那辣就明显了，就你嚼到中间的时候，哎，咸鲜，它忽然后边上去了，那辣汁儿上去，这有点意思，这
1: 等会儿咱得上厨房啊，问问师傅去。
0: 我觉得应该去问问他，因为他跟传统的不太一样，稍微改良了一点。
2: 要说这鱼头做的真地道，是吧？
3: 对，
2: 咱得问问康师傅。哎，咱这个鱼头这个有什么秘诀？
3: 这个鱼头啊，我们选用活鱼现做，而且呢，只保留鱼头后三指肉，因为这个部分啊。肉嫩刺少，老少皆宜，
2: 就是鱼排骨的这个位置，
3: 对对对，
2: 是吧？
3: 对，再往后就刺多了。
0: 对，这是好鱼食材选了。那您大概的酱料是什么呢？
3: 我们主要就是这种酱料，
2: 一定有老北京黄酱。
3: 对，
0: 甜面酱肯定得有，
3: 六个鱼的甜面酱是肯定不能少的。
2: 还有什么酱？
0: 还有什么酱？
3: 还有广东佛山的啊，海天黄豆酱，
0: 南北结合了，您这跨界了，您这。
3: 还有一个东北的石烧大酱，
0: 嚯，
2: 这南
0: 四种酱，南哇，
3: 能这么结合在一块儿，更就为了越发的突出它的酱香味儿。广东酱比较鲜，
0: 对，
3: 东北酱比较
2: 咸，
3: 那个北京的甜面酱有点甜，把这种三种口结合在一块儿。
0: 我明白了，
3: 就
0: 豆子
3: 一个层次，
0: 豆子的种类不一样，
3: 对，
0: 盐不一样，
3: 对，
0: 水不一样，发酵的时间不一样，它结合在一起了又不一样。
2: 然后您这个是像是个辣酱，
3: 对，这就是辣妹子嘛，
0: 辣妹子呀，哦，这又有川的东西概念了，
3: 对，因为现在呢，就是传统的酱招酱味太浓了，不适合年轻人，那加一点辣口进去呢，就是适合年轻人。
2: 其实刚才我们吃的时候，它也是微微辣。除了我们给您推荐的鱼头还有猪手之外呢，像他们家的这个火焰牛肉还有老北京烤鸭在这儿呢卖的也是非常的不错。今天这家店呢在我们北京城里可不多见，首先人家是园林式的酒店，
0: 而且历史悠久，都40年了，你想想，
2: 没错，
0: 而且呢房间呢有300多间，各式各样的房间，就刚才咱俩看那多漂亮，哎，然后呢餐厅呢就精武餐，就是，哎，但是包房还就不少，有时候差不多15间吧，
2: 包房，然后6张伞台，
0: 六张伞台，
2: 交通也特别的便利，
0: 对，而且是离地铁站的差不多600米左右，门口这么大的能看到的停车场，你看多好。
4: 这洋葱啊，
5: 洋葱
4: 这是什么东西？
5: 就是很简陋，一般出门的时候就是包里边揣一个大法棍儿。这个肥肠

0: 么是大肠套小肠？
1: 等会儿，你确定今天带我来的吃的是法餐吗？
2: 意大利传统的玛格丽特，
1: 就是拉丝的状态特别漂亮，能看到这个饼边有一点这种像小胶壳有点糊的状态，
3: 相当棒。
4: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5: 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6: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5: 嗯，
6: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5: 嗯，
6: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5: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7: 好好好，
5: 张总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8: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5: 嗯，
8: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5: 嗯，
9: 哟，真好，
5: 真好，
8: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5: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8: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
7: 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着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8: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6: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8: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6: 嗯，
8: 那肯定得先顶着我们自己用。
7: 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8: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5: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6: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8: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5: 哎，尝尝。

0: 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那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物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2: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红门工艺的精华。
3: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啊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2: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样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2: 加味精，加了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2: 您说。

0: 做出来才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0: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2: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0: 这么好的原料啊，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哦，
0: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0: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
1: 啊，
0: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2: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2: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0: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啊。
0: 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吗？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多宣传一下
1: 啊。
0: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2: 这便宜，
0: 不到20块钱1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咱俩都买不到
2: 啊。
1: 对，
0: 但是呢这创意啊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0: 这行
1: 啊，
0: 这押韵正口。
2: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2: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0: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0: 行了，都挺好。
1: 哎，
0: 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
1: 啊。
0: 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1: 啊。
0: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0: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1: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2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咱们也得40以上了。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氏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障。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俩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嗯，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啊。
1: 不到二十，肯定买不着。
2: 你看，跟外边买40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二十，我再给您切几片，你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呀是目前市面上非常流行的健康型的爆米花，这个呢是奶油口味的，这个是焦糖口味的，您看啊，都是大桶的独立包装，非常好吃啊。哎，阿姨您快尝尝。

0: 好吃，又香又脆，一点都不硬，放在嘴里轻轻一捻就化开了。你看我啊，不知不觉的就吃了一大把了。
1: 是啊，真的啊，您就听听这声音啊，就知道有多脆了。关键啊，它是脆而不硬，香而不腻，那股子微甜啊，在嘴里头慢慢的化开。哎呦，这满嘴呀、都是玉米的醇香味儿，真的是吃一颗想两颗，根本就停不下来啊。
0: 有的时候看电视啊，或者是遛弯回来，总觉得这嘴里啊缺点什么。
1: 是，
0: 这不嚼点爆米花就不错呀。要是孙辈们来了呀，给他们一把，孩子呀也特别爱吃，全家人呀也可以一起吃，这不家里呀一下就乐成一团了。刚才您说什么健康爆米花是咋回事啊？
1: 这一款爆米花啊，相对于传统的爆米花，主要啊有三大方面的健康升级。第一个呢，看原材料，它选用的是新疆天然种植的非转基因玉米。这爆米花的灵魂啊，那就是玉米啊，人家从源头啊就确保了品质。这新疆啊日照充足，玉米是自然生长，这味道啊跟一般的玉米可不同，特别纯正，这个呀、可是健康的第一道关。
0: 这非转基因啊就是好，转基因的这个东西啊虽然说便宜吧，可是确实是接受不了。大家都知道要少吃转基因。
1: 对，
0: 我呀正担心呢。要是家里的人在外面吃了那种爆米花，肯定心里不舒服。
1: 对呀、没错啊，用的是非转基因玉米，这下您放心了吧？
0: 放心了。
1: 还有第二个健康点啊，它用的是循环烘烤技术，可不是普通的那些油炸方法做的。我这儿呢有一张纸是吧，我把这爆米花倒进去，然后我使劲搓一搓，你就看上面有没有一点油，好不好？您看啊，我就这么搓，搓完之后啊，您就看我这纸上，您看一点油都没有吧？
0: 油都没有。哎呀，真是一点油都没有。这工艺好，不像有些爆米花啊，拿在手里油腻腻的，
1: 对，
0: 油炸的不健康。
1: 没错啊，您看啊，少油烘烤的，当然了，就比咱们油炸的要健康了。那第三呢，咱们就看成分。你看啊，没有反式脂肪酸，这反式脂肪酸的危害，我相信叔叔阿姨们在节目里没少听吧？
0: 这反式脂肪酸呀，很难被人体代谢，容易增加心血管负担。咱们中老年人呀尤其要注意避免。
1: 没错，您说的可太对了啊，现在真正的健康零食啊都在追求去除反式脂肪酸，才能从吃的美味吃的顺口升级到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啊。
0: 原料好，工艺棒，还替咱们的健康着想。这产品呀真是用心了。那这么好的东西价格是不是不便宜啊？
1: 这市场上啊这种品质的爆米花这么一桶得10块钱，您认可吧？
0: 差不多吧。
1: 阿姨，现在啊不要10块钱，咱们今天啊搞大优惠活动好不好？今天啊是重温岁月健康同行老味道特惠销售，咱今天啊一次性给大家两种口味的，哎，123456789，九桶焦糖味的，123456789，九桶奶香味的，一共18大桶啊。咱就这么算，阿姨，一桶咱就算10块钱，这一大组得180块钱了吧？但是今天啊咱们不要180，咱就任性一把啊，不到100都给大伙儿了。
0: 什么？不到100块钱？
1: 哎，
0: 给18大桶？
1: 没错，
0: 5块多钱一桶。太划算了。家里囤点自己吃，招待客人，甚至走亲戚当礼物，都特别合适。又体面又健康。
1: 没错，阿姨。

0: 咱们今天啊，就把这份承载着共同的记忆，又经过健康升级的快乐呀，能以最朴实、最亲切的价格回归到咱们生活当中。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这18大桶，而且啊，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个呀，可是栏目组独家争取的特惠价格，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哎，错过了您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说，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拼手速吧。您喜欢的话呢，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1: 酥脆可口、健康美味的双味爆米花组合限时开抢，18大桶惊爆价不到100元，精选新疆非转基因玉米，循环热风烘烤，酥脆一嚼，少油少糖少负担。它不只是零食，更是童年的记忆，团聚的欢笑，简单安心的快乐源泉，老少皆宜，共享美味，送礼也有心意。奶油加焦糖双味组合18大桶仅需不到100元，优惠名额有限，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得小时候，胡同口传来砰的一声闷响，随之腾起带来焦香的白雾吗？那股熟悉的香气瞬间就能把我们的记忆拉回那个简单快乐的年代。爆米花不仅是童年的符号，更是家人街坊邻里间温暖的分享。
1: 这一款爆米花啊，每颗都是均匀酥脆，轻盈蓬松啊，那也正是为了复刻并升级那份美好，既保留了传统爆米花的经典口感，又在健康层面啊实现了飞跃呀。
2: 还是那个幸福的口味儿。我呀刚下单了，买了两组，在家里囤着，心里头踏实。自己没事就吃吧，嘴里头有味儿。孩子们来了，家里头热闹了。这零食里呀，恐怕只有爆米花才有这种效果吧。
1: 那是啊，阿姨。而且今天的价格呀很实惠啊，包含了九大桶的醇厚耐香，还有九大桶的经典焦糖，一共十八大桶啊，这可是十八大桶啊，还不到100块钱。您啊无论是自己吃，送亲朋，给儿女孙辈，您看看又体面又健康。哎，咱们赶紧准备好手机啊，这是咱们拼手速的时候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0: 天然原料轻负担不齁甜的双味爆米花特惠组合正在火热抢购中，十八大桶补贴后特惠价不到100元，适合全家老小的休闲美食，共享欢乐时光。库存飞速递减，预购从速，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那注意了，朋友们，重温经典，健康升级，爆米花特惠专场，现在啊已经进入最后的读秒阶段了啊！大家看一下屏幕上几个核心的关键词啊，每个都是为了您的健康啊严格的把关。新疆非转基因玉米，绝非廉价的转基因品种，日照足，土地肥，保存了完整的营养与天然的粮香，循环热风烘烤技术，告别油腻，锁住酥脆，零反式脂肪酸，远离健康风险，安心享用。
1: 这几样做到了，这爆米花啊肯定火，家里需要囤点儿。
0: 没错啊，阿姨，说到底啊，爆米花自古以来呢都是高性价比的快乐担当，吃着呀有一种安全感和满足感啊，比尝那些什么五花八门的新奇零食那可踏实多了。
1: 是，
0: 今天不到100块钱的投入，换回的是9大桶的醇厚奶香和9大桶的经典焦糖，一共18大桶的组合呀。您可听好了啊，18大桶啊，这么多，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您赶紧准备好手机，拼手速的时刻到了，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2: 18大桶爆米花组合抢购活动即将结束，仅剩最后几个名额，想要为全家订购的这份健康美味共享欢乐时光的朋友，这是最后的机会，手慢就没有了，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抢购吧。

家好，今天啊，我要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的营养海味——烤鳕鱼片。今天啊，这烤鳕鱼片跟以往您吃过的普通烤鱼片啊可不一样。鳕鱼呢是一种深海鱼，营养价值高。一般的烤鱼片啊，它用的就是什么草鱼给您做的。咱们这个用的可是大片的整块的深海鳕鱼肉，您看看啊，都是大片的整肉啊，没有鱼刺儿，不咸不腥，您轻轻这么一咬啊，那独特的海味啊，伴随着这鳕鱼肉的鲜香，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这种大袋装的鳕鱼片啊，这一袋里边啊有很多，够吃好几天的。我们跟厂家谈的特价比批发价都便宜，比市场上那种普通的草鱼做的烤鱼片啊都便宜。这五袋啊还不到60元，这个呀可是深海的鳕鱼片。很多质量差的鱼片啊用的是一些什么便宜的杂鱼压成那肉饼做的，您啊分辨不出来是吧？卖的比这个还贵是吧？今天咱们选的呀是鳕鱼片，都是整片的，每一片呢纹理非常的清晰，双面烤的呀是嫩黄的，高营养的，您看着是不是都有食欲啊？更别说吃了，这鱼片烤的双面嫩黄，鲜香四溢。这烤鱼片啊，到大连旅游的人啊，都是这种一兜子一兜子的往回带呀。您要是在大连买，这一袋啊，都得卖您20多块钱以上。这次呢，厂家是响应我们的地方特产进北京活动，给咱们补贴了。也就是说，不仅不赚钱，还给补贴点儿。但是您不能多买啊，就允许您买一份儿。听好了啊，这一份儿啊是5大袋，不到60块钱，这个价格够便宜了吧？比在大连本地买啊都要便宜一半呢，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这每一袋呢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携带还卫生。这个价格呀咱们就争取到了100个名额而已呀，就几分钟时间考虑，福利价可不等人啊，赶快抓紧时间，或者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鲜香味美，大片无刺儿，不咸不腥，好吃过瘾的烤鳕鱼片儿开抢了！特惠价5袋，仅需要不到60元。新鲜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鳕鱼是一种高价值的深海鱼类，营养非常丰富，含有人体必需的高质量蛋白，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富含 DHA、DPA、维生素 A、DE 和其他多种维生素，因此被誉为液体黄金，餐桌上的营养师。鳕鱼可谓鱼中上品，这款烤鳕鱼片啊是减盐减糖配方的原味锁鲜技术，让鱼片保持新鲜的状态。年纪大的人是不是吃鱼吐刺儿很不方便呀？那想吃鱼怎么办呢？您听我的，就吃点这个烤鳕鱼片，好吃解馋还高营养。这生的鳕鱼片啊，一块您在超市看都要30多块钱，咱这个3斤鲜鳕鱼才能烤出1斤的鱼片，成本高不用我说了吧。现在这5大袋鳕鱼片啊才不到60块钱，这个可真是福利价呀。老人牙口不好，带着假牙都能轻松吃，小孩子怕卡着刺儿，这回啊也不用担心了。家里儿女上班很辛苦，也需要多多补充蛋白质，这送礼啊也挺合适。总之啊，什么人都适合吃。您现在打电话给您送到家门口，电话和二维码都在屏幕下方，赶紧订一份吧。本次抢购还有1分钟，鲜香自然无刺儿好吃的大片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只要不到60元，新鲜的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0: 真没见过。
1: 嗯，
0: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1: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0: 嗯，哎，雨桐
1: 啊，
0: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1: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儿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1: 哎，
0: 太喜欢了。
2: 嗯，
0: 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1: 没错
0: 啊，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个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1: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1: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2: 嗯，没错，这个啊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1: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2: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0: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
1: 哎，
0: 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儿啊？
1: 对，
0: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2: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1: 啊，
2: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0: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

0: 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0: 不，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2: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0: 哗再加一袋，哎呦我天哪！
1: 没错，哎，这样再加两袋，一共是五袋，也就是说五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2: 不，你这不到100，给五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
1: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在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2: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您敢给到五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0: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2: 五袋啊，这整整五斤呢。
1: 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那就依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0: 我来一组。
1: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深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可以含着吃的宝贝，哎，特别的神奇，特别适合呀。

0: 家中常备，是一款非常懂咱们老一辈人心意的美食，就是古法秘制的枇杷丸。
1: 我以前啊听南方的朋友提到过它，
0: 是吧？
1: 这可是好东西。人家家里啊常年都备着这个枇杷丸呢。
0: 这款枇杷丸啊不用熬不用泡，咱直接吃就行。阿姨啊，这样咱俩一人含一块，
1: 行行行，
0: 咱边含啊边有请厂家的夏总啊给大家推荐推荐，一会儿想买的朋友啊，哎，给大家再来波大优惠好不好？来，咱们有请夏总，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这枇杷的好处啊，打汉代司马相如写《上林赋》那会儿就有记载，说是皇家园林的西汉果树。魏晋的《名医别录》里啊写了不少枇杷的用法，唐代的孙思邈，明代的李时珍对它更是赞不绝口，都是上千年的老经验老记载，从古到今一直流传。
0: 没错，这个枇杷啊是清甜多汁，甘润可口，酸酸甜甜的，软糯不刺激，而且呢它没有食用风险，也没有副作用，全是好东西。这个味道啊是大人小孩啊都喜欢。
2: 没错，枇杷丸的主要原料啊就两样，枇杷肉和杏肉。和市场上一般产品不同，秘制枇杷丸它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啥的。它必须采用古法传承的三蒸三晒工艺，足足熬50多个小时才能得到这种小丸。它方便保存，一年四季啊随便吃，春天天干物燥可以来一颗，满口都是枇杷的清甜，夏天吹空调来一颗，天然甘润享受舒爽，秋天干燥来一颗，软糯回甘不刺激，冬天屋里暖和来一颗，润口解腻刚刚好。
0: 哎，真的啊，我觉得啊这特别适合于四季分明的北京啊。您看啊，这吃到嘴里以后啊，我跟您说还有一种回甘呢。哎，这回甘啊就顺着这嗓子眼，哎呦，往下流啊。
1: 我刚刚啊含化了一颗，感觉啊真不错，适合北京的环境。你说我孙子来吧也给他吃，我放心的给他吃。
2: 对，没错，小孩也可以嚼着吃。来，二位可以嚼一嚼。
0: 来一个。
2: 您只要轻轻的嚼啊，这枇杷和杏子的天然甘润就可以从喉咙一直润到心里。对，就是这种舒舒服服的口感啊，保准让您难忘。
1: 这嚼着吃吧也行。软糯缜密，而且吧酸甜适中。它呀不粘牙，它也不齁甜。哎呦，一点刺激都没有。
0: 是，
2: 没错啊，需要的时候您嚼着吃含着吃啊都可以。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您含一颗在嘴里，该干啥干啥，这枇杷独有的清香味啊您瞬间就能享受到。这可是咱们老祖宗的美食智慧，
1: 家里备着呀，就当滋养的小零食了。
0: 对
1: 啊，你说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也可以当做那个礼品送一下啊。这份心意啊在北京可真是不好找。
2: 没错啊，您要是牙口不好，这硬的吃不了，苦的咽不下，这枇杷丸啊就再合适不过了。它呀软糯易化，有的时候呢这老年人啊嘴里没味儿，心里就发慌。那就含着它，这嘴里有味儿了，心里就不慌了。
0: 没错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你看啊，平时啊咱们就这么揣兜里，干净又卫生，拿出来就能吃。
1: 可不嘛。就因为它能当成小零食。
0: 哎，
1: 这款啊枇杷丸正合心意。
0: 哎，夏总啊，你看啊，阿姨都这么认可了，我相信啊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也都想尝一尝，这样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来波大优惠？
2: 我们这种无添加的秘制枇杷丸啊平时都是放在高端礼盒里了。那一盒也得好几十块钱，那一般人当零食可能舍不得吃了。今天呢我也不用高端礼盒了啊，就是这种一袋装，要不这盒子啊都是钱。而且呢我这每一颗呢都给大家独立密封好了，干净卫生还方便携带。这一袋啊就是平时大家看见的那个高档礼盒的一盒啊，就是大几十块钱的那种。那大家听好了啊，刨去礼盒20多块钱的成本，这一大袋啊是20块钱，那么这10袋呢就是200块钱。但是今天呢为了宣传，为了打开北京市场，我这20块钱啊也不要了。今天啊就借着 着节目组的这块宝地，给北京的长辈们呢让利到底，10袋158元，让咱们北京的父老长辈孩子们啊都能随便吃。
1: 夏总啊，这琵琶丸啊对电视机前的好多朋友们吧倒是都听说过，可是没吃过。
0: 对
1: 他们来讲啊也就是尝个鲜儿。你说我们俩刚才吃了，感觉还真是不错。
0: 确实
1: 我们啊真心的想推荐给大伙儿，不过我觉得你这回啊你应该给一个尝鲜价再优惠点儿，大伙儿啊肯定下定决心买。
0: 就是啊夏总，你看刚才那个价格呀下不了决心，不够震撼。
2: 我这次啊就带了这一批现货专门给大家特价品尝的10袋158元，这真的是我的底线了。
0: 哎夏总啊，您要是真心啊您就再让一步，让咱每一位长辈啊都能买得起囤得起，也让啊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能备上这好东西，也算啊通过栏目组呢给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来一个专属优惠，好不好？这样我来一个建议价格行不行？
2: 您说，只要不太离谱啊我都答应。
0: 那我可说了啊，我可说了啊，不到100块钱咱们还是10袋，你看行不行？
2: 不到100块钱10袋、
0: 哎、没错，
2: 这价格太离谱了。哎呦我卖不了卖不了，这不行这价格真不行。
0: 哎夏总啊，这样你不是就带了这一批吗？是不是啊？咱这样啊咱就这批是这个价好不好？咱们也来一个优惠大促销。这批货呀卖完了咱们马上就恢复原价了，反正啊来我们栏目组进行推广的呀都得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啊带点见面礼。
1: 是啊，
0: 这回啊你就当破费一次交个朋友嘛。
2: 哎呀你真的是，那就这一批啊，
0: 好，
2: 勉强可以接受了啊。这100个名额抢完了，那我可真是要恢复原价了啊。
0: 哎呦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太棒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非常的大气啊。哎您以后不发财都难是吧？人家你看啊开始定价哎就来了一个大折扣，对吧？你看20一袋那都是优惠价了，对吧？愣是让我们啊，我跟阿姨一下子砍了9块多一袋，是吧？而且啊还享受我们栏目组免费送到家门口的服务。哎验完货之后呢您再付款，您还有啥不放心的呀？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抢购吧。
2: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酸酸甜甜的，哎，特别开胃啊！我感觉就像喝了一杯果汁一样啊。
1: 嗯，你说我们老年人嚼这个，
0: 嗯，
1: 它特别软，
2: 对，
1: 像我们这么牙口不好的，哎呦，吃的可舒服了，特别软。
2: 对，这个就是为了老年人啊、小孩啊考虑的。
0: 嗯
1: 嗯，
2: 对，而且
0: 枇杷就是原来都是南方的水果，
2: 对，没错。
0: 但是这回呢，咱在北方也能吃到正宗的枇杷了。
2: 没错没错，
1: 我就觉得吧，给亲戚朋友一拿一袋，拿这个一袋送着，
3: 对呀。多么有面子呀，
0: 而且这一袋还挺矜持的啊。
2: 对
1: 对
2: 呀，
0: 您一天吃那么一两丸，这一袋且吃呢。
1: 对，
3: 是
2: 60岁以上的人啊更适合吃了、
0: 嗯、
2: 如果您60岁以上了，您一定要尝试一次，您试一次就知道它的美味，就知道它的好了。
0: 没错啊，我相信不管什么岁数的人，哎，肯定都特别喜欢。我啊就准备给小孩买点呢。
3: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抢购的，因为北京很少见，平时出去遛个弯，和老朋友分享一下，嘴里含着一颗，唠唠家常，这不是挺好吗？
0: 嗯，我相信啊，很多朋友有人说了啊，看了以后我就说，哎，以前我嗓子不舒服，咳嗽的时候啊，在家都喝什么川贝枇杷膏，是不是？嗯、
3: 对。
0: 说今天这款枇杷丸，它会不会是药丸啊？跟您说啊，您就直接告诉他，这个呀可不是药，哎，药咱不能随便乱吃，
2: 对
0: 不对？这个呀是南方家里面啊常备的枇杷丸，是枇杷和杏做的，纯天然，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您啊别担心，随便吃没问题的。
2: 一年四季都合适，春嚼一颗满口枇杷清甜，夏寒一颗自带天然甘润，秋品一颗软糯回甘不腻，冬食一颗润口又解腻，老祖宗的古法秘制，实打实的天然原料，我保证吃过的人啊都满意。
1: 我们老年人嘛、
0: 嗯、
1: 牙口啊都不好了，你说平时想吃点啥的啊，都不知道吃什么好的时候吧，有了它呀、啊、就不怕了，含在嘴里啊慢慢的化，也不用嚼也不粘牙，吃完了以后吧还有一种清甜的回甘，有特别的满意。
2: 谢谢大家的认可啊。那在明清时期呢，它还是宫廷贡品之一，那在故宫里还藏着明代沈周的枇杷图，乾隆皇帝啊还专门为枇杷题诗，可见它的珍贵。以前啊老北京梨园的戏角唱完戏都得含着枇杷，那这次呢我能带着它再次来到北京，让大家再次认知它，我真的非常高兴。
0: 哎，这可是咱们北京家庭啊必备的好物啊。今天呢是福利特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但是名额啊剩的不多了，需要马上抢购，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今天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是集天然原料甄选、古法传承秘制的好美食。但是啊，就限于咱们今天这一批货，以后您想买呢，哎，就不一定能找到这么实惠的了。很多人呢也是第一次尝试啊，也许呢也就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哎，夏总啊，这样，那再给大家交个底好不好？让大家伙啊也能有一份品质的保证。哎，咱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嘛。
1: 嗯，各位北京的父老长辈，大家伙放心。今天我在这里啊，给所有下单的长辈们，所有的北京家庭们做出3点郑重的品质保证，说到做到，绝不食言。
2: 嗯，
1: 第一，原料保证，咱这批枇杷丸精选果肉饱满多汁、品相上乘、口感绝佳的头茬枇杷，纯天然食材，让您尝到的每一口啊都是自然本味。第二，工艺保证，严格遵循古法，三蒸三晒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足足熬制50个小时，慢晒凝香，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滋养成分。第三，口感保证，软糯绵密，入口即化，不粘牙，不齁甜，酸甜恰到好处，含着慢慢化，不费牙，不刺激，嚼着吃，每一口啊都有枇杷的清甜与杏肉的醇香，口感层次丰富，尽显奢华品质。只要您到家以后不是我说的那样，我负责一切售后。
0: 好，那我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10大袋的名额呀，马上就没有了。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

0: 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前不久啊，李先生是莫名收到了一条违章信息，但是呢，他越看越觉得纳闷啊，说最近这段时间他的红旗车明明是一直停在路边的车位上，也没动过啊，怎么会有违章呢？
1: 哎，那就赶紧奔这车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哎，这一看不得了啊，他的车竟然是没了踪影，被人给偷走了。
1: 我谁这么胆大包天呢？这李先生赶紧报了警啊。随着民警工作的深入，这事情很快水落石出了。咱们呀，接着往下看。
2: 这个车就是2008年李先生买的，差不多20年了。因为他的名下有很多车，他也是换着去开。这李先生车呢，放在我们辖区的一个路边，是正常的停车位。这个车就是他也很长时间没开了，大约有2个月。
3: 车主李先生向民警反映，自己的这辆车停在路边2个月没动过，但最近却莫名收到了一条车辆违章行驶的通知。
2: 他也在纳闷，他说那个我那个车辆一直没有开，为什么会收到一个违章信息。然后呢，当时他就去停车位那块去寻找他这辆车丢失了。
3: 李先生发现车不见后果断报了警，民警调查后发现车的确是被人给开走了，这个人就是朱某。那朱某和李先生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2: 李先生说他不认识这个开车的人，车辆呢也没有外借，也没有抵押，这个车辆确实被偷走了。
3: 而民警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件哭笑不得的事儿，嫌疑人朱某把车偷走的前几天也是因为这辆车向派出所报过警。
2: 当时偷车人朱某也特别喜欢这辆黑色小轿车，报警称要买这辆车，寻求民警帮助，跟车主李先生这边协调一下，看看能不能卖给他。李先生说确实前两天有人给他打过电话说要购买，因为呢也自己也比较喜欢，也不会说去买卖啊，直接就回绝对方了，这个车呢我自己留着。
3: 因为车主李先生拒绝卖车，所以朱某这才报警求助，想让民警从中协调。但让人没想到，朱某还偷偷配了把车钥匙，趁人没注意把车直接就开走了。民警表示，虽然已经确定朱某就是作案嫌疑人，但是找到他并不容易。
2: 在北京居无定所，电话呢也是虚拟号，我们通过工作呢发现呢，该男子呢在公园点过一次外卖，然后我们就驾车直接去了公园的寻找。
3: 果然民警在公园路旁找到了这辆被盗车辆，朱某当场被控制，人赃并获。
4: 朝阳分局的啊，别动啊！
5: 我知道，我知道，
4: 这车是你的吧？
5: 哎，不是我的，我的。
3: 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朱某也是供认不讳。可是在朱某看来，自己没有任何过错，并且还埋怨起了车主人的不对。
6: 人家不卖你，你就把这车开了，
7: 这个车他要报废。
8: 那么好车，你说报废就报废啊？开着你20多年，你挺风光的，你到老了你就不用。

0: 叫他了，不能报废。
1: 我就救这个车嘛，我舍不得报废，我把他偷来了。
0: 那我就想偷就把他偷来了嘛，偷了你就去抓我嘛，你来判几年判嘛。
2: 现场更让人捏一把汗的是，民警核查朱某相关证件，发现52岁的朱某，他竟然连机动车驾驶证都没有。
0: 没有驾驶证，我从来都没驾驶证。我开车都不用驾驶。
3: 他自述呢，在老家开过拖拉机。嫌疑人朱某呢，因无证驾驶，原先也是被拘留过。
2: 此前朱某就因为无证驾驶被拘留过，可他非但没有悔改，反而变本加厉。而在民警真抓他的时候，他还真怕了，怕盗窃的事儿被老婆知道了。
0: 我还有个事儿呢，你别告诉我老婆，你先不要通知他了。
3: 因为呢，嫌疑人朱某呢，也是在家庭也是怕媳妇的人，还怕因为这件事呢，使得他们夫妻吵架啊，也怕他媳妇呢向他提出离婚，他的一些行为他会说自己去承担的。
2: 朱某因为盗窃已被朝阳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这里民警也想提示大家，
3: 路边停放的车辆啊，即使非常陈旧，也长时间没有开了，但它不代表是无主物，也不代表是报废车辆。仅凭自己的判断呢，把对方车辆开走，这属于盗窃行为，我们也会依法依规的这个追究其法律责任。
4: 哈喽，你发现没有，现在大街小巷啊，什么养生馆、理疗馆，真的是开的一个接一个啊，遍地开花的。像什么艾灸啊、推拿啊，有的店里项目啊，真的是多得让人眼花缭乱了。
5: 可不是嘛，尤其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啊，图的一个舒坦热闹，没事呢爱进去坐坐去。可是啊，谁能想到有的门店呢，这门脸看起来不起眼儿，里边水却挺深的。今天说的这家呢，花样就不少啊。有位阿姨愣是啊往里头砸进了70多万，连自己压箱底的金手镯都摘下来卖了去充值。那到底是什么项目能让老人交这么多钱？这里头有没有什么猫腻呢？
6: 辖区啊接到一起报警，说被骗了70万块钱。报警人啊在那个就美容院做项目嘛，然后陆续了给转了70万。然后是那个后来啊回去跟儿女一说，觉得被骗了，报了一个这警。
2: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的侦查员兵分多路，准备对一个30余人的诈骗团伙展开涉网行动。这个诈骗团伙打着健康养生馆的幌子，针对老年人精准围猎。
7: 一拨人啊就专门负责引流，引流就是上公园，上一些大街上，专门盯一些这种独自的岁数较大的人，然后以发传单的形式告诉他，我们这个店做足疗38，给一些小礼品，让他们去这个店去光顾一下。做足疗的过程中啊，就和一些被害人啊套近乎，也是看人下菜单。如果这个老头老太太说我现在跟我子女一块生活，他们就不会就是对这种下手。
2: 年近70的李大妈就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从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李大妈一步步陷入精心设计的陷阱。店员们不仅陪她唠家常，记住她的生日，还不断推荐生阳、肠清、淋巴排毒等高价项目。
8: 以这个老年人各种不舒服的幌子，会说您有什么样的疾病，然后我们这儿有针对性的治疗的措施。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2: 让李大妈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骗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来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不到一年时间，李大妈花光了70多万元养老钱，甚至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
7: 当时那报警人啊卡里实在没钱，公司的一个员工就直接跟他说，您手上戴一个金镯子，不行咱把金镯子给当了，拿这个钱您交这个费用。
8: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都是挣了一辈子辛苦钱。你像有的受害人可能一次就在他这充值200多万。
7: 我们觉得这个太可恨了。
2: 在接到李大妈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了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伙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各养生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截至2026年1月，受害老年人达10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余元。
8: 他那个资金流水14000多条，当时是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金额也是相当的大。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
2: 专案组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是江某，下设财务、总监、股东等30余人，分别管理多家健康养生馆。
7: 经过咱们前期的那个工作，发现了有人力财务，有总监，有股东，咱们争取在同一时间行动，同一时间把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
2: 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了收网行动。
9: 不是，咱们在一层拐弯那儿，咱别上。
7: 对对对，有没有藏你门两侧？
10: 叫什么？
7: 叫什么？叫什么名？这是你的床名。你现在因涉嫌诈骗，你现在负责什么呀？你负责什么？店面管理，那个店有问题，知道吗？这是老年人。
11: 老年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上个班，
7: 你就上个班，但是里边的事儿你肯定清楚。
2: 目前，犯罪嫌疑人江某等31人因涉嫌诈骗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5: 您瞧瞧，打着养生的旗号，干的却是掏空老人养老钱的勾当，这坑挖的真是够深的。
4: 没错，这帮骗子啊，就是摸准了老年人怕生病、图关怀的心理。什么生阳啊、长青，这名字起的真的是挺唬人的。实际上呢，全都是糊弄人的把戏呀。
5: 咱要说呢，这次警方出击啊，真是大快人心。咱也奉劝那些动歪心思的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4: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咱大伙儿都知道啊，这商家呢通常都会使出浑身解数来吸引消费者，但是最近呢，浙江杭州有一条街道却被一些商家啊给刻意拉黑了。也就是说啊，住在这条街道里面的消费者想要网购这些商家经营的商品，压根儿啊就下不了单。其实要说这种情况真的是闻所未闻啊，让人瞠目结舌。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这个事儿呢得从5月6号说起。一位网友在网上发帖说呢，自己在电商平台看中了一款商品，这页面呢却显示啊他的地址无法收货，他赶紧呢去咨询客服，对方直言说这条街道不发达，因为呢白嫖的比较多。
4: 也就是说啊，店铺是直接把他所在的街道给拉黑了。网友所在街道呢是位于杭州萧山区，这位网友感叹到说啊，自己呢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儿，也没想到所在街道的口碑居然这么差。还有网友留言说啊，我也住在这儿，怪不得冬天的外套啊都不卖给我。
5: 更让人吃惊的是啊，一位疑似服装商家的留言，对方说呢，发到这个街道的122个包裹里边，有94个被申请了仅退款，其中呢57件衣服啊竟然被穿了3年。也就是说呢，有人呢网购衣服穿了3年还申请退款，对此商家是苦不堪言的。
4: 而且这还不算完啊，某奢侈品店的商家就吐槽说了，涉事街道所在的消费者呢，近3个月内在其店铺下单是超过100万元，但是呢退货率超过了90%，仅物流啊、打包、质检这些隐形的损耗，商家就要付出2万多元啊。
5: 话说到这儿呢，咱不妨先了解一下被商家另眼相看的这条街道。涉事的街道呢是杭州萧山区的迎风街道，面积是23.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是将近24万，其中呢青年人呢占到了70%左右。这里啊聚集了大量的文化传媒公司和直播电商机构，是杭州直播经济的重要聚集地之一。
4: 其中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被称为杭漂第一楼的丽晶国际中心了。那栋大楼啊高峰时是住了2万人，很多主播网红呢都扎堆在那儿工作呢。
5: 这事情啊在网上发酵之后呢，红星新闻的记者探访了丽晶国际，询问了多名年轻住户。一名男子说呀，最近才开始出现这种情况的，前几天呢他在网上买了一双 双拖鞋。
4: 嗯，
5: 的确发现呢自己没法下单，这商品页面提示啊这个地址不发货，但后来呢这个商品呢又恢复下单了。
4: 丽晶国际的物业说啊，这是市场行为，他们不好评价。不过呢他们也提到啊，这两年大楼经过群租房的整治，住的人呢已经是从20000降到了8000以下了。以前人多的时候呢也没出过这种事儿啊，现在人少了反而被拉黑了，他们也觉得有些诧异啊。萧山区迎风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同样表示，这是市场行为，不予评判。
5: 咱看一下呢澎湃新闻记者发来的报道，他说呢涉事街道的多位消费者发现自己在某些奢侈品的网店下单呢，只要收货地址锁定是这个迎风街道，那系统呢就直接给你拒单。记者进行了测试啊，把收货地址设置为迎风街道范围内的20个不同地点，在圣罗兰淘宝官方旗舰店下单，结果呢全被拒了。
4: 这条街道一家快递驿站的负责人段先生也证实说啊，今年五一假期前呢就有3家鞋包品牌商暂停了对迎风街道的发货，他们往年呢就被薅过羊毛，有些人啊是买了好看的衣服包包，这假期出游穿几天啊回来就退货了。商家今年呢是提前采取了对策，是在防这一手呢。另一位快递员小张说啊，之前呢也有个比较贵的品牌被附近的住户呢是买来做了高仿版，最后呢导致整条街道所有的商户都被拉黑了，不管是谁啊都买不了了。
5: 那么当地住户自己怎么看呢？丽晶国际住户李女士啊曾经从事带货主播和这抖音的运营，她觉得这次事件呢应该只是圣罗兰等个别品牌的行为，影响并不大。她说呢整个丽晶国际近万人会去买圣罗兰这种奢侈品的只是一小部分，这网络呢容易把这个案给夸大。
4: 不过啊她也承认了这女装退货率啊偏高确实是普遍现象，她平时买衣服啊留下穿的只占30%，这70%啊都会退。但是李女士强调啊，自己并非恶意薅羊毛，而是因为很多衣服啊是货不对版，这照片修得也太狠了，收到的实物呢这落差太大，只能退货了。
5: 哎，那么拉黑这条街道的商家又是怎么说的呢？一位做女装电商的小王是大倒苦水啊，他告诉记者呢，这条街道的客户啊退货率的确很高，而且退回来的衣服呢基本都是穿过的，有香水味、粉底液和这个眼睫毛，个别的衣服甚至还带着血迹。有一次呢小王啊刷到有人穿着在他们家网店买的衣服做直播，对方呢回头却说啊这衣服显腿短，拿这当理由申请退款。对此啊小王表示啊自己是既愤怒啊又无奈。
4: 哎，这不就等于是让商家免费提供直播服装吗？更让小王郁闷的是啊，就算小王上传了拆包视频、质检报告这些证据，平台呢还是倾向于消费者，支持消费者退货的申请。小王呢向平台申诉了好几次啊都被驳回了。
5: 商家看来的确是有些憋屈啊。一位卖日用品的商家小吴表示啊，现在很多平台都是急速退款，买家点一下申请，这钱就直接退回去了，连证据都不用提供，商家啊申诉特别的难。他还说呢，拉黑个人没有用，人家换个号呢就能直接的还接着在你这下单买东西。而在网购平台的后台啊，街道是商家能够设置的最小拉黑范围，所以呢有商家啊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啊拉黑恶意退货现象频发的整条街道。
4: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商家拉黑整条街道会殃及其中守规矩的消费者啊，这些消费者是无辜的呀。有网友就说了，这拉黑也不能搞连坐呀。
5: 对此呢有律师指出呢，这买家滥用退货权，商家有权拒绝，但是商家呢搞这一刀切，把整个街道拉黑，把所有消费者拒之门外，那么这种操作呢其实涉嫌侵犯了无辜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换句话说呀，商家的拉黑拒售呢是在平台规则失灵、维权成本过高的情况下一种自救的行为。虽然呢有这个现实的合理性啊，但是还得在法律框架里边去操作，以免呢触碰到歧视性拒售的法律红线。
4: 好在啊，随着舆论的持续发酵，商家呢也在反思自己的拉黑行为。5月11号，迎风街道所属消费者在圣罗兰等品牌网店呢已经可以正常下单了。
5: 这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啊，这种事儿看起来荒唐，实际上那是暴露了电商平台规则失灵的深层问题。我要说的是呢，维护公平交易是电商平台的首要责任，向消费者示好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和商家有了纠纷，这平台不能拉偏价。咱打一个比方来说吧，如果永远这平台是厚此薄彼，老是拉着一个打一个，那么这种如果把它形容为裁判的话，那到哪个赛场都会形容为它是一个黑哨啊。
4: 下面咱们来说一起匪夷所思的盗窃案。前不久，上海闵行警方呢是接到一处工地报警，说呢是有11台空调外机被盗了。民警查看了工地周边路段的所有公共视频啊，竟然是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也就是说啊，这嫌疑人盗窃这么多的空调外机，全程是没有在公共视频里面留下丝毫痕迹的。那这就怪了，这小偷难道是从地里面钻出来的，然后又扛着赃物钻回去了吗？显然不是啊。
5: 对啊，在工地附近呢，还有一家生态园遭了贼手了。被盗的物品当中啊，生态园老板最心疼的是4盆盆栽，光是这4盆盆栽啊，就价值2-3万呢。更让人恼火的是呢，几天之后又有7盆盆栽被盗了。
2: 近日，闵行公安分局杜航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工地宿舍的保安称11台空调外机被偷了。当时工人们都放假回去了，整个生活区四周有2米高的围墙，而且只有一扇大门。保安老刘还养了7条狗帮他看门。
12: 这是门口呀，唯一一个可以开车的门口，只有这一个口。你11台机器，你怎么可能用人力在搬来搬去？应该有比较大的车的。
2: 警方判断窃贼并不是从门口进入的，果然生活区东侧的围墙上有攀爬的痕迹。当民警寻找破案线索时，与工地隔了2条马路的一家生态园也报案说东西被偷了，除了3台空调、旧电瓶和旧手机，让老板最心疼的还有名贵的盆栽，总共11盆被偷，总价值超过6万元。警方发现花园旁边的铁丝网栅栏有被人为剪断的痕迹，两起案件发案时间十分相近，各条马路的监控也都没有拍到踪迹，民警立即并案调查。在多次查看两个案发地周边环境后，警方发现两个园区旁边有一条连通的小河。
13: 现勘发现其实那边有一个口子是在河边的，然后跟前面的案子就是也是在河边，就是有一条河道是通的。
2: 果然，在距离生态园1公里外的一条河道的公共视频中，发现了可疑船影来往的踪迹。
13: 最终在2-3公里外的地方看到了这个跟嫌疑船非常非常相似的一艘船，停靠在一户人家的后院。
2: 民警通过外围走访了解到，水边停靠的小木船是一家棋牌室老板钱某的。在钱某棋牌室的院子里，民警真的发现了生态园丢失的盆栽。后来警方也追踪到了另一名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他是棋牌室的常客。经审讯，53岁的钱某说，两人第一次动手是到生态园偷了几件旧物，过了2天他们再次划船到了一个工地，耗费3个多小时拆下外墙上挂着的11台空调外机，之后两人便将空调当废品卖掉了。
14: 卖了7000多块钱，反正混，我是混了3000块钱吧，那个样子。
2: 据钱某说，卖空调的这点蝇头小利他根本不在乎，反而是第一次顺手牵羊偷来的盆栽更合心意。于是第三次深夜，钱某独自一人划船来到生态园，又偷走了7盆盆栽。目前盆栽已经悉数还给了生态园。犯罪嫌疑人钱某、王某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5: 对盆栽情有独钟啊，看来这个小偷也是一个爱美之人，但是呢用偷来的东西装点自己的生活，这盆栽再美也掩盖不了您这丑陋的内心呢。
4: 前些天在浙江宁波，有市民发现一辆车啊是歪歪斜斜的停在路边，这车里的司机呢是昏睡不醒，担心司机有生命危险啊，市民是立即就报了警。
5: 民警呢立刻赶到现场，打算破窗救人，好在这个时候司机终于醒了。不过呢司机这个表现啊让人是瞠目结舌，他不光是胡言乱语不知所云，时不时的呢还会傻笑，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15: 近日，宁波奉化岳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发现一辆私家车歪斜地停在车位上，一名男子在车内疑似昏迷。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16: 打开车门后，我们发现当事人瘫坐在驾驶位上，整个人昏昏沉沉的，症状有点像那种低血糖，然后在救助过程当中他又表现出语言混乱，还是不是出现傻笑，这时候我们当时就怀疑他会不会是吸食了笑气。
15: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男子瞬间回过神儿，当场承认吸食了笑气。 随后民警对车辆细致检查，当场查获21箱礼品盒样式的笑气及若干气球等吸食工具。
16: 经过调查后，我们发现这个于某从外地购入了大量笑气，并将笑气精心包装成潮玩后运回我们奉化，在抵达目的地之后，他也松了一口气，就在车上吸食起来了。症状发现后，才被热心群众误以为身体不适才报警。
15: 目前，违法行为人于某因运输吸食笑气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4: 最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协办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短视频友谊赛启动仪式在京举办。
17: 今天啊，我也要将这美好的一面记录下来了。现在

0: 在我们也是来到了美好生活随手拍的启动仪式现场了，这里啊真的是太热闹了，能够看到不仅是有各式各样的表演，关键是还有很多这样的摄影爱好者啊也是参与进来了，
1: 非常兴奋，我挺开心的啊，很愿意参加北京电视台的活动，以前拍的好的是在群里看到，今天都见到本人了，觉得非常开心。
0: 本次活动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协办，在现场更是有行业专家分享创作技巧，号召大家积极报名参赛。随着启动键按下，赛事作品征集全面开启，
2: 拿起手机就拍美好的事物、美好的人、美好的生活，记录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这是最美好的。
0: 打算拍一些什么？我们来参赛。
3: 比如说，拍家人的老人呐、拍孩子呀，包括北京的生活的发展的变化呀，拿最好的精神面貌，把北京最美的景儿来投稿吧。
0: 那么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进行参赛呢？参赛需要什么资格呢？能够看到这边是有一个二维码，您扫码进去，然后里面就有相关报名的一个流程了。需要注意的是，本活动面向的是50岁及以上的摄影及短视频爱好者。那么活动时间是2026年的5月15日至8月15日，所以说在这个活动期间，您都可以进行这个参赛报名的。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报名的奖项还是比较丰富的，您看一等奖是10名，二等奖是20名，三等奖30名，优秀奖是有40名，同时啊入围奖是有600名，所以说啊您只要是报名参加进来，就有很大的几率能够获奖，所以说啊大家也都要拿出自己的优秀作品来参与其中。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各位参赛人员都能够获得一个好的名次。
4: 今天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震撼启幕了，那么都有哪些精彩看点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中的几件重点文物。
5: 这个雕像呢叫做着豹纹的人，百兽之王美洲豹是坚强、勇敢和高尚的象征，这件陶人像呢穿着美洲豹纹服饰啊，代表着这位战士将获得美洲豹一般的力量和技巧，战无不胜。而这个奥尔梅克豹人面具呢，是古代中美地区啊最早体现人类和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这件精美的面具表现了厚重而且向下弯曲的嘴唇，使人联想到呢美洲豹的面部特征。大家不妨走进展厅，一起探寻中美地区先民如何与动物精灵对话、与自然共生的浪漫精神世界。
4: 下面来说一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了。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5: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呢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5: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多个景点，专列当月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

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

0: 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您要是路过北京胸科医院的门口呢，肯定能看到这样的一幕：八条车道川流不息，可是有不少的行人是不管不顾，瞅见空子呢就往对面跑。其中啊，还有不少是来看病的老人。而与此同时啊，这医院大门旁边50米就有过街天桥。前阵子观众李先生啊打来电话向我们反映这个事儿，他觉得呀、这样挺危险的。啊，对从那儿过的司机来说呢，也挺困扰的。我们的记者呢，也来到了现场。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北京胸科医院位于通燕高速北侧的临街，在我身后的这条马路就是鲸鱼救线。虽然北京胸科医院门口50米就是过街天桥，但是很多前来就医的老人不希望这危险，也要横穿马路去就诊，也不愿意走天桥过街。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家属也要横穿马路到对面来买生活物资跟生活用品，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下午1点48分，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找出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做一个小观察，咱们来看一看，在这1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会有多少的市民朋友选择不走过街天桥，直接横穿这条马路。这会儿在马路对面走来的这两位青年，一位拄着拐杖，而且还在打着电话，应该是刚刚从医院里边看完病，应该是刚刚从医院里往出走的这么一个状态。你可以看出来啊，确实是这位女士的腿脚不是很方便。这位先生更是，你看刚刚跟这个公交车可以说是擦肩而过，其实给车的反应时间是很少的，就很容易造成一系列不必要的危险。说着，对面就又来了，三位先生选择在路中间，我先稍稍的暂定一下，给您看，是为了避让这三位先生，所以车呢都选择了放缓车速。现在从马路对面又走来了一位先生跟一位女士，也是快马加鞭的。这会儿正是马路上车还算比较多的时候，你看这会儿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真的是真挺不少的。在我们刚刚进行统计的这大概是10分钟多一点的这个时间里边啊，记者用手中的计数器掐了一下刚刚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直接横穿马路而不走过街天桥的人数，您可以看到是有33人。那么在刚刚的这个统计的过程当中嘛，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选择直接横穿马路的都是去医院里面看病，或者是刚看完病出来的，就是我在行走上会有一些不便的。你像刚刚咱们看到还有拄着拐杖的。
2: 同时记者也统计了在相同时间段选择从天桥上过马路的人数为25个人，甚至比选择横穿马路的人数还少了8人。医院门前的这段马路限速为50公里每小时，且车流量不小。那么行人不惜冒着危险也要横穿马路，是因为两种过路方式在用时上存在差异吗？我们也在现场进行了测量。
1: 在这里我们来掐个点啊，我们从上天桥到下天桥一共需要多长的时间？从我第一步踏上台阶到我正式的走完最后一集，我们站到了马路的对面，一共花费的时间呢是1分钟031秒。
2: 而根据记者的计算，之前拄着拐杖选择横穿车道的女士用时在50秒钟左右。可以看出来，两种方式在时间上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那么行人在过路时为什么会有这样选择上的差异呢？
1: 叔叔您好，您在刚刚过马路的时候，其实我看到您没有选择走天桥，哎，为什么？
3: 我有病，爬楼电梯啊，
1: 费劲是吧？
3: 走路费劲。
1: 今天是来看病的是不是叔叔？
3: 对，不动弹。

0: 走路费劲，快走一点都不行，多走也不行。
1: 哦，那像爬这个梯子，对您来讲肯定是有困难的。还是跟您提个醒，说车多，咱注意点，小心，尽可能小心，好吧？
0: 对，
1: 尽可能小心。
2: 在我们观察的这一段时间里，不少行人选择了直接横穿车道，但有一位先生选择绕行到了更远处的人行横道来过马路。
3: 您快点，我正好回医院，有个亲戚来看病人了。
4: 这给我妈看。
1: 您从哪头过来？从路那边过来的，是不是？
3: 我从那边有个小区，好像不太远。
1: 哦，
3: 我从那边骑过来。
1: 我猜您在这儿应该是待了有两天了吧？
3: 这正好两天。
1: 过这条路吗？
3: 过。
1: 那如果您过这条马路的话，您会怎么选择？
3: 我那会儿还想，我准备要对面吃饭的话，我就要从那块。
1: 哦。
3: 从那到那过去。
1: 从人行道过，
3: 对，是吧？怕马路肯定危险。
1: 您刚讲您是陪阿姨来看病的。
3: 啊，对对对，是。
1: 阿姨如果要走的话，走这个天桥。
3: 那肯定不行，她老人了，70多岁。如果是身体好情况下走这个没问题。
1: 哦。
3: 身体不好的话，他肯定有点不方便。
1: 明白，明白。那您带阿姨是咱们走个天桥，还是说就直接图个方便，咱们从这穿过去？
3: 走人行道是吧？一个是自身安全吧，第二个就是你给车辆造成那个，这怎么说呢？这就不方便吧，人行道。
2: 这位先生和我们坦言，如果和自己的母亲一起过马路，走有起伏的天桥也确实不方便，他们会选择绕行到远处的人行横道通过。但是仍有不少行人会选择直接横穿，这种方式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1: 在这儿工作了得有多久了？
5: 我在这儿当厨师待了两年了。对，那行人老是穿马路，我家生意就好了。
1: 啊，
5: 这不穿马路了，在医院吃饭呢，就。
1: 那如果说大伙儿从天桥上下来，这头他应该也能到您店里吧？
5: 能到是能到，但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就先远，完了，你这穿马路不是快吗？他现在不是穿吗？
1: 啊，就是的。
5: 就中午吃饭的人可多了，穿马路。
1: 您在门口这儿看没看见过？
5: 见过。我自己感觉来说，我都看见好几起了，明显的我们家门口出车祸的几率大。
2: 餐馆老板说，在这个位置经常容易发生事故，不无道理。行人大量横穿的这个位置，正是主路和辅路的交汇口，交通情况较为复杂。同时，在交汇处还有高架桥的桥墩，极易遮挡驾驶员的视线。
1: 这一块路您经常来吗？
6: 有时来，有时不来。
1: 这儿说着过去一个，这种横穿马路的这种的多吗？
6: 啊，有的人是不守规则，还是挺多的哈。
1: 您作为驾驶者的角度来讲，如果说这儿突然间窜出来一个人，难避不难避？
6: 对，难，有点难呀。
7: 这儿也没有斑马线的是吧？
6: 这桥墩那儿先出来的人。根本有时候视线是吧，你肯定是直行，肯定是没法避的，那特别危险，非常危险。
8: 看完记者的现场观察之后啊，我们真是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还是提醒大家，横穿马路不可取啊，不光违法还太危险，咱们宁绕十步远，不抢一步险呐。话说回来啊，在医院附近这个相对特殊的场景，如何安全过马路，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啊，在解题的时候可能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过街天桥台阶多，对于很多身体不好的患者来说呀，确实困难。反过来说呢，越是身体不好的人，就越需要更安全的过街方式。针对这个问题啊，现在或许咱们可以有一种新的解题思路，那就是啊，给医院周边的过街天桥增设电梯。在2025年，已经有3家医院周边的过街天桥呢，做了这样的改造。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就是其中之一。那这个效果怎么样呢？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了现场走访。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肿瘤医院的西门附近，您会看到啊，同样是位于医院旁边，在我身后的这座天桥就已经加装了电梯。我们了解到，这座天桥属于是北京市2025年民生实事项目之一。记者抵达这里的这个时间段，在乘坐电梯上下通行的这个行人的数量还真的不少。
9: 您住这附近是吗，爷？您觉得这电梯跟这个坡道平时上下，您觉得区别在哪？您觉着这个电梯跟您平时如果要是走这坡道上下，它区别在哪？
10: 安全。
9: 您出行会选择走这儿还是走这儿？
10: 基本上坐电梯比较多。
1: 咱们因为在医院附近嘛，有没有看见过就是咱病人朋友们坐这电梯的？
6: 肯定得有啊，
1: 得有啊，
6: 坐轮椅。
8: 看来有了电梯之后，大家的反响确实不错。市交通委之前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透露信息介绍，本市呢将逐年分批推进医院周边过街天桥增设电梯工作。而就我们这次走访观察的胸科医院门口的天桥是否有加装电梯的计划，记者呢也向交通委进行了咨询。对方表示呢，这个路段呢未来会面临一个综合改造，其中一个方案呢是拆除过街天桥，路面增设信号灯，施化斑马线，但是呢还没有最终的敲定。对于这件事儿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前不久啊，观众孟女士向我们反映，自己花了2000多元网购了一个净水器，这宣传挺好的，一开始用着也不错，可是啊没过几个月就频繁的出现故障，这让他们一家人呢都很烦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1: 2000多块网购名牌净水器，没多久就出了问题。
12: 人家还来说呢，妈妈怎么回事啊？没法接了，没法喝了。
11: 号称滤芯5年免更换，现实却是寿命大打折扣，
12: 不到1年你就让我换，这不对呀、啊！这个时间年限差太远了。
11: 想要维权却遇难题，
12: 那商家已经找不着了。
13: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前不久呢，这孟女士在家里呢买了一台净水器，本来想着呢这一家老小啊喝着这个水，水质会发生一些新的改变，可没想到买了这净水器之后啊，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14: 我们就是去年装修嘛，然后那个在网上买了一个那个就是飞利浦的那个净水器。
11: 孟女士说自己一开始是希望这个净水器可以对自来水进行过滤，实现一家老小日常直接饮用水，
12: 就是过滤直接饮用，也能加热啊，直接那个就是你根据你的温度、你的那个就是需求嘛，啊是90度、95度、45度，平常饮用这种方便嘛。
11: 对于净水器的选择上，孟女士也是经过了一系列筛选的。
12: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一下，对它就是因为飞利浦它主打的嘛，就是说一个是过滤那个微塑料，还有致癌物，这种啊、也是大牌子，
13: 对
12: 吧？也是名牌产品了。我说这个有老人家里有老人孩子也是需要这个就是好一点的净水器，但是它是主打的一个就是说第一没有存水，就是说它不是说烧开了在那儿存着，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取，第二个它就是说它那个就是这个过滤的这个物质啊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说它不是说纯净水，它还是矿物质水、所以我就觉得还比较全面。
11: 于是孟女士就在网上选购了一台飞利浦净水器。
12: 我是2025年到5月份就10几号，
11: 是机器带滤芯儿，一共是一体的买
12: 的，是都带。
11: 那是多少钱？你买完
12: 2645，他到家是2025年20号。我问商家，我说这个怎么安装？他说你直接给飞利浦客服打电话，他们人员来安装就可以了。我就是给飞利浦客服的那个打电话，然后我说我买了一个飞利浦的这个净水器，那个需要安装，人家就来安装了。然后当时使用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问题。
11: 孟女士告诉我们，就在他们一家正常使用了几个月后，净水器突然出现了问题。
12: 结果在春节的时候，就是2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它那个水质的红灯啊，亮亮亮，老亮。人家还来说呢，妈妈怎么回事啊？没法接了，没法喝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我们从来没买过这种净水器，原来我们家净水器不是这样子的。后来呢，我说就给官方客服就打电话了嘛，他就说你说你这个使用的时间挺短的，让我们多冲一下水。
13: 怎么多冲呢？就是
12: 就是多放水，对，冲一下。然后呢，我也是按照他那个操作了一下，但是呢，就是说他没有那么就是老傻了。
11: 本以为净水器出现异常的问题可以就此解决，可没成想这种好转并没坚持多久就又出现了问题。
12: 但是到3月份就不行了，过了春节以后嘛，然后3月份就一直在亮，这个水质的那个红灯一直在亮，机器在不停的响。
11: 孟女士纳闷极了，想起当初自己买这个净水器是为了一家人更便利的饮用水，而如今水质异常的红灯一直亮起，孟女士认为此时的水质是没办法直接饮用的。无奈下，孟女士又联系了飞利浦客服。
12: 后来我又打电话致电那个飞利浦的客服，然后他就安排那个咱们的那个检查人员过来，来进行那个就是看一下维修，看是不是有问题，是哪儿的问题，排除一下。检修人员不过来了吗？说因为您这个水质不达标，它就会老在冲刷这个滤芯儿。它有一个笔，已经也检测了，就告诉我现在的水不适于直接饮用。
13: 他是拿了一个水质笔去测这个过滤完的水的水质，
14: 对，
13: 就发现过滤完水质确实质量不达标，
14: 对，
13: 没办法，就是说出水即饮用的这个效果，
14: 对，直接饮用要做开了，就跟本自来水一样了。
13: 维修人员告诉孟女士，此时的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已经不能实现直接饮用，这让孟女士感到十分奇怪，明明自己才买了几个月，那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14: 就发现呢，就这个 AQP 的这个滤芯有问题，就是滤芯已经到使用
13: 寿命了。
14: 对，他就是说已经就是

0: 过这滤芯落滤出来的这个水已经不达标了，所以它这个滤芯已经不能再使用了，就必须得换新滤芯。
1: 孟女士所说的这个 AQP 滤芯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净水器安装的，当时有两个滤芯儿，看到这个是 AQP 第一个滤芯儿，这是这个是它那个五合一的。
2: 这 AQP 是型号吗？
0: 不是，看它那广告说的是主要是过滤那个什么重金属啊、细菌呀、啊、什么微塑料啊等等的。这个芯儿是主要起至就是那个水质。这个作用
2: 哦，这叫飞利浦反渗透膜滤芯儿，
0: 现在就是它出现问题了。
1: 然而孟女士表示，如果是这个 AQP 滤芯出现了问题，那就更不对了。
0: 我当然不能认可了，我觉得这个滤芯就是宣传上的应该是那个五年嘛左右换，这个是需要一年换，这个是承诺说是五年，就是六十个月左右，去换。这是现在问题是您这个不到一年你就让我换，这不对呀，这个时间年限差太远了。我说这个，因为当时安装的时候也是请的是不是咱们飞利浦的人员安装的，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人安装的。然后呢，买的时候呢也是正品，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就用8个月、9个月就不能用了。不知道为什么。
1: 在孟女士当时购买净水器时的商品介绍页面上，我们看到确实写着 AQP 滤芯5年免换，那这用了不到一年怎么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呢？对此我们也联系了当时来到孟女士家检测的品牌方服务站点，
3: 跟您核实一下，就是孟女士她家的这个净水器出现了哪些问题？
4: 这个客户他机器那个数值高。
3: 机器数值高是什么意思呀？
4: 净水器数值高，滤芯的问题 ，AQP 滤芯。
3: 机器滤芯要用了不到一年就坏了，那它这是什么问题呢？
4: 对，它就是滤芯的问题，
3: 就是滤芯质量产生问题了，对吧？
4: 对，是。
1: 不仅如此，飞利浦品牌客服人员也表示，
5: 正常 AQP 的话是4到5年左右，但是如果是水质较差或者是使用过多，可能有所缩减，但是不会缩得这么短，可能是滤芯问题。
3: 那孟女士买的这个净水器是正品设备吗？
5: 机器是正品。
1: 既然滤芯出现了问题，孟女士就联系飞利浦官方客服，想免费更换一个新的滤芯，但对方表示，
5: 这个的话联系当时购买那个机器的店铺。
6: 咱们再捋一下这个事儿啊。首先，孟女士买的的确是正品，我们呢也上网查了，孟女士购买的价格呀，跟其他平台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差不多。没成想呢，正品机器啊，竟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品牌方呢建议孟女士啊，找当时销售的店铺来解决问题。没想到这一找啊，找出新麻烦了。
1: 于是孟女士打开当时购买的电商平台，准备联系当时购买的商家，却发现
0: 那商家已经找不着了，已经没有回复了，后来就等于退店了。
2: 这个店铺现在已经打开之后什么商品都没有了。
3: 咱们看看这商户还有没有有没有他这个营业执照之类的。店不开了也
0: 店不开。
1: 无奈下，孟女士又联系了当初购买商品的平台，
0: 我说我要求这个店家的这个具体信息，他们也到现在没给提供。然后我就跟平台呢去交涉这个问题，我说因为我这儿买的还不到一年呢，这个出现这个问题，说那我您把这些就是证据啊，什么订单呀、啊，然后那个你购买的这个就是维修的这个问题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都上传了，然后呢一直跟他沟通，一直到4月份，然后沟通，他们说，说那个因为他退店了，然后那个我说那你们应该是不是应该有这种就是保证金啊，因为他毕竟卖的是电器嘛，我说这不是一般的小商品，然后他说这个。保证金也给人家退回去了。
1: 眼看沟通无果，家里还是需要维持一家老小的正常饮用水，于是孟女士就先自行购买了一个新的滤芯替换上。
0: 这是我新买的，已经换上了，我就想把这个那个换的那个新滤芯的那个这个赔偿那个费用赔偿给我。
2: 你买这个新滤芯是花了多少钱？
0: 879。
1: 那么孟女士的诉求是否合理呢？对此我们也咨询了律师。
7: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所以当商家宣传的使用期限和实际不符时，根据消法第24条的规定，消费者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但如果商家不更换、不修理，消费者自费更换的，就可以向商家主张报销费用。 如果商家已经退店，消费者也可以基于品牌方对产品售后的承诺，要求品牌方退换或者退费。如果品牌方生产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依然要对消费者的权益负责。当然，消费者也可以向网购平台申请维权，网购平台在其中也具有协助消费者维权的法定义务。
1: 由于孟女士当时购买的店铺已经关门，于是我们联系了平台客服。
8: 我这边的话也有联系这个商家，商家这边虽然他店铺不做了，但是他也能联系得到。然后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您购买的这个款式的话，它是就是如果说使用到一年的话，确实是需要进行更换滤芯的。
9: 它有两个滤芯儿，它有一个五合一，还有一个叫 AQP。五合一的那个滤芯儿，他说是一年更换一次。但是 AQP 它是五年左右更换一次，我现在是 AQP 出现问题。对，它不是那五合一出现问题。
8: 好的好的，您现在的诉求是说要求把那个咱们换滤芯那个钱给您退回去是吗？
9: 对。
8: 您怀疑它的进货资质的问题，那平台这边在它最开始入驻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相关部门这边进行一个，它对它的资料进行一个审核和把关的。对，所以您这样吧，您这个情况我大概了解了，我这边联系一下商家，以及核实一下您反馈这个问题点，然后后续的话有进展，我这边给您回电话。
1: 那么，孟女士购买的这家店铺到底是不是飞利浦官方授权店铺呢？对此，我们也咨询了飞利浦官方客服。
5: 店铺名字是哪一个？
3: 专注净水健康，下划线955248。
5: 这边帮您核实，店铺的话是非授权店铺。
3: 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会有这种您没有授权过的店铺，但是能卖您的正品机器吗？那他卖的这个销售的权利是谁给他的？
5: 有一些客户他自己买机器来，他也可以自己上架的，这些的话我们这边管不了的，这些的话就只能投诉一家那个平台。
1: 对于这种情况，律师表示，
7: 在其网店销售商品的过程中，在商品链接标题描述中突出使用了品牌方的注册商标的行为，已经构成对品牌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权，即使商家所售产品是正品，也构成了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事主可以向平台反馈这一问题，平台对此也有下架整改的义务。
1: 随后我们也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平台客服，
3: 我们也跟品牌方沟通了，就是他当时购买的这个商家，就这个专注净水健康这个商铺不是飞利浦的官方授权商铺，我们跟飞利浦官方去核实过这个问题，然后想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您。
10: 行，明白女士。
3: 因为他卖的是飞利浦的品牌电器，然后如果他没有授权就进行售卖的话，我们也咨询过律师，是违反了相应的规定的。然后所以想针对这个所以想针对这个事情跟您这边去沟通一下，因为它属于这个侵权嘛，然后希望您对这样的一个店铺进行处理。
10: 行，我明白了女士。
8: 那平台这边的话呢，也是综合评估了一下这个情况哈，所以我们看看，不然的话尝试去帮您申请800元的一个现金补偿。
6: 在记者帮助孟女士维权的过程当中啊，品牌方从一开始无法解决滤芯问题，到后来呢申请下来说可以给孟女士啊免费更换一个新的滤芯，但是孟女士啊刚刚才购买过新的滤芯，所以呢就没有接受品牌方的解决方案，就选择了接受平台给到的800元的补偿。那目前这800元呢已经到账了，同时啊我们也把孟女士购买的商家为非授权店铺这个问题反映给了平台客服，平台客服表示呢会进行处理。与此同时呢，飞利浦品牌方的工作人员呢也给大家提供两个辨别方法，是不是官方授权店铺。一个是呢，飞利浦官方授权店铺的名字呀会有飞利浦和旗舰店这个关键词。另一个办法呢，如果您实在拿不准，可以拨打飞利浦官方电话进行核实，或者直接和商家客服要求提供授权书，在官方旗舰店购买，您这售后才能放心。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鉴宝环节。咱们都知道最近这邮票收藏市场比较冷淡，很多邮票价格呢是低了不少。这不嘛，这次来鉴宝的张女士啊心态就特别平和，她带来了一套含有12生肖的邮品，可是啊没成想一打开，专家眼前一亮，给出了一个全场都没想到的报价。
11: 我这个带来了一套特殊的那个邮品， 特殊的油品。
3: 对
11: 啊，我们看看怎么个特殊法啊。翻开第一张，这张我们就比较熟，这是鼠的油票是吧？这是牛的是吧？
3: 对，
12: 十二个生肖全集齐了。
13: 如果说单单集齐了十二生肖的油票，这不算新鲜。张女士说，这套油品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您注意看左下角，
12: 手绘部分是这个是陈女生的，
11: 在这个左下角是吧？这两只小老鼠，
12: 这个是他。这是当年第一届这个国际手绘展的这个图标，
13: 也就是说在每一张邮票的对应左下角都有跟生肖相对应的一幅小画，这才是这套邮品的特色。张女士说，她把这套藏品拿到鉴宝的现场可是相当的不容易。
12: 我弟弟的。
11: 哦，您弟弟的
12: 啊？对
11: 啊。他不在北京，
12: 他从江西邮过来的啊。
11: 江西那么老远邮过来的？
12: 对对、啊、因为这个东西又比较珍贵娇气嘛，又怕它坏啊，什么东西又怕丢，保价的话走的快递花了将近上千块钱。
13: 可见这套藏品对于张女士姐弟俩来说是特别的重要。
12: 因为我们家是对这个邮票一直是情有独钟，因为我妈妈就是邮局的，因为这一套是比较完整，她集的其他的都是比较散的，这一套是比较成套的。
11: 我能理解，就是说你要想把手里这些藏品拿来鉴定，一定得挑好的，挑
12: 对对对，
11: 我挑他认为最好的、
12: 啊、
11: 最有价值
12: 的是
11: 吧？
12: 是的是的。
11: 所以单独给您寄了这一本，也说明了这个藏品在您弟弟心中的地位，
12: 是的，是的，啊，他是自己买的，他是92年的时候到广交会去，
11: 啊，
12: 正好看见有这么一套东西，当时是第一届广交会嘛，然后就是这个陈女生她这个手绘的这种信封，而且带了全套的第一套的生肖邮票，所以她觉得挺有价值的，所以就给买了回来。反正跟我说，当时就花了好几千。
13: 一转眼，这套藏品已经放在张女士姐弟手中30多年了。在此把它拿出来，也是为了了却姐弟俩多年的一个心愿。
12: 因为我们老看你们生活帮帮忙的节目、
11: 嗯、
12: 然后有很多鉴宝的，我觉得挺靠谱的，所以我当时想的，我说，哎呦，我说我弟弟，我知道他手头有一套这个东西嘛，我说你不行，拿来我们联系联系，让专家给您看看，估估值是吧？看看是不是真东西。
1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解决我们张女士对于这些优品的价值的困扰，我们特地请到了我们两位老师，也是栏目组的两位老朋友，一个是王富王老师，一个是李斌林老师。二位老师好啊！
12: 我这个就想听两位专家给我讲一讲这个藏品的这些。一个包括它的真伪啊，收藏价值呀、啊。
13: 看到这些油品，或许您会觉得它们跟首日封是比较接近的，实际上它们另有其名。
14: 差别很大。
11: 嗯，
14: 这个首日封是首都的首，手绘封是手掌的手。
13: 专家表示，手绘封的价值更多体现在邮票以及绘画的艺术性上。既然提到了邮票，我们知道这十二生肖邮票也是收藏的一个热门。这些邮票品质如何，是真是假呢？
15: 当时您打开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这十二枚封，十二枚邮票每一张贴的时候，你看端端正正，非常整齐。
11: 嗯，
15: 而且全是没有盖销的，都是原票贴上去的，它的品相是极品中的极品，
14: 就是好
15: 太好了品相。
11: 因为我们以前一直拍邮票，这个听到王老师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少见的。
12: 是我感觉
11: 就是一般说这个品相不错，挺好，
12: 对，
11: 到头了是吧？
15: 对，
11: 您说特别特别好，这个我还是头一回听老师说。
14: 这个呢，怎么理解呢？就说明这邮票啊，它是没有流通过的，直接就是贴在咱们这个手绘工坊。
13: 专家表示，目前第一轮十二生肖邮票当中，最贵的是猴票，价值在3500元左右，其余价格较高的分别是鸡票50元、猪票30元和狗票15元。总的来说，光是邮票的价格大概就在3600元左右。这还不算完，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影响手绘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绘画。
14: 这个作者呢，应该是落款是女生，啊，
15: 陈女生老师是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
11: 嗯，哦，国家博物馆，
14: 因为我还见过这个人，应该是一个著名的画家。
13: 听到这儿，张女士心里有个问题十分迫切，
12: 这上面这个十二生肖，它这个画是真的吗？
11: 嗯，
14: 但这个画呢？跟你说一声，你可能会失望。
12: 嗯，
14: 这是印刷品。
13: 您又是怎样判断的呢？
14: 怎么判断它是这个 不是手绘的。第一啊，印章比较小，印章周围没有那个就油墨，就那个油印晕散的过那个效果，这第一。第二个呢，这个颜色墨身上的这个颜色不应该是这种灰度的，应该是黑的。
13: 两位老师表示，虽然这不是手绘的，但是从集邮品来讲，这一套的价值也是您想象不到的。
15: 我对这套风的

0: 甚至从他的品相，从他留下来这个意义，还有他这个号码，他这些所有的东西，我认为十万。
1: 两位专家表示啊，由于这种手绘风不容易保存，因此呢，现在即便是市场上也很难见到这样成套的手绘风。因此啊，从这存世量来看呢，这样的一套手绘风还是非常具有收藏价值的。此外，如果您家里边也有什么宝贝需要鉴定，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
2: 区区只要了吗？恢复了吗？区区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3: 解决
2: 了。合理吗？
3: 有用吗？
4: 有用吗？
2: 靠谱吗？
3: 找谁呢？
4: 谁管呢？追踪了吗？
2: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5: 爱生活，每一天。

0: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最近啊，在社群当中，粉丝向我们求助了，说自己啊查出来胆结石10年了，没什么症状。那这种情况到底用不用处理？有的康宝宝就说，这不能让结石一直长在体内，这不是会越长越大吗？得排出来它才安心。但是啊，有一位就说，在网上看到了，这胆结石都是因为肝胆淤堵才长的，所以啊，可以敲一敲大腿的外侧，通过震荡，据说能掉结石。还有康宝宝啊问，可不可以吃药排石？幸福的人听说啊，喝柠檬汁、喝苹果汁都可以排石，还有喝油的、运动的，那这些方法各有各的绝招啊，到底靠不靠谱呢？咱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 刚才说那些排石的方法可能既不科学也不安全，甚至还会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
2: 我爸、我叔叔、我姑姑把胆囊都摘了，摘的时候我去看了，就是泥沙状的。
1: 胆囊的功能主要就是储存胆汁，当您进食以后，胆囊会强烈的收缩，然后这个时候胆汁就会从胆囊里边又进入到胆管里边，排到肠道里边。我们的胆囊是呈一个横行的、横卧的、梨形或者葫芦形的器官，它的底部宽大，而它的开口就是跟胆管接口这儿相对比较纤细、比较狭窄，这个地方叫做胆囊颈和胆囊管，它的直径呢只有2到3毫米。所以说，如果您大的胆囊结石是不可能通过这么纤细的胆囊颈管排到胆管里边去的。如果说您万一是小的结石，或者刚才您说到的泥沙样结石，它比较小，通过这个胆囊颈管正好排到胆管里去了，在胆管的下端跟12肠接口这儿有一个括约肌，叫做胆管括约肌，它非常的狭窄。胆结石到这儿以后会卡在这儿，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腹痛和黄疸，你全身都黄了，胆汁下不去了，这个结石会一直卡着，然后很容易继发细菌感染，这时候你就会出现寒战高烧。这是由于胆囊结石卡顿引起的急性胆管炎。急性胆管炎是我们医学上外科的一个重症，严重起来会要命的。刚才我们说到了胆囊结石无论是什么方法，它的排石都是不可取的。那我既然排不行，那我化结石、我溶结石行不行？
2: 对，
1: 这是经常临床上那个患者朋友问到的一个问题。目前在临床上最有效的溶解胆囊结石的药物叫做熊去氧胆素。有一项研究发现，连续服用2年溶熊去氧胆酸，结石的完全溶蚀率只有5%到13%，就是这5到13个结石化掉的病人，又有50%的病人会重新长结石。
3: 那白化了。
1: 关键是你连续长时间吃药，还会对肝脏有损伤。所以说胆囊结石不同于肾结石，它是不鼓励或者不提倡碎石、排石和溶解结石。
4: 浑身冒冷汗，腰直不起来，然后就是就我手就压在这个位置，使劲压着，蹲在地上，然后因为平躺根本就躺不下去。哦，那天中午好像是吃的那个麻辣香锅，可能是比较油腻，2-3个小时就开始了，就开始就微微的就开始有点那种就胀胀的不太舒服那种感觉，然后那种疼痛感就是一直在加剧，一直在加剧，就那种感觉，然后一直到晚上就不行了，我就直接就来这边急诊了。当时就是医生诊断是一个就是急性胰腺炎，我做那个彩超，他说胆囊里面就是大大小小有好多石头，然后还包括有那个泥沙状的。
5: 据张女士回忆，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腹痛发作了，从3年前开始就出现了断断续续的腹痛。
4: 有一次是去大连玩的时候吃了海鲜，吃了海鲜之后好像有不舒服，然后还有一次我是去西安好像吃过一次那个羊肉馅的水饺，当时吃完之后也是就开始疼了，一直是感觉好像是胃疼，就是压根就没有往胆囊这个方面去想，
0: 压根儿就没往胆囊方向想，就这一块特别特别难受。
3: 我就特别有体会。
0: 您也是胆结石？
3: 对，但是我不清楚我是胆结石，整个的这个腔里头好像胀气，我就想用哪怕是一个锥子剪刀干脆捅一刀给它放放气儿得了。
0: 天哪，
3: 就疼得你实在是受不了，最后一查才查出来是胆的问题，那你已经没办法了，就只好手术治疗。
0: 摘了吗？
3: 已经摘了胆了。
0: 一下这疼的劲儿上来，说恨不能给自己的肚皮上来一刀泄泄气儿，
3: 对，
0: 都疼到那个程度，这真是太痛苦了。 就是刚才您说的，它卡到某一个位置了吗？
1: 刚才那个病房里这位患者，他是胆囊结石引起的另一个后果。刚才我们说了，胆囊结石掉到胆管里可以引起急性胆管炎，它是可以危及生命的。胆囊结石还有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它还可以引起什么？急性胰腺炎。
0: 标黄的就是一个胆一个胰，是不是？
1: 这个是胆囊，这个是胆管，这个是胰腺，这个是胰腺，这个是胰管。胆管最末端跟胰管的最末端是有共同开口的。如果结石卡顿在这儿，胆汁不仅排不下去，引起胆管炎，胰液也排不下去，还可以引起胰腺炎。这就是胆囊结石的两个严重并发症。
3: 我整个高发季就在这个热天往后，我最后手术是九月吧。大概在九月份我就做了。
6: 我也回忆了一下，说我家里人吃了一个炸鸡腿，夏天的时候，哎呦，吃完了以后就在床上就翻来覆去就滚呐、
0: 一个炸鸡腿引发的惨，
6: 对，没错。然后叫120到了医院以后呢，人家倒是说你这是不是胆结石啊，我们前头没有这个经历啊， B 超啊，还是在这照什么，还没照完呢，哎，他好了。你好了，就自己我们就坐车回家了，坐公汽车就回家了。
0: 也没治疗，
6: 也没治疗。这几年前了，一直好像也就没再闹过了，就闹过那么一回。
1: 这是类似一个胆囊，刚才我们讲到了，底部是比较宽大的，
2: 跟这差不多。
1: 对，它底部比较宽大的，我们胆囊的跟胆管的接口这儿叫胆囊颈或者胆囊管，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纤细的。您吃完炸鸡以后，胆囊一看，胆囊兴奋了，到我立功的时候了，所以它就努力的工作，胆囊就强烈的收缩。你当胆囊强烈收缩的时候，你里边的石头就会顺着这个胆汁向胆囊开口这移动。一旦移动过来，这个石头卡在了胆囊颈管这儿，胆汁排不过去了。
2: 不过去，
1: 中医说不通则痛啊。但是胆囊不知道前边这个石头堵住了，我出不去了，胆囊还在努力的工作，不停的收缩，就会引发剧烈的疼痛，这是胆绞痛。所以我说胆囊结石虽然是常见病，但是我说它是什么，动如脱兔，静如猛虎。什么叫动如脱兔？就说明它发作的时候突然而且剧烈。那什么叫静如猛虎呢？咱们一会儿再讲。
0: 我们先来模拟的操作一下啊，就比如说黄丽阿姨提到的，这吃了一个炸鸡，吃完炸鸡之后，
1: 这时候胆汁就进到胆管里边去了，
0: 这是正常情况
1: 啊。对，然后呢您再收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头就卡在这儿，这个胆汁就流不过去了，胆囊还在强烈的收缩，这个时候你就诱发剧烈的疼痛。
0: 这石头都卡在口这儿了。
1: 对，没错。
0: 但是我胆囊不知道啊，我还跟这儿上劲儿呢，干活呢，结果就加剧它的疼痛。
1: 对，没错。
0: 像黄丽阿姨提到的啊，
6: 对，
0: 自己家里人的那种疼着疼着它不疼了，是不是这石头扑通就出去了，
6: 回去了？
1: 这个堪顿的结石啊，卡在这时候掉回去了。不堵住胆囊开口了，胆汁也不会堵在胆囊里边，它会排出去了，所以你的疼痛就突然缓解了。不是您每次胆绞痛发作的时候这个结石都会掉回去，如果结石一直卡顿不缓解，你的病情就会进展，会导致胆囊的化脓或者穿孔。就算您这次运气好，结石掉回去了，您不疼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引起胆囊绞痛的根本原因，它的结石你并没有解决，所以下一次结石再发生卡顿，再诱发胆绞痛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6: 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1: 对，
6: 定时炸弹
0: 是的，这个就是一个定时炸弹。刚才我们主要说的是有症状有反应的胆结石，还有很多我们的康宝宝查出来了，甚至于有一些十年了，刚才我们社群的粉丝啊问，没有任何的症状跟不舒服，老唐啊就说自己的胆结石从来没疼过，那要不要切除呢？有一位啊在医群的粉丝骆驼祥子康宝宝啊就说，本人有一个单发的胆结石，是0.9×1.2左右，几年来呢大小没什么变化，想问问可以做微创切除术吗？另外这种大小的结石是继续观察呢，还是必须要抓紧做，以免有癌症化的危险产生？
1: 观众提的问题哈，我胆囊结石，其实你要是刚刚发现，结石也不大，1.1几公分，然后呢也没有明显的症状，你通过检查发现你的胆囊功能和形态都是正常的，那对这类病人没有必要着急进行手术，是可以进行定期的观察的。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到了，胆囊是有它功能的，它是储存胆汁帮助消化的。
6: 对，
1: 那我们建议呢，您每半年复查一个腹部的超声。
7: 你这后背疼吗？我带孙子， 但是那一疼就带不动啊。然后这媳妇说的，妈你总疼，我带你去体检。然后就体检查出来了，查出来胆结石，最少的有10年了。然后就轻的时候就根本就不在乎它疼。疼呗，敲一敲的就好了，就没在乎，知道吧？有的时候我叫孩子给捶，有的时候我就往墙上撞一撞，捶一捶，歇一歇，我就缓过来，他就不疼了。大一点了，然后就查心脏吧，心脏没问题。他因为我前面不疼，我就没往那想，就查心脏吧。不管你是躺着，你是溜达，他疼就喘气都疼，就岔气了，就上不来气儿。2013年的12月份左右查的。那是就2.6几的，几乎都满了。胆囊在这里，现在你不治，它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0: 您看哈，在您门诊的这一位患者，他呢虽然说有点疼痛，但是也能忍，感觉这疼痛吧过一阵也就过去了。但像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您也决定说给他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了？
8: 在我们普通人群当中啊，存在一个误区，认为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就不用管它。甚至有些时候在我们非肝胆专业的医生里边也有这种观点，不疼不痒你管它干嘛。有句俗话说，会咬人的狗是不叫的。这种长时间存在的没有症状的胆囊结石，尤其是胆囊的大结石，存在着一种静悄悄的癌症隐患，它会诱发胆囊癌。在临床上，80%的胆囊癌患者都有胆囊结石的背景，以癌中之王是胰腺癌。我把胆囊癌称为癌症之王中王，为什么？就说明它的结局跟胰腺癌一样，甚至比胰腺癌还要差。这也是我说的为什么胆囊结石镜子如虎的原因。
0: 如果没有症状的胆结石患者，四大指征说明咱这胆也该摘。这四大指征是什么呀？
8: 第一类就是充满型的胆囊结石。胆囊里边存了一包石头，这个时候胆囊已经丧失了储存胆汁的功能，它完全失去功能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结石24小时不停地摩擦胆囊壁，您说它癌变的概率高不高？所以充满型的胆囊结石，只要时间足够长，发生癌变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第二种类型就是胆囊的大结石，一般是指超过2.5厘米以上的结石，就像刚才这位患者是一样的。
0: 这一盘就是。
8: 这块都是
0: 绝对超过2.5，
6: 这是最大的那块。
8: 不是最大的那块，您可以看到它里边是碎的，它都是一块一块加碎的，还那么大。它因为在结石在腹腔里边很大，而且我那个胆囊做手术的眼就是泛影似的，最大就有1厘米。这个石头你要把它整个是拿不出来的。所以我在腹腔里边先把它夹碎，然后再拿出来。
6: 这是
8: 碎完以后的。
6: 我说怎么这么尖呢？
8: 对，这是碎完以后的。第三种是发现胆囊结石超过10年以上的，它的癌变需要10到15年。第四种类型就是胆囊结石合并胆囊息肉的。
0: 有一位在直播间的康宝宝就说啊，胆囊息肉多大就有可能会癌变了。
8: 胆囊息肉呢，目前呢认为它的发病率呢一般是在10%左右，所以发生率也是很高的。胆囊息肉一般没有感觉，胆囊息肉大于等于1厘米，癌变的概率会增加。这四种类型我们认为是胆囊结石诱发胆囊癌的高危因素，所以我们需要及时进行处理。
0: 充满的
8: 个
0: 大的，
8: 时间长的合并胆囊息肉的，
0: 这几点但凡沾了一样
8: 都需要手术，容易诱发胆囊癌，
0: 就得手术了。
9: 进入夏季，出汗增多，夏日高发的泌尿疾病连医生也躲不过。
10: 我们说乔大夫真的急诊室，大晚上应该是12点多就跑到我们医院急诊了，我自己感觉是忍不了了。
11: 20年复发预期不是100%。
9: 专家带来两款夏日健康特饮，喝对水让排尿畅通无忧。
0: 喝牛奶不算喝水啊，注意。
11: 因为一个结石梗阻的原因，现在只有还有剩下一个肾在工作，这个肾已经不工作。
9: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啊，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
0: 进入夏季之后，不仅是胆结石高发，泌尿系统的结石也进入了高发期。有统计显示，夏季泌尿结石的新发或复发人数比其他季节高出了2-3成。科学饮水是结石患者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预防手段。那么具体每天到底应该喝多少水，哪些水不建议喝，节目现场专家还带来了2款适合夏日的健康特饮，这具体配伍到底是什么，马上请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高瞻。
13: 第一款健康特饮的作用呢，主要是清热生津，请在座的嘉宾品尝一下。
0: 我们先尝尝一号，我们先让大家尝尝这一号。
14: 我最近呢也一直在喝这款，
15: 酸酸甜甜，
0: 酸会生津。那这一号健康特饮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13: 那么泌尿系结石的发生呢，从我们专业上来说，它还是体内有湿热啊，一般是湿热未清，那么湿热煎熬这个尿液呢，就成为这种砂石停留在体内，那引起相应的症状。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第一款健康特饮就是来清理湿热的。
0: 大家得过这泌尿系统的结石吗？
2: 得过，
14: 得过。我本身也是一名那个西苑医院泌尿科的医生，当然现在就多了一个角色，又是一名结石的一个患者。就2周前，当时呢，在这个手术台上就出现这个腰部的这种钝痛的感觉了。
0: 您在那儿做手术呢？
14: 对，当时以为觉着是站的时间长了，是不是跟这个腰椎啊或者是腰肌的劳损有关系，就没有往这方面考虑。但是当天回到家，之后呢，这个就开始其他的症状就出现了，像这个血尿啊、恶心吐这些都有了。然后当天晚上呢，大晚上应该是12点多就跑到我们医院急诊了，又回来了。
0: 那当时的那种疼，您说了跟那个腰椎的疼有点相似。
14: 它是一个间断的疼，有过2次，第一次呢还是一种我觉得应该叫钝痛，就不是太明显的一种疼痛。那第二次呢，就是到周天下午的时候，那次疼痛就比较剧烈，我自己感觉是忍不了了。
0: 那范阿姨，您是什么时候得的？
3: 大概是92年左右。实际上我的疼痛呢，没有平时没有那么敏感，排尿的时候发现有血条了就害怕了。平常呢主要是腰疼。
0: 泌尿系统的结石我们好像总会跟这个饮水量联系在一起。
13: 是的
0: 那大家回溯一下当时犯病，这是因为喝水喝少了吗？
3: 有关系，一天到晚比较忙嘛，也没注意一定要规律性的饮水，有时候一天也喝不了1-2杯。
14: 我主要是出汗多，因为体型胖的话出汗多，喝的水量其实也不够的。
13: 其实呢，我们每天呢，就是生理性的摄入量大概应该在1500到2000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所说的6到8杯水。我们说的那个杯实际上是那一次性的水杯，250毫升，那么6杯水正好是1500毫升，那么8杯水是2000毫升。我们每天呢，我们大概需要排出的这个尿液大概在1500左右，但是我们呼吸可能还要呼吸出500的水分。因为夏天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出汗比较多，那出汗会带走一部分水分呢，尿液就会减少。那如果说是一个结石患者，我们要求他每天喝3000毫升水，那我们从专业角度叫水化。那么3000毫升水怎么喝呢？它也是有要求的。我们要求从早到晚，均匀的把这3000毫升水喝完。
0: 这一定量还是必须得有的。
13: 是的。
0: 但谁也得保证质。就是我们得喝什么样的水？
13: 喝什么的水？更合适一点。对。
0: 那平时大家爱喝什么水？
14: 碳酸饮料多一下，尤其是这个手术下了台之后，口渴嘛，所以还是有的时候在那个休息室的柜子里还备点这。

0: 那个冰镇的碳酸奶吧，可能喝这个还是多一些。
1: 但是感觉乔医生说的时候啊，没什么底气，说明自己好像也觉得不太对。
2: 有一些饮料其实并不能够补充我们的水分，反而能夺取我们的水分，其实对身体呢其实不利的。那么比方说我们平时喝的像咖啡、浓茶，像一些碳酸饮料，其实它都是一个高渗性的饮料。高渗性的这种饮料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呢，其实是把我们体的水分给夺出去的，让我们体内反而更缺水了。
1: 哎呦，您一说这个，我突然想到，有的时候喝完咖啡就反而会利尿，
2: 反而尿会非常多。
1: 对，这就相当于把我们体内的水
2: 给夺出去了，
1: 夺出去了。
2: 对，反而是不好的。
1: 哦、嗯。
2: 因此呢，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喝这种低渗性的饮料，白开水是最合适的。东方人都特别愿意喝茶。那茶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饮料。那么茶呢，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喝浓茶，喝一种淡的这种茶，那其实它也能很好的补充我们的水分，同时在夏天的时候呢，也能够有解暑的作用。
1: 平时喜欢多喝点牛奶，补补钙。那这牛奶可以吗？
2: 牛奶呢，其实它不能作为饮料，它作为一种我们每天摄入的一个必须的营养品。那比方每天我们要求患者喝250毫升到500毫升奶，但是呢，奶它是不计入我们每天补充水分的这个成分，喝的500毫升都不能算水。那我们另外还是要喝1500到2000的水。
1: 喝牛奶不算喝水啊！注意，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关注这个泌尿系统的结石？因为出现了，咱们亲身有过体会的朋友们，那真是疼啊，真是痛彻心扉啊！而且前一段时间啊，演员吴刚也发了一段短视频啊，也介绍了自己的这一番经历。
3: 结石啊，那是我的老毛病了。那年我们在剧院演这个《合同婚姻》的时候，当时犯的是特别特别严重。当时我不知道是肾结石，医院的大夫还给我扎针呢，然后止疼。那时候咬着牙把这场戏演完之后，我自己在开车的时候，你知道疼的我呀，我踩油门的时候那点力气都没有。是剧院把我送到医院，一抄说你是双肾结石。到了这个狂飙这边，其实那个时候我每天早上起来提前个2小时我会起床，那起床喝点咖啡，在屋子里活动活动，让它消消肿。因为那个时候是积水还是很严重，伴随着时有时无的血尿。
1: 刚才呢说到了一个信息点，就是演员吴刚当时疼到已经没法踩油门了啊，特别特别的痛苦。刚才我们的健康学员也提到了，说这个发病的时候，尤其是那突然一下来的，特别难受。
2: 就是这种结石掉在输卵管里引起这种肾盂的痉挛，它其实有的人说比生孩子还疼。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病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患者呢，他是因为结石堵塞，这是肾。你看这个肾的形态是正常的，然后呢，这个的形态你看这个肾变大了吧？
1: 那感觉
2: 啊，非常大了啊，非常大了。然后呢，结石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是白的，是结石。这个结石堵在输卵管里之后呢，这个尿液就下不去了。这个堵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它的肾功能就丢失了。事实上，这个患者的这一次肾功能已经完全丢失了。
1: 我就发现这两边的肾是不一样大的，这左边的肾啊，就感觉大了一倍。
2: 这个患者虽然有两个肾，因为一个结石梗阻的原因，现在只有还有剩下一个肾在工作，这个肾已经不工作了，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肾功能衰竭。
1: 视频当中，演员吴刚还提到，他是反复的会出现，这种结石的发作。
2: 结石这种疾病呢，它的复发率是非常高的，20年复发率几乎是100%。
1: 想要预防的话，那就得说到这夏日健康特饮的一号，这一号里头有什么呢？
2: 乌梅和冬瓜，这个是乌梅啊。乌梅呢，它是我们一味常用的中药，那么它的作用呢是生津止渴，酸甘能化阴，那么饮完了之后呢能生津，在夏天喝呢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冬瓜呢是能够利水消肿啊，在夏天的时候呢喝完之后呢能够解暑。那么我们的夏日健康特饮呢叫做清热排湿饮啊，我们用呢乌梅10克和冬瓜30克配合起来呢，也能够很好的预防结石。
4: 排尿费力不费力？
5: 找您看病前2个星期，早晨起来排尿就困难点，中间是停下了，停下来就勾，但是有尿呢感觉还很胀，但是尿不出来了，然后稍微压一下就能还出来。
4: 每次能尿干净吗？
5: 自个儿感觉尿得很干净，
4: 有没有？
5: 但是尿比较细，就是这么严重，我自个儿跟想不到。到来了以后，先给我下了尿管。尿管当时排出来大概700吧。这回检查，就是检查出来，我自己都不相信。97年开始，每年寒暑假都出去，新疆自驾，这个云南自驾，海南自驾，东北自驾， 40来岁吧，那个时候是只开大货车，真是一开开得开10个小时左右。高主任一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这些问题过去以后啊，后来才能感觉出来，可能和这些东西是有原因的。我父亲2年前去北京4家医院，有的医院已经给我父亲判死刑了，说的我和我儿子啊在医院都哭了。你们老爷子说是前列腺癌，老爷子很多慢性病，什么心脏病、高血压，又是这个糖尿病、尿血呀，一盆一盆的压，一天最少3-4盆啊。我们老爷子那时候是87公斤，到医院来看病的时候还剩下66公斤，一个月降低了20公斤。这是骨头，这是肉。说实话啊，去了好几个医院收不进去，这个心呢、啊、就已经是死了。到这儿来，起一下就活了，在这儿住了3个月的院。目前啊，体重都回到87公斤。
1: 可以看到啊，当时患者是有多痛苦。我们也看到他有一些表现，可能有些朋友也有，就出去开车，而且是长途，这个可能会一个是喝水少，一个是排尿少。
2: 刚才这位先生呢，他主要是一个排尿的困难，排的时候需要使劲儿才能出来，然后尿尿的时候呢，这个尿比较细，然后呢，尿也尿不干净。当出现这种情况下，特别是中年以上男性，那可能是前列腺增生，就是因为他没有重视他这个排尿困难的症状，最后导致了不得不给他去通过手术的方式来解决了。
1: 有一位直播间的康宝宝啊，慢完康宝宝啊，说自己55岁，经常尿急啊，出门都不敢喝水，就怕找不到厕所。哎，我也见到有一些中老年女性朋友是这样，就是她一有尿意，她就特别着急，就憋不住，忍不了。
2: 从我们的专业上讲的就是2个字，叫尿急。那其实这种尿急呢，是需要治疗的，否则的话他没法正常的生活。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女性更多见一点，女性更多的是鉴于这种尿毒感染。那么在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能够帮助到患者呢？有一个方法叫舒腹提肛训练，你站着做也可以，躺着做也可以，坐着做也可以，也就是说你在任何的位置上都可以开始我们的锻炼。我们可以在吸气的时候啊，吸气的时候呢，然后慢慢的往上提我们的盆底肌，提到最高的一个点的时候呢，实在提不动的情况下呢，稍微的停顿一下，再一点点的把盆底肌放下来，一点不要一下放下来啊，一点绷着劲儿，一点点的放下来，然后呢，这是一个动作做完了。那么在做的时候呢，我们根据4个3的方法，
1: 这样我们观众朋友们还有现场的健康学员，咱们一起来试一下这4个3。
2: 那我们在提的时候呢，可以用3秒钟提。3、2、1，提到底，然后呢，再停留3秒钟，3、2、1，然后放的时候呢，再用3秒钟把它放下来，3、2、1，然后呢，我们再休息3秒钟，进行下一个轮回。那我们每天呢，可以做到154左右。
1: 这么多次？
2: 对，差不多。你可以分3组啊，一组做50次，或者分5组啊，一组做30，这样一天把它做完就可以了。
1: 平时呢，咱们多加练习，那最后啊，总会收获特别好的一个结果。当然也提示大家，如果真的出现了相应的症状，还是要第一时间啊，到泌尿外科去好好排查一下。那您说今天还给我们带的这夏日健康特饮2号，是不是就针对的是这尿频的事儿啊？
2: 是的。那么夏日特饮2号呢？这一款呢，其实也针对我们的尿频、尿急，它其实也是我们平时生活中呢最常用的一些药食同源的药物。
1: 健康学员们啊，倒一点儿，分享一下，品尝品尝。看着颜色，这个是浅一些，
6: 好像是有点那个玉米味儿，
0: 像那种烤玉米味儿，还有点糊的那种感觉。
7: 对对对 对。
1: 这里头有什么？我们大屏幕上啊已经写出来了：夏日健康特饮，补气利水饮，黄芪5克，百合10克。2两斤？问号，这2两斤，这是什么呀？
2: 我们这个补气利水饮呢，是由3味药组成的。那么首先呢是黄芪，黄芪呢主要是补中、益气、利水、消肿。第二位呢是百合啊，这个百合其实我们在平常生活中呢也是经常用的。那百合呢，它其实有2个作用，一个是润肺止咳，一个是清心除烦。那2两斤是什么呢？这2两斤呢，就是我们的玉米须。
1: 它为什么会被称为2两斤？
2: 它呢是夏天的利水消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降糖作用，在临床中也是非常常用的。
6: 现在有的时候去农贸市场买了这种带皮儿的哈、特别是这个有须子的哈，这里头这个须子行不行？
2: 其实玉米须就是刚才阿姨说的，就是把那个皮儿剥开之后，就是像这种丝状的这些成分，其实都是可以的。鲜药可是可以入药的，入药的效果也是特别好。
1: 黄芩是5克，百合是10克。

0: 腔中肿瘤有密切关系。
1: 便秘如何调理？两大穴位教您缓解不适。
2: 经常就是三天四，
3: 一般的话是没有痰的。
2: 专业叫罗音是吧？
1: 看懂肺部报告暗语，远离癌变肺结节。锁定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发现生活细节中隐藏的癌症预警，敬请关注。
4: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5: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眼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视力啊也下降了。
4: 冒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6: 我原来的这个老花镜啊，是在一个店里啊，就随便买了一副，也没有验光，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就戴上了。没想到戴上这个老花镜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模糊了，这度数还加深了，越来越厉害了。能找一个店配一个好点的眼镜该多好啊。哎呀，没想到我就认识了这个冒世清，验光特别专业，有几十道的验光流程，戴上以后啊，就感觉这眼睛特别舒服。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看清楚了。
7: 中老年朋友要配眼镜，就来冒世清这样的专业机构，先验光后配镜，这点太重要了。
8: 冒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9: 以前买的花镜也不少，也没少花钱，把度数没搞对了。老年朋友需要配镜子的一定要记住，先验光后配镜，戴上咱这冒世清老花镜啊，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看手机还能防蓝光，出门遇见太阳还能变色，太好了。
4: 它的效果啊，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戴上以后吧，可以减脂了，而且走路呢也不用那个小心翼翼的了，穿针引线都没有问题了。这冒世清呢，一副眼镜就全都解决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多值啊！
8: 冒世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
4: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世清。
10: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啊，认准冒世清。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世清。
1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4: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1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2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3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3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5: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

0: 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想玩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其实啊，说到中国的菜系，甭管是四大菜系还是八大菜系，这里边呢都有淮扬菜。而且说到淮扬菜啊，形成的历史很悠久，据说呢从隋炀帝时期就形成了淮扬菜。那么说到北京呢，当年这宫廷里边肯定也有淮扬菜的厨子，但当时啊，北京的民间那还是鲁菜的天下。说到这淮扬菜在北京兴起呢，就得说到民国，因为当时啊，很多的民国要员他都是江浙一带的人，在北京能吃到家乡菜啊，也算是一种期望。所以当时呢，很多商人瞅准商机，就在北京的西长安街建起了12家饭庄。因为这些饭庄啊，都带一个春字，而且经营的都是淮扬菜，所以当时呢，被称为叫长安十二春。接下来呢，咱说的这个淮扬菜啊，是北京一个知名的淮扬菜的连锁品牌。可以说啊，它这个店开到哪儿，忠实拥趸就吃到哪儿。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下边咱听听味道掌门的讲述。
1: 每一位人员要打起精气神，你如果没有精神，你不投入，你这道菜就做不好。
2: 17岁、18岁这个年龄，我来北京了。第一个上班的地方呢，就是北京环宇电器公司，每天站岗，就跟现在保安没什么区别。一个月的工资120块钱，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心里想要的。
3: 他叫孙华胜，1974年出生在安徽亳州一个小县城。17岁时，经家人介绍来到北京当保安，而如今他已经蜕变为北京庭院人家的味道掌门。
1: 这个蟹粉豆腐为什么要放猪热油？让它蟹粉烧进去啊，把它的香度给它激发出来。
2: 在老家的时候呢，我妈就告诉我有三种刀比较吃香：手术刀、剃头刀、厨师刀。哎，有意走遍天下嘛，无意寸步难行。
3: 不甘心只在门口站岗的孙华胜，一直琢磨着寻找新机会。就在工作第一年刚入冬那会儿，他站岗的时候看到食堂的三位大姐正在挖地窖，准备存储大白菜。
2: 我一边站岗，一边看他们刨这个土，很费力气。我就跑到跟前，我说姐，我说我帮你来挖。不到半小时，我把地窖给他挖出来了。他们就感觉这孩子有眼力劲儿，爱帮助别人，一去打饭，哎呦，就怕我吃不饱，那大饭盒的米饭都摁了又摁，菜装了又装。
3: 这个无心之举不仅让孙华胜的饭盒每天被装得满满当当，还让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转行机会。
2: 大姐说了，哎，要不然你们来我这儿干吧。
3: 面对大姐抛出的橄榄枝，孙华胜没有半点犹豫，立刻辞去了保安工作，调到食堂，从洗菜打杂开始，边干边学。
2: 我在食堂每个月的工资是180块钱，比我站岗的时候要高一点，但是这一年的工资我都交了学费了，上北京大发烹饪服务学校，1200还是1700，那也是一年的工资嘛，是不是？谁舍得呀？我想我必须要出人头地，只有学习了才能丰富自己嘛。基本上我跟你说啊，10年我都没怎么攒钱。
3: 10年的时间，孙华胜一边工作一边读各种烹饪学校，一路从初级厨师考到高级技师。期间他还报考了当时厨行圈里非常有名的人民大会堂烹饪服务学校，学校的老师都是掌勺过国宴的名厨。也是在这儿，孙华胜接触学习到了很多淮扬菜的制作技法，他也因此痴迷上了淮扬菜火功的精妙和出品的清雅。庭院人家主打新派淮扬菜和融合菜，孙华胜把自己多年所学融会贯通，以淮扬菜技法为根基，研发了很多创新的做法。
1: 这个普洱茶，这第一泡茶色比较重，烧出来肉发黑；第二泡这个红色基本上就可以了；第三泡呢，它颜色就是太浅了，所以我们选用的第二泡普洱茶。
3: 普洱39分红烧肉， 是庭院人家的招牌菜，从菜名到技法，每个步骤都能看出孙华盛对精细二字的极致追求。
1: 这边还得四，这前后都是四。啊，好。对。切好了，咱们给它捆一下。这个香茅草呢，把它的香味也给它烧进去，让它的味道呢更丰富一下。香葱见底然呢出香味，放了姜片。烧肉一定要把皮焯下，烧了一半的时候给它翻过来。老冰糖、花椒酒、普洱茶，这是烤好的糖色，提炼了老酱油。
2: 百泽明大文堂烹饪服务学校，这里面一个淮扬菜大师教了我一个狮子头，一个就是东坡肉。东坡肉我永远的记着，不加水就用酒，火是小火，但是小火控制的再小吧，锅也会糊的。后来他们教我们一个办法，他说的你用一个隔离火的一个铁板，把这个锅放在铁板上，砂包的底层啊全部受热，它保持了这个温度的比较均衡。这个技法一直到现在还在借用，
3: 使用隔离火的技法烧制五花肉。孙华盛反复测试，他发现3小时09分的时间最合适，汤汁刚好被完全收入肉中，肉的软烂度又刚刚好，所以他特意给这道菜起名普洱39分红烧肉，融合料香、酒香、茶香，肉皮 Q 弹，肉质软烂，香中带甜，还不腻口。
1: 师傅带来的海参翻过来了，昨天晚上捞的海参今天就发到了，这都是海水啊，你看看，来的时候一定得给打上这个大冰块。
3: 从人民大会堂烹饪服务学校毕业之后，孙华盛并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他有幸拜到烹饪大师屈浩的门下，精修鲁菜。屈浩是鲁菜泰斗王义军大师的弟子。王义军大师曾在1983年第一届全国烹饪大赛上，凭借一道葱烧海参燃爆全场，被授予国家名厨称号。作为第三代传承人，孙华盛不仅得到了技法上的真传，他也一直在为这道老菜如何适应当下市场与大众口味而不断的努力。
1: 腌海参的时候，咱们一定得先戴上手套啊！活海参它怕油、怕热度。
4: 它现在还活着吗？
1: 活着呢。从肚子你摸摸，它是鼓的，死在这肚子是扁下去了。花椒酒、小葱、姜片，处理好的海参给它煮，煮20分钟，这样基本就差不多了。拿冰锥一下，让它更有弹性。
2: 活海参最难的是烧制。干海参呢，它搁在锅里面，你怎么折腾没事。活海参就不一样，一烧它不是烂了，就是趴下了，放在盘里面不成形。就是一直在琢磨，我说怎么能把这个海参给它就是做的就是不变形，还入味儿。
1: 我最早的时候看师爷去的扎这个葱油，它主要的以大葱根和香菜根这两种原材料为主，因为我们用活海参，所以我们多加了洋葱、小葱根、香菜根，再加点那个蒜，是去腥味的啊，因为海参比较腥嘛。我师傅那一辈儿做海参啊，我看就用这种铝锅，传到我们这一辈了还是用这个铝锅。
3: 先炸干葱头，再下大葱、小葱

0: 肠根、香菜根、洋葱、蒜，最后是小葱叶和香叶，全程小火，直到锅中的食材全部变为金黄色，香气从锅中溢出，葱油便炸好了。
1: 闻到味了吗？葱的香甜味和小葱的清香味。
0: 做葱烧海参技法上最难的点就是让海参烧入味儿。经过反复琢磨，孙华胜从卤味的制作当中获得了灵感，研发了一种低温葱烧浸味法，选用老鸡、猪皮、鸡爪、猪蹄儿熬煮8小时，制成高汤，
1: 非常浓浓白的啊，
0: 放入蚝油、老抽、料酒等调制底味，加入熬好的高汤。最关键的一步是放入炸制葱油的废料，
1: 葱油的这所有的料，看看这就用上了啊。
0: 之后放入处理好的海参，小火使汤的温度保持在65度上下，浸泡4个小时，海参不仅可以定型，还可以吸收一部分葱料的味道。
1: 那搁那个地方，咱们这个颜色都不一样了，葱味道都给它吃进去了。最后出锅再打点我们提炼好的这个葱油，它更亮。
0: 低温浸泡的关键步骤是烧制后的活海参很好的保留住了形态和弹韧的口感，高汤又使葱的香气沁入海参当中，同时又完美包裹在外，色香味形四美俱全。如今孙华胜依旧没有停下学习和前进的脚步，他又开了一家老北京涮肉馆，他想挑战一下这个全新的领域，他特意约了京味涮肉馆的名店大师请教经验。
1: 学习了，学习，学习了。
2: 二八酱很多人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芝麻，用什么样的花生，好吧？所以你对食材一定要了解。我们的麻酱啊，芝麻大花生、小花生，而且我们不是二八酱，基本是3-7。
0: 这些经验给了孙华胜很大的信心。拍摄期间，为了寻找老照片，我们和孙华胜回了趟家，爱人陈海燕正在给孩子做晚饭。
1: 用不用我帮忙？
3: 我还是自己来吧。
1: 哎，你别笑啊，别笑，其实我老婆做饭啊比我做饭都好吃。
4: 你听他说你是不是特高兴？
3: 就像第一次听他说，他就很少回家做饭，我们见面都少，他回来我们都睡觉了，走的时候我们还没洗，经常都看不见人。
5: 你平时是不是很少回来？
6: 家里面全基本上都是全靠我媳妇她一个人，3个孩子，上学呀、接学呀、辅导作业呀、在家做饭呀，我确实的，我也没时间，店也多啊，有时候在外地啊也照顾不过来，
7: 挺心疼他的，对孩子也是愧疚，陪得少，陪得太少了。
0: 事业和家庭无法平衡是很多餐饮人的无奈，从保安蜕变为掌门人，孙华胜明白，只有不断的学习和努力前行才能实现梦想。他希望自己能成为孩子心中的榜样，他想用自己的故事让他们明白，心之所向，行之所往，终会有所收获。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庭院人家味道掌门孙华胜。
8: 掌门私房菜，百香果普罗旺斯西红柿。
1: 大家好，我是庭院人家味道掌门人孙华胜。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百香果普罗旺斯西红柿。这个是从市场上买过来的普罗旺斯西红柿，从外面就能看到里面的它那种翻砂感。这个呢就是百香果，这个是食用的薄荷叶，这个呢就是苦菊。 首先呢，咱们把水烧热，西红柿呢稍微的给它烫一下，把皮呀、好扒掉，给它烫透，可以了。咱们给它放在冰水里面，冰镇一会儿呢，你看这个皮慢慢的它就掉了。咱们开始把百香果这个汁取出来，这时呢，我们把苦菊放在这个清水里面，稍微的提一点点盐，浸泡这个两三分钟，清水给它滴掉以后，稍微的提点盐，来点橄榄油，给它拌一下。西红柿咱们给它切开，放在手里面，四分之一处给它切下去，不要切到底，轻轻的掰一下。掰完以后呢，翻砂的这个层次感它就出来了，它吃的时候它口感它不一样。把这个薄荷叶的这个汁挤一下，把这个汁逐渐的浇在这个西红柿上面，百香果普罗旺斯西红柿就做好了。
0: 成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9: 说的这道美食啊，得先从中国古代婚礼开始说起。这中国的古人结婚呢，分为六部。在春秋时期的仪礼当中记载啊，说这个结婚呢，分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迎亲，这叫六礼。这第一礼呢，纳采就是啊，男方如果看中女方了，就得委托这个媒人到女方家提亲，并且送上礼物。这礼物当中呢，有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就是一对大雁。那为什么非得送大雁呢？因为啊，在东汉的《白虎通义》里边解释了，首先第一点，这大雁呢按照季节南来北往的飞，这叫有节。第二呢，大雁在飞的过程当中啊，咱上中学语文课学过吗？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这叫有序。第三一点呢，说这大雁呢是一夫一妻制的，这叫从一而终。那么后来呢，这大雁呢确实不好获得，在中国历史上呢也曾经用别的东西代替大雁，一直到唐朝之后呢，基本上就拿这个鹅来代替大雁了。所以您看，在北京首都博物馆这婚俗展厅里边啊，有一个展品是一对鹅龙。那为什么鹅龙跟结婚有关系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典故。这结婚送大鹅呢，基本上这鹅呢就两种结果，一个是呢养起来下鹅蛋，另外一个那就是吃了。咱下边呢说的这个餐厅啊，它的名字就带着大鹅，叫铁锅靠大鹅。而且他们家不光是大鹅做得好，这传统的东北老菜做得也相当地道。
10: 张门口，今天来挺早啊。
11: 那今天菜挺多的。米面、
10: 白菜，
11: 白菜11斤，豆皮5斤。
10: 这个冻梨这地方吃不着，都是从老家过来的，这个都是得冻3-4个月以上才能冻成这样。
12: 都有啊。
0: 这里是海淀区四季青镇一家东北菜馆。
12: 来小碗米饭还是大碗米饭？这个是口条，猪心多少人才办啊？来个杀猪菜。
0: 掌门人是热情直率、能说会道的李佳，和他不善言谈、在后厨闷头炒菜的爱人李成。
12: 我是有话必须说出来，他是有话闷的那种。
10: 我就比较内向，我能看出来。
12: 在五样的
0: 李佳和李成都是黑龙江大庆人，相识于当地一家小饺子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俩人是小厨师和小服务员的爱情。
12: 那个时候吧，没干过服务员，从农村刚出来，还不太会干，收拾房间呐，收拾厕所都不太会。那时候厕所老堵，然后他就帮我冲厕所，
10: 戴上手套，戴上口罩往逃，给他感动坏了。这厨师行啊，可以出。
0: 相识那会儿，李佳24岁，李成22岁，但已经是饺子馆后厨的顶梁柱了。传统东北老菜铁锅炖、杀猪菜、锅包肉、熏酱肉等等，那是样样精通。谈了3年恋爱，俩人结婚了，很快儿子出生了。为了能给孩子更好的生活，2005年，李佳和李成决定来北京寻求发展。
12: 四环边上，然后那边是六兰庄公交站，那边就是中关村。那时候中关村正是发达时候，上下班的人基本上都住在这六兰庄村里。我们这店就在这个村口第一家东北加油站。最开始那店是一个30平米小店，他厨师我是服务员。这是最穷最穷的时候，我俩住的是14平米的房呗。这块现在能看到这桌子吧？这块就是个床，就这么大个屋。
13: 这是咱家每天必卖的大鹅，
10: 都是天早现杀的，现现来的，精确到每一个地方都得烧一遍，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地方有毛，有毛的时候客人吃就该反感了。
0: 铁锅烤大鹅是李成的拿手菜，再加上他处处从客人角度考虑的细心劲儿，让小店很快就在六郎庄火了起来，更是吸引了不少东北老乡前来光顾。后来两口子就索性把店名改成了铁锅烤大鹅，这清楚又好记。如今店从六郎庄搬到了四季青，面积从30平变成了500平，但是店名没变，招牌菜没变，李成做菜的细心劲儿也没变。
10: 猪血早上新杀的猪，屠宰场现接的，他们接完了给我送过来。
0: 杀猪菜也是店里的招牌。李成一直都是每天自己现做血肠，
10: 2斤猪血一个鸡蛋。
0: 第一是能确保猪血的新鲜，第二就是李成有自己调味的秘籍。
10: 这个是猪肉的汤啊，猪下骨头了，五花肉了，猪心猪肝了，带的汤，盐、胡椒粉、孜然香，这个是小料，这里边是毛葱、姜、香菜，这是化好的猪油啊，汤里边必须得加猪油，不加猪油它吃着不香。猪血往里边加老汤的时候，不能一下把老汤都加里，必须慢慢往里边倒，边倒边搅，让它这个猪血受热均匀。要是倒的太快的话，它就凝固成块了，就是不能用了。看这个血挂盆的程度，差不多这样，让它滴的这就好了。
0: 在猪血中兑入调过味的老汤，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可以让做好的血肠口感更加的细嫩爽滑。而兑汤的温度、兑汤时候的手速，全靠李成多年的实战经验来把控。
10: 给我拿个牙签的那个，像这种的，往说冒浆这种的，这个就差欠点火没熟。那这嘎达这个炸完了焖，不往出出的那个就是熟了。这肉必须得用五花三层肉，这是瘦的肥的，瘦的肥的，护心肉必须用手撕，不能用刀切，撕完了它是有这个纹路，很容易进味。全北京最豪放的杀猪菜就在我们家，因为咱家这个料给的多呀，肉全是新烀的，酸菜自己腌的，血肠自己灌的，别人家没有这么多东西。这小龙虾都多少钱的了吧？
4: 小龙虾这个
0: 这几天铁锅炖和杀猪菜的销量有点下滑。
4: 这个大。
0: 今年李成想尝试推出小龙虾，虽然以前没做过，但是李成想自学一下。
10: 我现在正研究这个东西，我想来看看学学习学习。我要问点事儿啊，这个蒸猪血，我这跟你这学完之后回来。我蒸出这效果是不太理想啊，都兑完了，你看看，都跟你那教我的时候那个情况都一样了。我现在兑了两盆。
0: 不光小龙虾，李成还和老家的师傅学了现如今在大庆那边新出的蒸血豆腐的做法。
10: 小点火，
0: 技巧掌握的还不熟练，但李成学得很认真。
10: 兑了两盆，你看，
0: 他明白光吃老本肯定不行，人得不停地往前走，做厨行更是如此。
12: 老式锅包肉号称全北京最好吃的锅包肉，没有之一啊！这是网友给的评论，老铁们啊！
0: 李家也发挥自己能说会道的特长，学会了拍视频、做直播，用当下流行的新方式给自家店做推广。
10: 有的客人来了吃这道菜，主要就是点名让我做。
0: 店里的老式锅包肉也是李成的拿手菜。据他自己说，当年能赢取李家的芳心，除了帮他多干活，自己做的这道锅包肉那更是功不可没。
10: 这个肉在切的时候必须得顶身切啊，顺着身切，到时候切完了做熟了也咬不动了。我刚开始学徒的时候，师傅把着我手，告诉我一片一片怎么往下下，这都有说法了。
14: 你看现在咱们这个油温就正好，肉下去这肉就飘起来了就可以了，下去别马上就动。让它炸一会儿，炸一会儿它定型了之后再动。
0: 锅包肉能做到外酥里嫩，关键就在于两次油炸，第一次是让肉片定型，第二次复炸是为了强化外壳的酥脆度，同时也让颜色变得更加诱人。
10: 炸第二遍变成纯金黄色就可以了。咱们接下来调糖醋汁，醋和糖充分给它熬开了，冒泡下肉。
0: 醋跟糖混合，在高温的作用下激发出浓烈的酸味，带着微微呛嗓子的刺激感，这是老式锅包肉的标志。和新派使用番茄酱的做法相比，这种老式酸味更加的凌厉清爽，也更开胃解腻。
15: 人家三八妇女都买礼物，他三八妇女买个这个，
12: 然后一直我就没敢让他脏过。对象的时候曾经买过一个，然后那个就不见了。那天他就逛街看着这个，完就给我买回来一个。
4: 你老说他嘴笨，我看这个行动可不笨。
10: 孩子今年23周了吧，没发生过大事。他要跟我俩生气，我就上外边待一会儿，我回来睡一觉就好了。你俩看。
12: 儿子一个多月没回去了。
0: 儿子在北理工读大三了，准备报考研究生。
16: 真是忙。
0: 李成和李佳觉得特别骄傲。
16: 那么一天，
12: 因为一直以来我俩的一个方向就是啥呢？当初进北京来的目的就是孩子培养出去，
10: 想让孩子受点好点的教育，别像我俩刚开始起步时候那么难。尝尝，都尝尝，
16: 又滑又嫩，是吧？跟鸡蛋糕似的。
10: 嗯。
0: 经过反复尝试，今天李成做的蒸血豆腐非常成功，他觉得可以上菜单了。
12: 这血豆腐，老铁们，这两天走飞了，你知道吗？
0: 李佳迫不及待地拍起了视频。
12: 这个血豆腐要求必须得新鲜的血，当天的猪血做出血豆腐才鲜嫩。
0: 一家三口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前行，心中始终装着对彼此的爱和支持。
10: 拜拜，明天见啊！
12: 别累着小样，
10: 这一天来小样。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铁锅靠大鹅，味道掌门李成、李佳。
8: 掌门私房菜，第三鲜。
10: 大家好，我是铁锅靠大鹅的味道掌门人李成，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第三鲜。先做准备工作，先把小料切了啊。这个葱就是顺肠一破四瓣，切成小一块就可以，太碎，油温稍微高点了它就该糊了。蒜直接切片就可以。这个土豆要切成大约8毫米厚的菱形片，先把这土豆一开二，然后再斜刀来两刀，而顺着这个刀直接切就可以了，切成小菱形片。茄子咱们直接切成滚刀块就可以啊。咱们下一步开始切尖椒，这尖椒切成菱形块啊，先搁中间顺肠片开，顺肠搁中间再破一刀，把它切成菱形块。这个红尖椒也是这么切啊。咱们小料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主辅料也都已经切完了。现在咱们开始起锅烧油，先往锅里倒油，这个油温大约在70热左右。咱们先下土豆，勤着搅动一点。把这土豆炸到皮儿稍微有点硬了的时候，完了再往里下茄子，勤着搅动点，别让它底下粘锅。茄子也是刚开始也有点见这个金黄色，完了咱们就捞出来啊。现在看着这油温已经上来了，就可以再炸第二遍。好了，咱们捞出来再闯一下子，这个菜就可熟了啊。看着油冒烟了，就可以下了啊。这土豆和茄子都变成金黄色，就可以往出捞了啊。红尖椒配料也到里边稍微烫一下。咱们现在简单的兑个汁儿啊，少来点底油，把这个小料下里边，来点酱油，再少来点水， 咱这个味勺就放少半勺盐啊，这个水淀粉勾芡有一点点淀粉就行啊，因为这个地神仙这个菜做出来的成品是见油不见汤的啊，倒里头迅速翻勺，把这个汁儿裹匀了就可以了啊。好了，这个菜咱们出锅啊，这道菜主要就是以咸咸口为主，非常下饭。
12: 我们家在宗族县上的云南餐厅，我们家的菜品不多，品质上跟得上，保证这十多个菜一直都是新鲜的。北京人还是挺好相处的，没有人手的时候，隔壁邻居来出把手啊，家人感情了。
17: 爱生活，每一天。
18: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养生厨房给您带来了实力防癌，输血健康。今天一开场，陈大厨就要亮绝活了，是不是？
9: 这是我提前做好的。哎，
8: 可以呀，
9: 对不对？哎，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啊，就老中青都喜欢的这个锅包双片。
8: 这锅包肉类型的是不是得炸呀？
9: 哎，今天的话，咱们就不用油炸，也能把这道菜做得特别的酥脆。首先啊，您在家里边做这道菜的话呢，一般情况呢就是糊不脆，对不对？遇到点问题，然后呢紧接着特别的呛鼻子，这个醋味儿，要不然的话就会甜的发腻，肉发柴，对不对？那今天的话，我教给您一个三字诀，都能把这些问题全都解决掉。
8: 那首先我们做什么呢？
9: 哎，接下来的话呢，咱们先把马老师推荐的这个菌类啊，我给它焯下水。
8: 这个颜色看似没怎么见过呀，这个菌类怎么做才能做出山珍的那种味道哈？
9: 咱们焯水的时候呢，稍微的加一点点的盐。第一，咱们让它吃起来更鲜甜；第二的话呢，这样的话它还有一下底味儿。
8: 焯的过程当中，咱们来问一下专家吧。听说今天专家给我们带来了防癌安保员，就是和这个蘑菇相关吗？
10: 那今天带来这个营养素呢，就存在于这个菌之中。这个营养素呢，对于我们防癌来说，可以起到一个安保员的作用。比如说，它有像巡逻、抓捕、安检等等一系列的作用啊。具体怎么起到防癌，也会详细告诉大家。
8: 您的这个蘑菇焯水焯的怎么样？
9: 咱这个蘑菇啊，还得再多焯一会儿啊。然后呢，咱们既然做的是锅包双片，那咱们得有肉啊，是不是？那咱们在切肉的时候呢，那就用到咱们这个三字诀了。哎，咱们把这个肉片切完之后啊，叫什么呢？叫肉要拍，这个肉啊一定要给它拍一下，这样咱给它松一松
8: 啊。
9: 这样的话呢，这个肉啊，您再腌起来以后啊，它就会，第一它入味儿，第二的话呢它不柴。
8: 猪已经切好了，那接下来要上浆吗？
9: 对，咱们接下来的话呢，要第二个三字诀也就来了啊，叫护要对。对是怎么对？不是勾兑的对，要用对粉，要咱们要用的是这个土豆生粉啊。这是做锅包肉的啊必须要用的粉
8: 哦。做菜要地道哈，每个细节都不能差。土豆生粉做锅包肉是最好吃的。
9: 对，因为土豆生粉的话呢，它的这个硬度啊合适，裹在这个肉上的话呢，它就会达到这个外焦里嫩的效果。然后大家水这个糊要达到一个酸奶状啊，你要加一个鸡蛋黄进来，达到一个外酥的效果啊。加完蛋黄之后这种感觉，接下来和咱们开始放油啊。您记住啊，咱们这个糊只有加了油以后才能达到这个外酥。然后呢还有一个啊特别重要的作用啊，您在下锅煎的时候或者炸的时候呢，它就不再往里边吃油了。
8: 哦，明白。哎，
9: 那咱们这个糊调好了，接下来的话呢，咱们看看咱们锅里边的这个，这个时候咱们给它捞出来啊，咱们给它洗干水分。
8: 操作者，我们来赶紧问一下，今天啊我们的这个菜肴，哎，聘请了一个防癌的安保员，安保员还有什么作用？您介绍一下。
10: 首先介绍它第一个作用，咱把它形容成是一个巡逻员吧。嗯，因为这个营养素呢，它其实在体内的话，它是 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抗氧化的作用的，所以呢它就能够识别那些个活性氧呀、金属阳离子呀，帮着它们清除出去，所以呢它有个比较好的一个抗氧化的作用，然后来保护我们的细胞。
11: 您来给我们揭秘一下这个营养元素，并且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好处吧。
10: 其实这个营养素啊就是麦角硫因啊，它在这种菌类中呢含量是比较多的，所以今天咱们带来的食材啊就是牛肝菌。介绍一下它第二个作用，类似一个抓捕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营养素呢它对于我们的免疫也是有一定效果的，能够去提高我们免疫细胞的一个活性，然后呢就帮着咱们的免疫细胞去识别这个癌细胞，吞噬掉它，抓捕了这个癌细胞一样，所以呢这是它的第二个好处。
11: 牛肝菌真是太好吃了，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防癌的好处啊，一会儿继续介绍了。那说到这个蘑菇，我们经常说它是山珍，但是要做的好吃关键于每一个蘑菇都适合不同的一个做法。我今天呢就把家里有的蘑菇都带来了，正好呢请陈大厨跟我们说一说，你看不同的蘑菇我们应该怎么做更好吃，您教教我们。
9: 你看没有，这个杏鲍菇啊它特别适合炖着吃，你知道吧？然后像您手中拿的这个金针菇的话呢，烤着吃啊或者是炒着吃都可以，做汤也可以。然后呢这个平菇啊，我觉得是适合炸着吃或者是凉拌着吃都可以。这个香菇啊特别的适合啊和这个做馅儿类的啊，你比如说做个饺子馅儿啊，或者马蹄儿鲜肉香菇馅儿啊，那就特别好。
11: 哎呦，说说我们都咽口水了哈。爱吃蘑菇我们可以哈平时换着样的吃，那蘑菇对我们的身体有各方面的好处，今天也知道了，像是牛肝菌就有防癌的物质哈。好，我们继续了，牛肝菌水沸处理好了，我们怎么做呢？
9: 好，那咱们接下来的话呢开始啊煎制。咱们锅中倒油，咱们把这肉片放进去，给它蘸上薄薄的一层就可以啊。
11: 我们大概要煎制多久啊？
9: 大概其煎制有个三两分钟就可以啊。
11: 那这个牛肝菌它煎制时间跟肉的时间一样吗？
9: 因为这个牛肝菌的速度会更快，用不了一分钟就可以啊。因为咱们的牛肝菌已经焯熟了，肉的话呢咱们还有一个熟制的过程。
11: 刚才说啊，牛肝菌富含麦角硫因，可以帮助我们防癌，还有什么好处请您介绍。
10: 第三个好处呢再把它形容成是安检员，因为它能够提高细胞的一个防御能力啊，因为它呢能够保护我们的细胞，保护我们的线粒体，然后呢增加细胞的一个防御机制，所以我们把它形容成是一个安检员。不过温馨提醒一下，麦角硫因呢在压力特别大的、睡眠又不好、缺乏运动的这种中青年的话，体内呢因为这种炎性水平呀、氧化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之下，那它的抗氧化作用可能对你来说会更好一些。
11: 这么多好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多摄入一些，
9: 多翻两次是吧，金黄色就可以了。
10: 不过这锅包肉虽然好吃，但是是不是放很多的糖呀、盐呀，那对于咱们防癌还有健康就没那么好了呀。
9: 接下来的话呢那就说到咱们第三个口诀了啊，就是什么呢？叫汁儿要快。今天呢，我用的是老式的做法，加以改良啊，并且呢，不用那么多糖，所以说吃起来啊，就不会像您说的这样了。
11: 这道菜要想好吃还健康哈，这个碗汁很重要了。这个碗汁是怎么兑的呢？现在请陈大厨来揭秘吧，这个神秘碗汁怎么兑的？
9: 准备了一些这个葱丝，还有姜丝，还有胡萝卜丝，然后加上香菜丝啊，加上两勺酱油，咱们再加上三勺的醋，三小勺的糖，放入咱们这锅中。然后呢迅速翻炒，关火出锅。
11: 今天我们糖醋口的这个菜啊外酥里嫩，不仅如此还可以防癌提升健康。
12: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3: 哟，李向前老师啊，
12: 是我是我，哎，您坐您坐您坐，是我是我。
13: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哎呀，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12: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3: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您看不清楚啊，眼又花。
12: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
13: 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啊，
12: 看远行。
13: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 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12: 经常用眼。
13: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12: 您有老花镜吗？
13: 有啊。
12: 啊，
13: 我这就是老花镜。
12: 啊，戴着
13: 看近处的。
12: 啊，
13: 这个呢是看远处的。
12: 啊，
13: 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12: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3: 都得戴上
12: 啊！
13: 你说多折腾人。
12: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
13: 哦，
12: 哎，叫冒视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13: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12: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3: 是吗？
12: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
13: 哦，
12: 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
13: 哦，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12: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3: 那可以啊，
12: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3: 那咱们就去吧。
12: 得嘞，咱们走着。
13: 好，走
12: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
13: 哦，
12: 梁叔您看啊，
13: 啊，
12: 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13: 哦，冒视清。哇，这还挺气派。
12: 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14: 哎，李老师来了。
12: 您好。
14: 你好你好
13: 你好。
12: 这就是梁叔。
13: 哦，你好你好。
12: 来，
13: 你好
12: 梁叔。
14: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想要喝点什么？
13: 我喝点绿茶。
12: 啊，
14: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3: 好的，可以。
12: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14: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3: 我现在就有点花。
14: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3: 好的，好。
14: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3: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12: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14: 画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3: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15: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3: 好，还不错，李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12: 能看中，
13: 感觉不错，很好，
12: 那就他了，
13: 好吧。
14: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3: 好，哎，李老师，这个冒视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12: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16: 老话说呀，花不花47、4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12: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 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16: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12: 梁叔，
17: 哎，
12: 好久不见啊！
17: 啊，李老师，你好。
12: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17: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12: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17: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嗯，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嗯，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12: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7: 是啊，
12: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看得远，
17: 好，
12: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17: 好，谢谢。
7: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18: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
19: 眼睛不费力，眼镜在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
18: 茂世清技术很智能，
19: 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18: 茂世清护眼很智能，
19: 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18: 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世清。
16: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20: 反正就是一看见男士，我就觉得给人特别舒服的一种感觉，特别朴素的感觉。
21: 是是是，厚道。
20: 特别朴素的感觉啊，因为我的生活呢，就是，我是来自于农村的，虽然后来做生意挣了点钱，但是我生活一直也特别的简单。
22: 他也

0: 热爱舞蹈，你也热爱舞蹈。
1: 不是你们舞蹈班在哪儿啊？
2: 我在我老家
0: 张家口，很近，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3: 特意到了到这儿来的啊？
2: 对，早晨坐7点的高铁过来的。
0: 在家掐指一算，
1: 今儿有一老
0: 头，有个老师特别来，
1: 就长您这模样，那就奔您来了。
4: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的登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7: 您这一身一看，哎呀，健康达人是吧？
1: 一看就是教体育的。
7: 怎么看出来的呀？
1: 你看这
8: 精神，
9: 你肯定挺好。
3: 这个教体育的，教乒乓球。
1: 哇，那个是国外的，那个美国的。
7: 他对择偶的最重要的要求要会打乒乓球，而且还是要打得挺好的那种。
3: 凭我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打北京市青年男子单打冠军。
1: 哇，他没走，
3: 没走，
10: 没走，
3: 没走，
1: 还在北京呢。
7: 不是，您会考虑到国外吗？
3: 我在无所
1: 谓。到国外您就是好教练啊。
3: 我到哪儿都是有我得有本事。
6: 他的才艺展示环节让所有人印象深刻，接下来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5: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1: 您去老挝玩的这个路上，您看上有对上眼的有没有？
3: 有几个，
1: 有几个，
3: 有几，他们对我挺好的。
1: 那您对人家呢？
3: 有73的，有78的。
7: 哦，反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觉得没有合适的是吗？还是
3: 对都合适。
7: 但没关系，我们选择今年还会再出发去新疆啊，去西藏啊，会有很多的路线啊，大家依然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出去走一走，走出去你发现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对吧？要不像您整天在北京打球挣钱，挣完钱儿子打球挣钱，挣完钱儿子，那是不是？但是问题来了，碰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思雨姐姐，
11: 我不接受，
7: 不接受在哪点上？
11: 孩子那么大了，为什么还要啃老？他应该自食其力。
7: 您呢？
12: 我也许假如说比如说我看上了这位男士，我会接受，接受，但是呢我会跟他在一起呢去商量如何解决儿子的后续问题。不能让他这么着过每一天吧，
7: 就是长期这么也不行，是不是？
12: 对对对对。
7: 您呢？
12: 这样
2: 我接受，不干涉。
7: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自己就是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
1: 人，
2: 就缺一个陪伴。然后我自己的孩子是完全自理，我对我自己的孩子完全撒手，从来不干涉。对方的我肯定也不干涉。
7: 不是干涉不干涉，你不觉得就是当你们俩真的在一起生活了很久以后，你发现他可能很多时候，比方说要过生日了，特别的日子，他真的是很拮据，拿不出来。
2: 先生现在他那个资助儿子，是因为他确实经济富裕。要是后期他的收入要是那个什么的话，是不是会减少一些？儿子也会越来越大，
7: 减少一些，但并不代表没有，他一定会尽他所能。比方说他现在经济富裕，他可以给10000，到那个时候他可能要给7000，你能接受吗？
2: 我还是能够接受，还是能够接受啊。
11: 这是一个隐形的矛盾点，将来迟早要爆发的。因为他现在的收入可以支持他的儿子的消费。假设再过几年他没有能力没有体力再去兼职去了，他就这些工资了，怎么办？
2: 看先生吧，他也是一个生活比较简单的啊。不是那种那个什么的，
7: 你是觉得
2: 他就是够生活就行了？够生活就行了。
7: 这个还是很了不起
1: 啊。
2: 不是了不起，就是因为我生活也特别简单。
0: 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孩子呢，是你们夫妻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
3: 对对对对，
0: 不是他个人养成的。所以我有妈在的时候，我就这样，是吧？你们俩，因为他妈妈应该退休工资也挺高啊，然后两个人呢，可能就给你一半花吧。他习得了，就是我们种花得花，种豆得豆。所以他，你看这位男。

0: 不是事儿，
1: 钱
0: 不是事儿，还是
1: 你什么困难都不是事儿。哦，
2: 他下决心要往前走的一步。
0: 我觉得宋老师啊，就是给您一个建议啊，不一定对，因为我见过这样的客户和孩子很多。那么说，第一个，无论孩子现在手中有钱没钱，我给到孩子这份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一份制度来去规范这个给钱的频率，因为一生要走的时间很长。在我活着的时候，我还能照顾孩子；如果有一天我离开的时候，孩子如果还没有自理能力，还有他已有的钱花完了怎么办？要考虑这个问题，才是真正的帮到他。
3: 但中国的原生家庭教育，因为我接触了太多教育家庭了。之前我在国内的时候是跟着海文颖，也是在妈妈那个俱乐部里边嘛，也是各种的教育问题，就是中国式家长吧，太爱包办代替了。我家里头就是特别真实的例子，就我姐姐家的孩子，根本的原因都是因为父母太能干了，取代了他生活当中大部分的工作，然后久而久之让他觉得你是应该做的。
4: 其实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啊，我们宋老师是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过的，但是我提出来一点，就是说作为女士到底她能不能接受，其实大部分是接受不了。像今天这位女士是极特别的，其实我倒觉得您还真可以关注一下这位女士，因为这就省去了以后你们家里一个重大的麻烦。对，那我问您，在我们的这个二号女士跟这位女士之间，您想跟谁沟通一下？
1: 这女士
4: 哦，明白了。行，我刚才宋老师就说过这个事儿，觉得这个年龄上可能是有一点。
0: 对，
4: 行，那如果这样，咱们就先回观察室，好吧？
0: 好，没关系。谢谢。
2: 慢点啊。
5: 大家好，我是陈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6: 我不是北京的，我是张家口的。我也是，我是70年属狗的。我是自营企业，我也是一个儿子。孩子今年马上结婚啊，马上我就也就利索了。但是我家孩子是完全自立。我为什么就是不在意男士那个呢？因为我做生意20年，我一直都是靠我自己。我一直都是靠我自己，包括我自己的未来的生活啊。反正就是主要就是两个人搭个伴儿，反正有点紧张啊。然后男
7: 对您挺满意的，
6: 男士特别朴素的感觉，
2: 是厚道，
6: 特别朴素的感觉啊。因为我的生活呢，就是我是来自于农村的，虽然后来做生意挣了点钱，但是我生活一直也特别的简单，然后社交各方面都挺简单的。
7: 您也很朴实啊。
6: 大约我反正就是一看见男士我就觉得特别朴实，给人特别舒服的一种感觉。
3: 三观很正，
8: 三观正，但是也挺执拗的，有些事情认准的理儿你也怕说不服的。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我还跟男士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是做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我服务的也是孩子们。
4: 哦，
6: 服务了20年。
4: 哦，
2: 能联手以后。
6: 现在还在做着工作，但是也是处于半退休的状态。每天大约工作3个小时。我上午也是上午3个小时是舞蹈班。
0: 他也热爱舞蹈，你也热爱舞蹈。
2: 不是，你们舞蹈班在哪儿啊？
6: 我在我老家
0: 张家口。张家口很近，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6: 高铁1个小时。
0: 对，
1: 我特意到这儿来的。
6: 对，早晨坐7点的高铁过来的。
0: 在家掐指一算，
2: 今儿有一老
0: 头，有个老师来，
2: 就长您这模样，那就奔您来了。
4: 那问题来了啊，女士对您印象特别好。不会计较这个，不会计较那个。那接下来还有一位女士，您是要跟我们女士直接到台下，还是说要见一下三号？我给您看三号女士的基本情况，好不好？
1: 不，刚才那几号？
4: 那是二号。
1: 啊，
4: 你看这位侯女士，1米58，58公斤，酒店员工。然后您还可以再了解她的其他三个方面。
1: 户籍啊，年龄。
4: 年龄，侯女士58岁，1米58，58公斤，吉林户籍，酒店员工，那是她的照片，是要见一下我们。

0: 洪女士还跟这位女士到台下去深入的沟通，
1: 不见了，
0: 不见了，为啥不见了？
2: 姑娘，
3: 那相中了，
4: 就是他了
5: ，
1: 底下凉的，
5: 胖媳妇多好。
6: 真的真好，我们觉得般配，
2: 真好，
0: 不有无数吧？你真是女士，一个是年龄，一个是体重，不能说。就您这种直男，怎么都找媳妇儿？你看人老郭就不说话。
5: 那我就喜欢胖媳妇儿，那怎么？
7: 你看你们要多恩吃啊？
5: 真的挺好，我觉得挺好
0: 的。行，哎呀，我们的宋老师的桃花要开了。哎呀，宋老师，春天到了，
5: 春天到了。
2: 你看，
5: 背着
0: 你的胖媳妇儿到台下去
5: 聊一聊吧，
0: 希望能够牵手。
1: 我要去你们张家口一趟吧，六日我都有课。
8: 我是可以从
2: 张家口跑过来，
8: 对，我可以那个周五的下午啊就可以过来。
1: 你们回家现在住哪儿啊？
8: 儿子他们在，
2: 儿子在北京，
1: 是吗？
2: 儿子在北京有家，是吧？姐姐，
8: 他们目前是租房子，
2: 就是，
8: 但是也
2: 家嘛。
8: 但是儿子也计划在北京买房，就是这一两年房价再稳定稳定吧。
0: 那这样我们就把三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
9: 你好，
0: 来请坐。您这发型挺特别的哈，
9: 因为头发长，要是盘起来它就拽下来很多碎头，头发掉了一块，
0: 所以平常就是这样的。
9: 但是我工作的时候我要给它扎起来。
5: 人家挺年轻的，
2: 对，粉粉的很可爱哈，
5: 是吧？
1: 对，
2: 还一个侧辫子，我觉得很年轻。
1: 对，
0: 您对这个宋老师印象怎么样啊？
9: 还可以。
0: 哦，那你刚才为什么不争取一下呀？
9: 我的想法就是，我来这征婚就是他必须先喜欢我，他100%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他的时候我才会争取。
0: 需要一个100%喜欢我的人，是吧？
9: 我觉得我可以不在意你的年龄，你只要健康，你还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你，我就可以跟你相处。但是如果你再好，我喜欢有什么用？他不喜欢我，我也不会为了你的好去对不起自己。
0: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侯艳玲，58岁，离异，酒店员工，吉林人。那侯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十年十佳。那个冬天我上山了，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十年十佳是说工作的岗位是不是？
9: 对，以前在纺厂上班，有点激动。
0: 是在哪？
9: 纺织厂。
0: 哦。
9: 后期我们买断下岗了，下岗以后就开始打工嘛。一共给10家人做家庭保姆，
0: 哦，
9: 给人家看孩子，做饭。因为我退休了嘛，我51岁就退休了，孩子也挺优秀的。但是我觉得我还年轻，我还想出来干点活。在家待着的时候，跟孩子开过饭店，跟我哥也开过饭店，所以这把
0: 厨房这事儿您都会是吧？
9: 对，
0: 所以现在就以后也准备在北京了，是吗？
9: 就剩一个孩子，父母都不在了嘛。孩子现在有高铁了，回家也很方便。我寻思在北京能找到更好，要是不能找到，以后还是要落叶归根的，还是要回去的。
0: 那我看你说那个冬天我上山了，你是怎么了？这是
9: 那天，那是以前了。我跟我儿子他爸，孩子3岁的时候就离婚了。
0: 啊，那么小。
9: 然后离婚以后了，
0: 你们俩是因为什么？
9: 我们俩就是真正的性格不合。他也是个特别好的人。婆婆公公也特别好。
0: 那为什么在孩子三岁的时候离婚了呢？
9: 这不俺俩就不合嘛，就是过不到一块儿去嘛，总干仗，就性格不合，真就是过不了那日子，我就分手了嘛。
0: 是你提出离婚的？那冬天上山是怎么了？
9: 后期孩子八岁了就要上学了嘛，他家住的是自己的私房，我们家住公房，离学校近，我妈家。孩子没人送上学呀，他又要上班，我就回去送孩子嘛。我也很想孩子，做梦都梦到孩子哭过。然后呢，我就回去了。回去就是在他家住星期六和礼拜天，从星期一我就带着孩子，我就上我妈家住。就星期六和礼拜天回去，俺俩还能干仗。
0: 就那时候你们俩复婚了吗？
9: 没办手续，但是回去过了。总是一打仗就反反好多事情，就会接伤疤。然后那年孩子那阵就快上高中了，我就冬天我们那山离家很近，

0: 就这是楼，好像隔不上10米就能上山，我都不想活了。站在我心态，我好美，我寻怎么死？喝药死太难受了，跳河也不行，还得跑挺远的喝水小去上山。人说冻死的好看，我就上山去了。哎呀，很冷的冬天，哎呀，得有半个小时，我似的冻的我都有点嘚瑟了。我儿子给我打电话，妈，你那个什么那阵就有电话了，你怎么把钥匙落门上了？我就可能走的忙，就钥匙就在那个房门上。我一听我儿子的动静，我撅着撅着又跑下来了。我一寻思，哎，死都不怕了，不跟你爸过了。或者孩子考上大学了，我说我跟你爸没法过，我说俺俩分开吧。我儿子说行，妈分开吧。就这样，就在俺俩现在没有那个联系方式。但是孩子在中间还联系的，他爷死的时候我还回去给穿的裤子，他奶今年过年，因为他家没有姑娘，今年过年我还给他奶洗的澡，但是平常跟他爸没有电话联系，
1: 算是彻底分开了，是吧？
2: 就觉得这个人生啊不容易，她这一个女子，弱女子，赶上了离婚，是吧？又生活所迫。轻生确实没出现，万幸现在有那个，是吧？这不挺好的吗？
1: 那为什么不考虑在当地找一个呀？
0: 我想在当地找的时候吧，因为男的要61才退休，我必须要找个退休的嘛。我是51退的，跟我同龄的差2岁男的都没退。有一些我们那边退休工资吧，就3-4千左右吧，男的。因为我自己我觉得条件还可以，我自己都买了7份保险，现在经过我打工。然后我儿子本身又工作好，有车有房。我现在因为我没有负担了，所以我寻思北京这块肯定要比我们那边退休挣的要高一点。然后你再对我好，再回我家也不是很远，我就这么想的，我就来，真是。
1: 儿子同意您在北京找吗？
0: 我还没跟孩子说就是这个事儿，但是孩子说妈，你可以找一个老伴儿，孩子不反对。
1: 那这样您就可以说说想找个什么样的？
0: 我想找一个身体健康的，然后对我好的，然后我当然我也会对他好，就说。我的想法就是这个年龄的到一起你肯定要对我100%好，我也会对你100%好，但是你的所有的说什么房子呀什么，你可以现在就公证留给孩子，我也不要你的，但是咱俩过的时候必须是透明的过。
1: 所以年龄你也觉得大一点也无所谓，是吧？
0: 年龄大一点，但是你必须健康。
3: 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说这位男士应该100%对我好，那这个100%这个调调是谁定的？
0: 哦，就是他喜欢我，然后
3: 这比方这男士说我已经100%对你好了，我都给你熬粥了，然后你说这不叫100%，你得给我蒸个米饭才叫100%，所以我是觉得就这个比例很难拿捏，对吧？正确的来讲，就是我们可能看着不烦，然后我们就愿意往前走，然后我们彼此为这个关系添砖加瓦。我觉得不要计较那个100%，而且呢，再有一个呢，我们都知道很多男士呢，他相对来讲他比较被动哈，然后他就在这等着。然后你说的我也是被动的人，我等着男士主动的，是这意思吧？男士主动的来找到我啊，我觉得这种。还是应该双向奔赴。
0: 我在家的时候，要不我儿子也赞成我出来，因为在家的时候就是我愿意就在家里看手机，看够手机了，有几个相好的女朋友俺们出来吃点饭，又去打一会儿麻将。我儿子说你这些爱好太讨厌了，那我说我又不能不出门啊。我说那我出去打工吧。我儿子说累了你赶紧往回跑。
1: 我在想你当时在吉林的那么多年，其实你看也有闲散的时候，那时候为什么不找一个啊？
0: 那时候觉得孩子小，也没孩子是我的命啊，他要不固定下来，那我也没有底气。
1: 我们编导跟我讲说其实你不太想在东北那边找，是吗？
0: 是的。
1: 是怎么考虑的？
0: 我怕您说我要在我儿子附近，因为我们住的那个不是几乎有点什么事家喻户晓了，一旦过不好的话，我怕给我儿子影响一点，我会心里不舒服。我现在最在意的就是我儿子二婚有很多也过不好，我怕过不好了让我儿子面子上都过不去，我就是
1: 所以跑远点哈、嗯啊，到北京
0: 了。我过得好坏了，我心里有数，我就会我跟我儿子报喜不报忧，让我的孩子安稳了。嗯，我也能好一些。
1: 所以我老说，这个每一个妈妈真的都好伟大，用他们各自的方式来表达对孩子的爱。

0: 那你看看现场的这几位先生，一号二号先生你都看了哈，二号你也没争取，然后让人给牵走了啊。那个现场有三位都是单身，你觉得谁可能比较适合您？哎，我们这位先生行不行？
1: 我这个岁数太大了，
2: 人家说的不在乎年龄。
0: 您多大？
1: 我在乎。
0: 你想找多大的呀？
1: 60左右。
2: 你想找80？
1: 60往上一点就行。
0: 因为先生已经70了。
1: 70多了。
0: 所以他可能对年龄觉得这个差异很大，你会在意吗？
3: 男士在意了，我觉得很正常，尊重您的选择。
2: 胖乎的，
4: 你别想当朋友。
0: 这您自己说的，您喜欢胖。
2: 刚才已经说了，
0: 对呀、啊，您不能说了你就忘了，
2: 喜欢胖乎的，我说的。
5: 吴大哥，一会儿来一排胖乎的，
0: 对吧？怎么办？
5: 看你怎么办。
4: 我觉得他不胖。
0: 全北京都知道为什么吴叔不选择，因为那些都太瘦。老郭呢？
6: 我也暂时先不选了吧。
0: 啊，也觉得不是很合适，是吗？
6: 解决不了人家的在北京居住问题。
7: 他比我们俩好找。
8: 他要求不高呀。
9: 会照顾人。
8: 对，好多人是希望被照顾的。
7: 他是男士喜欢的，就是普通男士能很能接受的那一种。
9: 为什么？
7: 你看刚才你想到会照顾人是这一点吧？他什么东西都不接地气，他不像我们还在过。
0: 那这样我们就期待一下电视机前的朋友哈，我们等着热线，然后看有没有合适的，然后我们再安排在选择里见一下，好吧？
3: 好的。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最终选择环节。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要不要送出去？
10: 不送了。
0: 不送了是吗？看来还有一些您觉得不是特别合适的地方是吧？没关系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录制的同时是有线上的直播，那在直播间的有一位女士呢对您印象特别好，等我们整场结束之后你们俩人在私底下做一个简要的沟通，看看有没有可能，好吗？那我们来宋老师，
10: 我的玫瑰送给女士。
0: 来，我们的大眼妹妹啊，
10: 送给这位女士。
0: 说点什么，说点什么，您就直接送来。
10: 今天有缘来的这里结识，望我们的友谊，
0: 不是友谊，
10: 往下期发展。
0: 对，发展到爱情，是不是？好，哎呀，恭喜恭喜，来，牵手成功，来，你们俩一直坐在两边在沟通哈，真站在一起的时候发现还真的挺合适的，高矮胖瘦那个气质感觉哈，那个也希望你们俩人能够珍惜今天我们第一次来选择，第一次就碰到了有可能往下走下去的这个人，也希望你们俩能够开花结果。当然电视机前的朋友，我们这么多单身的漂亮的女士，能干的女士，帅气的先生也都在选择恭候着您，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有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来到选择的舞台。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1: 就在节目录制完以后，一直守候在直播间的女士主动发出邀请，想和一号男士视频连线一下。
12: 我今天上午看了您的介绍，还有您的过去的生活的经历，我们有些地方挺相同的，我就是跟那个编导说了，如果有缘的话，我想那个相互之间了解了解，不知道您是什么想法。我是68年的，今年到6月份是58岁。我的学历呢，大专，退休呢，在那个北京退休。我的原户籍是大连的。
13: 你好，谢谢。您在北京生活？
12: 我那个现在户籍是北京户籍，但是我的出生地是在大连。
13: 这些都没事儿啊。您那个身材，您多高啊？
12: 身高1.6米，体重105斤不到。
5: 长相好看吧？对啊，非常漂亮啊。
13: 是跟着小孩在一起啊，还是自己一个人啊？
12: 我女儿已经留学回来，自己结婚了。现在我是独立生活，跟他们不在一起。
13: 哦，
12: 就因为孩子结婚了以后，孩子也因为说我自己在家里边空唠唠的，挺孤单的，所以孩子呢也同意这个我再婚这个问题。
13: 嗯，
12: 自己呢在孩子和家人的那个劝阻下，就寻思如果遇到合适了有远缘的，就想往前也迈一步，毕竟就一个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要好嘛，是吧？
13: 嗯，
12: 啊，
13: 好，谢谢，我们可以继续了解啊。
5: 第一个来讲，人家说了女追男隔层纱，对吧？
13: 嗯，
5: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姐姐呢非常的勇敢，而且呢确实是相中您了。
13: 嗯，
5: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13: 嗯，
5: 然后您自己呢，我看您这两眼冒光也大差不差。
13: 嗯，
5: 啊，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的交往，好不好？
13: 哦，
5: 然后约我们姐姐呢见一面哈。啊，见一面以后呢，然后呢我们一起更加近距离的交流，好不好？
12: 啊，我首先表达一下呢，我不善于主动啊，不是说我不热情，或者说我没有想法，但是我这个人有点不主动，对，特别是在那个男女方面。但今天为什么呢？我就觉得您的经历还有您的那个生活那个自检都挺符合我的标准，不管是身高啊还是什么呀，所以我今天就特别特别的勇敢的我就站出来，要不然的话我是一个特别特别被动的人。
5: 行行行，对呀，啊，对呀，啊，我觉得追求幸福就得需要勇敢啊，你不勇敢这幸福就和你划过去了。
12: 到这个年龄了，我就想有个家，我就想有个伴儿。嗯，简简单单的啊，就是这样。嗯，
5: 行，那一会儿啊我们下播了以后我就让先生给您打电话啊，然后今儿就得约上。
12: 好嘞好嘞，拜拜。
5: 好，拜拜拜拜。
14: 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砍，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5: 我觉得第一个精彩时刻就是这位女士，您一枪就把我给毙了。
16: 啊？
15: 您都不知道吧？
16: 不知道。
15: 你知道我所在的群里一片欢呼，吴哥也有今天。啊？
17: 这有什么呀？
15: 这没事
17: 啊。你在下一位再继续表白，下一位继续表白。
10: 这个女士开始说对我的这样那的，她都不在乎，挺感动的。
16: 不是，就挺安全的。至于就说是给孩子花钱，你说哪个父母不给孩子花钱？哦，这很正常，很正常。
15: 选择了这位妹妹，
16: 嗯，
15: 当时您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7: 我看见宋老师的时候，我说他给到我的最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他很靠谱，就哪怕以后不是家人，就是有办什么事情我也找到他，我会很放心。
14: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1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 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二加一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凡间四色报与狱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狱警防子为先，备齐渔具，勤看狱警，警惕遇事升级。
22: 黄色狱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 橙色狱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2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24: 哈喽，大家好，我是佩君。九十天巡礼到北京五月，哪些大家最出天？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冬天旅行巅峰神，没那么小花雪风格。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日到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7: 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28: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27: 嗯，
28: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27: 嗯，
28: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27: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啊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29: 好好好，
27: 张总你好。
29: 你好你好你好。
30: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27: 嗯，
30: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31: 哎呦，真好
27: 真好。
30: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27: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30: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
29: 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30: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28: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30: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28: 嗯，
30: 那肯定得先顶着我们自己用。
29: 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 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27: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30: 来吧，尝尝吧。
27: 哎，尝尝。

0: 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那么口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物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啊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2: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后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用料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2: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2: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0: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啊，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哦，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
1: 嗯，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0: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的，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2: 嗯。这次呢，我们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1: 嗯，
2: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嘛，
1: 嗯，
2: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
1: 嗯，
2: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
1: 嗯。
2: 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啊，多宣传一下
1: 啊，哦！
2: 我们呢这次呀，啊，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
1: 嗯，
2: 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0: 便宜，
2: 不到20块钱1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在外面都买不到
0: 了，
1: 对。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嗯，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
1: 啊，
2: 这押韵正口。
0: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0: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拉拉上口，好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
1: 哎，
2: 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
1: 啊，
0: 嗯，
2: 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1: 嗯，
2: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2: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 想订的赶紧订吧。
1: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订的真的赶紧订啊，要不想订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

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上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怎么也得40以上了。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日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证。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两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吧？
1: 不到二十肯定买不着。
2: 你看跟外边买40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二十，我再给您切几片，你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

0: 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1: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0: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啊，您就放心吧。
1: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2: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2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呀是目前市面上非常流行的健康型的爆米花，这个呢是奶油口味的，这个是焦糖口味的。您看啊，都是大桶的独立包装，非常好吃啊。哎，阿姨您快尝尝。

0: 好吃，又香又脆，一点都不硬，放在嘴里轻轻一抿就化开了。你看我啊，不知不觉的就吃了一大把了。
1: 是啊，真的啊，您就听听这声音啊，就知道有多脆了。关键啊，它是脆而不硬，香而不腻，那股子微甜啊，在嘴里头慢慢的化开。哎呦，这满嘴呀、都是玉米的醇香味儿，真的是吃一颗想两颗，根本就停不下来啊！
0: 有的时候看电视啊，或者是遛弯回来，总觉得这嘴里啊缺点什么。
1: 是，
0: 这不嚼点爆米花就不错呀。要是孙辈们来了呀，给他们一把，孩子呀也特别爱吃，全家人呀也可以一起吃，这不家里呀一下就乐成一团了。刚才您说什么健康爆米花是咋回事啊？
1: 这一款爆米花啊，相对于传统的爆米花，主要啊有三大方面的健康升级。第一个呢，看原材料，它选用的是新疆天然种植的非转基因玉米。这爆米花的灵魂啊，那就是玉米啊，人家从源头啊就确保了品质。这新疆啊日照充足，玉米是自然生长，这味道啊跟一般的玉米可不同，特别纯正。这个呀、可是健康的第一道关。
0: 这非转基因啊就是好，转基因的这个东西啊虽然说便宜吧，可是确实是接受不了。大家都知道要少吃转基因，我呀正担心呢。要是家里的人在外面吃了那种爆米花，肯定心里不舒服。
1: 对呀、没错啊，用的是非转基因玉米，这下您放心了吧。还有第二个健康点啊，它用的是循环烘烤技术，可不是普通的那些油炸方法做的。我这儿呢有一张纸是吧，我把这爆米花倒进去，然后我使劲搓一搓，你就看上面有没有一点油，好不好？您看啊，我就这么搓，搓完之后啊，您就看我这纸上，您看一点油都没有吧？
0: 油都没有。真是一点油都没有。这工艺好，不像有些爆米花啊，拿在手里油腻腻的，油炸的不健康。
1: 没错啊，您看啊，少油烘烤的，当然了，就比咱们油炸的要健康了。那第三呢，咱们就看成分。您看啊，没有反式脂肪。

0: 肪酸对反式脂肪酸的危害，我相信叔叔阿姨们在节目里没少听吧。
1: 这反式脂肪酸呀，很难被人体代谢，容易增加心血管负担，咱们中老年人呀尤其要注意避免。
0: 没错，您说的可太对了啊，现在真正的健康零食啊都在追求去除反式脂肪酸，才能从吃的美味吃的顺口升级到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啊。
1: 颜料好，工艺棒，还替咱们的健康着想。这产品呀真是用心了。那这么好的东西价格是不是不便宜啊？
0: 这市场上啊这种品质的爆米花这么一桶得10块钱，您认可吧？
1: 差不多吧。
0: 阿姨，现在啊不要10块钱，咱们今天啊搞大优惠活动好不好？今天啊是重温岁月健康同行老味道特惠销售，咱今天啊一次性给大家2种口味的，哎，12345678919桶焦糖味的，12345678919桶奶香味的，一共18大桶啊。咱就这么算，阿姨，一桶咱就算10块钱，这一大组得180块钱了吧？但是今天啊，咱们不要180，咱就任性一把啊，不到100都给大伙了。
1: 什么？不到100块钱？
0: 哎，
1: 给18大桶？
0: 没错，
1: 5块多钱一桶，太划算了。家里囤点自己吃，招待客人，甚至走亲戚当礼物，都特别合适。又体面又健康。
0: 没错，阿姨，咱们今天啊就把这份承载着共同的记忆又经过健康升级的快乐呀，能以最朴实最亲切的价格回归到咱们生活当中。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这18大桶，而且啊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个呀可是栏目组独家争取的特惠价格，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哎，错过了您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说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拼手速吧。您喜欢的话呢，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2: 酥脆可口健康美味的双味爆米花组合限时开抢，18大桶经报价不到100元，精选新疆非转基因玉米，循环热风烘烤，酥脆一嚼，少油少糖少负担。它不只是零食，更是童年的记忆，团聚的欢笑，简单安心的快乐源泉，老少皆宜，共享美味，送礼也有心意。奶油加焦糖双味组合18大桶仅需不到100元，优惠名额有限，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2维码抢购吧。

0: 还记得小时候胡同口传来砰的一声闷响，随之腾起带来焦香的白雾吗？那股熟悉的香气瞬间就能把我们的记忆拉回那个简单快乐的年代。爆米花不仅是童年的符号，更是家人街坊邻里间温暖的分享。
1: 这一款爆米花啊，每颗都是均匀酥脆，轻盈蓬松啊，那也正是为了复刻并升级那份美好，既保留了传统爆米花的经典口感，又在健康层面啊实现了飞跃呀。
2: 还是那个幸福的口味儿。我呀刚下单了，买了两组，在家里囤着，心里头踏实。自己没事就吃吧，嘴里头有味儿。孩子们来了，家里头热闹了。这零食里呀，恐怕只有爆米花才有这种效果吧。
1: 那是啊，阿姨。而且今天的价格呀很实惠啊，包含了九大桶的醇厚耐香，还有九大桶的经典焦糖，一共18大桶啊，这可是18大桶啊，还不到100块钱。您啊无论是自己吃，送亲朋，给儿女孙辈儿，您看看又体面又健康。哎，咱们赶紧准备好手机啊，这是咱们拼手速的时候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0: 天然原料轻负担不齁甜的双味爆米花特惠组合正在火热抢购中，18大桶补贴后特惠价不到100元，适合全家老小的休闲美食，共享欢乐时光。库存飞速递减，预购从速，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那注意了，朋友们，重温经典，健康升级，爆米花特惠专场，现在啊已经进入最后的读秒阶段了啊！大家看一下屏幕上几个核心的关键词啊，每个都是为了您的健康啊严格的把关。新疆非转基因玉米，绝非廉价的转基因品种，日照足，土地肥，保存了完整的营养与天然的良香，循环热风烘烤技术，告别油腻，锁住酥脆，零反式脂肪酸，远离健康风险，安心享用。
1: 这几样做到了，这爆米花啊肯定火，家里需要囤点儿。
0: 没错啊，阿姨，说到底啊，爆米花自古以来呢都是高性价比的快乐担当，吃着呀有一种安全感和满足感啊，比尝那些什么五花八门的新奇零食那可踏实多了。今天不到100块钱的投入，换回的是9大桶的醇厚奶香和9大桶的经典焦糖，一共18大桶的组合呀。您可听好了啊，18大桶啊，这么多，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您赶紧准备好手机，拼手速的时刻到了，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2: 18大桶爆米花组合抢购活动即将结束，仅剩最后几个名额，想要为全家订购的这份健康美味共享欢乐时光的朋友，这是最后的机会，手慢就没有了，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抢购吧。

大家好，今天啊，我要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的营养海味——烤鳕鱼片。今天啊，这烤鳕鱼片跟以往您吃过的普通烤鱼片啊可不一样。鳕鱼呢是一种深海鱼，营养价值高。一般的烤鱼片啊，它用的就是什么草鱼给您做的。咱们这个用的可是大片的整块的深海鳕鱼肉，您看看啊，都是大片的整肉啊，没有鱼刺，不咸不腥，您轻轻这么一咬啊，那独特的海味啊，伴随着这鳕鱼肉的鲜香，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这种大袋装的鳕鱼片啊，这一袋里边啊有很多，够吃好几天的。我们跟厂家谈的特价比批发价都便宜，比市场上那种普通的草鱼做的烤鱼片啊都便宜。这五袋啊还不到60元，这个呀可是深海的鳕鱼片。很多质量差的鱼片啊用的是一些什么便宜的杂鱼压成那肉饼做的，您啊分辨不出来是吧？卖的比这个还贵是吧？今天咱们选的呀是鳕鱼片，都是整片的，每一片呢纹理非常的清晰，双面烤的呀是嫩黄的，高营养的。您看着是不是都有食欲啊？更别说吃了，这鱼片烤的双面嫩黄，鲜香四溢。这烤鱼片啊，到大连旅游的人啊，都是这种一兜子一兜子的往回带呀。您要是在大连买，这一袋啊都得卖您20多块钱以上。这次呢，厂家是响应我们的地方特产进北京活动，给咱们补贴了。也就是说，不仅不赚钱，还给补贴点儿。但是您不能多买啊，就允许您买一份儿。听好了啊，这一份儿啊是5大袋，不到60块钱，这个价格够便宜了吧？比在大连本地买啊都要便宜一半呢，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这每一袋呢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携带还卫生。这个价格呀咱们就争取到了100个名额而已呀，就几分钟时间考虑，福利价可不等人啊，赶快抓紧时间，或者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鲜香味美，大片无刺儿，不咸不腥，好吃过瘾的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仅需要不到60元。新鲜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体必需的高质量蛋白，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富含 DHA、DPA、维生素 A、D、E 和其他多种维生素，因此被誉为液体黄金，餐桌上的营养师。鳕鱼可谓鱼中上品，这款烤鳕鱼片啊是减盐减糖配方的原味锁鲜技术，让鱼片保持新鲜的状态。年纪大的人是不是吃鱼吐刺儿很不方便呀？那想吃鱼怎么办呢？您听我的，就吃点这个烤鳕鱼片，好吃解馋还高营养。这生的鳕鱼片啊，一块您在超市看都要30多块钱，咱这个3斤鲜鳕鱼才能烤出1斤的鱼片，成本高不用我说了吧。现在这5大袋鳕鱼片啊才不到60块钱，这个可真是福利价呀。老人牙口不好，带着假牙都能轻松吃，小孩子怕卡着刺儿，这回啊也不用担心了。家里儿女上班很辛苦，也需要多多补充蛋白质，这送礼啊也挺合适。总之啊，什么人都适合吃。您现在打电话给您送到家门口，电话和二维码都在屏幕下方，赶紧订一份吧。本次抢购还有1分钟，鲜香自然无刺儿好吃的大片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只要不到60元，新鲜的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0: 看，您看看这澡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我还真没见过。
0: 嗯，
1: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藻肉，没有皮儿。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它都不腻。
1: 嗯，哎，雨桐
0: 啊，
1: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0: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儿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1: 哎，太喜欢了。
2: 嗯，
1: 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1: 陈总，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
0: 嗯，
2: 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转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2: 嗯，没错，这个啊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0: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

0: 圆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造型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1: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哎，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2: 对，
1: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2: 对，
0: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藻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藻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啊，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2: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1: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2: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0: 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2: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藻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藻，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0: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2: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1: 哗再加一袋。
0: 哎呦我天哪！
2: 没错，哎，这样再加2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藻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0: 啊、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
2: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在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0: 那倒是不假。
2: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您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1: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0: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2: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0: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那就依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2: 哎，太好了，
1: 我来一组。
2: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藻肉啊，这名额啊多1秒我们都没有了，但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藻，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藻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别的好。最关键你看他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了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深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可以含着吃的宝贝，哎，特别的神奇，特别适合呀在家中常备，是一款非常懂咱们老一辈人心意的美食，就是古法秘制的枇杷丸。
1: 我以前啊听南方的朋友提到过它，
0: 是吧？
1: 这可是好东西。人家家里啊常年都备着这个枇杷丸呢。
0: 这款枇杷丸啊不用熬不用泡，咱直接吃就行。阿姨啊，这样咱俩一人含一块，
1: 行行行，
0: 咱边含啊边有请厂家的夏总啊给大家推荐推荐，一会儿想买的朋友啊，哎，给大家再来波大优惠好不好？来，
1: 好，
0: 咱们有请夏总。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这枇杷的好处啊，打汉代司马相如写《上林赋》那会儿就有记载，说是皇家园林的西汉果树。魏晋的《名医别录》里啊写了不少枇杷的用法，唐代的孙思邈，明代的李时珍对它更是赞不绝口，都是上千年的老经验老记载，从古到今一直流传。
0: 没错，这个枇杷啊是清甜多汁，甘润可口，酸酸甜甜的，软糯不刺激，而且呢它没有食用风险，也没有副作用，全是好东西。这个味道啊是大人小孩都喜欢。
3: 没错，枇杷丸的主要原料啊就两样，枇杷肉和杏肉。和市场上一般产品不同，秘制枇杷丸它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啥的。它必须采用古法传承的三蒸三晒工艺，足足熬50多个小时才能得到这种小丸。它方便保存，一年四季啊随便吃，春天天干物燥可以来一颗，满口都是枇杷的清甜，夏天吹空调来一颗，天然甘润享受舒爽，秋天干燥来一颗，软糯回甘不刺激，冬天屋里暖和来一颗，润口解腻刚刚好。
0: 哎，真的啊，我觉得啊这特别适合于四季分明的北京啊。您看啊，这吃到嘴里以后啊，我跟您说还有一种回甘呢。哎，这回甘啊就顺着这嗓子眼儿，哎呦往下流啊。
1: 我刚刚啊含化了一颗，感觉啊真不错，适合北京的环境。你说我孙子来吧也给他吃，我放心的给他吃。
3: 对，没错，小孩也可以嚼着吃。来，二位可以嚼一嚼。
0: 来一个。
3: 您只要轻轻的嚼啊，这枇杷和杏子的天然甘润就可以从喉咙一直润到心里。对，就是这种舒舒服服的口感啊，保准让您难忘。
1: 这嚼着吃吧也行。软糯缜密，而且吧酸甜适中。它呀不粘牙，它也不齁甜。哎呦，一点刺激都没有。
0: 是，
3: 没错啊，需要的时候您嚼着吃含着吃啊都可以。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您含一颗在嘴里，该干啥干啥，这枇杷独有的清香味啊您瞬间就能享受到。这可是咱们老祖宗的美食智慧，
1: 家里备着呀，就当滋养的小零食了。
0: 对
1: 啊，你说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也可以当做那个礼品送一下啊。这份心意啊在北京可真是不好找。
3: 没错啊，您要是牙口不好，这硬的吃不了，苦的咽不下，这枇杷丸啊就再合适不过了。它呀软糯易化，有的时候呢这老年人啊嘴里没味儿，心里就发慌，那就含着它，这嘴里有味儿了，心里就不慌了。
0: 没错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

0: 的小包装。您看啊，平时啊咱们就这么揣兜里，干净又卫生，拿出来就能吃，
1: 可不嘛。
0: 嗯，
1: 就因为它能当成小零食，
0: 哎，
1: 这款啊枇杷丸正合心意。
0: 哎，夏总啊，你看啊，阿姨都这么认可了，我相信啊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也都想尝一尝，这样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来波大优惠？
2: 我们这种无添加的秘制枇杷丸啊，平时都是放在高端礼盒里了，
0: 嗯，
2: 那一盒也得好几十块钱，那一般人当零食可能舍不得吃了。今天呢我也不用高端礼盒了啊，就是这种一袋装，要不这盒子啊都是钱。而且呢我这每一颗呢都给大家独立密封好了，干净卫生还方便携带。这一袋啊就是平时大家看见的那个高档礼盒的一盒啊，就是大几十块钱的那种。
1: 嗯，
2: 那大家听好了啊，刨去礼盒20多块钱的成本，这一大袋啊是20块钱，那么这10袋呢就是200块钱。
0: 嗯，
2: 但是今天呢为了宣传，为了打开北京市场，
1: 嗯，
2: 我这20块钱啊也不要了。
1: 嗯，
2: 今天啊就借着节目组的这块宝地，给北京的长辈们呢让利到底，10袋158元，让咱们北京的父老长辈孩子们啊都能随便吃。
1: 夏总啊，这枇杷丸啊对电视机前的好多朋友们吧倒是都听说过，可是没吃过。对他们来讲啊也就是尝个鲜儿，你说我们俩刚才吃了，感觉还真是不错。
0: 确实
1: 我们啊真心的想推荐给大伙儿，不过我觉得你这回啊应该给一个尝鲜价再优惠点儿，大伙儿啊肯定下定决心买。
0: 就是啊夏总，你看刚才那个价格呀下不了决心，不够震撼。
2: 我这次啊就带了这一批现货，专门给大家特价品尝的，10袋158元，这真的是我的底线了。
0: 哎，夏总啊，您要是真心啊您就再让一步，让咱每一位长辈啊都能买得起囤得起，也让啊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能备上这好东西，也算啊通过栏目组呢给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来一个专属优惠，好不好？这样我来一个建议价格行不行？
2: 您说，只要不太离谱啊我都答应。
0: 那我可说了啊，我可说了啊，不到100块钱咱们还是10袋，你看行不行？
2: 不到100块钱10袋、
0: 哎、没错，
2: 这价格太离谱了。哎呦，我卖不了卖不了，这不行这价格真不行。
0: 哎，夏总啊，这样你不是就带了这一批吗？是不是啊？咱这样啊，咱就这批是这个价好不好？咱们也来一个优惠大促销。
2: 你这
0: 这批货呀卖完了咱们马上就恢复原价了，反正啊来我们栏目组进行推广的呀都得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啊带点见面礼。
1: 是啊，
0: 这回啊你就当破费一次，交个朋友嘛。
2: 哎呀，你真的是，那就这一批啊，
0: 好，
2: 勉强可以接受了啊。这100个名额抢完了，那我可真是要恢复原价了啊。
0: 哎呦，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太棒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非常的大气啊。哎，您以后不发财都难，是吧？人家你看啊开始定价哎就来了一个大折扣，对吧？你看20一袋那都是优惠价了，对吧？愣是让我们啊，我跟阿姨一下子砍到9块多一袋，是吧？而且啊还享受我们栏目组免费送到家门口的服务。哎，验完货之后呢您再付款，您还有啥不放心的呀？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抢购吧。
3: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酸酸甜甜的，哎，特别开胃啊，我感觉就像喝了一杯果汁一样啊。
1: 嗯，你说我们老年人嚼这个，
0: 嗯，
1: 它特别软，
2: 对，
1: 像我们这么牙口不好的，
0: 嗯，
1: 哎呦，吃的可舒服了，特别软，嗯。
2: 对，这个就是为了老年人啊，小孩啊考虑的。
0: 嗯
1: 嗯，
2: 对，而且
0: 枇杷就是原来都是南方的水果，
2: 对，
0: 是是，
1: 嗯，
2: 没错。
0: 但是这回呢，咱在北方也能吃到正宗的枇杷了。
2: 没错没错，
1: 我就觉得吧，给亲戚朋友一拿一袋，
2: 嗯，
1: 拿这个一袋送着，
2: 对呀，
1: 啊，多没有面子呀，
0: 而且这个还挺矜持的啊。
2: 对，没错，
1: 啊，
0: 您一天吃那么一两丸，这一袋且吃呢。
2: 对，嗯，
1: 是
2: 60岁以上的人啊，更适合吃了。
0: 嗯，
2: 如果您60岁以上了，您一定要尝试一次，您试一次就知道它的美味，就知道它的好了。
0: 没错啊，我相信不管什么岁数的人，哎，肯定都特别喜欢。我啊，就准备给小孩买点呢。
1: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抢购的，因为北京很少见。平时出去遛个弯，和老朋友分享一下，嘴里含着一颗，唠唠家常，这不是挺好吗？
0: 嗯，我相信啊，很多朋友有人说了啊，看了以后我就说，哎，以前我嗓子不舒服，咳嗽的时候啊，在家都喝什么川贝枇杷膏，是不是？嗯，
1: 对。
0: 说今天这款枇杷丸，它会不会是药丸啊？跟您说啊，您就直接告诉他，这个呀，啊，可不是药，哎，药咱不能随便乱吃，
2: 对，
0: 对不对？这个呀，啊，是南方家里面啊常备的枇杷丸，是枇杷和杏做的，纯天然，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您啊别担心，随便吃没问题的，
2: 一年四季都合适，春嚼一颗满口枇杷清甜，夏寒一颗自带天然甘润，秋品一颗软糯回甘不腻，冬食一颗润口又解腻，老祖宗的古法秘制，实打实的天然原料，我保证吃过的人啊都满意。
1: 我们老年人嘛，
0: 嗯，
1: 牙口啊都不好了，你说平时想吃点啥的啊，都不知道吃什么好的时候吧，有了它啊就不怕了，含在嘴里啊慢慢的化，也不用嚼，也不粘牙，吃完了以后吧还有一种清甜的回甘，有特别的满意。
2: 谢谢大家的认可啊。那在明清时期呢，它还是宫廷贡品之一，那在故宫里还藏着明代沈周的枇杷图，乾隆皇帝啊还专门为枇杷题诗，可见它的珍贵。以前啊，老北京梨园的戏角唱完戏都得含着枇杷，那这次呢，我能带着它再次来到北京，让大家再次认知它，我真的非常高兴。
0: 哎，这可是咱们北京家庭啊必备的好物啊，今天呢是福利特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但是名额啊剩的不多了，需要马上抢购，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天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是集天然原料甄选、古法传承秘制的好美食。但是啊，就限于咱们今天这一批货，以后您想买呢，哎，就不一定能找到这么实惠的了。很多人呢也是第一次尝试啊，也许呢也就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哎，夏总啊，这样，再给大家交个底好不好？让大家伙啊也能有一份品质的保证。哎，咱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嘛。
1: 嗯，各位北京的父老长辈，大家伙放心。今天我在这里啊，给所有下单的长辈们，所有的北京家庭们做出3点郑重的品质保证，说到做到，绝不食言。
2: 嗯，
1: 第一，原料保证，咱这批枇杷丸精选果肉饱满多汁、品相上乘、口感绝佳的头茬枇杷，纯天然食材，让您尝到的每一口啊都是自然本味。第二，工艺保证，严格遵循古法，三蒸三晒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足足熬制50个小时，慢晒凝香，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滋养成分。第三，口感保证，软糯绵密，入口即化，不粘牙，不齁甜，酸甜恰到好处，含着慢慢化，不费牙，不刺激，嚼着吃，每一口啊都有枇杷的清甜与杏肉的醇香，口感层次丰富，尽显奢华品质。只要您到家以后不是我说的那样，我负责一切售后。
0: 好，那我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10大袋的名额呀，马上就没有了。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下单抢购吧。
2: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晃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史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5: 哎呦喂，论岁数，
4: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5: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6: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7: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4: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6: 3、2、1，玉米。
8: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9: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0: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5: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4: 必须必啊。
11: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圣人即位之初，朝中动荡不安，为稳固统治，圣人大兴告密之制，令天下布衣皆可入京陈情告密。一时之间，告密之风盛极甚多，至大清年间，酷吏倒台，方逐渐衰微，再无人告密。至太成三年，突然出现了告密者，

0: 人家，
1: 有礼。
2: 请问当阳九寺怎么走？
3: 前面过了小桥，左拐就是了。
0: 我先走。
3: 来来来，郎君。

0: 南市是神都最大的商贾汇集，南来北往的货物齐征在此处交易，在流散到各州府县。郡主，你千万要跟紧，不要被人冲散。
1: 生吃甘甜可口，不失鲜味，实乃佳肴。
2: 且慢。

0: 别的鱼都可以发展，只有这种钱黑鱼不可以上市。
1: 天然的冷泉黑鱼，放血、剔骨、洗肉、取泥气合成，鱼片需切得薄如蝉翼，辅以高汤熬制，方可入口，肉质鲜嫩，口感爽滑。
2: 你说这冷泉黑鱼生吃口感腥腻，我加些姜丝，不就解了腥腻？
0: 生姜虽可除腻，但口味辛辣。与黑鱼相冲，此刻你口中非但没有半分甘甜，怕是只有辛辣之味了。
3: 不愧是白脸，就是啊。
0: 大豆宽中下气，高汤左味化腹，此汤可以化你口中的辛辣之味。汤是滚汤，化解鱼肉的汁腻，令鱼肉鲜嫩爽口。但黑鱼肉质本身就脆，化去鱼脂，口感就会柴干，要借用风略冷却一二，方可入口，保证肉质的滑嫩。
4: 百里拉凉的鱼是给上品的店，也就这当阳酒肆了。
5: 亲爱的，

0: 请让让，请让一下，请让让，来，请让一下，这边。店家，请问百里二郎在吗？
1: 就在那儿呢，那位就是。
0: 谢谢。可是百里二郎，
2: 林仲，
0: 是我，
2: 是你写信要与我面会的。
0: 与小女受人之托，是从连山来的，来神都，来神都告密，
2: 是告密者。
0: 我们行至城外，遭到人袭击，护送的官兵也都走散了，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只能来见你。
2: 你们要告密，应该去见圣人，为何要来见我？
0: 哎呀，老。
3: 快走！
4: 别跑！

0: 我见太子妃和郡主，郡主受惊了，一切可还安好？
1: 凤玉郎有心了，若不是郡主顽劣，定要去南市游玩，给内卫添麻烦了。
2: 郡主受急，都是内卫护卫不当，相关人等我一定会责罚。这些都是小事儿，
1: 我相信凤玉郎一定会秉公处理，不会让圣人烦心。
2: 定不会负圣人做托，一定会给太子妃和郡主一个交代。
1: 凤玉郎的宿疾可好些了？
2: 不碍事。
1: 这次郡主去南市游玩本是机密，不知道那些凶徒是如何得知的。
2: 内卫皆出自高门，人人清白，绝不会有隙密之人。
3: 是圣人的臂膀，此次是永川顽劣，怪不得凤玉郎啊！启禀太子妃殿下，南市之事其实还有疑点。
2: 郡主还没有见圣人吗？刚刚过来的时候，圣人知道郡主遇袭，十分挂心。
3: 南市刺案还有疑点，为何不让我告知太子妃？
2: 有什么疑点？第一，
3: 郡主不设政务，为何有人要对他下手？第二，凶手为何要滥杀无辜？第三，凶手被捕之后，为何要立刻自尽？
2: 内卫的职责是保护好圣人，保护好宗室，守护好神都。你刚刚说的那些都是大理寺应该做的事儿。
3: 你总说内卫的职责就是为圣人分担，既然如此，为何要将问题推到别人身上？
2: 你是在说我诿过魏泽吗？
4: 是，你呀，都让我给宠坏了。你当了内卫，每天在外面打打杀杀的，我也就算了。可这是什么地方？刚刚说话也是口无遮拦。我都是为了你好。

0: 二郎，以后不可以再这样一言不发的就不见了。你若真出了什么事情，我怎么跟家主交代？
1: 面对被追杀掉的妇女，查到下落，来之前的被封锁，一时间打听不到什么消息。你问他们犯什么？
2: 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3: 白灵二郎，这都是按照你所提供的图纸所做。
1: 我让你们用柳木，你们却用松木。松木极易受伤膨胀，这如何能够撑起大殿的衡量？敢攻吗？啊！这，
3: 白灵二郎，我等这么做也是为了赶工期啊。
0: 柳木运到神都需要半月有余，如果再反攻的话，延误了工期，圣人必会怪罪啊。
1: 圣人怪罪便怪罪吧，今日也是我最后一次应卯，就不多奉陪了。
4: 这是要去哪儿？我已递交辞呈，就不必再等到永城了。
5: 你就算是离开工部，你也是我白里彦的儿子，你辞官也罢，不回家也罢，
4: 我知道你的心思就是不想成亲。
5: 我告诉你，这门亲事已定，你是逃不掉的。

1: 不不不，事发之后，我们已将南社官兵封锁，并加以控制局面。
2: 汕头一事不可无难事，这南社关了半日，各部来问我的就已经十七八人了。赶紧收拾，尸体和人犯带回去详查。
1: 大理寺内十人已悉数全到，人犯。
0: 说，
2: 已经被内卫带走了。案发时，内卫就在现场，所以。
1: 手伸得也太长了，带人给我抢回来！
0: 是，
1: 长官，你们这些炼尸人速速将尸体抬回大理寺。
3: 走。
4: 余华军，大理寺的人把尸体和活口全抢走了。哎，
3: 今日出了这么大的案子，在大理寺做事累呀。
4: 哎呀，今天罚的钱倒是比以往多。
3: 哎，咱俩一会儿找个地方喝两盅。
4: 行，我请你喝两杯。
5: 太可惜了，今天一个活口被大理寺从内卫府给抢了，
6: 是吧？
5: 哎，
6: 答应我呀！
3: 走啊！
5: 哎，
7: 陈总队，
5: 陈入室，这个要犯是今日南市大案的关键，把你们脑袋记到裤腰带上，好好看着。要是出了任何问题，要了你的命！
7: 是。

道吧？我跟了你整整一个月，这五年春秋道的人我遇到过12个，问话的法子我也试了12种，可惜他们的嘴脸太硬。你是第13个，告诉我那个拿手机的杀手是谁，如今身在何处？

0: 不知月华军深夜登门，高某未曾援营，失礼了。
1: 今日南市的活口是我内卫所擒，大理寺却平白把人抢走。若非是我主理此案，恐怕还以为是圣人授意。
0: 此人当街刺杀郡主，罪同谋反。我大理寺不辞辛劳，连夜提审此人，乃是职责所在，何来抢人一说呀？
1: 大理寺如何行事，我可以不管，但审问犯人，我必须参与。
0: 这。
2: 恐怕不合规矩吧？啊，月华君可有凤羽郎盖印的功宴？
1: 废物！
0: 那高某就无能为力了。不早了，此事也不急于一刻，改日再议吧。
1: 高公，我只是想审问犯人，为何再三阻拦？
3: 大胆！
0: 大理寺乃九四五剑之首，天下律令之典。内卫若对大理寺不满，大可上书圣人。来人，送客。
1: 高公，
4: 不好了！有人劫狱了！
1: 高公，这是何意？
4: 大理寺牢房重地，月华君还是带好宫宴再来大理寺吧。
1: 若此人在大理寺丧命，我定会禀明圣人。希望高公在圣人面前也可以这般理直气壮。

0: 二郎，五叔让我给你送到银耳羹。
1: 找到高明主的下落了吗？
0: 还没，找人打听了一圈，并无人见过他们。二郎，你说他们找你，到底要跟你说什么呀？
1: 我也想知道。

0: 是错了？
1: 嗯。
0: 那错哪儿了？
2: 威胁凤玉郎宫宴，擅闯大理寺。
0: 你那是查案，是公务，这不是错。
2: 不该对高公无礼。
0: 大理寺的人要抢我们的人犯，摆明了是要跟我们争功。我们内卫的人都是吃素的。
2: 难道是不该去？
0: 咱是唯一的活口，差一点被人给灭口了。今天早上高升已经派人来兴师问罪了。
2: 我懂了，错在没有保护好人犯。
0: 是错在差一点就惹祸上身。如果唯一的人犯被杀，一定会招来盛怒。高深他现在这么做，就是要把这盆脏水泼到你的身上，让你引来杀身之祸。
3: 替圣人效命本来就是内卫职责所在，若是圣人怪罪下来，我也该担着。
0: 你在外面惹祸得罪人，这些都是小事儿，
4: 兄长
0: 都可以帮你解决。可是你总这样鲁莽行事，你在朝中如何自保？

0: 尚可，尚可，百里加尔郎平的尚可，那可是天书的高度啊，可以上天了。
1: 没有，尚可，便是尚可。
2: 白脸二郎请留步，在下是星教坊远行至肉的，我家掌柜想请你去我家品鉴一番。
1: 小南桥的老陶家要出头碗羊汤了。
2: 哎，白脸二郎，白脸、哎、
3: 请二郎品鉴的都要排队，你是第63号，届时二郎给到。
2: 哎，谢谢白脸二郎。
0: 白脸二郎慢走。
2: 多谢多谢。
4: 跟你说这些呀、啊、你也听不进去，也改不了，我交给你一项重要的公务，免得呀你再中了别人的圈套。
5: 告密者，
4: 前日我们内卫接令，有一对妇女从连山而来到神都告密，本来是由尾州的府军护送交于内卫的，可是李纯到了龙门码头，发现护送的船舱里面是空无一人。
5: 这神都已是多年没有来过告密者了，此次不会是贾称有密要告故意在途中走失的吧？

0: 二郎，里边请。百里二郎，今日想吃点什么？
1: 来碗羊汤。
0: 好嘞。您的羊汤，请慢用。

0: 您请。
1: 这么多人啊，都坐满了，再来一碗百里二郎上口羊汤。
0: 好嘞。
2: 我没有听过这家。
1: 是吗？那也许我记错了。
0: 请慢用。
1: 青州的公羊鲜，贺州的母羊香。幸会，我叫高秉烛。
2: 这种说法我倒是头一次听说。
1: 贺州有个连山，听过吗？
2: 我只知道连山的铜矿最有名，
1: 连山的母羊也很好吃。不过连山的羊肉运到神都有点水陆兼程。
2: 不仅水陆兼程，而且商人容易遇到山匪，很是危险。
1: 说的对，你这连山到神都太不容易了。
2: 你从坐下到现在提了四次的连山，还看了我四次，但是你并没有发现你的汤已经见底了。你并不是来喝汤的，找我干什么？
1: 羊肉到了神都变成了佳肴，人到了神都没有活路。更大的小娘子第一次跟阿姨来到神都，连神都的繁华还没有机会去看就死了。
2: 他们死了
1: 不知道吗？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南市的食材你吃了70多家，挂牌上口的20多家，挂牌上口的只有一家，就是当阳酒肆。那对妇女怎么看也不像是出入当阳酒肆的人，那么昨天不会是你？
2: 看来昨日你也在场，他们逃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他们是怎么死的？我警告你，
1: 此时未了，你我还会相见。
3: 哎，二郎，你在这儿啊？你让我调查的那对妇女，我调查了一整天，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
2: 他们已经死了。
3: 死了？
2: 走，去大理寺。
3: 二郎，你等等我。来，
4: 出发！
5: 是。
6: 月花君，你怎么又来了？
7: 裴厅长莫非是担心我来追究昨日犯人遇刺之事？
6: 南市的案子归大理寺管，所有人犯的证
7: 今日我来，是需要大理寺配合内卫调查告密者被杀一案。

0: 从他们身上发现什么信件或信物？
1: 不会，华君，只从他们身上翻出一份公函，证明他们是从连山来的。
2: 有何人接触这些尸体？

0: 运尸体过来，可能从他们身上取走任何的财物。啊，
1: 月华君有所不知，不取死人财物是我们这行的铁规矩，除非死后想进无间地狱，否则谁敢那么做呀？
2: 是，我连都不敢。
3: 裴厅长，昨日在南市抓捕的凶徒，夜里因为被人刺伤送到了后面牢房休养，谁料今早去送饭时才发现他已经死了多时了。
0: 昨天此人被刺三刀都不曾丧命，送去医治反倒死。裴厅长，你们大理寺这出杀人灭口的戏演得好吗？
4: 你不要血口喷人，
0: 若我不是上面授意，那便是大理寺出了内奸不成？
4: 李华君休要胡说，此人重伤不治，跟我大理寺有什么关系？你们还愣着干什么？今日都有谁出入过在押凶徒的监牢？全都给我抓起来，一个一个的审。
5: 是
6: 是是，
5: 是我杀的。
7: 这怎么可能是你啊？
4: 高明珠，这种逻辑可开不得，怎么可能啊？
7: 我和高秉烛在大理寺共事多年，不可能是他呀。
8: 是，我叫高秉烛，大理寺炼尸人。那个人是我杀的。

0: 这是百里二郎，工部尚书百里岩家的二郎。
1: 大理寺与工部并无瓜葛，百里二郎到此何事啊？
0: 昨日乱局中有一对妇女被杀，我想要看看尸体。
1: 大理寺是什么地方？要案的尸体岂能想看就看？
0: 高拱，这二人的身份有疑，我希望亲眼看看。
1: 百里二郎有重要线索？
2: 说不上，
1: 我还有人犯要审，百里二郎请回吧。
2: 是高秉烛吗？我希望可以旁听。
1: 荒谬，
2: 冯哥，
3: 是。
0: 百里二郎，请吧。
4: 高秉烛为何杀人？既已杀人灭口，为何又来自首？
5: 天罗地网，跑不了。
4: 南市此案，你可知道些什么？
1: 这里是大理寺，不是内卫府，还轮不到你来审问。
4: 高公，此人杀了南市刺案的嫌犯，事关皇家安危，内卫当然有权审问。
1: 许你旁观已经是给风雨狼面子了，不要得寸进尺。来人，把他押入大牢。
6: 是。
4: 且慢，此事还有疑点。
1: 有什么疑点，我们自会审问。
4: 可容我再问两句。
7: 向人赏玉。

0: 事行刺一事，大理寺可有结论？
1: 此案还在审理当中，尚未结案。
0: 听说凶徒中唯一的活口被灭口在大理寺狱中，此事是否属实？
2: 圣人恕罪，是臣确有失察之责。
1: 万幸那个凶手杀害那活口的凶手已经被抓住，此人姓高。
3: 圣人，高公所说的凶手既已杀人灭口，为何还要投案自首？此案疑点重重，绝不是行刺郡主那么简单，背后恐有更大的阴谋，切不可让高公草率结案。
4: 求圣人明鉴。
1: 此人是今早才投案自首的，还没有问出情况，请圣人给臣时间，臣一定查明真相。
0: 随便找了个人就想搪塞过去，高公这大理寺卿坐的未免太舒服了。
2: 臣一定尽快查明事实，给圣人也给永川郡主一个交代。
5: 朕怎么听说，凶徒是冲着盗墓者来的。

0: 逆者入神都的，难怪自太真元年起，这好几年都见不到告密者了，原来都被灭口了。
1: 圣人圣罪，圣人圣罪，圣人恕罪。
2: 都退下吧，月华君你留下。
3: 是。
0: 阿月，靠近些。
2: 是。圣人，
0: 告密者一事，你查得清吗？
2: 臣可以，但

0: 圣人赐你芙蓉牡丹令，无论联访大理寺还是各路府兵，见此令者悉数由你差遣。
1: 谢圣人。
2: 有了他，无人能掣肘于你。尽快查清此事，给朕一个交代。
0: 六华君，你还有何事？
1: 臣还想求圣人一道谕旨。
3: 武思月，你不要觉得圣人平时宠着你，你就可以在朝堂之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公然顶撞大理寺卿。圣人他这一次没有怪罪你，并不代表他以后不会降罪于你。
1: 知道了。
3: 圣人把你单独留下，有什么派遣？
1: 告密者的案子，圣人让我继续查。
3: 这件事情特别的棘手，你想怎么做？
1: 我想先去大理寺，把那个疑犯高秉烛带回那位提审。
3: 你刚刚顶撞了高公，只是提审，让鲁芝他们几个人去就行了。
1: 是。
4: 百里岩携我儿百里弘毅祭奠列祖列宗。我百里氏起于明氏门第，立武士而至鼎盛。今百里岩位列工部尚书，跻身神都名门之列，不负祖荫，光耀门楣。我儿百里弘毅即将婚娶，香火延续，工部建修天堂大殿也将完工，拜求诸位先祖庇佑我儿，庇佑我百里氏。列祖列宗在上，受儿孙一拜。
5: 二爷方才在先祖面前说错了两件事情。第一，以天堂现在的修建进度，就算到明年年底也不可能完工。
6: 若不是你从工部辞官，这修建的速度岂会如此缓慢？
5: 第二，我与柳家的婚事我从未答应过，都是阿爷你自作主张。我既不想娶婚，也不想为百里家延续香火。
6: 柳家乃是神都一等一的豪族，你跟柳家亲娘打小就认识，你为何就是瞧不上他呢？
5: 瞧不瞧得上与这桩婚事有何关系？
6: 你马上就要跟柳家亲娘结为夫妻，以后这样古怪的话千万不要再说了啊。
5: 我可以写休书给巡山公，将这桩婚事取消。
6: 婚期将近，你居然要悔婚，我绝不允许。百里家自我往上，哪怕你祖父你曾祖也做不出这种下作之举，你好自为之。
5: 我们本就是百公之家，为何要攀附柳家呢？阿爷，你为了往上爬，莫非这百公之家的规矩都不遵守了吗？
6: 你说什么？
5: 阿爷，你敢说这桩婚事不是为了往上爬吗？
2: 求见联访主事公子楚。
7: 联访非寻常抚养，若要求见，

0: 下便是公子楚。
1: 联访之事，韩冬青。公子楚主持联访大局，身份特殊，不见其他外人。
0: 明白。我想查一个人的卷宗，还望联访相助。
2: 月华君有服从南令在身，无论何人，联访皆当鼎力相助。不知月华君想查何人？
0: 高秉烛。
2: 莫不是向大理寺投案，自称杀了关键证人灭口的高秉烛？
0: 正是。
2: 他只是一个区区猎尸人，月华君为何如此关注？
0: 他若只是一个普通的猎尸人，联访又何必监察他呢？
2: 月华君，你越界了。
0: 南市之乱，联访未有预警，这界联访守得如何？

0: 军。
1: 如何？
0: 不出郎君所料，那位月华军来访，查高秉烛的卷宗。
1: 这人心想一言从容，此事得好好查他一查。
0: 郎君的意思？
1: 南薛之乱，严防毫无预警。这些人背后的势力，或许已渗入我联防之中。

0: 扫吗？说你杀了宰押凶徒。
1: 没有撒谎。
0: 你为何杀他？你的为人我了解，你说你杀了宰押凶徒，我不信。那凶徒先被人所伤，后来才被杀害。此处没有外人，你单说无妨。
2: 高秉烛，我是在帮你，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3: 走走走。

0: 王叔，王叔，
1: 叔，为什么杀他？
0: 我要报仇。
1: 说清楚。
0: 他杀了我的亲人。
1: 谁？
0: 云儿，还有他阿姨，他们是来生猪，可不的。
1: 什么关系啊？
0: 他们说阿美姐夫家的亲戚。
2: 不对，你是不良井的人，哪来的什么亲戚？
1: 说实话，你到底跟他们什么关系？
0: 这不重要，总之他杀了银儿和他阿姨，就要为他报仇。该说的我都说了，没有任何隐瞒。
3: 狗狗，此人狡诈多变，说的话不可信。
2: 云州妇女死之前，是不是跟你见过面？
0: 见过。
2: 说什么？
4: 受人守玉。
5: 内卫鲁直，奉圣人谕旨，押送疑犯高秉烛至内卫府审查。
6: 刚才疑犯已经交代，他杀的凶徒是为了报私仇。
5: 狐狸都倒台这么多年了，怎么大理寺还是这般形势？高公，接旨吧。

0: 这个高秉烛究竟是什么身份？平白无故为什么要自首？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1: 二老，这一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你肯定也疲乏了，早点睡吧。
0: 你说这大理寺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此人心机深沉，若人真的是他杀的，他恐怕不会去自首。大理寺里面是不是有他想要的东西？还有那对妇女，他们被什么人杀的？他们要搞什么秘啊？
1: 二郎，在这说什么呢？早点睡吧，二郎。
0: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0: 理寺入室臣去，方才提交犯人的时候没有交接公文，包公让我来补录一下。
1: 麻利点，别耽误时间。

0: 林正父女死之前，是不是跟你见过面？
1: 见过。
0: 说什么？
2: 说什么了？
1: 你是说你到大理寺自首，是为了把我引到这儿是吗？

0: 你去哪儿？鲁珠他们呢？高秉烛呢？
1: 谁能告诉我怎么回事？高秉烛呢？为什么他们会死？
2: 野华军，你们那位提审高秉烛现在不但人跑了，还杀了我大理寺的陆氏。
3: 那位押送嫌犯

0: 陈劝为何会在现场？
1: 他是大理寺陆氏，为了批文赶着补签，你问这个做什么？
2: 内卫的人都死于刀伤，只有陈劝死于十字贯穿伤。高秉烛一个犯人，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多兵器？
3: 现在还管这些干什么？如果不是你们内卫三个废物，高秉烛如何会逃跑？
4: 就大理寺
3: 那些废物，
1: 你放肆！
0: 大理寺死了一名陆氏，内卫也死了三名兄弟，当务之急是抓住高秉烛，不让他再祸乱神都。至于问责之事，自有圣人来做决定。
3: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召集人手，全城搜捕高

0: 郎君，尖峰传信，高准部越狱，杀死了陈雀及三名内卫。大理寺和内卫府此次倾巢而出，又抽调了河南府蜀兵，各方武侯成为守卫。高秉烛怕是插翅难飞了。
1: 此人曾为副粮食，熟悉神都的每条街巷，又对各州府巡兵路线一清二楚。虽然大理寺和内卫布下了天罗地网，占据天时和人和，但想抓到这个人，无武之术。
0: 即便如此，大理寺只需要守住每一处方门，静等天亮，便可梦中捉鳖，将高秉烛擒拿。
2: 109方，从一个方到另一个方，并不一定非要走方门。

今天手气不错，赢了不少。

0: 你这是做什么？把我的客人全都吓跑了，我以后怎么做生意？你便是这赌坊老板？正是。
1: 有逃犯逃进你的赌坊，若你敢包庇此人，我连你一块儿抓。
2: 我开门迎客，振奋辛苦家，哪敢包庇什么逃犯呀？
3: 黑厅长，没有。
4: 黑厅长，没有。
3: 没有，
4: 没有，
3: 没有，
4: 没有，
3: 没有。
4: 站住！

0: 这闺房可从来没什么男人进来过，要是有什么您看着喜欢的，可以全都拿去，给自己留个念想。
1: 没有，没有，没有。

伤那么严重啊！忍着点，可能有点疼。

0: 是回来了，是好了，谢谢了。你要去哪儿啊？
1: 我有事情要做。大理寺跟那位的人到处在找你，你现在还能去哪儿？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2: 是神都一等一的豪族，你跟柳家亲娘打小就认识，你为何就是瞧不上他呢？瞧不瞧得上，你这桩婚事又有何关系？
1: 婚期将近，你居然还悔婚，我绝不允许。
3: 阿爷，你感受这桩婚事不是为了往上爬吗？
2: 咱白丽家虽然是河洛名门，但比起一等高门来，终归是势单力薄的呀。 若是不为你找一门可以依靠的姻缘，待阿爷百年之后，谁来庇护你？

0: 需要任何人庇护。
1: 二郎，二郎，一大早便有人送来书信，让我亲手教育你。还在生家主的气呢？
2: 这可是柳七娘的侍女云芝送来的。
1: 哦，对了，这云芝还说呀，七娘最近得了一本失传已久的《百工要术》，若二郎想一睹真迹的话，那便请到前妓余庄一叙。

在繁华的神都城之下，还有一处藏污纳垢之处，名为不良井。此处阴暗潮湿，终年不见天日。在这里生活的人都是贱籍，多为罪臣之后，他们终其一生也不得离开不良井。

0: 得长高一点啊！都给我站起来，给我站好了。你们将来想不想上神都去看一看？
1: 想。
0: 好，那你们就好好听话。你们听好了啊，将来有一天，我一定会带你们上去好好看看。

0: 叔，小叔，
1: 谁呀？
0: 你送来，这不亮正下人人想失明，还不是为你写？你怎么还要胆子下来啊？
2: 听说。
0: 命了，帮我看看，杀死小虎他们的人出现了。
3: 刘华军，高公命我们搜捕高秉烛，你为何带我们来不良井？

0: 玉德，有人拿他来做武器，着实有点古怪。
1: 哪里的头？

0: 下只有连山可以开采。
1: 连山？连山的黄铜有何用途？
0: 连山黄铜是用来修建天堂大佛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由东部尚书百里岩主持修建的。
1: 又是百里岩。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五月天

0: 开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正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

0: 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前不久啊，李先生是莫名收到了一条违章信息，但是呢，他越看越觉得纳闷儿啊，说最近这段时间他的红旗车明明是一直停在路边的车位上，也没动过啊，怎么会有违章呢？
1: 哎，那就赶紧奔这车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哎，这一看不得了啊，他的车竟然是没了踪影，被人给偷走了。
1: 我谁这么胆大包天呢？这李先生赶紧报了警啊！随着民警工作的深入，这事情很快水落石出了。咱们呀，接着往下看。
2: 这个车就是2008年李先生买的，差不多20年了。因为他的名下有很多车，他也是换着去开。这李先生车呢，放在我们辖区的一个路边，是正常的停车位。这个车就是他也很长时间没开了，大约有2个月。
3: 车主李先生向民警反映，自己的这辆车停在路边2个月没动过，但最近却莫名收到了一条车辆违章行驶的通知。
2: 他也在纳闷，他说那个我那个车辆一直没有开，为什么会收到一个违章信息。然后呢，当时他就去停车位那块去寻找他这辆车丢失了。
3: 李先生发现车不见后果断报了警，民警调查后发现车的确是被人给开走了，这个人就是朱某。那朱某和李先生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2: 李先生说他不认识这个开车的人，车辆呢也没有外借，也没有抵押，这个车辆确实被偷走了。
3: 而民警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件哭笑不得的事儿，嫌疑人朱某把车偷走的前几天也是因为这辆车向派出所报过警。
2: 当时偷车人朱某也特别喜欢这辆黑色小轿车，报警称要买这辆车，寻求民警帮助，跟车主李先生这边协调一下，看看能不能卖给他。李先生说确实前两天有人给他打过电话说要购买，因为呢也自己也比较喜欢，也不会说去买卖啊，直接就回绝对方了，这个车呢我自己留着。
3: 因为车主李先生拒绝卖车，所以朱某这才报警求助，想让民警从中协调。但让人没想到，朱某还偷偷配了把车钥匙，趁人没注意把车直接就开走了。民警表示，虽然已经确定朱某就是作案嫌疑人，但是找到他并不容易。
2: 在北京居无定所，电话呢也是虚拟号，我们通过工作呢发现呢，该男子呢在公园点过一次外卖，然后我们就驾车直接去了公园寻找。
3: 果然民警在公园路旁找到了这辆被盗车辆，朱某当场被控制，人赃并获。
4: 朝阳分局的啊，别动啊！
5: 我知道，我知道，
4: 这车是你的吧？
5: 哎，不是我的，我的。
3: 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朱某也是供认不讳。可是，在朱某看来，自己没有任何过错，并且还埋怨起了车主人的不对。
6: 人家不卖你，你就把这车开了。
7: 这个车他要报废啊！
8: 报废了，报废跟你有啥关系啊？
7: 啊，那么好车，你说报废就报废啊？开着你20多年，你挺风光的，你到老了你就不要它了，不能报废。
9: 我就救这个车嘛，我舍不得报废，我把它偷来了。
7: 那我就想偷就把它偷来了嘛，偷了你就去抓我嘛，你挨判几年判嘛。
3: 现场更让人捏一把汗的是，民警核查朱某相关证件，发现52岁的朱某，他竟然连机动车驾驶证都没有。
7: 哪有驾驶证？我从来都没驾驶证。我开车都不用驾驶。
2: 他自述呢，在老家开过拖拉机。嫌疑人朱某呢，因无证驾驶原先也是被拘留过。
3: 此前朱某就因为无证驾驶被拘留过，可他非但没有悔改，反而变本加厉。而在民警真抓他的时候，他还真怕了，怕盗窃的事儿被老婆知道了。
7: 我还有个事儿讲
4: 啊，
7: 你别告诉我老婆，你先不要通知他了。
2: 因为呢，嫌疑人朱某呢也是在家庭也是怕媳妇的人，还怕因为这件事呢使得他们夫妻吵架啊，也怕他媳妇儿呢向他提出离婚，他的一些行为他会说自己去承担的。
3: 朱某因为盗窃已被朝阳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这里民警也想提示大家，
2: 路边停放的车辆啊，即使非常陈旧

0: 也长时间没有开了，但它不代表是无主物，也不代表是报废车辆。仅凭自己的判断呢，把对方车辆开走，这属于盗窃行为，我们也会依法依规的这个追究其法律责任。
1: 哈喽，你发现没有，现在大街小巷啊，什么养生馆、理疗馆，真的是开的一个接一个啊，遍地开花的。像什么艾灸啊、推拿啊，有的店里项目啊，真的是多得让人眼花缭乱了。
2: 哎，可不是嘛，尤其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啊，图的一个舒坦热闹，没事呢爱进去坐坐去。可是啊，谁能想到有的门店呢，这门脸看起来不起眼儿，里边水却挺深的。今天说的这家呢，花样就不少啊。有位阿姨愣是啊往里头砸进了70多万，连自己压箱底的金手镯都摘下来卖了去充值。那到底是什么项目能让老人交这么多钱？这里头有没有什么猫腻呢？
3: 辖区啊接到一起报警，说被骗了70万块钱。报警人啊在那个就美容院做项目嘛，然后陆续了给转了70万。然后是那个后来啊回去跟儿女一说，觉得被骗了，报了一个这警。
4: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的侦查员兵分多路，准备对一个30余人的诈骗团伙展开收网行动。这个诈骗团伙打着健康养生馆的幌子，针对老年人精准围猎。
5: 一拨人啊就专门负责引流，引流就是上公园，上一些大街上，专门盯一些这种独自的岁数较大的人，然后以发传单的形式告诉他我们这个店做足疗38，给一些小礼品，让他们去这个店去光顾一下。做足疗的过程中啊，就跟一些被害人啊套近乎，也是看人下菜单。如果这个老头老太太说我现在跟我子女一块儿生活，他们就不会就是对这种下手。
4: 年近70的李大妈就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从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李大妈一步步陷入精心设计的陷阱。店员们不仅陪她唠家常，记住她的生日，还不断推荐生阳、肠清、淋巴排毒等高价项目。
6: 以这个老年人各种不舒服的幌子，会说您有什么样的疾病，然后我们这儿有针对性的治疗的措施。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4: 让李大妈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骗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来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不到一年时间，李大妈花光了70多万元养老钱，甚至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
5: 当时那报警人啊卡里实在没钱，公司的一个员工就直接跟他说：“您手上戴一个金镯子，不行，咱把金镯子给当了，拿这个钱您交这个费用。”
6: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都是挣了一辈子辛苦钱。你像有的受害人可能一次就在他这充值200多万，
5: 我们觉得这个太可怕了。
4: 在接到李大妈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了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伙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各养生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截至2026年1月，受害老年人达10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7万余元。
6: 他这个资金流水14000多条，当时是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金额也是相当的大。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
4: 专案组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是江某，下设财务、总监、股东等30余人，分别管理多家健康养生馆。
5: 经过咱们前期的那个工作，发现了有人力财务，有总监，有股东。咱们争取在同一时间行动，同一时间把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
4: 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了收网行动。
7: 不是，咱们在一层拐弯的，咱别上了。
3: 对对对，要不要藏你门两侧？
8: 上
3: 什么？小哥，叫什么名？
8: 小
3: 吴。这是你的床名。啊，你现在你首先诈骗。您现在负责什么呀？你负责什么？
8: 负责店面管理。
3: 店面管理，那个店有问题，知道吗？这是老年人，
9: 老年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上班，
3: 你就上个班，但是里边的事儿你肯定清楚。
4: 目前，犯罪嫌疑人江某等31人因涉嫌诈骗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2: 您瞧瞧，打着养生的旗号干的却是掏空老人养老钱的勾当，这坑挖的真是够深的。
1: 没错，这帮骗子啊，就是摸准了老年人怕生病图关怀的心理，什么生阳啊、长青，这名字起的真的是挺唬人的，实际上呢，全都是糊弄人的把戏呀。
2: 咱要说呢，这次警方出击啊，真是大快人心。咱也奉劝那些动歪心思的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1: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咱大伙儿都知道啊，这商家呢通常都会使出浑身解数来吸引消费者，但是最近呢，浙江杭州有一条街道却被一些商家啊给刻意拉黑了。也就是说啊，住在这条街道里面的消费者想要网购这些商家经营的商品，压根儿啊就下不了单。其实要说这种情况真的是闻所未闻啊，让人瞠目结舌。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这个事儿呢得从5月6号说起。一位网友在网上发帖说呢，自己在电商平台看中了一款商品，这页面呢却显示啊他的地址无法收货，他赶紧呢去咨询客服，对方直言说这条街道不发达，因为呢白嫖的比较多。
1: 也就是说啊，店铺是直接把他所在的街道给拉黑了。网友所在街道呢是位于杭州萧山区，这位网友感叹到说啊，自己呢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儿，也没想到所在街道的口碑居然这么差。还有网友留言说啊，我也住在这儿，怪不得冬天的外套啊都不卖给我。
2: 更让人吃惊的是啊，一位疑似服装商家的留言，对方说呢，发到这个街道的122个包裹里边，有94个被申请了仅退款，其中呢57件衣服啊竟然被穿了3年。也就是说呢，有人呢网购衣服穿了3年还申请退款，对此商家是苦不堪言的。
1: 而且这还不算完啊，某奢侈品店的商家就吐槽说了，涉事街道所在的消费者呢，近3个月内在其店铺下单是超过100万元，但是呢退货率超过了90%，仅物流啊、打包、质检这些隐形的损耗，商家就要付出2万多元啊。
2: 话说到这儿呢，咱不妨先了解一下被商家另眼相看的这条街道。涉事的街道呢是杭州萧山区的迎风街道，面积是23.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是将近24万，其中呢青年人呢占到了70%左右。这里啊聚集了大量的文化传媒公司和直播电商机构，是杭州直播经济的重要聚集地之一。
1: 其中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被称为杭漂第一楼的丽晶国际中心了。那栋大楼啊高峰时是住了2万人，很多主播网红呢都扎堆在那儿工作呢。
2: 这事情啊在网上发酵之后呢，红星新闻的记者探访了丽晶国际，询问了多名年轻住户。一名男子说呀，最近才开始出现这种情况的，前几天呢他在网上买了一双拖鞋，的确发现呢自己没法下单，这商品页面提示啊这个地址不发货，但后来呢这个商品呢又恢复下单了。
1: 丽晶国际的物业说啊，这是市场行为，他们不好评价。不过呢他们也提到啊，这2年大楼经过群租房的整治，住的人呢已经是从20000降到了8000以下了，以前人多的时候呢也没出过这种事儿啊，现在人少了反而被拉黑了，他们也觉得有些诧异啊。萧山区迎风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同样表示，这是市场行为，不予评判。
2: 咱看一下呢澎湃新闻记者发来的报道，他说呢，涉事街道的多位消费者发现自己在某些奢侈品的网店下单呢，只要收货地址锁定是这个迎风街道，那系统呢就直接给你拒单。记者进行了测试啊，把收货地址设置为迎风街道范围内的20个不同地点，在圣罗兰淘宝官方旗舰店下单，结果呢全被拒了。
1: 这条街道一家快递驿站的负责人段先生也证实说啊，今年5一假期前呢，就有3家鞋包品牌商暂停了对迎风街道的发货，他们往年呢就被薅过羊毛，有些人啊是买了好看的衣服包包，这假期出游穿几天啊回来就退货了。商家今年呢是提前采取了对策，是在防这一手呢。另一位快递员小张说啊，之前呢也有个比较贵的品牌被附近的住户呢是买来做了高仿版，最后呢导致整条街道所有的商户都被拉黑了，不管是谁啊都买不了了。
2: 那么当地住户自己怎么看呢？丽晶国际住户李女士啊曾经从事带货主播和这抖音的运营，她觉得这次事件呢应该只是圣罗兰等个别品牌的行为，影响并不大。她说呢，整个丽晶国际近万人会去买圣罗兰这种奢侈品的只是一小部分，这网络呢容

0: 容易把这个案给夸大。
1: 不过啊，他也承认了，这女装退货率啊偏高，确实是普遍现象。他平时买衣服啊，留下穿的只占30%，这70%啊都会退。但是李女士强调啊，自己并非恶意薅羊毛，而是因为很多衣服啊是货不对版，这照片修得也太狠了，收到的实物呢这落差太大，只能退货了。
0: 哎，那么拉黑这条街道的商家又是怎么说的呢？一位做女装电商的小王是大倒苦水啊，他告诉记者呢，这条街道的客户啊退货率的确很高，而且退回来的衣服呢基本都是穿过的，有香水味、粉底液和这个眼睫毛，个别的衣服甚至还带着血迹。有一次呢，小王啊刷到有人穿着在他们家网店买的衣服做直播，对方呢回头却说啊这衣服显腿短，拿这当理由申请退款。对此啊，小王表示啊自己是既愤怒啊又无奈。
1: 哎，这不就等于是让商家免费提供直播服装吗？更让小王郁闷的是啊，就算小王上传了拆包视频、质检报告这些证据，平台呢还是倾向于消费者，支持消费者退货的申请。小王呢向平台申诉了好几次啊，都被驳回了。
0: 商家看来的确是有些憋屈啊。一位卖日用品的商家小吴表示啊，现在很多平台都是急速退款，买家点一下申请，这钱就直接退回去了，连证据都不用提供，商家啊申诉特别的难。他还说呢，拉黑个人没有用，人家换个号呢就能直接的还接着在你这下单买东西。而在网购平台的后台啊，街道是商家能够设置的最小拉黑范围，所以呢有商家啊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啊拉黑恶意退货现象频发的整条街道。
1: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商家拉黑整条街道会殃及其中守规矩的消费者啊，这些消费者是无辜的呀。有网友就说了，这拉黑也不能搞连坐呀。
0: 对此呢，有律师指出呢，这买家滥用退货权，商家有权拒绝，但是商家呢搞这一刀切，把整个街道拉黑，把所有消费者拒之门外，那么这种操作呢其实涉嫌侵犯了无辜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换句话说呀，商家的拉黑拒售呢是在平台规则失灵、维权成本过高的情况下一种自救的行为。虽然呢有这个现实的合理性啊，但是还得在法律框架里边去操作，以免呢触碰到歧视性拒售的法律红线。
1: 好在啊，随着舆论的持续发酵，商家呢也在反思自己的拉黑行为。5月11号，迎丰街道所属消费者在圣罗兰等品牌网店呢已经可以正常下单了。
0: 这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啊，这种事儿看起来荒唐，实际上是暴露了电商平台规则失灵的深层问题。我要说的是呢，维护公平交易是电商平台的首要责任，向消费者示好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和商家有了纠纷，这平台不能拉偏价。咱打一个比方来说吧，如果永远这平台是厚此薄彼，老是拉着一个打一个，那么这种如果把它形容为裁判的话，那到哪个赛场都会形容为它是一个黑哨啊。
1: 下面咱们来说一起匪夷所思的盗窃案。前不久，上海闵行警方呢是接到一处工地报警，说呢是有11台空调外机被盗了。民警查看了工地周边路段的所有公共视频啊，竟然是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也就是说啊，这嫌疑人盗窃这么多的空调外机，全程是没有在公共视频里面留下丝毫痕迹的。那这就怪了，这小偷难道是从地里面钻出来的，然后又扛着赃物钻回去了吗？显然不是啊。
0: 对啊，在工地附近呢还有一家生态园遭了贼手了。被盗的物品当中啊，生态园老板最心疼的是4盆盆栽，光是这4盆盆栽啊就价值2-3万呢。更让人恼火的是呢，几天之后又有7盆盆栽被盗了。
2: 近日，闵行公安分局杜航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工地宿舍的保安称11台空调外机被偷了，当时工人们都放假回去了，整个生活区四周有2米高的围墙，而且只有一扇大门。保安老刘还养了7条狗帮他看门。
3: 这是门口啊，唯一一个可以开车的门口，就这一个口。你11台机器，你怎么可能用人力在搬来搬去？应该有比较大的车的。
4: 一辆大车子进去没有动静，昨天晚上没有进好空间。
3: 没有。
2: 警方判断窃贼并不是从门口进入的，果然生活区东侧的围墙上有攀爬的痕迹。当民警寻找破案线索时，与工地隔了2条马路的一家生态园也报案说东西被偷了，除了3台空调、旧电瓶和旧手机，让老板最心疼的还有名贵的盆栽，总共11盆被偷，总价值超过6万元。警方发现花园旁边的铁丝网栅栏有被人为剪断的痕迹，两起案件发案时间十分相近，各条马路的监控也都没有拍。

0: 到踪迹，民警立即并案调查。在多次查看两个案发地周边环境后，警方发现两个园区旁边有一条连通的小河。
1: 现勘发现，其实那边有一个口子是在河边的，然后跟前面的案子就是也是在河边，就是有一条河道是通的。
0: 果然，在距离生态园1公里外的一条河道的公共视频中，发现了可疑船影来往的踪迹。
2: 最终在2-3公里外的地方看到了这个跟嫌疑船非常非常相似的一艘船，停靠在一户人家的后院。
0: 民警通过外围走访了解到，水边停靠的小木船是一家棋牌室老板钱某的。在钱某棋牌室的院子里，民警真的发现了生态园丢失的盆栽。后来警方也追踪到了另一名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他是棋牌室的常客。经审讯，53岁的钱某说，两人第一次动手是到生态园偷了几件旧物。过了2天，他们再次划船到了一个工地，耗费3个多小时拆下外墙上挂着的11台空调外机，之后两人便将空调当废品卖掉了。
3: 卖了7000多块钱，反正混，我是混了3000块钱吧，那个样子。
0: 据钱某说，卖空调的这点蝇头小利他根本不在乎，反而是第一次顺手牵羊偷来的盆栽更合心意。于是第三次深夜，钱某独自一人划船来到生态园，又偷走了7盆盆栽。目前盆栽已经悉数还给了生态园。犯罪嫌疑人钱某、王某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4: 对盆栽情有独钟啊，看来这个小偷也是一个爱美之人，但是呢用偷来的东西装点自己的生活，这盆栽再美也掩盖不了您这丑陋的内心呢。
5: 前些天在浙江宁波，有市民发现一辆车啊是歪歪斜斜的停在路边，这车里的司机呢是昏睡不醒，担心司机有生命危险啊，市民是立即就报了警。
4: 民警呢立刻赶到现场，打算破窗救人。好在这个时候司机终于醒了，不过呢司机这个表现啊让人是瞠目结舌，他不光是胡言乱语不知所云，时不时的呢还会傻笑，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6: 近日，宁波奉化岳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发现一辆私家车歪斜地停在车位上，一名男子在车内疑似昏迷。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7: 打开车门后，我们发现当事人瘫坐在驾驶位上，整个人昏昏沉沉的，症状有点像那种低血糖，然后在救助过程当中他又表现出语言混乱，还时不时出现傻笑，这时候我们当时就怀疑他会不会是吸食了笑气。
6: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男子瞬间回过神儿，当场承认吸食了笑气。随后民警对车辆细致检查，当场查获21箱礼品盒样式的笑气及若干气球等吸食工具。
7: 经过调查后，我们发现这个于某从外地购入了大量笑气，并将笑气精心包装成潮玩后运回我们奉化，在抵达目的地之后他也松了一口气，就在车上吸食起来了，症状发现后才被热心群众误以为身体不适才报警。
6: 目前违法行为人于某因运输吸食笑气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5: 最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协办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短视频友谊赛启动仪式在京举办。
8: 今天啊，我也要将这美好的一面记录下来了。现在我们也是来到了美好生活随手拍的启动仪式现场了。这里啊真的是太热闹了，能够看到不仅是有各式各样的表演，关键是还有很多这样的摄影爱好者啊也是参与进来了。
9: 非常兴奋，我挺开心的啊，很愿意参加北京电视台的活动。以前拍的好的是在群里看到，今天都见到本人了，觉得非常开心。
8: 本次活动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协办，在现场更是有行业专家分享创作技巧，号召大家积极报名参赛。随着启动键按下，赛事作品征集全面开启，
10: 拿起手机就拍美好的事物、美好的人， 美好的生活，记录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这是最美好的。
11: 打算拍一些什么？我们来参赛。
12: 比如说，拍家里的老人呐、拍孩子呀，包括北京的生活的发展的变化呀，拿最好的精神面貌，把北京最美的景儿来投稿吧。
8: 那么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进行参赛呢？参赛需要什么资格呢？等我看到这边是有一个二维码，您扫码进去，然后里面就有相关。

0: 报名的一个流程了。需要注意的是，本活动面向的是50岁及以上的摄影及短视频爱好者。那么活动时间是2026年5月15日至8月15日，所以说在这个活动期间，您都可以进行这个参赛报名的。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报名的奖项还是比较丰富的。您看，一等奖是10名，二等奖是20名，三等奖30名，优秀奖是有40名，同时啊入围奖是有600名。所以说啊，您只要是报名参加进来，就有很大的几率能够获奖。所以说啊，大家也都要拿出自己的优秀作品来参与其中。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各位参赛人员都能够获得一个好的名次。今天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震撼启幕了。那么都有哪些精彩看点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中的几件重点文物。
1: 这个雕像呢叫做卓豹纹的人，百兽之王美洲豹是坚强勇敢和高尚的象征。这件陶人像呢穿着美洲豹纹服饰啊，代表着这位战士将获得美洲豹一般的力量和技巧，战无不胜。而这个奥尔梅克豹人面具呢，是古代中美地区啊最早体现人类和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这件精美的面具表现了厚重而且向下弯曲的嘴唇，使人联想到呢美洲豹的面部特征。大家不妨走进展厅，一起探寻中美地区先民如何与动物精灵对话、与自然共生的浪漫精神世界。
0: 下面来说一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了。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1: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呢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1: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多个景点，专列当月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是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您要是路过北京胸科医院的门口呢，肯定能看到这样的一幕：八条车道川流不息。可是有不少的行人是不管不顾，瞅见空子呢就往对面跑。其中啊，还有不少是来看病的老人。而与此同时啊，这医院大门旁边50米就有过街天桥。前阵子观众李先生啊打来电话向我们反映这个事儿，他觉得呀、这样挺危险的。啊，对从那儿过的司机来说呢，也挺困扰的。我们的记者呢，也来到了现场。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北京胸科医院位于通燕高速北侧的临街，在我身后的这条马路就是鲸鱼救线。虽然北京胸科医院门口50米就是过街天桥，但是很多前来就医的老人不惜冒着危险也要横穿马路去就诊，也不愿意走天桥过街。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家属也要横穿马路到对面来买生活物资跟生活用品，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下午1点48分，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找出来10分钟左右的时间做一个小观察，咱们来看一看，在这1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会有多少的市民朋友选择不走过街天桥，直接横穿这条马路。这会儿在马路对面走来的这两位青年，一位拄着拐杖，而且还在打着电话，应该是刚刚从医院里边看完病，应该是刚刚从医院里往出走的这么一个状态。你可以看出来啊，确实是这位女士的腿脚不是很方便。这位先生更是，您看刚刚跟这个公交车可以说是擦肩而过，其实给车的反应时间是很少的，就很容易造成一系列不必要的危险。说着对面就又来了，三位先生选择在路中间，我先稍稍的站定一下，所以您看是为了避让这三位先生，所以车呢都选择了放缓车速。现在从马路对面又走来了一位先生跟一位女士，也是快马加鞭的。这会儿正是马路上车还算比较多的时候，你看这会儿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是真的挺不少的。在我们刚刚进行统计的这大概是10分钟多一点的这个时间里边啊，记者用手中的计数器掐了一下刚刚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直接横穿马路而不走过街天桥的人数，您可以看到是有33人。那么在刚刚的这个统计的过程当中嘛，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选择直接横穿马路的都是去医院里面看病，或者是刚看完病出来的，就是我在行走上会有一些不便的。你像刚刚咱们看到还有拄着拐杖的。
2: 同时记者也统计了在相同时间段选择从天桥上过马路的人数为25个人，甚至比选择横穿马路的人数还少了8人。医院门前的这段马路限速为50公里每小时，且车流量不小。那么行人不惜冒着危险也要横穿马路，是因为两种过路方式在用时上存在差异吗？我们也在现场进行了测量。
1: 在这里我们来掐个点啊，我们从上天桥到下天桥一共需要多长的时间？从我第一步踏上台阶到我正式的走完最后一级，我们站到了马路的对面，一共花费的时间呢是1分钟零31秒。
2: 而根据记者的计算，之前拄着拐杖选择横穿车道的女士用时在50秒钟左右。可以看出来，两种方式在时间上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那么行人在过路时为什么会有这样选择上的差异呢？
1: 叔叔您好，您在刚刚过马路的时候其实我看到您没有选择走天桥，哎，为什么？
3: 我有病，爬这个电梯啊
1: 费劲是吧？
3: 走路费劲。
1: 今天是来看病的是不是叔叔？
3: 对，不能看，走路费劲，快走点都不行，多走也不行。
1: 哦，那像爬这个梯子对您来讲肯定是有困难，是吧？还是跟您提个醒，叔叔，车多，咱注意点，小心，尽可能小心，好吧？
3: 对，
1: 尽可能小心。
2: 在我们观察的这一段时间里，不少行人选择了直接横穿车道，但有一位先生选择绕行到了更远处的人行横道来过马路。
4: 您快点，我正好回医院有个亲戚来看病人了，这给我妈看。
1: 您从哪头过来？从路那边过来的，是不是？
4: 我从那边。

0: 有个小区好像不太远
1: 哦，
0: 我从那边骑过来。
1: 我猜您在这儿应该是待了有两天了吧？
0: 这正好两。
1: 过这条路吗？
0: 过。
1: 那如果您过这条马路的话，您会怎么选择？
0: 我那会儿还想，我准备要对面吃饭的话，我就要从那块
1: 儿哦，
0: 从人行道那过去，
1: 从人行道
0: 过，对，是吧？怕马路肯定危险。
1: 您刚讲您是陪阿姨来看病的
0: 啊？对对对，是。
1: 阿姨如果要走的话，走这个天桥
0: 那肯定不方便，她老人了，70多岁。如果是身体好情况下走这个没问题。
1: 哦。
0: 身体不好的话，他肯定腿脚不方便。
1: 明白，明白。那您带阿姨是咱们走个天桥，还是说就直接图个方便，咱们从这穿过去？
0: 走人行道是吧？一个是自身安全吧，第二个就是你给车辆造成那个，这怎么说呢？这就不方便了，那就。
2: 这位先生和我们坦言，如果和自己的母亲一起过马路，走有起伏的天桥也确实不方便，他们会选择绕行到远处的人行横道通过。但是仍有不少行人会选择直接横穿。这种方式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1: 在这儿工作了得有多久了？
3: 我在这儿当厨师待了2年了。
1: 2年了。
3: 对，那行人老是穿马路，我家生意就好了。
1: 啊，
3: 这不穿马路了，在医院吃饭呢，就。
1: 那如果说大伙儿从天桥上下来，这头他应该也能到您店里吧？
3: 能到是能到，但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就嫌远，完了，你这穿马路不是快吗？他现在不是穿吗？
1: 就是的。
3: 就中午吃饭人可多了，穿马路。
1: 您在门口这儿看没看见过？
3: 见过。我自己感觉来说，我都看见好几起了，明显的。我们家门口出车祸的几率大。
2: 餐馆老板说，在这个位置经常容易发生事故，不无道理。行人大量横穿的这个位置，正是主路和辅路的交汇口，交通情况较为复杂。同时，在交汇处还有高架桥的桥墩，极易遮挡驾驶员的视线。
1: 这块路您经常来吗？
4: 有时来，有时不来。
1: 这儿说着过去一个，这种横穿马路的这种的多吗？
4: 有的人是不守规则，还是挺多的哈。
1: 您作为驾驶者的角度来讲，如果说这儿突然间窜出来一个人，难避不难避？
4: 对，难，有点难呀。这儿也没有斑马线的是吧？这桥墩那儿下出来的人。根本有时候视线是吧，你肯定是直行，肯定是没法避的，那特别危险，非常危险。
5: 看完记者的现场观察之后啊，我们真是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还是提醒大家，横穿马路不可取啊，不光违法还太危险，咱们宁绕十步远，不抢一步险呐。话说回来啊，在医院附近这个相对特殊的场景，如何安全过马路，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啊，在解题的时候可能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过街天桥台阶多，对于很多身体不好的患者来说呀，确实困难。反过来说呢，越是身体不好的人，就越需要更安全的过街方式。针对这个问题啊，现在或许咱们可以有一种新的解题思路，那就是啊，给医院周边的过街天桥增设电梯。在2025年，已经有3家医院周边的过街天桥呢，做了这样的改造。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就是其中之一。那这个效果怎么样呢？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了现场走访。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肿瘤医院的西门附近，您可以看到啊，同样是位于医院旁边，在我身后的这座天桥就已经加装了电梯。我们了解到，这座天桥属于是北京市2025年民生实事项目之一。记者抵达这里的这个时间段，在乘坐电梯上下通行的这个行人的数量还真的不少。
6: 您住这附近是吗，爷？您觉得这电梯跟这个坡道平时上下，您觉得区别在哪？您觉着这个电梯跟您平时如果要是走这坡道上下，它区别在哪？
7: 安全。
6: 您出行会选择走这儿还是走这儿？
7: 基本上坐电梯比较多。
1: 咱们因为在医院附近嘛，有没有看见过就是咱病人朋友们坐这电梯的？
4: 没有啊。
1: 得有啊。
4: 坐轮椅。
5: 看来有了电梯之后，大家的反响确实不错。市交通委之前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透露信息介绍，本市呢将逐年分批推进医院周边过街天桥增设电梯工作。而就我们这次走访观察的胸科医院门口的天桥是否有加装电梯的计划，记者呢也向交通委进行了咨询。对方表示呢，这个路段呢未来会面临一个综合改造，其中一个方案呢是拆除过街天桥，路面增设信号灯，施画斑马线，但是呢还没有最终的敲定。对于这件事儿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前不久啊，观众孟女士向我们反映，自己花了2000多元网购了一个净水器，这宣传挺好的，一开始用着也不错，可是啊没过几个月就频繁的出现故障，这让他们一家人呢都很烦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8: 2000多块网购名牌净水器，没多久就出了问题。
9: 我们家孩子说了，妈妈怎么回事啊，没法接了，没法喝了。
8: 号称滤芯5年免更换，现实却是寿命大打折扣，
9: 不到1年你就让我换，这不对呀，这个时间年限差太远了。
8: 想要维权却遇难题，
9: 那商家已经找不着了。
1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前不久呢，这孟女士在家里呢买了一台净水器，本来想着呢这一家老小啊喝着这个水，水质会发生一些新的改变，可没想到买了这净水器之后啊，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11: 我们就是去年装修嘛，然后那个在网上买了一个那个就是飞利浦的那个净水器。
8: 孟女士说自己一开始是希望这个净水器可以对自来水进行过滤，实现一家老小日常直接饮用水，
9: 就是过滤直接饮用，也能加热啊，直接那个就是你根据你的温度，你的那个就是需求嘛，啊是90度、95度、45度，平常饮用这种方便嘛。
8: 对于净水器的选择上，孟女士也是经过了一系列筛选的。
9: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一下，对它就是因为飞利浦它主打的嘛，就是说一个是过滤那个微塑料，还有致癌物，这种啊也是大牌子，
10: 对吧？
9: 也是名牌产品了。我说这个有老人家里有老人孩子也是需要这个就是好一点的净水器，但是它是主打的一个就是说第一没有存水，就是说它不是说烧开了在那儿存着，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取，第二个它就是说它那个就是这个过滤的这个物质啊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说它不是说纯净水，它还是矿物质水，所以我就觉得还比较全面。
8: 于是孟女士就在网上选购了一台飞利浦净水器。
9: 我是2025年到5月份就10几号，
10: 是机器带滤芯一共是一体的买
9: 的，是都带。
10: 是多少钱？你买完
9: 2645，它到家是2025年20号。我问商家，我说这个怎么安装？他说你直接给飞利浦客服打电话，让他们人员来安装就可以了。我就是给飞利浦客服的那个打电话，然后我说我买了一个飞利浦的这个净水器，那个需要安装，人家就来安装了。然后当时使用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问题。
8: 孟女士告诉我们，就在他们一家正常使用了几个月后，净水器突然出现了问题。
9: 结果在春节的时候，就是2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它那个水质的红灯啊，亮亮亮，老亮。我们家孩子说呢，妈妈怎么回事啊？没法接了，没法喝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我们从来没买过这种净水器，原来我们家净水器不是这样子的。后来呢，我说就给官方客服不就打电话了嘛，他就说你说你这个使用的时间挺短的，让我们多冲一下水。
10: 怎么多冲呢？
9: 就是多放水，对，冲一下。然后呢，我也是按照他那个操作了一下，但是呢，就是说他没有那么就是老傻了。
8: 本以为净水器出现异常的问题可以就此解决，可没成想这种好转并没坚持多久就又出现了问题。
9: 但是到3月份就不行了，过了春节以后嘛，然后3月份就一直在亮，这个水质的那个红灯一直在亮，机器在不停的响。
8: 孟女士纳闷极了，想起当初自己买这个净水器是为了一家人更便利的饮用水，而如今水质异常的红灯一直亮起，孟女士认为此时的水质是没办法直接饮用的。无奈下，孟女士又联系了飞利浦客服。
9: 后来我又打电话致电那个飞利浦的客服，然后他就安排那个咱们的那个检查人员过来，来进行那个就是看一下维修，看是不是有问题，是哪儿的问题，排除一下。检修人员不过来了吗？说因为您这个水质不达标，他就会老在冲刷这个滤芯儿。他有一个笔，已经也检测了，就告诉我现在的水不适于直接饮用。
10: 他是拿了一个水质笔去测这个过滤完的水的水质，
9: 对，
10: 就发现过滤完水质确实质量不达标，
9: 对，
10: 没办法，就是说出水即饮用的这个效果，
9: 对，直接饮用要做开了，就跟本自来水一样了。
8: 维修人员告诉孟女士，此时的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已经不能实现直接饮用，这让孟女士感到十分奇怪，明明自己才买了几个月，那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9: 就发现呢，就是这个 AQP 的这个滤芯有问题，就是滤芯已经到使用
10: 寿命了，
9: 对，他就是说已经就是 通过这滤芯滤出来的这个水已经不达标了，所以它这个滤芯已经不能再使用了，就必须得换新滤芯。
10: 孟女士所说的这个 AQP 滤芯到底是什么呢？
11: 这个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净水器安装的，当时有两个滤芯，看到这个是 AQP 一个滤芯，这个是它那个五合一的。
10: 这 AQP 是型号吗？
11: 不是，看它那广告说的是主要是过滤那个什么重金属啊、细菌呀、什么微塑料啊等等的。这个芯是主要起质，就是那个水质这个

0: 这个作用
1: 哦，这叫飞利浦反渗透膜滤芯儿。
0: 现在就是它出现问题了。
2: 然而孟女士表示，如果是这个 AQP 滤芯出现了问题，那就更不对了。
0: 我当然不能认可了，我觉得这个滤芯就是宣传上的应该是那个五年嘛左右换，这个是需要一年换，这个是承诺说是五年，就是六十个月左右，去换的。这是现在问题是您这个不到一年你就让我换，这不对呀，这个时间年限差太远了。我说这个，因为当时安装的时候也是请的是咱们飞利浦的人员安装的，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人安装的。然后呢，买的时候呢也是正品，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就用8个月、9个月就不能用了。不知道为什么。
2: 在孟女士当时购买净水器时的商品介绍页面上，我们看到确实写着 AQP 滤芯5年免换，那这用了不到一年怎么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呢？对此我们也联系了当时来到孟女士家检测的品牌方服务站点，
3: 跟您核实一下，就是孟女士她家的这个净水器出现了哪些问题？
4: 这个客户他机器那个数值高。
3: 机器数值高是什么意思呀？
4: 净水器数值高，滤芯的问题。 AQP 滤芯，
3: 机器滤芯啊，用了不到一年就坏了，那它这是什么问题呢？
4: 对，它就是滤芯的问题，
3: 就是滤芯质量产生问题了，对吧？
4: 对，是。
2: 不仅如此，飞利浦品牌客服人员也表示，
5: 正常 AQP 的话是4到5年左右，但是如果是水质较差或者是使用过多，可能有所缩减，但是不会缩得这么短，可能是滤芯问题。
3: 那孟女士买的这个净水器是正品设备吗？
5: 机器是正品。
2: 既然滤芯出现了问题，孟女士就联系飞利浦官方客服，想免费更换一个新的滤芯，但对方表示，
5: 这个的话联系当时购买那个机器的店铺。
6: 咱们再捋一下这个事儿啊。首先，孟女士买的的确是正品，我们呢也上网查了，孟女士购买的价格呀，跟其他平台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差不多。没成想呢，正品机器啊竟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品牌方呢建议孟女士啊找当时销售的店铺来解决问题，没想到这一找啊，找出新麻烦了。
2: 于是孟女士打开当时购买的电商平台，准备联系当时购买的商家，却发现
0: 商家已经找不着了，已经没有回复了，后来就等于退店了。
7: 这个店铺现在已经打开之后什么商品都没有了。
3: 咱们看看这商户还有没有有没有他这个营业执照之类的，店不开了也。
0: 店不开。
2: 无奈下，孟女士又联系了当初购买商品的平台。
0: 我说我要求这个店家的这个具体信息，他们也到现在没给提供。然后我就跟平台呢去交涉这个问题。我说因为我在这买的还不到一年呢，这个出现这个问题，说那我您把这些就是证据啊，什么订单呀、然后那个你购买的这个就是维修的这个问题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都上传了。然后呢一直跟他沟通，一直到4月份，然后沟通他们说说那个因为他退店了，然后那个我说那你们应该是不是应该有这种就是保证金啊、因为他毕竟卖的是电器嘛、我说这不是一般的小商品。然后他说这个保证金也给人家退回去了。
2: 眼看沟通无果，家里还是需要维持一家老小的正常饮用水，于是孟女士就先自行购买了一个新的滤芯替换上。
0: 这是我新买的，已经换上了，我就想把这个那个换的那个新滤芯的那个这个赔偿那个费用赔偿给我。
7: 那您买这个新滤芯是花了多少钱？
0: 879。
2: 那么孟女士的诉求是否合理呢？对此我们也咨询了律师。
8: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所以当商家宣传的使用期限和实际不符时，根据消法第24条的规定，消费者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但如果商家不更换、不修理，消费者自费更换的，就可以向商家主张报销费用。如果商家已经退店，消费者也可以基于品牌方对产品售后的承诺，要求品牌方退换或者退费。如果品牌方生产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依然要对消费者的权益负责。当然，消费者也可以向网购平台申请维权，网购平台在其中也具有协助消费者维权的法定义务。
2: 由于孟女士当时购买的店铺已经关门，于是我们联系了平台客服。
9: 我这边的话也有联系这个商家，商家这边虽然他店铺不做了，但是他也能联系得到。然后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您购买的这个款式的话，它是就是如果说使用到一年的话，确实是需要进行更换滤芯的。
0: 它有两

0: 个滤芯儿，它有一个五合一，还有一个叫 AQP。五合一的那个滤芯儿，他说是一年更换一次，但是 AQP 它是五年左右更换一次。我现在是 AQP 出现问题，对，它不是那五合一出现问题。
1: 好的好的，您现在的诉求是说要求把那个咱们换滤芯儿那个钱给您退回去是吗？
0: 对。
1: 您怀疑他的进货资质的问题，那平台这边在他最开始入驻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相关部门这边进行一个，他对他的资料进行一个审核和把关的。对，那您这样吧，您这个情况我大概了解了，我这边联系一下商家以及核实一下您反馈这个问题点，然后后续的话有进展我这边给您回电话。
2: 那么孟女士购买的这家店铺到底是不是飞利浦官方授权店铺呢？对此我们也咨询了飞利浦官方客服。
3: 店铺名字是哪一个？
2: 专注净水健康下划线955248。
3: 这边帮您核实，店铺的话是非授权店铺。
2: 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会有这种您没有授权过的店铺，但是能卖您的正品机器吗？那他卖的这个销售的权利是谁给他的？
3: 有一些客户他自己买机器来，他也可以自己上架的，这些的话我们这边管不了的，这些的话就只能投诉于这样的一个平台。
2: 对于这种情况，律师表示，
4: 在其网店销售商品的过程中，在商品链接标题描述中突出使用了品牌方的注册商标的行为，已经构成对品牌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权，即使商家所售产品是正品，也构成了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事主可以向平台反馈这一问题，平台对此也有下架整改的义务。
2: 随后我们也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平台客服，我们也跟品牌方沟通了，就是他当时购买的这个商家，就这个专注净水健康这个商铺不是飞利浦的官方授权商铺，我们跟飞利浦官方去核实过这个问题，然后想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您。
5: 行，明白女士。
2: 因为他卖的是飞利浦的品牌电器，然后如果他没有授权就进行售卖的话，我们也咨询过律师，是违反了相应的规定的。然后所以想针对这个所以想针对这个事情跟您这边去沟通一下，因为它属于这个侵权嘛，然后希望您对这样的一个店铺进行处理。
5: 行，我明白了女士。
1: 那平台这边的话呢，也是综合评估了一下这个情况哈，所以我们看看，不然的话尝试去帮您申请800元的一个现金补偿。
6: 在记者帮助孟女士维权的过程当中啊，品牌方从一开始无法解决滤芯问题，到后来呢申请下来说可以给孟女士啊免费更换一个新的滤芯，但是孟女士啊刚刚才购买过新的滤芯，所以呢就没有接受品牌方的解决方案，就选择了接受平台给到的800元的补偿。那目前这800元呢已经到账了，同时啊我们也把孟女士购买的商家为非授权店铺这个问题反映给了平台客服，平台客服表示呢会进行处理。与此同时呢，飞利浦品牌方的工作人员呢也给大家提供两个辨别方法，是不是官方授权店铺。一个是呢，飞利浦官方授权店铺的名字呀会有飞利浦和旗舰店这个关键词。另一个办法呢，如果您实在拿不准，可以拨打飞利浦官方电话进行核实，或者直接呀和商家客服要求提供授权书，在官方旗舰店购买，您这售后才能放心。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鉴宝环节。咱们都知道最近这邮票收藏市场比较冷淡，很多邮票价格呢是低了不少。这不嘛，这次来鉴宝的张女士啊心态就特别平和，她带来了一套含有12生肖的邮品，可是啊没成想一打开，专家眼前一亮，给出了一个全场都没想到的报价。
7: 我这个带来了一套特殊的那个邮品。
8: 特殊的邮品？
7: 对
8: 啊，我们看看怎么个特殊法啊。
4: 刚才第一张，这张我们就比较熟，这是鼠的邮票是吧？
8: 这是牛的是吧？
7: 对，12个生肖全集齐了。
9: 如果说单单集齐了12生肖的邮票，这不算新鲜。张女士说，这套邮品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您注意看左下角，
7: 手绘部分是这个，是陈女生的，
8: 在这个左下角是吧？这两只小老鼠，
7: 这个是他，这是当年第一届这个国际手绘展的这个图标。
9: 也就是说，在 在每一张邮票的对应左下角都有跟生肖相对应的一幅小画，这才是这套邮品的特色。张女士说，她把这套藏品拿到鉴宝的现场，可是相当的不容易。
7: 我弟弟的。
10: 哦，您弟弟的
7: 啊？对。
10: 哦，他不在北京。
7: 他从江西邮过来的啊、
10: 嗯。江西那么老远邮过来的？
7: 对对、哦，因为这个东西又比较珍贵娇气嘛，又怕它坏呀、啊，什么东西又怕丢。保价的话，走的快递花了将近3000块钱。
9: 可见这套藏品对于张女士姐弟俩来说是特别的重要。
7: 因为我们家是对这个邮票一直是情有独钟，因为我妈妈就是邮局的。因为这一套是比较完整，她集的其他的都是比较散的，这一套是比较成套的。
10: 我能理解，就是说你要想把手里这些藏品拿来鉴定，一定得挑好的，挑
7: 对对对，
10: 我挑他认为最好的、
7: 啊、
10: 最有价值的
7: 是
10: 吧？
7: 是的，是的。
10: 所以单独给您寄了这一本，也说明了这个藏品在您弟弟心中的地位
7: 啊，是的，是的啊，他是自己买的，他是92年的时候到广交会去，
10: 啊、
7: 嗯，正好看见有这么一套东西，当时是第一届广交会嘛，然后就是这个陈女生她这个手绘的这种信封，而且带了全套的第一套的生肖邮票，所以她觉得挺有价值的，所以就给买了回来，反正跟我说当时就花了好几千。
9: 一转眼，这套藏品已经放在张女士姐弟手中30多年了。在此把它拿出来，也是为了了却姐弟俩多年的一个心愿。
7: 因为我们老看你们生活帮帮忙的节目、
10: 嗯，
7: 然后有很多鉴宝的，我觉得挺靠谱的。所以我当时想的，我说，哎呦，我说我弟弟，我知道他手头有一套这个东西嘛，我说你不行，拿来我们联系联系，让专家给您看看，估估值是吧？看看是不是真东西。
1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解决我们张女士对于这些优品的价值的困扰，我们特地请到了我们两位老师，也是栏目组的两位老朋友，一个是王富王老师，一个是李碧林老师。二位老师好啊！
7: 我这个就想听两位专家给我讲一讲这个藏品的这些。一个包括它的真伪啊，收藏价值呀、啊。
9: 看到这些邮品，或许您会觉得它们跟首日封是比较接近的，实际上它们另有其名。
11: 差别不很大。
10: 嗯，
11: 这个首日封是首都的首，手绘封是首长的首。
9: 专家表示，手绘封的价值更多体现在邮票以及绘画的艺术性上。既然提到了邮票，我们知道这12生肖邮票也是收藏的一个热门。这些邮票品质如何，是真是假呢？
12: 当时您打开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这12枚封，12枚邮票每一张贴的时候，你看端端正正，非常整齐，
10: 嗯，
12: 而且全是没有盖销的，都是原票贴上去的，它的品相是极品中的极品，
10: 就是好
12: 太好了品相。
10: 因为我们以前啊一直排邮票，这个听到王老师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少见的。
7: 是我感觉
10: 就是一般说这个品相不错，挺好，到头了是吧？
12: 对，
10: 您说特别特别好，这个我还是头一回听老师说。
11: 这个呢怎么理解呢？就说明这邮票啊它是没有流通过的，直接就是贴在咱们这个手绘封上了。
9: 专家表示，目前第一轮12生肖邮票当中，最�贵的是猴票，价值在3500元左右。其余价格较高的分别是鸡票50元、猪票30元和狗票15元。总的来说，光是邮票的价格大概就在3600元左右。这还不算完，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影响手绘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绘画。
11: 这个作者的应该是落款是吕生，啊，
12: 陈吕生老师是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
10: 嗯，哦，国家博物馆，
11: 因为我还见过这个人，应该是一个著名的画家。
9: 听到这儿，张女士心里有个问题十分迫切，
7: 这上面这个12生肖，它这个画是真的吗？
10: 嗯，
11: 但这个画呢？跟你说一声，你可能会失望。
7: 嗯，
11: 这是印刷品。
9: 您又是怎样判断的呢？
11: 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手绘的呢？第一啊，印章比较小，印章周围没有那个就油墨就那个油印晕散的过那个效果，是第一。第二个呢，这个颜色墨身上的那个颜色不应该是这种灰度的，应该是黑的。
9: 两位老师表示，虽然这不是手绘的，但是从集邮品来讲，这一套的价值也是您想象不到的。
12: 我对这套封的认知，从它的品相、
7: 嗯、
12: 从它留下来这个意义、
7: 嗯、
12: 还有它这个号码，它这些所有的东西，我认为
7: 嗯
12: 10万。
6: 两位专家表示啊，由于这种手绘风不容易保存，因此呢，现在即便是市场上也很难见到这样成套的手绘风。因此啊，从这存世量来看呢，这样的一套手绘风还是非常具有收藏价值的。此外，如果您家里边也有什么宝贝需要鉴定，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68。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五月天，全国文。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您这还在努力的，我们不能拖你后腿啊。
1: 您认为什么样是拖后腿呢？
0: 你在努力的工作，带着团队奋斗，
2: 没你想的那么邪乎。
0: 我们这还想着那个躺平了。
3: 哎，我们思雨姐姐怎么样？
1: 行吗？
2: 思雨姐姐有多
4: 大？64。
1: 65。
2: 女士的年龄不能随便说。
4: 她跟我说好几回了。我都能背。
3: 你说好几回是让你考虑考虑她。对吧？
4: 要不您坐这儿呗，
0: 就得了，得了。
5: 三人相见，两位女士都如此优秀，她究竟会如何选择？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的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4: 像王老师吗？
2: 跟王老师有什么不一样？
0: 端庄，多端庄，
7: 好，
4: 好，
1: 谢谢，
2: 就是一副大女主的样子，
1: 对，
2: 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就她其实跟我们一号女士看上去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但是不知道性格，您一号女士说自己是外柔内刚，您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一下自己，
8: 其实也是一个外柔内刚的，给你们的看到的是，可能这么多年养成了一个职业习惯吧。哦，
9: 这男的条件是不错的，然后身材管理也挺好的。
5: 经过彼此的深入了解，一号男士又会作何选择？
6: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2: 陈女士在来之前，60也是一条不能逾越的红线，但是她看了不到半天的时间，她就觉得哎呀不行，我这条线是要移动的，这个是不现实的。所以现在看您了，人家说是可以跟您沟通一下的，但您愿不愿意跟陈女士这种类型的来沟通一下呀？
0: 那您对那个北京的饮食，您是湖南人是吧？您吃得惯北方饭还是？
8: 这么多年我有一个习惯啊，就是我一直都是就是尽量不是团队和非必要是不在外面吃饭，我喜欢吃自己做的饭菜，而且我的湘菜还做得很好，其他地方的菜我也能做，我非常热爱生活，我觉得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2: 如果不吃辣呢行不行？
8: 但是我也会有我的想法，我也这也是我想好要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如果对方能够接受一点点辣是更好的，但如果不能接受的话，这一个桌上可以3个菜4个菜呀，有辣的有不辣的都可以融合的，这是不是问题？
2: 对，

0: 我一直觉得吃从来不是问题，所以您还有什么困惑？那要不要了解一下陈女士？
1: 这个年龄了，就想着安稳的、舒舒服服的玩过日子了，也别说玩，享受吧后边的生活。您这还在努力的，我们不能拖你后腿啊。
2: 您认为什么样是拖后腿呢？
1: 你在努力的工作，带着团队奋斗。
0: 没您想的那么邪乎，
1: 我们这还想着那个躺平了，然后每天中午或者晚上用什么餐，头天准备好食材，想后边的生活了。想
3: 我帮您说吧。
1: 啊，您帮我说。
3: 就是你们两个人的生活节奏不一样。
1: 对。
3: 他期待的是什么呀？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是伴儿。
1: 对。
3: 两个人一起睡到自然醒，起来弄个饭，是吧？那上午呢，出去溜达一圈，然后一起到超市买个菜。中午做完饭，然后先倒一倒，对吧？仨饱俩倒，哎，睡个午觉，是吧？睡完了午觉再起来，那爷他跑步去了。吃完晚饭一起看个电视啊，然后继续睡了。他想的是这样的一个生活。
2: 如果完全像你描述这样的话呢，就不太可能了。但是我想讲的是什么呢？这个行业，你像我一周打两次卡就可以了。我们的上班的时间就上午的8:30到10:30就 OK，然后其他时间自由的。我也这些年走遍了世界各地和全国各地。
0: 所以再一次问您啊，就是您想找多大岁数的？你看这50多岁的女士，每一个还干劲儿十足呢。
1: 作为我是过来的，也是做过生意的人，我对这些的已经不看了。可能别的老朋友啊，别的先生没准挺注重，说为了支持你工作，陪着你什么的。可能我可能在这方面不是在提工作了，在提事业了，在提我可能。
2: 我不需要你陪着我工作，只是告诉你，我偶尔可以抽时间陪你，如果合适。
4: 没看上他呢，
5: 是吧？他对这女士眼缘稍微差一点。
3: 哎，我们思雨姐姐怎么样？行吗？
0: 这是思雨，穿白衣服的
3: 姐姐。
0: 思雨姐姐有多少？
6: 64。
0: 女士的年龄不能随便说。
6: 她跟我说好几回了。我都明白。
3: 跟你说好几回是让你考虑考虑她，对吧？
7: 我比你小一岁。
3: 哎，但是我觉得
6: 是
3: 挺好。
6: 是
3: 啊，怎么样？
6: 你
0: 觉得思雨？
3: 哎，
0: 可以啊。再聊聊呗，
7: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你
6: 关心什么？
0: 刚才聊的思雨大约都了解了，你想了解思雨什么？
7: 做了一辈
6: 子，他做餐饮的，
7: 我做了一辈子餐饮。
1: 哦，
6: 当老板的。
1: 哦，您自己做？
7: 前期不是，前期我也是国营的。
6: 国营的后来承包了，就等于买过来了。
1: 在您身上也有这个经历，都真不错啊。
6: 是，
3: 对。
6: 要不您坐这儿来
1: 就得了。
3: 跟我的性格啊有点像，可能长得不一样，但是性格很像，热情开朗，北京大妞，没啥心眼儿，对吧？很比较直接，是吧？
6: 大方，
3: 对吧？热情
6: 啊，
7: 我属于没什么事儿，大大咧咧的，头脑比较简单，看问题嘛就看这一步，不会看下一步。我也绝对不会算计人，但是我也很反对别人算计我。
1: 您的生活也清闲了，是吧？也放松了，现在。
7: 是的，
1: 任何负担也没有，都
7: 没有负担。
6: 他有个女儿，
1: 自己一个人生活。对，您身高多少啊？
7: 我身高1.55米，比您矮。
1: 1.55米，
3: 最萌身高差。
0: 您对身高有要求？
1: 我没说。
6: 差不多就行了。
0: 那您的意思问王老师
2: 也不重要。
0: 说思雨1.55米行不行啊？怎么
3: 当然行了，对不对啊？最萌身高差呀，
7: 不行，太矮了。
3: 不，我觉得小小玲珑多可爱。
7: 我要找的那个，他是要100%欣赏我的那个人，接受我的一切的。
6: 我先问你这个，你欣赏这位先生多少？
7: 还可以吧。
6: 他说您挺棒的。他很欣赏您。
0: 哎，我发现哈，这以后你真的要跟思雨姐姐谈恋爱，不带着吴叔这个。是吧？我思雨不带着吴叔，他还能谈；但是您不带着吴叔，
7: 带着了。
6: 幸会！
8: 你看，嘿，您觉得这位男士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呀？
4: 肯定是想找个年轻漂亮的。
8: 你看他对身高啊，你看他看似没标准，他经济基础在那儿呢。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我们都觉得其实思雨跟您挺合适的，但是我不知道您会不会介意这个年龄的问题。接下来就是您的态度了。我们思雨姐姐觉得是跟您可以沟通一下的，如果您觉得思雨姐姐也可以，两人可以到台下去沟通一下。
4: 对，
7: 嗯，因为不是最后做决定的时候，您可以就你们感兴趣的，也不能在这个舞台上说的，你们可以聊一聊，
6: 对，
7: 好
6: 不好？对，
7: 好，
6: 对
7: 对对，那如果这样的话，
1: 谢谢王老师，
7: 两位，
10: 对对对，
7: 曾姐姐加油，
1: 加油，
7: 走，
10: 加油，
7: 让曾姐姐把自己嫁出去，
10: 马上成功，曾姐姐婚礼啊，马上成功。
11: 兴趣爱好，旅游自驾。
1: 嘿，你也会开车啊？
11: 开的还相当不错呢。中国走了大半个中国了，都是自驾。
1: 那真好。
11: 新疆、西藏都去过。
1: 那你比我还棒呢。
11: 唱歌跳舞，不是交际舞啊，就是晚上跳。我们跳民族舞就是为了锻炼身体。以前去健身房，后来不去了。就是我们小区有个合唱团吧，都是我们合唱团一起练舞。然后有时候包出去演出去，就是每天晚上就基本1个多小时吧，属于身体锻炼，
1: 挺好的。
7: 那咱们就来看看这个陈女士啊，这次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事件环节，关键词有4个：被儿子催婚，遇熟悉的导演，为此赴京，人生转折，无惧苦痛，事业治愈一切，小日子自在，不知他何时来。这被儿子催婚哈、啊，才考虑自己的问题。这么看，您来北京也得超过10年了，
2: 13年了。
7: 对啊，这个过程没有提早想一想自己的问题吗？
2: 就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工作性质刚才讲到的是比较忙，因为属于自主经营，你是知道的，是自己干自己的。第二个呢，就是前期孩子在的时候就全力以赴，一边要照顾孩子一边工作。在2017年孩子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心里有了一个什么想法，组建团队。2019年的时候团队巅峰的时候到了160人，每天都是什么见客户、做面谈、做培训、开会，然后呢去那个学习，大部分都在这些路上。然后呢不断的就安孩子，因为工作回去以后就是不断在安排他的车啊、房啊，就在忙这些事情，忙这些事情呢。然后也觉得说实话啊，像我们这样的要早很难，我很清楚。因为什么呢？你看高不成低不就，说实话委屈自己我肯定不会。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真正条件好的他会看年龄小的，我自己也一把年龄摆在这儿了，然后真正条件差的那我也不愿意。我同事问过我说你到底要什么样经济条件的，说帮我张罗。我说我不需要用你的，不需要花你的，但是你要有给予我的能力，就是我不一定要花你的，但是你要具备这个能给予我的能力，就是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情绪价值上，我觉得这个给予是我所向往的。所以呢，用我们行业的通俗的话来讲，可能门槛给自己也设得比较高，加上没时间考虑，然后孩子呢也觉得，哎呀妈，一直都在为我弄这些事情。他说，其实你应该要管管自己了。
7: 现在的门槛能放低一点吗？
2: 对上演员相互包容，我觉得这很重要，相互理解很重要，待在一起不累。今天哪怕我就是说，我在家躺着，我啥都不干，他也不会看我不顺眼。然后他要在家啥都不干，我去忙我的工作去了，我回来以后家里什么样，我也不在意，这是最好的状态。
7: 所以什么样类型的您可能会喜欢？
2: 第一个就是怎么去讲呢？首先从外在来讲的身材管理这方面，是我自己我觉得是我想要的，不能大腹便便是吧？这是肯定是在健康的管理上面，这是我的第一
7: 步。所以其实刚才王先生在外形上是可以的。
2: 对，基本符合在外形上来讲，因为这个人的内在的你的健康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光是形体，你肯定还有各项的健康指标。你像我们基本上都是半年就做一次体检，有任何问题我会提前去预防。第一个，我希望老了能够有尊严和体面；第二个，不拖累孩子，不拖累你关心你的人、爱你的人，这是要做的。我
7: 这是第一点啊，
2: 健康的诉求。
7: 对，第二点，
2: 呢，在财务上来讲，我们各自能各自养好，管好自己的事儿。但是真正有大事上的时候，能够去相互帮扶。我们也具备这样的能力去做事儿。第三个诉求的话，我觉得 都吃喝拉撒能到一起，聊在一起，能聊天，至少要能聊吧。如果聊都聊不到一块，就吃也吃不到一块了，就没法聊了，是吧？就没法去进行这个事情了，是需要去接触和了解的，不是单纯的就凭坐在这里。哎呀，我觉得我吴哥看上我，我也看上他，觉得就行，不是那样的，需要去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去接触才知道。这只是说要感谢这个平台给了我们一些去认识更多人，把自己去放到这个舞台中间，让别人认识你的过程。我觉得这是。
7: 嗯，我觉得姐姐一定是一个业务能力特别强的。
12: 对，
7: 我觉得她都把我给说服了，
12: 是不是？
2: 我说的是真实的话，你让世界认识你，你也去认识这个世界中间更美好的东西，两者美好相遇了，不就有好的生活了吗？
7: 很多时候是要有愿景的，
2: 对，
7: 是吧？
2: 有起心动念了，你就会有机会。如果想都不想，
7: 尽管中间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波折，但是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愿景，对吧？
1: 讲话都不打分儿，他这个跟演讲似的，他这个是习惯性的谈，讲演也好，谈话也好，他是
13: 他搞销售的
1: 职业的事儿，
13: 对，
5: 他的语速很。
1: 你像我们这，哟，你怎么穿黄衣绿衣啊？是吧？我今天瘦了，
13: 他一起
1: 哦，他有个交流，人家这个哇哇，哎呦，你说我们这
5: 插不上话，觉得。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不过我看这第二个关键词说为此赴京，人生转折啊。刚才您也说了，就当时说孩子想学
2: 画画，
7: 他那个时候是多大？
2: 上高二，16岁。
7: 那其实是面临高考啊。
2: 对，所以其实我一般的父母他是不会接受说孩子你不上大学啊，不去当兵，不按父母给你规范的路线来走，自己来选择的。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我愿意去尊重孩子的选择。人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能够为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去愿意做的，我是支持的。
7: 你完全没有过挣扎吗？
2: 没有，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就想着，就我也想离开那个地方，就是到一个新的地方来重新开始。我觉得我是愿意接受的，我也想。
7: 那个时候您是离异，
2: 对，
7: 多久？
2: 刚刚。
7: 那还真是这样，对你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一个
2: 重新换一个环境，去重新换一个活法，用事实来证明我自己可以。
7: 那之后就是他开始学他的，您开始自己的打拼。
2: 对。那个时候我就是在孩子在的时候做的个人业务，没做团队，因为我觉得一边顾孩子，做着自己个人业务，沉淀自己的专业就可以了。等孩子离开北京2017年走的时候，我开始组建团队，花了2年的时间，有了自己的团队之后，一直到现在。
7: 但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保险行业很多都是要有朋友圈子，先有这个熟人开始慢慢的去拓展。那您完全来到，当然从长沙来到北京是吧？
2: 我们那个行业叫师傅啊，就是招聘我的人说您带的这个部门叫区域拓展，会给你200个，就是叫孤儿单，叫存续单啊，就以前教过保险的客户，他后期业务人员离开了，会给你去服务。然后就交给了我200个客户，我也就是靠着这200个客户起家。其实那个时候我一个最深的感受叫为善者勇，为利者切。如果说我来跟您说保险，跟您谈保险是为了你身后的家人将来在面临风险的时候如何呈现方案来解决经济上的救助的时候，你跟客户讲明白了，客户是能接受的。如果您若不接受，小燕不接受，我就找吴哥去，吴哥不行我就找他去，我有这样的心态。其实也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累，被无数人拒绝过，
7: 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女士啊都是好强的，女士在这种时候的那种抗挫能力就很强。
6: 我也有这个经历啊，是吧？
7: 不是，
6: 我又考这个又考那个，当然我不见得去干您那个行业，我去干别的也是这样。我最不济了，我都想哪怕我在门口支个摊，我给人修自行车，我也得要养把儿子养大呀，是吧？都有一把辛酸泪。
7: 所以说他为了孩子都能成长，
6: 对，
7: 快速的催熟，是不是？
2: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身上的那份责任会让你去无惧前行。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其实原来我家庭条件也算是不错的，在湖南的时候就去买菜，我也是能开着车去买菜的人，然后到北京来，但是第一个最大的困难我不认识道，我不会去查公交，不会去坐地铁，要好的时候这个小区到那个小区其实不远，真的鞋都走破。但是呢，那个时候我觉得客户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啊，就是 公安大学有一个老师，他是应该也是买了保险很多年，没有人服务，是我主动打电话，公司把他分配给我去了他家，然后跟他把保险责任都讲得清清楚楚，重新又和先生和他又配置了保险。他讲的一句话就是温暖了我来北京的第一个春天。那年正好我不是10月份来的嘛，然后到过春节的时候，那时候就不想回家，

0: 第一个呢，他花钱；第二个的话，他觉得哎，还没什么成绩，也就别回家，就在这待着吧。他当时讲了一句话，说：“小陈儿，你回家过年吗？”我说：“不想回家。”他说：“那这样的，大年三十到我家来吃饭吧，别一个人在外面飘着。”嗯，就这句话温暖了我整个的人生啊！我觉得到现在我都特别感激他。
1: 大家好，我是陈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自己的财富也累积了，人脉也有了，自己事业也起来了，其实自己的朋友圈子慢慢也就有了。那现在每天都是怎么安排这个时间呢？
0: 每天现在我基本上是就是7点我一定会起床，这是我的习惯。然后呢，我习惯中午自己做上饭菜带到公司，我在公司另外下面我还有一个小的会所和沙龙的地方，我们几个人一起吃饭的专门的接待客户的地方啊，就是我们中午都会吃自己的饭菜，情非得已才在外面吃。你刚才讲到，就是我就是，然后呢，上午就基本上是开早会、做培训、做面谈，然后呢，下午的时间属于自由拜访客户的时间。就所以
2: 那还真的是挺忙的，这一天也是满满当当的。其实给自己安排点时间，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事儿干。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有点理解了，为什么到北京这么多年，还可以自己单身，是因为真的时间被填得满满的，没有时间去孤单。
0: 身边就没有，就是没有人的时候，找你的人多了。
2: 是，所以到现在，这不是儿子催婚，我相信你是不会来的。你这会儿还在想呢，最好有我一个人的时间，我能先放松两年，然后家里再出现一个。的确，
3: 外貌的不是说很美，但是从他内心发出来这种那个自信呢，
0: 没戏了。
3: 还有内心这种他本身的价值，我觉得他是不愁找的，只是他。他有钱也看不上别人，就是说不那么匹配，他不想找比他低的，但比他高的什么都比他好的人可能又不想找他。
4: 他们可能这个职业以后，然后再接触普通人，在这种情感上的这交流，可能就跟做买卖做业务的那，他们要那样的弄。好多人呢，像我们这可能老北京的这种人，我跟你说肯定是
5: 接受不了了，
4: 接受不了了。
2: 为什么这个婚姻当时是出现了问题？
0: 我和就是孩子的爸爸呢，是在我们是都是教书，但唯一的区别，我是公办老师，他是民办老师。但是我妈妈其实是反对的。
2: 那你当时看中他是吗？
0: 看中的，我觉得其实这个人小伙子还不错。到现在我也对他没有这个没有半点怨言。就到现在，我的公公婆婆逢年过节，我能给我妈1万，就能给他们5000，我们没有任何意见。我是主动放弃走的。因为他把就最开始在，因为我妈妈不同意嘛，后来等到我们结完婚之后，我就通过我的关系呢，把他介绍到了长沙饭店去学厨师去。为什么我的菜也做得很好？虽然没做过，但是我见得多呀，我知道怎么做呀。然后完了以后呢，去学这一块，后来他又做到了酒店的管理这一块。那身边就不缺乏那些小女孩的，那个助理，他那个秘书比他小16周岁。女人是很敏感的，我认特要强。我觉得这个人在他眼前不是那么显得干净的时候，其实他是不自知的。我提醒过他，他说不是，我说那我就离开，我走，很多事情就被显露出来的。后来等我离开2年之后，他们就结婚了，我就来到北京了。我说带孩子走，眼不见为情，是我自己主动放弃这段婚姻，我不要了。
2: 其实你只是有个第六感，你还没有真的抓到实质，是吗？
0: 女孩子主动追他，但是他不自知，我说他不信。我说既然你这样认为我的观点不对的话，那时间来证明吧。
2: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的前夫当时还没怎么样。
0: 我就选择就是拿时间来证明啊，出去看看是不是那么回事啊。
6: 他本身没有这层意思，但是你走了，当然人家两个人合理在一起了。
0: 我愿意这样，因为我觉得你自己思想上已经有那种不干净的思想，你还不承认，我不接受。就包括我还有一个洁癖，无论是在精神上还物质上，我家里的东西我从这个地方用的放的，我用完以后我必须要还到这个地方去，我是有强迫症。就包括今天的工作我必须今天完成，我从来不拖啊，这都是习惯。
7: 强迫症
0: 啊，强迫症，我是有强迫症。
2: 所以你才
0: 还有洁癖，精神上物质上我都有洁癖，
2: 所以你才能把工作做这么好。我现在有点
7: 主持人，我看那个谁思雨哭着回来了
2: 啊，回来了、啊、来
8: 我乐着回来了、啊、乐着回
6: 来了。你走他就哭
7: 了。成功了。
8: 成功了。
7: 一会儿献花啊，环节有他。
8: 那是不可能的。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其实就像你说，那个时候也许两人还仅仅是暧昧，
0: 嗯，
2: 对吧？其实一切可能还没有。这个
0: 我不想将就自己，我不想让我自己难受，这样我自己走的我觉得比什么都体面。
3: 有个
0: 是我不要你了，
3: 有个词叫就坡下驴，
0: 嗯，
3: 就是您自己其实对这段感情已经没有信心了。我们说99个女性，她们就会发现，哇，我们家要来了个入侵者了，我得赶紧武装起来，对吧？我得去阻击嘛，阻击他的介入嘛。但是你没有，其实你在放纵，或者叫被允许，这在你的潜意识里的，你已经不过了。你其实就想陪儿子，我换个环境。因为如果说这个婚姻还存在，可能你都无法换环境，啊，可能你也没有今天的你。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很多的事情就推着你，啊，去走你要走的那条路，啊。
0: 我经常想，我说，我告诉我自己，我说，当老天跟我关了一扇窗的时候，一定会在别的地方给我打开一扇门。后来直到他们俩决定就是那个要结婚，有这种意向的时候，我跟女孩打过一个电话。我说小熊是这样的，我说其实外面呢有一片的森林可以选择，这是我唯一的树。我想要告诉你的是，你一旦做出决定，你将来不要后悔。
3: 哎，那如果这时候这女孩子说了，姐姐我错了，啊，姐姐我错了，你刚才那一席话让我猛醒，我离开他，你还会回去吗？
0: 会，那就要他彻底
3: 关了。你还会回去？
0: 对，
3: 啊，
0: 但是呢，这个女孩在想了一周以后告诉我说，她说姐，我真的不能离开他，我真的非常欣赏他，仰慕他，喜欢他。我说那就给你想要的生活吧。但是你看，后来我这个还是比较无私啊。后来我孩子所有的情况说，我说经济上你不要去找你爸爸，他现在很难。从现在那个年龄去成个家生个孩子挺不容易，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家孩子没有，从此以后从我到了银行没有，除了头一年的学费钱是他爸掏的，生活费是我，全都是我。我说我就不用管他了，不用去管他了，我他负担不容易，你得努力自强，有一天也许还需要帮你爸爸养妹妹。我是这种性格的人，
5: 我觉得破镜很难重圆。有过裂痕了以后，我跟我儿他爸就这样，回去再住的时候，好前两个人天哥哥没解决的，等到不好的时候就呱呱把这事儿都掰出来了，亮出来了，
9: 就是
5: 给你揭开伤疤，然后再给你粘回去。
9: 不是，其实就是原来的问题没有解决掉，比如说你的分歧在哪里，两个人要通过沟通交流，哎，把这个事情给那个解决掉了，但是都没有。
2: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10: 我觉得姐姐她是那种，就是她是要求上、思想上也是特别特别的干净的一个人，可能就是你不会去争太多东西，就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我就情愿我不要了，我就是那种感觉。
0: 我觉得不争利他处下，这是我的三个原则。
10: 对，所以说你
0: 是比他
10: 过得会更好。
0: 第二个呢，凡是去理他，然后处下，凡是有些东西，其实很多时候你就包括我们那栋楼里，我在那栋楼里工作了13年，我的车灯没关，我到郑州了，我的保洁的阿姨都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怎么去遥控关灯，就是说我在那里，就是无论是下到保洁，上到他们的客户经理，到那类人，他都会对我很好。我就那种感受很，我很享受这个过程，走进那楼的时候，人都跟你打招呼，哎，陈姐陈姐，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客户能叫你的时候随时都在，我的手机里都有那个客户昨天的理赔资料，我说明天到达，明天我就会给你送达，就是我要做好所有的善后的事。真心在10年前20年前把钱交给你的客户，当他需要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出现在他身边。我会经常跟客户干嘛，家里他母亲病了，我会帮他送医院，他的孩子没人接了，我去帮他接孩子，就是会做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孤家寡人一个人，就是也不需要孩子照顾了，我全力以赴的可以为我客户，就是当每个人都跟家人一样的去相处。
2: 哎，我问这个老郭跟吴叔，娶个这样的媳妇儿好不好？
0: 我不是男人喜欢的那一类，我知道。
2: 问一问，
11: 就是感觉还可以吧。就是说我并不是说这个人啊，我就是评论他这个评论，作为评论来讲。
12: 您觉得我们这个二号姐姐好找吗？
4: 要找岁数大的男的，他没准他再不认可，他不好，因为他看他那样，他也不是很愿意，就是找一
12: 普通的，
4: 对，将就的，对。
2: 说到这儿啊，通常按照惯例，我们就 想问问啊、你想找什么样的，然后我们也希望张佳老师能给点意见，但是我觉得今天其实不必给您意见，因为您非常清楚自己要找什么样的、其实我们可能给了您一些建议，这些建议也是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去体会或者去实践的。这样我们直接来看看啊，今天的一位先生，一号刚才看过了哈，我们来看二号宋先生。目前我们知道他是老师退休，有房子，收入在8000以上。你还可以再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您这一生一看，哎呀，健康达人是吧？
7: 一看就是教体育的。
2: 怎么看出来的呀？
7: 你看这身精神，
13: 那肯定提了。
14: 不是搞教体育的，教乒乓球。
7: 哇，那个是国外的，那个美国的。
2: 他对择偶的最重要的要求要会打乒乓球，而且还是要打得挺好的那种。
14: 我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打北京市青年男子单打冠军。
7: 哇，他没走，
14: 没走，没
11: 走，没走，
7: 还在北京呢。
2: 不是，您会考虑到国外吗？
15: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您这一生一看，哎呀，健康达人是吧？
7: 一看就是教体育的，
2: 怎么看出来的呀？
7: 你看这身精神，
13: 那肯定提了。
14: 不是搞教体育的，教乒乓球。
7: 哇，那个是国外的，那个美国的。
2: 他对择偶的最重要的要求要会打乒乓球，而且还是要打得挺好的那种。
14: 我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打北京市青年男子单打冠军。哇。
7: 他没走，
14: 没走，
13: 没走，没走，
7: 还在北京呢。
2: 不是，您会考虑到国外吗？
15: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7: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与二号女士无缘牵手，二号女士给我们讲了她的奋斗经历。
0: 其实也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累，被无数人拒绝过。我不会去查公交，不会去坐地铁，要好的时候这个小区到那个小区其实不远，真的鞋都走破。但是呢，那个时候我觉得客户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啊。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自己的财富也累积了，人脉也有了，自己事业也起来了，其实自己的朋友圈子慢慢也就有了。
17: 接下来上场的二号男士又会带来什么惊喜？
2: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今天的一位先生，一号刚才看过了哈，我们来看二号宋先生。目前我们知道他是老师退休，有房子，收入在8000以上。您还可以再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0: 身高体重这一块看一下，然后年龄看一下他的这个照片吧，有三个选的话，
2: 年龄、身高、体重跟照片。
0: 对，
2: 宋先生66岁，1米7，68公斤，教师退休，有房子，收入在8000以上，这是他的照片。您看看他的照片，
13: 教体育的，
2: 要不要见一下？
0: 既来之则安之，那就见见吧，是吧？
13: 想
7: 见，
2: 见一见，
0: 是啊，
7: 肯定要见。
2: 先来认一下我们的二号先生，好不好？来。
18: 女士，
2: 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18: 对，来这边，
2: 请坐。您这一身一看，哎呀，健康达人是吧？
18: 一看就是教体育的。
2: 怎么看出来的呀？
18: 你看这身精神，
13: 那肯定是体育老师。
14: 不是搞教体育的。
2: 您是教什么的呀？
14: 我教乒乓球。
18: 哇。

0: 那个是国外的，那个美国的，非要找一打乒乓球的。
1: 行不行啊？我们前一阵录的一位女士，她在美国，她对择偶的最重要的要求要会打乒乓球，而且还是要打得挺好的那种
2: 啊。平，
3: 我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打北京市青年男子单打冠军。
0: 哇，他没走，
3: 恢复了，没走，
4: 没走，
0: 还在北京呢。
1: 不是，您会考虑到国外吗？
3: 我倒无所谓，
0: 到国外您就是小教练啊。
3: 我到哪儿都有，我也有本事。可以交球，
1: 我们回头联系一下那位女士，如果
2: 坤坤脸
1: 的互相看一下觉得合适的话哈、啊、也是找个机会你们能再选择见一面、嗯、好不好？
5: 您是更喜欢一号那种类型的还是这种类型的？
6: 我喜欢，我觉得只要对我好我就喜欢，然后了你必须100%对我好，我只要不烦你我就能喜欢你，我就这么讲。
7: 那你会100%对他好吗？
6: 那必须的呀，只要他喜欢他100%对我好，我又不烦你，我就可以100%对你好。除非是我确实是烦你了，我说可以就是可以，但是我确实是烦你了，我是肯定就是不可能了。
1: 那接下来咱们先跟我们这位女士聊一聊好不好？
3: 我今年66岁，那个是乒乓球老师和教练啊，但其他的体育运动啊也基本上都通，游泳、跳水、滑冰、武术、健美操，今天我就一会儿给你们带来2分钟的一个
0: 表演，一个
1: 表演。但是现在就来了。

0: 挺好的，像您这岁数能跳得这样，真不错。
1: 男人呢，有这个心，那个神态可以，但是身材可能加服装都没有出，应该紧身一点。
2: 这边套剧里头叫微笑姐妹。
3: 哦，
2: 然后北京市获奖了。
3: 哟，哇，厉害！您在前面，我们都跟着学，来吧，
0: 站起来学，
3: 来，慢点，您慢点。

0: 我觉得他这年龄看到这样
1: 挺好的，
0: 挺好的，
1: 至少他愿意展示，这是就是勇气，别的不说。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我们这是虽然老年啊，但我心态不老，
4: 年轻。嗯，
3: 对，我们也有展示自己才华，
4: 你看能烫喜人就够了，
5: 是不是？那想不想看？
3: 我们也要享受生活。
5: 不，想不想看人展现一下才华？您还展现吗？
6: 来，
4: 您那鞋成吗？
5: 我们又不跳舞，
4: 不跳舞，
5: 我们唱歌。啊，
7: 我是一名20多年的老党员啊，那我就唱一首，清唱一下《我和我的祖国》，好吗？
5: 嗯，好，
7: 清唱。

0: 炊烟小小村落，都是一幅画。
1: 唱的真挺好的，
2: 是吧？
1: 嗯，好听，
3: 好听，
4: 真好听。
5: 我听您都已经听得入迷了，是不是？
2: 唱的不错，
5: 好听吧？哈，说了半天，你们俩还没聊呢，是不是？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俩了？
6: 聊聊，
5: 聊聊。嗯，
2: 刚刚我看了一下，您是好像是做保险的哈？
1: 哎，对，从事的保险行业。嗯，
2: 保险，我是搞体育的，但是这个行业不同。
1: 我应该来讲也是一个比较爱好运动、性格比较开朗的人。嗯，
2: 我是出了中学门进大学门，从大学门又进到中学门，然后就一直跟孩子打交道。嗯，我的人比较直，你知道吗？也很多，也不会什么，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不会拐弯抹角。您那个是挺优秀，但是我觉得跟我想象当中那个，反正因为您比较，我年龄比较大，您那个跟我差年龄有点偏，差异的有点稍大点。嗯，
1: 他您就是担心年龄是吧？啊，反正您刚才就是上台，整个给我的感觉，我觉得您怎么都不会骗我，比较老实厚道，就是给我的这有这种感受啊，就是我真心感受的，就是您会很靠谱，不会是那种就没听说社会也挺好的，没有社会是那些不好的习气是吧？我也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就是说是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的呢，嗯，
5: 所以你反倒对我们先生印象还行是吗？
1: 还行哦。
5: 哎，说到年龄，我们来看我们先生基本情况啊。宋增平66岁，丧偶，教师退休，北京人啊。66岁，先生提到这点，可能怕年龄差距有一点，但是你是觉得没有问题，因为看您看上去是一个特别能够踏实过日子，不会出现各种歪心思的人，所以您是愿意了解一下我们宋先生的是吧？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坐在旁边，我帮您问一问，好不好？
1: 好。
2: 我是今年9月份才听朋友说，才会选择，我就再来试试，看看。
1: 我也是第一次。
2: 碰碰你。
1: 我们私下聊起来了。
5: 挺好，聊一聊，聊聊你们想互相了解的那些东西是可以的。
2: 因为我爱人是去世了一年多，也不到2年。他也是医生，他的病啊多囊肝是家族遗传的，没办法，就走得早。他是首都医学大学毕业的，他在北京佑安医院。他走的时候发现他也挺伟大的，他把他的遗体啊
1: 捐赠了。
2: 捐赠给那个他的母校。他说我的病让他后人研究研究怎么能解决了。
5: 好伟大哦。嗯，
2: 因为他学医的嘛，他也知道。后来我们就尊重他的意见了，我孩子。嗯，
6: 他走时多大岁数？
2: 63啊。当时那个中国妇女报还哪儿的都看
5: 报道过这个事情是吧？
2: 对，
5: 是。
4: 他爱人挺伟大呀。
7: 其实我特别羡慕这种感情笃定的家庭。
5: 我们来聊聊您的过去，您的整个人生的经历，好不好？
2: 好。
5: 关键词有4个：乒乓情缘，从赛场冠军到启蒙导师，多彩人生，热爱与担当并行，痛失伴侣后的前行，重契合，轻条件，盼携手度余生。说来说去还离不开您这个乒乓球，您是从小就喜欢乒乓球？
2: 从小就打球。
5: 您是怎么当时被挑到什么队儿去了，还是怎么？
2: 我是老北京人啊，我住在咱那个西城这一块儿。我8岁，在学校打乒乓球就被体育老师看中了，然后他参加校队参加比赛，然后在片里打比赛又获得名次了，然后参加区里比赛，最后到参加到市里选拔，北京市少年宫接受训练。
5: 就在北京市少年宫接受专业的训练了。
2: 对对对，每天都去，上午上课，下午训练。
5: 所以最后在什么时候拿到名次了？
2: 我在77年啊，那一年恢复高考以后吧，北京市从17岁到28岁，男女进行那个有特长的就进行选拔，北京市招一男一女。那年我17岁，然后我上高二嘛，我说我就练了这么长时间，我说参加这比赛，结果那次很幸运，我拿了一个北京市就打一冠军，当时北师大、北京体院都要我。我就这么着，我走上了一个乒乓球道。
5: 后来去哪个学校了？
2: 北京师范大学。
5: 哦，北师大。
2: 做体育乒乓球专业。在那学，国家管吃管住。4年，然后毕业后分配， 在学校当老师，然后当教练，一直就干下来。
5: 那回到学校教又是乒乓球吗？
2: 开始啊，教过体育。

0: 也什么都教。嗯，我虽然主教乒乓球，我培养的乒乓球运动员像北京的国家队输送的有十几个。哇，
1: 好厉害哦。
0: 其中最著名的世界冠军郭岩
2: 郭岩
0: 李佳薇，新加坡的，
3: 都知道。
0: 小时候跟我去，我是他们的启蒙老师。
1: 那两位世界冠军成了冠军以后，有没有回来再感谢你啊？对啊，
0: 这是郭岩哦，这世界冠军，他当时在我们那俱乐部去找我，我们那时候他还是运动员呢，还没退役啊。这是你看，我跟世界冠军庄则栋，我们俩打球，这边是我。切磋球艺给学员做讲解啊，这不是我吗？那时候我年轻，这是我小时候北京市少年宫的照片，这张，这是我小初一的时候，这是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4: 中间那是人，
0: 中间是我，我是带着上五十六中分配我第一个工作五十六中，我那时候带他们中超跑，获得第三名西城区。你别看我练那什么的乒乓球，但我其他的我都也行，
4: 都通。
0: 当时你看，这里小那个小女孩叫龚宇杰，后来她是破了北西城区800米、1000米、1500的记录啊！这后来她上体院了。我发现她苗子怎么发现的？就是她上初一的时候，那小女孩跑步啊，
4: 那姿势
0: 个子不算太高，但腿挺长，姿势特别好看啊，很轻松。人家跑完一圈吧，人都气喘吁，她不带喘的。后来我马上给他过来摸他脉搏，而且心跳很慢，很有劲儿。后来我就一想，他肯定是这正是中长跑的料子。我就说放学以后，我就带他们去训练，还有几个。后来训练几个月就拿名次了。这孩子后来被体校教练也看中了，后来就走上这个。
1: 所以走哪条路的孩子，真的这个
0: 天赋一下子就转成了。所以作为一个老师啊，你因为我学体育的嘛。我不单是乒乓球，我其他的我也这孩子有什么看我也能看出来。
5: 启蒙重要也挺重要的，就是他发现了这个小孩打出来了，上专业体校，上市里的，上国家队。
3: 对，他
5: 输中一级最少还有三级呢。
3: 他说我们先生很有眼光也。
5: 因为你练乒乓球了，你得从小挑啊，这5岁这8岁你看他适应不适应。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那您这退休其实也没退几年啊，是不是？
0: 没退休几年，但我不是学生遍天下啊。
1: 那您现在还在
0: 教？我原来我三十元，我先退到那个铁二中。
1: 最后是从铁二
0: 不是
1: 退休，
0: 现在在铁二中当了返聘老师。
1: 您现在还当老师呢？
0: 还在上班了，然后也是俱乐部还有教球了，还每天有约球
4: 了。约完了我知道，教练呗，私人教练。
0: 对，他那个有时候你要几点？我现在我说我今天外出有事儿。
1: 您这还挺忙的，
4: 肯定啊。您一小时收费多少？
0: 收费呢？那除了俱乐部是吧？一般我就现在我交的也不多，100多块钱我收。
4: 那还真便宜。
0: 一般的不到200。

0: 那一步一步就像您说的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所以能打出来这很不容易。而且我觉得打乒乓球人都很聪明，
1: 他是锻炼眼睛，也是锻炼咱们的意志品质和对学对任何人进行一种挫折教育的一个很好的运动项目。
0: 嗯，
1: 因为你的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几秒钟时间要决定胜负。
2: 嗯，
1: 你打没有说平局，
2: 嗯，
1: 不是你赢他，他就你赢你，是吧？没有说在俩打平了，
2: 嗯，
1: 谁先到十一分谁赢了。
2: 嗯
1: 啊，你哪天10-1哪天没用，你不到十一分人家翻回来了还是输。所以从小那对人的那种挫折教育，就胜与负的关系，就锻炼很有帮助，很好。
0: 嗯，
3: 这个人他在做某一件事情执着，这个品性其实就已经定那儿了，就挺好的。
1: 我就记得当时我20多岁上他，我就大学毕业，我在50多中当体育老师。当老师是人家都一种，体育老师给一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2: 嗯，
1: 可是我给他们印象啊，我不这样，我就反叛，我就说我就用我的本事，用我的就是不要认为说体育老师都是四肢发达。
2: 嗯，
1: 啊，我有时候不跟他们别的老师不一样，我该乐乐，该亲和是吧，跟学生都特别友善。
2: 嗯，
1: 哎，这个印象给我特别深的时候，我就是当时多年以后，在国贸大厦就离这儿。

0: 近的，碰见一学生，那学生都三十多了吧，那是。说宋老师，他一下给我认出来了。
1: 您都想不起来了
0: 啊！我说你怎么认识我？说您教我们体育的时候，您哪还乐？嗯。后来当时我还问您，说您怎么哪还乐呀？嗯。我当时说了一句，他都乐了。他说：“你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您说的是社会主义好呗。”所以他就在他，我认不出来他，全额认出老师来。嗯
2: 嗯，我们先生一说乒乓球，他的眼睛就是亮的。嗯，对，就是到自己的这个专业了哈，是不一样的那种状态。嗯，但我看您这第二个关键词说多彩人生，热爱与担当并行，也就意味着肯定您不光是打这个乒乓球，还有其他很多的爱好。刚才我们看了您这右边韵律操，自己又跳舞，还喜欢什么呀？
0: 我喜欢围棋，还行，没事就下点围棋。
2: 围棋您现在是
0: 二段，业余二段的。没事，
1: 那也就不简单了。
0: 嗯，因为人生啊，也跟那个下围棋似的，从布局、中盘到收官，嗯，最后结尾是吧？那一个场面到什么，你走什么步？嗯，这人的道路就跟下围棋有点相似。
1: 你说您那么聪明吧，给人的印象呢又是很忠厚的那种感觉，真的。
2: 先生的那种聪明，全用在跟这个什么职业、行业啊这些相关的，他可能没有用在人际关系上，没用在人情世故上，所以这个是不矛盾的。我觉得的确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反应有点快，
1: 对啊，
2: 然后其实他还有技战术在里边，
1: 对，
2: 还有这个心理的这种对抗等等的。
3: 他也好找，他丧偶的，基本有的那女的，只要他不太挑，就基本就差不多。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我们先生啊，不光有很多的爱好，然后还很有正义感。嗯啊，我听说您当时是怎么了？是什么一个孩子怎么回事？您当时发现？
0: 对，我在五六中大学毕业就遇到我这么一档事儿，在学生啊是我教的，他哥跟打架啊，我5点多钟下班的时候遇到他了，我就管也是管闲事儿，我真好管闲事儿，又管闲事儿。后来我说那谁教赵云，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哥被人扎了，宋老师。我说别着急。我说我帮你处理，后来我赶快打120，110，我说给他说先送医院，先抢救孩子，别死，然后给他去医院了，就扎入医院，110警察来了，我说这个怎么的打架被炸伤了，打人跑了，我说这你们怎么处理吧，警察，后来他们警察一部分就去医院了，盯着那个。炸伤情况，还一部分就去怎么在破案去找，但是他也不让我走啊。他说你把这情况详细情况
1: 笔录，
0: 对，就是说抢他弟弟钱的学生出站，他弟弟没给回他回去叫他哥了，他哥拿着铁锹给他跟他打，谁知道他们这3个人都17、18岁小伙子，打噼里啪打，他那大铁锹弄不好，人家拿刀子一匕首一捅，打不过人，打仨人打得过，结果捅流血了，捅完了那一就跑了嘛。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我当时上体育课的时候，我觉得有这么三个年轻人在我的学校门口转悠，我脑子有印象。后来我把这情况跟警察说了，我说会不会是这些三个学校对我们学校特别熟悉地形啊？会不会是以前那个毕业生啊什么的？我就提供这么一线索。结果警察顺我的线索，调动那个所有的学生党力，以前的党力，就翻啊哪届哪届，哎，正好让我翻完之后，我看见一个长得没多大眼，1.7米的个儿的照片，我说可能就这小子。结果警察按我那一条一查，家庭主任一找，就是他，一下就破烂了。到那儿以后啊，他去那孩子他们家的谁？匕首还在抽屉里放着，然后人家睡觉了，别人没事儿咋的？先给他逮着，那俩同案犯就跑了。那天，然后那完了事以后，到快到11点多了，完了给他们弄进来，然后让我在小缝里。警察说是不是他？我说对对对，就这个。这事儿后来学校反正就奖励了我100块钱吧。
2: 那会儿因为早了，对吧？
0: 后来就是这，我这人吧。不管什么事儿，就说遇到
1: 好人
0: 后管闲事儿，如果

0: 啊，我看着不顺的，我都敢冲上去。
1: 真的是为人师表哈，您真是当老师的楷模。这现在很多时候，
0: 我也这个性格也不太好，宁静得罪人。
1: 要耿直
0: 啊，对啊，耿直，
2: 嗯，挺好的。我觉得这不是管闲事儿，这是真的是伸张正义。
1: 如果这样的话，我倒觉得你们俩人可能还真的行。我们女士其实对很多东西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我觉得您还真有可能就是对自我的规整、这个道德要求等等的
3: 自律，
1: 对，还真的是可以。但一说到我们那女士，您怎么就举皱眉头？您是不是觉得有点人家太年轻了呀？是不是？
3: 像您的学生，
0: 像我学生
3: 啊，是吗？
4: 你重新教我打球呗。啊，
1: 不，宋老师真的很显年轻
3: 啊。
1: 尤其真的开始打球的时候，那个状态更就不一样啊。但是我们看这第三个关键词，说痛失伴侣后的前行啊。这个痛失伴侣刚才咱们讲了，但前行这个事儿，您给我们讲讲您的经历，肯定也有过相亲的经历吧？
0: 好多朋友也随便就是给我介绍，但都没有特别我合适的。
1: 嗯，都什么地儿不太合适啊？
0: 动不动见两次面吃顿饭，然后动不动反正说领证，然后你家几套房，就这个全特别现实
3: 啊。
1: 嗯，
0: 啊，
1: 你也觉得领证领得太快了是吗？
0: 我儿子还30多也没结婚呢，我不能说在我儿子面前我就想那么的。
3: 这不矛盾呢？
0: 是啊，我后来现在我这也不能太快了吧，是吧？
1: 那您是要等着儿子结了之后您再结吗？那人家女士真有可能等不及，人家儿子他们还小还年轻，人家再过3年不结也没啥。您
0: 是啊，现在不是走出来了吗？
3: 有女朋友了吗？
0: 但是他有了，他也不结。
3: 有吗？
0: 有，
3: 有了，那让他们牙就结，你这还不快？
0: 他不结。后来我说，我跟孩子说，我说你的事谁说你管？我因为我说我虽然60，但是我还有我的追求，我的人生啊，我不能听你是吧？
1: 他怎么不同意您再找吗？
0: 也没不同意的。我来这他也知
1: 道。那他能接受您结婚在他前面吗？
0: 没问题吧，他接不接嘛，反正跟我没关系。
1: 哎，您觉得要谈多久结婚是合适的？
4: 我觉得至少你要通过接触了解，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我一直讲的，待在一起你要觉得很舒服，你很安心。比如说我要和你一起牵手的话，我也觉得我不用防着你什么，这是我最大的诉求。
1: 多久？一年、2年、3年？
4: 这个叫满怀期待去对待，随心随缘，也不一定要有时间要求。
1: 嗯，其实您担心房子啊等等这些事儿，这个事儿真的又可以碰到女士说的那个，
4: 对，
1: 您可以做一个隔离嘛，对，
4: 提前的把一些就是婚前的隔离啊，一些东西都可以做好。
5: 哦，他不是，他是和他亡妻是一套房子，
4: 嗯，
5: 那么他儿子是有继承权的，
4: 嗯，
5: 所以这个房子不是他独立的，不是他自己的，名字是，但是从这个法律上肯定不是，
0: 对对，都还
5: 是有他儿子的份额的，
4: 提前做好安排，别跟孩子早事。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个就是合法权益利益最大化是要做的，
1: 对，就是如果不管单身的男士还是女士担心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提前做一些预防。
4: 嗯，
1: 如果没有这样的想法，我的确是要给对方一些承诺或者一些将来的这个保障，那我们再有其他的方法。所以您现在在相亲的时候是有困惑是吗？一个是结婚要求太快，另外就是房子是不是又要加名字啊？
0: 有点这个估计。我现在是既当爹又当妈。
1: 您孩子多大了？
0: 他30多了。
1: 那怎么还既当爹又当妈呢？
0: 就是住这屋子不打扫卫生，脏着呢，乱着呢。
3: 我知道，
0: 是吧？
3: 已经全管了。
0: 我不管谁管啊，
3: 他工作有工作吗？啊，
0: 也不是固定的，我每月还得给他钱，有时候给他5000，他嫌少，给他1万，啊，每月得给他1万块钱。
1: 啊，那您这收入也不低呀。
0: 退休金1万多。
3: 哦，退休金1万多，还有
0: 我还有这个学校兼职1万多。
1: 哎，但这个问题又来了。
0: 还有一个，你看，他说爸，你交那么多钱没用。我说是，是我说是，因为我要说钱
3: 给他也用，搁您这儿没用
0: 啊。
1: 到底是这个
0: 道理？后来我不是这次跟那个去你们那儿去老挝玩了一趟吗？我说这回我一定得出去，我说别老在，我多少年了，这老工作不出去玩，我说我一定跟第二
1: 怎么样去玩的如何？
0: 去玩挺好的，
1: 是吧？
3: 跟着选择去的，
1: 对，就要跟着选择出门，因为我们选择会有我们组里的人员随着一起去的。其实

0: 会把你们照顾得很好，最起码作为孩子不担心嘛，对吧？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单身啊什么的，可以沟通和交流一下。
1: 就您去老挝玩的这个路上，您看上有对上眼的有没有？

0: 道，
1: 特别朴素的感觉啊、因为我的生活呢就是、我是来自于农村的，虽然后来做生意挣了点钱，但是我生活一直也特别的简单。
2: 他也热爱舞蹈，你也热爱舞蹈。
0: 不是，你们舞蹈班在哪儿啊？
1: 我在我老家
2: 张家口，很近，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3: 特意到这儿来的啊？
1: 对，早晨坐七点的高铁过来的。
2: 在家掐指一算，
0: 今儿有一老
2: 头，有个老师也来，
0: 就长您这模样，那就奔您来了。
4: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爱生活每一天，
7: 在城市的街巷之中，总有一些不起眼的小店。
8: 他们家开第一天就来了，他们家这串儿个大。
7: 在这些宝藏店里，吃的是美食，品的是绝活手艺。
9: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10: 小份儿，米包，小三份。
11: 这个要腌制多长时间？
12: 我们会腌制就10个小时。哇！
7: 美味一招鲜，烹饪秘诀学会了，您在家还能露一手。
13: 刚好请教一下您做手抓饭的小窍门。
7: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宝藏店里藏美味，正在播出。
5: 我们要一起去到的一家店呢，是我们京城美食地图的吃货团提供的线索，说是我新疆老乡开的一家专营新疆烤串的铺子。我特别的兴奋啊，我还没去过，但是我提前掌握了一些关于他们家的信息。比如说呢，他们家的很多的这个烤串啊，就是新烤，就和别的地方的这个烤串的味道不太一样。重点是他们家非常有特色的新疆抓饭，就是这个抓饭特别的抢手，抢手到什么程度，我来晚了根本吃不着。走着，哇，估计没到6点就来了，就这么多人。您好，您好，听说咱们店就是烧烤特别有名，然后还有抓饭，然后重点是这个抓饭来晚了吃不着是吗？
14: 抓饭一天做一锅，只能做一锅。
15: 哦，一天只做一锅。
14: 对。
15: 几点开始做每天？
14: 5点半。
15: 几点出锅？
14: 7点左右。现在师傅在做
15: 那里面。现在师傅在做。行行行，那我去看看，我顺便也看看咱们家这个客人都吃什么呢。
8: 他们家开第一天就来了，我们就住隔壁，哥几个下班就喜欢吃点新疆烤串，他们家这串个大，而且又是炭火烤，羊肉串一炭火烤这味儿都不一样。对，尤其咱这师傅又是新疆本地来的，绝对地道。这串
16: 串又大又入味儿，他们家也不贵，
17: 串挺嫩的。牛心管肉筋，
12: 羊肝他最爱吃，
17: 羊排好吃，
18: 基本都挺好吃的，还有羊眼。
19: 他烤的特别到火候，又糯又有嚼劲儿，特别好吃，
18: 特别爱吃这家。首先他可以就是自己去前面捡串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你挑的时候就是新鲜的。
9: 我比较爱吃他们家的抓饭，一根萝卜真的是跟在新疆吃的一样软软糯，然后还甜甜的。
4: 他们家抓饭不错，我吃那个肉我觉得挺嫩的，特别鲜。那个抓饭里边的胡萝卜也特别软，然后米饭呢就是软硬适中。
2: 抓饭啊，它是每天就一锅，大概是7点钟吧，你要是来晚了你就吃不着了。
5: 在一家烤串店里头啊，抓饭那么受欢迎，我觉得肯定有它的独门秘籍，所以我打算去后厨看一看。您好，哇，咱们家那个串是这么点的是吗？这个第一就能看到他们家这品类这么全，第二是我能直接看到这个肉的成色，就是
9: 我觉得一点都不了假，真的
5: 吃的比较放心，而且。哇，就是这个选择起来稍微有点困难呀，这么多，这有多少种啊？2、4、6、8、10、12、14、16，那个还里头还有各种的。

0: 就是还不只是16种，
1: 哦，
2: 18种是吧？要不这样吧，我闭上眼睛点，行不行？
0: 这都是什么呀？
1: 羊肉筋。
0: 哦，哦，羊肉筋。
1: 对，羊肉串。
0: 肉串。
1: 板筋，羊脆骨。
0: 行行行，可以，我还挺会点的。行，那我就要我刚选的这些。那我去后厨了啊。
3: 您知道这个维吾尔语手抓饭怎么说吗？
0: 你教我一下吧。
3: 新维吾尔语手抓饭是 polo。
0: polo
3: 对 polo
2: 抓饭，其实我觉得步骤没有那么的复杂，但咱们在家就是做的不香。
3: 是的。
2: 是为什么？
3: 因为有些食材不能不可缺少的，黄萝卜它是比较甜的，黄萝卜的这个香甜不可缺少在抓饭里边。
0: 哦，
3: 它比肉还香，而且甜，比较软的，
0: 是
3: 吧？
0: 哦，就是
3: 它煮起来，煮完以后5分钟之后，它就特别软。
2: 刚好请教一下您，就是几个做手抓饭的小窍门。洋葱，用白洋葱还是紫洋葱？
3: 白色那个洋葱，没那么辣。黄萝卜、红萝卜、洋葱，一块炒，炒出它的香味儿，炒个差不多10分钟左右吧。然后再加水，煮的差不多了。然后再加大米，然后肉，羊排或者羊腿，什么都可以。看这个喜欢吃哪个部分，煮完以后它的香味就出来了。
2: 刚才说这个水比这个大米要高出多少？
3: 高出就2公分那么高一点就行，
2: 就可以了。
3: 对，
2: 所以今天哎，我们真的是来着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抓饭可能还需要焖一会儿，这会儿我一定要去尝尝他们家的那个烤串。这是我们的吗？哇！你要吃这个？哇，这看着就香哎，真的。现穿现烤，跟新疆一样，它没有腌制的过程，但是很入味儿。为什么他们家新烤的，就是没有经过腌制的过程，然后还能那么入味儿？就是因为先撒盐，把那个盐的那个咸淡味儿渗进去了之后，快出炉的时候撒孜然和辣椒，就是用那个余温那个热乎气儿啊，把这个调料备熟，然后把那个香味渗透在里头。如果撒得太早，孜然和辣椒比较容易糊。我刚吃的应该是一串肉筋，我真的是香极了。就是我咬下来这个过程，大家可能能看到啊，就是有一个撕扯的这个过程，就是它弹性真的是很好。我负责任的说，真的是我小的时候吃到的味道，就是新疆的那个味儿。哇哇，这个肥瘦香真太过瘾了。但是这个碳烤的之后，就是它那个香气真的存在感非常强，就是作为一个新疆姑娘来说，今天真的被征服了。感谢我们京城美食地图的吃货团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提供的美食线索啊。哦，本的本的，我先来吃一口。这个味儿，黄色的这个黄萝卜啊，肉眼看起来要稍微的多一点，所以就是它的那个来自胡萝卜的那个香甜的那个味道，会比平时的那些就是抓饭要明显一点。而且它这个米饭其实是会非常入味儿的，所以如果说大家平时要是在家做手抓饭的话，能买到黄萝卜，一定不要省略这个步骤。其实我周围爱吃新疆抓饭的朋友还真的不在少数，所以如果您也馋这口的话，可以来他们家尝尝。但是温馨提个事实，他们家每天只做一锅，所以一定要赶7点之前来，错过了就没有了。他们家就是专门吃新疆烤串的馆子，这个后厨的师傅们也都是新疆本地人，包括这个凉菜，就是大家的评价也都是非常的地道，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爱吃烤串的朋友，一定要来亲自尝试一下。具体的地理位置呢，是在这个朝阳区的广渠门外大街5号富力城 B 区的底商，其实就在这个街的把角的最头了，比较好的。
4: 寻美食提高标准，现场出题考验主持人。
5: 您提提要求吧。
4: 炭后厨挖出核心秘密。
6: 我们自制一个烧鹅羊。
7: 这个要腌制多长时间？
6: 我们会腌制就10个小时。
4: 一盆花暗藏美食密码，这个线索有点难。
2: 我猜一下，我好像闻出来了，芹菜
8: 没有，
2: 啪啪打脸。
4: 家家有绝活，烹饪有高招。
9: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10: 搅碎米饭，搅三份啊。
4: 别走开，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接下来啊，宝藏餐厅探寻的接力棒交到了汪洋手中，同行的嘉宾关阿姨秒变主考官，现场出难题考验汪洋能否完成美食任务。
5: 您提提要求吧。
7: 我提提要求啊，我来的地方首先要有美食，
5: 那必须的。
7: 哎，其次呢，能逛街，
5: 能逛街。
7: 再有就是年轻人爱来，洋气
5: 有
7: 朝气、时尚的地方。
5: 你看，
7: 要求不高吧？
5: 这高是不高，要求也不少。但是我觉得啊，今天肯定能满足关阿姨的要求。我带您去一个综合性的商圈。
8: 关阿姨给我提了很多要求啊，想找一个时尚精致的地方， 对吧？
7: 是，
8: 而且适合带着妈妈去逛的地方，
5: 逛逛街，然后买点小礼物。
7: 哎，
8: 关键是什么？这儿好吃的多。
7: 哎，
8: 吃个粤菜怎么样？
7: 吃好了，爱吃啊！
8: 爱吃粤菜，
7: 哎，可爱吃了。
8: 这儿有家粤菜非常不错，我跟你说，特别是他们家烧鹅，叫烧鹅界的天花板。
7: 这么牛
8: 啊！
11: 这是菜单，
8: 来
11: 您看一下，
7: 点一个这个招牌的吧，
8: 烧鹅，对，
7: 哎，三清坛烧鹅，这
8: 最招牌的就是烧鹅，
7: 这个一定要尝尝
11: 啊！一粒是一只鹅的四分之一
8: 啊，
11: 就您是要上装还是要下装？
7: 有什么区别啊？
11: 上装的话，骨头脂肪会少，但肉质会紧实一点，腿呢会比较香，但骨头脂肪会多一点。
8: 我跟你说，就是上装就是上半身，下装就是下半身，一个是带翅膀，一个带腿的。看您，
7: 我爱吃肥美的，
8: 嗯，
7: 我要这下装，
8: 下装
7: 那个要一个古法扣鲍鱼，再要一个萝卜牛腩包，
11: 行，萝卜牛腩包，
7: 反正你请客，要个、要个甜品吧，
8: 可以，
7: 老香港鲜奶冻，哎，再要一个肠粉。
8: 阿姨，赶紧试试这烧鹅，这是人家的招牌，而且就是您那时候有没有去过广东那边玩？就是满大街都那种烧鹅店，
7: 到处都是。
8: 正好跟您说说，你说为什么那边人爱吃烧鹅？因为历史特别悠久，1000多年前宋代那会儿，然后广东的清远县志就有当地人养鹅的那个记录。
7: 哦，
8: 农村养鹅特别贵。然后之前我看过一个说法，叫什么？叫家有万担粮，不养扁嘴王。这东西叫扁嘴王。
7: 哦，
8: 吃的多，长肉还慢，所以就是，除非你有很多粮食，不然都不养它，成本特别高。得吃腿儿，尤其是咱这运气不错，我看这形状
7: 啊，
8: 这应该是左腿儿。
7: 你还能看出左右腿呢？
8: 就是你看他那个拐的那个弧线，能看出左腿右腿吗？
7: 是吗？
8: 就之前有一个这个玩笑话啊，就是你看广东、香港、澳门，人家都会开玩笑说，点下装要吃左腿，为什么？说那个鹅呀，它不是站着睡觉吗？站着睡觉一般都是把右腿蜷起来，然后左腿支棱在那儿。
7: 左腿有劲儿。
8: 有劲儿，然后它老运动着，那个肌肉它就紧实。
7: 哎，
8: 但是啊，后来我观察。看一下，那鹅也有用右腿站的，
7: 也有
8: 左腿站麻了站右腿，然后有时候站累了还趴那儿睡。
7: 你看偏见了。
8: 首先，您看它这个烧鹅皮色就特漂亮，
7: 对
8: 吧？就全是那种跟咱们说烤鸭一样枣红色，然后呢，而且特别匀，所以它那个就是酥脆度怎么样？特别棒，是不是？
7: 听你这酥
8: 咔嚓咔嚓的
7: 吧，咔嚓咔嚓的。
8: 对，而且你看烤完之后，它鹅的这个皮和肉的部分就是似连非连，然后呢，它稍微有一点中空的感觉，那个脆度是能够保持住的，然后肉的那个嫩度也能保持住。
7: 它这个肉啊，肉嫩还紧实，而且呢，我想象中这个鹅腿应该非常的肥，全是白油。
8: 其实不是吧？
7: 今天这不是。
8: 他们烤制的过程中，会让它那个油脂慢慢烤出去，然后那个油又会浸到它的瘦肉里边去
7: 啊，
8: 所以它很香，但是没有那个肥腻感。
7: 所以呢，上了岁数人吃这个放心吃。
8: 哎，对，您再试试这个，哎，牛腩煲。首先它那个牛腩人家选的就是标准的牛肋，对吧？就是肥瘦，然后带一点筋膜，口感特别棒。
7: 就它这个牛腩吧，就出奇的那个鲜嫩软烂。
8: 对，
7: 这里边这个萝卜啊，刚才我拿一大块，但是这个萝卜呀已经被这个牛腩这个肉汁儿给浸泡了，骨汁儿特别的香，那个肉的醇香
8: 特别入味。它不应该是配角，它也是主角。
7: 哎，这萝卜入口即化，还不烂，
8: 好吃，
7: 不错不错。
8: 因为人家舍得废料，你知道，比如一根萝卜，人家其实只用萝卜芯儿，它萝卜芯儿是又软，然后呢又汁水足，同时没有那些萝卜的筋，没有那大筋，吃起来 着不塞牙。
7: 哦，
8: 咱家做不舍得呀。
7: 对，不舍得。
8: 这也是人家招牌，古法鲍鱼。其实说是鲍鱼啊，里边还有北菇，然后还有凤爪
7: 啊，
8: 可棒了！我给您来一个。
7: 而且好像这个拌米饭最香了。
8: 哎，对，就是它基本上这个鲍鱼的大小，我觉得得有三指宽，差不多得吧？
7: 嗯，
8: 得三指宽。
7: 它这个挺大的，
8: 个头很足，而且它肉很厚实，对吧？
7: 厚实，而且它这个这么大吧，它不老。刚吃这两三个菜啊，我觉得他家那个每道菜的味儿都不错，
8: 对吧？都很好吃。就他们家的菜，就是你会发现每个味道都很醇厚很香，但是它不会说让你觉得油大腻口，不是那种感觉。
7: 对对，尤其是这个烧鹅，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吧，我吃了好多次这个烧鹅，但是唯有这最好吃，
8: 是吧？要不我说这个人能当天花板吗？是有它的道理的。
7: 你今天带我来这个地儿是来对了，但是这个烧鹅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8: 就光看见吃没见过怎么做的。
7: 对呀，
8: 这样一会儿我跟人大厨商量商量，咱们能不能去后厨看一眼？
7: 得嘞。吃了那么多的烧鹅，我今天也要亲眼见识一下这白白胖胖的烧鹅是怎么做出来的。
8: 对，咱先说这鹅个头真是不小了。
6: 我们是采用的广东的黑中鹅，7.5斤左右。因为这个斤数呢，它这个鹅皮下的脂肪分布均匀，
8: 就是也不会太肥，也不会太瘦，
6: 对，
8: 正好好吃的时候。那一般操作这个烧鹅有几步啊？
6: 采用的第一步呢，我们自制的一个烧鹅羊，然后在里面它的更的入味，
8: 拿这个盐去搓一遍，
6: 对，搓一遍，然后更入味。入完以后，我们又做了一个香料，
8: 这个酱要放在哪？
6: 也是放到鹅的肚子里面。
8: 啊，都是放肚子里面，
6: 因为它放到里面以后，让它的鹅整个的就会腌制入味。
7: 这个要腌制多长时间？
6: 我们会腌制就10个小时。
7: 哇，
6: 对，
8: 这么。时间
7: 还能入味儿哈，还能进入。
8: 那腌制完之后呢？
6: 腌制完以后，就把这个鹅就肚子里让它翻起来，翻起来让它保留它的香味在肚子里面。放完以后呢，我们挂一个皮水。等挂完皮水，然后我们就风干。风干的要经过12个小时的一个时间。
8: 这么长时间？
6: 对对。
8: 哎，大叔，我看那个风干柜那个鹅，它都是鼓鼓的，是不是像烤鸭一样，它得充气什么的？
6: 不用。在挂皮水之前呢，我们会采用一个烫皮的一个过程，使让它那个风度了，里面有气，它自然而然的它会就鼓起来了。
8: 就是靠那个肚子里气体热胀冷缩是吗？风干，那风干的作用是什么？
6: 是使让它的皮更干，然后到时候会
8: 酥脆感，
6: 酥脆，对，
8: 就是它皮如果那个水分太多了，出来就没有刚刚您吃那个咔嚓咔嚓那个感觉了，得风干一下。
6: 对，风干完以后我们会烤制，烤制呢，烤制完以后我们再有一个淋油炸鹅的一个过程。
8: 这个淋油的作用是什么？
6: 对，是让它的皮质更松化，松化完以后我们会。更吃起来就达到它一个酥脆的一个效果了。
8: 我觉得这家就是他们家的粤菜啊，选择非常多，就是各种粤菜里的经典菜，然后包括海鲜，包括烧味，包括自制的一些点心，
7: 对，
8: 特别是那肠粉，我刚刚大家看了7-8种的，
7: 对，
8: 选择也很丰富，
7: 而且到这里来呢，都是晒不着的那个淋不着，
8: 对，
7: 特别的放心，这里特别的敞，
8: 交通也方便，
7: 交通也方便，那个停车方便，有地铁直接到楼里，
8: 对，
7: 还有公共交通，
8: 逛逛吃吃的好去处。行了，我们这边反正关阿姨非常满意啊，看看陈家那边怎么样？
4: 接下来啊，
9: 筷子这么一捋，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10: 搅碎蜜瓜，搅三份，
0: 给了我一盆花，
7: 这是啥意思？
4: 一盆花暗藏美食密码，用它制成核心酱料，令人难以猜透。
0: 我猜一下，我好像能出来了。芹菜
12: 没有，
0: 下下打脸。
4: 京城美食地图，下节更精彩。宝藏餐厅探寻的接力棒再次交到陈陈手中，可这次啊，美食线索却让他犯了难。一盆开花的薄荷，这到底是什么特色美食呢？
0: 薄荷是吧？但小声嘀咕一下啊，就是这个薄荷和美食联系起来，一般来说就是最多把它加入到饮品当中，就是有一点清新的感觉。用薄荷做菜能好吃吗？咱尝尝去。很会搞情绪价值，抬头看到我就会有好运气。哇哦，哇，哎， 说实话，他们家这个装修风格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起先我们导演跟我说，他们家是一家很小清新的店哈，我觉得可能就是最多是那种比较有那种小清新元素的，没想到它通体都是这种薄荷蓝。
12: 他们家真的是满满的都是细节，所有的这个装潢其实只要能跟色彩搭边的几乎都是统一的配色。你看就包括这些工具的小筐子小篮子，其实都是这个薄荷蓝绿色。而且我注意观察了一下，他们家的菜单什么都有，就是你看主题咖啡，然后全时段的简餐。要不我们还是找店员问一下吧。你好美女，能可以打扰您一下吗？哎您好，就是因为我觉得咱们这个餐点好像品种特别的丰富，
13: 你看想喝一些饮品还是简餐，我们这边都有。
12: 就是说咱家既能喝下午茶，
13: 对，
12: 然后还能
13: 简餐也可以的，
12: 早餐午餐晚餐，
13: 对对对，
12: 都可以在这儿，
13: 晚上也可以喝酒。
12: 哦，还可以小酌一杯。这个薄荷元素是什么意思？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饮品上会搭配这种就是小薄荷叶装饰吗？
13: 它也不光是在上面会有，其实都有融入在里面。
12: 您给我推荐几个就是最具代表性的菜品或者是甜品之类的。
13: 餐的话我会建议您尝试一下我们的辣味青酱油浸虾，然后它我们也是做了一点改良，加入了薄荷的元素。甜品的话可以建议您尝尝我们的这一款
12: 盆栽倒了提拉米苏。
13: 然后您可以看看这两款菜品融入了哪些薄荷的元素。

们店的这些装潢呀、啊、这些出品其实都能把这个各个年龄段的少女的心全都给一网打尽，所以今天我就帮大家尝尝他们家跟薄荷有关的菜品味道到底怎么样。哦，他刚说找出这两道菜的薄荷的元素，这不是吗？这一个，这一个，这不是薄荷吗？太简单了吧，这我还没吃就已经能尝出来了。那我先尝尝这个虾，这个虾肉吃起来跟我从卖相上去分析完全不是一个风格，哎，就是你从卖相上看哈、啊、就是感觉它是布满了那个调味料就和其他的各种的那种味道，但其实你吃起来就是它里头完全是虾肉本来的那个鲜甜的那个味道，然后呢我整个咽下去回味的时候好像是有一点点那个薄荷的那个清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奔着这个薄荷来的，所以就我心里可能有一个对薄荷的一个预期一个预设哈、啊。在做的过程当中撒了一些薄荷碎，反正是能好像是回味能感受到一点就是那个薄荷的那个清新，但是没有那么的浓重啊，就不像是说大家直接喝薄荷饮品或者吃那个薄荷叶的那个碎的那个味道。我再来尝尝这个甜品，这甜品这颜色那就跟薄荷有关啊，它是不是在打奶油的时候加入了那个薄荷叶进去？这个太浓重了，哎，这个好好吃啊！中间这个奶油真的是太舍得放料了，就是你看，它整个除了这个夹心之外，它厚重的这个地方全都是奶油，但是因为它这个奶油里头应该是加了很多的薄荷，就是你一口吃下去，真的就是薄荷的那个味儿直接就冲上来了，然后你整个把那个奶油抿化了之后，发现哎，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很绵软的那个奶的那个香味，很清新的薄荷，它没有薄荷的那个辣，但是有薄荷的那个香，

0: 小姐姐，哎，您好，请坐，请坐。因为您刚给我出了一个考题嘛，哦、然后
1: 出来吗？
0: 成出来了，
1: 在哪里？
0: 这儿。没有，就是它表面肯定是有那个薄荷元素去装饰。嗯，我知道这是一个混淆我视听的选项。
1: 这边是我们刚刚做的这一款的薄荷。哦
0: 哦，就是这个打底的这个。
1: 对对对，然后像传统的清洁的话、哦，大部分会用罗勒。哦，然后但是我们这边是改成。
0: 我猜一下，我好像闻出来了。芹菜。
1: 没有
0: 芹菜。啪啪打脸。那我就猜不出来了，这什么？
1: 它其实里面我们是比较新鲜的薄荷叶，然后还有意大利香菜，然后加了
0: 一点点、哦、香菜，
1: 对，然后有一点点蒜，然后黑胡椒、盐，很简单的调料，然后加入橄榄油打碎，打得很细腻。
0: 哦，所以我就说刚才吃那个虾，其实你看着好像就是它表面是有调味料的那个颗粒 的，但是整体你吃起来又是清淡的口味。嗯，哦，所以就是因为酱汁儿它完全都打碎了，然后又是蔬菜纯天然的那个口感，然后这个就很明显了，因为这个首先它那个奶油的颜色就是薄荷的颜色，然后其次就是吃到的时候也是很浓。

0: 郁的那个薄荷的香味儿。我猜想它可能是用那个薄荷和奶油一起打发的。
1: 您说的很对，你很专业。
0: 其实他们家的人群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商务人士也不少，男生也不少，所以其实他们家喝一个下午茶，聊聊事儿，谈谈心，会会朋友，其实我觉得都挺舒服的。而且因为他们家啊，就是有一个落地窗，然后整个这个窗户呢可以打开，就是在阳光透进来的这个下午时段，其实在里头用餐真的氛围感特别的好。而且呢，因为他们家这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早 C 晚 A 都能满足，就是早上喝点咖啡，晚上喝点这个小酒，其实我觉得都很惬意。而且呢全时段都有简餐，所以其实无论在他们家打发全天的什么时段其实都非常合适。而且呢因为他们家的这个装潢也非常小清新，包括啊就是如果说请朋友来吃饭呀，请朋友来谈事儿啊之类的，就是这边的伴手礼我觉得也都很值得送人，都能拿得出手，所以大家不妨来打卡一下很清新的一家小店。
2: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3: 接下来后厨探秘一招鲜，制作让人意想不到。
4: 用这个笨这个大铁锅生炒的食材，
5: 不焯水，
4: 不焯水，对对对，
5: 不焯水的好处是什么呀？
3: 菜品味道出众，做菜手法老板自有诀窍。
5: 刚才我们导演说了啊，咱们家铁锅炖啊，好吃的秘诀主要就是这三笨。
3: 美味不停歇，京城美食地图精彩继续。探寻宝藏餐厅的第四站，火旺带我们来到了一家东北饭馆。听说这里有一道菜不仅香气诱人，它的制作门道更是出人意料。
5: 今儿啊我点的这锅啊是排骨笨鸡锅，主料呢就是一斤的笨鸡，这个一斤的排骨，先验明正身一下啊。通过这个脚呢您能看出来，黑脚小公鸡。看了一下呢，除了肉之外啊，这里边还有这个苞米啊，东北的油豆角啊，板栗南瓜，还有这个大土豆。它这个排骨呢选料也比较精啊，基本上看了一下都是这种小的顺的肋排。入口之后呢，哎，这个肉香啊非常的浓厚啊，同样的啊它没有过多那种调味料的香味，就是除了肉香之外呢会有一些淡淡的这个酱香，包括呢会有一些这个蔬菜的清香在里边。而且这个肉呢因为它选的是这种小的寸排，所以肉质啊特别的细嫩，感觉这火候刚刚好，用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6: 人家整个秘方有个讲究，叫三笨。
5: 三笨，笨鸡，笨猪，笨做法，是不是这三笨？
6: 咱看看去呗。
5: 走走走，看看去。刚才我们导演说了啊，咱们家铁锅炖啊，好吃的秘诀主要就是这三笨。让我猜了一下，我想的是笨鸡、笨猪、笨做法，是不是？
4: 对对对。
5: 啊，那咱给大伙儿揭晓一下啊，先看第一个，食材。
4: 食材。
5: 哎、那这食材一下把我那三笨就概括两个了哈。那先说咱们家这个鸡。刚才我也看了，是这个黑脚鸡，对不对？
4: 对对对对。虽然这两个很都是笨鸡，但这个笨鸡的这个发黄，而且爪子黑，就这个笨的程度时间更长，这个口感更好。那个可能也是个笨鸡，但是笨鸡的时间周期短，它的口感呢，包括香度都没有这个好。
5: 除了鸡的这个选材比较讲究之外，咱们家这排骨啊，我看这个选的也都是这种小顺排，是吧？
4: 对。
5: 那您这个排骨是哪儿产的呀？
4: 也是东北发过来的。
5: 东北发过来的。
4: 而且选的时候，这后边这都不是是脊骨，脊骨嘛，后边的脊骨都会切掉的，包括头这地方和这个地方都要切掉的，
5: 所以不要。
4: 对对对。
5: 要的就是中间这个肋骨这儿。
4: 对 对, 对, 对，所以这样吃着更顺溜一些。
5: 好，那我们看看这第二份是什么呢？做法，哎，这我也猜对了。那您给我们讲讲这个做法笨是怎么讲呢？
4: 做法笨主要是就是用这个笨这个大铁锅生炒的食材，
5: 不焯水，
4: 不焯水，对对对对。
5: 不焯水的好处是什么呀？
4: 不焯水，营养不流失嘛。炒的时候把那个水分都出去了之后，香度会更好。笨的这种方法呢，更费人工，费时间。
5: 看这个食材啊，包括做法啊，这个笨我都猜到了哈。这第三个笨到底是什么呢？哟，老板笨，这怎么？怎么讲呢？您这个，
4: 我呢可能就那个大胖嘛，那个大胖就是，你瞅长得也比较就是
5: 憨厚
4: 啊。食材啥的，我们可能都从东北运过来，因为成本会更高一点。但是东北的气候和南方的气候呢温差不一样，所以东北的口感会更好。这样的话成本高一点，所以大家觉得能。

0: 利润少了嘛，利润少大伙儿就觉得笨嘛，但是我觉得能还原东北那个味儿，能让大家吃到正宗的笨做法的东北的铁锅炖呢，我觉得这个成本高一点，我觉得心里还是觉得值得。
1: 哎，这三笨呢就指的是老笨笨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再跟大伙儿说一下啊，这家店呢主要经营的就是东北的铁锅炖，除此之外呢，像锅包肉啊、杀猪菜呀、包括大拉皮儿，在这卖的也是非常的好。具体的位置呢就在长区长北路关东店北街1号的底商，最近的地铁站呢是地铁6号线的东大桥站。
2: 美食手店齐聚京城，家家亮出招牌菜，风味独具一格。
3: 赶上节假日啊，不排队几乎是不可能的。
2: 济南排队王，一道非遗菜制作要论秒，出锅速度让人想不到。
3: 从开始往里放到装完盘28秒。
2: 海鲜价格堪比大排档，品质不输高档酒楼，鲜活秘密全在大桶之中。
4: 为数不多是用原产地的海水来养的海鲜，老家它的海水怎么样的，我们就把它运过来来养殖它。天哪！
2: 潮汕特色风味，地道风情完美还原，拍照尝鲜两不误。
5: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出差了，到潮汕了？不，我现在就是在咱们北京。
2: 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京城首店美味，下周同一时间美味精彩继续。

0: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最近啊，在社群当中，粉丝向我们求助了，说自己啊查出来胆结石10年了，没什么症状，那这种情况到底用不用处理？有的康宝宝就说，这不能让结石一直长在体内，这不是会越长越大吗？得排出来它才安心。但是啊，有一位就说，在网上看到了，这胆结石都是因为肝胆淤堵才长的，所以啊，可以敲一敲大腿的外侧，通过震荡，据说能掉结石。还有康宝宝啊，问可不可以吃药排石？幸福的人听说啊，喝柠檬汁、喝苹果汁都可以排石，还有喝油的、运动的，那这些方法各有各的绝招啊，到底靠不靠谱呢？咱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 刚才说那些排石的方法可能既不科学也不安全，甚至还会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
2: 我爸、我叔叔、我姑姑把胆囊都摘了，摘的时候我去看了，就是泥沙状的。
1: 胆囊的功能主要就是储存胆汁，当您进食以后，胆囊会强烈的收缩，然后这个时候胆汁就会从胆囊里边又进入到胆管里边，排到肠道里边。我们的胆囊是呈一个横行的、横卧的、梨形或者葫芦形的器官，它的底部宽大，而它的开口就是跟胆管接口这儿相对比较纤细、比较狭窄，这个地方叫做胆囊颈和胆囊管，它的直径呢只有2到3毫米。所以说，如果您大的胆囊结石是不可能通过这么纤细的胆囊颈管排到胆管里边去的。如果说您万一是小的结石，或者刚才您说到的泥沙样结石，它比较小，通过这个胆囊颈管正好排到胆管里去了，在胆管的下端跟12肠接口这儿有一个括约肌，叫做胆管括约肌，它非常的狭窄。胆结石到这儿以后会卡在这儿，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腹痛和黄疸，你全身都黄了，胆汁下不去了，这个结石会一直卡着。然后很容易继发细菌感染，这时候你就会出现寒战高烧，这是由于胆囊结石卡顿引起的急性胆管炎。急性胆管炎是我们医学上外科的一个重症，严重起来会要命的。刚才我们说到了胆囊结石无论是什么方法，它的排石都是不可取的。那我既然排不行，那我化结石、我溶结石行不行？
2: 对，
1: 这也是经常临床上那个患者朋友问到的一个问题。目前在临床上最有效的溶解胆囊结石的药物叫做熊去氧胆酸。有一项研究发现，连续服用2年熊去氧胆酸，结石的完全溶蚀率只有5%到13%，就是这5到13个结石化掉的病人，又有50%的病人会重新长结石。
3: 那白化了，
1: 关键是你连续长时间吃药还会对肝脏有损伤。哎呀，所以说胆囊结石不同于肾结石，它是不鼓励或者不提倡碎石、排石和溶解结石。
4: 浑身冒冷汗，腰直不起来，然后就是用我手就压在这个位置，使劲压着，蹲在地上，然后因为平躺根本就躺不下去。那天中午好像是吃的那个麻辣香锅，可能是比较油腻，

0: 两三个小时就开始了，就开始就微微的就开始，就开始有点那种就胀胀的不太舒服那种感觉，然后那种疼痛感就是一直在加剧，一直在加剧，就那种感觉，然后一直到晚上就不行了，我就直接就来这边急诊了。当时就是医生诊断是一个就是急性胰腺炎，我做那个彩超，他说胆囊里面就是大大小小有好多石头，然后还包括有那个泥沙状的。
1: 据张女士回忆，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腹痛发作了，从3年前开始就出现了断断续续的腹痛。
0: 有一次是去大连玩的时候吃了海鲜，吃了海鲜之后好像有不舒服，然后还有一次我是去西安好像吃过一次那个羊肉馅的水饺，当时吃完之后也是就开始疼了，一直是感觉好像是胃疼，就是压根就没有往胆囊这个方面去想，
2: 压根儿就没往胆囊方向想，就这一块特别特别难受。
3: 我就特别有体会。
2: 您也是胆结石？
3: 对，但是我不清楚我是胆结石，整个的这个腔里头好像胀气，我就想用哪怕是一个锥子剪刀干脆捅一刀给它放放气儿得了。
4: 天哪，
3: 就疼得你实在是受不了，最后一查才查出来是胆的问题，那已经没办法了，就只好手术治疗。
2: 您是已经摘了？
3: 摘了，摘了胆了、
2: 一下这疼的劲儿上来，说恨不能给自己的肚皮上来一刀泄泄气儿，
3: 对，
2: 都疼到那个程度、这真是太痛苦了。就是刚才您说的，它卡到某一个位置了吗？
5: 刚才那个病房里这位患者，他是胆囊结石引起的另一个后果。刚才我们说了，胆囊结石掉到胆管里，可以引起急性胆管炎，它是可以危及生命的。胆囊结石还有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它还可以引起什么？急性胰腺炎。
2: 标黄的，就是一个胆一个胰，是不是？
5: 这个是胆囊，这个是胆管、这个是胰腺，这个是胰腺、这个是胰管。胆管最末端跟胰管的最末端是有共同开口的。如果结石卡顿在这儿，胆汁不仅排不下去，引起胆管炎，胰液也排不下去，还可以引起胰腺炎。这就是胆囊结石的两个严重并发症。
3: 我整个高发季就在这个热天往后，我最后手术是9月吧。大概在9月份我就做了。
4: 我也回忆了一下，说我家里人吃了一个炸鸡腿，夏天的时候，哎呦，吃完了以后就在床上就翻来覆去就滚呐、
2: 一个炸鸡腿引发的惨，
4: 没错。然后叫120到了医院以后呢，人家倒是说你这是不是胆结石啊，我们前头没有这个经历啊， B 超啊，还是在这照什么，还没照完呢，哎，他好了，你好了，就自己我们就坐车回家了，坐公共汽车就回家了，
2: 也没治疗，
4: 也没治疗。这几年前了，一直好像也就没再闹过了，就闹过那么一回。
5: 这是类似一个胆囊，刚才我们讲到了，底部是比较宽大的，
6: 跟这差不多。
5: 对，底部比较宽大的，我们胆囊的跟胆管的接口这儿叫胆囊颈或者胆囊管，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纤细的。您吃完炸鸡以后，胆囊一看，胆囊兴奋了，到我立功的时候了，所以它就努力的工作，胆囊就强烈的收缩。你当胆囊强烈收缩的时候，你里边的石头就会顺着这个胆汁向胆囊开口这移动。一旦移动过来，这个石头卡在了胆囊颈管这儿，胆汁排不过去了。
6: 不过去。
5: 中医说不通则痛啊。但是胆囊不知道前边这个石头堵住了，我出不去了。胆囊还在努力的工作，不停的收缩，就会引发剧烈的疼痛，这是胆绞痛。所以我说胆囊结石虽然是常见病，但是我说它是什么，动如脱兔，静如猛虎。什么叫动如脱兔？就说明它发作的时候突然而且剧烈。那什么叫静如猛虎呢？咱们一会儿再讲。
2: 我们先来模拟的操作一下啊，就比如说黄丽阿姨提到的，这吃了一个炸鸡，吃完炸鸡之后，
5: 这时候胆汁就进到胆管里边去了，
2: 这是正常情况
5: 啊。对，然后呢您再收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头就卡在这儿，这个胆汁就流不过去了，胆囊还在强烈的收缩，这个时候你就诱发剧烈的疼痛。
2: 这石头都卡在口这儿了。
5: 对，没错。
2: 但是我胆囊不知道啊，我还跟这儿上劲儿呢，干活呢，结果就加剧它的疼痛。
5: 对，没错。
2: 像黄丽阿姨提到的啊，
4: 对，
2: 自己家里人的那种，疼着疼着它不疼了，是不是这石头扑通就出去了，
4: 回去了？
5: 这个堪顿的结石啊，卡在这时候掉回去了。不堵住胆囊开口了，胆汁也不会堵在胆囊里边，它会排出去了，所以你的疼痛就突然缓解了。不是您每次胆绞痛发作的时候这个结石都会掉回去，如果结石一直卡顿不缓解，你的病情就会进展，会导致胆囊的化脓或者穿孔。就算您这次运气好，结石掉

0: 过去了，您不疼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引起胆囊绞痛的根本原因，它的结石你并没有解决，所以下一次结石再发生卡顿，再诱发胆绞痛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1: 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0: 对，
1: 定时炸弹，
2: 这个就是一个定时炸弹。刚才我们主要说的是有症状、有反应的胆结石，还有很多我们的康宝宝。查出来了，甚至于有一些十年了。刚才我们社群的粉丝啊问，没有任何的症状跟不舒服。老唐啊就说自己的胆结石从来没疼过，那要不要切除呢？有一位啊在一群的粉丝骆驼祥子康宝宝啊就说，本人有一个单发的胆结石，是0.9×1.2左右，几年来呢大小没什么变化，想问问可以做微创切除术吗？另外这种大小的结石是继续观察呢，还是必须要抓紧做，以免有癌症化的危险产生？
0: 观众提的问题哈，我胆囊结石，其实你要是刚刚发现，结石也不大，一点几公分，然后呢也没有明显的症状，你通过检查发现你的胆囊功能和形态都是正常的，那对这类病人没有必要着急进行手术，是可以进行定期的观察的。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到了，胆囊是有它功能的，它是储存胆汁帮助消化的。
1: 对，
0: 那我们建议呢，您每半年复查一个腹部的超声。
3: 这后背疼嘛，也我带孙子，带孙子一疼就带不动啊。然后这媳妇说的，妈你总疼，我带你去体检。然后就体检查出来胆结石，最少都有十年了。然后就轻的时候就根本就不在乎它疼呗，敲一敲的就好了，就没在乎，知道吧？有的时候我叫孩子给捶，有的时候我就往墙上撞一撞，捶一捶歇一歇，我就缓过来，它就不疼了。大一点了，然后就查心脏吧，心脏没问题。他因为我前面不疼，我就没往那想，就查心脏吧。不管你是躺着，你是溜达，他疼就喘气儿都疼，就岔气儿了，就上不来气儿。2003年的12月份左右查的，那时就2.6几，几乎都满了。胆囊在这里，现在你不治，他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2: 您看哈，在您门诊的这一位患者，他呢虽然说有点疼痛，但是也能忍。感觉这疼痛吧，过一阵也就过去了。但像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您也决定说给他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了？
0: 在我们普通人群当中啊，存在一个误区，认为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就不用管它，甚至有些时候在我们非肝胆专业的医生里边也有这种观点。不疼不痒，你管它干嘛？有句俗话说，会咬人的狗是不叫的。这种长时间存在的没有症状的胆囊结石，尤其是胆囊的大结石，存在着一种静悄悄的癌症隐患，它会诱发胆囊癌。在临床上，80%的胆囊癌患者都有胆囊结石的背景，以癌中之王是胰腺癌。我把胆囊癌称为癌症之王中王。为什么？就说明它的结局跟胰腺癌一样，甚至比胰腺癌还要差。这是我说的为什么胆囊结石镜子如虎的原因。
2: 如果没有症状的胆结石患者，四大指征说明咱这胆也该摘，这四大指征是什么呀？
0: 第一类就是充满型的胆囊结石。胆囊里边存了一包石头，这个时候胆囊已经丧失了储存胆汁的功能，它完全失去功能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结石24小时不停地摩擦胆囊壁，您说它癌变的概率高不高？所以充满型的胆囊结石，只要时间足够长，发生癌变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第二种类型就是胆囊的大结石，一般是指超过2.5厘米以上的结石，就像刚才这位患者是一样的。
2: 这一盘就是，
0: 这盘就是
2: 绝对超过2.5，
1: 这是最大的那块。
0: 不是最大那块，您可以看到它里边是碎的，它都是一块一块加碎的，还那么大。它因为在结石在腹腔里边很大，而且我那个胆囊做手术的眼儿就是泛影似的，最大就有1厘米。这个石头你要把它整个是拿不出来的。所以我在腹腔里边先把它夹碎，然后再拿出来。
1: 这是碎完以后的。我说怎么这么尖呢？
0: 对，这是碎完以后的。第三种是发现胆囊结石超过10年以上的，它的癌变需要10到15年。第四种类型就是胆囊结石合并胆囊息肉的。
2: 有一位在直播间的康宝宝就说啊，胆囊息肉多大就有可能会癌变了。
0: 胆囊息肉呢，目前呢认为它的发病率呢一般是在10%左右，所以发生率也是很高的。胆囊息肉一般没有感觉，胆囊息肉大于等于1厘米，癌变的概率会增加。这四种类型我们认为是胆囊结石诱发胆囊癌的高危因素，所以我们需要及时进行处理。
2: 充满的

0: 个儿大的，
1: 时间长的，
0: 时间长的，
1: 合并胆囊息肉的，
0: 这几点但凡沾了一样，
1: 都需要手术，容易诱发胆囊癌，
0: 就得手术了。
2: 进入夏季，出汗增多，夏日高发的泌尿疾病，连医生也躲不过。
3: 他们说乔大夫真的急诊室，
4: 大晚上应该是12点多就跑到我们医院急诊了。我自己感觉是忍不了了。
3: 20年复发日期不是等不到。
2: 专家带来两款夏日健康特饮，喝对水让排尿畅通无忧。
0: 喝牛奶不算喝水啊，注意。
3: 因为一个结石梗阻的原因，现在只有还有剩下一个肾在工作，这个肾已经不工作。
2: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啊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5: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进入夏季之后，不仅是胆结石高发，泌尿系统的结石也进入了高发期。有统计显示，夏季泌尿结石的新发或复发人数比其他季节高出了2-3成。科学饮水是结石患者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预防手段。那么具体每天到底应该喝多少水，哪些水不建议喝，节目现场专家还带来了两款适合夏日的健康特饮，这具体配伍到底是什么，马上请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高瞻。
3: 第一款健康特饮的作用呢，主要是清热生津，请在座的嘉宾品尝一下。
0: 我们先尝尝一号，我们先让大家尝尝这一号。
4: 我最近呢也一直在喝这款，
6: 酸酸甜甜，
0: 酸会生津。那这一号健康特饮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3: 那么泌尿系结石的发生呢，从我们专业上来说，它还是体内有湿热啊，一般是湿热未清，那么湿热煎熬这个尿液呢，就成为这种砂石停留在体内，来引起相应的症状。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第一款健康特饮就是来清理湿热的。
0: 大家得过这泌尿系统的结石吗？
7: 得过，
4: 得过。我本身也是一名那个西苑医院泌尿科的医生，但是现在就多了一个角色，又是一名结石的一个患者。就2周前，当时呢，在这个手术台上就出现这个腰部的这种钝痛的感觉了。
0: 您在那儿做手术呢？
4: 对，当时以为觉着是站的时间长了，是不是跟这个腰椎啊或者是腰肌的劳损有关系，就没有往这方面考虑。但是当天回到家，之后呢，这个就开始其他的症状就出现了，像这个血尿啊、恶心吐这些都有了。然后当天晚上呢，大晚上应该是12点多就跑到我们医院急诊了，又回来了。
0: 那当时的那种疼，您说了跟那个腰椎的疼有点相似。
4: 它是一个间断的疼，有过2次，第一次呢还是一种我觉得应该叫钝痛，就不是太明显的一种疼痛。那第二次呢，就是到周天下午的时候，那次疼痛就比较剧烈，我自己感觉是忍不了了。
0: 那范阿姨，您是什么时候得的？
7: 大概是92年左右。实际上我的疼痛呢，没有平时没有那么敏感，排尿的时候发现有血条了就害怕了。平常呢主要是腰疼。
0: 泌尿系统的结石我们好像总会跟这个饮水量联系在一起。
3: 是的。
0: 那大家回溯一下当时犯病，这是因为喝水喝少了吗？
7: 有关系，一天到晚比较忙嘛，也没注意一定要规律性的饮水，有时候一天也喝不了1-2杯。
4: 我主要是出汗多，体型胖的话出汗多，喝的水量其实也不够的。
3: 其实呢，我们每天呢，就是生理性的摄入量大概应该在1500到2000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所说的6到8杯水。我们说的那个杯实际上是那一次性的水杯，250毫升，那么6杯水正好是1500毫升，那么8杯水是2000毫升。我们每天呢，我们大概需要排出的这个尿液大概在1500左右，但是我们呼吸可能还要呼吸出500的水分。因为夏天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出汗比较多，那出汗会带走一部分水分呢，尿液就会减少。那如果说是一个结石患者，我们要求他每天喝3000毫升水。那我们从专业角度叫水化。那么3000毫升水怎么喝呢？它也是有要求的。我们要求从早到晚， 均匀的把这3000毫升水喝完。
0: 这一定量还是必须得有的。
3: 是的。
0: 但谁也得保证质。
3: 嗯。
0: 就是我们得喝什么样的水。
3: 喝什么的水哎更合适一点。对。
0: 那平时大家爱喝什么水？
4: 碳酸饮料多一下，尤其是这个手术下了台之后口渴嘛，所以还是有的时候在那个休息室的柜子里还备点这个冰镇的碳酸的饮料，可能喝这个还是多一些。
0: 但是感觉乔医生说的时候啊没什么底气，说明自己好像也觉得不太对。
3: 有一些饮料其实并不能够补充我们的水分，反而能夺取我们的水分，其实对身体呢其实不利的。那么比方说我们平时喝的像咖啡、浓茶，像一些碳酸饮料啊，其实它都是一个高渗性的饮料。高渗性的这种饮料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呢，其实是把我们体的水分给夺出去的，让我们体内反而更缺水了。
0: 哎呦，您一说这个，我突然想到，有的时候喝完咖啡就反而会利尿，
3: 反而尿会非常多。
0: 对，这就相当于把我们体内的水给
3: 夺出去了，
0: 夺出去了。
3: 对，反而是不好的。
0: 哦、嗯。
3: 因此呢，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喝这种低渗性的饮料，白开水是最合适的。东方人都特别愿意喝茶。那茶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饮料。那么茶呢，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喝浓茶，喝一个淡的这种茶，那其实它也能很好的补充我们的水分，同时在夏天的时候呢也能够有解暑的作用。
0: 平时喜欢多喝点牛奶补补钙，那这牛奶可以吗？
3: 牛奶呢其实它不能作为饮料，它作为一种我们每天摄入的一个必须的营养品。那比方每天我们要求患者喝250毫升到500毫升奶，但是呢，奶它是不计入我们每天补充水分的这个成分，喝的500毫升都不能算水。那我们另外还是要喝1500到2000的水。
0: 喝牛奶不算喝水啊！注意。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关注这个泌尿系统的结石？因为出现了，咱们亲身有过体会的朋友们，那真是疼啊，真是痛彻心扉啊！而且前一段时间啊，演员吴刚也发了一段短视频啊，也介绍了自己的这一番经历。
6: 结石啊，那是我的老毛病了。那年我们在剧院演这个《合同婚姻》的时候，当时犯的是特别特别严重。当时我不知道是肾结石，医院的大夫还给我扎针呢，然后止疼。那时候咬着牙把这场戏演完之后，我自己在开车的时候，你知道疼的我呀，我踩油门的时候那点力气都没有。是剧院把我送到医院，一抄说你是双肾结石。到了这个狂飙这边，其实那个时候我每天早上起来提前个2小时我会起床，那起床喝点咖啡，在屋子里活动活动，让它消消肿。因为那个时候是积水还是很严重，伴随着时有时无的血尿。
0: 刚才呢说到了一个信息点，就是演员吴刚当时疼到已经没法踩油门了啊，特别特别的痛苦。刚才我们的健康学员也提到了，说这个发病的时候，尤其是那突然一下来的，特别难受。
3: 就是这种结石掉在输卵管里引起这种肾盂的痉挛，它其实有的人说比生孩子还疼。那今天我给大家带了一个病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患者呢，他是因为结石堵塞，这是肾。你看这个肾的形态是正常的，然后呢，这个的形态你看这个肾变大了吧？
0: 那感觉
3: 啊，非常大了啊，非常大了。然后呢，结石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是白的，是结石。这个结石堵在输卵管里之后呢，这个尿液就下不去了。这个堵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它的肾功能就丢失了。事实上，这个患者的这一次肾功能已经完全丢失了。
0: 我就发现这两边的肾是不一样大的，这左边的肾啊，就感觉大了一倍。
3: 这个患者虽然有两个肾，因为一个结石梗阻的原因，现在只有还有剩下一个肾在工作，这个肾已经不工作了，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肾功能衰竭。
0: 视频当中，演员吴刚还提到，他是反复的会出现，这种结石的发作。
3: 结石这种疾病呢，它的复发率是非常高的，20年复发率几乎是100%。
0: 想要预防的话，那就得说到这夏日健康特饮的一号，这一号里头有什么呢？
3: 乌梅和冬瓜，这个是乌梅啊。乌梅呢，它是我们一味常用的中药，那么它的作用呢是生津止渴，酸甘能化阴，那么饮完了之后呢能生津，在夏天喝呢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冬瓜呢是能够利水消肿啊，在夏天的时候呢喝完之后呢能够解暑。那么我们的夏日健康特饮呢叫做清热排湿饮啊，我们用呢乌梅10克和冬瓜30克配合起来呢，也能够很好的预防结石。
8: 排尿费力不费力？
9: 找您看病前2个星期，早晨起来排尿就困难点，中间是停下了，停下来就勾，但是有尿啊感觉还很胀，但是尿不出来了，然后稍微压一下就能还出来。
8: 每次能尿干净吗？
9: 自个儿感觉尿得很干净，
10: 有没有，
9: 但是尿比较细，就是这么严重，我自个儿根本想不到。到来了以后，他先给我下了尿管，尿管当时排出来大概700吧。这回检查，就是检查出来，我自己都不相信。97年开始，每年寒暑假都出去，新疆自驾，哎，这个云南自驾，海南自驾，东北自驾，40来岁吧。那个时候是只开大货车，真是一开开。得开10个小时左右。高主任一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这些问题过去以后啊，后来才能感觉出来，可能和这些东西是有原因的。我父亲2年前去北京4家医院，有的医院已经给我父亲判死刑了，说的我和我儿子啊在医院都哭了。因为老爷子说是前列腺癌，老爷子很多慢性病，什么心脏病、高血压，又是这个糖尿病，尿血呀，一盆一盆的尿，一天最少3-4盆啊。我们老爷子那时候是87公斤，到医院来看病的时候还剩下66公斤，一个月降低了20公斤。这是骨头，这是肉。说实话啊，去了好几个医院收不进去，这个心呐、就已经是死了。到这儿来，起一下就活了，在这儿住了3个月的院。目前啊，体重都回到87公斤。
0: 可以看到啊，当时患者是有多痛苦。我们也看到他有一些表现，可能有些朋友也有，就出去开车，而且是长途，这个可能会一个是喝水少，一个是排尿少。
3: 刚才这位先生呢，他主要是一个排尿的困难，排的时候需要使劲儿才能出来，然后尿尿的时候呢，这个尿比较细，然后呢尿也尿不干净。当出现这种情况下，特别是中年以上男性，那可能是前列腺增生，就是因为他没有重视他这个排尿困难的症状，最后导致了不得不给他去通过手术的方式来解决了。
0: 有一位直播间的康宝宝啊，漫漫康宝宝啊，说自己55岁，经常尿急啊，出门都不敢喝水，就怕找不到厕所。哎，我也见到有一些中老年女性朋友是这样，就是她一有尿意，她就特别着急，就憋不住，忍不了。
3: 从我们的专业上讲的就是2个字，叫尿急。那其实这种尿急呢，是需要治疗的，否则的话他没法正常的生活。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女性更多见一点，女性更多的是鉴于这种尿毒感染。那么在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能够帮助到患者呢？有一个方法叫舒腹提肛训练，你站着做也可以，躺着做也可以，坐着做也可以，也就是说你在任何的位置上都可以开始我们的锻炼。我们可以在吸气的时候啊，吸气的时候呢，然后慢慢的往上提我们的盆底肌，提到最高的一个点的时候呢，实在提不动的情况下呢，稍微的停顿一下，再一点点的把盆底肌放下来，一点不要一下放下来啊，一点绷着劲儿，一点点的放下来，然后呢，这是一个动作做完了。那么在做的时候呢，我们根据4个3的方法，
0: 这样我们观众朋友们还有现场的健康学员，咱们一起来试一下这4个3。
3: 那我们在提的时候呢，可以用3秒钟提。3、2、1，提到底，然后呢，再停留3秒钟，3、2、1，然后放的时候呢，再用3秒钟把它放下来，3、2、1，然后呢，我们再休息3秒钟，进行下一个轮回。那我们每天呢，可以做到154左右。
0: 这么多次？
3: 对，差不多。你可以分3组啊，一组做50次，或者分5组啊，一组做30，这样一天把它做完就可以了。
0: 平时呢，咱们多加练习，那最后啊，总会收获特别好的一个结果。当然也提示大家，如果真的出现了相应的症状，还是要第一时间啊，到泌尿外科去好好排查一下。那您说今天还给我们带的这夏日健康特饮2号，是不是就针对的是这尿频的事儿啊？
3: 是的。那么夏日特饮2号呢？这一款呢，其实也针对我们的尿频、尿急，它其实也是我们平时生活中呢最常用的一些药食同源的药物。
0: 健康学员们啊，倒一点儿，分享一下，品尝品尝。
11: 看着颜色，这个是浅一些，
7: 好像是有点那个玉米味儿，
4: 像那种烤玉米味儿，还有点糊的那种感觉。
7: 对。
0: 这里头有什么？我们大屏幕上啊已经写出来了：夏日健康特饮，补气利水饮，黄芪5克，百合10克。2两斤？问号，这2两斤，这是什么呀？
3: 我们这个补气利水饮呢，是由3味药组成的。那么首先呢是黄芪，黄芪呢主要是补中、益气、利水、消肿。第2位呢是百合啊，这个百合其实我们在平常生活中呢也是经常用的。那百合呢，它其实有2个作用，一个是 润肺止咳，一个是清心除烦。
10: 那二两金是什么呢？这二两金呢，就是我们的玉米须。
0: 它为什么会被称为二两金？
10: 它呢是夏天的利水消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降糖作用，在临床中也是非常常用的。
7: 现在有的时候去农贸市场买了这种

0: 不当排便差，肠癌风险悄悄增加。
1: 甜的，酸的，辣的，这是我一生的爱好。
2: 结直肠癌是与生活方式最密切相关的一种肿瘤。
1: 连续喝了7天大酒，从中午喝到半夜，从中午喝到半夜。
3: 古人很早就发现，长期过量饮酒确实跟这个腹腔这种肿瘤有密切关系。
0: 便秘如何调理？两大穴位教您缓解不适。
4: 经常就是3天4天。
3: 手少阳三焦经上的一个穴位。
0: 异常咳嗽暗藏危机，如何识别肺癌早期信号？
5: 一般的话是没有痰的。
4: 专业叫罗音是吧？
0: 看懂肺部报告暗语，远离癌变肺结节。锁定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发现生活细节中隐藏的癌症预警，敬请关注。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前不久啊，李先生是莫名收到了一条违章信息，但是呢，他越看越觉得纳闷儿啊，说最近这段时间他的红旗车明明是一直停在路边的车位上，也没动过啊，怎么会有违章呢？
1: 哎，那就赶紧奔这车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哎，这一看不得了啊，他的车竟然是没了踪影，被人给偷走了。
1: 我谁这么胆大包天呢？这李先生赶紧报了警啊！随着民警工作的深入，这事情很快水落石出了。咱们呀，接着往下看。
2: 这个车就是2008年李先生买的，差不多20年了。因为他的名下有很多车，他也是换着去开。这李先生车呢，放在我们辖区的一个路边，是正常的停车位。这个车就是他也很长时间没开了，大约有2个月。
3: 车主李先生向民警反映，自己的这辆车停在路边2个月没动过，但最近却莫名收到了一条车辆违章行驶的通知。
2: 他也在纳闷，他说那个我那个车辆一直没有开，为什么会收到一个违章信息？然后呢，当时他就去停车位那块去寻找他这辆车丢失了。
3: 李先生发现车不见后，果断报了警。民警调查后发现，车的确是被人给开走了。这个人就是朱某。那朱某和李先生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2: 李先生说他不认识这个开车的人，车辆呢也没有外借，也没有抵押，这个车辆确实被偷走了。
3: 而民警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件哭笑不得的事儿。嫌疑人朱某把车偷走的前几天，也是因为这辆车向派出所报过警。
2: 当时偷车人朱某也特别喜欢这辆黑色小轿车，报警称要买这辆车，寻求民警帮助，跟车主李先生这面协调一下，看看能不能卖给他。李先生说，确实前两天有人给他打过电话，说要购买，因为呢也自己也比较喜欢，也不会说去买卖啊，直接就回绝对方了。这个车呢我自己留着。
3: 因为车主李先生拒绝卖车，所以朱某这才报警求助，想让民警从中协调。但让人没想到，朱某还偷偷配了把车钥匙，趁人没注意把车直接就开走了。民警表示，虽然已经确定朱某就是作案嫌疑人，但是找到他并不容易。
2: 在北京居无定所，电话呢也是虚拟号。我们通过工作呢发现呢，该男子呢在公园点过一次外卖，然后我们就驾车直接去了公园的寻找。
3: 果然民警在公园路旁找到了这辆被盗车辆，朱某当场被控制，人赃并获。
4: 朝阳分局的啊，别动啊！
5: 我知道，我知道，
4: 这车是你的吧？
5: 哎，不是我的，我的。
3: 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朱某也是供认不讳。可是，在朱某看来，自己没有任何过错，并且还埋怨起了车主人的不对。
6: 人家不卖你，你就把这车开了。
7: 这个车他要报废啊！
8: 报废了。
7: 啊，那么好车，你说报废就报废啊？开着你20多年，你挺风光的，你到老了你就不要它了，不能报废。
9: 我就救这个车嘛，我舍不得报废，我把它偷来了。
7: 你那我就想偷就把它偷来了嘛，偷了你就去抓我嘛，你爱判几年判嘛。
3: 现场更让人捏一把汗的是，民警核查朱某相关证件，发现52岁的朱某，他竟然连机动车驾驶证都没有。
7: 哪有驾驶证？我从来都没驾驶证。我开车都不用驾驶。
2: 他自述呢，在老家开过拖拉机。嫌疑人朱某呢，因无证驾驶原先也是被拘留过。
3: 此前朱某就因为无证驾驶被拘留过，可他非但没有悔改，反而变本加厉。而在民警真抓他的时候，他还真怕了，怕盗窃的事儿被老婆知道了。
7: 我还有个事儿呢。
2: 行，
7: 你别告诉我老婆，你先不要通知他了。
2: 因为呢，嫌疑人朱某呢也是在家庭也是怕媳妇的人，还怕因为

0: 这件事呢，使得他们夫妻吵架啊，也怕他媳妇呢向他提出离婚，他的一些行为他会说自己去承担的。
1: 朱某因为盗窃已被朝阳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这里民警也想提示大家，
0: 路边停放的车辆啊，即使非常陈旧，也长时间没有开了，但它不代表是无主物，也不代表是报废车辆。仅凭自己的判断呢，把对方车辆开走，这属于盗窃行为，我们也会依法依规的这个追究其法律责任。
2: 哈喽，你发现没有，现在大街小巷啊，什么养生馆、理疗馆，真的是开的一个接一个啊，遍地开花的。像什么艾灸啊、推拿啊，有的店里项目啊，真的是多得让人眼花缭乱了。
3: 哎，可不是嘛，尤其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啊，图的一个舒坦热闹，没事呢爱进去坐坐去。可是啊，谁能想到有的门店呢，这门脸看起来不起眼儿，里边水却挺深的。今天说的这家呢，花样就不少啊。有位阿姨愣是往里头砸进了70多万，连自己压箱底的金手镯都摘下来卖了去充值。那到底是什么项目能让老人交这么多钱？这里头有没有什么猫腻呢？
4: 辖区啊，接到一起报警，说被骗了70万块钱。报警人啊，在那个就美容院做项目嘛，然后陆续了给转了70万。然后是那个后来啊，回去跟儿女一说，觉得被骗了，报了一个这警。
5: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的侦查员兵分多路，准备对一个30余人的诈骗团伙展开收网行动。这个诈骗团伙打着健康养生馆的幌子，针对老年人精准围猎。
6: 一拨人啊，就专门负责引流，引流就是上公园，上一些大街上，专门盯一些这种独自的岁数较大的人，然后以发传单的形式告诉他，我们这个店做足疗38，给一些小礼品，让他们去这个店去光顾一下。做足疗的过程中啊，就跟一些被害人啊套近乎，也是看人下菜单。如果这个老头老太太说我现在跟我子女一块儿生活，他们就不会就是对这种下手。
5: 年近70的李大妈就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从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李大妈一步步陷入精心设计的陷阱。店员们不仅陪她唠家常，记住她的生日，还不断推荐生阳、肠清、淋巴排毒等高价项目。
7: 以这个老年人各种不舒服的幌子，会说您有什么样的疾病，然后我们这儿有针对性的治疗的措施。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5: 让李大妈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骗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来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不到一年时间，李大妈花光了70多万元养老钱，甚至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
6: 当时那报警人啊，卡里实在没钱，公司的一个员工就直接跟他说，您手上戴一个金镯子，不行咱把金镯子给当了，拿这个钱您交这个费用。
7: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都是挣了一辈子辛苦钱。你像有的受害人可能一次就在他这充值200多万，
6: 我们觉得这个太可怕了。
5: 在接到李大妈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了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伙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各养生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截至2026年1月，受害老年人达10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余元。
7: 他这个资金流水14000多条，当时是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金额也是相当的大。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
5: 专案组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是江某，下设财务、总监、股东等30余人，分别管理多家健康养生馆。
6: 经过咱们前期的那个工作，发现了有人力财务，有总监，有股东。咱们争取在同一时间行动，同一时间把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
5: 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了收网行动。
8: 不是，咱们在一层拐弯的，咱别上了。
4: 对对对，有没有藏你们两侧？ 叫什么名？
2: 赵红
4: 红。这是你床名。好，你现在你首先找谁？你现在负责什么呀？你负责什么？
9: 负责店面管理。
4: 店面管理，那个店有问题，知道吗？这是老年人。
9: 老年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上班。
4: 你就上个班，但是里边的事儿你肯定清楚。
5: 目前，犯罪嫌疑人江某等31人因涉嫌诈骗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3: 您瞧瞧，打着养生的旗号干的却是掏空老人养老钱的勾当，这坑挖的真是够深的。
2: 没错，这帮骗子啊，就是摸准了老年人怕生病图关怀的心理，什么生阳啊、长青，这名字起的真的是挺唬人的，实际上呢，全都是糊弄人的把戏啊。
3: 咱要说呢，这次警方出击啊，真是大快人心，咱也奉劝那些动歪心思的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2: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咱大伙儿都知道啊，这商家呢通常都会使出浑身解数来吸引消费者，但是最近呢，浙江杭州有一条街道却被一些商家啊给刻意拉黑了，也就是说啊，住在这条街道里面的消费者想要网购这些商家经营的商品，压根儿啊就下不了单。其实要说这种情况真的是闻所未闻啊，让人瞠目结舌。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这个事儿呢得从5月6号说起。一位网友在网上发帖说呢，自己在电商平台看中了一款商品，这页面呢却显示啊他的地址无法收货，他赶紧呢去咨询客服，对方直言说这条街道不发达，因为呢白嫖的比较多。
2: 也就是说啊，店铺是直接把他所在的街道给拉黑了。网友所在街道呢是位于杭州萧山区，这位网友感叹到说啊，自己呢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儿，也没想到所在街道的口碑居然这么差。还有网友留言说啊，我也住在这儿，怪不得冬天的外套啊都不卖给我。
3: 更让人吃惊的是啊，一位疑似服装商家的留言，对方说呢，发到这个街道的122个包裹里边，有94个被申请了仅退款，其中呢57件衣服啊竟然被穿了3年，也就是说呢，有人呢网购衣服穿了3年还申请退款，对此商家是苦不堪言的。
2: 而且这还不算完啊，某奢侈品店的商家就吐槽说了，涉事街道所在的消费者呢，近3个月内在其店铺下单是超过100万元，但是呢退货率超过了90%，仅物流啊、打包、质检这些隐形的损耗，商家就要付出2万多元啊。
3: 话说到这儿呢，咱不妨先了解一下被商家另眼相看的这条街道。涉事的街道呢是杭州萧山区的迎风街道，面积是23.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是将近24万，其中呢青年人呢占到了70%左右，这里啊聚集了大量的文化传媒公司和直播电商机构，是杭州直播经济的重要聚集地之一。
2: 其中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被称为杭漂第一楼的丽晶国际中心了。那栋大楼啊高峰时是住了2万人，很多主播网红呢都扎堆在那儿工作呢。
3: 这事情啊在网上发酵之后呢，红星新闻的记者探访了丽晶国际，询问了多名年轻住户。一名男子说呀，最近才开始出现这种情况的，前几天呢他在网上买了一双拖鞋，的确发现呢自己没法下单，这商品页面提示啊这个地址不发货，但后来呢这个商品呢又恢复下单了。
2: 丽晶国际的物业说啊，这是市场行为，他们不好评价。不过呢他们也提到啊，这2年大楼经过群租房的整治，住的人呢已经是从20000降到了8000以下了，以前人多的时候呢也没出过这种事儿啊，现在人少了反而被拉黑了，他们也觉得有些诧异啊。萧山区迎风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同样表示，这是市场行为，不予评判。
3: 咱看一下呢澎湃新闻记者发来的报道，他说呢涉事街道的多位消费者发现自己在某些奢侈品的网店下单呢，只要收货地址锁定是这个迎风街道，那系统呢就直接给你拒单。记者进行了测试啊，把收货地址设置为迎风街道范围内的20个不同地点，在圣罗兰淘宝官方旗舰店下单，结果呢全被拒了。
2: 这条街道一家快递驿站的负责人段先生也证实说啊，今年5一假期前呢就有3家鞋包品牌商暂停了对迎风街道的发货，他们往年呢就被薅过羊毛，有些人啊是买了好看的衣服包包，这假期出游穿几天啊回来就退货了。商家今年呢是提前采取了对策，是在防这一手呢。另一位快递员小张说啊，之前呢也有个比较贵的品牌被附近的住户呢是买来做了高仿版，最后呢导致整条街道所有的商户都被拉黑了，不管是谁啊都买不了了。

0: 那么当地住户自己怎么看呢？丽晶国际住户李女士啊，曾经从事带货主播和这抖音的运营，她觉得这次事件呢，应该只是圣罗兰等个别品牌的行为，影响并不大。她说呢，整个丽晶国际近万人会去买圣罗兰这种奢侈品的只是一小部分，这网络呢容易把这个案给夸大。
1: 不过啊，她也承认了，这女装退货率啊偏高，确实是普遍现象。她平时买衣服啊，留下穿的只占30%，这70%啊都会退。但是李女士强调啊，自己并非恶意薅羊毛，而是因为很多衣服啊是货不对版，这照片修得也太狠了，收到的实物呢这落差太大，只能退货了。
0: 那么拉黑这条街道的商家又是怎么说的呢？一位做女装电商的小王是大倒苦水啊，他告诉记者呢，这条街道的客户啊退货率的确很高，而且退回来的衣服呢基本都是穿过的，有香水味儿、粉底液和这个眼睫毛，个别的衣服甚至还带着血迹。有一次呢，小王啊刷到有人穿着在他们家网店买的衣服做直播，对方呢回头却说啊，这衣服显腿短，拿这当理由申请退款。对此啊，小王表示啊，自己是既愤怒啊又无奈。
1: 哎，这不就等于是让商家免费提供直播服装吗？更让小王郁闷的是啊，就算小王上传了拆包视频、质检报告这些证据，平台呢还是倾向于消费者，支持消费者退货的申请。小王呢向平台申诉了好几次啊，都被驳回了。
0: 商家看来的确是有些憋屈啊。一位卖日用品的商家小吴表示啊，现在很多平台都是急速退款，买家点一下申请，这钱就直接退回去了，连证据都不用提供，商家啊申诉特别的难。他还说呢，拉黑个人没有用，人家换个号呢就能直接的还接着在你这下单买东西。而在网购平台的后台啊，街道是商家能够设置的最小拉黑范围，所以呢有商家啊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啊拉黑恶意退货现象频发的整条街道。
1: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商家拉黑整条街道会殃及其中守规矩的消费者啊，这些消费者是无辜的呀。有网友就说了，这拉黑也不能搞连坐呀。
0: 对此呢，有律师指出呢，这买家滥用退货权，商家有权拒绝，但是商家呢搞这一刀切，把整个街道拉黑，把所有消费者拒之门外，那么这种操作呢其实涉嫌侵犯了无辜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换句话说呀，商家的拉黑拒售呢是在平台规则失灵、维权成本过高的情况下一种自救的行为。虽然呢有这个现实的合理性啊，但是还得在法律框架里边去操作，以免呢触碰到歧视性拒售的法律红线。
1: 好在啊，随着舆论的持续发酵，商家呢也在反思自己的拉黑行为。5月11号，迎丰街道所属消费者在圣罗兰等品牌网店呢已经可以正常下单了。
0: 这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啊，这种事儿看起来荒唐，实际上那是暴露了电商平台规则失灵的深层问题。我要说的是呢，维护公平交易是电商平台的首要责任，向消费者示好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和商家有了纠纷，这平台不能拉偏架。咱打一个比方来说吧，如果永远这平台是厚此薄彼，老是拉着一个打一个，那么这种如果把它形容为裁判的话，那到哪个赛场都会形容为它是一个黑哨啊。
1: 下面咱们来说一起匪夷所思的盗窃案。前不久，上海闵行警方呢是接到一处工地报警，说呢是有11台空调外机被盗了。民警查看了工地周边路段的所有公共视频啊，竟然是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也就是说啊，这嫌疑人盗窃这么多的空调外机，全程是没有在公共视频里面留下丝毫痕迹的。那这就怪了，这小偷难道是从地里面钻出来的，然后又扛着赃物钻回去了吗？显然不是啊。
0: 对啊，在工地附近呢还有一家生态园遭了贼手了。被盗的物品当中啊，生态园老板最心疼的是4盆盆栽，光是这4盆盆栽啊就价值2-3万呢。更让人恼火的是呢，几天之后又有7盆盆栽被盗了。
2: 近日，闵行公安分局杜航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工地宿舍的保安称11台空调外机被偷了，当时工人们都放假回去了，整个生活区四周有2米高的围墙，而且只有一扇大门，保安老刘还养了7条狗帮他看门。
3: 这是门口呀，唯一一个可以开车的门口，搁这一个口，你11台机器你怎么可能用人力在搬来搬去，应该有比较大的车的，
2: 警方判断窃贼并不是从门口进入的，果然生活区东侧的围墙上有攀爬的痕迹。当民警寻找破案线索时，与工地隔了2条马路的一家生态园也报案说东西被偷了，除了

0: 台空调、旧电瓶和旧手机，让老板最心疼的还有名贵的盆栽，总共11盆被偷，总价值超过6万元。警方发现花园旁边的铁丝网栅栏有被人为剪断的痕迹，两起案件发案时间十分相近，各条马路的监控也都没有拍到踪迹，民警立即并案调查。在多次查看两个案发地周边环境后，警方发现两个园区旁边有一条连通的小河。
1: 现勘发现其实那边有一个口子是在河边的，然后跟前面的案子就是也是在河边，就是有一条河道是通的。
0: 果然，在距离生态园1公里外的一条河道的公共视频中，发现了可疑船影来往的踪迹。
2: 最终在2-3公里外的地方看到了这个跟嫌疑船非常非常相似的一艘船，停靠在一户人家的后院。
0: 民警通过外围走访了解到，水边停靠的小木船是一家棋牌室老板钱某的。在钱某棋牌室的院子里，民警真的发现了生态园丢失的盆栽。后来警方也追踪到了另一名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他是棋牌室的常客。经审讯，53岁的钱某说，两人第一次动手是到生态园偷了几件旧物，过了2天他们再次划船到了一个工地，耗费3个多小时拆下外墙上挂着的11台空调外机，之后两人便将空调当废品卖掉了。
3: 卖了7000多块钱，反正混，我是混了3000块钱吧，那个样子。
0: 据钱某说，卖空调的这点蝇头小利他根本不在乎，反而是第一次顺手牵羊偷来的盆栽更合心意。于是第三次深夜，钱某独自一人划船来到生态园，又偷走了7盆盆栽。目前盆栽已经悉数还给了生态园。犯罪嫌疑人钱某、王某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4: 对盆栽情有独钟啊，看来这个小偷也是一个爱美之人，但是呢，用偷来的东西装点自己的生活，这盆栽再美也掩盖不了您这丑陋的内心呢。
5: 前些天在浙江宁波，有市民发现一辆车啊是歪歪斜斜的停在路边，这车里的司机呢是昏睡不醒，担心司机有生命危险啊，市民是立即就报了警。
4: 民警呢立刻赶到现场，打算破窗救人。好在这个时候司机终于醒了，不过呢司机这个表现啊让人是瞠目结舌，他不光是胡言乱语不知所云，时不时的呢还会傻笑，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6: 近日，宁波奉化岳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发现一辆私家车歪斜地停在车位上，一名男子在车内疑似昏迷。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7: 打开车门后，我们发现当事人瘫坐在驾驶位上，整个人昏昏沉沉的，症状有点像那种低血糖，然后在救助过程当中他又表现出语言混乱，还时不时出现傻笑，这时候我们当时就怀疑他会不会是吸食了笑气。
6: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男子瞬间回过神儿，当场承认吸食了笑气。随后民警对车辆细致检查，当场查获21箱礼品盒样式的笑气及若干气球等吸食工具。
7: 经过调查后，我们发现这个于某从外地购入了大量笑气，并将笑气精心包装成潮玩后运回我们奉化，在抵达目的地之后他也松了一口气，就在车上吸食起来了，症状发现后才被热心群众误以为身体不适才报警。
6: 目前违法行为人于某因运输吸食笑气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5: 最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协办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短视频友谊赛启动仪式在京举办。
8: 今天啊，我也要将这美好的一面记录下来了。现在我们也是来到了美好生活随手拍的启动仪式现场了。这里啊真的是太热闹了，能够看到不仅是有各式各样的表演，关键是还有很多这样的摄影爱好者啊也是参与进来了。
9: 非常兴奋，我挺开心的啊，很愿意参加北京电视台的活动。以前拍的好的是在群里看到，今天都见到本人了，觉得非常开心。
8: 本次活动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协办，在现场更是有行业专家分享创作技巧，号召大家积极报名参赛。随着启动键按下，赛事作品征集全面开启，
10: 拿起手机就拍美好的事物、美好的人、美好的生活，记录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这是最美好的。
11: 打算拍一些什么？我们来参赛。
10: 比如说，拍家里的老人呐、

0: 他的孩子呀，包括北京的生活的发展的变化呀，拿最好的精神面貌把北京最美的景儿来投稿吧。
1: 那么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进行参赛呢？参赛需要什么资格呢？等我看到这边是有一个二维码，您扫码进去，然后里面就有相关报名的一个流程了。需要注意的是，本活动面向的是50岁及以上的摄影及短视频爱好者。那么活动时间是2026年的5月15日至8月15日，所以说在这个活动期间，您都可以进行这个参赛报名的。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报名的奖项还是比较丰富的。您看，一等奖是10名，二等奖是20名，三等奖30名，优秀奖是有40名，同时啊入围奖是有600名。所以说啊，您只要是报名参加进来，就有很大的几率能够获奖。所以说啊，大家也都要拿出自己的优秀作品来参与其中。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各位参赛人员都能够获得一个好的名次。
2: 今天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震撼启幕了，那么都有哪些精彩看点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中的几件重点文物。
3: 这个雕像呢叫做着豹纹的人，百兽之王美洲豹是坚强勇敢和高尚的象征。这件陶人像呢穿着美洲豹纹服饰啊，代表着这位战士将获得美洲豹一般的力量和技巧，战无不胜。而这个奥尔梅克豹人面具呢，是古代中美地区啊最早体现人类和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这件精美的面具表现了厚重而且向下弯曲的嘴唇，使人联想到呢美洲豹的面部特征。大家不妨走进展厅，一起探寻中美地区先民如何与动物精灵对话、与自然共生的浪漫精神世界。
2: 下面来说一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了。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3: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呢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3: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多个景点，专列当月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往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4: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您要是路过北京胸科医院的门口呢，肯定能看到这样的一幕：八条车道川流不息，可是有不少的行人是不管不顾，瞅见空子呢就往对面跑。其中啊，还有不少是来看病的老人。而与此同时啊，这医院大门旁边50米就有过街天桥。前阵子观众李先生啊打来电话，向我们反映这个事儿，他觉得呀、这样挺危险的。啊，对从那儿过的司机来说呢，也挺困扰的。我们的记者呢，也来到了现场。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北京胸科医院位于通燕高速北侧的临街，在我身后的这条马路就是鲸鱼旧线。虽然北京胸科医院门口50米就是过街天桥，但是很多前来就医的老人不惜冒着危险也要横穿马路去就诊，也不愿意走天桥过街。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家属也要横穿马路到对面来买生活物资跟生活用品，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下午1点钟48分，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找出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做一个小观察，咱们来看一看，在这1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会有多少的市民朋友选择不走过街天桥，直接横穿这条马路。这会儿在马路对面走来的这两位青年，一位拄着拐杖，而且还在打着电话，应该是刚刚从医院里边看完病，应该是刚刚从医院里往出走的这么一个状态。你可以看出来啊，确实是这位女士的腿脚不是很方便。这位先生更是，你看刚刚跟这个公交车可以说是擦肩而过，其实给车的反应时间是很少的，就很容易造成一系列不必要的危险。说着，对面就又来了，三位先生选择在路中间，我先稍稍的站定一下，给您看，是为了避让这三位先生，所以车呢都选择了放缓车速。然后现在从马路对面又走来了一位先生跟一位女士，两位也是快马加鞭的。这会儿正是马路上车还算比较多的时候，你看这会儿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真的是真挺不少的。在我们刚刚进行统计的这大概是10分钟多一点的这个时间里边啊，记者用手中的计数器掐了一下刚刚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直接横穿马路而不走过街天桥的人数，您可以看到是有33人。那么在刚刚的这个统计的过程当中嘛，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选择直接横穿马路的都是去医院里面看病，或者是刚看完病出来的，就是我在行走上会有一些不便的。你像刚刚咱们看到还有拄着拐杖的。
2: 同时记者也统计了在相同时间段选择从天桥上过马路的人数为25个人，甚至比选择横穿马路的人数还少了8人。医院门前的这段马路限速为50公里每小时，且车流量不小。那么行人不惜冒着危险也要横穿马路，是因为两种过路方式在用时上存在差异吗？我们也在现场进行了测量。
1: 在这里我们来掐个点啊，我们从上天桥到下天桥一共需要多长的时间？从我第一步踏上台阶到我正式的走完最后一集，我们站到了马路的对面，一共花费的时间呢是1分钟031秒。
2: 而根据记者的计算，之前拄着拐杖选择横穿车道的女士用时在50秒钟左右。可以看出来，两种方式在时间上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那么行人在过路时为什么会有这样选择上的差异呢？
1: 叔叔您好，您在刚刚过马路的时候其实我看到您没有选择走天桥，哎，为什么？
3: 我有病，爬这个电梯啊
1: 费劲是吧？
3: 走路费劲。
1: 现在是来看病的是不是叔叔？
3: 对，不能看，走路费劲、快走点都不行，多走也不行。
1: 哦，那像爬这个梯子对您来讲肯定是有困难，是吧？还是跟您提个醒，叔叔，车多咱注意点，小心，尽可能小心，好吧？
3: 对，
1: 尽可能小心。
2: 在我们观察的这一段时间里，不少行人选择了直接横穿车道，但有一位先生选择绕行到了更远处的人行横道来过马路。
4: 您赶快的，我正好回医院有个亲戚来看病人了，这给我妈。
1: 您从哪头过来？从路那边过来的，是不是？
4: 我从那边有个小区，好像不太远。
1: 哦，
4: 我从那边骑过来。
1: 我猜您在这儿应该是待了有2天了吧？
4: 这正好2天。
1: 过这条路吗？
4: 过。
1: 那如果您过这条马路的话，您会怎么选择？
4: 我那会儿还想，我准备要对面吃饭的话，我就要从那块
1: 儿。哦。
4: 从人行道那过去。
1: 从人行道过，
4: 对，是吧？跨马路肯定危险。
1: 您刚讲您是陪阿姨来看病的。
4: 啊，对对对，是。
1: 阿姨如果要走的话，走这个天桥呢？
4: 那肯定不行，她老人了，70多岁。如果是身体好情况下走这个没问题。
1: 哦。
4: 身体不好的话，他肯定有点不方便。
1: 明白，明白。那您俩阿姨是咱们走个天桥，还是说就直接图个方便，咱们从这穿过去？
4: 走人行道是吧？一个是自身安全吧，第二个就是你给车辆造成那个 这怎么说呢，这就不方便了。
2: 这位先生和我们坦言，如果和自己的母亲一起过马路，走有起伏的天桥也确实不方便，他们会选择绕行到远处的人行横道通过，但是仍有不少行人会选择直接横穿，这种方式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0: 在这儿工作了得有多久了？
5: 我在这儿当厨师待了2年了。
0: 两年了？
5: 对，这行人老是穿马路，我家生意就好了啊。这不穿马路了，在医院吃饭呢，就
0: 那如果说大伙儿从天桥上下来，这头他应该也能到您店里吧？
5: 能到是能到，但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就嫌远，完了，你这穿马路不是快吗？他现在不是穿吗？
0: 啊，就是的。
5: 就中午吃饭人可多了，穿马路。
0: 您在门口这儿看没看见过？
5: 见过。我自己感觉来说，我都看见好几起了，明显的。我们家门口出车祸的几率大。
2: 餐馆老板说，在这个位置经常容易发生事故，不无道理。行人大量横穿的这个位置正是主路和辅路的交汇口，交通情况较为复杂，同时在交汇处还有高架桥的桥墩，极易遮挡驾驶员的视线。
0: 这块路您经常来吗？
6: 不是来，有时不来。
0: 这儿说着过去一个，这种横穿马路的这种的多吗？
6: 啊，有的人是不守规则，还是挺多的哈。
0: 您作为驾驶者的角度来讲，如果说这儿突然间窜出来一个人，难避不难避？
6: 对，难，有点难呀。那儿也没有斑马线的是吧？这桥墩那儿下出来的人。根本有时候视线是吧，你肯定是直行，肯定是没法避的，那特别危险，非常危险。
0: 看完记者的现场观察之后啊，我们真是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还是提醒大家，横穿马路不可取啊，不光违法还太危险，咱们宁绕十步远，不抢一步险呐。话说回来啊，在医院附近这个相对特殊的场景，如何安全过马路，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啊，在解题的时候可能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过街天桥台阶多，对于很多身体不好的患者来说呀，确实困难。反过来说呢，越是身体不好的人就越需要更安全的过街方式。针对这个问题啊，现在或许咱们可以有一种新的解题思路，那就是啊，给医院周边的过街天桥增设电梯。在2025年，已经有3家医院周边的过街天桥呢做了这样的改造，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就是其中之一。那这个效果怎么样呢？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了现场走访。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肿瘤医院的西门附近，您会看到啊，同样是位于医院旁边，在我身后的这座天桥就已经加装了电梯。我们了解到，这座天桥属于是北京市2025年民生实事项目之一。记者抵达这里的这个时间段，在乘坐电梯上下通行的这个行人的数量还真的不少。
0: 您住这附近是吗，爷？您觉得这电梯跟这个坡道平时上下，您觉得区别在哪？您觉着这个电梯跟您平时如果要是走这坡道上下，它区别在哪儿？
7: 安全。
0: 您出行会选择走这儿还是走这儿？
7: 基本上坐电梯比较多。
0: 咱们因为在医院附近嘛，有没有看见过就是咱病人朋友们坐这电梯的？
6: 没有啊。
0: 哎、得有哈、啊。
6: 坐轮椅。
0: 看来有了电梯之后，大家的反响确实不错。市交通委之前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啊，透露信息介绍，本市呢将逐年分批推进医院周边过街天桥增设电梯工作。而就我们这次走访观察的胸科医院门口的天桥是否有加装电梯的计划，记者呢也向交通委进行了咨询。对方表示呢，这个路段呢未来会面临一个综合改造，其中一个方案呢是拆除过街天桥，路面增设信号灯，施画斑马线，但是呢还没有最终的敲定。对于这件事儿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前不久啊，观众孟女士向我们反映，自己花了2000多元网购了一个净水器，这宣传挺好的，一开始用着也不错，可是啊，没过几个月就频繁地出现故障，这让他们一家人呢都很烦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8: 2000多块网购名牌净水器，没多久就出了问题。
9: 我家孩子说呢，妈妈怎么回事啊？没法接了，没法喝了。
8: 号称滤芯5年免更换，现实却是寿命大打折扣。
9: 不到1年你就让我换？这不对呀、啊，这个时间年限差太远了。
8: 想要维权却遇难题，
9: 那商家已经找不着了。
10: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前不久呢，这孟女士在家里呢买了一台净水器，本来想着呢这一家老小啊喝着这个水，水质会发生一些新的改变，可没想到买了这净水器之后啊，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11: 我们就是去年装修嘛，然后那个在网上买了一个那个就是飞利浦的那个净水器。
10: 孟女士说自己一开始是希望这个净水器可以对自来水进行过滤，实现一家老小日常直接饮用水，
12: 就是过滤直接饮用，也能加热啊，直接那个就是你根据你的温度，你的那个就是需求嘛，啊是90度、95度、45度，平常饮用这种方便嘛。
10: 对于净水器的选择上，孟女士也是经过了一系列筛选的。
12: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一下，对，它就是因为飞利浦它主打的嘛，就是说一个是过滤那个微塑料，还有致癌物，这种啊也是大牌子，对吧？也是名牌产品了。我说这个有老人，家里有老人孩子，也是需要这个就是好一点的净水器。但是它是主打的一个，就是说第一没有存水，就是说它不是说烧开了在那儿存着，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取。第二个，它就是说它那个就是这个过滤的这个物质啊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说它不是说纯净水，它还是矿物质水，所以我就觉得还比较全面。
10: 于是孟女士就在网上选购了一台飞利浦净水器。
12: 我是2025年5月份就十几号。
10: 是机器带滤芯一共是一体的买
12: 回来
10: 的，是
12: 都带。
10: 是多少钱你买完？
12: 2645。他到家是2025年20号。我问商家，我说这个怎么安装，他说你直接给飞利浦客服打电话，让他们人员来安装就可以了。我就是给飞利浦客服的那个打电话，然后我说我买了一个飞利浦的这个净水器，那个需要安装，人家就来安装了。然后当时使用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问题。
10: 孟女士告诉我们，就在他们一家正常使用了几个月后，净水器突然出现了问题。
12: 结果在春节的时候，就是2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它那个水质的红灯啊，亮亮亮，老亮。我们家孩子说呢，妈妈怎么回事啊？没法接了，没法喝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我从来没买过这种净水器，原来我们家净水器不是这样子的。后来呢，我说就给官方客服就打电话了嘛，他就说你说你这个使用的时间挺短的，让我们多冲一下水。
10: 怎么多冲呢？就是
12: 多放水，对，冲一下。然后呢，我也是按照他那个操作了一下，但是呢，就是说他没有那么。就是老闪了。
10: 本以为净水器出现异常的问题可以就此解决，可没成想这种好转并没坚持多久就又出现了问题。
12: 但是到3月份就不行了，过了春节以后嘛，然后3月份就一直在亮，这个水质的那个红灯一直在亮，机器在不停的响。
10: 孟女士纳闷极了，想起当初自己买这个净水器是为了一家人更便利的饮用水，而如今水质异常的红灯一直亮起，孟女士认为此时的水质是没办法直接饮用的。无奈下，孟女士又联系了飞利浦客服。
12: 后来我又打电话致电那个飞利浦的客服，然后他就安排那个咱们的那个检查人员过来，来进行那个就是看一下维修，看是不是有问题，是哪儿的问题，排除一下。检修人员不过来了吗？说因为您这个水质不达标，它就会老在冲刷这个滤芯儿。它有一个笔，已经也检测了，就告诉我现在的水不适于直接饮用。
10: 他是拿了一个水质笔去测这个过滤完的水的水质，
12: 对，
10: 就发现过滤完水质确实质量不达标，
12: 对，
10: 没办法，就是说出水即饮用的这个效果，
12: 对，直接饮用要做开了，就跟本自来水一样了。
10: 维修人员告诉孟女士，此时的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已经不能实现直接饮用，这让孟女士感到十分奇怪。明明自己才买了几个月，那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12: 就发现呢，就这个 AQP 的这个滤芯有问题，
10: 滤芯
12: 已经到使用
10: 寿命了，
12: 对，它就是说已经就是通过这滤芯滤出来的这个水已经不达标了，所以它这个滤芯已经不能再使用了，就必须得换新滤芯。
10: 孟女士所说的这个 AQP 滤芯到底是什么呢？
12: 这个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净水器安装的。

0: 当时有两个滤芯儿，看到，这个是 AQP 第一个滤芯儿，这个是它那个五合一的。
1: 这 AQP 是型号吗？
0: 不是，看它那广告说的是主要是过滤那个什么重金属啊、细菌呀、什么微塑料啊等等的。这个芯儿是主要起至就是那个水质。这个作用
1: 哦，这叫飞利浦反渗透膜滤芯儿，
0: 现在就是它出现问题了。
2: 然而孟女士表示，如果是这个 AQP 滤芯出现了问题，那就更不对了。
0: 我当然不能认可了，我觉得这个滤芯儿就是宣传上的应该是那个五年嘛左右换，这个是需要一年换，这个是承诺说是五年，就是六十个月左右，来去换。这是现在问题是您这个不到一年你就让我换，这不对呀，这个时间年限差太远了。我说这个，因为当时安装的时候也是请的不是咱们飞利浦的人员安装的，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人安装的。然后呢，买的时候呢也是正品，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就用8个月、9个月就不能用了。不知道为什么。
2: 在孟女士当时购买净水器时的商品介绍页面上，我们看到确实写着 AQP 滤芯5年免换，那这用了不到一年怎么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呢？对此我们也联系了当时来到孟女士家检测的品牌方服务站点，
3: 跟您核实一下，就是孟女士她家的这个净水器出现了哪些问题？
4: 这个客户他机器那个数值高。
3: 机器数值高是什么意思呀？
4: 净水器数值高，滤芯的问题。 AQP 滤芯，
3: 机器滤芯要用了不到一年就坏了，那这是什么问题呢？
4: 对，它就是滤芯的问题，
3: 就是滤芯质量产生问题了，对吧？
4: 对，是。
2: 不仅如此，飞利浦品牌客服人员也表示，
5: 正常 AQP 的话是4到5年左右，但是如果是水质较差或者是使用过多，可能有所缩减，但是不会缩得这么短，可能是滤芯问题。
3: 那孟女士买的这个净水器是正品设备吗？
5: 机器是正品。
2: 既然滤芯出现了问题，孟女士就联系飞利浦官方客服，想免费更换一个新的滤芯，但对方表示，
5: 这个的话联系当时购买那个机器的店铺。
6: 咱们再捋一下这个事儿啊。首先，孟女士买的的确是正品，我们呢也上网查了，孟女士购买的价格呀，跟其他平台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差不多。没成想呢，正品机器啊竟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品牌方呢建议孟女士啊找当时销售的店铺来解决问题，没想到这一找啊，找出新麻烦了。
2: 于是孟女士打开当时购买的电商平台，准备联系当时购买的商家，却发现
0: 商家已经找不着了，已经没有回复了，后来就等于退店了。
3: 这个店铺现在已经打开之后什么商品都没有了。咱们看看这商户还有没有有没有他这个营业执照之类的，点不开了也
0: 点不开。
2: 无奈下，孟女士又联系了当初购买商品的平台，
0: 我说我要求这个店家的这个具体信息，他们也到现在没给提供。然后我就跟平台呢去交涉这个问题，我说因为我在这买的还不到一年呢，这个出现这个问题，说那我您把这些就是证据啊，什么订单呀、然后那个你购买的这个就是维修的这个问题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都上传了。然后呢一直跟他沟通，一直到4月份，然后沟通他们说说因为他退店了，然后那个我说那你们应该是不是应该有这种就是保证金啊、因为他毕竟卖的是电器嘛、我说这不是一般的小商品。然后他说这个保证金也给人家退回去了。
2: 眼看沟通无果，家里还是需要维持一家老小的正常饮用水，于是孟女士就先自行购买了一个新的滤芯替换上。
0: 这是我新买的，已经换上了，我就想把这个那个换的那个新滤芯的那个这个赔偿那个费用赔偿给我。
3: 你买这个新滤芯是花了多少钱？
0: 879。
2: 那么孟女士的诉求是否合理呢？对此我们也咨询了律师。
7: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所以当商家宣传的使用期限和实际不符时，根据消法第24条的规定，消费者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但如果商家不更换、不修理，消费者自费更换的，就可以向商家主张报销费用。如果商家已经退店，消费者也可以基于品牌方对产品售后的承诺，要求品牌方退换或者退费。如果品牌方生产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依然要对消费者的权益负责。当然，消费者也可以向网购平台申请维权。 网络平台在其中也具有协助消费者维权的法定义务。
2: 由于孟女士当时购买的店铺已经关门，于是我们联系了平台客服。
8: 我这边的话也有联系这个商家，商家这边虽然他店铺不做了，但是他也能联系得到。然后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您购买的这个款式的话，它是就是如果说使用到一年的话，确实是需要进行更换滤芯的。
9: 它有两个滤芯儿，它有一个五合一，还有一个叫 AQP。五合一的那个滤芯儿，他说是一年更换一次。但是 AQP 它是五年左右更换一次，我现在是 AQP 出现问题，对，它不是那五合一出现问题。
8: 好的好的，您现在的诉求是说要求把那个咱们换滤芯那个钱给您退回去是吗？
9: 对。
8: 您怀疑他的进货资质的问题，那平台这边在他最开始入驻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相关部门这边进行一个他对他的资料进行一个审核和把关的。对，所以您这样吧，您这个情况我大概了解了，我这边联系一下商家以及核实一下您反馈这个问题点，然后后续的话有进展我这边给您回电话。
2: 那么孟女士购买的这家店铺到底是不是飞利浦官方授权店铺呢？对此我们也咨询了飞利浦官方客服。
5: 店铺名字是哪一个？
3: 专注净水健康下划线955248。
5: 这边帮您核实，店铺的话是非授权店铺。
3: 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会有这种您没有授权过的店铺，但是能卖您的正品机器吗？那他卖的这个销售的权利是谁给他的？
5: 有一些客户他自己买机器来，他也可以自己上架的，这些的话我们这边管不了的，这些的话就只能投诉于这样的一个平台。
2: 对于这种情况，律师表示，
7: 在其网店销售商品的过程中，在商品链接标题描述中突出使用了品牌方的注册商标的行为，已经构成对品牌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权，即使商家所售产品是正品，也构成了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事主可以向平台反馈这一问题，平台对此也有下架整改的义务。
2: 随后我们也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平台客服，
3: 我们也跟品牌方沟通了，就是他当时购买的这个商家，就这个专注净水健康这个商铺不是飞利浦的官方授权商铺。我们跟飞利浦官方去核实过这个问题，然后想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您。
10: 行，明白女士。
3: 因为他卖的是飞利浦的品牌电器，然后如果他没有授权就进行售卖的话，我们也咨询过律师，是违反了相应的规定的。然后所以想针对这个所以想针对这个事情跟您这边去沟通一下，因为它属于这个侵权嘛，然后希望您对这样的一个店铺进行处理。
10: 行，我明白了女士。
8: 那平台这边的话呢，也是综合评估了一下这个情况哈，所以我们看看，不然的话尝试去帮您申请800元的一个现金补偿。
6: 在记者帮助孟女士维权的过程当中啊，品牌方从一开始无法解决滤芯问题，到后来呢申请下来说可以给孟女士啊免费更换一个新的滤芯，但是孟女士啊刚刚才购买过新的滤芯，所以呢就没有接受品牌方的解决方案，就选择了接受平台给到的800元的补偿。那目前这800元呢已经到账了，同时啊我们也把孟女士购买的商家为非授权店铺这个问题反映给了平台客服，平台客服表示呢会进行处理。与此同时呢，飞利浦品牌方的工作人员呢也给大家提供两个辨别方法，是不是官方授权店铺。一个是呢，飞利浦官方授权店铺的名字呀会有飞利浦和旗舰店这个关键词。另一个办法呢，如果您实在拿不准，可以拨打飞利浦官方电话进行核实，或者直接呀和商家客服要求提供授权书，在官方旗舰店购买，您这售后才能放心。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鉴宝环节。咱们都知道最近这邮票收藏市场比较冷淡，很多邮票价格呢是低了不少。这不嘛，这次来鉴宝的张女士啊心态就特别平和，她带来了一套含有12生肖的邮品，可是啊没成想一打开，专家眼前一亮，给出了一个全场都没想到的报价。
11: 我这个带来了一套特殊的那个邮品， 特殊的油品。
12: 对
11: 啊，我们看看怎么个特殊法啊。翻开第一张，这张我们就比较熟，这是鼠的邮票是吧？这是牛的是吧？
12: 对，
13: 12个生肖全集齐了。
14: 如果说单单集齐了12生肖的邮票，这不算新鲜。张女士说，这套邮品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您注意看左下角，
12: 手绘部分是这个，是陈女生的，
11: 在这个左下角是吧？这两只小老鼠，
12: 这个是他。这是当年第一届这个国际手绘展的这个图标，
14: 也就是说，在每一张邮票的对应左下角都有跟生肖相对应的一幅小画，

0: 这才是这套油品的特色。张女士说，她把这套藏品拿到鉴宝的现场，可是相当的不容易。
1: 我弟弟的。
2: 哦，您弟弟的
1: 啊？对
2: 啊，他不在北京，
1: 他从江西邮过来的啊。
2: 江西那么老远邮过来的？
1: 对对、啊，因为这个东西又比较珍贵娇气嘛，又怕它坏呀、啊，什么东西又怕丢。保价的话，走的快递花了将近3000块钱。
0: 可见这套藏品对于张女士姐弟俩来说是特别的重要。
1: 因为我们家是对这个邮票一直是情有独钟，因为我妈妈就是邮局的，因为这一套是比较完整，她集的其他的都是比较散的，这一套是比较成套的。
2: 我能理解，就是说你要想把手里这些藏品拿来鉴定，一定得挑好的，挑
1: 对对，
2: 我挑他认为最好的、最有价值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2: 所以单独给您寄了这一本，也说明了这个藏品在您弟弟心中的地位，
1: 是吧？是的，是的。啊，他是自己买的，他是92年的时候到广交会去，正好看见有这么一套东西，当时是第一届广交会嘛。然后就是这个陈女生她这个手绘的这种信封，而且带了全套的第一套的生肖邮票，所以她觉得挺有价值的，所以就给买了回来。反正跟我说当时就花了好几千。
0: 一转眼这套藏品已经放在张女士姐弟手中30多年了，在此把它拿出来也是为了了却姐弟俩多年的一个心愿。
1: 因为我们老看你们生活帮帮忙的节目、然后有很多鉴宝的，我觉得挺靠谱的，所以我当时想的，我说哎呦，我说我弟弟，我知道他手头有一套这个东西嘛，我说你不行，拿来我们联系联系，让专家给您看看，估估值是吧？看看是不是真东西。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解决我们张女士对于这些优品的价值的困扰，我们特地请到了我们两位老师，也是栏目组的两位老朋友，一个是王富王老师，一个是李斌林老师。二位老师好啊！
1: 我这个就想听两位专家给我讲一讲这个藏品的这些。一个包括它的真伪啊，收藏价值呀。
0: 看到这些油品，或许您会觉得它们跟首日封是比较接近的，实际上它们另有其名。
3: 差别很大。这个首日封是首都的首，手绘封是手掌的手。
0: 专家表示，手绘封的价值更多体现在邮票以及绘画的艺术性上。既然提到了邮票，我们知道这12生肖邮票也是收藏的一个热门。这些邮票品质如何，是真是假呢？
4: 当时您打开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这12枚封，12枚邮票每一张贴的时候，你看端端正正，非常整齐，而且全是没有盖销的，都是原票贴上去的，它的品相是极品中的极品，
3: 就是好
4: 太好了品相。
2: 因为我们以前一直拍邮票，这个听到王老师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少见的。
1: 是我感觉
2: 就是一般说这个品相不错，挺好，
1: 对，
2: 到头的是吧？
4: 对，
2: 您说特别特别好，这个我还是头一回听老师说。
3: 这个呢，怎么理解呢？就说明这邮票啊，它是没有流通过的，直接就是贴在咱们这个手绘工坊。
0: 专家表示，目前第一轮12生肖邮票当中，最贵的是猴票，价值在3500元左右，其余价格较高的分别是鸡票50元、猪票30元和狗票15元。总的来说，光是邮票的价格大概就在3600元左右。这还不算完，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影响手绘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绘画。
3: 这个作者的应该是落款是吕生，
4: 陈吕生老师是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
2: 国家博物馆，
3: 因为我还见过这个人，应该是一个著名的画家。
0: 听到这儿，张女士心里有个问题十分迫切，
1: 这上面这个12生肖它这个画是真的吗？
3: 但这个画呢，跟你说一声，你可能会失望。这是印刷品。
0: 您又是怎样判断的呢？
3: 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手绘的呢？第一啊，印章比较小，印章周围没有那个就油墨就那个油印晕散的过那个效果，是第一。第二个呢，这个颜色墨身上的这个颜色不应该是这种灰度的，应该是黑的。
0: 两位老师表示，虽然这不是手绘的，但是从集邮品来讲，这一套的价值也是您想象不到的。
4: 我对这套封的认知，从它的品相，从它留下来这个意义，还有它这个号码，它这些所有的东西，我认为10万。
5: 两位专家表示啊，由于这种手绘封不容易保存，因此呢，现在即便是市场上

0: 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1: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2: 爱生活，每一天。

0: 养生厨房给您带来了实力防癌输血健康。今天一开场，陈大厨就要亮绝活了，是不是？
1: 这是我提前做好的。哎，
0: 可以呀、啊，
1: 对不对？哎，今天我为大家做一道啊，就老中青都喜欢的这个锅包双片。
0: 这锅包肉类型的，是不是得炸呀？
1: 哎，今天的话，咱们就不用油炸，也能把这道菜做得特别的酥脆。首先啊，您在家里边做这道菜的话呢，一般情况呢就是糊不脆，对不对？遇到的问题，然后呢，紧接着特别的呛鼻子，这个醋味儿，要不然的话就会甜的发腻，肉发柴，对不对？那今天的话，我教给您一个三字诀，都能把这些问题全都解决掉。
0: 那首先我们做什么呢？
1: 哎，接下来的话呢，咱们先把马老师推荐的这个菌类啊，我给它焯下水。
0: 这个颜色看似没怎么见过呀，这个菌类怎么做才能做出山珍的那种味道哈？
1: 咱们焯水的时候呢，稍微的加一点点的盐。第一，咱们让它吃起来更鲜甜；第二的话呢，这样的话它还有一下底味儿。
0: 焯的过程当中，咱们来问一下专家吧。听说今天专家给我们带来了防癌安保员，就是和这个蘑菇相关吗？
2: 那今天带来这个营养素呢，就存在于这个菌之中。这个营养素呢，对于我们防癌来说可以起到一个安保员的作用。比如说它有像巡逻、抓捕、安检等等一系列的作用啊。具体怎么起到防癌，也会详细告诉大家。
0: 您的这个蘑菇焯水焯的怎么样？
1: 咱这蘑菇啊，还得再多焯一会儿啊。然后呢，咱们既然做的是锅包双片，那咱们得有肉啊，是不是？那咱们在切肉的时候呢，那就用到咱们这个三字诀了。哎，咱们把这个肉片切完之后啊，叫什么呢？叫肉要拍，这个肉啊一定要给它拍一下，这样咱给它松一松啊。这样的话呢，这个肉啊，您再腌起来以后啊，它就会，第一它入味儿，第二的话呢它不柴。
0: 这已经切好了，那接下来要上浆吗？
1: 对，咱们接下来的话呢，要第二个三字诀也就来了啊，叫糊要对。对是怎么对？不是勾兑的对，要用对粉，要咱们要用的是这个土豆生粉啊、哦、这是做锅包肉的啊必须要用的粉哦、
0: 嗯、做菜要地道哈，每个细节都不能差。土豆生粉做锅包肉是最好吃的。
1: 对，因为土豆生粉的话呢，它的这个硬度啊合适，裹在这个肉上的话呢，它就会达到这个外焦里嫩的效果。然后大家水，这个糊要达到一个酸奶状啊，我们要加一个鸡蛋黄进来，达到一个外酥的效果啊。啊，加完蛋黄之后这种感觉，接下来的话咱们开始放油啊。您记住啊，咱们这个糊只有加了油以后才能达到这个外酥。然后呢，还有一个啊特别重要的作用啊，您在下锅煎的时候或者炸的时候呢，它就不再往里边吃油了。
0: 哦，明白、哎、
1: 那咱们这个糊调好了，接下来的话咱们看看咱们锅里边的这个，这个时候咱们给它捞出来啊，咱给它洗干水分。
0: 操作者，我们来赶紧问一下，今天啊我们的这个菜肴，哎，聘请了一个防癌的安保员，安保员还有什么作用您介绍一下？
2: 首先介绍它第一个作用，咱把它形容成是一个巡逻员吧。嗯，因为这个营养素呢，它其实在体内的话它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抗氧化的作用的，所以呢它就能够识别那些个活性氧呀、金属阳离子呀，帮着它们清除出去，所以它有个比较好的一个抗氧化的作用，然后来保护我们的细胞。
0: 您来给我们揭秘一下这个营养元素，并且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好处吧。
2: 其实这个营养素啊就是麦角硫因啊、嗯、它在这种菌类中呢含量是比较多的，所以今天咱们带来的食材啊就是牛肝菌。介绍一下它第二个作用，类似一个抓捕员，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营养素呢，它对于我们的免疫也是有一定效果的，能够去提高我们免疫细胞的一个活性，然后呢就帮着咱们的免疫细胞去识别这个癌细胞，吞噬掉它，抓捕了这个癌细胞的营养、嗯、所以呢这是它的第二个好处。
0: 嗯，牛肝菌真是太好吃了，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防癌的好处啊，一会儿继续介绍了。那说到这个蘑菇，我们经常说它是山珍，但是要做的好吃关键于每一个蘑菇都适合不同的一个做法。我今天呢就把家里有的蘑菇都带来了，正好呢请陈大厨跟我们说一说，你看不同的蘑菇我们应该怎么做更好吃，您教教我们。
1: 您看没有这个杏鲍菇啊，它特别适合炖着吃、嗯、你知道吧？然后像您手中拿的这个金针菇的话呢，烤着吃啊或者是炒着吃都可以，做汤也可以、嗯、然后呢这个平菇啊，我觉得这是

0: 炸着吃或者是凉拌着吃都可以。这个香菇啊特别的适合啊和这个做馅儿类的啊，你比如说做个饺子馅儿啊，或者马蹄儿鲜肉香菇馅儿啊，那就特别好。
1: 哎呦，说着说着我们都咽口水了哈。爱吃蘑菇我们可以哈平时换着样的吃，那蘑菇对我们的身体有各方面的好处，今天也知道了，像是牛肝菌就有防癌的物质哈。好，我们继续了，牛肝菌水分处理好了，我们怎么做呢？
0: 好，那咱们接下来的话呢开始啊，煎制。咱们锅中倒油，咱们把这肉片放进去，给它蘸上薄薄的一层就可以啊。
1: 我们大概要煎制多久啊？
0: 大概其煎制有个三两分钟就可以。
1: 那这个牛肝菌它煎制时间跟肉的时间一样吗？
0: 因为这个牛肝菌的速度会更快，用不了一分钟就可以啊。因为咱们的牛肝菌已经焯熟了，肉的话呢咱们还有一个熟制的过程。
1: 刚才说啊，牛肝菌富含麦角硫因，可以帮助我们防癌，还有什么好处请您介绍？
2: 这三个好处呢再把它形容成是安检员，因为它能够提高细胞的一个防御能力啊，因为它呢能够保护我们的细胞，保护我们的线粒体，然后呢增加细胞的一个防御机制，所以我们把它形容成是一个安检员。不过温馨提醒一下，麦角硫因呢在压力特别大的、睡眠又不好、缺乏运动的这种中青年的话，前年呢因为这种炎性水平呀、氧化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之下，那它抗氧化作用可能对你来说会更好一些。
1: 这么多好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多摄入一些，
0: 多翻两次是吧，金黄色就可以了。
2: 不过这锅包肉虽然好吃，但是是不是放很多的糖呀、盐呀，那对于咱们防癌还有健康就没那么好了呀。
0: 接下来的话呢，那就说到咱们第三个口诀了啊，就是啊，那叫汁儿要快。今天呢我用的是老式的做法，加以改良啊，并且呢不用那么多糖，所以说吃起来啊就不会像您说的这样了。
1: 这道菜要想好吃还健康哈，这个碗汁很重要了。这个碗汁是怎么兑的呢？现在请陈大厨来揭秘吧，这个神秘碗汁怎么兑的。
0: 为了一些这个葱丝还有姜丝还有胡萝卜丝，然后加上香菜丝啊，加上两勺酱油，咱们再加上三勺的醋，三小勺的糖，放入咱们这锅中，然后呢迅速翻炒，关火出锅。
1: 今天我们糖醋口的这个菜啊外酥里嫩，不仅如此还可以防癌提升健康。
3: 您这还在努力的，我们不能拖你后腿啊。
4: 您认为什么样是拖后腿呢？
3: 你在努力的工作，带着团队奋斗，
5: 没您想的那么邪乎。
3: 我们这还想着那个躺平了。
6: 哎，我们思雨姐姐怎么样？行吗？
5: 思雨姐姐有多少？
7: 64。
5: 女士的年龄不能随便说。
7: 她跟我说好几回了。
6: 人家跟你说好几回是让你考虑考虑她，对吧？
7: 要不您坐这儿来
3: 就得了。
8: 三人相见，两位女士都如此优秀，她究竟会如何选择？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的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7: 像王老师吗？
5: 跟王老师有什么不一样？
3: 端庄，多端庄。
10: 好，
7: 好，
4: 谢谢。
5: 就是一副大女主的样子，
4: 对，
5: 是不是？
4: 对，
5: 就她其实跟我们一号女士看上去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但是不知道性格，您一号女士说自己是外柔内刚，您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一下自己。
11: 其实也是一个外柔内刚的。给你们的看到的是，可能这么多年养成了一个职业习惯吧。哦，
12: 这男的条件不错的，然后身材管理也挺好的。
8: 经过彼此的深入了解，一号男士又会作何选择？
9: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5: 陈女士在来之前60也是一条不能逾越的红线，但是她看了不到半天的时间，她就觉得哎呀不行，我这条线是要移动的，这个是不现实的。所以现在看您了，人家说是可以跟您沟通一下的，但您愿不愿意跟陈女士这种类型的来沟通一下呀？
3: 那您对那个北京的饮食，您是湖南人是吧？您吃得惯北方饭还是？
11: 这么多年我有一个习惯啊，就是我一直都是就是尽量不是团队和非必要是不在外面吃饭，我喜欢吃自己做的饭菜，而且我的香菜还做得很好，其他地方的菜我也能做，我非常热爱

0: 生活。我觉得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 如果不吃辣呢，行不行？
0: 但是我也会有我的想法，我也这也是我想好要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如果对方能够接受一点点辣是更好的，但如果不能接受的话，这一个桌上可以三个菜四个菜呀，有辣的有不辣的都可以融合的，这是不是问题？
1: 对，我一直觉得吃从来不是问题。所以您还有什么困惑？那要不要了解一下陈女士？
2: 这个年龄了，就想着安稳的、舒舒服服的玩啊，过日子了，也别说玩啊，享受吧后边的生活。您这还在努力的，我们不能拖你后腿啊。
0: 您认为什么样是拖后腿呢？
2: 你在努力的工作，带着团队奋斗。
1: 没您想的那么邪乎。
2: 我们这还想着那个躺平了，然后每天中午或者晚上用什么餐。头天准备好食材，想后边的生活了，想
3: 我帮您说吧。
2: 啊，您帮我说。
3: 就是你们两个人的生活节奏不一样。
2: 对。
3: 他期待的是什么呀？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是伴儿。
2: 对。
3: 两个人一起睡到自然醒，起来弄个饭，是吧？那上午呢，出去溜达一圈，然后一起到超市买个菜。中午做完饭，然后先倒一倒，对吧？仨饱俩倒，哎，睡午觉是吧？睡完了午觉再起来，那爷他跑步去了。吃完晚饭一起看个电视啊，然后继续睡了。他想的是这样的一个生活。
0: 如果完全像你描述这样的话呢，就不太可能。但是我想讲的是什么呢？这个行业，你像我一周打两次卡就可以了。我们的上班的时间就上午的8:30到10:30就 OK，然后其他时间自由的。我也这些年走遍了世界各地和全国各地。
1: 所以再一次问你哈，就是您想找多大岁数的？你看这50多岁的女士，每一个还干劲儿十足呢。
2: 作为我是过来的，也是做过生意的人，我对这些的已经不看了。可能别的老朋友啊，别的先生没准挺注重，说为了支持你工作，陪着你什么的。可能我可能在这方面不是在提工作了，在提事业了，在提我可能
0: 我不需要你陪着我工作，只是告诉你我偶尔可以抽时间陪你，如果合适。
4: 没看上他呢，
5: 是吧？他对这女士眼缘稍微差一点。
3: 哎，我们思雨姐姐怎么样？行吗？
1: 这是思雨，穿白衣服的
3: 姐姐。
1: 思雨姐姐有多少？
6: 64。
1: 女士的年龄不能随便说。
6: 她跟我说好几回了。我都能背。
3: 跟你说好几回是让你考虑考虑她，对吧？
7: 我比你小一岁。
3: 哎，但是我觉得
6: 是
3: 挺好。
6: 是
3: 啊，怎么样？
6: 你看，
1: 觉得思雨
3: 哎
1: 可以啊。再聊聊呗，
7: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您的情况，刚才聊的思雨大约都了解了。你想了解思雨什么？
7: 做了一辈子，
6: 他做餐饮的，
7: 我做了一辈子餐饮。
2: 哦，
6: 当老板的。
2: 哦，您自己做？
7: 前期不是，前期我也是国营的。
6: 国营的后来承包了，就等于买过来了。
2: 在您身上也有这个经历，都真不错啊。
6: 是，
3: 对。
6: 要不您坐这儿来
2: 得了。
3: 他跟我的性格啊有点像，可能长得不一样，但是性格很像，热情开朗，北京大妞，没啥心眼儿，对吧？很比较直接，是吧？
6: 大方，
3: 对吧？热情
6: 啊，
7: 我属于没什么事儿，大大咧咧的，头脑比较简单，看问题嘛就看这一步，不会看下一步。我也绝对不会算计人，但是我也很反对别人算计我。
2: 您的生活也清闲了，是吧？也放松了，现在。
7: 是的，
2: 任何负担也没有，都
7: 没有负担。
6: 他有个女儿，
2: 自己一个人生活。对，您身高多少啊？
7: 我身高1.55米，比您矮。
2: 1.55米，
3: 最萌身高差。
1: 您对身高有要求？
2: 我没说，
6: 差不多就行了。
1: 那您的意思问王老师
5: 也不重要。
1: 说思雨1.55米行不行啊？
3: 怎么当然行了，对不对啊？最萌身高差呀，
7: 不行，太矮了。
3: 不，我觉得小巧玲珑多可爱。
7: 我要找的那个他是要100%的欣赏我的那个人，接受我的一切的。
6: 我先问你这个，你欣赏这位先生多少%？
7: 还可以吧。
3: 哦，
6: 他说您挺棒的。他很欣赏您。
1: 哎，我发现哈，这以后你真的要跟思雨姐姐谈恋爱，不带着吴叔这。
7: 我心思你不带着吴叔他还能谈，但是您不带着吴叔带着了
6: 幸会幸会你看嘿，
4: 您觉得这位男士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呀？
8: 肯定是想找个年轻漂亮的。
9: 你看他对身高啊，你看他看似没标准，他经济基础在那儿呢。
1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我们都觉得其实思雨跟您挺合适的，
0: 对，
7: 但是我不知道您会不会介意这个年龄的问题。接下来就是您的态度了。我们思雨姐姐觉得是跟您可以沟通一下的，如果您觉得思雨姐姐也可以，两人可以到台下去沟通一下。对，嗯，因为不是最后做决定的时候，您可以就你们感兴趣的，也不能在这个舞台上说的，你们可以聊一聊，
6: 对，
7: 好不好？
11: 对对对。
7: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
12: 谢谢王老师，
7: 两位，
11: 对对对。
7: 孙姐姐加油！
12: 加油！
11: 加油！加油！
7: 上，孙姐姐把自己嫁出去，
11: 马上成功！孙姐姐，婚礼啊，马上成功！
13: 兴趣爱好，旅游自驾。
2: 嘿，你也会开车啊？
13: 开的还相当不错呢。中国走了大半个中国了，都是自驾。
2: 那真好。
13: 新疆、西藏都去过。
2: 那你比我还棒呢。
13: 唱歌跳舞，不是交际舞啊，就是晚上跳。我们跳民族舞就是为了锻炼身体。以前去健身房，后来不去了。就是我们小区有个合唱团吧，都是我们合唱团一起练舞。然后有时候包出去演出去，就是每天晚上就基本一个多小时吧，属于身体锻炼，
2: 挺好的。
7: 那咱们就来看看这个陈女士啊，这次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试点环节，关键词有四个：被儿子催婚，遇熟悉的导演，为此赴京，人生转折，无惧苦痛，事业治愈一切，小日子自在，不知他何时来。这被儿子催婚哈、啊，才考虑自己的问题。这么看，您来北京也得超过10年了，
0: 13年了。
7: 对啊，这个过程没有提早想一想自己的问题吗？
0: 就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工作性质，刚才讲到的是比较忙，因为属于自主经营，你是知道的，是自己干自己的。第二个呢，就是前期孩子在的时候就全力以赴，一边要照顾孩子一边工作。在2017年孩子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心里有了一个什么想法，组建团队。2019年的时候团队巅峰的时候到了160人，每天都是什么见客户、做面谈、做培训、开会，然后呢去那个学习，大部分都在这些路上。然后呢不断的去安孩子，因为工作回去以后就是不断在安排他的车啊、房啊，就在忙这些事情，忙这些事情呢。然后也觉得说实话啊，像我们这样的要早很难，我很清楚。因为什么呢？你看高不成低不就，说实话委屈自己我肯定不会。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真正条件好的他会看年龄小的，我自己也一把年龄摆在这儿了，然后真正条件差的那我也不愿意。我同事问过我说你到底要什么样经济条件的，说帮我张罗。我说我不需要用你的，不需要花你的，但是你要有给予我的能力，就是我不一定要花你的，但是你要具备这个能给予我的能力，就是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情绪价值上，我觉得这个给予是我所向往的。所以呢，用我们行业的通俗的话来讲，可能门槛给自己也设得比较高，加上没时间考虑。然后孩子呢也觉得，哎呀妈一直都在为我弄这些事情，他说其实你应该要管管自己了。
7: 现在的门槛能放低一点吗？
0: 对上演员相互包容，我觉得这很重要，相互理解很重要，待在一起不累。今天哪怕我就是说我在家躺着我啥都不干，他也不会看我不顺眼。然后他要在家啥都不干，我去忙我的工作去了，我回来以后家里什么样我也不在意，这是最好的状态。
7: 所以什么样类型的您可能会喜欢？
0: 第一个就是怎么去讲呢，首先从外在来讲的身材管理这方面是我自己我觉得是我想要的，不能大腹便便是吧，这是肯定是在健康的管理上面，这是我的第一
7: 步。所以其实刚才王先生在外形上是可以的，
0: 对，基本符合在外形上来讲，因为这个人的内在的你的健康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 不光是形体，你肯定还有各项的健康指标。嗯，你像我们基本上都是半年就做一次体检，有任何问题我会提前去预防。第一个，我希望老了能够有尊严和体面；第二个，不拖累孩子，不拖累你关心你的人、爱你的人，这是要做的。我
7: 这是第一点啊，
0: 健康的诉求。
7: 对，
0: 对。
7: 第二点，
0: 第二点呢，在财务上来讲，我们各自能各自养好，管好自己的事儿。但是真正有大事上的时候，能够去相互帮扶，我们也具备这样的能力去做事儿。第三个诉求的话，我觉得吃喝拉撒能到一起，聊在一起能聊天，至少要能聊吧。如果聊都聊不到一块，就吃也吃不到一块了，就没法聊了，是吧？就没法去进行这个事情了，是需要去接触和了解的，不是单纯的就凭坐在这里。哎呀，我觉得我五哥看上我，我也看上他，觉得就行，不是那样的，需要去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去接触才知道。这只是说要感谢这个平台给了我们一些去认识更多人，把自己去放到这个舞台中间，让别人认识你的过程。我觉得这是，
7: 我觉得姐姐一定是一个业务能力特别强的。
12: 对，
7: 我觉得她都把我给说服了，是不是？
0: 我说的是真实的话，你让世界认识你，你也去认识这个世界中间更美好的东西，两者美好相遇了，不就有好的生活了吗？
7: 很多时候是要有愿景的，
0: 对，
7: 是吧？
0: 你有起心动念了，你就会有机会。如果想都不想，
7: 尽管中间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波折，但是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愿景，对吧？
2: 讲话这么打分儿，他这个跟演讲似的，他这个是习惯性的谈，讲演也好，谈话也好，他是
14: 他搞销售的
2: 职业的事儿，
5: 对他的语速很。
2: 你像我们这，哟，你怎么穿黄运动衣啊？是吧？我今天瘦了。
14: 他一起，
2: 他有个交流，人家这个哇哇，哎呦，你说我们
5: 插不上话，觉得。
1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不过我看这第二个关键词说为此赴京，人生转折啊。刚才您也说了，就当时说孩子想学
0: 画画，
7: 他那个时候是多大？
0: 上高二，16岁。
7: 那其实是面临高考啊。
0: 对，所以其实我一般的父母他是不会接受说孩子你不上大学啊，不去当兵，不按父母给你规范的路线来走，自己来选择的。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我愿意去尊重孩子的选择。人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能够为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去愿意做的，我是支持的。
7: 你完全没有过挣扎吗？
0: 没有，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就想着，其实我也想离开那个地方，就是到一个新的地方来重新开始。我觉得我是愿意接受的，我也想。
7: 那个时候您是离异，
0: 对，
7: 多久？
0: 刚刚。
7: 那还真是这样，对你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一个
0: 重新换一个环境，去重新换一个活法，用事实来证明我自己可以。
7: 那之后就是他开始学他的，您开始自己的打拼。
0: 对。那个时候我就是在孩子在的时候做的个人业务，没做团队，因为我觉得一边顾孩子，做着自己个人业务，沉淀自己的专业就可以了。等孩子离开北京2017年走的时候，我开始组建团队，花了2年的时间，有了自己的团队之后，一直到现在。
7: 但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保险行业很多都是要有朋友圈子，先有这个熟人开始慢慢的去拓展。那您完全来到，当然从长沙来到北京是吧？
0: 我们那个行业叫师傅啊，就是招聘我的人说您带的这个部门叫区域拓展，会给你200个，就是叫孤儿单，叫存续单啊，就以前教过保险的客户，他后期业务人员离开了，会给你去服务。然后就交给了我200个客户，我也就是靠着这200个客户起家。其实那个时候我一个最深的感受叫为善者勇，为利者切。如果说我来跟您说保险，跟您谈保险是为了你身后的家人将来在面临风险的时候如何呈现方案来解决经济上的救助的时候，你跟客户讲明白了，客户是能接受的。如果您若不接受，小燕不接受，我就找吴哥去，吴哥不行我就找他去，我有这样的心态。其实也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累，被无数人拒绝过。
7: 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女士啊都是好强的，女士在这种时候的那种抗挫能力就很强。
6: 我也有这经历啊，是吧？
7: 不是，
6: 我又考这个又考那个，当然我不见得去干您那个行业，我去干别的也是这样。我最不济了，我都想哪怕我在门口支个摊，我给人修自行车，我也得要养把儿子养大呀，是吧？ 都有一把辛酸泪。
1: 所以说他带着孩子都能成长，
6: 对，
0: 快速的催熟，是不是啊？就很多时候就是身上的那份责任会让你去无惧前行。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其实原来我家庭条件也算是不错的，在湖南的时候就去买菜，我也是能开着车去买菜的人，然后到北京来，但是第一个最大的困难我不认识道，我不会去查公交，不会去坐地铁，要好的时候这个小区到那个小区其实不远，真的鞋都走破。但是呢那个时候我觉得客户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啊，就是公安大学有一个老师，他是应该也是买了保险很多年。

0: 年没有人服务，是我主动打电话，公司把他分配给我去了他家，然后跟他把保险责任都讲得清清楚楚，重新又和先生和他又配置了保险。他讲的一句话就是温暖了我来北京的第一个春天。那年正好我不是10月份来的嘛，然后到过春节的时候，那时候就不想回家。第一个呢怕花钱，第二个的话呢觉得哎还没什么成绩，也就别回家，就在这待着吧。他当时讲了一句话说，小陈儿，你回家过年吗？我说不想回家。他说那这样的，大年30到我家来吃饭吧，别一个人在外面飘着。嗯，就这句话温暖了我整个的人生啊，我觉得到现在我都特别感激他。大家好，我是陈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自己的财富也累积了，人脉也有了，自己事业也起来了，其实自己的朋友圈子慢慢也就有了。那现在每天都是怎么安排这个时间呢？
0: 每天现在我基本上是就是7点我一定会起床，这是我的习惯。然后呢，我习惯中午自己做上饭菜带到公司，我在公司另外下面我还有一个小的会所和沙龙的地方，我们几个人一起吃饭的专门的接待客户的地方啊，就是我们中午都会吃自己的饭菜，情非得已才在外面吃。你刚才讲的就是我，就是然后呢上午就基本上是开早会做培训做面谈，然后呢下午的时间属于自由拜访客户的时间。就所以
1: 那还真的是挺忙的，这一天也是满满当当的。其实给自己安排点时间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事儿干，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有点理解了为什么到北京这么多年还可以自己单身，是因为真的时间被填得满满的，没有时间去孤单。
0: 身边就没有，就是没有人的时候，找你的人多了。
1: 是，所以到现在，这不是儿子催婚，我相信你是不会来的。你这会儿还在想呢，最好有我一个人的时间，我能先放松两年，然后家里再出现一个。的确，
2: 外貌的不是说很美，但是从他内心发出来这种那个自信呢，还有内心这种他本身的价值，我觉得他是不愁找的，只是他。他有钱也看不上别人，就是说不那么匹配，他不想找比他低的，但比他高的什么都比他好的人可能又不想找他。
3: 他们可能这个职业以后然后再接触普通人，在这种情感上的这交流可能就跟做买卖做业务的那，他们要那样的弄。好多人呢像我们这可能老北京的这种人，我跟你说肯定是
4: 接受不了了，
3: 接受不了了。
1: 为什么这个婚姻当时是出现了问题？
0: 我和就是孩子的爸爸呢是在我们是都是教书，但唯一的区别我是公办老师，他是民办老师，但是我妈妈其实是反对的。
1: 那你当时看中他是吗？
0: 看中的，我觉得其实这个人小伙子还不错，到现在我也对他没有这个没有半点怨言。就到现在我的公公婆婆逢年过节我能给我妈1万就能给他们5000，我们没有任何意见，我是主动放弃走的。因为他把就最开始在，因为我妈妈不同意嘛，后来等到我们结完婚之后，我就通过我的关系呢把他介绍到了长沙饭店去学厨师，去为什么我的菜也做得很好，虽然没做过但是我见得多呀，我知道怎么做呀。然后完了以后呢去学这一块，后来他又做到了酒店的管理这一块，那身边就不缺乏那些小女孩的那个助理，他那个秘书比他小16周岁。女人是很敏感的，我认特要强，我觉得这个人在他眼前不是那么显得干净的时候，其实他是不自知的。我提醒过他，他说不是，我说那我就离开，我走，很多事情就被显露出来的。后来等我离开2年之后，他们就结婚了，我就来到北京了。我说带孩子走，眼不见为情，是我自己主动放弃这段婚姻，我不要了。
1: 其实你只是有个第六感，你还没有真的抓到实质，是吗？
0: 女孩子主动追他，但是他不自知，我说他不信。我说既然你这样认为我的观点不对的话，那时间来证明吧。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的前夫当时还没怎么样？
0: 我就选择就是拿时间来证明啊，出去看看是不是那么回事啊。
5: 他本身没有这层意思，但是你走了当然人家两个人合理在一起了。
0: 我愿意这样，因为我觉得你自己思想上已经有那种不干净的思想，你还不承认，我不接受。就包括我还有一个洁癖，无论是在精神上还物质上，我家里的东西我从这个地方用的放的，我用完以后我必须要还到这个地方去，我是有强迫症。就包括今天的工作我必须今天完成，我从来不拖啊，这都是习惯。
6: 强迫症
0: 啊，强迫症，我是有强迫症。
1: 所以你才
0: 还有洁癖，精神上物质上我都有洁癖，
1: 所以你才能把工作做这么好。我现在有点
6: 主持人，我看那个谁思雨哭着回来。

0: 来了
1: 啊，回来了，啊、来，
2: 我乐着回来，
0: 乐着。
3: 你走他就哭，
0: 成功了，
1: 成功了。
0: 一会儿献花啊，环节有他，
1: 那是不可能的。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其实就像你说，那个时候也许两人还仅仅是暧昧，
2: 嗯，
4: 对吧？其实一切可能还没有这个，
2: 我不想将就自己，我不想让我自己难受，这样我自己走的，我觉得比什么都体面。
5: 有个词，
2: 是我不要你了，
5: 有个词叫就坡下驴，
2: 嗯。
5: 就是您自己其实对这段感情已经没有信心了。我们说99个女性，她们就会发现，哇，我们家要来了个入侵者了，我得赶紧武装起来，对吧？我得去阻击嘛，阻击他的介入嘛。但是你没有，其实你在放纵，或者叫被允许，这在你的潜意识里的，你已经不过了。你其实就想陪儿子，我换个环境，因为如果说这个婚姻还存在，可能你都无法换环境，啊，可能你也没有今天的你，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很多的事就推着你，啊，去走你要走的那条路，啊。
2: 我经常想，我说，我告诉我自己，我说，当老天跟我关了一扇窗的时候，一定会在别的地方给我打开一扇门。后来直到他们俩决定就是那个要结婚，有这种意向的时候，我跟女孩打过一个电话。
5: 嗯，
2: 我说小熊是这样的，我说其实外面呢有一片的森林可以选择，这是我唯一的树。我想要告诉你的是，你一旦做出决定，你将来不要后悔。
5: 哎，那如果这时候这女孩子说了，姐姐我错了，啊，姐姐我错了，你刚才那一席话让我猛醒，我离开他，你还会回去吗？
2: 会，那就要他彻底断
5: 了。你还会回去？
2: 对，
5: 啊，
2: 但是呢，这个女孩在想了一周以后告诉我说，她说姐，我真的不能离开他，我真的非常欣赏他，仰慕他，喜欢他。我说那就给你想要的生活吧。但是你看，后来我这个还是比较无私啊。后来我孩子所有的情况说，我说经济上你不要去找你爸爸，他现在很难。从现在那个年龄去成个家生个孩子挺不容易，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家孩子没有，从此以后从我到北京，他没有，除了头一年的学费钱是他爸掏的，生活费是我，全都是我。我说我就不用管他了，不用去管他了。我他负担不容易，你得努力自强，有一天也许还需要帮你爸爸养妹妹。我是这种性格的人，
6: 我觉得破镜很难重圆。有过裂痕了以后，我跟我儿他爸就这样，回去再住的时候，好前两个人甜哥哥没解决的，等到不好的时候就夸夸把这些事儿都掰出来了，亮出来了，
7: 就是
6: 给你揭开伤疤，然后再给你粘回去。
7: 不是，其实就是原来的问题没有解决掉，比如说你的分歧在哪里，两个人要通过沟通交流，哎，把这个事情给那个解决掉了，但是都没有。
4: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1: 我觉得姐姐她是那种，就是她是要求上、思想上也是特别特别干净的一个人，可能就是你不会去争太多东西，就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我就情愿我不要了，我就是那种感觉。
2: 我觉得不争利他处下，这是我的三个原则。嗯、
1: 对，所以说你
2: 凡事我不争，
1: 过得会更好。
2: 第二个呢，凡事去利他，然后处下，凡事有些东西，其实很多时候，你就包括我们那栋楼里，我在那栋楼里工作了13年，我的车灯没关，我到郑州了，我的保洁的阿姨都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怎么去遥控关灯，就是、说我在那里，就是无论是下到保洁，上到他们的客户经理到那类人，他都会对我很好。我就那种感受很，我很享受这个过程。走进那楼的时候，人都跟你打招呼，哎，陈姐，陈姐，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客户能叫你的时候，随时都在，我的手机里都有。那个客户昨天的理赔资料，我说明天到达，明天我就会给你送达。就是我要做好所有的善后的事。真心在10年前、20年前把钱交给你的客户，当他需要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出现在他身边。我会经常跟客户干嘛？家里他母亲病了，我会帮他送医院，他的孩子没人接了，我去帮他接孩子，就是会做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孤家寡人一个人，就是也不需要孩子照顾了，我全力以赴的可以为我客户，就是当每个人都跟家人一样的去相处。
5: 哎，我问这个老郭跟吴叔，娶个这样的媳妇儿好不好？
2: 我不是男人喜欢的那一类，我知道。
5: 问一问，
8: 就是感觉还可以吧。就是说我并不是说这个人啊，我就是评论他这个评论，作为评论来讲。
9: 您觉得我们这个二号姐姐好找吗？
10: 要找岁数大的男的，他没准他再不认可，就不好了。因为他看他那样，他也不是很愿意，就是找一
5: 普通的，
10: 对，将就的，对。
5: 说到这儿啊，通常按照惯例，我们就想问问啊，你想找什么样的？然后我们也希望张家老师能给点意见。但是我觉得今天其实不必给您意见，因为您非常清楚自己要找什么样的。其实我们可能给了您一些建议，这些建议也是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去体会或者去实践的。这样，我们直接来看看啊，今天的一位先生，一号刚才看过了哈，我们来看二号宋先生。目前我们知道他是老师退休，有房子，收入在8000以上。你还可以再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您这一生一看，哎呀，健康达人是吧？
0: 一看就是教体育的，
5: 怎么看出来的呀？
0: 你看这身精神，
11: 肯定
12: 不是搞教体育，教乒乓球。
0: 哇，那个是国外的，那个美国的。
5: 他对择偶的最重要的要求要会打乒乓球，而且还是要打得挺好的那种。
12: 我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打北京市青年男子单打冠军。哇，
0: 那他没走
12: 啊？没走，
8: 没走，
0: 还在北京呢。
5: 不是，您会考虑到国外吗？
13: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您这一生一看，哎呀，健康达人是吧？
0: 一看就是教体育的，
5: 怎么看出来的呀？
0: 你看这身精神，
11: 肯定
12: 不是搞教体育的，教乒乓球。
0: 哇，那个是国外的，那个美国的。
5: 他对择偶的最重要的要求要会打乒乓球，而且还是要打得挺好的那种。
12: 我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打北京市青年男子单打冠军。哇。
0: 那他没走
12: 啊？
8: 没
12: 走，没走，
0: 还在北京吗？
5: 不是，您会考虑到国外吗？
13: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6: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与二号女士无缘牵手，二号女士给我们讲了她的奋斗经历。
2: 其实也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累，被无数人拒绝过。我不会去查公交，不会去坐地铁，要好的时候这个小区到那个小区其实不远，真的鞋都走破。但是呢，那个时候我觉得客户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啊。
5: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自己的财富也累积了，人脉也有了，自己事业也起来了，其实自己的朋友圈子慢慢也就有了。
16: 接下来上场的二号男士又会带来什么惊喜？
15: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今天的一位先生，一号刚才看过了哈，我们来看二号宋先生。目前我们知道他是老师退休，有房子，收入在8000以上。您还可以再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2: 身高体重这一块儿，看一下。然后年龄看一下他的这个照片吧，有三个选的话，
5: 年龄、身高、体重跟照片。
2: 对，
5: 宋先生66岁，1米7，68公斤，教师退休，有房子，收入在8000以上，这是他的照片。您看看他的照片，
11: 教体育的，
5: 要不要见一下？
2: 既来之则安之，那就见见吧，是吧？
0: 见
5: 见见，
2: 是啊，
0: 肯定要见。
5: 先来认一下我们的二号先生，好不好？来。
15: 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0: 请坐。您这一身一看，哎呀，健康达人是吧？
1: 一看就是教体育的。
0: 怎么看出来的呀？
1: 你看这身精神，
2: 这肯定是体育老师。
3: 不是搞教体育的。
0: 您是教什么的呀？
3: 我教乒乓球。
1: 哇，那个是国外的，那个美国的，非要找一打乒乓球的。
0: 行不行啊？我们前一阵录了一位女士，她在
1: 美国，
0: 她对择偶的最重要的要求要会打乒乓球，而且还是要打得挺好的那种。
4: 啊，平。
3: 我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打北京市青年男子单打冠军。哇，
1: 他没走，
3: 退伍了，没走，
4: 没
3: 走，
1: 还在北京呢。
0: 不是，您会考虑到国外吗？
3: 我倒无所谓。
1: 到国外您就是好教练啊。
3: 我到哪儿都有，我也有本事，可以教球。
0: 我们回头联系一下那位女士，如果
4: 坤坤连呗，
0: 互相看一下，觉得合适的话哈，也是找个机会，你们能再选择见一面，好不好？
5: 您是更喜欢一号那种类型的，还是这种类型的？
6: 我喜欢，我觉得只要对我好，我就喜欢。然后了，你必须100%对我好，我只要不烦你，我就能喜欢你，我就这么想。
4: 那你会100%对他好吗？
6: 那必须的呀，只要他喜欢，他100%对我好，我又不烦你，我就可以100%对你好。除非是我确实是烦你了，我说可以就是可以，但是我确实是烦你了，我是肯定就是不可能了。
0: 那接下来咱们先跟我们这位女士聊一聊，好不好？
3: 我今年66岁，那个是乒乓球老师和教练啊，但其他的体育运动啊也基本上都通，游泳、跳水、滑冰、武术、健美操，今天我就一会儿给你们带来2分钟的一个
1: 表演，一个
0: 表演。但是现在就来了。

0: 挺好的，像您这岁数能跳得这样，真不错。
1: 对，
2: 男人呢，有这个心，那个神态可以，但是身材可能加服装都没有出，应该紧身一点。
3: 这边跳韵律操叫微笑姐妹。
1: 哦，
3: 然后北京市获奖了。
1: 哟，哇，厉害！您在前面，我们都跟着学，来吧，
0: 思怡
1: 姐姐来，慢点，您来。

0: 我觉得他这年龄看到这样也
1: 挺好的，
0: 对的，挺好的。
1: 至少他愿意展示，这是就是勇气，别的不说。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我们这是虽然老年啊，但我心态不老，
4: 年轻。嗯，
3: 对，我们也有展示自己才，
4: 你看能能跳起人就够了，
5: 是不是？
1: 那想不想看？
3: 我们也要享受生活。
5: 不，想不想看人展现一下才华？您可以展现吗？
1: 来，
4: 您那携程吗？
5: 我们又不跳舞，
4: 不跳舞，
5: 我们唱歌。
6: 我是一名20多年的老党员啊，那我就唱一首，清唱一下《我和我的祖国》，好吗？
5: 好，
6: 我先唱。

0: 炊烟小小村落，都是一幅画。
1: 唱的真挺好的，
2: 是吧？
1: 嗯，
2: 好
1: 听，好听，
3: 真好听。
4: 我听您都已经听得入迷了，是不是？
2: 唱的不错，
4: 好听吧？哈，说了半天，你们俩还没聊呢，是不是？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俩了？
5: 聊聊，
4: 聊聊。
5: 嗯，
2: 刚刚我看了一下，您是好像是做保险的哈？
3: 哎，对，从事的保险行业。嗯，
2: 保险，我是搞体育的，但是这个行业不同。
3: 我应该来讲也是一个比较爱好运动、性格比较开朗的人。嗯，
2: 我是出了中学门进大学门，从大学门又进到中学门，然后就一直跟孩子打交道。
3: 嗯，
2: 我的人比较直，你知道吗？也很多就不会什么，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不会拐弯抹角。您那个是挺优秀，但是我觉得跟我想象当中那个，反正因为您比较我年龄比较大，您那个。跟我差年龄有点偏，差异的有点稍大点。
3: 嗯，
2: 他
3: 您就是担心年龄是吧？
2: 啊，
3: 反正您刚才就是上台，整个给我的感觉，我觉得您怎么都不会骗我，比较老实厚道，就是给我的这有这种感受啊，就是我真心感受的，就是您会很靠谱，不会是那种就没听说设备也挺好的，没有是不是那些不好的习气是吧？我也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就是说是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的人，嗯，
4: 所以你反倒对我们先生印象还行是吗？
3: 还行。
4: 哦，哎，说到年龄，我们来看我们先生基本情况啊。宋增平，66岁，丧偶，教师退休，北京人啊，66岁。先生提到这点，可能怕年龄差距有一点，但是你是觉得没有问题，因为看您看上去是一个特别能够踏实过日子，不会出现各种歪心思的人，所以您是愿意了解一下我们宋先生的是吧？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坐在旁边，我帮您问一问，好不好？
3: 好。
2: 我是今年9月份才听朋友说，才会选择，我就再来试试，看看。
3: 我也是第一次。
2: 碰碰你。
3: 我们私下聊起来了。
4: 挺好，聊一聊，聊聊你们想互相了解的那些东西是可以的。
2: 因为我爱人是去世了一年多，也不到两年。他也是医生，他的病啊，多囊肝是家族遗传的，没办法，就走得早。他是首都医学大学毕业的，他在北京佑安医院。他走的时候，发现他也挺伟大的，把他的遗体啊
3: 捐赠了。
4: 哦，
2: 捐赠给那个他的母校。他说我的病让他后人研究研究，怎么能解决了。
4: 好伟大哦。
2: 嗯。因为他学医的嘛，他也知道。
4: 嗯嗯。
2: 后来我们就尊重他的意见了，我孩子。
4: 嗯。
5: 他走时候多大岁数？
2: 63啊。当时那个中国妇女报还哪儿的都
4: 看到、啊、报道过这个事情是吧？
2: 嗯、对。
3: 是。
6: 他爱人挺伟大呀。其实我特别羡慕这种感情笃定的家庭。
4: 我们来聊聊您的过去，您的整个人生的经历，好不好？
2: 好。
4: 关键词有4个：乒乓情缘，从赛场冠军到启蒙导师，多彩人生，热爱与担当并行，痛失伴侣后的前行，重契合，轻条件，盼携手度余生。说来说去还离不开您这个乒乓球，您是从小就喜欢乒乓球？
2: 从小就打球。
4: 嗯，您是怎么当时被挑到什么队儿去了，还是怎么？
2: 我是老北京人啊，我住在咱那个西城这一块。
4: 嗯，
2: 我8岁，在学校打乒乓球就被体育老师看中了，然后他参加校队参加比赛，然后在片里打比赛又获得名次了，啊，然后参加区里比赛，最后到参加到市里选拔，北京市少年宫接受训练。
4: 就在北京市少年宫接受专业的
2: 训练
4: 吗？对，
2: 每天都去，上午上课，下午训练。
4: 哦。所以最后在什么时候拿到名次了？
2: 我在77年啊，那一年恢复高考以后吧，北京市从17岁到28岁，男女进行那个有特长的就进行选拔，北京市招一男一女。那年我叫我17岁，然后我上高2嘛，我说我就练了这么长时间，我就参加这比赛，结果那次很幸运，我拿了一个北京市就打一冠军，当时北师大、北京体院都要我。我就这么着，我走上了一个乒乓球道。
4: 后来去哪个学校了？
2: 北冰。

0: 北京师范大学
1: 哦，北师大、
0: 啊、做语理中文的专业，嗯，在那学国家管吃管住，嗯，四年，但毕业后分配在学校当老师，然后当教练，一直就干下来。
1: 那回到学校教又是乒乓球吗？
0: 开始啊，教过体育，也什么都教。嗯，我虽然主教乒乓球，我培养的乒乓球运动员，像北京队、国家队输送的有十几个。哇，
1: 好厉害哦！
0: 其中最著名的世界冠军郭岩。
2: 郭岩，
0: 李佳薇，新加坡的，
3: 都知道。
0: 小时候跟我在，我是他们的启蒙老师。
1: 那两位世界冠军成了冠军以后，有没有回来再感谢你啊？对啊，
0: 这是郭岩哦，这世界冠军，他当时在我们那俱乐部去找我，我们那时候他还是运动员呢，还没退役啊。这是你看，我跟世界冠军庄则栋，我们俩打球，这边是我。切磋球艺给学员做讲解啊、你这不我吗、那时候我年轻，这是我小时候北京市少年宫的照片，对吧、这是我小初一的时候、这是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4: 中间那是你，
0: 中间是我、我是带着上五十六中分配，我第一个工作五十六中，我那时候带他们中长跑、获得第三名西城区、你别看我练那什么的乒乓球、但我其他的我都也行，
4: 都通啊、
0: 当时你像这里小那个小女孩叫龚宇杰，后来她是破了北西城区800米、1000米、1500的记录啊！这后来她上体院了。我发现他们苗子怎么发现的？就是她上初一的时候，那小女孩跑步啊，
4: 那姿势
0: 个子不算太高，但腿挺长，姿势特别好看啊，很轻松。人家跑完一圈把人都气喘吁，她不带喘的。后来我马上给他过来摸他脉搏，而且心跳很慢，很有劲儿。后来我就一想，他肯定是这正是中长跑的料子。我就说放学以后，我就带他们去训练，还有几个。后来训练几个月就拿名次了。这孩子后来被体校教练也看中了，后来就走上了。
1: 所以走哪条路的孩子，真的这个
0: 体育，所以作为一对老师啊，你因为我学体育的嘛。我不单是乒乓球，我其他的我也这孩子有什么看我也能看出来。
5: 启蒙重要也挺重要的，就是他发现了这小孩打出来了，上专业体校，上市里，上国家队，
6: 对对，他输
5: 一级一级，最少还有三级呢。
6: 他说我们先生很有眼光也。
5: 因为你练乒乓球了，你得从小挑啊，这五岁这八岁，你看他适应不适应。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那您这退休其实也没退几年啊，是不是？
0: 没退休几年，但我不是学生遍天下啊。
1: 那您现在还在
0: 教？我就原来我三水园，我先退到那个铁二中。
1: 最后是从铁二
0: 不是
1: 退休，
0: 现在在铁二中当了返聘老师。
1: 哦，您现在还当老师呢？
0: 孩子上班了，然后也是俱乐部还有教球了，还每天有约球
4: 啊，约完了、我知道教练呗，私人教练，
0: 对、他那个有时候你要几点？我现在我说我今天外出有事儿。
1: 您这还挺忙的，
4: 肯定啊。哎，您一小时收费多少？
0: 收费呢？那除了俱乐部这，一般我就现在我交的也不多，100多块钱我收。
4: 那还真便宜，
0: 一般的不到200。

0: 就真的一步一步，就像您说的，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所以能打出来，真很不容易。而且我觉得打乒乓球人都很聪明。
1: 他是锻炼眼睛，也是锻炼咱们的意志品质和对全对任何人进行一种挫折教育的一个很好的运动项目。
0: 嗯，
1: 因为你的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几秒钟的时间要决定胜负。
2: 对，
1: 你打没有说平局，
2: 嗯，
1: 不是你赢他，他就你赢你，是吧？没有说在俩打平了，
2: 嗯，
1: 谁先到十一分谁赢了。
2: 嗯
1: 啊，你哪天10-1哪天没用，你不到十一分人家翻回来了还是输。所以从小那对人的那种挫折教育，就胜与负的关系，就锻炼很有帮助，很好。
0: 嗯，
3: 这个人他在做某一件事情执着，这个品性其实就已经定那儿了，就挺好的。
1: 我就记得刚才我20多岁上他，我就大学毕业，我在50多中当体育老师。当老师是人家都一种，体育老师给一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2: 嗯，
1: 可是我给他们印象啊，我不这样，我就反叛，我就说我就用我的本事，用我

0: 就是不要认为说体老师就是四肢发达，啊，我有时候不跟咱别人的老师不一样，或者该乐乐，该亲和是吧？跟学生都特别友善。所以这个印象给我特别深的时候，我就是当时多年以后，在国贸大厦就离这儿挺近的，碰见一学生，那学生都三十多了吧？那是说宋老师，他一下给我认出来了。
1: 您都想不起来了
0: 啊？我说你怎么认识我？说您教我们体育的时候您哪挨乐啊？后来当时我还问您说您怎么能挨乐呀？我当时说了一句他都乐了，他说您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您说的是社会主义好呗。所以他就这他我认不出来，他全能认出老师来。
2: 我们先生一说乒乓球他的眼睛就是亮的。对，就是到自己的这个专业了哈，是不一样的那种状态。但我看您这第二个关键词说多彩人生，热爱与担当并行，也就意味着肯定您不光是打这个乒乓球，还有其他很多的爱好。刚才我们看了您这又编韵律操，自己又跳舞，还喜欢什么呀？
0: 我喜欢围棋，还行，没事就下围棋。
2: 围棋您现在是
0: 二段，业余二段的。没事，
1: 那也就不简单了。
0: 因为人生啊，也跟那个下围棋似的，从布局中盘到收官，最后结尾是吧？那一个场面到什么你走什么步？这人的道路就跟下围棋有点相似。
1: 你说您那么聪明吧，给人的印象呢又是很忠厚的那种感觉，真的。
2: 先生的那种聪明，全用在跟这个什么职业、行业啊这些相关的，他可能没有用在人际关系上，没用在人情世故上，所以。这个是不矛盾的，我觉得的确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反应有点快，
1: 对啊，
2: 然后其实他还有技战术在里边，
1: 对，
2: 还有这个心理的这种对抗等等的。
3: 他也好找，他丧偶的，基本有的那女的，只要他不太挑，就基本就差不多。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我们先生啊，不光有很多的爱好，然后还很有正义感。我听说您当时是怎么了？是什么一个孩子怎么回事？您当时发现？
0: 对，我在五六中大学毕业就遇到过这么一档事儿，在学生啊是我教的，他哥跟打架，我5点多钟下班的时候遇到他了，我就管也是管闲事儿，我真好管闲事儿，又管闲事儿。后来我说那谁教赵云，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哥被人扎了，宋老师，我说别着急。我说我帮你处理，后来我赶快打120，110，我说给他说先送医院，先抢救孩子，别死，然后给他去医院了，就扎入医院，110警察来了，我说这个怎么的打架被炸伤了，打人跑了，我说你们说这你们怎么看怎么处理吧，警察，后来他们警察一部分就去医院了，盯着那个。炸伤情况，还一部分就去怎么在破案去找，但是他也不让我走啊，他说你把这情况详细情况
1: 笔录，
0: 对，就是说抢他弟弟钱的学生出站，他弟弟没给回他回去叫他哥了，他哥拿着铁锹跟那打，谁知道他们这3个人都17、18岁小伙子，打噼里啪打，但是大铁锹弄不好，人家拿刀子一匕首一捅，打不过人，打仨人打着我，结果捅流血了，捅完了那一就跑了嘛。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我当时上体育课的时候，我觉得有这么3个年轻人在我的学校门口转悠，我脑子有印象，后来我把这情况跟警察说了，我说会不会是这3个学校对我们学校特别熟悉地形啊，会不会是以前那个毕业生啊什么的，我就提供这么一线索，结果警察顺我的线索调动那个所有的学生党力，以前的党力就翻啊，哪届，嘿，正好让我翻，之后我看见一个长得眉头大眼、1米7几的个儿的照片，我说可能就这小子。结果警察按我那条一查，家庭主任一找，就是他，一下就破烂了。到那儿以后啊，他去那孩子他们家的谁，匕首还在抽屉里放着，人家睡觉了，别人没事儿咋了？先给他逮着，那俩同案犯就跑掉了。那天，然后那完了事以后，快到11点多了， 完了给他们弄进来，然后晾过在小缝里。他说是不是他？我说对对对，就这个。这事儿后来学校反正就奖励了我100块钱吧。
2: 那会儿因为早了，对吧？
0: 啊，嗯，后来

0: 耿直
1: 啊，对啊，对耿直，嗯，
2: 挺好的。我觉得这不是管闲事儿，这是真的是伸张正义。
3: 如果这样的话，我倒觉得你们俩人可能还真的行。我们女士其实对很多东西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我觉得您还真有可能就是对自我的规整、这个道德要求等等的
4: 自律，
3: 对，还真的是可以。但一说的我们那女士，您怎么就？举皱眉头，您是不是觉得有点人家太年轻了呀？是不是？
4: 像您的学生，嗯、
1: 像我学生
4: 啊？是吗？
1: 不是，
0: 你重新教我打球呗。啊，
3: 不过宋老师真的很显年轻
4: 啊，
3: 尤其真的开始打球的时候，那个状态更就不一样啊。嗯，但是我们看这第三个关键词，说痛失伴侣后的前行啊。这个痛失伴侣，刚才咱们讲了，但前行这个事儿，您给我们讲讲您的经历。肯定也有过相亲的经历吧？
1: 好多朋友也随便就是给我介绍，但都没有特别我合适的。
3: 嗯，都什么地儿不太合适啊？
1: 动不动见两次面吃吃饭，然后动不动反正说领证，然后你家几套房，就这个，全特别现实。
4: 啊、
1: 哦、
4: 啊！
3: 你也是觉得领证领得太快了是吗？
1: 我儿子还30多也没结婚呢，我不能说在我儿子面前我就想那么的。
4: 不，这不矛盾呢？
1: 是啊，我后来现在。我这也不能太快了吧，是吧？
3: 那您是要等着儿子结了之后您再结吗？那人家女士真有可能等不及，人家儿子他们还小还年轻，人家再过3年不结也没啥。您
1: 是啊，现在不是走出来了吗？
4: 有女朋友了吗？
1: 但是他有了，他也不结。
4: 有吗？
1: 有，
4: 有了，那让他们牙就结，你这还不快？
1: 他不结。然后后来我说，我跟孩子说，我说你的事谁说你管？我因为我说我虽然60，但是我还有我的追求，我的人生啊，我不能听你的是吧？
3: 他怎么不同意您再找吗？
1: 也没不同意的，我来这他也知
3: 道。那他能接受您结婚在他前面吗？
1: 没问题吧？他接不接嘛，反正跟我没关系。
3: 哎，您觉得要谈多久结婚是合适的？
0: 我觉得至少，你要通过接触了解。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我一直讲的，待在一起你要觉得很舒服，你很安心。比如说，我要和你一起牵手的话，我就觉得我不用防着你什么，这是我最大的诉求。
3: 多久？一年、2年、3年？
0: 这个。叫，满怀期待去对待，随心随缘，也不一定要有时间要求。
3: 嗯，其实您担心房子啊等等这些事儿，这个事儿真的又可以碰到女士说的那个，
1: 对，
3: 您可以做一个隔离嘛，对，
0: 提前的把一些就是婚前的隔离啊，一些东西都可以做好。
5: 哦，他不是，他是和他亡妻是。一套房子，
0: 嗯，
5: 那么他儿子是有继承权的，
0: 嗯，
5: 所以这个房子不是他独立的，不是他自己的，名字是，但是从这个法律上肯定不是，
1: 对对，都还
5: 是有他儿子的份额的，
0: 提前做好安排，别跟孩子找事。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个就是合法权益利益最大化是要做的，
3: 对，就是如果。不管单身的男士还是女士担心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提前做一些预防。
0: 嗯，对，
3: 如果没有这样的想法，我的确是要给对方一些承诺或者一些将来的这个保障，那我们再有其他的方法。所以您现在相亲的时候是有困惑是吗？一个是结婚要求太快，另外就是房子是不是又要加名字啊？
1: 有点这个顾忌，我现在是既当爹又当妈。
3: 你孩子多大了？
1: 他30多了。
3: 那怎么还既当爹又当妈呢？
1: 有人住这屋子都不打扫卫生，都脏着了，乱着了。
4: 我知道，
1: 是吧？
4: 已经全管了。
1: 那养我不管谁管啊？
4: 他工作有工作吗？啊，
1: 也不是固定的，我每月还得给他钱。有人给他5000，他嫌少，给他10000，啊，每月得给他10000块钱。
3: 啊，那您这收入也不低呀。
1: 退休金10000多。
4: 哦，退休金10000多，还有
1: 我还有那个学校兼职10000多。
3: 哎，但这个问题就来了。
1: 还有10000，你看他说爸，你要那么多钱没用。我说实事，我说出点烟去，我要那钱
4: 给他有用，搁您那儿没用
1: 啊。
3: 到底是这个道理。
1: 后来我不是这次跟那个去你们那儿去老挝玩了一趟吗？我说这回我一定得出去。我说别老在，我多少年的这老工作不出去玩。我说我一定跟第二
3: 怎么样？去玩的如何？
1: 去玩挺好的，
3: 是吧？
4: 跟着选择去的，
3: 对，就要跟着选择出门，因为我们选择会有我们组里的人员随着一起去的，其实会把你们照顾得很好，最起码作为孩子不担心嘛，对吧？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单身啊什么的，可以沟通和交流一下。
4: 就您去老挝玩的这个路上，您看上有对上眼的有没有？
6: 大家好，我是

0: 宋增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反正就是一看见男士，我就觉得给人特别舒服的一种感觉，特别朴素的感觉。
2: 是是是，厚道。
1: 特别朴素的感觉啊，因为我的生活呢，就是，我是来自于农村的，虽然后来做生意挣了点钱，但是我生活一直也特别的简单。
3: 他也热爱舞蹈，你也热爱舞蹈。
2: 不是，你们舞蹈班在哪儿啊？
1: 我在我老家
3: 张家口很近，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0: 特意到这儿来的啊？
1: 对，早晨坐七点的高铁过来的。
3: 在家掐指一算，
2: 今儿有一老
3: 头，有个老师特别来，
2: 就长您这模样，那就奔您来了。
4: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其实啊，说到中国的菜系，甭管是四大菜系还是八大菜系，这里边呢都有淮扬菜。而且说到淮扬菜啊，形成的历史很悠久，据说呢从隋炀帝时期就形成了淮扬菜。那么说到北京呢，当年这宫廷里边肯定也有淮扬菜的厨子，但当时啊北京的民间那还是鲁菜的天下。说到这淮扬菜在北京兴起呢，就得说到民国，因为当时啊很多的民国要员他都是江浙一带的人，在北京能吃到家乡菜啊也算是一种期望，所以当时呢很多商人瞅准商机，就在北京的西长安街建起了12家饭庄。因为这些饭庄啊都带一个春字，而且经营的都是淮扬菜，所以当时呢被称为叫长安十二春。接下来呢咱说的这个淮扬菜啊，是北京一个知名的淮扬菜的连锁品牌，可以说啊它这个店开到哪儿忠实拥趸就吃到哪儿。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下边咱听听味道掌门的讲述。
1: 每一位人员要打起精气神，你如果没有精神，你不投入，你这道菜就做不好。
2: 17岁、18岁这个年龄，我来北京了。第一个上班的地方呢，就是北京环宇电器公司，每天站岗，就跟现在保安没什么区别。一个月的工资120块钱，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心里想要的。
3: 他叫孙华胜，1974年出生在安徽亳州一个小县城。17岁时经家人介绍来到北京当保安，而如今他已经蜕变为北京庭院人家的味道掌门。
1: 这个蟹粉豆腐为什么要放猪热油，让它蟹粉烧进去啊，把它的香度给它激发出来。
2: 在老家的时候呢，我妈就告诉我有三种刀比较吃香：手术刀、剃头刀、厨师刀。哎，有意走遍天下嘛，无意寸步难行。
3: 不甘心只在门口站岗的孙华胜，一直琢磨着寻找新机会。就在工作第一年刚入冬那会儿，他站岗的时候看到食堂的三位大姐正在挖地窖，准备存储大白菜。
2: 我一边站岗，一边看他们刨这个土，很费力气。我就跑到跟前，我说姐，我说我帮你来挖，不到半小时我把地窖给他挖出来了。他们就感觉这孩子有眼力劲儿，爱帮助别人，一去打饭，哎呦，就怕我吃不饱，那大饭盒的米饭都硬了又硬，菜装了又装。
3: 这个无心之举不仅让孙华胜的饭盒每天被装得满满当当，还让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转行机会。
2: 大姐说了，哎，要不然你们来我这儿干嘛？
3: 面对大姐抛出的橄榄枝，孙华胜没有半点犹豫，立刻辞去了保安工作，调到食堂，从洗菜打杂开始，边干边学。
2: 我在食堂每个月的工资是180块钱，比我站岗的时候要高一点，但是这一年的工资我都交了学费了，上北京大华烹饮服务学校，1200还是1700，那也是一年的工资嘛，是不是？谁舍得呀？我想我必须要出人头地，只有学习了才能丰富自己嘛。基本上我跟你说啊，10年我都没怎么攒钱。
3: 10年的时间，孙华胜一边工作一边读各种烹饪学校，一路从初级厨师考到

0: 高级技师，期间他还报考了当时厨房圈里非常有名的人民大会堂烹饪服务学校，学校的老师都是掌勺过国宴的名厨，也是在这儿孙华盛接触学习到了很多淮扬菜的制作技法，他也因此痴迷上了淮扬菜火功的精妙和出品的清雅。庭院人家主打新派淮扬菜和融合菜，孙华盛把自己多年所学融会贯通，以淮扬菜技法为根基，研发了很多创新的做法。
1: 这个普洱茶，这第一泡茶色比较重，烧出来肉发黑，第二泡这个红色基本上就可以了，第三泡呢它颜色就是太浅了，所以我们选用的第二泡普洱茶。
0: 普洱39分红烧肉是庭院人家的招牌菜，从菜名到技法每个步骤都能看出孙华盛对精细二字的极致追求。
1: 这边还得四，这个前后都是四啊。好，对，切好了咱们给它捆一下，这个香茅草呢把它的香味也给它烧进去，让它的味道呢更丰富一下，香葱见底然呢出香味，放了姜片，烧肉一定要把皮朝下，烧了一半的时候给它翻过来，老冰糖、花椒酒、普洱茶，这是烤好的糖色，提炼了老酱油。
2: 百人民大会堂烹饪服务学校，这里面一个淮扬菜大师教了我一个狮子头，一个就是东坡肉。东坡肉我永远的记着，不加水就用酒，火是小火，但是小火控制的再小吧，锅也会糊的。后来他们教我们一个办法，他说的你用一个隔离火的一个铁板，把这个锅放在铁板上，砂煲的底层啊全部受热，它保持了这个温度的比较均衡。这个技法一直到现在还在借用，
0: 使用隔离火的技法烧制五花肉。孙华盛反复测试，他发现3小时09分的时间最合适，汤汁刚好被完全收入肉中，肉的软烂度又刚刚好，所以他特意给这道菜起名普洱39分红烧肉，融合料香、酒香、茶香，肉皮Q 弹，肉质软烂，香中带甜，还不腻口。
3: 师傅，带来的海参翻过来了。
1: 昨天晚上捞的海参，今天就发到了，这都是海水啊！你看看，来的时候一定得给打上这个大冰块，方。
0: 从人民大会堂烹饪服务学校毕业之后，孙华盛并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他有幸拜到烹饪大师屈浩的门下，精修鲁菜。屈浩是鲁菜泰斗王义军大师的弟子。王义军大师曾在1983年第一届全国烹饪大赛上，凭借一道葱烧海参燃爆全场，被授予国家名厨称号。作为第三代传承人，孙华盛不仅得到了技法上的真传，他也一直在为这道老菜如何适应当下市场与大众口味而不断的努力。
1: 腌海参的时候咱们一定得先戴上手套啊，活海参它怕油怕热度。
4: 它现在还活着吗？
1: 活着呢，从肚子你摸摸，它是鼓的，死在这肚子是扁下去了。花椒酒、小葱、姜片，处理好的海参给它煮，煮20分钟，这样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拿冰锥一下，让它更有弹性。
2: 活海参最难的是烧制，干海参呢，它搁在锅里面，你怎么折腾没事。活海参就不一样，一烧它不是烂了，就是趴下了，放在盘子里面不成形。就是一直在琢磨，我说怎么能把这个海参给它就是做的就是不变形还入味儿。
1: 我最早的时候看师爷去的炸这个葱油，它主要的以大葱根和香菜根这两种原材料为主，因为我们用活海参，所以我们多加了洋葱、小葱根、香菜根，再加点那个蒜，是去腥味的。 啊，因为海参比较腥嘛。我师傅那一辈儿做海参啊，我看就用这种铝锅，传到我们这一辈了还是用这个铝锅。
0: 先炸干葱头，再下大葱、小葱根、香菜根、洋葱、蒜，最后是小葱叶和香叶，全程小火，直到锅中的食材全部变为金黄色，香气从锅中溢出，葱油便炸好了。
1: 闻到味了吗？葱的香甜味和小葱的清香味。
0: 做葱烧海参技法上最难的点就是让海参烧入味儿。经过反复琢磨，孙华胜从卤味的制作当中获得了灵感，研发了一种低温葱烧浸味法，选用老鸡、猪皮、鸡爪、猪蹄儿熬煮8小时，制成高汤，
1: 非常浓，浓白的啊。
0: 放入蚝油、老抽、料酒等调制底味，加入熬好的高汤。最关键的一步是放入炸制葱油的废料，
1: 葱油的这个所有的料，看看这就用上了啊。
0: 之后放入处理好的海参，小火使汤的温度保持在65度上下，浸泡4个小时，海参不仅可以定型，还可以吸收一部分葱料的味道。
1: 那搁那个地方呀，咱们这个颜色都不一样了，葱味道都给它吃进去了。最后出锅再打点我们提炼好的这个葱油，它更亮。
0: 低温浸泡的关键步骤是烧制后的活海参很好的保留住了形态和弹韧的口感，高汤又使葱的香气沁入海参当中，同时又完美包裹在外，色香味形四美俱全。如今尊华胜依旧没有停下学习和前进的脚步，他又开了一家老北京涮肉馆，他想挑战一下这个全新的领域。他特意约了京味涮肉馆的名店大师请教经验。
1: 学习了，学习，学习了。
5: 二八酱，很多人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芝麻，用什么样的花生，好吧？所以你对食材一定要了解。我们的麻酱啊，芝麻大花生、小花生，而且我们不是二八酱，基本是3-7。
0: 这些经验给了孙华胜很大的信心。拍摄期间，为了寻找老照片，我们和孙华胜回了趟家，爱人陈海燕正在给孩子做晚饭。
1: 用不用我帮忙？
6: 我还是自己来吧。
1: 你别笑啊，别笑，其实我老婆做饭啊比我做饭都好吃。
4: 你听他说你是不是特高兴？
6: 就像第一次听他说，他就很少回家做饭，我们见面都少，他回来我们都睡觉了，走的时候我们还没起，经常都看不见人。
4: 你平时是不是很少回来？
2: 家里面全基本上都是全靠我媳妇她一个人，3个孩子，上学呀、接学呀、辅导作业呀、在家做饭呀，我确实的，我也没时间，店也多啊，有时候在外地啊也照顾不过来，挺心疼他的，对孩子也是愧疚，陪得少，陪得太少了。
0: 事业和家庭无法平衡，是很多餐饮人的无奈。从保安蜕变为掌门人，孙华胜明白，只有不断的学习和努力前行，才能实现梦想。他希望自己能成为孩子心中的榜样，他想用自己的故事让他们明白，心之所向，行之所往，终会有所收获。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庭院人家味道掌门孙华胜。
7: 掌门私房菜，百香果普罗旺斯西红柿。
1: 大家好，我是庭软人家味道掌门人孙华盛。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百香果普罗旺斯西红柿。这个是从市场上买过来的普罗旺斯西红柿，从外面就能看到里面的它那种翻砂感。这个呢就是百香果，这个是食用的薄荷叶，这个呢就是苦菊。首先呢，咱们把水烧热，西红柿呢稍微的给它烫一下，把皮呀烤扒掉，给它烫透，可以了。咱们给它放在冰水里面，冰镇一会儿呢，你看这个皮慢慢的它就掉了。

0: 咱们开始把百香果这个汁取出来。这时呢，我们把苦菊放在这个清水里面，稍微的提一点点盐，浸泡这个两三分钟，清水给它滗掉以后，稍微的提点盐，来点橄榄油，给它拌一下。西红柿咱们给它切开，放在手里面，四分之一处给它切下去，不要切到底，轻轻的掰一下。掰完以后呢，翻砂的这个层次感它就出来了，它吃的时候它口感它不一样。把这个薄荷叶的这个汁挤一下，把这个汁逐渐的浇在这个西红柿上面，百香果、普罗旺斯、西红柿就做好了。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咱们说的这道美食啊，得先从中国古代婚礼开始说起。这中国的古人结婚呢，分为六步。在春秋时期的仪礼当中记载啊，说这个结婚呢分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迎亲，这叫六礼。这第一礼呢，纳采就是啊，男方如果看中女方了，就得委托这个媒人到女方家提亲，并且送上礼物。这礼物当中呢，有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就是一对大雁。那为什么非得送大雁呢？因为啊，在东汉的《白虎通义》里边解释了，首先第一点，这大雁呢按照季节南来北往的飞，这叫有节。第二呢，大雁在飞的过程当中啊，咱上中学语文课学过吗？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这叫有序。第三一点呢，说这大雁呢是一夫一妻制的，这叫从一而终。那么后来呢，这大雁呢确实不好获得，在中国历史上呢也曾经用别的东西代替大雁，一直到唐朝之后呢，基本上就拿这个鹅来代替大雁了。所以您看，在北京首都博物馆这婚俗展厅里边啊，有一个展品是一对鹅龙。那为什么鹅龙跟结婚有关系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典故。这结婚送大鹅呢，基本上这鹅呢就两种结果，一个是呢养起来下鹅蛋，另外一个那就是吃了。咱下边呢说的这个餐厅啊，它的名字就带着大鹅，叫铁锅靠大鹅。而且他们家不光是大鹅做得好，这传统的东北老菜做得也相当地道。
3: 张门口，今天来挺早啊。
4: 那今天菜也挺多的。米面、
3: 白菜，
4: 白菜11斤，豆皮5斤。
3: 这个冻梨这地方吃不着，都是从老家过来的，这个到时候得冻3-4个月以上才能冻成这样。
5: 都有啊。
1: 这里是海淀区四季青镇一家东北菜馆。
5: 红烧干炸。
6: 来小碗米饭还是大碗米饭？
7: 这个是口条，
6: 猪心多少人才办吗？
7: 来个杀猪菜。
1: 掌门人是热情直率、能说会道的李佳，和他不善言谈、在后厨闷头炒菜的爱人李成。
7: 我是有话必须得说出来，他是有话闷的那种。
3: 我就比较内向，我能看出来。
7: 在五样
1: 李佳和李成都是黑龙江大庆人，相识于当地一家小饺子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俩人是小厨师和小服务员的爱情。
7: 那个时候吧，没干过服务员，从农村刚出来，还不太会干，收拾房间呐、收拾厕所都不太会。那时候厕所老堵，然后他就帮我冲厕所。
3: 戴上手套，戴上口罩，往逃。给他感动坏了。这厨师行啊，可以处。
1: 相识那会儿，李佳24岁，李成22岁，但已经是饺子馆后厨的顶梁柱了。传统东北老菜铁锅炖、杀猪菜、锅包肉、熏酱肉等等，那是样样精通。谈了3年恋爱，俩人结婚了，很快儿子出生了。为了能给孩子更好的生活，2005年，李佳和李成决定来北京寻求发展。
5: 这
8: 四环边上，然后那边是六郎庄公交站，那边就是中关村，那时候中关村正是发达时候，上下班的人基本上都住在这六郎村里。我们这店就在这个村口第一家东北加油站。
7: 最开始那店是一个30平米小店，
8: 他厨师我是服务员。这是最穷最穷的时候，我俩住的是14平米的房呗。这块现在能看到这桌子吧，这块就是个床，就这么大个屋。
3: 这是咱家每天必卖的大鹅，
9: 都是天早现杀的，现来的，
10: 精确到每一个地方都得烧一遍，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地方有毛，有毛的时候客人吃就该反感了。
1: 铁锅烤大鹅是李成的拿手菜，再加上他处处从客人角度考虑的细心劲儿，让小店很快就在六郎庄火了起来，更是吸引了不少东北老乡前来光顾。后来两口子就索性把店名改成了铁锅烤大鹅，这清楚又好记。如今店从六郎庄搬到了四季青，面积从30平变成了500平，但是店名没变，招牌菜没变，李成做菜的细心劲儿也没变。
3: 猪血找人新杀的猪搁屠宰场现接的，他们接完了给我送过来。
1: 杀猪菜也是店里的招牌，李成一直都是每天自己现做血肠。
3: 2斤猪血一个鸡蛋，
1: 第一是能确保猪血的新鲜，第二就是李成有自己调味的秘籍。
3: 这个是猪肉的汤啊，猪杀骨头了，五花肉了，猪心猪肝了，带的汤，盐，胡椒粉，孜然香，这个是小料，这里边是毛葱、姜、香菜，这是化好的猪油啊，汤里边必须得加猪油，不加猪油它吃着不香。猪血往里边加老汤的时候，不能一下把老汤都加里，必须慢慢往里边倒，边倒边搅，让它这个猪血受热均匀。要是倒得太快的话，它就凝固成块了，就是不能用了。看那个血挂盆的程度，差不多这样，让它滴的这就好了。
1: 在猪血中兑入调过味的老汤，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可以让做好的血肠口感更加的细嫩爽滑。而对汤的温度、对汤时候的手速，全靠李成多年的实战经验来把控。
3: 给我拿个牙签儿的那个，像这种的，往说冒浆这种的，这个就差欠点火没熟。那这嘎达这个炸完了没？不往这出的那个就是熟了。这个肉必须得用五花三层肉，这是瘦的肥的，瘦的肥的。护心肉必须用手撕，不能用刀切，撕完了它就有这个纹路，很容易进味。全北京最豪放的杀猪菜就在我们家，因为咱家这个料给的多呀，肉全是新烀的，酸菜自己腌的，血肠自己灌的，别人家没有这么多东西。这小龙虾都多少钱的了吧？
11: 小龙虾这个
1: 这几天铁锅炖和杀猪菜的销量有点下滑。
11: 这个大，
1: 今年李成想尝试推出小龙虾，虽然以前没做过，但是李成想自学一下。
3: 我现在正研究这个东西，我想来看看学学习学习。
11: 下一局，
3: 我要问你点事儿啊，这个蒸猪血，我这跟你这学完之后回来。我蒸出这效果是不太理想啊，都对完了，你看看，都跟你那教我的时候那个情况都一样了。我现在对了两盆。
1: 不光小龙虾，李成还和老家的师傅学了现如今在大庆那边新出的蒸血豆腐的做法。
3: 小点火，
1: 技巧掌握的还不熟练，但李成学得很认真。
3: 对了两边，你看
1: 他明白光吃老本肯定不行，人得不停地往前走，做厨行更是如此。
7: 老式锅包肉号称全北京最好吃的锅包肉，没有之一啊，这是网友给的评论。老铁们，
1: 李家也发挥自己能说会道的特长，学会了拍视频做直播，用当下流行的新方式给自家店做推广。
3: 有的客人来了吃这道菜，主要就是点名让我做。
1: 店里的老式锅包肉也是李成的拿手菜。据他自己说，当年能赢取李家的芳心，除了帮他多干活，自己做的这道锅包肉那更是功不可没。
3: 这个肉在切的时候必须得顶身切啊，顺着身切，到时候切完了做熟了也咬不动了。我刚开始学徒的时候，师傅把着我手，告诉我一片一片怎么往下下，这都有说法了。
10: 你看现在咱们这个油温就正好，肉下去，肉就飘起来了就可以了。下去别马上就动，让它炸一会儿，炸一会儿它定型了之后再动。
1: 锅包肉能做到外酥里嫩，关键就在于两次油炸，第一次是让肉片定型，第二次复炸是为了强化外壳的酥脆度，同时也让颜色变得更加诱人。
10: 炸第二遍变成纯金黄色就可以了。咱们接下来调糖醋汁，醋和糖充分给它熬开了，冒泡下肉。
1: 醋跟糖混合，在高温的作用下激发出浓烈的酸味，带着微微呛嗓子的刺激感，这是老式锅包肉的标志。和新派使用番茄酱的做法相比，这种老式酸味更加的凌厉清爽，也更开胃解腻。
8: 人家三八妇女都买礼物，他三八妇女买个这个，
7: 然后一直我就没敢让他脏过。对象的时候曾经买过一个，然后那个就不见了。那天他就逛街看着这个，完就给我买回来一个。
12: 您老说他嘴笨，我看这可行动可不笨。
3: 孩子今年23周了吧，没发生过大事。他要跟我俩生气，我就上外边待一会儿，我回来睡一觉就好了。
7: 你
3: 看。
7: 儿子一个多月没回去了。
1: 儿子在北理工读大三了，准备报考研究生。
13: 真是忙。
1: 李成和李佳觉得特别骄傲。
13: 一天，
7: 因为一直以来我俩的一个方向就是啥呢？当初进北京来的目的就是孩子培养出去，
3: 想让孩子受点好点的教育，别像我俩刚开始起步时候那么难。尝尝，都尝尝，
13: 又滑又嫩，是吧？跟鸡蛋糕似的。
3: 嗯。
1: 经过反复尝试，今天李成做的蒸血豆腐非常成功，他觉得可以上菜单了。
7: 这血豆腐，老铁们，这两天走飞了，你知道吗？
1: 李佳迫不及待地拍起了视频。
7: 这个血豆腐要求必须得新鲜的血，当天的猪血做成血豆腐才鲜嫩。
1: 一家三口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前行，心中始终装着对彼此的爱和支持。
3: 拜拜，明天见啊。
7: 也累着血样，
3: 这一天来血。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铁锅靠大鹅，味道掌门李成、李佳。
14: 掌门私房菜第三鲜。
3: 大家好，我是铁锅靠大鹅的味道掌门人李成，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第三鲜。先做准备工作，先把小料切了啊。这个葱就是顺肠一破四瓣，切成小块就可以，太碎，油温稍微高点了它就该糊了。蒜直接切片就可以。这个土豆要切成大约8毫米厚的菱形片，先把这土豆一开二，然后再斜刀来2刀，完顺着这个刀直接切就可以了，切成小菱形片。茄子咱们直接切成滚刀块就可以啊。咱们下一步开始切尖椒，这尖椒切成菱形块啊，先搁中间顺肠片开，顺肠搁中间再破一刀，完了切成菱形块。这个红尖椒也是这么切啊。咱们小料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主辅料也都已经切完了，现在咱们开始起锅烧油，先往锅里倒油，这个油温大约在70热左右。咱们先下土豆，勤着搅动一点，把这土豆炸到皮儿稍微有点硬了的时候，完了再往里下茄子，勤着搅动点，别让它底下粘锅。茄子也是刚开始也有点见这个金黄色，完了咱们就捞出来啊。现在看着这油温已经上来了，就可以再炸第二遍。好了，咱们捞出来再闯一下子，这个菜就熟了啊。看着油冒烟了就可以下了啊。这土豆和茄子都变成金黄色，就可以往出捞了啊。红尖椒配料也到里边稍微烫一下，咱们现在简单的兑个汁儿啊，少来点底油，把这个小料下里边。来点酱油，再 少来点水，咱这个味勺就放少半勺盐啊。这个水淀粉勾芡有一点点淀粉就行啊，因为这个地神仙这个菜做出来的成品是见油不见汤的啊，倒里头迅速翻勺，把这个汁儿裹匀了就可以了啊。好了，这个菜咱们出锅啊。这道菜主要就是以咸咸口为主，非常下饭。
7: 我们家在宗族

0: 线上的云南餐厅。我们家的菜品不多，品质上跟得上，保证这十多个菜一直都是新鲜的。北京人还是挺好相处的，没有人手的时候，隔壁邻居来出把手啊，家人感情了。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前不久啊，李先生是莫名收到了一条违章信息，但是呢，他越看越觉得纳闷儿啊，说最近这段时间他的红旗车明明是一直停在路边的车位上，也没动过啊，怎么会有违章呢？
1: 哎，那就赶紧奔这车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哎，这一看不得了啊，他的车竟然是没了踪影，被人给偷走了。
1: 我谁这么胆大包天呢？这李先生赶紧报了警啊！随着民警工作的深入，这事情很快水落石出了。咱们呀，接着往下看。
2: 这个车就是2008年李先生买的，差不多20年了。因为他的名下有很多车，他也是换着去开。这李先生车呢，放在我们辖区的一个路边，是正常的停车位。这个车就是他也很长时间没开了，大约有2个月。
3: 车主李先生向民警反映，自己的这辆车停在路边2个月没动过，但最近却莫名收到了一条车辆违章行驶的通知。
2: 他也在纳闷，他说那个我那个车辆一直没有开，为什么会收到一个违章信息。然后呢，当时他就去停车位那块去寻找他这辆车丢失了。
3: 李先生发现车不见后果断报了警，民警调查后发现车的确是被人给开走了，这个人就是朱某。那朱某和李先生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2: 李先生说他不认识这个开车的人，车辆呢也没有外借，也没有抵押，这个车辆确实被偷走了。
3: 而民警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件哭笑不得的事儿，嫌疑人朱某把车偷走的前几天也是因为这辆车向派出所报过警。
2: 当时偷车人朱某也特别喜欢这辆黑色小轿车，报警称要买这辆车，寻求民警帮助，跟车主李先生这边协调一下，看看能不能卖给他。李先生说确实前两天有人给他打过电话说要购买，因为呢也自己也比较喜欢，也不会说去买卖啊，直接就回绝对方了，这个车呢我自己留着。
3: 因为车主李先生拒绝卖车，所以朱某这才报警求助，想让民警从中协调。但让人没想到，朱某还偷偷配了把车钥匙，趁人没注意把车直接就开走了。民警表示，虽然已经确定朱某就是作案嫌疑人，但是找到他并不容易。
2: 在北京居无定所，电话呢也是虚拟号，我们通过工作呢发现呢，该男子呢在公园点过一次外卖，然后我们就驾车直接去了公园给寻找。
3: 果然民警在公园路旁找到了这辆被盗车辆，朱某当场被控制，人赃并获。
4: 朝阳分局的啊，别动啊！
5: 我知道，我知道，
4: 这车是你的吧？
5: 哎，不是我的，我的。
3: 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朱某也是供认不讳。可是，在朱某看来，自己没有任何过错，并且还埋怨起了车主人的不对。
6: 人家不卖你，你就把这车开了？
7: 这个车他要报废啊！报废了。
8: 那么好车，你说报废就报废啊？开着你20多年，你挺风光的，你到老了你就不要它了，不能报废。
7: 我就救这个车嘛，我舍不得报废，我把它偷来了。
8: 那我就想偷就把它偷来了嘛，偷了你就去抓我嘛，你来判几年判嘛。
3: 现场更让人捏一把汗的是，民警核查朱某相关证件，发现52岁的朱某，他竟然连机动车驾驶证都没有。
8: 哪有驾驶证？我从来都没驾驶证。我开车都不用驾驶。
2: 他自述呢，在老家开过拖拉机。嫌疑人朱某呢，因无证驾驶，原先也是被拘留过。
3: 此前朱某就因为无证驾驶被拘留过，可他非但没有悔改，反而变本加厉。而在民警真抓他的时候，他还真怕了，怕盗窃的事儿被老婆知道了。
8: 我还有个事儿讲，
4: 行，
8: 你别告诉我老婆，你先不要通知他了。
2: 因为呢，嫌疑人朱某呢，也是在家庭也是怕媳妇的人，还怕因为这件事呢，使得他们夫妻吵架啊，也怕他媳妇呢向他提出离婚。他的一些行为他会说自己去承担的。
3: 朱某因为盗窃已被朝阳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这里民警也想提示大家，
2: 路边停放的车辆啊，即使非常陈旧，也长时间没有开了，但它不代表是无主物，也不代表是报废车辆。仅凭自己的判断呢，把对方车辆开走，这属于盗窃行为，我们也会依法依规的这个追究其法律责任。
0: 哈喽，你发现没有，现在大街小巷啊，什么养生馆、理疗馆，真的是开的一个接一个啊，遍地开花的。像什么艾灸啊、推拿啊，有的店里项目啊，真的是多得让人眼花缭乱了。
1: 哎，可不是嘛，尤其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啊，图的一个舒坦热闹，没事呢爱进去坐坐去。可是啊，谁能想到有的门店呢，这门脸看起来不起眼，里边水却挺深的。今天说的这家呢，花样就不少啊。有位阿姨愣是往里头砸进了70多万，连自己压箱底的金属 手镯都摘下来卖了去充值。那到底是什么项目能让老人交这么多钱？这里头有没有什么猫腻呢？
5: 辖区啊，接到一起报警，说被骗了70万块钱。报警人啊，在那个就美容院做项目嘛，然后陆续了给转了70万。然后是那个后来啊，回去跟儿女一说，觉得被骗了，报了一个这警。
0: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的侦查员兵分多路，准备对一个30余人的诈骗团伙展开收网行动。这个诈骗团伙打着健康养生馆的幌子，针对老年人精准围猎。
5: 一拨人啊，就专门负责引流，引流就是上公园，上一些大街上，专门盯一些这种独自的岁数较大的人，然后以发传单的形式告诉他我们这个店做足疗38，给一些小礼品，让他们去这个店去光顾一下。做足疗的过程中啊，就跟一些被害人啊套近乎，也是看人下菜单。如果这个老头老太太说我现在跟我子女一块儿生活，他们就不会就是对这种下手。
0: 年近七旬的李大妈就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从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李大妈一步步陷入精心设计的陷阱。店员们不仅陪她唠家常，记住她的生日，还不断推荐生阳、肠清、淋巴排毒等高价项目。
9: 以这个老年人各种不舒服的幌子，会说您有什么样的疾病，然后我们这儿有针对性的治疗的措施。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0: 让李大妈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骗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来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不到一年时间，李大妈花光了70多万元养老钱，甚至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
5: 当时那报警人啊，卡里实在没钱，公司的一个员工就直接跟他说，您手上戴一个金镯子，不行咱把金镯子给当了，拿这个钱您交这个费用。
9: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都是挣了一辈子辛苦钱。你像有的受害人可能一次就在他这充值200多万。
5: 我们觉得这个太可靠了。
0: 在接到李大妈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了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伙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各养生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截至2026年1月，受害老年人达10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余元。
9: 他那个资金流水14000多条，当时是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金额也是相当的大。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
0: 专案组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是江某，下设财务、总监、股东等30余人，分别管理多家健康养生馆。
5: 经过咱们前期的那个工作，发现了有人力财务，有总监，有股东。咱们争取在同一时间行动，同一时间把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
0: 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了收网行动。
10: 咱们这儿啊，一层拐弯这儿，咱别上。
5: 对对对，要不就藏你门两侧。
11: 找什么？
5: 小吴吧，小张，叫什么名？
12: 小吴。
5: 啊，这是你的床名。啊，你现在第一时间找他。您现在负责什么呀？你负责什么？
12: 负责店面管理。
5: 店面管理，那个店有问题，知道吗？这是老年人。
12: 老年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上班。
5: 你就上个班，但是里边的事儿你肯定清楚。
0: 目前，犯罪嫌疑人江某等31人因涉嫌诈骗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1: 您瞧瞧，打着养生的旗号干的却是掏空老人养老钱的勾当，这坑挖的真是够深的。
0: 没错，这帮骗子啊，就是摸准了老年人怕生病图关怀的心理。什么生阳啊、长青，这名字起的真的是挺唬人的，实际上呢全都是糊弄人的把戏啊。
1: 咱要说呢，这次警方出击啊真是大快人心，咱也奉劝那些动歪心思的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咱大伙儿都知道啊，这商家呢通常都会使出浑身解数来吸引消费者，但是最近呢，浙江杭州有一条街道却被一些商家啊给刻意拉黑了。也就是说啊，住在这条街道里面的消费者想要网购这些商家经营的商品，压根儿啊就下不了单。其实要说这种情况真的是闻所未闻啊，让人瞠目结舌。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事儿呢得从5月6号说起。一位网友在网上发帖说呢，自己在电商平台看中了一款商品，这页面呢却显示啊他的地址无法收货，他赶紧呢去咨询客服，对方直言说这条街道不发达，因为呢白嫖的比较多。
0: 嗯，也就是说啊，店铺是直接把他所在的街道给拉黑了。网友所在街道呢是位于杭州萧山区，这位网友感叹到说啊，自己呢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儿，也没想到所在街道的口碑居然这么差。还有网友留言说啊，我也住在这儿，怪不得冬天的外套啊都不卖给我。
1: 哎，更让人吃惊的是啊，一位疑似服装商家的留言，对方说呢，发到这个街道的122个包裹里边，有94个被申请了仅退款，其中呢57件衣服啊竟然被穿了3年。也就是说呢，有人呢网购衣服穿了3年还申请退款，对此商家是苦不堪言的。
0: 哎，而且这还不算完啊，某奢侈品店的商家就吐槽说了，涉事街道所在的消费者呢，近3个月内在其店铺下单是超过100万元，但是呢退货率超过了90%，仅物流啊打包质检这些隐形的损耗，商家就要付出20000多元啊。
1: 哎，话说到这儿呢，咱不妨先了解一下被商家另眼相看的这条街道。涉事的街道呢是杭州萧山区的迎风街道，面积是23.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是将近24万，其中呢青年人呢占到了70%左右。这里啊聚集了大量的文化传媒公司和直播电商机构，是杭州直播经济的重要聚集地之一。
0: 哎，其中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被称为杭漂第一楼的丽晶国际中心了。那栋大楼啊高峰时是住了20000人，很多主播网红呢都扎堆在那儿工作呢。
1: 这事情啊在网上发酵之后呢，红星新闻的记者探访了丽晶国际，询问了多名年轻住户。一名男子说呀，最近才开始出现这种情况的，前几天呢他在网上买了一双拖鞋，的确发现呢自己没法下单，这商品页面提示啊这个地址不发货，但后来呢这个商品呢又恢复下单了。
0: 丽晶国际的物业说啊，这是市场行为，他们不好评价。不过呢他们也提到啊，这2年大楼经过群租房的整治，住的人呢已经是从20000降到了8000以下了。以前人多的时候呢也没出过这种事儿啊，现在人少了反而被拉黑了，他们也觉得有些诧异啊。萧山区迎风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同样表示，这是市场行为，不予评判。
1: 咱看一下呢澎湃新闻记者发来的报道，他说呢，涉事街道的多位消费者发现自己在某些奢侈品的网店下单呢，只要收货地址锁定是这个迎风街道，那系统呢就直接给你拒单。记者进行了测试啊，把收货地址设置为迎风街道范围内的20个不同地点，在圣罗兰淘宝官方旗舰店下单，结果呢全被拒了。
0: 这条街道一家快递驿站的负责人段先生也证实说啊，今年五一假期前呢就有3家鞋包品牌商暂停了对迎风街道的发货，他们往年呢就被薅过羊毛，有些人啊是买了好看的衣服包包，这假期出游穿几天啊回来就退货了。商家今年呢是提前采取了对策，是在防这一手呢。另一位快递员小张说啊，之前呢也有个比较贵的品牌被附近的住户呢是买来做了高仿版，最后呢导致整条街道所有的商户都被拉黑了，不管是谁啊都买不了了。
1: 那么当地住户自己怎么看呢？丽晶国际住户李女士啊曾经从事带货主播和这抖音的运营，她觉得这次事件呢应该只是圣罗兰等个别品牌的行为，影响并不大。她说呢，整个丽晶国际近10000人会去买圣罗兰这种奢侈品的只是一小部分，这网络呢容易把这个案给夸大。
0: 不过啊她也承认了，这女装退货率啊偏高确实是普遍现象，她平时买衣服啊留下穿的只占30%，这70%啊都会退， 但是李女士强调啊，自己并非恶意薅羊毛，而是因为很多衣服啊是货不对版，这照片修得也太狠了，收到的实物呢这落差太大，只能退货了。
1: 哎，那么拉黑这条街道的商家又是怎么说的呢？一位做女装电商的小王是大倒苦水啊，他告诉记者呢，这条街道的客户啊退货率的确很高，而且退回来的衣服呢基本都是穿过的，有香水味、粉底液和这个眼睫毛，个别的衣服甚至还带着血迹。有一次呢，小王啊刷到有人穿着在他们家网店买的衣服做直播，对方呢回头却说啊这衣服显腿短，拿这当理由申请退款。对此啊，小王表示啊自己是既愤怒啊又无奈。
0: 哎，这不就等于是让商家免费提供直播服装吗？更让小王郁闷的是啊，就算小王上传了拆包视频、质检报告这些证据，平台呢还是倾向于消费者，支持消费者退货的申请。小王呢向平台申诉了好几次啊，都被驳回了。
1: 商家看来的确是有些憋屈啊。一位卖日用品的商家小吴表示啊，现在很多平台都是急速退款，买家点一下申请，这钱就直接退回去了，连证据都不用提供。商家啊申诉特别的难。他还说呢，拉黑个人没有用，人家换个号呢就能直接的还接着在你这下单买东西。而在网购平台的后台啊，街道是商家能够设置的最小拉黑范围，所以呢有商家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啊拉黑恶意退货现象频发的整条街道。
0: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商家拉黑整条街道会殃及其中守规矩的消费者啊，这些消费者是无辜的呀。有网友就说了，这拉黑也不能搞连坐呀。
1: 对此呢有律师指出呢，这买家滥用退货权，商家有权拒绝，但是商家呢搞这一刀切，把整个街道拉黑，把所有消费者拒之门外，那么这种操作呢其实涉嫌侵犯了无辜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换句话说呀，商家的拉黑拒售呢是在平台规则失灵、维权成本过高的情况下一种自救的行为。虽然呢有这个现实的合理性啊，但是还得在法律框架里边去操作，以免呢触碰到歧视性拒售的法律红线。
0: 好在啊，随着舆论的持续发酵，商家呢也在反思自己的拉黑行为。5月11号，迎丰街道所属消费者在圣罗兰等品牌网店呢已经可以正常下单了。
1: 这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啊，这种事儿看起来荒唐，实际上呢是暴露了电商平台规则失灵的深层问题。我要说的是呢，维护公平交易是电商平台的首要责任，向消费者示好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和商家有了纠纷，这平台不能拉偏价。咱打一个比方来说吧，如果永远这平台是厚此薄彼，老是拉着一个打一个，那么这种如果把它形容为裁判的话，那到哪个赛场都会形容为它是一个黑哨啊。
0: 下面咱们来说一起匪夷所思的盗窃案。前不久，上海闵行警方呢是接到一处工地报警，说呢是有11台空调外机被盗了。民警查看了工地周边路段的所

0: 太原遭了贼手了。被盗的物品当中啊，生态园老板最心疼的是四盆盆栽，光是这四盆盆栽啊，就价值两三万呢。更让人恼火的是呢，几天之后又有七盆盆栽被盗了。
1: 近日，闵行公安分局杜航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工地宿舍的保安称11台空调外机被偷了。当时工人们都放假回去了，整个生活区四周有2米高的围墙，而且只有一扇大门。保安老刘还养了7条狗帮他看门。
2: 就是门口呀，唯一一个可以开车的门口，就这一个口。你11台机器，你怎么可能用人力在搬来搬去？应该有比较大的车的。
1: 警方判断窃贼并不是从门口进入的，果然生活区东侧的围墙上有攀爬的痕迹。当民警寻找破案线索时，与工地隔了2条马路的一家生态园也报案说东西被偷了，除了3台空调、旧电瓶和旧手机，让老板最心疼的还有名贵的盆栽，总共11盆被偷，总价值超过6万元。警方发现花园旁边的铁丝网栅栏有被人为剪断的痕迹，两起案件发案时间十分相近，各条马路的监控也都没有拍到踪迹，民警立即并案调查。在多次查看两个案发地周边环境后，警方发现两个园区旁边有一条连通的小河。
3: 现勘发现其实那边有一个口子是在河边的，然后跟前面的案子就是也是在河边，就是有一条河道是通的。
1: 果然，在距离生态园1公里外的一条河道的公共视频中，发现了可疑船影来往的踪迹。
3: 最终在2-3公里外的地方看到了这个跟嫌疑船非常非常相似的一艘船，停靠在一户人家的后院。
1: 民警通过外围走访了解到，水边停靠的小木船是一家棋牌室老板钱某的。在钱某棋牌室的院子里，民警真的发现了生态园丢失的盆栽。后来警方也追踪到了另一名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他是棋牌室的常客。经审讯，53岁的钱某说，两人第一次动手是到生态园偷了几件旧物，过了2天他们再次划船到了一个工地，耗费3个多小时拆下外墙上挂着的11台空调外机，之后两人便将空调当废品卖掉了。
4: 卖了7000多块钱，反正我是混了3000块钱吧，那个样子。
1: 据钱某说，卖空调的这点蝇头小利他根本不在乎，反而是第一次顺手牵羊偷来的盆栽更合心意。于是第3次深夜，钱某独自一人划船来到生态园，又偷走了7盆盆栽。目前盆栽已经悉数还给了生态园。犯罪嫌疑人钱某、王某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0: 对盆栽情有独钟啊，看来这个小偷也是一个爱美之人，但是呢用偷来的东西装点自己的生活，这盆栽再美也掩盖不了您这丑陋的内心呢。
5: 前些天在浙江宁波，有市民发现一辆车啊是歪歪斜斜的停在路边，这车里的司机呢是昏睡不醒，担心司机有生命危险啊，市民是立即就报了警。
0: 民警呢立刻赶到现场，打算破窗救人。好在这个时候司机终于醒了，不过呢司机这个表现啊让人是瞠目结舌，他不光是胡言乱语、不知所云，时不时的呢还会傻笑，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6: 近日，宁波奉化岳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发现一辆私家车歪斜地停在车位上，一名男子在车内疑似昏迷。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7: 打开车门后，我们发现当事人瘫坐在驾驶位上，整个人昏昏沉沉的，症状有点像那种低血糖，然后在救助过程当中他又表现出语言混乱，还是不是出现傻笑，这时候我们当时就怀疑他会不会是吸食了笑气。
6: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男子瞬间回过神儿，当场承认吸食了笑气。随后民警对车辆细致检查，当场查获21箱礼品盒样式的笑气及若干气球等吸食工具。
7: 经过调查后，我们发现这个于某从外地购入了大量笑气，并将笑气精心包装成潮玩后运回我们奉化，在抵达目的地之后他也松了一口气，就在车上吸食起来了，症状发现后才被热心群众误以为身体不适才报警。
6: 目前违法行为人于某因运输吸食笑气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5: 最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协办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短视频友谊赛启动仪式在京举

0: 饭。今天啊，我也要将这美好的一面记录下来了。现在我们也是来到了美好生活随手拍的启动仪式现场了。这里啊真的是太热闹了，能够看到不仅是有各式各样的表演，关键是还有很多这样的摄影爱好者也是参与进来了。
1: 非常兴奋，我挺开心的啊，很愿意参加北京电视台的活动。以前拍的好的是在群里看到，今天都见到本人了，觉得非常开心。
0: 本次活动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协办，在现场更是有行业专家分享创作技巧，号召大家积极报名参赛。随着启动键按下，赛事作品征集全面开启，
2: 拿起手机就拍美好的事物、美好的人、美好的生活，记录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这是最美好的。
0: 打算拍一些什么？我们来参赛。
3: 比如说，拍家人的老人呐、拍孩子呀，包括北京的生活的发展的变化呀，拿最好的精神面貌，把北京最美的景儿来投稿吧。
0: 那么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进行参赛呢？参赛需要什么资格呢？等我看到这边是有一个二维码，您扫码进去，然后里面就有相关报名的一个流程了。需要注意的是，本活动面向的是50岁及以上的摄影及短视频爱好者。那么活动时间是2026年的5月15日至8月15日，所以说在这个活动期间，您都可以进行这个参赛报名的。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报名的奖项还是比较丰富的，您看一等奖是10名，二等奖是20名，三等奖30名，优秀奖是有40名，同时啊入围奖是有600名，所以说啊您只要是报名参加进来，就有很大的几率能够获奖，所以说啊大家也都要拿出自己的优秀作品来参与其中。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各位参赛人员都能够获得一个好的名次。
4: 今天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震撼启幕了，那么都有哪些精彩看点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中的几件重点文物。
5: 这个雕像呢叫做卓豹纹的人，百兽之王美洲豹是坚强、勇敢和高尚的象征。这件陶人像呢穿着美洲豹纹服饰啊，代表着这位战士将获得美洲豹一般的力量和技巧，战无不胜。而这个奥尔维克豹人面具呢，是古代中美地区啊最早体现人类和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这件精美的面具表现了厚重而且向下弯曲的嘴唇，使人联想到呢美洲豹的面部特征。大家不妨走进展厅，一起探寻中美地区先民如何与动物精灵对话、与自然共生的浪漫精神世界。
4: 下面来说一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了。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5: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呢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5: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多个景点，专列当月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

0: 夕阳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牧，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您要是路过北京胸科医院的门口呢，肯定能看到这样的一幕：八条车道川流不息，可是有不少的行人是不管不顾，瞅见空子呢就往对面跑。其中啊，还有不少是来看病的老人。而与此同时啊，这医院大门旁边50米就有过街天桥。前阵子观众李先生啊打来电话向我们反映这个事儿，他觉得呀这样挺危险的啊，对从那儿过的司机来说呢也挺困扰的。我们的记者呢也来到了现场。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北京胸科医院位于通燕高速北侧的临街，在我身后的这条马路就是鲸鱼旧线。虽然北京胸科医院门口50米就是过街天桥，但是很多前来就医的老人不惜冒着危险也要横穿马路去就诊，也不愿意走天桥过街。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家属也要横穿马路到对面来买生活物资跟生活用品，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2: 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下午1点钟48分，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找出来10分钟左右的时间做一个小观察，咱们来看一看，在这1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会有多少的市民朋友选择不走过街天桥，直接横穿这条马路。这会儿在马路对面走来的这两位，其中一位拄着拐杖，而且还在打着电话，应该是刚刚从医院里边看完病，应该是刚刚从医院里往出走的这么一个状态。你可以看出来啊，确实是这位女士的腿脚不是很方便。这位先生更是，你看刚刚跟这个公交车可以说是擦肩而过，其实给车的反应时间是很少的，就很容易造成一系列不必要的危险。说着，对面就又来了，三位先生选择在路中间，我先稍稍的站定一下，给您看，是为了避让这三位先生，所以车呢都选择了放缓车速。然后现在从马路对面又走来了一位先生跟一位女士，也是快马加鞭的。这会儿正是马路上车还算比较多的时候，但这会儿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是真的挺不少的。在我们刚刚进行统计的这大概是10分钟多一点的这个时间里边啊，记者用手中的计数器掐了一下刚刚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直接横穿马路而不走过街天桥的人数，您可以看到是有33人。那么在刚刚的这个统计的过程当中嘛，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选择直接横穿马路的都是去医院里面看病，或者是刚看完病出来的，就是我在行走上会有一些不便的。你像刚刚咱们看到还有拄着拐杖的。
3: 同时记者也统计了在相同时间段选择从天桥上过马路的人数为25个人，甚至比选择横穿马路的人数还少了8人。医院门前的这段马路限速为50公里每小时，且车流量不小。那么行人不惜冒着危险也要横穿马路，是因为两种过路方式在用时上存在差异吗？我们也在现场进行了测量。
2: 在这里我们来掐个点啊，我们从上天

0: 天桥到夏天桥一共需要多长的时间？从我第一步踏上台阶到我正式的走完最后一集，我们站到了马路的对面，一共花费的时间呢是1分钟031秒。
1: 而根据记者的计算，之前拄着拐杖选择横穿车道的女士用时在50秒钟左右。可以看出来，两种方式在时间上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那么行人在过路时为什么会有这样选择上的差异呢？
0: 叔叔您好，您在刚刚过马路的时候，其实我看到您没有选择走天桥，哎，为什么？
2: 我有病，爬这个电梯啊
0: 费劲是吧？
2: 走路费劲。
0: 今天是来看病的是不是，叔叔？
2: 对，不能看，走路费劲，快走点都不行，多走也不行。
0: 哦，那像爬这个梯子对您来讲肯定是有困难，是吧？还是跟您提个醒，叔叔，车多咱注意点，小心，尽可能小心，好吧？
2: 对，
0: 尽可能小心。
1: 在我们观察的这一段时间里，不少行人选择了直接横穿车道，但有一位先生选择绕行到了更远处的人行横道来过马路。
3: 您快点，我正好回医院，有个亲戚来看病人了，快，这给我妈看。
0: 您从哪头过来？从路那边过来的，是不是？
3: 我从那边有个小区，好像不太远
0: 哦。
3: 我从那边骑过来。
0: 我猜您在这儿应该是待了有2天了吧？
3: 这正好俩。
0: 过这条路吗？
3: 过。
0: 那如果您过这条马路的话，您会怎么选择？
3: 我那会儿还想，我准备要对面吃饭的话，我就要从那块从人行道那过去，
0: 从人行道
3: 点，对，是吧？跨马路肯定危险。
0: 您刚讲您是陪阿姨来看病的
3: 啊？对对对，是。
0: 阿姨如果要走的话，走这个天桥
3: 那肯定不行，她老人了，70多岁。如果是身体好情况下走这个没问题。身体不好的话，他肯定有点不方便。
0: 明白，明白。那您俩阿姨是咱们走个天桥，还是说就直接图个方便，咱们从这穿过去？
3: 走人行道是吧？一个是自身安全吧，第二个就是你给车辆造成那个，这怎么说呢？这就不方便吧，人行道。
1: 这位先生和我们坦言，如果和自己的母亲一起过马路，走有起伏的天桥也确实不方便，他们会选择绕行到远处的人行横道通过。但是仍有不少行人会选择直接横穿，这种方式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0: 在这儿工作了得有多久了？
4: 我在这儿当厨师待了2年了。
0: 2年了。
4: 对，那行人老是穿马路，我家生意就好了。这不穿马路了，在医院吃饭呢，就。
0: 那如果说大伙儿从天桥上下来，这头他应该也能到您店里吧？
4: 能到是能到，但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就嫌远，完了，你这穿马路不是快吗？他现在不是穿吗？
0: 就是的。
4: 就中午吃饭人可多了，穿马路。
0: 您在门口这儿看没看见过？
4: 见过。我自己感觉来说，我都看见好几起了，明显的我们家门口出车祸的几率大。
1: 餐馆老板说，在这个位置经常容易发生事故，不无道理。行人大量横穿的这个位置，正是主路和辅路的交汇口，交通情况较为复杂。同时，在交汇处还有高架桥的桥墩，极易遮挡驾驶员的视线。
0: 这块路您经常来吗？
5: 有时来，有时不来。
0: 这儿说着过去一个，这种横穿马路的这种的多吗？
5: 有的人是不守规则，还是挺多的哈。
0: 您作为驾驶者的角度来讲，如果说这儿突然间窜出来一个人，难避不难避？
5: 对，难，有点难呀。那儿也没有斑马线的是吧？这桥墩那儿下出来的人。根本有时候视线是吧，你肯定是直行，肯定是没法避的，那特别危险，非常危险。
6: 看完记者的现场观察之后啊，我们真是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还是提醒大家，横穿马路不可取啊，不光违法还太危险，咱们宁绕十步远，不抢一步险呐。话说回来啊，在医院附近这个相对特殊的场景，如何安全过马路，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啊，在解题的时候可能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过街天桥台阶多，对于很多身体不好的患者来说呀，确实困难。反过来说呢，越是身体不好的人，就越需要更安全的过街方式。针对这个问题啊，现在或许咱们可以有一种新的解题思路，那就是啊，给医院周边的过街天桥增设电梯。在2025年，已经有3家医院周边的过街天桥呢，做了这样的改造。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就是其中之一。那这个效果怎么样呢？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了现场走访。
0: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肿瘤医院的西门附近，您可以看到啊，同样是位于医院旁边，在我身后的这座天桥就已经加装了电梯。我们了解到，这座天桥属于是北京市2025年民生实事项目之一。记者抵达这里的这个时间段，在乘坐电梯上下通行的这个行人的数量还真的不少。您住这附近是吗，爷？您觉得这电梯跟这个坡道平时上下，您觉得区别在哪？您觉着这个

0: 电梯跟您平时如果要是走这坡道上下，它区别在哪儿？
1: 安全。
0: 您出行会选择走这儿还是走这儿？
1: 基本上坐电梯比较多。
0: 咱们因为在医院附近嘛，有没有看见过就是咱病人朋友们坐这电梯的？
2: 得有啊。坐轮椅。
3: 看来有了电梯之后，大家的反响确实不错。市交通委之前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透露信息介绍，本市呢将逐年分批推进医院周边过街天桥增设电梯工作。而就我们这次走访观察的胸科医院门口的天桥是否有加装电梯的计划，记者呢也向交通委进行了咨询。对方表示呢，这个路段呢未来会面临一个综合改造，其中一个方案呢是拆除过街天桥，路面增设信号灯，施化斑马线，但是呢还没有最终的敲定。对于这件事儿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前不久啊，观众孟女士向我们反映，自己花了2000多元网购了一个净水器，这宣传挺好的，一开始用着也不错，可是啊没过几个月就频繁的出现故障，这让他们一家人呢都很烦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2000多块网购名牌净水器，没多久就出了问题。
5: 我们家孩子说了：“妈妈，怎么回事啊？没法接了，没法喝了。”
4: 号称滤芯5年免更换，现实却是寿命大打折扣。
5: 不到1年你就让我换，这不对呀、啊！这个时间年限差太远了。
4: 想要维权却遇难题，
5: 那商家已经找不着了。
6: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前不久呢，这孟女士在家里呢买了一台净水器，本来想着呢这一家老小啊喝着这个水，水质会发生一些新的改变，可没想到买了这净水器之后啊，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5: 我们就是去年装修嘛，然后那个在网上买了一个那个就是飞利浦的那个净水器。
6: 孟女士说自己一开始是希望这个净水器可以对自来水进行过滤，实现一家老小日常直接饮用水，
5: 就是过滤直接饮用，也能加热啊，直接那个就是你根据你的温度、你的那个就是需求嘛，啊是90度、95度、45度、平常饮用这种方便嘛。
6: 对于净水器的选择上，孟女士也是经过了一系列筛选的。
5: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一下，对它就是因为飞利浦它主打的嘛，就是说一个是过滤那个微塑料，还有致癌物这种啊，也是大牌子，对吧？也是名牌产品了。我说这个有老人家里有老人孩子也是需要这个、这个就是好一点的净水器、但是它是主打的一个就是说第一没有存水、就是说它不是说烧开了在那儿存着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取、第二个它就是说它那个就是这个过滤的这个物质啊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说它不是说纯净水、它还是矿物质水、所以我就觉得还比较全面。
6: 于是孟女士就在网上选购了一台飞利浦净水器。
5: 我是2025年到5月份就10几号，
6: 是机器带滤芯一共是一体的买
5: 的，是都带。
6: 那是多少钱？你买完
5: 2645，他到家是2025年20号。我问商家，我说这个怎么安装？他说你直接给飞利浦客服打电话，他们人员来安装就可以了。我就是给飞利浦客服的那个打电话，然后我说我买了一个飞利浦的这个净水器，那个需要安装，人家就来安装了。然后当时使用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问题。
6: 孟女士告诉我们，就在他们一家正常使用了几个月后，净水器突然出现了问题。
5: 结果在春节的时候，就是2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它那个水质的红灯啊，亮，老亮。我们家孩子说呢：“妈妈，怎么回事啊？没法接了，没法喝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我们从来没买过这种净水器，原来我们家净水器不是这样子的。后来呢，我说就给官方客服不就打电话了吗？他就说你说你这个使用的时间挺短的，让我们多冲一下水。
6: 怎么多冲呢？就是放水，
5: 对，冲一下。然后呢，我也是按照他那个操作了一下。但是呢，就是说它没有那么就是老闪了。
6: 本以为净水器出现异常的问题可以就此解决，可没成想这种好转并没坚持多久就又出现了问题。
5: 但是到3月份就不行了，过了春节以后嘛，然后3月份就一直在亮，这个水质的那个红灯一直在亮，机器在不停的响。
6: 孟女士纳闷极了，想起当初自己买这个净水器是为了一家人更便利的饮用水，而如今水质异常的红灯一直亮起，孟女士认为此时的水质是没办法直接饮用的。无奈下，孟女士又联系了飞利浦客服。
5: 后来我又打电话致电那个飞利浦的客服，然后他就安排那个咱们的那个检查人员过来，来进行那个就是看一下维修，看是不是有问题，是哪儿的问题，排除一下。检

0: 工人员不过来了嘛，说因为您这个水质不达标，他就会老在冲刷这个滤芯儿。他有一个笔，已经也检测了，就告诉我现在的水不适于直接饮用。
1: 他是拿了一个水质笔去测这个过滤完的水的水质，
0: 对，
1: 就发现过滤完水质确实质量不达标，
0: 对，
1: 没办法，就是说出水即饮用的这个效果，
0: 对，直接饮用要做开了，就跟本自来水一样了。
2: 维修人员告诉孟女士，此时的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已经不能实现直接饮用，这让孟女士感到十分奇怪。明明自己才买了几个月，那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0: 就发现呢，就这个 AQP 的这个滤芯有问题，就是滤芯儿已经到使用
1: 寿命了，
0: 对，它就是说已经就是通过这滤芯落滤出来的这个水已经不达标了，所以它这个滤芯儿已经不能再使用了，就必须得换新滤芯儿。
2: 孟女士所说的这个 AQP 滤芯儿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净水器安装的，当时有两个滤芯儿，看到这个是 AQP 第一个滤芯儿，这个是它那个五合一的。
1: 这 AQP 是型号吗？
0: 不是，看它那广告说的是主要是过滤那个什么重金属啊、细菌呀、啊、什么微塑料啊等等的。这个芯儿是主要起至就是那个水质。这个作用
1: 哦，这叫飞利浦反渗透膜滤芯儿，
0: 现在就是它出现问题了。
2: 然而孟女士表示，如果是这个 AQP 滤芯儿出现了问题，那就更不对了。
0: 我当然不能认可了，我觉得这个滤芯儿就是宣传上的应该是那个五年嘛左右换，这个是需要一年换，这个是承诺说是五年，就是六十个月左右，去换的。这是现在问题是您这个不到一年你就让我换，这不对呀，这个时间年限差太远了。我说这个，因为当时安装的时候也是请的是不是咱们飞利浦的人员安装的，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人安装的。然后呢，买的时候呢也是正品，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就用八个月、九个月就不能用了。不知道为什么。
2: 在孟女士当时购买净水器时的商品介绍页面上，我们看到确实写着 AQP 滤芯五年免换，那这用了不到一年怎么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呢？对此我们也联系了当时来到孟女士家检测的品牌方服务站点，
1: 跟您核实一下，就是孟女士她家的这个净水器出现了哪些问题？
3: 这个客户他机器那个数值高。
1: 机器数值高是什么意思呀？
3: 净水器数值高，滤芯的问题 ，AQP 滤芯。
1: 机器滤芯啊，用了不到一年就坏了，那它这是什么问题呢？
3: 对，它就是滤芯的问题。
1: 就是滤芯质量产生问题了，对吧？
3: 对，是。
2: 不仅如此，飞利浦品牌客服人员也表示，
4: 正常 AQP 的话是4到5年左右，但是如果是水质较差或者是使用过多，可能有所缩减，但是不会缩得这么短，可能是滤芯问题。
1: 那孟女士买的这个净水器是正品设备吗？
4: 机器是正品。
2: 既然滤芯出现了问题，孟女士就联系飞利浦官方客服，想免费更换一个新的滤芯，但对方表示，
4: 这个的话联系当时购买那个机器的店铺。
5: 咱们再捋一下这个事儿啊。首先，孟女士买的的确是正品，我们呢也上网查了，孟女士购买的价格呀，跟其他平台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差不多。没成想呢，正品机器啊，竟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品牌方呢建议孟女士啊，找当时销售的店铺来解决问题。没想到这一找啊，找出新麻烦了。
2: 于是孟女士打开当时购买的电商平台，准备联系当时购买的商家，却发现
0: 商家已经找不着了，已经没有回复了，后来就等于退店了。
1: 这个店铺现在已经打开之后什么商品都没有了。咱们看看这商户还有没有有没有他这个营业执照之类的，点不开了也
0: 点不开。
2: 无奈下，孟女士又联系了当初购买商品的平台，
0: 我说我要求这个店家的这个具体信息，他们也到现在没给提供。然后我就跟平台呢去交涉这个问题，我说因为我在这买的还不到一年呢，这个出现这个问题，说那我您把这些就是证据啊，什么订单呀、啊，然后那个你购买的这个就是维修的这个问题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都上传了，然后呢一直跟他沟通，一直到4月份，然后沟通，他们说，说那个因为他退店了，然后那个我说那你们应该是不是应该有这种就是保证金啊？因为他毕竟卖的是电器嘛，我说这不是一般的小商品，然后他说这个。保证金也给人家退回去了。
2: 眼看沟通无果，家里还是需要维持一家老小的正常饮用水，于是孟女士就先自行购买了一个新的滤芯替换上。
0: 这是我新买的，已经换上了，我就想把这个那个换的那个新滤芯的那个这个赔偿那个费用赔偿给我。

0: 你买这个新滤芯是花了多少钱？
1: 879。
2: 那么孟女士的诉求是否合理呢？对此，我们也咨询了律师。
3: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所以，当商家宣传的使用期限和实际不符时，根据消法第24条的规定，消费者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但如果商家不更换、不修理，消费者自费更换的，就可以向商家主张报销费用。如果商家已经退店，消费者也可以基于品牌方对产品售后的承诺，要求品牌方退换或者退费。如果品牌方生产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依然要对消费者的权益负责。当然，消费者也可以向网购平台申请维权。网购平台在其中也具有协助消费者维权的法定义务。
2: 由于孟女士当时购买的店铺已经关门，于是我们联系了平台客服。
4: 我这边的话也有联系这个商家，商家这边虽然他店铺不做了，但是他也能联系得到。然后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您购买的这个款式的话，它是就是如果说使用到一年的话，确实是需要进行更换滤芯的。
1: 它有两个滤芯儿，它有一个五合一，还有一个叫 AQP。五合一的那个滤芯儿，他说是一年更换一次，但是 AQP 它是5年左右更换一次。我现在是 AQP 出现问题，对，它不是那五合一出现问题。
4: 好的好的，您现在的诉求是说要求把那个咱们换滤芯儿那个钱给您退回去是吗？
1: 对。
4: 您怀疑他的进货资质的问题，那平台这边在他最开始入驻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相关部门这边进行一个他对他的资料进行一个审核和把关的。对，所以您这样吧，您这个情况我大概了解了，我这边联系一下商家以及核实一下您反馈这个问题点，然后后续的话有进展我这边给您回电话。
2: 那么孟女士购买的这家店铺到底是不是飞利浦官方授权店铺呢？对此我们也咨询了飞利浦官方客服。
5: 店铺名字是哪一个？
0: 专注净水健康下划线955248。
5: 这边帮您核实，店铺的话是非授权店铺。
0: 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会有这种您没有授权过的店铺，但是能卖您的正品机器吗？那他卖的这个销售的权利是谁给他的？
5: 有一些客户他自己买机器来，他也可以自己上架的，这些的话我们这边管不了的，这些的话就只能投诉一家那个平台。
2: 对于这种情况，律师表示，
3: 在其网店销售商品的过程中，在商品链接标题描述中突出使用了品牌方的注册商标的行为，已经构成对品牌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权，即使商家所售产品是正品，也构成了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事主可以向平台反馈这一问题，平台对此也有下架整改的义务。
2: 随后我们也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平台客服，我们也跟品牌方沟通了，就是他当时购买的这个商家，就这个专注净水健康这个商铺不是飞利浦的官方授权商铺，我们跟飞利浦官方去核实过这个问题，然后想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您。
6: 行，明白女士。
0: 因为他卖的是飞利浦的品牌电器，然后如果他没有授权就进行售卖的话，我们也咨询过律师，是违反了相应的规定的。然后所以想针对这个所以想针对这个事情跟您这边去沟通一下，因为它属于这个侵权嘛，然后希望您对这样的一个店铺进行处理。
6: 行，我明白了女士。
4: 那平台这边的话呢，也是综合评估了一下这个情况哈，所以我们看看，不然的话尝试去帮您申请800元的一个现金补偿。
7: 在记者帮助孟女士维权的过程当中啊，品牌方从一开始无法解决滤芯问题，到后来呢申请下来说可以给孟女士啊免费更换一个新的滤芯，但是孟女士啊刚刚才购买过新的滤芯，所以呢就没有接受品牌方的解决方案，就选择了接受平台给到的800元的补偿。那目前这800元呢已经到账了，同时啊我们也把孟女士购买的商家为非授权店铺这个问题反映给了平台客服，平台客服表示呢会进行处理。与此同时呢，飞利浦品牌方的工作人员呢也给大家提供两个辨别方法，是不是官方授权店铺。一个是呢，飞利浦官方授权店铺的名字呀会有飞利浦和旗舰店这个关键词。另一个办法呢，如果您实在拿不准，可以拨打飞利浦官方电话进行核实，或者直接呀和商家客服要求提供授权书，在官方旗舰店购买，您这售后才能放心。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鉴宝环节。咱们都知道，最近这邮票收藏市场比较冷淡，很多邮票价格呢是低了不少。这不嘛，这次来鉴宝的张女士啊，心态就特别平和，她带来了一套含有12生肖的邮品。可是啊，没成想一打开，专家眼前一亮，给出了一个全场都没想到的报价。
8: 我这个带来了一套特殊的那个邮品。
9: 特殊的邮品？
8: 对
9: 啊，我们看看怎么个特殊法啊。
3: 刚才第一张，这张我们就比较熟，这是鼠的邮票是吧？
8: 这是
3: 牛的是吧？
8: 对，12个生肖全集齐了。
0: 如果说单单集齐了12生肖的邮票，这不算新鲜。张女士说，这套邮品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您注意看左下角
8: 手绘部分，是这个是陈女生的，
9: 在这个左下角，
8: 对，
9: 它是吧？
8: 对，
9: 这两只小老鼠，
8: 左下角这个是它，这个是当年第一届这个国际手绘展的这个图标。
0: 也就是说，在每一张邮票的对应左下角都有跟生肖相对应的一幅小画，这才是这套邮品的特色。张女士说，她把这套藏品拿到鉴宝的现场可是相当的不容易。
8: 我弟弟的。
9: 哦，您弟弟的
8: 啊？对
9: 啊。他不在北京？
8: 他从江西邮过来的啊。
9: 江西那么老远邮过来的？
8: 对对、啊、因为这个东西又比较珍贵娇气嘛，又怕它坏啊，什么东西又怕丢，保价的话走的快递花了将近上千块钱。
0: 可见这套藏品对于张女士姐弟俩来说是特别的重要。
8: 因为我们家是对这个邮票一直是情有独钟，因为我妈妈就是邮局的，因为这一套是比较完整，她集的其他的都是比较散的，这一套是比较成套的。
9: 我能理解，就是说你要想把手里这些藏品拿来鉴定，一定得挑好的，挑
8: 对对对，
9: 我挑他认为最好的、
8: 啊、
9: 最有价值
8: 的
9: 是吧？
8: 是的是的。
9: 所以单独给您寄了这一本，也说明了这个藏品在您弟弟心中的地位
8: 啊，是的是的啊。他是自己买的，他是92年的时候到广交会去
9: 啊，
8: 正好看见有这么一套东西，当时是第一届广交会嘛，然后就是这个陈女生她这个手绘的这种信封，而且带了全套的第一套的生肖邮票，所以她觉得挺有价值的，所以就给买了回来。反正跟我说当时就花了好几千。
0: 一转眼这套藏品已经放在张女士姐弟手中30多年了，在此把它拿出来也是为了了却姐弟俩多年的一个心愿。
8: 因为我们老看你们生活帮帮忙的节目、
9: 嗯、
8: 然后有很多鉴宝的，我觉得挺靠谱的，所以我当时想的，我说哎呦，我说我弟弟，我知道他手头有一套这个东西嘛，我说你不行、嗯、拿来我们联系联系，让专家给您看看，估估值是吧，看看是不是真东西。
9: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解决我们张女士对于这些优品的价值的困扰，我们特地请到了我们两位老师，也是栏目组的两位老朋友，一个是王富王老师，一个是李冰林老师。二位老师好啊。
8: 我这个就想听两位专家给我讲一讲这个藏品的这些，一个包括它的真伪呀、收藏价值呀。
0: 看到这些邮品，或许您会觉得它们跟首日封是比较接近的，实际上它们另有其名。
10: 差别不很大。
9: 嗯，
10: 这个首日封是首都的首，手绘封是手掌的手。
0: 专家表示，手绘封的价值更多体现在邮票以及绘画的艺术性上。既然提到了邮票，我们知道这12生肖邮票也是收藏的一个热门。这些邮票品质如何，是真是假呢？
11: 当时您打开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这12枚封，12枚邮票每一张贴的时候，你看端端正正，非常整齐，
9: 嗯，
11: 而且全是没有盖销的，都是原票贴上去的，它的品相是极品中的极品，
9: 就是好
11: 太好了品相。
9: 因为我们以前一直拍邮票，这个听到王老师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少见的。
8: 是我感觉
9: 就是一般说这个品相不错，挺好，
8: 对，
9: 到头了是吧？
11: 对，
9: 您说特别特别好，这个我还是头一回听老师说。
10: 这个呢，怎么理解呢？就说明这邮票啊，它是没有流通过的，直接就是贴在咱们这个手绘封上。
0: 专家表示，目前第一轮12生肖邮票当中，最贵的是猴票，价值在3500元左右，其余价格较高的分别是鸡票50元、猪票30元和狗票15元。总的来说，光是邮票的价格大概就在3600元左右。这还不算完，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影响手绘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绘画。
10: 这个作者的应该是落款是女生，啊，
11: 陈女生老师是国家博物馆原 副馆长。
12: 嗯，哦，国家博物馆，
10: 因为我还见过这个人，应该是一个著名的画家。
2: 听到这儿，张女士心里有个问题十分迫切，
8: 这上面这个十二生肖，它这个画是真的吗？嗯，
10: 但这个画呢，跟你说一声，你可能会失望。嗯，这是印刷品。
2: 您又是怎样判断的呢？
10: 我判断它是这个是不是手绘的？第一啊，印章比较小，印章周围没有那个就油墨就那个油印晕散的过那个效果，是第一。第二个呢，这个颜色墨身上的这个颜色不应该是这种灰度的，应该是黑的。
2: 两位老师表示，虽然这不是手绘的，但是从集邮品来讲，这一套的价值也是您想象不到的。
11: 我对这套风的认知，从它的品相，从它留下来这个意义，还有它这个号码，它这些所有的东西，我认为，十万。
7: 两位专家表示啊，由于这种手绘风不容易保存，因此呢，现在即便是市场上也很难见到这样成套的手绘风。因此啊，从这存世量来看呢，这样的一套手绘风还是非常具有收藏价值的。此外，如果您家里边也有什么宝贝需要鉴定，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
13: 是是是呀，妈妈，恢复了吗？去去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
14: 解决了吗？
15: 解决了。
13: 合理吗？
15: 有用吗？
16: 有用吗？
13: 靠谱吗？
16: 找谁呢？
15: 谁管呢？追踪了吗？
14: 回访了吗？
13: 后续了吗？
17: 您对我们满意吗？
16: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18: 爱生活，每一天。
1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1: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

0: 给夏天的青春。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五月天，全国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您这一身一看，哎呀，健康达人是吧？
3: 一看就是教体育的，
2: 怎么看出来的呀？
3: 你看这身精神，
2: 肯定是体育。
4: 不是啊，教体育，教乒乓球。哇，
3: 那个是国外的，那个美国的。
2: 他对择偶的最重要的要求要会打乒乓球，而且还是要打得挺好的那种。
5: 平，
4: 我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打北京市青年男子单打冠军。哇。
3: 他没走，
4: 没走，没
5: 走，没走，
3: 还在北京呢。
2: 您会考虑到国外吗？
1: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与二号女士无缘牵手，二号女士给我们讲了她的奋斗经历。
8: 其实也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累，被无数人拒绝过。我不会去查公交，不会去坐地铁，要好的时候这个小区到那个小区其实不远，真的鞋都走破。但是呢，那个时候我觉得客户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啊。
6: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自己的财富也累积了，人脉也有了，自己事业也起来了，其实自己的朋友圈子慢慢也就有了。
7: 接下来上场的二号男士又会带来什么惊喜？
6: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今天的一位先生，一号刚才看过了哈，我们来看二号宋先生。目前我们知道他是老师退休，有房子，收入在8000以上。你还可以再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9: 身高体重这一块看一下，然后年龄看一下他的这个照片吧，有三个选的话，
6: 年龄、身高、体重跟照片。
9: 对，
6: 宋先生66岁，1米7，68公斤，教师退休，有房子，收入在8000以上，这是他的照片。您看看他的照片，
10: 教体育的，
6: 要不要见一下？
9: 既来之则安之，那就见见吧，是吧？
3: 见
6: 见见，
9: 是啊，
3: 肯定要见。
6: 先来认一下我们的二号先生，好不好？来。
3: 女士，
6: 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3: 对，男士，
6: 请坐。您这一身一看，哎呀，健康达人是吧？
3: 一看就是教体育的。
6: 怎么看出来的呀？
3: 你看这身精神，
2: 那肯定是体育老师。
4: 不是啊，教体育的。
6: 您是教什么的呀？
4: 我教乒乓球。
3: 哇，那个是国外的，那个美国的，非要找一打乒乓球的。
6: 行不行啊？我们前一阵录的一位女士，她在美国，她对择偶的最重要的要求要会打乒乓球，而且还是要打得挺好的那种。
5: 平，
4: 我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打北京市青年男子单打冠军。
3: 哇，他没走，
4: 没走，
5: 没走，
4: 没走，
3: 还在北京呢。
6: 不是，您会考虑到国外吗？
4: 我在无所
3: 谓，到国外您就是好教练啊。
4: 我到哪儿都有，我也有本事，可以教球了。
6: 我们回头联系一下那位女士，如果
5: 让坤坤连呗，
6: 互相看一下，觉得合适的话哈、啊，也是找个机会，你们能再选择见一面，好不好？
10: 您是更喜欢一号那种类型的，还是这种类型的？
11: 我喜欢，我觉得只要对我好，我就喜欢。然后了，你必须100%对我好，我只要不烦你，我就能喜欢你，我就这么想。
5: 那你会100%对他好吗？
11: 那必须的呀。只要他喜欢他100%对我好，我又不烦你，我就可以100%对你好。除非是我确实是烦你了，我说可以就是可以，但是我确实是烦你了，我是肯定就是不可能了。
6: 那接下来咱们先跟我们这位女士聊一聊，好不好？
4: 我今年66岁，那个是乒乓球老师和教练啊，但其他的体育运动啊也基本上都通，游泳、跳水、滑冰、武术、健美操，今天我就一会儿给你带来2分钟的一个
3: 表演，一个
6: 表演。咱现在就来吧。

0: 挺好的，像您这岁数能跳得这样，真不错。
1: 对，
2: 男人呢，有这个心，那个神态可以，但是。但是身材可能加服装都没有出，应该紧身一点。
3: 这边跳韵律操叫微笑姐妹，
1: 哦，
3: 然后北京市获得获奖了。
1: 哟，哇，厉害！您在前面，我们都跟着学，来吧，
0: 抓紧来学，
1: 姐姐来，慢点，您来。

0: 我觉得他对年龄抗造教育
1: 挺好的，
0: 做的挺好的，
1: 至少他愿意展示，这是就是勇气，别的不说。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我们这是虽然老年啊，但我心态不老，
4: 年轻。嗯，
3: 对，我们也有展示自己
4: 才华，你看能跳鞋儿就够了，
5: 是不是？
2: 那想不想看？
3: 我们也要享受生活。
2: 不，想不想看人展现一下才华？您能展现吗？
5: 来，
4: 您那鞋成吗？
5: 我们又不跳舞，
4: 不跳舞，
5: 我们唱歌。啊，对啊，
6: 我是一名20多年的老党员啊，那我就唱一首，清唱一下《我和我的祖国》，好吗？
5: 好，给我清唱。

0: 小小村落都是一幅画。
1: 唱的真挺好的，
2: 是吧？
1: 嗯，
2: 真
1: 好听，
3: 真好听。
4: 我听您都已经听得入迷了，是不是？
2: 那唱的不错，
4: 好听吧？哈，说了半天，你们俩还没聊呢，是不是？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俩了？
5: 聊聊，
4: 聊聊。嗯，
2: 刚刚我看了一下，您是好像是做保险的哈？
1: 哎，对，从事的保险行业。嗯，
2: 保险我是搞体育的，但是这个行业不同。
1: 我应该来讲也是一个比较爱好运动、性格比较开朗的人。嗯，
2: 我是出了中学门进大学门，从大学门又进到中学门，然后就一直跟孩子打交道。嗯，我的人比较直，你知道吗？也很多就不会什么，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不会拐弯抹角。您那个是挺优秀，但是我觉得跟我想象当中那个，反正因为您比较我年龄比较大，您那个。跟我差年龄有点偏，差异的有点稍大点。嗯，
1: 他您就是担心年龄是吧？啊，反正您刚才就是上台，整个给我的感觉，我觉得您怎么都不会骗我，比较老实厚道，就是给我的这有这种感受啊，就是我真心感受的，就是您会很靠谱，不会是那种就没听说社会也挺好的，没有社会是那些不好的习气是吧？我也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就是说是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的人，
4: 所以您反倒对我们先生印象还行是吗？
1: 还行哦。
4: 哎，说到年龄，我们来看我们先生基本情况啊。宋增平66岁丧偶，教师退休，北京人啊，66岁。先生提到这点，可能怕年龄差距有一点，但是你是觉得没有问题，因为看您看上去是一个特别能够踏实过日子，不会出现各种歪心思的人，所以您是愿意了解一下我们宋先生的是吧？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坐在旁边，我帮您问一问，好不好？
1: 好。
2: 我是今年9月份才听朋友说，才会选择，我就再来再试试看。

0: 我也是第一次来，
1: 更崩了。
0: 我们私下聊起来了，
2: 挺好，聊一聊，聊到你们想互相了解的那些东西是可以的。
1: 因为我爱人是去世了一年多，也不到两年，他也是医生，他的病啊多囊干是家族遗传的，没办法，就走得早。他是首都医学大学毕业的，他在北京佑安医院。他走的时候，发现他也挺伟大的。把他遗体啊
0: 捐赠了
1: 捐赠给那个他的母校，他说我的病让他后人研究研究怎么能解决了，
2: 好伟大哦。嗯，
1: 因为他学医的嘛，他也知道。后来我们就尊重他的意见了，我孩子。
3: 他走时多大岁数？
1: 63啊。当时那个中国妇女报好哪儿的都
2: 报道过这个事情，是吧？
1: 对，
2: 是。
4: 他爱人挺伟大呀，其实我特别羡慕这种感情笃定的家庭。
2: 我们来聊聊您的过去，您的整个人生的经历，好不好？
1: 好。
2: 关键词有4个：乒乓情缘，从赛场冠军到情导师，多彩人生，热爱与担当并行，痛失伴侣后的前行，重契合，轻条件，盼携手度余生。说来说去还离不开您这个乒乓球，您是从小就喜欢乒乓球？
1: 从小就打球。
2: 您是怎么当时被挑到什么队儿去了，还是怎么？
1: 我是老北京人啊，我住在长那个西城这一块儿。我8岁，在学校打乒乓球就被体育老师看中了，然后他参加校队参加比赛，然后在片里打比赛又获得名次了，然后参加区里比赛，最后到参加到市里选拔，北京市少年宫接受训练。
2: 就在北京市少年宫接受专业的训练吗？
1: 对，每天都去，上午上课，下午训练。
2: 所以最后在什么时候拿到名次了？
1: 我在77年啊，那一年恢复高考以后吧，北京市从17岁到28岁，男女进行那个有特长的就进行选拔，北京市招一男一女。那年我17岁，然后我上高二嘛，我说我就练了这么多时间，我就参加这比赛，结果那次很幸运，拿了一个北京市就打一冠军，当时北师大、北京体育院都要我。我就这么着，我走上了一个乒乓球道。
2: 后来去哪个学校了？
1: 北京师范大学。
2: 北师大。
1: 做体育乒乓球专业。在那学国家管吃管住。4年，但毕业后分配，在学校当老师，然后当教练，一直就干下来。
2: 那回到学校教又是乒乓球吗？
1: 开始啊，教过体育，也什么都教。我虽然主教乒乓球，我培养了，乒乓球运动员像北京队、国家队输送的有10几个。哇，
2: 好厉害哦！
1: 其中最著名的世界冠军郭岩，
5: 郭岩，
1: 李佳薇，新加坡的，
5: 都知道。
1: 小时候跟我见，我是他们的启蒙老师。
2: 那两位世界冠军成了冠军以后，有没有回来再感谢你啊？对啊，
1: 这是郭岩这个世界冠军，他当时带我们那俱乐部去。找我们那时候他还是运动员呢，还没退役啊。这是你看我跟世界冠军庄则栋，我们俩打球，这边是我，切磋球艺给学员做讲解啊。这不是我吗？那时候年轻，这是我小时候北京市少年宫的照片，这张，这是我小初一的时候，这是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3: 中间那是你？
1: 中间是我，我是带着上56中分配，我第一个工作56中，我那时候带他们中超跑，获得3名西城区。你别看我练那什么的乒乓球，但我其他的我都也行，
3: 都通。
1: 当时你看，这那个小女孩叫龚宇杰，后来她是破了西城区800米、1000米、1500的记录啊！就后来她上体院了。我发现她苗子怎么发现的？就是她上初一的时候，那小女孩跑步啊，
3: 那姿势
1: 个子不算太高，但腿不挺大，姿势特别好看啊，很轻松。人家跑完一圈吧，人都气喘吁，她不带喘的。后来我马上给他过来摸他脉搏，而且心跳很慢，很有劲儿。后来我就一想，他肯定是这正是中长跑的料子。我就说放学以后，我就带他们去训练，还有几个，后来训练几个月就拿名次了。这孩子后来被体校教练也看中了，后来就走上这个。
2: 所以走哪条路的孩子，真的这个
1: 天赋一下子就不一样了。所以作为对老师啊，你因为我学体育的嘛。我不单是乒乓球，我其他的我也这孩子有什么看我也能看出来。
6: 启蒙重要也挺重要的，就是他发现了这个小孩打出来了，上专业体校，上市里，上国家队，
7: 对，他
6: 一级一级，最少还有3级呢。

0: 他说我们先生很有眼光也。
1: 因为你练乒乓球的，你得从小挑啊，这五岁这八岁你看他适应不适应。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

0: 然后有时俱乐部还有教球了，还每天有约球
1: 啊，约完了、哎、我知道教练呗，私人教练，
0: 对对对对对、啊、他那个有时候你要几点、啊、我现在我说我今天出外出有事儿，
2: 您这还挺忙的，
1: 肯定
2: 的、
1: 啊、哎，您一小时收费多少？
0: 收费呢？跟除了俱乐部是吧？一般我就现在我交的也不多，100多块钱我收。
1: 那还真便宜，
0: 一般的不到200。嗯。

0: 所以真的一步一步，就像您说的，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所以能打出来，真很不容易。而且我觉得打乒乓球人都很聪明。
1: 他是锻炼眼睛，也是锻炼咱们意志品质和对全对任何人进行一种挫折教育的一个很好的运动项目。
0: 嗯，
1: 因为你的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几秒钟的时间要决定胜负。
2: 对，
1: 你打没有说平局，
2: 嗯，
1: 不是你赢他，他就你赢你，是吧？没有说在咱打平了，
2: 嗯，
1: 谁先到十一分谁赢了。
2: 嗯
1: 啊，你哪天10-1哪天没用，你不到十一分人家翻回来了还是输。所以从小那对人的那种挫折教育，就胜与负的关系，就锻炼很有帮助，很好。
0: 嗯，
3: 这个人他在做某一件事情执着，这个品性其实就已经定那儿了，就挺好的。
1: 我就记得当时我20多岁上他，我就大学毕业，我在50中当体育老师。当老师是人家都一种，体育老师给一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2: 嗯，
1: 可是我给他们印象啊，我不这样，我就反叛，我就说，我就用我的本事，用我的就是说，不要认为说体育老师都是四肢发达。
2: 嗯，
1: 啊，我有时候不跟他别的老师不一样，我该乐乐，该亲和是吧？跟学生都特别友善。
2: 嗯，
1: 哎，这个印象给我特别深的时候，我就是当时多年以后，在国贸大厦就离这儿挺近的，碰见一学生，那学生都30多了吧，那是说孙老师，他一下给我认出来了，
2: 你都想不起来了
1: 啊？我说你怎么认识我？说您教我们体育的时候您哪来乐？
2: 嗯，
1: 后来当时我还问您，说您怎么哪来乐呀？
2: 嗯。
1: 我当时说了一句，他都乐了。他说：“你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您说的是社会主义好呗。”所以他就在他我认不出来，他学生认出老师来。
2: 嗯
1: 嗯，
0: 我们先生一说乒乓球，他的眼睛就是亮的。
2: 嗯，
0: 对，就是到自己的这个专业了哈，是不一样的那种状态。嗯，但我看您这第二个关键词说多彩人生，热爱与担当并行，也就意味着肯定您不光是打这个乒乓球，还有其他很多的爱好。刚才我们看了您这又编韵律操，自己又跳舞，还喜欢什么呀？
1: 我喜欢围棋，还行，没事喜欢围棋。
0: 围棋您现在是
1: 二段，业余二段的。
0: 哦，
1: 没事，
2: 那也就不简单了。
0: 嗯，
1: 因为人生啊，也跟那个下围棋似的，从布局、中盘到收官。最后结尾是吧？哪个场面到什么时候走什么步？
0: 嗯，
1: 这人的道路就跟下围棋有点相似。
2: 你说您那么聪明吧，给人的印象呢又是很忠厚的那种感觉，真的。
0: 先生的那种聪明全用在跟这个什么职业、行业啊这些相关的，他可能没有用在人际关系上，没用在人情世故上，所以。这个是不矛盾的，我觉得的确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反应又得快，
2: 对，
0: 啊，然后其实他还有技战术在里边，
2: 对，
0: 还有这个心理的这种对抗等等的。
4: 他也好找，他丧偶的，基本有的那女的，只要他不太挑，就基本就差不多。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我们先生啊，不光有很多的爱好，然后还很有正义感。
2: 嗯
0: 啊，我听说您当时是怎么了？是什么一个孩子怎么回事？您当时发现？
1: 对，我在56中大学毕业就遇到过这么一档事儿，在学生啊是我教的，他哥跟人打架
2: 啊，
1: 我5点多钟下班的时候遇到他了，我就管也是管闲事儿，我这好管闲事儿，又管这。后来我说那谁叫赵云，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哥哥被人扎了，宋老师。我说别着急。我说我帮你处理，后来我赶快打120，
2: 嗯，
1: 110，
2: 嗯，
1: 我说给他个。

0: 先送医院，先抢救孩子，别死，然后得去医院了，就站住医院。110警察来了，我说这个怎么的，打架被炸伤了，打人跑了。
1: 嗯，
0: 我说你说这你怎么看怎么处理吧，警察。后来他们警察一部分就去医院了，盯着那个炸伤情况，还一部分就去怎么在破案去找。但是他也不让我走啊，他说你把这情况详细情况
2: 笔录，
0: 对，就是说抢他弟弟钱的学生出站，他弟弟没回他回去叫他哥了，他哥拿着铁锹跟那打，谁知道他们这三个人都17、18岁小伙子，打噼里啪打，但是大铁锹弄不好，人家拿刀子一匕首一捅，打不过人，打仨人打住啊，结果捅流血了，捅完了那就跑了嘛，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我当时上体育课的时候，我觉得有这么三个年轻人在我的学校门口转悠，我脑子有印象。后来我把这情况跟警察说了，我说会不会是这些三个学校对我们学校特别熟悉地形啊？会不会是以前那个毕业生啊什么的？我就提供这么一线索，结果警察顺我的线索，调动那个所有的学生党力，以前的党力，就翻啊那届那届。嘿，正好让我翻完之后，我看见一个长得没多大眼1.7米的个儿的照片，我说可能就这小子。结果警察按我那条一查家庭住址一找，就是他，一下就破烂了。
1: 嗯，
0: 到那儿以后啊，他去那孩子他们家的谁，匕首还在抽屉里放着，然后人家睡觉了，别人没事儿咋了？
1: 嗯，
0: 先给他逮着，那俩同案犯就跑了。
2: 对。
0: 啊，那天，然后那完了事以后，到快到11点多了，完了给他们弄进来，然后让我在小缝里，妈说是不是他？我说对对对，就这个，这事儿后来学校反正就奖励了我100块钱吧，
3: 真的。那会儿因为早了，对吧？
0: 啊，嗯，后来就是这，我这人吧，不管什么事儿，就说一到
2: 好人，
0: 好管闲事儿。如果只要我看着不顺的，我就敢冲上去。
3: 真的是为人师表哈，您这真是当老师的楷模。这现在很多时候，
0: 我这也这个性格也不太好，净得罪人，
3: 比较耿直
0: 啊，对啊，耿直，
3: 嗯，
4: 挺好的。我觉得这不是管闲事儿，这是真的是伸张正义。
3: 如果这样的话，我倒觉得你们俩人可能还真的行。我们女士其实对很多东西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我觉得您还真有可能就是对自我的规整这个道德要求等等的
2: 自律，
3: 对，还真的是可以。但一说到我们那女士，您怎么就举皱眉头？您是不是觉得有点人家太年轻了呀？是不是
2: 像您的学生？
0: 像我学生
2: 啊？是吗？
0: 不是，
5: 你重新教我打球呗。
2: 啊，
3: 不，宋老师真的很显年轻
2: 啊，
3: 尤其真的开始打球的时候，那个状态更就不一样啊。但是我们看见第三个关键词说痛失伴侣后的前行啊，这个痛失伴侣刚才咱们讲了，但前行这个事儿，您给我们讲讲您的经历，肯定也有过相亲的经历吧？
0: 好多朋友也随便就是给我介绍，但都没有特别我合适的。
3: 嗯，都什么地儿不太合适啊？
0: 动不动见两次面吃吃饭，然后动不动反正说领证儿。然后你家几套房，就这个，全特别现实。
3: 啊，你也是觉得领证领得太快了，是吗？
0: 我儿子还30多也没结婚呢，我不能说在我儿子面前我就想那么的。
2: 这不矛盾呢？
0: 是啊，我后来现在，我这也不能太快了吧，是吧？
3: 那您是要等着儿子结了之后您再结吗？那人家女士真有可能等不及，人家儿子他们还小还年轻，人家再过3年不结也没啥。您
0: 是
3: 啊，
0: 现在不是走出来了吗？
2: 有女朋友了吗？
0: 但是他有了，他也不结。
2: 有吗？
0: 有，
2: 有了，
0: 嗯、
2: 那让他们明儿就结。你这还不快？
0: 他不结。后来我说，我跟孩子说，我说你的事谁说你管？我虽然60，但是我还有我的追求，我的人生啊，我不能听你的是吧？
3: 他怎么不同意您再找吗？
0: 也没不同意的。我来这他也知
3: 道，那他能接受您结婚在他前面吗？
0: 没问题吧，他接不接嘛，反正跟我没关系。
3: 哎，您觉得要谈多久结婚是合适的？
5: 我觉得至少你要通过接触了解，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我一直讲的，待在一起你要觉得很舒服，你很安心。比如说我要和你一起牵手的话，我也觉得我不用防着你什么，这是我最大的诉求。
3: 多久？一年、2年、3年？
5: 这个叫

0: 满怀期待去对待，随心随缘，也不一定要有时间要求。嗯，
1: 其实您担心房子啊等等这些事儿，这个事儿真的又可以碰到女士说的那个，
0: 对，
1: 您可以做一个隔离嘛，对，
0: 提前的把一些就是婚前的隔离啊，一些东西都可以做好。
2: 哦，他不是，他不是，他是和他亡妻是一套房子，嗯，那么他儿子是有继承权的。嗯，所以这个房子不是他独立的，不是他自己的，名字是，但是从这个法律上肯定不是，
3: 对对，都还是
2: 有他儿子的份额的，
0: 提前做好安排，别跟孩子早逝。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个就是合法权益利益最大化是要做的。
1: 对，就是如果不管单身的男士还是女士担心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提前做一些预防。嗯，如果没有这样的想法，我的确是要给对方一些承诺或者一些将来的这个保障，那我们再有其他的方法。所以您现在在相亲的时候是有困惑是吗？一个是结婚要求太快，另外就是房子是不是又要加名字啊？
3: 有点这个估计。我现在是既当爹又当妈。
1: 您孩子多大了？
3: 他30多了。
1: 那怎么还既当爹又当妈呢？
3: 就是住这屋子都不打扫卫生，都脏着了，乱着了。
4: 我知道，
3: 是吧？
4: 已经全管了。
3: 我不管谁管啊，那个。
4: 他工作有工作吗？
3: 也不是固定的，我每月还得给他钱，有人给他5000他嫌少，给他10000啊，每月得给他10000块钱啊。
1: 那您这收入也不低呀。
3: 退休金10000多。
4: 哦，退休金10000多，还有
3: 我还有那个学校兼职10000多。
1: 哎，但这个问题又来了。
3: 也有10000，你看他说爸，你要那么多钱没用，我说实事，我说出点烟去，我要那钱
4: 给他也用，搁您那儿没用啊。
1: 到底是这个
3: 道理。后来我不是这次跟着去你们那儿去老挝玩了一趟吗？我说这回我一定得出去，我说别老的，我多年的这老工作不出去玩，我说我一定跟第二
1: 怎么样去玩的如何？
3: 去玩挺好的，
1: 是吧？
4: 跟着选择去的，
1: 对，就要跟着选择出门，因为我们选择会有我们组里的人员随着一起去的，其实会把你们照顾得很好，最起码作为孩子不担心嘛，对吧？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单身啊什么的，可以沟通和交流一下。
4: 就您去老挝玩的这个路上，您看上有对上眼的有没有？
5: 大家好，我是宋增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6: 反正就是一看见男士，我就觉得给人特别舒服的一种感觉，特别朴素的感觉。
4: 是是是，厚道。
6: 特别朴素的感觉啊，因为我的生活呢，就是，我是来自于农村的，虽然后来做生意挣了点钱，但是我生活一直也特别的简单。
2: 他也热爱舞蹈，你也热爱舞蹈。
4: 不是，你们舞蹈班在哪儿啊？
6: 我在我老家
1: 张家口。张家口很近，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3: 可以到这儿来的啊。
6: 对，早晨坐7点的高铁过来的。
2: 在家掐指一算，
4: 今儿有一老头，
2: 有个老师特别来，
4: 就长您这模样，那就奔您来了。
7: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反正就是一看见男士，我就觉得给人特别舒服的一种感觉，特别朴素的感觉。
4: 是是是，厚道。
6: 特别朴素的感觉啊，因为我的生活呢，就是，我是来自于农村的，虽然后来做生意挣了点钱，但是我生活一直也特别的简单。
2: 他也热爱舞蹈，你也热爱舞蹈。
4: 不是，你们舞蹈班在哪儿啊？
6: 我在我老家
1: 张家。
4: 张家
1: 口，张家口很近，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3: 可以到这儿来的
4: 啊？
6: 对，早晨坐7点的高铁过来的。

0: 在家掐指一算，
1: 今儿有一老头，
0: 有个老师，
1: 就长您这模样了，那就奔您来了。
2: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的登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5: 您这一身一看，哎呀，健康达人是吧？
1: 一看就是教体育的，
5: 怎么看出来的呀？
1: 你看这一身精神，
6: 你肯定体育老师，
7: 这个教体育的，教乒乓球。哇，
1: 那个是国外的，那个美国的。
5: 他对择偶的最重要的要求要会打乒乓球，而且还是要打得挺好的那种。
6: 平我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打北京市青年男子单打冠军。
1: 哇，太聪明了！他没走，
6: 没
1: 走，
6: 没走，
7: 没走，
1: 还在北京呢。
5: 不是，您会考虑到国外吗？
7: 我在无所谓。
1: 到国外您就是好教练啊。
7: 我到哪儿都是有我得有本事。
4: 他的才艺展示环节让所有人印象深刻。接下来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3: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1: 您去老挝玩的这个路上，您看上有对上眼的有没有？
7: 有几个，
1: 有几个，
7: 有几，他们对我挺好的。
1: 那您对人家呢？
7: 有一73的，一78的。
5: 哦，反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觉得没有合适的，是吗？还是
7: 对都合适。嗯，
5: 没关系，我们选择今年还会再出发去新疆啊，去西藏啊，会有很多的路线啊，大家依然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出去走一走，走出去你发现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对吧？要不像您整天在北京打球挣钱，挣完钱儿子打球挣钱，挣完钱儿子，那是不是？但是问题来了，碰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思雨姐姐，
8: 我不接受，
5: 不接受在哪点上？
8: 孩子那么大了，为什么还要啃老？他应该自食其力。
5: 你呢？
9: 我也许假如说比如说我看上了这位男士，我会接受，接受，但是呢我会跟他在一起呢去商量如何解决儿子的后续问题。不能让他这么着过每一天吧，
5: 就是长期这么也不行。
9: 哎，
5: 是不是？
9: 对对对对。
5: 您呢？
9: 对呀，
10: 我接受，不干涉。
5: 为什么呢？
10: 因为我自己就是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
1: 人，
10: 就缺一个陪伴。然后我自己的孩子是完全自理，我对我自己的孩子完全撒手，从来不干涉。对方的我肯定也不干涉。
5: 不是干涉不干涉，你不觉得就是当你们俩真的在一起生活了很久以后，你发现他可能很多时候，比方说要过生日了，特别的日子，他真的是很拮据，拿不出来。
10: 先生现在他那个资助儿子，是因为他确实经济富裕。要是后期他的收入要是那个什么的话，是不是会减少一些？儿子也会越来越大，
5: 减少一些，但并不代表没有，他一定会尽他所能。比方说他现在经济富裕，他可以给10000，到那个时候他可能要给7000，你能接受吗？
10: 我还是能够接受，还是能够接受啊。
8: 这是一个隐形的矛盾点，将来迟早要爆发的。因为他现在的收入可以支持他的儿子的消费。假设再过几年他没有能力没有体力再去兼职去了，他就这些工资了，怎么办？
10: 看先生吧，他也是一个生活比较简单的哦。不是那种那个什么的，
5: 你是觉得他
10: 就是够生活就行了？哎，够生活就行了。
5: 这个还是很了不起。
10: 不是了不起，就是因为我生活也特别简单。
11: 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孩子呢，是你们夫妻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
7: 对对对对，
11: 不是他个人养成的。所以我有妈在的时候，我就这样，是吧？你们俩，因为他妈妛应该退休工资也挺高啊，然后两个人呢，可能就给你一半花吧。他习得了，就是我们种花得花，种豆得豆。所以他，你看这位男士就是心眼特别好，他就觉得我不能说我的这个孩子没妈了，然后我就重新的就是变了样了。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问题，他不是说 突然间要跟他咋样。
5: 对，不过这个都没有关系，就是如果说你们两口子是在一体一直这么过下去肯定没有问题。咱们现在说的就是如果我们痛失伴侣后再往前走一步，后边这个伴侣他能不能接受这个东西。
7: 我觉得我能来这儿，我觉得应该没问题，这都不是事儿。
5: 什么不是事儿？钱不是事儿，还是
7: 什么困难都不是事儿？
11: 哦，
1: 他下决心要往前走的一步。
12: 我觉得宋老师啊，就是给您一个建议啊，不一定对，因为我见过这样的客户和孩子很多。那么说，第一个，无论孩子现在手中有钱没钱，我给到孩子这份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一份制度来去规范这个给钱的频率。因为一生要走的时间很长，在我活着的时候，我还能照顾孩子；如果有一天我离开的时候，孩子如果还没有自理能力，还有他已有的钱花完了怎么办？要考虑这个问题才是真正的帮到他。
13: 但中国的原生家庭教育，因为我接触了太多教育家庭了。之前我在国内的时候是跟着海文颖，也是在妈妈那个俱乐部里边嘛，也是各种的教育问题，就是中国式家长吧，太爱包办代替了。我家里头就是特别真实的例子，就我姐姐家的孩子，根本的原因都是因为父母太能干了，取代了他生活当中大部分的工作，然后久而久之让他觉得你是应该做的。
5: 其实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啊，我们宋老师是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过的，但是我提出来一点，就是说作为女士到底她能不能接受，其实大部分是接受不了。像今天这位女士是极特别的，其实我倒觉得您还真可以关注一下这位女士，因为这就省去了以后你们家里一个重大的麻烦。对，那我问您，在我们的这个二号女士跟这位女士之间，您想跟谁沟通一下？
7: 这女士
5: 哦，明白了。行，我刚才宋老师就说过这个事儿，觉得这个年龄上
11: 年龄
5: 是有一点。
11: 对
5: 对
11: 对
5: 对,
11: 对，
5: 行，那如果这样，咱们就先回观察室，好吧？
11: 好，没关系。嗯，谢谢。
1: 慢点。
14: 大家好，我是陈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5: 我不是北京的，我是张家口的。我也是，我是70年属狗的。我是自营企业，我也是一个儿子。孩子今年马上结婚啊，马上我就也就利索了。但是我家孩子是完全自立。我为什么就是不在意男士那个呢？因为我做生意20年，我一直都是靠我自己。我一直都是靠我自己，包括我自己的未来的生活啊。反正就是主要就是两个人搭个伴儿，反正有点紧张啊。然后男
1: 对您挺满意的，
15: 男士特别朴素的感觉，
1: 是厚道，
15: 特别朴素的感觉啊。因为我的生活呢，就是我是来自于农村的，虽然后来做生意挣了点钱，但是我生活一直也特别的简单，然后社交各方面都挺简单的。
1: 您也很朴实啊。
15: 大约我反正就是一看见男士我就觉得特别朴实，给人特别舒服的一种感觉。
13: 三观很正，
16: 三观正，但是也挺执拗的，有些事情认准的理儿你也不说不服的。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5: 我还跟男士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是做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我服务的也是孩子们。
11: 哦，
15: 服务了20年。
11: 哦，
1: 能联手以后，
15: 现在还在做着工作，但是也是处于半退休的状态。每天大约工作3个小时。我上午也是上午3个小时是舞蹈班。
11: 他也热爱舞蹈，你也热爱舞蹈。
1: 不是，你们舞蹈班在哪儿啊？
15: 我在我老家
11: 张家口，很近，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15: 高铁1个小时。
11: 对对对，
7: 我特意到这儿来的。
15: 对，早晨坐7点的高铁过来的。
11: 在家掐指一算，
1: 今儿有一
11: 老
1: 头，
11: 有个
1: 老
11: 师来，
1: 就长您这模样了，那就奔您来了。
5: 那问题来了啊，女士对您印象特别好， 不会计较这个，不会计较那个。那接下来还有一位女士，您是要跟我们女士直接到台下，还是说要见一下三号？我给您看三号女士的基本情况，好不好？
7: 不，刚才那几号。

0: 那是二号。你看这位侯女士，1米58，58公斤，酒店员工。然后您还可以再了解她的其他三个方面。
1: 户籍啊，年龄。
0: 年龄，侯女士58岁，1米58，58公斤，吉林户籍，酒店员工，那是她的照片。是要见一下我们的侯女士，还跟这位女士到台下去深入的沟通？
1: 不见了。
0: 不见了？为啥不见了？
2: 姑娘，
3: 那相中了，
4: 就是他了
5: ，
1: 底下凉
5: 的，胖媳妇多好。
4: 哦，
5: 真的
4: 真好，我觉得般配，
0: 真好，不能说吧，你真是女士，一个是年龄，一个是体重，不能说。就您这种直男，怎么都找媳妇儿？你看人老郭就不说话。
5: 那我就喜欢胖媳妇儿，那怎么
6: 办？你看你们要多恩吃爱，
5: 要多，真的挺好，我觉得挺好的。
0: 行，哎呀，我们的宋老师的桃花要开了，哎呀，宋老师，春天到了，
5: 春天到了。
2: 你看，
5: 背
0: 着你的胖媳妇儿到台下去
5: 聊一聊吧，
0: 希望能够牵手成
1: 功。我要去你们张家口一趟吧，6日我都有课。
7: 我是可以从
8: 张家口跑过来，
7: 对，我可以那个周五的下午啊。就可以过来。
1: 你们回家在住哪儿啊？
7: 儿子他们在。
8: 儿子在北京。
1: 是吗？
8: 儿子在北京有家，是吧？姐姐。
7: 嗯，他们目前是租房子，
8: 就
7: 是，
8: 但是也。家嘛。
7: 但是我儿子也计划在北京买房，就是这一两年房价再稳定稳定吧。
0: 那这样我们就把3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
9: 你好，
0: 来，请坐。您这发型挺特别的哈，
9: 因为头发长，要是盘起来它就拽下来很多碎头，头发掉得快，
0: 所以平常就是这样的。
9: 嗯，但是我工作的时候我要给它扎起来。
0: 哦，
5: 啊，人家挺年轻的，
8: 对，粉粉的，很可爱哈，
5: 是吧？
1: 对，
8: 开一个侧辫子，我觉得很年轻。
1: 对，
0: 您对这个宋老师印象怎么样啊？
9: 还可以。
0: 哦，那你刚才为什么不争取一下呀？
9: 我的想法就是，我来这征婚就是他必须先喜欢我，他100%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他的时候，我才会争取。
0: 需要一个100%喜欢我的人，是吧？
9: 嗯，我觉得我可以不在意你的年龄，你只要健康，你还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你，我就可以跟下去。
0: 嗯，
9: 但是如果你再好，我喜欢有什么用？他不喜欢我，我也不会为了你的好去对不起自己。
0: 嗯，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3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侯艳玲58岁，离异，酒店员工，吉林人。那侯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10年10家。那个冬天我上。删了，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10年10家是说工作的岗位是不是？
9: 对，以前在纺厂上班，有点激动。
0: 是在哪？
9: 纺织厂。
0: 哦。
9: 后期我们买断下岗了，下岗以后就开始打工嘛。一共给10家人做，我做家庭保姆，给人家看孩子，做饭。因为我退休了嘛，我51岁就退休了，孩子也挺优秀的。但是我觉得我还年轻，我还想出来干点活。在家待着的时候，跟孩子开过饭店，跟我哥也开过饭店，所以这把
0: 厨房这事儿您都会是吧？
9: 对，
0: 所以现在就以后也准备在北京了是吗？
9: 就剩一个孩子，父母都不在了嘛。孩子现在有高铁了，回家也很方便。我寻思在北京能找到更好，要是不能找到，以后还是要落叶归根的，还是要回去的。
0: 那我看你说那个冬天我上山了，你是怎么了？这是
9: 那天，那是以前了。我跟我儿子他爸，孩子3岁的时候就离婚了
0: 啊，那么小。
9: 然后离婚以后了，
0: 你们俩是因为什么？
9: 我们俩就是真正的性格不合。他也是个特别好的人。婆婆公公也特别好。
0: 那为什么在孩子3岁的时候离婚了呢？
9: 这不俺俩就不合嘛，就是过不到一块儿去嘛，总干仗，就性格不合，真就是过不了那日子，我就分手了嘛。
0: 是你提出离婚的？那冬天上山是怎么了？
9: 后期孩子八岁了，就要上学了嘛。他家住的是自己的私房，我们家住公房，离学校近，我妈家。孩子没人送上学呀，他又要上班，我就回去送孩子嘛。我也很想孩子，做梦都梦到孩子哭过。 然后呢我就回去了，回去就是在他家住星期六和礼拜天，从星期一我就带着孩子我就上我妈家住，就星期六和礼拜天回家俩还能干仗。
0: 所以那时候你们俩复婚了吗？
9: 没办手续，但是回去过了
0: 啊。
9: 总是一打仗就反反好多事情，就会接伤疤。然后那年孩子那阵就快上高中了，我就冬天我们那山离家很近，就这是楼好像隔不上十米就能上山，我都不想活了。站在我心态我好美，我心怎么死，喝药死太难受了，跳河也不行，还得跑挺远的喝水小心上山，人说冻死的好看，我就上山去了。哎呦很冷的冬天，哎呀得有半个小时，我似的冻的我都有点嘚瑟了。我儿子给我打电话，妈你那个什么那阵就有电话了，你怎么把钥匙拉门上的，我就可能走的忙，就钥匙就在那个房门上。我一听我儿子的动静，我觉得又跑下来了。我一寻思，哎，死都不怕了，不跟你爸过了，或者孩子考上大学了。我说我跟你爸没法过，我说俺俩分开吧。我儿子说行，妈分开吧。就这样，就在俺俩现在没有那个联系方式。但是孩子在中间还联系的，他爷死的时候我还回去给穿的裤子，他奶今年过年因为他家没有姑娘，今年过年我还给他奶洗的澡，但是平常跟他爸没有电话联系，
0: 算是彻底分开了是吧。
5: 就觉得这个人生啊不容易，他的一个女子弱女子赶上了离婚是吧，又生活所迫，轻生确实没出现，万幸现在又那个是吧，这不挺好的吗？
0: 那为什么不考虑在当地找一个呀？
9: 我想在当地找的时候吧，因为男的要61才退休，我必须要找个退休的嘛，我是51退的，跟我同龄的差2岁男的都没退，有一些我们那边退休工资吧就3-4千左右吧男的，因为我自己我觉得条件还可以，我自己都买了七份保险，现在经过我打工，然后我儿子本身又工作好有车有房，我现在因为我没有负担了，所以我寻思北京这块肯定要比我们那边退休挣的要高一点，然后你再对我好，再回我家也不是很远，我就这么想的，我就来，真是。
0: 儿子同意您在北京找吗？
9: 我还没跟孩子说就是这个事儿，但是孩子说妈，你可以找一个老伴儿，孩子不反对。
0: 那这样您就可以说说想找个什么样的？
9: 我想找一个身体健康的，然后对我好的，然后我当然我也会对他好，就是。我的想法就是这个年龄的到一起你肯定要对我100%好，我也会对你100%好，但是你的所有的说什么房子呀什么你可以现在就公证留给孩子，我也不要你的，但是咱俩过的时候必须是透明的过。
0: 所以年龄你也觉得大一点也无所谓是吧？
9: 年龄大一点但是你必须健康。
2: 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说这位男士应该100%对我好，那这个100%这个调调是谁定的？
9: 哦，就是他喜欢我，然后
2: 这比方这男士说我已经100%对你好了，我都给你熬粥了，然后你说这不叫100%，你得给我蒸个米饭才叫100%，所以我是觉得就这个比例很难拿捏对吧。正确的来讲就是我们可能看着不烦，然后我们就愿意往前走，然后我们彼此为这个关系添砖加瓦，我觉得不要计较那个100%。而且呢再有一个呢，我们都知道很多男士呢他相对来讲他比较被动哈，然后他就在这等着，然后你说的我也是被动的人，我等着男士主动的，是这意思吧，男士主动的来找到我啊，我觉得这种还是应该双向奔赴。
9: 我在家的时候要不我儿子也赞成我出来，因为在家的时候就是我愿意就在家里看手机，看够手机了，有几个相好的女朋友俺们出来吃点饭又去打一会儿麻将，我儿子说你这些爱好太讨厌了，那我说我又不能不出门啊，我说那我出去打工吧，我儿子说累了你赶紧往回跑。
0: 我在想你当时在吉林的那么多年，其实你看也有闲散的时候，那时候为什么不找一个啊？
9: 那时候觉得孩子小也没孩子是我的命啊，他要不固定下来那我也没有底气。
0: 我们编导跟我讲说其实你不太想在东北那边找是吗？
9: 是的。
0: 是怎么考虑的？
9: 我怕您说我要在我儿子附近，因为我们住的那个不是几乎有点什么事儿家喻户晓了，一旦过不好的话，我怕给我儿子影响一点我会心里不舒服。 我现在最在意的就是我儿子，二婚有很多也过不好，我怕过不好了，让我儿子面子上都过不去。

0: 我就是，
1: 所以跑远点哈、嗯啊，到北京。
0: 我过得好坏了，我心里有数，我就会我跟我儿子报喜不报忧，让我的孩子安稳了。嗯，我也能好一些。
1: 所以我老说，这个每一个妈妈真的都好伟大，用他们各自的方式来表达对孩子的爱。那你看看现场的这几位先生，一号、二号先生你都看了哈，二号你也没争取。然后让人给牵走了啊！那个现场还有三位都是单身，你觉得谁可能比较适合您？哎，我们这位先生行不行？
2: 我这个岁数太大了，
3: 人家说的不在乎年龄、啊。
1: 您多大？
2: 我在乎。
1: 你想找多大的呀？嗯，
2: 60左右。
3: 你想找80？
2: 60往上一点就行。哦，
1: 因为先生已经70了，
2: 70多了。
1: 所以他可能对年龄觉得这个差异很大，你会在意吗？
0: 男士在意了，我觉得很正常。啊，尊重您的选择。
3: 胖乎的，
4: 你也想当胖乎？
1: 这您自己说的，你喜欢胖乎。
3: 刚才您说了，
1: 对呀、啊，您不能说了你就忘了，
3: 喜欢胖乎的，我说的。
5: 对，吴大哥，一会儿来一排胖乎的，
1: 对吧？看你怎么办？
5: 看你怎么办？
4: 我觉得他不胖。
1: 全北京都知道为什么吴叔不选择，因为那。这些都太瘦了。老郭呢？
6: 我也暂时先不选了吧。
1: 啊，也觉得不是很合适，是吗？
6: 解决不了人家的在北京居住问题。嗯，
7: 他比我们俩好找。嗯，
8: 他要求不高呀。嗯，
9: 会照顾人。
8: 对，好多人是希望被照顾的。
7: 他是男士喜欢的，就是普通男士能很能接受的那一种。嗯，
9: 为什么？
7: 你看，刚才你想到会照顾人是这一点吧？他什么东西都接地气，都不像我们还在过。
1: 那这样我们。就期待一下电视机前的朋友哈，我们来等着热线，然后看有没有合适的，然后我们再安排在选择里见一下，好吧？
0: 好的。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最终选择环节。
1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要不要送出去？
11: 不送了。
1: 不送了是吗？哦，看来还有一些您觉得不是特别合适的地方是吧？没关系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录制的同时是有线上的直播，那在直播间的有一位女士呢对您印象特别好，等我们整场结束之后，你们俩人在私底下做一个简要的沟通，看看有没有可能，好吗？嗯，那我们来宋老师，
11: 我的玫瑰送给女士。
1: 啊，来来来来来，我们的大眼妹妹啊，
11: 送给这位女士。
1: 说点什么，说点什么，您就直接送了。
11: 今天有缘来的这里结识，望我们的友谊，
1: 不是友谊，
11: 往下期发展。
1: 对，发展到爱情，是不是？
11: 对。
1: 好好好，哎呀，恭喜恭喜，来来来，牵手成功，来来来来，你们俩一直坐在。两边在沟通哈、啊，真站在一起的时候，发现还真的挺合适的，高矮胖瘦那个气质感觉哈、啊，那个也希望你们俩人能够珍惜今天我们第一次来选择，第一次就碰到了有可能往下走下去的这个人，也希望你们俩能够开花结果。当然，电视机前的朋友，我们这么多单身的漂亮的女士、能干的女士、帅气的先生，也都在选择恭候着您。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有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来到选。选择的舞台。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2: 就在节目录制完以后，一直守候在直播间的女士主动发出邀请，想和一号男士视频连线一下。
13: 我今天上午看了您的介绍，还有您的过去的生活的经历，我们有些地方挺相同的，我就是跟那个编导说了，如果有缘的话，我想那个相互之间了解了解，不知道您是什么想法。我是68年的，今年到6月份是58岁。我的学历呢，大专，退休呢，在那个北京退休。我的原户籍是大连的。
14: 你好，谢谢。您在北京生活？
13: 我那个现在户籍是北京户籍，但是我的出生地是在大连。
14: 这些都。没事儿啊，您那个身材，您多高啊？